0: 主小暑、小热已至。这个时候，暑热和湿气交织在一起，就像一个大蒸笼，咱们身体最容易出现耗气伤津、脾胃虚弱、心烦失眠的情况。所以小暑养生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九个字：食要先，心要静，汗要出。此时节还有一种时令美味不能错过，那就是黄鳝。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黄鳝性温味甘，能补中益气，强壮筋骨，对于夏天因耗气而感到乏力、食欲不振很有好处。说到解暑祛湿，冬瓜是当仁不让的第一名，它水分足，性微寒，清热利水，夏天感觉身体沉有点肿的时候，用它煮汤特别好。黄瓜清脆爽口，清热利尿，生吃凉拌能快速补充水分和维生素。水果方面，西瓜自然是盛夏之王，能清热解暑，生津止渴。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切记不要吃冰镇的，常温食用，适量即可。此时桃子也正当季，能养阴生津，润肠燥，是温润的夏日选择。您看，从小暑的餐桌就能感受到，养生就是顺应自然，有鸭肉黄鳝的平补，有绿豆冬瓜的清凉，还有西瓜桃子的滋润。
1: 疏忽温风至，阴循小暑来。小暑是24节气之第11个节气，夏天的第5个节气，表示夏季时节的正式开始。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在三伏，三伏天通常出现在小暑与处暑之间，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小暑三候为：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雨，三候鹰始至。小暑时节，大地上便不再有一丝凉风，而是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由于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下以避暑热。在这一节气中，老鹰因地面气温太高而在清凉的高空中活动。民间小暑有食心、吃饺子、吃炒面等习俗。此外，在农历的6月初6这天，民间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小暑时节炎热，人体消耗大，所谓无病三分虚，可以多食用消热利湿的食物，比如绿豆粥、荷叶粥、红小豆粥等，用冬瓜与莲叶薏米烧汤喝，也是以清湿热的清凉饮料。注意调节好房间中的湿度，多开窗通风。
0: 在一年中最热情洋溢的时光里，更要懂得静养身心，用最当季的滋味滋养最平常的日子。感谢叔叔阿姨们的收看，希望这份小暑食单能助您清爽一下。关注我们的节气养生栏目，咱们下个节气再见。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
2: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今天晚上时间稍微有点晚啊，但是我觉得看到这些丰富的菜肴，一下子勾起了大家的食欲啊，
2: 这样
0: 下午光到了，对吧？大家说吃什么呢？吃上海本帮菜。今天我们第一食品旗下的一食当先为大家带来的产品也是非常多的丰富啊，比如说仙草鸡大家喜欢吃，本帮酱鸭喜欢吃，烤腐要吃啊，烤子要吃啊，对吧？
2: 对，
0: 红肠也有，酱牛肉也有。所以今天构成先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这个其实产品也有很长时间没有出现了。
2: 对的，是的，是的。之前的话，像我们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其实很喜欢，去到门店里边专门就购买这几样。
0: 对，
2: 今天帮大家做了个拼盘啊，一共是6种7样带回去啊，特别合适。
0: 红肠因为有2件嘛，对吧？我们有那个仙草鸡，仙草鸡我看一下克数啊，450克，
2: 哎，
0: 差不多小1斤。小一斤的一个分量，
2: 对吧？
0: 然后再来包括像四喜烤麸，大家都要吃的下酒菜，对吧？这其实装盘装出来之后是蛮大的一个分量，然后烤子要吃，对吧？又酥又香，对吧？
2: 就
0: 它其实连皮带骨头都能一起嚼下去的
2: 啊。
0: 然后再来包括像红肠，对吧？红肠今天是有2根，我特别看一下红肠，它的配料非常好。因为它的这个猪肉的添加量非常高，不是说有些红肠说我淀粉的含量高一些，没有，对吧？它猪肉，然后酱牛肉啊，真的是又下饭又下酒，
2: 对吧？
0: 它也是个大菜了，
2: 对
0: 吧？仙草鸡和酱鸭更不用说了，好吧？所以总共今天是这个6个口味7件单品啊，7件单品总共差不多今天是270块钱，你平均算一算的话，差不多也就是40块钱不到。
2: 哎，对的，今天什么都有啊，鸭也有，鱼也有，牛肉也有，鸡也有，特别的丰富，基本上是下酒的下饭的全部都有啊。
0: 40块钱不到，你买一只，你买鸡的话，你自己想把它
2: 是啊，
0: 对吧？卤或者是盐焗啊，或者是你说白切，你其实这个分量你还 蛮难拿捏的，对吧？
2: 对，
0: 我今天是450克，450克分量，然后一食当家是上海第一食品发展有限公司，第一食品，对吧？第一食品大家都南京路上面的一个璀璨的明珠，
2: 对
0: 吧？也是一块招牌，
2: 是的。
0: 每年过年过节呀、啊，包括南来北往啊，南北干货呀、啊，然后一些好吃的一些零食啊，包括上海的本帮菜啊，都会在第一食品当中找到自己的所爱。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仙草鸡啊，第一个我们觉得配料很重要，对吧？今天看配料，来白条鸡，对吧？白条鸡，然后再来食用盐、味精、黄酒、咖喱粉，对吧？然后再来香辛料，没有其他东西，
2: 对，
0: 没有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色素、香精，没有，对吧？
2: 是的，非常非常干净。
0: 这个是配料干净是首选，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包，这一包呢就是直接给大家来打开看看啊。
2: 密封包装的啊，大家不需要放到冰箱里面，常温保存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方便。
0: 你看，
2: 把我们的冰箱的这个容量给大家那个让出来啊，放什么都可以。
0: 可以可以。
2: 哇，天啊！
0: 这油光锃亮，
2: 然后呢，
0: 就整个的食欲马上就大开了。
2: 哎，真的哇，香味啊，直窜鼻子，好香好香。
0: 我告诉你啊，就是晚饭我刚做完，我给大家再来切一条一个大鸡腿。
2: 哎，哇，天哪，
0: 看到吧？
2: 哎，
0: 这个味道，这咸香的味道马上扑鼻而来。
2: 哎，真的真的是的。
0: 而且你看它这个皮啊是特别薄的，
2: 嗯，
0: 然后里面的那个筋肉啊，这个鸡腿这个肉啊，这肉质非常紧实。
2: 对，它的脂肪也不是很多，就是那种紧香紧香的感觉。哇，
0: 天哪，
2: 油油亮亮的，
0: 对吧？
2: 嗯，
0: 我现场给大家切一下，
2: 哇，
0: 切一下，切一下。
2: 潘老师专业的、啊，
0: 对，这个在家里面经常会给大家切一切这种。
2: 哎，
0: 然后你看啊，就是每一次在切的时候，
2: 嗯，
0: 你会发现这个肉啊，就非常的紧。你看，
2: 哎，真的是的，是的啊，
0: 这个肉质
2: 没错，
0: 很紧实。
2: 哎，因为它用的是东北的跑山鸡啊。
0: 哦，你看这个皮，皮下脂肪几乎是没有的。
2: 是的，是的，啊、几乎忽略不计，肉质很紧实。
0: 哇、
2: 哦，好香，好香。
0: 哦，真的。
2: 是的，
0: 咸香，但它又不是那种齁咸啊。有人说，因为现在讲究那种，对吧？健康，而不要过油，不要太重油重盐，
2: 刚刚好的味道。
0: 但那种咸香的感觉，你裹口米饭又下饭、
2: 哎，天哪，
0: 对吧？
2: 太香了。
0: 老爸说今天来拿一个下酒菜，
2: 哎，
0: 我们都可以吃，
2: 是的。
0: 这仙草鸡，还有本帮酱鸭，
2: 哎，本帮酱鸭同样啊，也是这个是400克的一个大含量，而且呢，我刚刚也看了一下配料表，同样很干净啊，用的是白条鸭，里边有到什么酿造的酱油、白砂糖、植物油、麦芽糖浆、黄酒、冰糖、黄豆酱，食醋、白酒、味精、食用盐、香辛料、红米曲就没有了啊，都是家里边我们做饭又用的一些材料，非常非常的干净，很健康的。
0: 我们给大家打开来看一下，就每一个我们都拆开来，来，我们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2: 是的，
0: 开袋，现场给您开袋。大家说这个摆盘是买过来的，不是，我们现场就给您开袋。
2: 是的，切出来什么样，
0: 即所得，
2: 我们拿到就是什么样。同样里边也是这样子个铝制的一个密封包装啊，
0: 特别
2: 也是常温储存就可以了，不需要放到冰箱里面。
0: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
2: 我给大家
0: 稍微那个，嗯、
2: 哎，其实啊，我觉得平常啊，在家里边啊，这样子摆一个冷盘、放一个酱鸭、我觉得太香了，一家人哦。哇，
0: 这
2: 油油亮亮的，太香了啊，
0: 对吧？来，我再来切一刀，好吧？
2: 哎，
0: 看到吧？
2: 哇，天哪！
0: 哎，这个你看啊，就是鸭子啊，其实它很容易肥，
2: 是的，是的，
0: 肥在哪儿呢？肥在它的皮上。
2: 哎，
0: 但你看这只鸭子还蛮紧致的，对吧？它的皮也不是那么的肥厚。蛮鲜饱的，
2: 好油、哦、
0: 然后这里面的这个鸡肉的这个含量，鸭肉的这个含量，你知道吧？非常高，非常高。来给大家带来切一下，
2: 哎，真的好香，因为这个鸭子用的是麻鸭，而且是那种秘制的老卤给大家做成的，
0: 哎、
2: 所以的话，你一切啊，你就能感受到这个鸭子的质量真的是非常棒的，
0: 真的很好，油光锃亮、哎，对吧？也是特别的下饭下酒，也很好吃。所以这个鸭子摆上一个大盘，对吧？今天晚上的晚饭也有。
2: 真的真的，我光闻到这个味道就流口水了，真的很香。
0: 对，大家会说，哎呦，这个菜啊，其实很好做出来，为什么？就冰箱里有啥，咱们就常温保存也可以。
2: 对的，
0: 或者是咱们今天就想吃的时候，就直接加热一下也可以吃，吃冷食也可以，吃热的也没问题。
2: 是的啊，下一个到我们的烤子鱼，
0: 来，
2: 这个烤子鱼啊，真的，我刚刚就看了那个香脆的那个级别啊，真的是太高太高了。而且呢，它同样也是里边哇，
0: 我们看一下配料吧。我们看
2: 一下配料，是的，是的，配料表看到没有？就到什么凤尾鱼、植物油、白砂糖、麦芽糖浆、食用盐、黄酒、酱油、香辛料、味精就没有了。其他的乱七八糟添加剂通通都没有啊，非常非常的干净。
0: 这一盘烤子鱼，对吧？烤子鱼，大家其实上海人早上起来的时候裹一点那个泡饭粥吃，
2: 是的，
0: 这个很好吃的，
2: 哎，对吧？香香脆
0: 然后晚上回家的时候，对吧？你像今晚回家，然后呢，想再看看电视、吃点夜宵的时候，也不要吃太过油腻的东西，
2: 对，
0: 什么油炸东西也尽量不要去碰。但像这种呢，又香，对吧？又入味儿，来罐啤酒，天热的时候，对吧？喝酒不开车，所以这时候呢，大家说，哎。 啊，三姨，对吧？哎，吃两个就够了，早上起来的时候还能当早饭来吃。嗯，然后再来哦，酱牛肉。哇，
2: 这个真的是爷叔们的最爱了。
0: 我们今天每一个一食当家为大家带来的产品，都是上海本帮的地道味道。

0: 的，是的，是的，这个味道真的，我觉得椰树下酒啊，包括说我们就做一个那种砂锅拼盘，也特别特别香的啊。这个牛肉的品质真的很棒。
1: 哎，你说到砂锅拼盘，比如说像做一个，比如说像那个全家福，有蛋饺，有那个担当，
0: 是的，是的，
1: 有百叶包，然后再来点这个牛肉。对吧？稍微炖一炖，把它那个咸香的味道给炖出来，也是很下饭。
0: 想想就香啊！
1: 最后砂锅里面再来一把粉丝，来点鸡毛菜，那就中午的一个
0: 好丰盛的，
1: 有荤有素的菜都有了。
0: 对的，对，而且我们牛肉用的是骨刺的牛肉啊，骨刺牛肉更加的香，那个肉质是更加紧实的。
1: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啊，就我们的烤麸啊，烤麸也是大家说喜欢吃的啊，这个特别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是有两根红肠啊，这两根红肠都是一食当家为大家带来的。哎，
0: 重磅的红肠啊，这是他们的这个门店的当家品牌啊。
1: 字儿稍微有点小，给大家念一下。首先，首当其冲的是我们的猪肉，对吧？我觉得这个猪肉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你看啊，猪肉，对吧？
0: 是的，
1: 饮用水等等，所以这个因为它本身捏上去的感觉啊，就是
0: 很紧实，
1: 蛮紧实的。
0: 对的，
1: 日期也很新鲜，4月17号的日期。哎，
0: 因为是用就是都是猪肉，它96%都是猪肉，只有4%的淀粉是要粘合起来。所以朋友们一吃就知道它这个品质是很棒很棒的啊。
1: 我给大家切了一半，你看这个肉质，哇
0: ，QQ 弹弹的，哎，天哪！
1: 就是这里面其实它都是就是猪肉的含量占比是非常高，但是它不能没有淀粉，它一定是得有淀粉把这些猪肉给粘合起来，
0: 是的，
1: 不然它粘不到一块儿。但这个真的是真的很香，
0: 好香，
1: 外面去买一买这一份儿，对吧？这一根价格都不便宜的。
0: 对，
1: 今天总共是有着7件单品，对吧？6个不同的口味，
0: 没错。
1: 总共价格多少钱？
0: 只要270块钱了，
1: 对吧？
0: 其实在门店里边的话，这个价格是要更加高的。今天啊，不需要您出门就能够买到他们的全部的网红产品，都是很招人喜欢，而且都是本帮人特别特别喜欢的这样的菜啊。
1: 每一件单品算下来30来块钱，300块钱你去买一只咸草鸡都未必能买得到。
0: 是的，
1: 我还能买到这一份酱牛肉。我还能买到本帮酱鸭，对吧？都是咱黑尼会吃的本帮口味，好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的朋友可以再减5块钱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2: 果然，潘阿姨的担忧是正确的。此时，一食当家的窗口前已经挤满了人。
3: 你平时来什么买的最多啊？
4: 那我牛肉，
3: 牛肉买的最多，对吧？
4: 我想牛肉，这牛肉是我在老家店买的，
3: 必买的。
4: 经常买我们家。
2: 一食当家的熟食品种繁多，酱鸭、酱牛肉、鸭翅膀都是上海人喜欢的本帮口味，还有只有冬季才卖的白切羊肉，当然最最招牌的莫过于当家金红肠。
5: 我那一号线地铁乘过来，包车过来的。哦，我车跑过来，跑2个多钟头了，还来乘车子。
6: 特快买红肠来的，买红肠就是肉质老啥老好啊，基本上没啥米粉啊。
7: 一个礼拜来买一趟，搿黑毛子红肠老好。
3: 哎，想问一下阿姨，像这个的话，因为它是塑封的，那它和那种现切的有什么区别吗？质量是一样的吗？
8: 质量是一样的，
3: 是一样的。
8: 对，
3: 那这个也是就是新鲜生产的，对吗？
8: 对的，我们一个批次可以基本上2天卖完，现在这个季节平均可以1000个。
3: 1000个的呀，对吧？1000个的话，1天就可以卖完啊。
8: 都是每天保证每天都新鲜的。
1: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克重啊，这个克重大家都可以去查啊，到我们店去吃这一份儿，对吧？咸草鸡450克，
0: 对的，
1: 然后本帮酱鸭是400克，这个是帮大家就是都卤制好的、酱制好的，好的，
0: 对的，对的，是的啊，真的很香。因为的话，其实一食当家很多的熟食啊，真的很受叔叔阿姨们喜欢，很多叔叔阿姨啊专门啊，就是跨越半个上海，专门去为了去买他们的那个网红的那个肠，包括说我们的烤子鱼，还有酱鸭都是很受欢迎的。
1: 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做的很地道，有些菜啊，就是大家会说这种，对吧？番茄炒鸡蛋啊，或者是一些家常菜，家里面做做是可以做出来的。
0: 对，
1: 但是你说像这种咸草鸡，家里不大好做的，
0: 这个难做的。
1: 酱鸭我做过的，这酱鸭得花功夫的，因为最后大火要不停地去淋那个酱鸭的皮，让它有那种油光锃亮的感觉。
0: 天哪，那真是功夫菜哦！
1: 这个是的，要差不多要做好一只酱鸭，连焖带煮，最后上汤色得有2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家里面未必有这个完整的时间，但酱鸭好吃，鸭子其实也蛮适合大家一起来吃的。
0: 是的，
1: 有人说这个在春天，对吧？我们说本来就是火气比较旺的时候，吃那鸭子还不错的啊。本帮酱鸭400克，然后呢，咸草鸡450克，
0: 没错，
1: 酱牛肉
0: 150克，
1: 然后还有烤麸。 腐、烤子鱼，对吧？嗯，
0: 都很香的、哎、啊。今天的话，我觉得性价比真的很高。
1: 这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本帮菜的大礼包。嗯，这个大礼包应有尽有，
0: 没错，
1: 其实都是我们说，不是说我们今天这个买到的是一种口味，是多种口味，六种口味，对吧？七件单品，哎、我们的红肠是有两根、嗯、而且红肠它的配料也是。满足的，
0: 是
1: 的，对吧？我们是用到了那个猪肉、嗯、啊，然后猪肉的配比也很高，
0: 对的。
1: 所以整个的价格是270，然后呢，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65，七件单品除一除的话，差不多是30来块钱一份。
0: 哎，真的还是很划算了、啊。
1: 这个你到外面去吃一份本帮酱鸭多少钱？58。
0: 对呀、啊，
1: 68，
0: 是的，是的。
1: 你吃一份咸草鸡，你就是在最便宜的社会饭店里面去吃一份咸草鸡好了，38、28也是要的、哎，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今天在家里面，对吧？这一份，而且咸草鸡呢，你可以空口吃，现在天热起来了，你吃个冷食也可以。
0: 对。
1: 但是我今天还想吃一个什么呢？像我们那个就是类似于像一个全家福里面，对吧？啊、
0: 对对对，
1: 你可以把咸草鸡放进去，
0: 慢慢的炖，砂锅一样，
1: 每个就炖、嗯，对吧？把那个鲜味、咸味、鲜咸的味道给炖出来。再放点春笋、嗯、再放点百叶结，哎，这也是一道菜，
0: 特别合适，
1: 也很好吃。
0: 是的，是的，因为它的话冷吃热吃都很好吃、啊、主要是我们的这个种类很丰富呀，对不对？马上五一假期了，很多叔叔阿姨啊觉得哎，我要招待朋友，要来家里边坐一坐、嗯、那招待什么呢？那本帮菜肯定是少不了的、嗯、不需要您自己花费大时间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套餐带回家，帮您省时省力，关键是好吃又健康。
1: 我相信这种菜呢，不是说我今天买回去顿顿吃，不是的，嗯，对吧？肯定是家里面男班啊，比如说下班回家晚了，哎，7点钟到家，
0: 是
1: 再去买菜，再麻达送，对吧、哎？大家说，哎呦，这个时间都得8、9点钟了。
0: 对对对、啊，
1: 我现在家里面有什么？有酱鸭，直接开吃。嗯、酱鸭其实可以吃个冷食，酱鸭尽量不要去热它。啊、哎，我觉得其实酱鸭冷食它还是蛮有那种本帮酱鸭的味道。嗯。然后像烤麸也是啊，对吧？来个下酒菜，
0: 这个少不了的。
1: 喝点啤酒、嗯，很舒服的啊。所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总共是有着林林总总7件单品：咸草鸡450克、嗯，本帮酱鸭400克，烤子酱牛肉是150克，
0: 对
1: 吧？分量很足的啊。
0: 是的。
1: 就是完全帮大家卤制好，对吧？因为卤牛腱子这个事情，它也是个功夫菜。哇，
0: 真的很难的。
1: 你卤过、啊？
0: 我卤过，我跟你讲，完全入不了味，所以到后面我觉得一锅牛肉浪费掉了。
1: 你完全入不了味，那可能牛腱子本身有问题。你基本上放八角茴香，对吧？哦、你再酱油、老抽、生抽、糖，你这么一弄的话，差不多你要卤到那种酥烂的程度啊。哎，
0: 所以很考验人的工艺的。
1: 你基本上得有个1个多小时，甚至毛2个小时的时间。嗯。但是你看，而且牛腱子选择也是很重要的，它这种牛筋，对吧？嗯。牛筋。然后在这种非常好的肉质搭配在其中，你看上去就非常有这种口食欲的。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是用的骨刺的牛腱子肉啊、哦、朋友们，这块是最香的、哎、而且那种筋筋的那种感觉啊，特别特别的好吃。爷叔们下酒啊、哦、我觉得这一盘对不对，分分钟干掉了，特别的好吃，特别香。
1: 我再次声明啊、嗯、所有菜它都是入味而不咸、嗯，而因为你想，它是第一食品旗下的，
0: 对，啊、
1: 第一食品它不光是辐射上海地区，嗯，全国，是吧？
0: 对，
1: 第一食品大白兔奶糖啊等等，大家都是很熟悉了，哎、就南来北往的干货，上海滩一看招牌。所以它一定是符合全国的这种口味的，
0: 没错，然后我想，
1: 但是它一定是有上海自己的本帮特色的。这个酱牛肉啊，咸香，你可以说是鲜香，嗯、然后最后才是咸，咸味，对吧？真的很好吃，
0: 是的，是的，因为它的话用了秘制的卤汁啊，所以它这个口味真的是很符合我们上海人，很好吃啊，这样切上一盘。
1: 对，其实还切了一根的红肠，
0: 我们
1: 今天是有两根红肠，
0: 对的，
1: 两根红肠，你看每一根红肠，你看它的肉都很有弹性，
0: 是的，
1: 都很弹性，小朋友很爱吃，我家闺女就特别爱吃红肠，哎，红肠空口能吃一根，
0: 是吧？啊、嗯，哎，这个红肠因为真的很香啊，它的肉很多呀，主要是
1: 早上你夹片面包，
0: 哎，对，
1: 来点生菜，
0: 是的，
1: 有时间再煎一个荷包蛋，
0: 早餐太香了，
1: 你就是红肠三明治了呀，
0: 对，
1: 这速度多少快了，速度垮不了、哎，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这还可以做那个罗宋汤，里边也是放红肠的，嗯，好香的，冷吃热吃都很合适。
1: 这个红肠是配了两根，
0: 哎，对的，两根，
1: 还有这个咸草鸡。我再次强调一下，这咸草鸡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0: 一定要尝一下，
1: 咸香，很好吃、嗯，而且它这个鸡皮是很有那种脆劲儿的。
0: 是的，是的，调味也特别好。
1: 对，这个鸡种其实也蛮不错的，白条鸡，嗯、
0: 是的。
1: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给大家卤的都很弱，像这种菜其实家里不大好做的，
0: 哦、
1: 你顶多做一个白斩鸡，嗯，顶多做一个炖的、汤的，
0: 对，
1: 炒的鸡块，对吧？你要做这种夏天符合天热的这种口味的，没得做出来，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还有酱鸭。这个酱鸭你看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份儿， 400克酱鸭，
0: 光看就是摆在那儿，我觉得真是色香味俱全。哎、
1: 对、
0: 啊，它不是说那种我们常规见的鸭子，它的那个皮下脂肪很厚、嗯，一吃就觉得很腻。它的皮薄薄的，里边就是那种特别筋筋的那种鸭肉的感觉啊，很香。
1: 这老两口中午这一份儿，我估计都吃不完。对，我们今天其实每一

0: 个这个口味其实配的分量都很足，对吧？还有烤子鹅和烤麸。
1: 对，
0: 你像天气好的时候，你在四五月份出去郊游，哎，哇，切两片这个红肠，切两片这个酱牛肉，
1: 对，太合适了。
0: 你出去餐垫一铺，公园里面太阳一晒，对吧？
1: 好有氛围感。
0: 茶叶带过去，龙井茶这么一泡，那就是一个美味的人生下午茶，
1: 对，
0: 然后美味的一次春游踏青，对吧？特别好的一份独自的这种惬意。
1: 是的，
0: 但关键今天是第一食品，我还是那句话，就第一食品每一样产品今天都是一食当家，是第一食品旗下，所以它的品质是什么？就是从它的选料开始，到它的卤制、酱制，各种复杂的工艺，全帮大家做出来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喜欢吃的上海口味。
1: 没错，
0: 好吧，
1: 没错。
0: 然后再来看啊，上海本帮经典风味第一食品。第一食品旗下一食当家，牌子过硬，品质更好，价格今天真的是也蛮划算的。
1: 对的啊，270块钱，
0: 没有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哦，是的，265，更划算了，没错，265块钱，
0: 每一件多少钱？每一件30来块钱，
1: 是的啊，比您去门店要更加的便宜了，所以这次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2: 食品店里向有只一食当家搿只牌子，搿只牌子呢是食品店自家的蔬菜牌子，小人老人侪老欢喜吃的。阿拉平常呢到食品店总归会得去买眼，尤其是伊拉里向的大红肠啊，还有伊拉个酱啊、烤麸侪老好吃的。像现在天马上越来越热了，就勿欢喜在那块开火场了，因为太热了。所以讲每趟就会总归去买两只蔬菜回来，啊，有眼酱阿拉烤子鹅啊、酱牛肉啊，侪老好吃的，味道又好。那个一个做个味道是跟阿拉上海人味道，这个是老匹配的，晓得吧？不想烧人，也可以去买眼啊，尝尝味道，真的老好吃的。
0: 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啊，建议大家赶紧把这个上海本帮口味带回去。天热的时候，我就不想天天这么起油锅做菜，
1: 还真是
0: 天热。我今天晚上做了一顿饭啊，然后就又是满头大汗，这个厨房间没法开空调的呀，没有空调可以装的，所以很热。这时候咱们说，不是说你不要在家吃，你在家吃可以多种选择，你可以选择像这样的马上开袋即食的产品，
1: 对
0: 吧？你不用去点那个煤气灶。对吧？你甚至你就是装盘啊，洗个碗就很简单，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切个冷盘我们就解决一顿饭了，而且营养又健康啊。夏天你说那么热，谁愿意进厨房啊？就想简简单单又健康的这样去吃一口。
0: 喜欢吃一个炸鱼，对吧？你就吃一个烤子鹅，自己弄个葱，弄这种蛮难弄的，你油得多，然后还得煎，对吧？还得去卤制等等。你还得放凉，过冷水等等啊，所以这些菜的口味呢，就是咱们小时候吃的地道的弄堂口味。
1: 对。
0: 然后，因为它是来自于第一食品旗下的这个高端品牌，所以它本身就集合了，就上海人真的就不是说是光咸，也不是光甜，它是鲜。鲜子当头，
1: 哎，是的，
0: 啊，你不管哪怕吃个烤麸，它也是那种烤麸里面的那种酱汁儿啊，
1: 咸鲜口味，
0: 都是哎，都把它给卤出来，甚至里面有那种啊，比如说像那个豆啊，
1: 哎，
0: 啊，包括像那个
1: 对
0: 木耳，
1: 是的，哎，很丰富的，里面的配料啊，都是做的是什么？都是做的
0: 有啊，
1: 哎，有的 啊，用的都是什么？都是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那种口味，而且是那种本帮的地道的做法。
0: 哎，这么多菜里面，你喜欢吃哪个？
1: 我啊，我喜欢吃酱鸭，
0: 酱鸭
1: 我是肉食动物，
0: 酱鸭，然后咸草鸡，
1: 哎，对，咸草鸡，还有酱牛肉，
0: 啊，
1: 看着都老香
0: 了。我觉得是这样的，就像这种优质的高蛋白，大家要多摄入一些。
1: 对的。
0: 但是呢，也不是说我今天就光吃这一样，我们今天搭配着有七样产品，七件单品，就是你隔一顿想吃一样，隔一顿想吃一样，就是它就源源不断的给你提供家里好的食材。
1: 没错。
0: 而且这食材，我们说刚才看到它的配料表。干净吧，
1: 哎，
0: 很干净啊。比如说像我们的咸草鸡，咸草鸡里面就是白条鸡、食用盐、味精、黄酒、咖喱粉，然后香辛料。
1: 哦，就没有了。
0: 对吧？然后本帮酱鸭里面，我给大家念一下，本帮酱鸭里面的配料就是白条鸭、酿造酱油、白砂糖、植物油、黄酒、冰糖、黄豆酱、食醋、白酒、食用盐、香辛料、红曲米。
1: 哎，
0: 配料也是比较干净
1: 的，是
0: 的，
1: 都是家里边常用的一些调味料啊，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添加剂、防腐剂的。
0: 对，所以其实很多朋友，而且正是因为它没有什么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9个月的保质期，
1: 没错。
0: 然后呢，是常温保存就可以。
1: 是的，
0: 你像这么多，大家说，哎呦，冰箱把握了，不用放冰箱，
1: 对，
0: 就常温保存，
1: 常温就可以了，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吧，赶紧把这好吃的、地道的本帮上海口味带回去，好吧？自动订购的朋友是再减5块钱，265，
1: 没错，性价比更加高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这满满当当的一桌上海菜啊，我觉得其实不管是老人家还是孩子们都很开心的吃，
1: 都很喜欢。
0: 我觉得还看着孩子大口吃着啃着鸭腿，然后一口一口的米饭往嘴里喷，对吧？
1: 对，
0: 我觉得其实这个感觉做父母的都很开心。
1: 是的，是的。
0: 自己哪怕少吃一口，哎，老人家多吃一口。老人其实胃口啊，年纪越大，他如果胃口越好，哎，是您家的福气。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就怕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哎呦，吃不了，这个也吃不下，那个也吃不下。
1: 对。
0: 但是这个东西呢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快手菜等等啊，但是像这种菜呢，还是还原到我们小时候吃的一些本帮菜的味道。你就像拿这个酱鸭来说，这个酱鸭你去看它的皮一点都不肥腻。
1: 对，是的，它的皮下脂肪其实很少，因为它用的是麻。麻鸭啊，用的我们的原材料也很好，而且做的手法也特别好，帮大家卤制过的，是不是？你看到这个油光的这种感觉，但是它吃起来根本就不油，它的那种咸香的口味，就是用我们上海人本帮的喜欢的口味去做成而的。
0: 对对，这个鸭子我给大家来看看啊，就看这个鸭子里面，你就知道，拿一个鸭腿啊，你看。
1: 哇，
0: 这一块，
1: 哎，真的，它的下面的油真的是不多，
0: 没有
1: 看到没有，基本是
0: 鸭子大家都买过的，你要买到一般的这种，就基本上你外面买的鸭子里面，它的肥，它的皮下脂肪的含量是蛮高的，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要先把它那个肥腻的那层皮给去掉，
1: 嗯，
0: 对吧？然后连皮带肉的一块去掉，好大一部分，一只鸭子没什么可以吃的部位了，
1: 对，真的。
0: 对吧？但鸭子买来本来其实就要比鸡要相对价格更高一些，
1: 嗯，
0: 对吧？你要卤制好这一份。这个我花的功夫不姑且不说，
1: 对
0: 吧？你还得去整个的切啊、弄啊、洗啊等等啊，
1: 很麻烦的。
0: 这一份啊，400克，给大家弄好了，
1: 对的对的。
0: 然后再来看旁边那个仙草鸡，对吧？仙草鸡也是的，就是每一份你看，就是它是整个腿部的这个分量是更多一些。
1: 是的
0: 啊，你看，
1: 哇，哎，同样哎，这个鸡的皮下脂肪
0: 也
1: 完全是不多，
0: 没什么的，
1: 对吧？吃的感觉就是很放心很安心，因为有的鸡啊一吃满嘴油，感觉吃不下去。
0: 而且你看像这个仙草鸡，我稍微挤一挤，你看，
1: 哇，汁水，天哪，
0: 哥看到吗？
1: 哇，
0: 看
1: 到了。
0: 但这个味道刚才我尝了一下之后，它真的就是鲜，香，最后它的底味一定是咸的。所以但这个底味这个味道的排序为什么先字当头，因为它是一马当先，对吧？这是我们的一食当家，就是它，这个是我们第一食品，它是当家菜，你知道吧？当家菜。所以像这种450克呢，
1: 啊，对，
0: 对吧？
1: 小一斤呢，
0: 你一顿吃不掉，中午吃不完，晚上再放点鸡毛菜，来把粉丝，
1: 哇，做个小砂锅是不是？
0: 哎，你这不好了吗？又香又好吃，又下饭又果酒，
1: 对，
0: 很好吃，
1: 是的，是的，
0: 对吧？还有酱牛肉，我还是要说这个酱牛肉真的是卤的很好，
1: 哇，切了满满的一大盘，
0: 真的是卤的很好。
1: 嗯，
0: 你就看它这个牛腱子，它选择的这个部位啊，
1: 嗯，
0: 哎，都是有讲究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吧？它不是全是筋肉，全是筋肉有的朋友会说很塞牙，
1: 哎，嚼不动，
0: 对吧？它是筋而不柴，
1: 没错。
0: 而且你看啊，它必须要有点那种筋筋拉拉的地方，
1: 对，
0: 这种才吃起来更有嚼劲。
1: 是的，是的，那个地方是最香的了。
0: 这个品相就很好。当然我们厨师的这个刀工也很好，对吧？
1: 嗯，
0: 然后这一份150克啊，今天是带回去。
1: 哎，真的
0: 啊，
1: 我觉得这样的一盘酱牛肉在饭店里边要这样切一切，
0: 哦，
1: 我觉得了不得了。那
0: 八楼的八七的八，那牛肉是贵的，牛肉这个市价是贵的呀。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大家都懂的，牛肉的价格不便宜的，好吧？还有两个辅菜，对吧？
1: 哎，
0: 比如说像烤子啊，
1: 嗯，
0: 啊，比如说烤麸啊，
1: 哎，
0: 比如说像我们的大红肠啊等等。
1: 对的。
0: 大红肠今天配了两根，大红肠早上起来，我还是那句话，早上起来你就是再忙买。头天夜里买两包面包，
1: 对对对，是的，
0: 面包夹一夹，
1: 三明治做一做，
0: 对吧？有片生菜，来片生菜，没有生菜来个荷包蛋，
1: 吃了，
0: 对吧？你早上很快，你像来个两片两三片，一份面包有碳水有蛋白质，
1: 哎，够了，
0: 让孩子盯到中午吃午饭的时间是足足够够了，
1: 是的，是的，
0: 足足够够了，对吧？晚上回家还有 cousin， 还能跟陪爸爸来。
1: 对，喝点小酒，
0: 对吧？
1: 好惬意啊，
0: 很舒服。所以我们今天啊，就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每一个菜的口味，其实。

0: 它都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并不是说我今天只是在菜场里面随便买，买都有鸭子、鸡、牛肉、鱼，没有什么买不到的，都有。但是买到的食材是不是好？
1: 嗯，
0: 用到的这种材料，卤制的或者酱制的工艺是不是好吃？
1: 没错，
0: 这个很重要，对吧？
1: 对，这很关键。
0: 你就像个红肠，对吧？
1: 嗯，
0: 它的淀粉含量是小于等4%，它大部分都是猪肉和饮用食。
1: 是的，
0: 但淀粉是一定要有的。
1: 嗯，粘合起来嘛，
0: 对吧？它扎不起来嘛，
1: 对的，
0: 粘不起来嘛，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柔韧性，韧性非常强。
1: 对，
0: 你就看这一片啊，你就看这一片。
1: 哇，这个嚼口啊，真的很香的。
0: 对，
1: 基本上都是肉啊，你看到没有？它不是说一口咬下去是淀粉。
0: 有的你咬下去之后，咬一口就是那种粉大大的那种面粉
1: 的
0: 感觉。
1: 真的是的，
0: 它不是，它就是肉香。
1: 嗯，
0: 猪肉含量很高的，好吧？然后再来看第二个，第二个是我们的酱牛肉，
1: 哇，
0: 谷饲的牛肉，不是草饲的，是谷饲的牛肉，
1: 是的。
0: 然后再来，秘制的卤汤，古法制作，酥而不烂，然后筋而不柴。
1: 天哪，
0: 鲜香咸。
1: 是，
0: 就是每一样口味它一定是鲜咸的，你不然的话你就很寡淡的口味，你拿成为武器了，对吧？
1: 没错，
0: 你天热你总爱有点咸，但这个咸不是一冲头的咸，它是让你慢慢在口腔当中回味
1: 的
0: 时候
1: 那种咸。是的，
0: 这个咸是让大家有那种可以下饭可以佐酒，
1: 嗯，
0: 对吧？那还可以裹点泡饭粥吃吃，
1: 哎，
0: 是这种，就是家常的菜，咱们过日子实实在在实实惠惠的呀。
1: 对，
0: 你说今天一份10来块钱我肯定就看看了，我今天一份30来块钱，你外面随便去买一个熟食，啊，你就30来块钱买份酱牛肉，
1: 哇，买不到的朋友们。
0: 买是有可能买到，但是买不到这么多这个分量，
1: 对，是的，
0: 你买到这个口感都不一定那么好。
1: 就是给你切一切，摆摆盘，在餐厅里面70-80块钱是要的了，
0: 对吧？你说这酱鸭，本帮酱鸭这一份外面买一买，
1: 嗯，
0: 酱鸭鸭子肯定是贵的，
1: 对，
0: 我们的半楼的半。好吧，这一份鸡，咸草鸡，价格38-48，
1: 嗯，
0: 也是要的，还分量不一定有这么足呢。你就是光白切鸡好了，
1: 哎，
0: 对吧？白斩鸡的价格稍微便宜一点，咸草的价格会贵的，
1: 嗯。
0: 那我前两天去到一个知名的牌子，就是熟食店，
1: 嗯，
0: 去兜了一圈，这个咸草鸡半只就很贵，
1: 是的，是的，而且它是东北的跑山鸡，
0: 68还是58，
1: 所以它那个皮下脂肪不多，吃起来那个口感啊，肉质是更加好，更加鲜嫩的。
0: 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配菜，我们今天整个的搭配这些菜肴啊，
1: 嗯，
0: 就不是说都是一些辅菜，不是说小菜，
1: 嗯，
0: 有小菜的，比如说烤麸、烤子，对吧？也有大菜，也有所谓的硬菜。对吧，
1: 嗯，
0: 这个就是咱们说，就像刚才佳佳说的，这五一节假期，嗯，家人朋友聚聚会、聚聚餐都可以的呀。
1: 是的，
0: 好吧，
1: 是的，很合适的，
0: 配料也很干净啊。给大家就看两个，第一个看我们的这个鸡，对吧？我们今天咸草鸡，咸草鸡这个你看啊，它是配料表，白条鸡，
1: 嗯，
0: 啊，白条鸡，然后食用盐、味精、黄酒、咖喱粉，
1: 嗯，
0: 让它入味的。
1: 对，
0: 然后就是桂皮啊，小茴香、陈皮啊，组成了一个辣。
1: 咖喱粉，
0: 然后再香辛料，
1: 哇，太干净了，
0: 日期也很新鲜，
1: 嗯，
0: 9个月的保质期，这个大家吃不到，就是差不多1个来月就把它吃完了。
1: 是的，很快啊，因为五一的话招待一下客人啊，你就这样子切一切，摆一盘，摆一桌啊，嗯，很快就吃掉了，
0: 对，
1: 而且口味又那么的好吃，对不对？
0: 真的
1: 价格又很合适，
0: 所以抓紧时间，东宁宫的朋友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果然，潘阿姨的担忧是正确的。此时，一时当家的窗口前已经挤满了人。
1: 那你平时来什么买的最多啊？
2: 那我牛肉，
1: 牛肉买的最多对吧？
2: 像牛肉，这牛肉是我在罗是必买的，
1: 必买的，
2: 经常买我们家。
0: 一时当家的熟食品种繁多，酱鸭、酱牛肉、鸭翅膀都是上海人喜欢的本帮口味，还有只有冬季才卖的白切羊肉，当然最最招牌的莫过于当家金红肠。
3: 我那一号线地铁乘过来，包菜过来的。
4: 哦，我只跑过来，我两个多钟头了还来乘车子，
5: 特为买红肠来的。嗯，红肠就是肉质老啥老好啊，基本上没啥米粉啊。
6: 一个礼拜来买一趟。我黑毛子红肠老好。
1: 哎，想问一下阿姨，像这个的话，因为它是塑封的，那它和那种现切的有什么区别吗？质量是一样的吗？
2: 质量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
2: 对，
1: 那这个也是就是新鲜生产的，对吗？
2: 对的，我们一个批次可以基本上两天卖完。现在这个季节平均可以1000个，
1: 1000个的羊，对吧？1000个的羊就可以卖完啊。
2: 都是每天保证每天都新鲜的。
7: 食品一店里向有着一时当家搿只牌子，搿只牌子呢是食品一店自家的蔬菜牌子。小人老人侪老欢喜吃的，阿拉平常呢到食品店总归会得去买眼，尤其是。

0: 伊拉里向个大红肠，啊，还有伊拉个酱啊、烤火柴老好吃个。像现在天马上越来越热了，就不欢喜在那方开火场了，因为太热了。所以讲每趟总归去买两只熟菜回来，啊，有眼酱啊啦、烤猪啊、酱牛肉啊，侪老好吃个，味道又好。那个伊个做个搿味道是跟阿拉上海人味道，真个是老匹配个，晓得伐？不想烧人，也可以去买眼，啊，尝尝味道，真个老好吃个。
1: 这个我们今天是每一样真空包装啊，很多人说真空包装的口味跟你在店里面堂食啊，或者是直接买一些散称的这个口味是不是一样？刚才我们的顾客就说了，
2: 是的，
1: 对吧？他有这个疑问去问这个店员，店员就说是一样的，
2: 对的，
1: 因为我们东西很紧俏，两天就卖完，就是放不了太久时间，马上就清空了，
2: 对的啊，
1: 所以就是这个口味的一致性跟你在门店当中是一样的，但是价格会差很多。对吧？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一种优势，
2: 是
1: 它能把更好的、更地道的本帮上海菜带给你。
2: 对。
1: 但是价格呢，中间环节都去掉，直接跟第一食品来对接。
2: 没错。
1: 所以这个价格其实，说实话，大家也省得去跑腿了。
2: 哎。
1: 你毕竟你说我住在南京路附近的人，对吧？你稍微便当
2: 一点，是的。
1: 对吧？你浦东的朋友，对吧？等等这些，你要坐地铁一号线、二号线倒来倒去，所以这个东西啊，其实说难得去一次。对吧，逛一逛，那我在家里面想吃这个口味怎么办呢？来，咱们今天一个电话过来，
2: 对
1: 吧，或者 APP 下订单，直接把这种地道的正宗的上海，只有哎，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上海本土企业，
2: 嗯，
1: 他就知道上海人的口味是什么样
2: 子的。对，这个肯定是很了解的。
1: 你要做成齁咸齁咸的，
2: 那肯定没有人爱吃、啊、
1: 肯定不是的，
2: 没有回头客的，
1: 对吧、嗯？你要真的寡淡无味的，那也不是咱们的特色。
2: 对，
1: 所以它是鲜香咸啊，这个口感层次在酱牛肉也好，在本帮酱鸭也好，在哪怕是咸草鸡，你说是咸草鸡，但首先它还是香。
2: 对，是的，咸
1: 香
2: 味的，
1: 不香你不会去吃它的，
2: 嗯，
1: 啊，香咸鲜。啊，所以这个口味真的是很地道，而且上海人做事情，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给你用干净的配料是我们的首选。
2: 没错
1: 啊，这个我觉得一直是把这个，所以大家为什么说喜欢啊上海的一些老字号的一些熟食店，有道理的呀，
2: 对吧？
1: 邵某某啊，对吧？
2: 对，
1: 等等啊，所以这因为都开在我们家附近，我也经常会去吃一吃，所以大家会说为什么会选择这些老字号，包括像第一食品也是的，就是他的做事情的认真程度。我们不做假的，对吧、
2: 嗯、
1: 我们也不会掺假的，对吧？我们也不会说是我今天给你加了很多的一些料，给你提升一些科技狠活的口味，没有，我们不是不能做，我们不屑于这么去做。
2: 没错，就是因为他的认真啊，才使得这么多年我们的这么多老顾客都特别喜欢他们家的食品、啊、
1: 我们就是把一些地地道道的原汁原味，因为我们选择的食物食材本身好，
2: 哎，
1: 我不需要加其他东西，
2: 嗯，
1: 对吧？我就把它哎，还原给大家，或者把你带回到二三十年前你小时候吃的那份记忆。
2: 是的
1: 啊，但是现在日子过好了，不用说等过年才吃这么一顿。现在平时在家天热的时候，对吧？
2: 对，
1: 不高兴开火仓的时候，你就可以中午吃一份，吃不完的晚上可以再吃。
2: 没错，
1: 这种不怕的，对吧？你就当天吃完就可以。嗯、对，我估计啊，现在有很多人都是两箱两箱这么定的。
2: 是的，
1: 这一箱自己家吃，哎，家里有小朋友的啊，
2: 哎、对对对，
1: 放学回家先来个红肠垫吧垫吧。
2: 嗯，
1: 先切两片酱牛肉垫吧垫吧，对吧？你孩子放学四点钟，到家长回家烧饭六点钟，中间隔了两个小时，
2: 哎，
1: 那你这两个小时怎么打发，对吧？你让他饿着吧、嗯、饿的感觉真难受，
2: 那肯定不行了。
1: 你让他吃个炸鸡腿吧、嗯、那就吃完了晚饭不要吃了，
2: 对，
1: 正好要适量，这时候这一箱啊给孩子们吃，另外一箱呢咱们定给老人吃，
2: 哎，
1: 家中有老人，老人啊哎就爱吃那种大大米的，
2: 哎，
1: 对吧？什么是大味道的，就是咸草鸡啊，对吧？烤麸啊，
2: 嗯，
1: 好正啊，对吧？
2: 本帮味道。
1: 哎，我因为我在就是前两天刚去逛了一个菜场，我特别想逛菜场、嗯、就看到很多雅颂、嗯、对吧？就是差不多六七十岁的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嗯、啊，在那个熟食店门口兜转转，对吧？
2: 对，
1: 买吗？不会买的很多的，四分之一腿，
2: 哎，一点点，
1: 来点熏，对吧、
2: 嗯、
1: 来点猪肚，对吧、
2: 哎、
1: 来点鸭爪子、鸡爪子等等等等。那这个是什么？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哎来一口酒、
2: 哎、
1: 或者开一罐啤酒，然后呢搭搭口味，这就是我们很好的菜。但是今天都不是说都是辅菜啊，不是说都是烤麸啊、嗯、都是烤麸，但是这两个菜其实说实话是做的味道真的很好，
2: 真的很好吃。是的，
1: 你不要看它好像这种深颜色的东西，但是你要知道它首先是把这种入味，
2: 嗯，
1: 好吃，
2: 浓油赤酱、
1: 嗯、烤麸是偏甜一些的，这大家都知道上海菜嘛、嗯、肯定是以甜达为 底味的，对吧、
2: 嗯、
1: 这个 cousin 也是的， cousin 它也同样是很脆，
2: 对的，
1: 很香，而且你像 cousin 呢它本身就是可以连皮带、
2: 哎、整条鱼都可以吃， 它里面的鱼刺都是烤的酥酥脆脆的，好香好香的。是不是好好吃？
1: 哦，一下子把我晚上本来吃的挺饱的这个这个食欲又打开了。对，嗯，哦，真的。而且像这种鱼啊，你不用去吐它的刺。
2: 对，
1: 当然你说我愿意吐也没问题，但这个鱼啊，
2: 嚼着嚼着就咽下去，因为它就炸得很酥脆呀，它就是把那个味道是融合得很好，看到没有，很轻松就可以吃掉一整条了。嗯，哦，好香啊！我
1: 哎，不是很齁咸的，
2: 我自己在流口水。
1: 不咸的，嗯，它一定是甜，像 Cosm 肯定是甜鲜，然后是一点点咸。早上起来一个泡饭粥呀。对吧，
2: 太合适了，
1: 昨天晚上吃剩的电饭煲里的米饭再给它加热一下，嗯，然后再给它来点水，就做个泡饭粥，对吧，来个总带一份早饭也有了，
2: 对，
1: 然后酱鸭也是甜草鸡，
2: 哎，来客人切一切啊，嗯，这两个凉菜全部都搞定了，而且啊都是本帮人喜欢吃的，嗯，这个味道不要太好了啊，
1: 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菜呢确确实实种类也很丰富，而且硬菜和大菜是比较多的，
2: 没错，
1: 对吧，牛腱子就是一份，嗯，除了鸡和鸭之外，你看牛腱子，
2: 哇，这样子切了一盘啊，你看到没有，这么多，我就觉得啊在餐厅里边没个七八十块钱下不来，而且是这么大一片哦，大家看一下里边的筋和肉比例刚刚好，而用的是什么骨刺的牛腱子肉哦，
1: 你说实话像这一片牛腱子对吧，你要选择到一个很好的牛的腿部的部位，
2: 是的，
1: 然后要用这种古法的卤汁工艺给它熬出来，
2: 没错，
1: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一定要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这小狐狸换几只，他太好笑了。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这两天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想来点凉拌的小菜。关键呢是光吃一些酱菜，可能很多的人都会觉得寡淡无味，而且有的时候营养又不够。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来自于我们整个江苏地区，应该来说在当地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几道小菜，不仅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薛总，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哎，维嘉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的大家好。每到夏季了，我们苏州的三白也上市了。
0: 对。
1: 然后呢，为什么夏季要吃苏州三白呢？
0: 因为
1: 对的，因为天热嘛，大家也吃不了别的东西啊，肉啊什么，感觉有点腻。
0: 对。
1: 但是我们湖里的东西是不是都比较好一点？
0: 的确。
1: 今天是我们苏州的三白，给大家银鱼、白鱼啊，银鱼和白虾干带给大家。
0: 银鱼、白虾干啊，其中呢两白都给了大家了。
1: 是。
0: 另外还有一个我们一直来说是一起炒的啊。
1: 对的。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太湖农工纯菜超值主十包有350克的，一共给到大家169块钱，这个大家可以看看就了解一下。接下来就要给大家推荐到太湖农工的白虾干，
1: 厉害了，
0: 100克一袋，
1: 没错，
0: 我给到大家5袋，请注意啊。白虾干你就知道我们鲜虾最起码重量要超过1倍以上，
1: 维嘉老师，这是500克才能出这一包，
0: 500克一杯，
1: 是的，因为白虾
0: 这么厉害啊，
1: 对，因为白虾里面80%-90%都是水，
0: 都是水，所以我们今天做的白虾干，但是白虾干当中蛋白质啊、氨基酸啊，而且它的鲜味啊，
1: 是
0: 一点都不少，
1: 没错，
0: 白虾干您直接炒一炒也可以，紫菜蛋花汤里面稍微放两点也可以，直接下酒都非常不错，
1: 没错，
0: 150块钱，5袋装，一包只要50块钱，
1: 真的是白虾、
0: 真的是很划算啊、
1: 是
0: 太湖的白虾。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太湖的农耕银鱼，我们的这个是中号装，
1: 中号银鱼，
0: 中号银鱼，199块钱，
1: 没错，
0: 220克一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45%，
1: 清清楚楚，
0: 有12袋。咱们今天还有一个大号的，大号的可能大家更喜欢，也是12袋，但是大号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们的生长周期要更久一点点，
1: 对的，
0: 它接受的天津地滑更多一点点。所以248块钱，
1: 而且物以稀为贵，大号的差不多在金字塔的10%-20%左右，
0: 对，更少。
1: 你像对的，中号的肯定有很多，但是大号的绝对是很少很少的、
0: 的确是这样的。咱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首先来看看啊。
1: 好，
0: 既然说到了咱们今天的这个银鱼和白虾，
1: 好，
0: 先一个一个的给大家看。既然您现在手上拿到了银鱼，先给大家看看，
1: 好，
0: 一包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全程冷链，对不对？
1: 对，
0: 全程冷链包装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放心。
1: 太湖农耕，首先这是大号的，我给大家等会拆一下。大看几个细节，这是太湖农耕的银鱼，写的清清楚楚，然后背板写过来，配料表非常干净啊。
0: 对，只有一个银鱼水食用盐
1: 没有了，
0: 而且产品名称银鱼是速冻生制非即食，也就是说你是需要煮一煮，
1: 没错，
0: 或者是炒一炒的。
1: 好，还有几个细节是来自我们苏州的银鱼哦。大家知道苏州有三白银鱼、白虾、白鱼，今天我们这是苏州的银鱼给大家，然后蛋白质能量的非常高的，
0: 对，
1: 银鱼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代表。
0: 而且银鱼还有个好处，它的骨头你是可以直接嚼着吃的，如果说是中号的话，基本上没什么骨头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没错。
0: 但是如果说你买大号的，可能口感就会更好一点。
1: 对，
0: 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中号银鱼199，大号银鱼248，
1: 没错，
0: 看您自己的选择。
1: 好，
0: 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45%，倒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的，这是我们大号的啊。
0: 哎呦，你看这个大号的。
1: 我相信维嘉老师也是江浙沪人，应该没见过这么大的银鱼吧？
0: 我说句实话，我平时看到的银鱼炒蛋大概是它的1/3左右。
1: 没错，
0: 大概是它的1/3左右。
1: 是，
0: 我只见过小号的。
1: 嗯，
0: 但是今天您自己来看看这个银鱼，你看这是我的小拇指，
1: 是
0: 我身高1.85米。这是我的小拇指，看到哈，你看，这是我们的中号银鱼，我这说句实话，这个见到过，
1: 都
0: 这个我见到过，
1: 没错，
0: 这个我见到过，
1: 是
0: 平时你炒蛋也好啊，炒饭也好啊，其实是可以的，
1: 没错，
0: 但是这个大号的银鱼真的非常非常的少见、
1: 是的，这是我们中号的银鱼，对吧？
0: 大号的银鱼你再来对比一下看看。哎呦，你看这个肉质，银鱼大家都知道的，鲜嫩无比，
1: 没错，
0: 炒菜的时候
1: 这样就明显了、
0: 炒进去你会发现整个的味道提升一个层次，
1: 没错，
0: 而且这个东西是时令菜，
1: 嗯，
0: 我说句实话，过完等到天气再热起来没了，
1: 没了，
0: 这些东西是一样的，
1: 对，
0: 这些东西是一样的、而且银鱼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养殖的，
1: 没有办法养殖的
0: 、一定是就是天生天养的。你说我们今天这个太湖当中除了太湖蟹啊、阳澄湖大闸蟹已经有全部都是可以养殖了，已经全部都可以养殖了，但是银鱼这个东西 你是没办法养殖的。
1: 对，
0: 还有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的这个白虾，
1: 好，
0: 太湖三白之二的白虾，
1: 对的，
0: 特别特别的鲜。
1: 我一定要给大家说明一下，我们是白虾干，我们不是虾皮啊，给大家清楚。我一定要
0: 拆，虾干对，里面是有肉的，
1: 对的，
0: 非常非常的不错哦。给到大家，咱们今天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咱们今天是可以啊，打开来以后还有一个非常好的，
1: 魏教授帮我拿一个盘子，
0: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魔术口，你可以直接打开的，
1: 对的，
0: 然后就是这样出来给大家看
1: 看啊。
0: 哦呦，很大哦，而且全部都是虾干哦，不是虾皮哦，哇、哦，
1: 整整一包啊，
0: 那看
1: 是，
0: 而且你
1: 整整一大，
0: 是基本上，而且咱们今天这个虾
1: 下
0: 虾肉
1: 下，
0: 你看，自己拿出来以后，整个的是非常的饱满的，整个的虾肉扒开，里面的肉其实还是比较丰富的，
1: 没错，
0: 这个虾肉啊，跟大家讲，可以直接吃，
1: 可以直接吃，
0: 可以直接吃，直接嚼来吃就可以了，然后你配酒也行，
1: 对，
0: 下饭也行。这样呢，夏天第一，你可以完完全全不需要再有这个，下厨的这个动作，
1: 对，
0: 直接吃就可以了。另外，你直接可以当成下午什么一个比较好的，对身体也比较棒的这样的一个小零食。
1: 对，
0: 你饿的时候来一点，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
0: 关键的是它咸鲜可口，特别特别的鲜、
1: 而且它还有一个做法，就是你平时不是鸡汤、那个鱼汤什么的，
0: 对，
1: 不用放盐了，就放我们虾干就行了啊。
0: 因为它的整个的配料也非常非常的干净，
1: 没错，
0: 只有虾和食用盐，没别的东西了，
1: 没有了，
0: 没别的东西了，
1: 是
0: 非常非常的棒。而且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这个白虾干，它不是像很多的一些啊这种舟山的大的对虾干，
1: 不是，
0: 它晒得非常非常的干，
1: 是苏州白虾，
0: 它还是带有一点点的水分的口感在里面，
1: 对，
0: 还是比较软的，不像是以前的这种大的虾干，你吃到嘴巴里，可能有一些人会说，哎呦，会扎坏我的牙齿啊，扎坏我的上牙床啊，
1: 是，
0: 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首先用到的是太湖三白之一，
1: 没错，
0: 优质水域养殖，
1: 对，
0: 鲜活捕捞，低盐工艺
1: 必须，
0: 我们是加入了低盐工艺，
1: 是，
0: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蒸煮以后再晒干，它不是直接晒干，我说句实话，直接晒干有个最大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腥味，
1: 对，
0: 它很腥，
1: 是，
0: 蒸煮以后再晒干，这样的味道不仅仅把我们的这个味道吃进去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虾干的腥味也大大的减少了。另这个包括说啊，这个虾干虾皮当中，虾壳当中还有大量的氨糖软骨素，
1: 没错，
0: 氨糖软骨素你现在自己是不是都要买来吃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整个的虾皮不用吐壳的啊，
1: 不用，
0: 直接嚼来吃就可以了，
1: 对，
0: 煲汤炒菜直接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然后咱们今天再来说一说咱们今天的这个银鱼，你看啊，蛋白质、矿物质、硒、维生素，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1: 没错，
0: 关键的是，如果说你买大号的银鱼，你相当于是买到了整个银鱼当中的10%，
1: 对，
0: 金字塔当中的10%，
1: 没错。
0: 那么关于咱们今天到底怎么买，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啊，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首先，我们今天还是有纯菜的，纯菜还是有的啊。纯菜呢，我建议大家也买回去，这样干嘛呢？
1: 时令的纯菜，
0: 银鱼纯菜羹，
1: 对，
0: 是不是也可以？
1: 可以。
0: 虾干纯菜羹，
1: 可以，
0: 是不是也能做？
1: 没错。
0: 哎，整个的冬天，你这个汤就没有问题了。
1: 是。
0: 来。太湖白虾干150块钱，50块钱一袋，
1: 对，
0: 对吧？那对吧？
1: 三十块钱一袋，
0: 30块钱一袋、啊，
1: 你把它说贵，
0: 30块钱一袋，
1: 对，
0: 30块钱一袋，非常非常的划算。
1: 是，
0: 来，我们今天中号银鱼199，12袋，选择大号银鱼。大号银鱼是我们的中号银鱼的2到3倍左右、
1: 魏教老师，我一定要强推这个组合，因为物以稀为贵，这个现货不多的，
0: 现货不多了，
1: 挑，因为天生天养的东西挑出来太难了，是不是？
0: 对，
1: 248，你别看它贵了那个50块钱，但是限量吧，这个卖完就结束了啊。
0: 这个、大号银鱼一旦售罄以后，
1: 真的没有，
0: 银鱼只占所有银鱼出产当中的1/10。
1: 对，
0: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去了，你会发现各个餐馆都在做太湖三白。
1: 是，
0: 有个小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太湖三白，你能吃到的银鱼是不是都是那种大概一个小拇指节、两个小拇指节的？
1: 对的。
0: 今天我跟您说
1: 不一样，
0: 我们今天有大号的银鱼，
1: 是超大号。
0: 我们今天超大号银鱼大到什么地步？一个成年人的食指这么长的长度，
1: 差不多。
0: 一个成年人食指的长度，
1: 是，
0: 你来看看，想想看，但是对不起，像这种的大号银鱼，
1: 只有10%，
0: 只有10%，你能够抢得到的，真的需要赶紧来抢了，
1: 没错。
0: 而且关键的是，我们的配料表每个都非常的干净，
1: 干净的，
0: 只有盐和银鱼，只有盐和我们的白虾干，白虾，让大家可以给到大家，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您啊，当然还要配料还有水了，对吧？没有水是不可能的，
1: 是，稍微有一点。
0: 还要会有一点点啊，来，咱们今天葱油蒸银鱼也可
1: 以，
0: 包括说您银鱼蒸个蛋也可以，
1: 炒个蛋，
0: 银鱼炒个蛋都可以，没有问题，
1: 是，
0: 甚至我可以这么说，咱们今天的虾干你直接空口吃下酒都非常非常的不错，
1: 是，
0: 但是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呢银鱼两个规格，大号的选择248，
1: 是，
0: 中号的选择199，
1: 可以，
0: 你就可以直接拥有了。我们的白虾干150块钱，我建议买了银鱼的把虾干，反正也不贵，30块钱一袋，
1: 顺带手
0: 带回去。
1: 是，
0: 太湖三白当中的两白全部都拥有了。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光看这些凉拌的菜，是不是马上唾液就开始分泌了？
1: 没错，
0: 感觉到整个夏天的炎热就开始消退了。
1: 对的，
0: 为什么？因为这个夏天其实真真正正的咱们江浙沪地区，对于水产类是非常好的。
1: 对的，
0: 说句实话，现在水产类，你想看，我们仔细去想看，您拿个买个对虾。买个基围虾，你要么就是爆炒，要么是这种油爆虾，
1: 可以，
0: 还是要生大火的。
1: 对的。
0: 但是咱们今天白虾要不要生火？
1: 不用，
0: 完全不用生火。
1: 是，
0: 就算是你真的愿意炒一炒，你也可以直接凉拌一下，
1: 对
0: 的，或者是炒一下。
1: 是，
0: 银鱼我就更不用担心有任何的烟熏火烤的问题了。银鱼炖个蛋行不行？
1: 炖个蛋可以。
0: 银鱼直接这个我们炒一炒可不可以？
1: 放在汤里面
0: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错，
0: 咱们今天就给到大家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福利啊！首先还是一个一个来看，咱们今天纯菜呢，你可以当成是我们平时的绿色蔬菜，
1: 是
0: 199块钱就带走了，这也是我们的太湖纯菜。关键的是看银鱼，中号的199，
1: 十二袋，
0: 对，中号199，
1: 是来自我们苏州的银鱼。
0: 推荐的是大号的，
1: 为什么我一定要推荐这个？因为物以稀为贵，这个
0: 全部只有10%，
1: 对，
0: 只有所有的银鱼加起来只有10%是这个大号的，
1: 没错。
0: 等会儿告诉大家到底有多大号。
1: 好，
0: 还有一个太湖白虾，每一袋30块钱，150块钱，买银鱼的把白虾带回去就可以了，
1: 对的，
0: 绝对不会后悔的。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银鱼的中号的和大号的区别在哪里？
1: 好的，我刚才已经从包装里拆过了，我直接拿在手里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啊。
0: 这是大号的，
1: 这是大号的啊。
0: 来，这是中号的，来对比一下。
1: 这是中号的，
0: 来，很简单啊。来，我告诉你啊，这些199，
1: 是
0: 这个248，
1: 是
0: 199、248，
1: 没错，
0: 199、248，你自己来看，199、248，你自己来选。
1: 我
0: 觉得不用再多问了啊，
1: 推荐这个、
0: 不用再多问了啊。好。再接下来，咱们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银鱼怎么来做啊？很简单，来，蛋不要炒得太熟，
1: 对，
0: 蛋不要炒得太熟，
1: 是，
0: 先下蛋后放银鱼，
1: 没错，
0: 稍微生一点的不要紧的啊，银鱼稍微生一点的不要紧的啊，蛋不要炒得太熟，蛋一放下去，一开始凝固，银鱼一放，然后扒拉两下就可以了，
1: 完全没毛病。
0: 然后请注意啊，蛋一定是带这种水嫩嫩的这种口感，配上银鱼，吃进去像豆腐一样的质感。中号的银鱼呢，它完全没有骨头，大号的银鱼呢，有一点点，有一点点，
1: 有点，
0: 但是这个骨头你完全可以嚼来吃。
1: 是，
0: 这个银鱼你完全可以嚼来吃。哇，来再给大家吃一道菜啊，这个东西我去呢。就是这玩意儿，
1: 大号做的，
0: 就是这玩意儿，
1: 没错，
0: 128，你就是这玩意儿128，各位，就是这玩意儿128，各位，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如果说我们今天自己来做的话，这一份的成本是多少钱？四五十块钱吧。
1: 没有，哪有？我们有十包，
0: 我们有十包，对不对？
1: 我们12包，
0: 我们12包，来一包也就12块钱左右，
1: 对，
0: 十几块钱左右，你自己去算一算，这一份菜十几块钱，
1: 对，
0: 跟我花了128，我当初花了128是什么？我当初花了128是什么东西？来，自己来看看。
1: 好，
0: 但是对不起，这样的银鱼，全部银鱼，整个太湖抓起来只有1/10，
1: 是
0: 因为鱼一定有大有小，一定有大有小，你想吃的咱们更肉头的可以选择到它啊。
1: 是，
0: 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银鱼，这无论是大号的还是中号的，都是一模一样的配料，水、盐。银鱼占第一位，看到了没有？银鱼占第一位，说明什么问题？我们的含量更高。
1: 对，
0: 我们的含量更高，
1: 是，
0: 对不对？第二点，来自于苏州市，来自于苏州
1: 银鱼、
0: 全部都是苏州的，就是太湖边上的银鱼。来，再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虾干，这是我们的白虾干，
1: 对，
0: 白虾干
1: 、
0: 白虾干，给大家看一下啊，所有的配料表只有白虾和食用盐，
1: 对，
0: 没了。而且这个白虾是先煮熟，先用盐水煮熟，再来晾晒的，
1: 没错，
0: 净含量是100克，但是当它活蹦乱跳的时候是500克哦，5:1哦，
1: 对，
0: 是5:1哦，
1: 因为银鱼通体，
0: 500克的意思是一斤白虾，
1: 对，
0: 变成1两白虾干，
1: 为什么呢？因为白虾其实正常的是，如果生的话，80%-90%都是水。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太湖边的农家乐啊，它是捞上来就做生呛的，
0: 水，
1: 对、
0: 对，
1: 做一个生呛。那我们把它晒干，是不是？
0: 什么白酒啊，
1: 对，
0: 弄点这种辣椒啊
1: 就可以了。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做成这样呢，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
1: 没错，
0: 首先。所有的白不是那种虾皮，我再次强调，
1: 不是虾皮哦，不是。
0: 打开来以后，你看里面是有非常厚的肉头的。
1: 对，
0: 虾皮，我说句实话，它只有一层壳了。而且这个白虾干，我建议大家一个都不要去掉，整个的来就跟我一样啊，拎着这个头，然后直接往嘴巴里送就可以了，拆袋就可以食用。
1: 拆袋，
0: 拆开就可以食用。为什么这么说啊？
1: 虾非常鲜，
0: 因为这个虾本身很鲜。
1: 对。
0: 第二点，腥味几乎没有，因为我们是先煮熟再晾晒的。
1: 对。
0: 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里面的虾皮其实非常的软。
1: 对。
0: 不用担心，虾皮当中含有大量的氨糖软骨素。嗯。虾皮鱼骨当中含有大量的氨糖软骨素。让我说句实话，你油爆虾的虾壳，你吃得下去吗？
1: 吃不下去。
0: 你这个其他的什么鲤鱼、鲫鱼、黑鱼的骨头能吃得下去吗？
1: 不能吃。
0: 但是咱们今天，无论是银鱼也好，还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虾干也好，哎，所有的鱼骨虾皮全部都能吃到肚子里。
1: 没错，
0: 到肚子里后，经过人体的这个转化，它就变成氨糖软骨素。嗯，哇，该运到你的膝盖到膝盖，
1: 是
0: 该运到你的脊柱到脊柱，
1: 没毛病，
0: 对不对？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花了多少钱？来。太湖农耕了纯菜超值组，为什么要加上这个纯菜？因为也是一个时令的商品，
1: 对，限定季节，
0: 196块钱十袋装。来，银鱼，这是中号的，中号199，
1: 是
0: 我可以这样说啊，中号大号各有所需，
1: 没错。
0: 中号呢，您吃到一个爽脆的口感，
1: 对。
0: 大号呢，吃到一个满足的口感，
1: 整个肉银鱼的肉你都能吃得很爽。
0: 大号是248，
1: 没错，
0: 12袋，
1: 是
0: 平均每一袋也就是十几块钱，
1: 真的才十几块钱，是啊。
0: 还有咱们今天这个白虾干啊，一袋才30块钱，
1: 白虾干啊。
0: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起来，一号键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我说句实话啊，其实很多人会说，咱们今天这个太湖三白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1: 是
0: 啊，我真的就是我去到苏州那边啊，尝试了一下这个太湖三白。刚才我们导演说了，在二十年前，2006年，吃了一顿太湖三白，
1: 多少钱？
0: 一个是白鱼，一个是银鱼，一个是这个白虾。
1: 白虾。
0: 银鱼跑带。然后来个清蒸的白水鱼。
1: 是。
0: 再来一个这个我们的
1: 生呛虾。
0: 生呛虾。哎，好，600块。哇，600块！
1: 天哪！
0: 他花了600块，我说句实话很正常，您自己去想想看。
1: 是，
0: 我去苏州就是那个玉兴记吃一碗三虾面108，
1: 138，
0: 你要是吃秃黄油面，
1: 对，
0: 138，
1: 是，
0: 这就是正常的。因为苏州菜、淮扬菜，它就讲究一个
1: 精致
0: 食材鲜味。
1: 对，
0: 什么叫做食材的鲜味？不是通过各种的香料啊、各种的调味料
1: 啊这种
0: 东西来给它提鲜的，
1: 对，
0: 就是食材当中天然的鲜味。
1: 没错，
0: 银鱼就是天然的鲜，
1: 是，
0: 白虾干就是天然的鲜。
1: 对，
0: 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白，就是我们的白水鱼。白水鱼呢，因为我说句实话，现在呢我们能够吃到的什么翘嘴啊、白鲢呐、
1: 一个体系的
0: 鱼啊，太多了。
1: 是，
0: 我们今天就不，而且这个关键是白水鱼还是直接吃新鲜的会比较好。
1: 没错，
0: 我们今天直接的选择到太湖三白当中的其他的两白，一个是白虾，一个是银鱼。我说句实话，这个在上海的市场真的很少见。
1: 是，
0: 在上海市场真的很少见。你在菜场里面，10个菜场里面有一家卖这个，还不一定很新鲜。
1: 没错，
0: 因为这个东西它经不起长途的运输，经不起长途的储存。如果说它放在冰鲜里面，今天化掉，明天冻起来，今天再化掉，明天再冻起来，
1: 太麻烦了。
0: 第一个是麻烦，第二个它放不了3天。
1: 没错，
0: 3天以后就变质。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第一，全部都是冷冻塑封包装。
1: 对，
0: 银鱼离开水可能不用3个小时
1: 就干了，
0: 就直接变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包装。
1: 对，
0: 直接送到您的家里面，让大家吃到的是新鲜的口感。
1: 是。
0: 第二点，我们今天的这个虾干也只有盐、水、白虾。
1: 没了，
0: 请注意啊，白虾应该是在最前面。
1: 对，
0: 白虾、水和盐这3种配料。
1: 是，
0: 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白虾干5斤，哦，对不对？500克白虾干，
1: 出一百克，因为白虾全是
0: 水。换句话说，1斤虾出2两虾干。
1: 对，
0: 所以您如果今天能够看得到的话，赶紧先多囤几套。首先，我们的大号银鱼干，大号的银鱼应该来说是很少见的。第二点，白虾干，我说句实话，全东方购物你也找不到第二家再给大家来做到这样的提供了。
1: 对，
0: 还有最后的24分钟，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其实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从我们的摩登厨房来的。如果说你喜欢的话，今天太湖三白，其中两白给到大家了。嗯，两白当中要必欠一绿，那就是我们的纯菜啊，
1: 是
0: 196块钱十包，这个不多说了。
1: 来，
0: 第一大白，我们的白虾干，100克一袋，一共有5袋。一袋白虾干要有1斤的白虾来做哦。
1: 对，因为白虾里面全是水分啊，
0: 对，
1: 它适合生呛啊，
0: 直接生呛。
1: 但是我们把它晒成了干给大家，
0: 晒成干给到大家。您在家里面呢，你就可以直接的当成一克调味料，因为这个白虾它甚至你不用加味精，
1: 对，
0: 因为它本身的风味物质
1: 形成的
0: 谷氨酸，是天然的味精，
1: 对，
0: 您不用自己再放味精了，
1: 是，
0: 盐也不用放了，就是豆腐。就是鸡蛋，直接的放个汤，
1: 是
0: 非常非常的鲜了。如果说平时，哎，你平时大家家里面有没有做什么笋干冬瓜汤呢？把笋干换成虾干，
1: 对，
0: 是不是更加的有营养？
1: 没错，
0: 是不是更加的好一点？
1: 是，
0: 而且冬瓜本来在这个夏天就比较的适合我们来进行食用，
1: 一定的。
0: 再配合我们今天高蛋白的白虾干，是不是就非常好？关键是不贵啊，
1: 没错，
0: 150块钱，
1: 对。
0: 给到大家5袋
1: 、
0: 一袋是30块，
1: 是
0: 白虾干给到大家了。来，再来看一下咱们今天大号银鱼，
1: 好，
0: 大号银鱼是248，小号银鱼是199。
1: 对，
0: 那么很多人说这大号银鱼和小号银鱼有什么区别？来，薛总，我们现场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1: 好的，
0: 大号银鱼
1: 是
0: 有多大？
1: 好的，
0: 中号的银鱼有。多一般，来先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是我们的中号银鱼，不是说中号银鱼不好，
1: 不好啊。
0: 中号银鱼其实它口感爽脆鲜嫩，更加的好吃，
1: 没错。
0: 但是大号银鱼一出来，
1: 是不是有点逊色了？
0: 来给大家说一下啊，248，199，
1: 对，
0: 差了50，我绝对选择它呀。
1: 对，
0: 差了50块，我绝对选择它呀。
1: 因为这里面全是营养，全是肉在里面，
0: 是
1: 不是？是
0: 了，
1: 吃的就是要个过瘾。这个平时肯定你在饭店里也能见，但是这个大号银鱼你是不是见都很少见？
0: 真的是，
1: 因为它只有10%的产量。
0: 的确是。
1: 所以今天如果要买一种银鱼，我就推荐大家买248的大号银鱼。
0: 当然是这样的，咱们今天来看看，这是我们的银鱼的包装，您自己来看看，咱们银鱼的包装非常非常的干净。
1: 是。
0: 我们的配料表只有银鱼水和食用盐，
1: 没了。
0: 银鱼水不，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银鱼不能生吃啊。
1: 对，
0: 虾干可以生吃，但是银鱼不能生吃。
1: 虾干也尽量不要生吃。
0: 不是，我说虾干你可以开袋即食，
1: 对，开袋即食。
0: 但是银鱼你必须要烹饪啊，
1: 没错，
0: 银鱼是必须要烹饪的。
1: 是的。
0: 请注意了，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苏州的，从委托商到生产
1: 商，苏州啊，
0: 一直到我们的这个生产商，全部都是你看。
1: 苏州三白带给大家今天啊，都是苏州，
0: 可以完全的放心。大号的248，中号的选择到199，
1: 是
0: 看您自己选择。你如果是跑蛋豆腐羹的，那就是选择中号的，
1: 可以。
0: 你如果说是炸一炸，或者说是当成
1: 想吃到
0: 肉感的，
1: 是
0: 你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大号的就可以了。来再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个白虾干，白虾干也很干净啊。白虾干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只有白虾和食用盐，我们是先来进行盐水煮，
1: 对，
0: 再来进行晒干的，
1: 没错，
0: 两个好处，
1: 嗯，
0: 盐水煮去掉了白虾当中大部分的腥味，
1: 没错，
0: 而我们晒干了以后呢，去掉大部分的水分，
1: 是，
0: 来给大家看看啊，
1: 就是
0: 这是我们的白虾干，这是我们的白虾干，一整盘，就一袋子打开还没全部倒完，
1: 没有全部倒完，
0: 就是这个样子的，
1: 是
0: 它不是我们普通的虾皮啊，它是带有肉感的，而且这个白虾干的好处是你直接打开直接吃就可以了，
1: 对，
0: 这个白虾干是可以直接吃的，你可以完全的放，还有，你直接一口进去
1: 也可以，
0: 很方便，
1: 对，然后平时
0: 咸香适口，
1: 是的，做个炒菜的时候放在一起炒，盐都不用加了，
0: 对，
1: 因为我们里面是有盐的，所以你能吃到虾的鲜味和盐的鲜甜味，
0: 的确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咱们今天整个的太湖白虾呢，首先要1斤白虾出2两的这个白虾干，
1: 没错，
0: 1/5左右的缩水率。
1: 对，
0: 第二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的白虾也很干净，所有的配料只有盐和白虾，
1: 没有别的了，
0: 没有东西了，
1: 是，
0: 没有其他东西了，
1: 是。
0: 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自己来做的话，自己有很多的种做法。
1: 对，
0: 首先先来看看，这是我们的
1: 中号的。
0: 中号的银鱼蒸蛋，
1: 没错，
0: 这我相信很多人都吃，
1: 都吃啊。
0: 你光蒸个蛋，我说实话，猜多少钱？
1: 这个
0: 5块钱、10块钱吧。但是你银鱼放进去了，你这道菜卖68、98、128，
1: 要的
0: 了，行不行？ 没问题吧？嗯，咱们今天这个银鱼你可以直接来吃，没有任何的问题。银鱼跑个蛋也可以啊。嗯，来再来看啊，我们今天银鱼纯菜羹，
1: 对你纯菜也
0: 可以再放一点我们的豆腐，
1: 是
0: 也是可以的啊。嗯，
1: 纯菜你也可以放
0: 点这个蛋皮也行。来，虾干这是一道凉拌菜，
1: 对，
0: 这是一道凉拌菜。嗯，西芹和虾干这么拌一拌，
1: 拌一下，
0: 整个的味道就瞬间挠就上来了。
1: 没错，
0: 因为咱们今天这个白虾干呢，本身是咸鲜可口的。嗯，您直接来嚼呢，又是脆嫩，非常的脆。
1: 对，
0: 这样呢，你和我们的西芹啊，这种爽脆的口感的蔬菜放在一起也非常好。
1: 是，
0: 其实我想到了，咱们今天你要真的是要这样吃的话，你黄瓜拍一个，
1: 啊，也可以啊，
0: 弄一点花生米，
1: 也可以啊，
0: 再放一个这个白虾干。
1: 是，
0: 我说句实话，直接。把这个拍黄瓜你来下酒，不如加点这个白虾干，
1: 没毛病。
0: 来给大家算一下账啊，纯菜199块钱十包，19.9一包，但是我们今天来白虾干
1: 五包，
0: 给到大家1包30块钱，
1: 是。
0: 再来对比一下，
1: 好，
0: 咱们今天太湖大号银鱼12袋，248，
1: 大号
0: 一袋大概是不是也是十几块钱？
1: 是。
0: 我来对比一下啊，纯菜一包接近20，哎呀，银大号银鱼一包才10几，哎，
1: 你这么一说好像是，
0: 你自己算算看哪个划算，你自己算算看哪个划算，对不对？哎，再来看看，咱们今天更便宜了，这个更便宜了，
1: 中号银鱼
0: 更便宜了，嗯，也是12袋，199块钱，嗯，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可以说咱们的大号银鱼快要接近倒数了啊，
1: 真的没有。
0: 尤其是咱们今天大号银鱼，如果说是今天一旦断货以后，对不起，全太湖你再去找，也就只能在某些农家乐里面你能吃到一点点这些大号的银鱼，一份可能也就是我们大概半袋儿，
1: 对，
0: 或者是最多他给你一袋儿，但是他一袋儿要卖你多少钱？128。
1: 要的嘞。
0: 128，我们今天一共才12块13块左右。
1: 对的，而且我们有12包这个大号银鱼，我跟维嘉老师说一下，卖完就没有了。
0: 大号银鱼、中号银鱼，我说句实话，都是天生天养的，
1: 是，
0: 都不可能再给大家再来生产了，对不对？你说这个银鱼，我像鸡蛋一样，我再生产一点可以的，但是你说这个银鱼天生天养的，你让渔民现去捞，没有了，没有了，而且银鱼它就长到大号这个。大涨到大号
1: 很难的，
0: 靠几率
1: 真的很难的。
0: 一般来说都是中号偏多。
1: 对，
0: 为什么现在大家能够吃到？因为第一，我说句实话，也是这段时间咱们太湖治理的好，你才能够吃到太湖300。像过往年间，就有些的时候，太湖以前还没治理的时候，银鱼几乎有一段时间都绝迹了。现在你还能吃到太湖300，真的要感谢咱们现在的整个的国家对于环境的治理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还有一点要跟大家来讲一讲，你能够吃到这种大号的银鱼，也就这两年才能出现。
1: 对，
0: 因为以前小银鱼基本上。就是我说句实话，有一点点竭泽而渔了。大家补上来啊，也不管它以后这个生态怎么样，我先抓上来再说，对不对？但是之所以有现在这种大银鱼，是因为生态好了，而且没有一网打尽了。我们也有更多的这个选择了。但还是那句话，大银鱼全部的银鱼占比当中只有10%。只有10%。
1: 是，
0: 如果说您没有抢到的话，只能跟您说一声抱歉啊，
1: 真的抱歉了。
0: 你要赶紧来抢，
1: 没错，
0: 248块钱，一共12包。
1: 是，
0: 我刚才仔细的算了一下，好像就是大概20块钱不到。
1: 对，
0: 你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还有最后的13分钟，还有最后的13分钟，零二幺五幺幺幺9900。

0: 欢迎回来啊！咱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全部产自于
1: 苏州银鱼
0: 苏州的银鱼，苏州的太湖三白嘛。我说句实话，太湖三白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的，
1: 对的。
0: 但是产地全部都是苏州啊。嗯，来，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太湖的纯菜，
1: 对，
0: 199块钱十包，
1: 没错。
0: 来，接下来就厉害了，
1: 厉害了！
0: 太湖的农耕银鱼
1: 是
0: 产自于苏州的，嗯，中号的199，
1: 是
0: 固形物含量45%，咱们今天220克一袋，
1: 对，
0: 220克一袋，12袋。来，大号的248，
1: 我一定要推荐一下这个大号的乌以稀为贵。对，
0: 等会儿告诉大家大号和中号的有什么区别。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白虾干，
1: 是
0: 白虾干呢，是真实的白虾5:1直接晒干，
1: 对，
0: 一斤白虾出2两白虾干，
1: 是
0: 一袋才30块钱，
1: 对，
0: 白虾干直接吃就可以了。嗯，你自己在家里面你弄点黄酒啊，弄点这个啤酒啊，
1: 都可以。
0: 白虾干吃点这个很重，来给大家看看。
1: 好，
0: 咱们大号的银鱼和中号的银鱼差距到底有多大？你看，这是中号的，
1: 这是中号的，
0: 这是中号的啊。然后我们拿一条大号的，
1: 随便
0: 拿一条，
1: 随便，我就拿第一条
0: 来给大家看看啊。哎，248，
1: 是
0: 199，嗯，50块钱够吗？
1: 对的。
0: 哎呦呦，掉了
1: 掉了掉了，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你看。248的银鱼和199的银鱼有区别吧？
1: 真的区别太大了。
0: 我跟大家讲啊，还是那句话，小有小的鲜味儿，
1: 对，
0: 大有大的肉头，
1: 对，
0: 看您自己的选择，
1: 没错。
0: 但是如果说你要选，你要我选的话，我选的大号。
1: 我也选大的，
0: 因为大号是整个银鱼产量的1/10。
1: 对，
0: 换句话说，物以稀为贵嘛。嗯，但是还是那句话，嗯，正因为物以稀为贵，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的大号银鱼快要售罄了。
1: 对
0: 啊，薛总，我们今天是能不能大号银鱼
1: 一组都加不了？
0: 加不了，
1: 这个东西天生天养的，你怎么能加呢？是不是？我们还要筛选，真的，一组就加不了。
0: 这个真的没办法，这个真的没办法。
1: 是，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这个虾干也非常的不错。
1: 好。
0: 太湖三白
1: 白虾干
0: 当中的白虾干也非常的不错。嗯，那么我们跟大家说啊，一般来说咱们的苏州人也好，嗯，或者说是在太湖边上的渔民也好，哎，这些白虾捕上来以后是怎么吃的呢？
1: 直接生呛，
0: 直接拿个什么白酒啊。但是我说句实话，如果说你肠胃不太好的，
1: 不适合吃。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做了一个非常好，先用盐水煮完了以后，嗯，再暴晒晒干。
1: 是
0: 这样晒干的好处是，第一，腥味少了很多，
1: 没错。
0: 第二点，它有调味了。
1: 是，
0: 你真的，你如果说是直接吃的话，我说句实话，你煮一煮呢，其实也不好。嗯，你看，嗯，就是这样。
1: 对，
0: 而且，嗯，咸鲜，
1: 真的很鲜。
0: 关键是它是鲜而不咸，
1: 没错，
0: 不齁的慌。
1: 是，
0: 它只有少量少盐的版本。嗯，你可以怎么样呢？很非常的简单啊，家里面做饭做菜的时候
1: 加一点，
0: 炒蛋稍微加一点。
1: 对，
0: 而且它的这个本身的这些谷氨酸啊，嗯，风味的味道比味精要健康的多吧？
1: 对，更加健康一点，
0: 至少比味精要健康一点。
1: 没错，
0: 而且现在家里面我就说啊，咱们上海常做的几个汤，冬瓜笋干汤，哎，你为什么要放笋干？嗯，是为了加点味道，对不对？
1: 没错，
0: 不用放笋干了，直接放个白虾干，白虾干才30块钱一袋。哇，我们抓一把放进去，哎，咱们今天冬瓜是不是也变得很鲜了？哦，汤是不是也变得很鲜了？
1: 没错。
0: 来，再给大家说一下，还有最后8分钟的时间了，
1: 真的不多了。
0: 说一下啊，嗯，纯菜199，
1: 是
0: 我一定要把纯菜和我们的银鱼干放在一起。嗯，大号银鱼干也是20块钱，
1: 是
0: 纯菜也是20块钱，
1: 没错。
0: 你选哪个？
1: 我应该选银鱼，
0: 应该选银鱼吧，
1: 因为毕竟是大号银鱼，
0: 选银鱼啊。当然，纯菜也不错啊。哎，来。中号的银鱼干是199块钱12袋，大号的银鱼干是248块钱12袋，
1: 是
0: 您自己的选择了。嗯，来，我们的太湖白虾干150块钱5袋，嗯，一袋才30块钱。
1: 是，
0: 你无论是当成这个下酒菜也
1: 可以，
0: 或者说是凉拌菜也好，都非常的
1: 调味料。
0: 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了，大家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联络，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了。嗯、现在咱们大号的盈余估计只有个位数的备货。
1: 那真的没卖完就加不了。
0: 真的抢不到的话、嗯，只能跟各位说一声抱歉、
1: 啊。真的抱歉啊。
0: 大号的盈余的确，首先不是说大号的盈余，是所有的盈余都是天生天养的。
1: 对，
0: 你见到过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它可以养殖，嗯，对吧？嗯，但是太湖盈余，还有我们的苏州这个盈余，嗯，没有办法养殖。
1: 没错。
0: 你不可能用这么小的网眼去捕捞的，
1: 对呀、
0: 啊，所以没有养殖啊，
1: 所以它长成大个子很难，嗯、是不是？
0: 长成大个子，首先它能够长成大个子，第一是基因使然，
1: 对，
0: 第二点你会发现10条当中有这么一条就了不起了，有人说一网兜上来也找不到这么大的，
1: 没错，
0: 一网兜上来你找不到这么大的，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部都是这么大个头的，
1: 对的。
0: 你如果说是买大号的，不会出现中个头的盈余给你塞两包，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1: 不可能啊。
0: 刚才给大家做过对比了，好吧、嗯？大号的盈余就比中号的盈余多了50块钱，
1: 对。
0: 我个人觉得你宁肯选择咱们今天大号的，
1: 没错，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嗯，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了，嗯，我建议大家，咱们今天可以把太湖300的200都收走、嗯、一个是我们的白虾干，一个是我们的银鱼，
1: 是
0: 无论是选择中号的还是选择大号的，我都欢迎各位啊。嗯，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

0: 咱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太湖三白当中的两白，
1: 没错。
0: 首先第一个是我的配菜，纯菜199块钱、嗯，大家喜欢的话自取就可以
1: 了。绿色食品吧，
0: 绿色食品非常的不错啊。嗯，咱们今天太湖农耕的银鱼超值组，
1: 是
0: 这个是中号装的，
1: 对的。
0: 这个是大号装的，
1: 没毛病。
0: 中号装199，大号装的248，看您自己的选择。等会儿给大家看看中号和大号的区别就可以了。
1: 嗯，
0: 还有白虾干，白虾干我就说一句话，
1: 嗯，
0: 一斤白虾干出2两的，一斤白虾出2两的虾干，
1: 是的，
0: 就这么简单。
1: 因为白虾都是水做成的，
0: 一包才30块钱。
1: 对，
0: 来，薛总，咱们赶紧再给大家看一看，
1: 好的，
0: 咱们今天的这个大号和中号的区别啊。
1: 好的，
0: 这是中号的，
1: 嗯，
0: 这是大号。号的
1: 是，
0: 您自己来看一看。
1: 是我随便拿一个中号的，
0: 嗯，
1: 然后这是我们大号的，是不是？
0: 240，199，
1: 你选哪一个？
0: 差50，你选哪一个？
1: 是，
0: 我觉得不用再来多说了吧。
1: 对的，
0: 10条当中有一条是240的，
1: 只有一条，十条只有一条，
0: 而且很不容易的，
1: 没错，
0: 10条当中有可能一条都没有，
1: 是的，
0: 对吧？一网补上来，它都是有几率的，
1: 嗯，
0: 而不是说一定会有的。
1: 对，
0: 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
1: 嗯，
0: 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
1: 嗯，
0: 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的银鱼只有银鱼、
1: 水、
0: 食盐，
1: 没有了。
0: 我们的白虾干只有白虾和食用盐，
1: 对，都是这个，
0: 其他一个都没有了。
1: 一定是
0: 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1: 没错。
0: 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时间，02151199000。

0: 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音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的太湖三白，哎，应该来说都是时令菜，
1: 一定是时令的，
0: 也就是这段时间您才能吃得到。
1: 对，
0: 还有一点就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还争取到了大号的太湖银鱼，
1: 这个太稀少了，太稀少了，
0: 很少，嗯，十条当中未必有一条能够长到这么大。
1: 对的，天生天养的东西嘛。
0: 还是那句话，您如果说是平时想要来点这个银鱼的话，你可以直接炖个蛋，
1: 可以，
0: 小银鱼炖个蛋，炖一个豆腐就没问题了。
1: 对，
0: 大银鱼
1: 你可以炒啊，吃它的肉啊，
0: 红烧也可以，
1: 没错，
0: 其实红烧也可以啊。嗯，但是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号银鱼比小号银鱼稍微贵个50块钱，但是我觉得这个值得。首先，大号的银鱼它整个的肉头更厚，小号的银鱼当然也有它的好处，它是不用吐骨头的，
1: 对，
0: 你直接嚼来吃，甚至你都吃不到骨头的这个口感，
1: 是
0: 对吧？直接的跟豆腐呀，跟这个鸡蛋这么一炒
1: 炒就行了。
0: 选择你大口吃肉嘛。
1: 对的，因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吃银鱼，就是它因为无骨无刺无鳞嘛，是吧？然后鸡蛋也是没什么杂质的，
0: 你跟对于很多一些体虚的呀，
1: 对，
0: 或者说是急需补充蛋白质的一些朋友们就非常好。
1: 对，为什么很多孕妈妈就是给小宝宝当辅食的时候就喜欢
0: 可以放一点，
1: 对，就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它里面没有刺的，
0: 太多的
1: 宝宝也能当辅食，
0: 或者对身肠胃有伤害的东西。对对，
1: 没错，
0: 但是我们今天大号银鱼呢也非常的少见，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还有个白虾干啊，白虾干咱们今天只有虾和
1: 食用盐，没了，
0: 没有了，
1: 是，
0: 而且是一斤白虾干，白虾出2两白虾干，
1: 对，
0: 所以如果说您平时在喜欢吃这个什么冬瓜笋干汤的话呢，把笋干去掉，直接放白虾干，这整个的鲜味和咸味都有了，
1: 没错。
0: 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咱们今天银鱼当中的一些氨糖软骨素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虾干当中的氨糖软骨素啊，你就是可以直接来进行摄取了，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昨天的最高温度是30度，今天最高温度是32度，真正的夏天已经到了。而且在下个月啊，6月初的话，我们还会迎来黄梅雨季，闷热又潮湿。昨天晚上我不知道大家睡得好不好，反正我睡得一般，觉得很热，那个被子还没有换成夏被。那今天呢特别好，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明光的新品，非常舒服的全棉的，而且是这种透气的网纱的这样的一个夏被，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全新品。那今天现场也是请到了傅宇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宇。
1: 青青好，大家好。明光把2026年费了3年时间才开发出来的这一款夏被，集舒适透气为一体的这款我们的棉花被带给大家。今天在东方购物作为首发发行，所以说看到节目的你一定要抓紧机会，因为这会给你夏天睡眠啊完全一个不一样的感受，让你真的在夏天也能舒舒服服的睡上一晚上。
0: 是的。然后我们这个纱的话，我觉得可以叫它夏纱，夏天的纱，
1: 没错，
0: 就是小时候苏布娃娃姐姐的纱布。但是它跟小时候纱布又不一样了。那个纱布小时候你用到的那个口罩或者什么有点粗，
1: 对
0: 啊，你戴久了会觉得，或者你盖了你觉得哎呦有点这个痛痛的。现在的工艺和用到的棉，它这个纱布啊完全的不一样。
1: 对，
0: 那首先的话再简单说一下明光这个品牌啊，它是属于我们这个龙头集团旗下的，始创于1935年，到现在有到90年的这个历史。
1: 没错，
0: 像三枪、明光，对吧？菊花、凤凰、翠重的，对，414，它都是一个集团的。
1: 上海纺织人的骄傲，我一直这么去形容。为什么啊？你想哪一个家纺品牌，哪一个做服装的品牌，它有100年的历史，快将近啊，91年了，三代人见证了它的品牌的品质。
0: 是的，
1: 那明光也在不断的革新跟创新，它一直在解决我们老百姓，尤其是我们南方老百姓睡眠上的一些问题。那夏天我们睡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热，
0: 闷。
1: 很多人说，哎呦，空调我开着
0: 就有这种感觉。
1: 对的，空调开着，你盖好被子以后还是觉得浑身黏哒哒的，热气出不出去。
0: 是的。
1: 但是明光就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明光突然有一次说，哎，有一个棉叫什么？叫空气棉，叫宝宝棉。您的婴儿的宝宝就用这个棉纱。
0: 是的。
1: 它的透气性是其他棉布的好几倍，非常的舒适。
0: 是。
1: 今天就把这么高端的一个材质用到了这款产品上面。
0: 所以我一看到这条被子，我说傅宇，我要这个自留一条给我的儿子用。小的时候，我儿子婴儿刚刚出生的时候，买得到那种小宝宝的这种纱布的，
1: 没错。
0: 但是随着他的这个年龄增长，你说再给他买这样的一个纱布，我后面就买不到了，
1: 对，
0: 外面看不到。所以今天这个的话特别的好，
1: 是
0: 你可以给家里的老人小孩来使用，因为我们也分单人的和这个双人的这样的一个大小。
1: 是，
0: 首先来看一下它的表布，还有它的这个里面这一层跟你身体接触的全部都是全棉。
1: 是，
0: 然后因为它里面还有到填充物，连填充物都是全棉棉花。
1: 是的，棉花大家都知道，夏天我们喜欢穿全棉的衣服，因为它的透气性比较好，亲肤性也好。
0: 对，
1: 因为夏天你的裸肤度比较高，
0: 对，
1: 而且夏天天气潮湿闷热，你需要有个吸湿排汗的一个产品，今天我们就采用的。但是它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表布。
0: 对，
1: 平时我们用的表布无非就是全棉的表，
0: 对，
1: 表布，
0: 对，
1: 全棉的表布，它的织法决定了它的透气性不是特别的舒适。但是今天我们是叫双层纱，
0: 怎么不一样呢？
1: 什么叫双层纱呢？它是把两层的纱网把它做成一层，然后保证了它的透气性的同时，又保证了它的一个牢固度。所以说您会发现啊，我跟娇娇，对，我跟轻轻在举的时候啊，它已经在中间啊，它已经垂坠下去了。它的柔软性特别好，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它这个触感啊，像云朵和棉花。就我一摸到这床被子，我就觉得哦，哪能干雨啊，特别的软。
1: 你像我的手就模拟你身体在里边翻滚。
0: 对的。
1: 它可以很好的包裹着你的身体，说明它的柔软性特别好。
0: 对的。
1: 柔软性对夏天睡眠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因为你想，您夏天您穿衣服肯定穿的相对少一点，裸肤度高一点，一条被子如果非常软，贴在你身上，就像您穿的真丝的衣服一样的，很舒服。皮肤能快速的安静下来，
0: 对的，
1: 那能快速的入眠，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们一再强调，它叫什么？空气棉，它那个学名叫空气棉。
0: 对的。
1: 有什么好处？
0: 宝宝棉、空气棉。
1: 对，你夏天睡觉的时候，你身上有热气的。
0: 对。
1: 热气，如果你的被子的透气性不好的情况下，你的热气是整个污在你的被子里边的。但是它的透气性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说它被称之为叫空气棉，它能快速的把你里边的热气散发出去。
0: 还有我觉得它这个厚度特别的好，
1: 是
0: 因为像这种被子你做的太厚和太薄都不合适。
1: 是
0: 对于接下来迎接的这个夏天，我们会开空调，对吧？这两天的温度热，不开空调盖这个正好，因为毕竟还在五月底的时候，到了六月份七月份一打空调，它这个厚度就刚好合适的。
1: 是的，而且它的柔软度，
0: 你不用打得很冷在家里。
1: 对，来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你说我去捏捏它，这种柔软度，您看，您看这种柔软度，您能想象吗？这是100%的纯棉啊，不是真丝啊。很多人说，哎呦，你那边填充的是不是蚕丝？
0: 堪比真丝，我觉得
1: 它是真的，它的柔软度堪比真丝，100%的全棉。其次，我们的工艺也做得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在旁边，上海人特别喜欢的什么？哎，我们的
0: 蕾丝
1: 边，护比啊，觉得
0: 亲密的，
1: 咱我叫护比。这一圈花边，您看，一看就是一个非常高端的商品。你看这一圈花边一直延续到下面，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把它盖着，白天你就把它铺在床上。啊，就像一个床罩一样的，非常的漂亮，给你的家里还起到一个美观的作用。
0: 是的，然后呢，像我们这床被子的话呢，我们保证啊，明光是没有异味、没有甲醛、没有静电。然后呢，绝对不是用这种植物的这个纤维的，对吧？蓬松是绝对用到的是植物纤维，不是那个化纤。
1: 是。
0: 蓬松保暖，吸湿透气。因为以前的空调被都是化纤，而现在的话，我们用到的是棉花植物的纤维。再者的话呢，我们说到了检测报告。刚才我们说到，从里到外都是棉啊，印花的一个面料，看到没有？100%全棉。反过来跟我们的肌肤贴合的那一面素色的面料也是100%的全棉，然后里面填充物哦，因为有些被子它要做的便宜，它当中给你放化学奴，我们说的正反面它是棉花，而我们里面填充物也是100%的全棉，所以这床被子它等于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从里到外全部都是全棉，
1: 是，
0: 而且还可以支持水洗。
1: 对，
0: 前面我就问这个赋予了，我说你洗完之后里面的棉花会变成一团一团的吗？
1: 工艺完全升级了，我们整个被子，你买，我们今天有两个规格，它是整网铺的，这条被子有多大，它一个网面就有多大，所以说不会存在任何的洗了以后它会走棉的一个现象，而且再加上我们非常漂亮的航缝工艺，而且今天这条被子是达到了可机洗的标准。什么叫机洗？比如说，哎，睡的时间长了，老伴在这块地方有点黄哒哒的，有点油哒哒的，怎么办？
0: 洗，
1: 直接扔在洗衣机洗。
0: 对，
1: 今天洗好，白天一晒，晚上又是喷喷香的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夏天你需要的被子是什么？我们一直评判夏天有两个标准：第一，被子必须要亲肤、透气；其次，被子必须要干净清爽。今天这个被子又透气又能支持你的机洗
0: 啊。那观众朋友们都问了，这条被子太好了，价格是多少钱？它在明光的专柜哦，对。五尺的就是单人的是669，
1: 是，
0: 然后呢六尺的是729元。很多人说这个价格很贵，然后我们也去网上看了一下，现在这样一条全棉的，
1: 就普通全棉的，
0: 不知道它不是，对，可以机洗的普通的全棉的600多，对吧？达到这个工艺的600多，还有一床，你看800多，
1: 对，
0: 哎呦，这个价格，
1: 只要是全棉都是这个价格，
0: 对的。
1: 你想，您现在去买一件棉的 T 恤衫，100块钱左右吧，咱们不多说，就不多说，100块钱，
0: 对，
1: 100块钱，我这一条被子可以做多少件 T 恤衫？
0: 真的，
1: 买个400-500块钱是很正常的。
0: 是的，
1: 而且今天我们是直接帮您升级到宝宝棉、空气棉，
0: 对的，
1: 这条被子您带回去的感受就是，哎呦，盖在身上，整个被窝它的空气是流动的，
0: 是的，
1: 老色色一眼，真的。
0: 是的，那东方购物我们的新品价格原先是定在了499和569，已经是优惠于市场价格了。
1: 来，
0: 那今天我们是。全新首发，一定是有更大的力度给大家
1: 来
0: 揭晓。
1: 揭晓。东方购明光在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一定是给红包的，但是只有在新品首发的时候才给红包啊！来，3、2、1，
0: 多少钱？
1: 300块钱。
0: 300。所以这条被子一算哦，
1: 来，
0: 单人的只要199，
1: 双人的也只要
0: 269块钱。
1: 对，
0: 这个199，我前面说到199很好，很合适。比如说像老夫妻两个人的话，夏天就一人一条。
1: 对，
0: 冬天嘛，哎呦还可以，对吧？
1: 对，
0: 夏天的话就不要再抢来抢去的了。
1: 对的，
0: 对的，对的。
1: 而且这个被子是您不用去管尺寸，只要您选相对的，
0: 你想选单人的还是两个人盖？
1: 还是两个人一起盖？
0: 对的。
1: 如果想一个人盖，就选这个；如果想两个人一起盖，就选这个。
0: 是的，
1: 因为这个被子是不需要套被。
0: 是的，性价比很高。然后选颜色，一个是淡粉色，一个是这种米黄色，
1: 没错，
0: 都是非常新兴的颜色。就画面当中你看到的，选择粉色或者米色，或者呢选择单人的，还有这个双人的。然后今天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元，
1: 是
0: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然后呢，免费的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荧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明光的今年夏天的全新品，
1: 是
0: 它的正面和里面跟你肌肤接触的那一面呢是这种纱布，懂吗？但是呢它跟以前的双层的纱布当中再填充了棉花，跟以前我们用到的类似的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2: 完全不一样。
0: 以前我给我儿子买过就是纱布做成的婴儿的宝宝被，但它就是一层一层一层这样的，这个纱布就是一层一层这样拼起来的，把它缝合在一起。而现在你想象一下，是双层的，然后当中填棉花，下面再是这个双层的。
2: 是的，为什么要去这么做？它还有两个名词啊，在我们的业内，一个叫什么？叫宝宝纱。宝宝棉，它是可以给宝宝去盖的，这是第一个。它的亲肤性特别好，说明这个棉、这个被子啊，这个材质啊，它的亲肤性特别好。其次，记住这个名字叫空气棉。很多人一直在说什么叫空气棉？因为夏天其实被子的薄与不厚不重要，重要是夏天这个被子它能透气，
0: 太重要。
2: 因为夏天啊，人身上的热气是很难散发的。但是夏天一定要盖被子，不盖被子，你想，空调房里吹着，电风扇吹着，你的肚脐炎也好，你的五脏六腑，你需要条好的被子。但是有时候啊，有些客人就在说，哎呦，被子盖得再薄，我总觉得有点闷，还是觉得闷。那这个就叫空气棉，它能很好的把你身体里边的热气。热气是往上走的，它会很快的散发出去。整个用过这个被子的人跟我反馈一个话，叫什么？他说整个被子里边像有个小空调一样的，这个被子里边的空气啊就开始循环起来了。外面的冷空气它能透过被子到你的身体里边，让你的身体降温的同时，把你身体的热气它能吹出去。这就是为什么它叫空气棉，这也是明光用了3年的时间把它研发出来的。很难，因为这个面料的成本太高了。它原来用在什么上面？用在很多的宝宝的一些被子上面。你想就这么块一块婴儿的，大概1米左右的，要卖到多少钱？400-500块钱。
0: 要的，要的。
2: 但是今天明光不惜成本的把这么优质的材质用在了这块被子上面，就让你去感受那种亲肤性，那种透气性。我觉得夏天睡觉一句话，透气。
0: 我有发育前的地方是，就是我儿子出生那段时间，我就是给他买的那种婴儿的，然后在2岁以内都有的这种，就这种大小的，然后也叫纱布做成的棉的纱布做成的被子，但它就是一层一层一层，就是这种做成一层一层的，没了。
2: 对。
0: 而现在工艺不一样，是我们纱布和纱布的中间再铺就了那种棉花网，那个工艺啊，就是以前的话，你知道你洗完之后里面的棉花就变成一团一团板结了，但是现在不会，里面是这种像云朵一样的白色的填充的，这样一层一层铺网，铺开的这样的一个棉花。如果你要选择这个花型的话，这个颜色它叫云香花啊，我叫它米色米黄色，这个叫做云香花。你看吊牌价格是729元，如果是大规格的话，它就是1米95乘以2米25，看到没有？看到没有？2.25米，
2: 对，
0: 和这个1.95米，
2: 对，它是不需要用被套的。您反正选这个被子很简单，
0: 一般是不用被套了。
2: 你想单人，你说我就要跟我老板分开，那就选单人的。
0: 对的，
2: 你想跟你老伴合在一起的，恩爱的，那你就选两个。
0: 是的，
2: 没问题的，两个颜色随便你挑，而且
0: 一个粉色，一个黄色。
2: 粉色上面我们印的是小花，非常清新的，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的那种很优雅的
0: 粉色的和紫色的这种小花。
2: 对，粉紫色的小花非常漂亮，
0: 都是浅色的。我们
2: 对我们的橙色部分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我们的果实，硕果累累的感觉。两个颜色都非常好看，在夏天非常的养眼。
0: 对，
2: 而且这个被子你要记住到，为什么我说不要用被套啊？用了被套你就感受不到它的那种亲肤的舒适度了，一定不要用被套。
0: 是的，
2: 而且脏了怎么办？来看我这边，
0: 直接洗衣机。所以这个概念也是我们现在非常接受
2: 的。
0: 像我现在夏天的被子从来不用套被套了，
2: 是没错，
0: 就是直接机洗。
2: 对，所以说这个被子为什么说，哎，很多人说夏天哦，我被子哦，你有透气了，你亲肤了很不错，但是我老伴身上老有发油。油油的，这个尤其这一块，那我怎么办？就不要再自己去手搓了，有这个时间出去玩，有这个时间出去赏赏花，您就把它扔在洗衣机里面，就晒出去，然后当天晚上收回来，又是喷喷香的一条被子。所以说夏天睡觉不是说你像，很多人说夏天我睡不好，不是，选一床好的被子对夏天睡眠是很有帮助的。
0: 是的，是的。所以以前买的什么7孔9孔的那种薄的空调被，阿拉黄已经一点一点在淘汰了。
2: 对的，
0: 因为裸装马桶刮还很贵哦，300-400，还有这种400-500的这个价格。这些的话家里真的是可以慢慢的丢弃了，你可以去做别的这个用途。
2: 是，
0: 而盖着我们夏天自己盖的话，选择今天明光的新品首发的双层纱的夏被，单人的只要199元，双人的也只要269元，一定是低于我们专柜的这个价格。你完全可以收到货打开检验了你才决定留下。对，真的是非常好的东西。
2: 是的，明光又是上海的我们家门口的品牌，在上海各大专柜都有，今天下单。
0: 对的，
2: 您再到明光专柜去比，或者您现在直接拿手机去搜，
0: 是的，
2: 明光的夏被要什么价格？
0: 是的，
2: 普通的全棉夏被都要 买到300-400块钱。
0: 对的。
2: 更何况我们今天直接帮您面料升级为宝宝棉、空气棉的高端下被，只有在东方购物新品首发才能有这样一个价格。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1: 眼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1: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的情结了，所以我还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好的，现在很多观众都是两条两条在订，是订两条单人的，因为就像我说，夏天能打开。这距离在彼得都想
1: 他撵了，
0: 真的差不多，各睡各的。所以呢，一般的话，像老夫妻对吧，或者小夫妻两个人也都是订两条，199订两条，一人一条。
1: 对，哎，
0: 包括我们下午在午睡，因为夏天蛮喜欢午睡的，有时间的话，周末在家里午睡的时候盖一盖，阿拉刚打打肚皮，哎呦老色一。
1: 对，
0: 像我妈妈这种年纪的，他们可能到了大夏天的话，空调不一定还会过夜的，
1: 是
0: 吧？开到差不多睡前就那空调要关它了。
1: 是的。
0: 那你这个被子的话，就搭在你的肚子上这一块，又透气。又柔软，真的触感特别的好，它跟以前我们盖到的免的空调被还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这今天是完全性的新品。第一，我们的原料采用到的是优质的长绒棉，去把它织成了我们的网状结构，然后表部是两层网状结构，所以说我们在业内称之为这叫什么宝宝棉，还称之为什么叫空气棉。这个棉非常适合用在夏天，原因是夏天我们睡觉最怕的是什么，闷热。
0: 对，
1: 一闷一热，有时候你会发觉空调开着，哎，我被子不盖太冷，被子一盖又太闷。为什么？是您睡眠那个环境，您的棉布、您的被子它不透气，您的身上夏天的身上的热气它没地方去，那只能捂在你的被子里。但是今天这款被子为什么叫空气棉？它能快速的把你的热气给散发出去，因为热气是往上走的，然后它又能把空调中的您环境的中的空调的冷空气带到您的被窝里边。所以说用过这个被子，我们在开发的时候，明光在开发的时候，他说我去盖了一下，感受一下，就是你会感觉身体啊风老风凉了，透气性特别的舒服。就像很多人说的，哎呦无老色一。其次，为什么叫它宝宝棉？因为夏天我们的裸肤度特别高，它接触到皮肤的时候是非常舒服的。
0: 对的，
1: 这个呢我口说无凭，您今天下订单拿回去
0: 摸摸，自己感受，
1: 对，
0: 是的，
1: 自己去摸一摸，喜欢真的像我说的，哎呦就像婴儿宝宝那一种感觉，哎呦舒服的。
0: 对，你要觉得不满意，
1: 不满意你
0: 不收就好了。
1: 因为为什么今天是新品首发？
0: 对的，
1: 明光给了300块钱红包，
0: 体验价格，
1: 小规格单人规格才199。今天夏天我们能卖什么？就是一个毯子，
0: 哎，买个小汗衫，对吧？
1: 真的是东方购物，因为帮明光是强强合作，每次明光会把不错的一个新品部分的在东方购物做新品首发，
0: 是的，
1: 首发是有首发价的，所以说今天要抓紧时间，一定要带回去啊，100多块钱，
0: 值得体验。
1: 明光
0: 是的，现在大家都在抢单人的，都是两组两组在订购，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现货，你可以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Loving you tonight, oh, oh, yeah, yeah. I'm loving you tonight.
2: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来，我们现场铺的这个应该是双人的，
1: 双人的，
0: 然后呢，今天抢单人的非常的多，因为考虑到一人一床，
1: 一人一床才400块钱都不到，
0: 死呀，
1: 是便宜啊！你想，你管你盖，他管老伴管老伴盖，最主要就是这块被子啊，我还是这句话，您相信我，您带回去，喜欢留下，不喜欢
0: 留
1: 下。你真的从来没摸过这么舒适的被子，真的，因为他把婴儿用的那个棉啊。用到了这条被子上，真的太奢侈了。
0: 是的，所以我前面一上来我就说，它叫这个双层纱，侬不要李佳薇哦。

0: 前面我就担心，我讲哎，搿侬搿水洗的打好了，里向米糊不要堆起来了。然后傅宇跟我说，完全不会，因为现在的工艺，它支持你水洗的话，它就是研究了很长的时间。
1: 对的，
0: 去除掉了以前棉花容易团起来和那个板结的这样的一个缺点。
1: 对，了解东方的都知道，这两年明光的创新力度是很强的，尤其在东方新品首发了好几款商品，很多顾客买拿到商品以后就觉得，哎呦，跟我原来用的棉花的板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棉东西是好的。你想夏天纯棉嘛，从小到大我就受到教育叫夏天要纯棉。
0: 对，
1: 而且还有就是什么，
0: 就很舒服，
1: 它的柔软性好，同时
0: 对，
1: 还有什么？透气，就这款产品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它真的是你盖在身上，能不会再觉得你的皮肤、你的睡眠环境是闷的。
0: 很多人一开始会担心，你叫这个双层纱，纱的话尾巴尾都痛唧唧啊，
1: 不会不会，
0: 现在它真的是做的超级的柔软，因为很多人的肌肤我知道很脆弱，很敏感，或者我给我儿子对吧，小朋友也是要给他盖这种软软的，这条就非常的合适，尤其昨天30度，今天32度，我昨天睡觉就觉得好热啊，
1: 是吧，
0: 很不舒服，然后我儿子已经给他盖了薄的那个被子，还盖的，哎呦，满头大汗，我一个晚上都给他在擦汗啊，给他那个拉被子啊，对吧？
1: 对，
0: 所以想到要好睡一个好觉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换成我们今天全新的这样的一个双层纱的夏被。
1: 是的，而且啊，我们这条被子您看它，看一个被子高端不高端，上不上档次，您再看它的做工啊。第一，我们全部采用到的杭缝工艺，确保了您这条被子扔在洗衣机里边洗，再怎么洗里边的棉花不会结团，
0: 不会，
1: 它还是平整的。这是明光确保的第一个工艺。其次，明光太是我们上海人品牌了，
0: 对的，
1: 知道我们上海人喜欢什么。你看这个边，
0: 边
1: 啊，好漂亮，好漂亮的，真的太精
0: 致。我们上海人的这个精致的这个细节，
1: 对
0: 吧？跟你的家居环境，你这么一铺的话，整个卧室就很亮堂。
1: 对的，
0: 这个呢是我们叫做樱桃橘，然后还有一个呢叫云香花，反正一个是粉色，浅粉色，一个是浅黄色，啊，选择你要的这个颜色。
1: 是，
0: 包括两个人，夫妻两个人。每个颜色定一个，就单人的根本能给网哦，我给粉哦，就大家不会搞错，
1: 不会搞错，对，没错没错。我个人建议就是，先生您就盖米色的，哎，太太您就盖这个粉色的，
0: 是的，
1: 因为米色上面是印的是我们的小花蔷薇花，上海的那种喜欢的那种小碎花，很漂亮啊，
0: 对的。
1: 粉色的是果实
0: 小樱桃，
1: 硕果累累，寓意也特别特别的好啊。
0: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现货，您可以直接扫码订，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

0: 明光搿家坊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只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了够。
1: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2: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1: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上代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的牌子。

0: 我们的单人的粉色，就那个樱桃橘色啊，樱桃粉色还剩24个，
1: 好，
0: 24床啊。今天因为大家就是每一位观众几乎都是两单两单的在下，都是两条单人两条这样单人的这样子在买，所以今天我们的备货下降特别快，尤其家里像我们家两个卧室，你不是买两条，是要4条的这种，对吧？
1: 对，而且我很建议大家，夏天如果两个人就各买一根，互不影响，特别好。
0: 对，
1: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因为第一，今天是明光的新品首发，我们夏天希望大家用到是棉质制品，而且棉一定要选择优质的。我们选择的优质的是长棉，越长的棉花纤维越细。这就是我们选择的棉的制品的一个优点，夏天用棉的亲肤性安全性会高一点。其次，为什么说这款商品我很建议大家一定哦，你哪怕没听到过这款商品，你也要订回去，因为它真正做到了我们夏天的三大问题。

0: 题解决。第一，它的柔软度非常好，因为它还有个学名叫什么啊？还有个名称叫什么？宝宝
1: 省
0: 棉。
1: 嗯，
0: 就是我们以前生孩子刚刚生出来的时候给婴儿宝宝用的那一种棉。你想宝宝的肌肤多嫩，他都在用，您也没有问题。
1: 是的。
0: 其次，解决了我们夏天就算开空调，您都会发觉，哎呦，我彼得动力箱睡到下半夜还是觉得闷热。
1: 对，
0: 是您的被子没选好，因为人在夏天会有很多的热气、湿气，它没地方去。如果被子不透气的情况下，它的湿气跟热气啊，全污在你的被窝里，您皮肤上就黏黏糊糊。
1: 对，尤其我觉得家里的男士，哎，家里的像我，我是儿子嘛，好像男小孩的话，特别容易燥热。
0: 对啊，你这个的，就像中国人的讲叫你这个的，很难受。
1: 那接下来六月初的话，黄梅雨季更加的闷热潮湿，所以今天是换被子的一个好时机哦。
0: 对，所以说你要夏天一定要选一款非常透气的被子。那这款被子的，我们说的这个面料它叫什么？叫空气棉。什么叫空气棉？它能把你的热气给散出去，因为大家都知道热气是往上面走的，只要你给它空隙，热气就能散出来。但是如果你没选好一条被子，这个被子啊，就算再薄，它不透气，那你睡的那个环境还是闷热的。
1: 对的。
0: 同时，它因为能把热气散出去，同时啊，您开的空调也好，开的电风扇也好，那种舒适的、凉爽的空气又能进到您这个被窝里边去，您这个皮肤，哎呦，散散意义了。
1: 是的，
0: 对吧？
1: 而且，
0: 所以说这款被子就是这两大特点。
1: 对的，而且我觉得今天一定要下单。你今天下单的话，明后几天收到，刚就给您呢，可能你可以水洗的被子，那我只是打冷冷柜这种，
0: 对
1: 吧？那你一定要给自己预留这样的时间，因为接下来天气就是会越来越炎热的。
0: 是啊，
1: 因为已经到了五月底六月初的话，马上黄梅雨季开始，夏天真正的夏天就是到来了，所以现在是很好的一个换被子，你把新到的被子洗一洗晒一晒用起来。现在我们这两个颜色都卖得非常的好，单人的被窝都不多。然后导演说什么13个单人粉色，
0: 说明上海懂金的阿姨太多了。
1: 画面右边的这个粉色，单人的粉色还剩13组，然后我们要问富宇了，能不能加货？
0: 新品首发，没有，因为为什么我说啊，东方购物跟明光是强强合作的，明光会把一些每年的开发的新品在东方购物做个新品首发，但是不是所有的商品都会在东方购物首发，这款商品就在东方购物做了首发，首发才有首发价，首发价多少钱？单人199，听进去想199什么概念
1: 啊？便宜是便宜，
0: 你买一个普通的就夏天的毯子都不止这个钱吧？
1: 对的。
0: 今天是条被子，
1: 是
0: 的，又是明光品牌，
1: 而且就是这个季节用的。
0: 对的。
1: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啊！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只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的啥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3: 明光呢，从阿拉妈那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的。搿牌子蛮老嘞，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4: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3: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的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1: 是的，明光有到90年的历史了啊！
0: 是的，
1: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条，对，云香花，浅黄色、米黄色，然后它反过来这面老好看，很老色一个叫啥青苹果绿，苹果绿的颜色，
0: 对，尤其夏天啊，你想这一床东西铺在您家里，
1: 对的，
0: 那一抹绿。那一下子你的视觉的感受就是夏天到了，凉爽的，再开一个小空调，或者天不热的时候开个小电风扇，
1: 享受。
0: 夏天您就
1: 午睡的时候，
0: 哎，对的，我已经想象这个感受了。
1: 夏天要打盹的呀，
0: 对吧？很舒服。
1: 然后你夏天洗个澡，干干爽爽的，然后这个被子，哎，外面正好是潮湿的，你在家里干干爽爽的午睡，塞衣吧。
0: 对。
1: 尤其夏天，我们说那个晚上外面下雨，哎呦，你开着空调，盖着这种被子，
0: 对，
1: 睡眠也变好了。
0: 这款被子在外面真的很少，明光花了3年时间，
1: 单人的也要600多。
0: 对，但是明光花了3年时间才研发出，因为很多的顾客到明光专卖店在说，在反映一个情况，他说夏天你这个被子再薄，我有时候还是觉得闷热。后来明光的我们的技术人员说，哎，我们是不是用这个双层纱，我们称之为宝宝纱，甚至为空气纱，来去做这款被子的面料，因为棉已经透气了嘛，主要是面料不透气。
1: 它是双层。 当中填充棉，下面再是双层，懂意思吗？就这一面这个是双层的，然后呢当中填充了棉花，这个绿色的也是双层的，
0: 对，
1: 所以呢它耐洗，
0: 对，
1: 耐用。
0: 青青说了关键点了，当时说做单层的，
1: 否则你这样呢，你看
0: 单层他们说哎呦牢固度有可能好、我们做双层为什么双层的牢固度好，所以它能达到一个洗衣机随意洗涤啊、所以说今天这床被子啊结合了三点，再总结一下，结合三，第一它的亲肤性好、因为它被称之为叫宝宝棉、
1: 是的，
0: 它的透气性我可以这么说、目前几乎没有什么被子能跟它的透气性相比的、所以说它称为叫空气棉、其三它是可以达到机洗的、夏天洗被子的干净度洗是非常非常重要，
1: 是的，
0: 因为夏天身上的就是尤其是男性、
1: 对，
0: 夏天身上的有
1: 很多人说我每周都要洗被套，没关系啊，你每周把它拿去洗一洗也可以啊、
0: 但是为什么我说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因为今天是这一款被子啊、研发了三年
1: 新品首发、
0: 这么多平台明光唯独选择了东方购物，为什么？因为有红包，所以说单人199，您去想199，
1: 199单人，
0: 199，
1: 269等于再加70块钱，
0: 双人。
1: 但
0: 是我个人觉得夏天还是一人一根被子比较好，
1: 对的，
0: 因为夏天你不要互相取暖。
1: 哎呦，那你好，你还好意思？是不是现在单人都卖完了？
0: 但那没有办法，
1: 大家都在
0: 抓紧时间抢，因为这个被子做工太复杂了、这个面料很难做，因为它是要做双层，而且两层不是说我就把两层放在一起，它是两层之间是要有编织工艺的，把两层变成一层的那种工艺啊、就是很复杂。在明光少量拿货，拿到东方购物做首发，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
1: 好了，
0: 因为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1: 单人的那个橘粉色樱桃还剩最后两床，好吧，如果能预约，我待会儿看看傅云能不能给我们开点预约，留时间给大家。
0: 有你就先抢，
1: 先扫码订，或者直接赶紧打电话02153919900。
3: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4: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3: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粉色单人最后两床，可能现在还只剩最后的一床。然后我们的这个云香花就是黄色的、浅黄色的单人的最后剩十几床。然后刚才我们是让傅宇去跟明光联系了一下，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很高兴。如果单人的售完了，给大家开启少量的预约，但真的就是少量的预约。刚才我们看到这一层一层的铺网的这个工艺，就是我们里面填充到的这个
1: 棉花的工艺。对，所以说你放心，不会洗了以后会有一团一团，
0: 板结啊，
1: 因为现在的棉花是整网铺垫。再加上我们的航风工艺，但是今天啊，反正有现货，你想现货没现货，你预约也得约下来，因为这个门店这
0: 预约抢完了就没了，
1: 因为
0: 预约真的只能开少量的预约。
1: 对，这个在门店的售价就是要600多块钱
0: 是的，
1: 而且在东方购物是199啊。
0: 对的，而且这种被子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正当季，不是说现在进入到冬天了，我来做一个反季。
1: 是的，
0: 你刚考虑了，我也在马威奇又扒一个冬天，我哪能用？而这个被子是你现在买回去，像我的话，我可能收到我就立刻用了。
1: 对，
0: 讲究一点的，你收到你还要洗一洗，等它干，你再用起来。所以像家里的话，现在基本上每个观众都是两床两床在买，还有买更多的人，因为可能考虑到家里两个卧室，给父母也添置一下。导演跟我说，备货已经是多少？浅黄色的，粉色卖完了，直接进入到预约状态，浅黄色个位数。啊，浅黄色还有六床对吧？个位数个位数，然后答应大家。单人的我们开启少量的预约，也是也是傅总说了，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
1: 因为明光
0: 也感谢明光给到我们开到这样的一个少量的预约，也是感谢东方购物的观众，因为它真的是好被子，包括你收到手，你要是你就自己触摸自己感受，你要有任何的问题，不喜欢不满意都可以跟我们联系。
1: 对的，
0: 这个对我们的售后是有保证的。
1: 明光嘛，上海几十年的老牌子了，
0: 91年
1: 中华老字号，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是这个被子是你以往你从来我可以说从来没用过的舒适度的，所以说抓紧时间啊，夏天它能真的是让您透气的睡眠哦，那种感觉哦，真的
0: 是的，
1: 身体
0: 太重要。我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感受，昨天晚上那种闷热难过啊，
1: 对的，
0: 一想到这还夏天还没算真正的开始，
1: 是
0: 黄梅雨季还没有到来，7月份、8月份的酷暑还没有开始，我们现在就可以未雨绸缪啊。观众很聪明，问一下傅总。预约的话能不能也是尽快送到府上？
1: 您放心，预约我们从门店上海的门店直接调货，大概2-3天就能送到您府上了，抓紧时间。但是预约名额是有限的，因为门店要买600多块钱新品啊，600多块钱这床被子我还是这句话，您带回去整个夏天您会觉得舒服，皮肤不再黏黏的了，感觉
0: 是的，
1: 因为它透气性太好了。
0: 是的，这个我跟导演都看中了，也准备去抢一下，这个还有会不知道有没有会去抢名额了，好吧，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踏上诺维珍喜悦号游轮，驰骋阿拉斯加海域，纵览罕见壮阔冰川奇景，登陆加拿大全境，思想秋日限定的极致枫叶美景，一次出行兼得大型游轮的舒适，阿拉斯加的磅礴野性与加拿大枫叶秋景。6月24日19:15。
1: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刚刚我们还在说啊，这两天真的是下雨太难受，太闷了，而且也太热了啊。所以说夏天不想进厨房的时候，应该囤点什么呢？囤点特别方便的食材啊。我们私厨故事的葱油拌面，还有我们的上海冷面，欢迎我们小邓和我一起来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是周末爆杀啊，周末爆杀，如果说啊你想在夏天说咱们还是要吃点冷面，然后吃点葱油拌面的，一定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今天是加赠不加价，而且的话力度非常非常的大。
0: 是的，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今天的一个价格。
0: 哇，今天啊我俩就都在说啊，这个力度真的是比上次小邓吃了好多那次啊真的是要划算太多了。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话小组合是八袋冷面加八袋的葱油拌面啊，之前的话是六袋还是七袋？
1: 七袋。
0: 七袋是吧？今天是八袋啊，99块钱，价格没有变，加量不加价。我们再来看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啊，18袋冷面和18袋的葱油拌面，一共是199。之前我记得是16袋
1: 是吧？总共加了4袋，
0: 是的，
1: 总共加了4袋这样的一个冷面。大家说可能说36袋冷面放在家里说，其实我跟你说吃得很快。另外一个我们这是常温保存，而且批次非常的新鲜，也不占用您冰箱的一个空间，
0: 没错。
1: 所以您放在家里面常温保存，这个夏天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吃得特别快。
0: 对，
1: 你比方说家里面人口多的话，咱们早饭来一碗，或者说有些时候晚饭不想弄了，对吧？就想吃个冷面，
0: 真的
1: 来一碗，我觉得吃得非常非常的快。
0: 上次我买了那个组合之后回家啊，我就是因为你也知道我很懒，我就不喜欢做饭，但是呢，就是一不知道吃什么就下一包冷面，不知道吃什么哎换一个吃一下葱油拌面，这两种反正就是混着吃。
1: 对，而且我们这个
0: 特别的好吃、啊，
1: 这个在这一个多月卖得非常好，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这个面条的品质也是非常的好，不是说因为我们今天。199卖给您36袋，我们就偷工减料，或者说它的面条不好，没有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选用到的都是半干的拉面。半干的拉面就不像咱们的那种挂面，它是干的嘛。那它既保留了那种湿面的那种口感韧度，另外一方面它又能保持就是咱们这种保质期，就是因为它水分没那么高。
0: 是。
1: 就是你像鲜拉面的话，它可能就是保持5天3天差不多，对吧？你看咱们这种半干的拉面，它不是那种硬硬的，这样的面口感好，久煮不烂，而且韧性非常好。
0: 这个和那个就是挂面那种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和小邓对于面条的口感是很有要求的。
1: 另外
0: 这个的话就跟真的是很好吃、啊、
1: 是的，咱们吃冷面必不可少的是啥？一袋咱们的一个麻酱，对吧？一袋麻酱、哎、一袋那个咱们的一个醋加酱油的这个调料包， 对吧？两袋酱料都是给您配好了的。
0: 是的，
1: 所以说您只需要把面条煮一煮，然后把这个酱下下去，咱们拌一拌。我们给大家也提前弄好了咱们这个面条给大家看一下。
0: 太香了，已经到饭点了，我就特意
1: 关着，我来给大家倒一下这个酱、哎、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里面的这个麻酱，包括这个酱料包也是选的非常非常的扎实。
0: 是的，有的时候可能吃这种比较方便的这种面条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呦里边的酱料不是很多，所以拌起来感觉那个味道不够啊。但是我们的冷面是完全不会，你看到没有，
1: 这个芝麻酱很稠、哎、
0: 一个是麻酱包，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醋啊酱油啊那些包，然后整个对整个调起来的话，那个味道和口感是非常丰富的。
1: 如果喜欢吃这种醋啊加这种酱油的，对吧，咱们再淋点这个酱汁上去、嗯、对吧，哎一整个，然后给它，如果说您家里有配菜，咱们再加点配菜，什么黄瓜胡萝卜，
0: 是
1: 吧，肉丝，这样一碗冷面
0: 色香味俱全，
1: 就弄好了。你看这个面，其实这个面我们已经提前煮了一个多小时，但你看它有没有说那种坨到一起？哎、
0: 对，它没有，是的，还没有坨啊、
1: 哦。它没有坨到一起，你看
0: 放了很久，还是这种非常的弹弹的一个这样的质地。哇，而且我已经闻到这个味道
1: 了，这个酱
0: 香、啊，
1: 这个麻酱非常的香。我忍不住了，我来一口，因为我非常喜欢吃面。
0: 真的，每次我们俩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小邓总要吃很多，因为它真的是面条是有品质的，它是那种湿湿的，不是那种一咬就断的，它是有韧性的那种面条，而且的话它的整个的口感它是那种非常非常香的啊，不是那种像挂面一样的，很多人不喜欢吃挂面那种质感的，软的过于软的，这个并不是、嗯、而且那个香味真是直扑鼻子，非常非常正宗的上海冷面的一个味道啊。哦，
1: 酸，一点点醋的味道，
0: 酸甜感，
1: 麻酱很香、
0: 哎、是的，嗯，就是那种我就上海叔叔阿姨喜欢吃的那种味道，对不对？
1: 夏天就是这一口，
0: 对，
1: 我只能说夏天就是这一口，
0: 嗯，真的太香了。
1: 你真让我夏天去吃一碗汤面，你上面加再多的浇头我也吃不下。
0: 是的，
1: 真的，天气太热了。
0: 因为天气太热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其实就是喜欢，就是得来上一碗这样的冷面。你在就是在家里边的话，可以放点配菜，黄瓜呀，或者说是胡萝卜丝啊，对吧？花生米你放一点，太香太香了啊！而且的话，除了我们的冷面之外，还有一个葱油拌面，
1: 对，
0: 这个也是我们大家都特别喜欢的啊。
1: 的
0: 里边是有到了，它这个是细面，是不是？给大家打开来看一下吧。
1: 都可以
0: 我们这个里边是细面，然后呢有一包。 它里边是这个
1: 咱们的葱油包嘛，
0: 葱油包，
1: 酱料包，
0: 对，是这种阳春面的，我们上海的面条，
1: 对的，也是半干的拉面啊，不是那种硬硬的挂面，您可以看一下，而且里面加的这个酱料包，我们也是用加了红葱头去熬的，所以它的葱香味非常的浓。
0: 是的，
1: 您当然在家里面自己弄面的话，我觉得你还要去调这个葱油汁，我觉得也太麻烦了，对吧？
0: 对，
1: 这天气又热，咱们清凉厨房嘛，对吧？您就只要把面条煮一煮，然后把这个酱给淋上去，拌一拌，
0: 很方便，
1: 那个
0: 五分钟就解决了，
1: 那个葱香味就出来了。
0: 是的，是的，像的话，葱油拌面很多叔叔阿姨会自己熬，但是你说夏天的话自己去熬，我跟你讲不太现实，太热了，
1: 其实都是要不就是去家门口的一些什么类似于老盛昌这种店里面，
0: 对对对，
1: 吃一吃嘛，对吧？
0: 因为
1: 我们跟老盛昌有合作，所以我们经常去他们店里面。嗯，一到这种午饭的时间，人多的呀。
0: 人多是吧，
1: 翻台率又很高嘛，但是你会看到那个桌子都坐满了，你还要跟人家一起去挤那个桌子。一碗面我跟你说现在价格也不便宜，现在您随随便便吃一碗不是以前两三块一碗的那个时候
0: 了，那不可能了，
1: 但是今天我跟大家说，我们这样的一个面条大组合，您如果说喜欢吃这一口的话，建议直接订大组合。
0: 是的啊，因为的话其实八包我跟你讲
1: 很快
0: 不太够吃，
1: 非常快，
0: 很快就吃完了，家里边人口一多啊，你几天就吃完了，直接买我们的大组合，199是36包，而且的话这个去算一下是更加划算的，一包的话就5块来钱啊，你就能够吃到正宗的上海冷面和葱油拌面。
1: 对的，
0: 就是咱们小时候在那种店里边吃的那个味道啊。
1: 对，
0: 不需要咱们去外边，你就10几块20块一碗的，对吧？性价比也没有那么高，所以的话大组合直接去订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私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私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私厨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的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2-3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0: 其实每次卖我们这个冷面和葱油拌面这个组合的话，都卖得特别的好，真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这个组合，因为确实夏天我们就是喜欢吃这一口。
1: 我一个证明来证明它卖得非常好，就是您今天订的收到手的一个批次都是6月10几号的一个批次。哇，
0: 6月10几号、啊、
1: 你今天才21号，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基本上货一到仓库我就马上要发出去，甚至好多都是预约的一个情况。
0: 天哪！
1: 因为我们要保证它只有6个月的一个保质期，我们要保证它的一个新鲜，所以我们只会少量的备货。当然每一次备货也有个1-2万袋，但是架不住这么多的一个叔叔阿姨喜欢，对吧？
0: 是。
1: 你像我们前两次做那个节目基本上是就是当天就开预约了，
0: 是吧？
1: 实在是没办法，因为第一个这个口味本来就是大家喜欢的，不管是冷面还是葱油拌面，对吧？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今天的价格也足够的实惠，对吧？
0: 是的，
1: 其实之前常规组合已经很实惠了嘛，对吧？199块钱32袋，都是常温保存的，对吧？已经很划算，但今天是周末爆杀，199块钱直接给你加4袋，总共36袋带回家。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啊，你就不用犹豫了，直接拍大组合吧。为啥呢？因为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然后啊，夏天其实上海叔叔阿姨真的都是什么喜欢吃冷面的，离不开冷面和葱油拌面的。而且你说夏天那么热，没有胃口的情况下，你下一包面几分钟。也不需要你去下厨房开火，是不是？大热天把自己捂在那个厨房里边多难受啊！不如准备点这样的冷面，关键还划算呀，一包面5块钱，对吧？比外面吃就是十来块一碗的更加合适，是不是？
1: 对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面条，刚刚我们李老师也说了嘛，就是我们所有的面条选用到的都是半干的面。
0: 是。
1: 您如果选择湿面的话，您放在家里放不了多久的，它就3-5天的一个保质期，对吧？
0: 对。
1: 您选择挂面，它的口感就没有那种咱们新鲜的面条那么好。
0: 对，没有那种韧。
1: 那个折中的一个方案就是选择了一个半干的拉面，它既能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保质期，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口感，它的韧性都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所以这次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比之前还要更加的划算了。今天小组合呢是99块钱16包，8包我们的上海冷面，还有8包的葱油拌面。大组合的话更加划算啊，比我们小组合要划算的多。大家看一下，我们是18包冷面加18包葱油拌面。大家如果犹豫的话，直接买我们的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的话性价比更高。而且夏天啊，你说一天小两口这个两袋老两口两袋总要吃掉的吧，对不
1: 对？
0: 其实没有几天就要吃完了，而且的话我们都是新鲜日期，6个月的保质期啊。
1: 给大家看一下吧，都是6月10几号的一个生产日期。
0: 是的，
1: 您可以看一下啊，就在我们标签的这个上方看到没？6月，这个是6月12，
0: 哇，6月11，
1: 对。所以我们的面条的批次都是新鲜的，保质期有6个月，常温保存就行了，你也不用说放到冰箱里面。而且给大家选用到的，给大家看一下，两种面条它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哎，咱们冷面咱们还是用这种宽面去做，您看，
0: 对，更好挂汁儿啊，
1: 对吧？宽面去做，这样下去口感也好一点。
0: 是的。
1: 那咱们的葱油拌面，咱们一定是选择这种细面，对吧？
0: 哎，
1: 这样煮出来的你也容易拌开，那个葱香味更容易渗入到里面去。
0: 是的。
1: 您看两个选择，但它们都是您看摇一摇晃一晃都是。是半干的面条，
0: 而且它是有湿润点在里边的。
1: 您去闻它，或者您去煮它，我们像现场给您直接再拌一碗。这个我们是葱油拌面的细面，这一碗我们也是煮了差不多1个多小时。
0: 已经煮了
1: 一个多小时了，因为我们要提前备菜，我们不可能节目临时来，我们会来不及的。给大家看一下，您看这个面条
0: 完全都没有坨掉。
1: 我先不倒酱，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还是根根分明，您看到没有？
0: 然
1: 后我再把这个酱料包淋上去，一撕开，因为我们这个酱料包也是特调的，就是里面。

0: 是加了那个，您看，先是葱油淋出来，然后再把酱给倒出来。这里面我们是加了红葱头的，就是为了让它的那个葱香味儿就是更香一点。
1: 哎，这个好香啊！
0: 就跟您自己在家，如果只是拿那个葱去干炸出来的话，
1: 嗯，
0: 然后如果说我先拌一拌，待会儿咱们再加一点配菜下去。因为如果您家里面有那种配菜的话，不管是雪菜啊，包括那种胡萝卜丝儿、黄瓜丝儿，我觉得夏天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是的，它的味道真的很香啊！它还没有完全拌开啊，刚是放了一点点酱料，
0: 我们再
1: 就已经是这个味道。已经很足了，
0: 家里有这种雪菜肉丝的，对吧？
1: 哎，
0: 或者这种菜的直接倒进去，
1: 哇，
0: 这样一碗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干净又卫生，你又花不了多少钱，
1: 太丰盛了啊，
0: 对吧？来一碗这样的面，你现在去外面吃一碗葱油拌面它也不便宜的呀，
1: 对，
0: 您自己在家里面弄一碗这样的面您大概要花到几块钱的，对吧？
1: 是的，
0: 成本没有多高的，
1: 好有食欲啊。你说老两口在家里边的话懒得做饭，稍微炒个小菜，然后呢拌一个这样子葱油拌面，
0: 我给大家先尝一下啊。
1: 每次啊，小邓做我们这个节目之后，他真的是吃面条啊，每次都要吃好多好多，都能吃好几碗。而且呢，主要是什么？主要是味道好。我们都是对品这个面包面条的品质有很高的要求的。如果是那种过于干的那种挂面的口感的话，其实你也不愿意吃，对不对？
2: 嗯，
1: 真的很香。他在吃，我在旁边流口水啊，因为这个味道就是特别特别的香，那种葱油的那种油炸的香味在里边的啊。
0: 我跟大家说，我们自己家里面都炖这个面条，我们自己卖的东西，我们自己肯定要放心大胆的吃，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真的味道很好，真的很好。
0: 嗯，
1: 我觉得啊，就是我们这个葱油拌面，包括说冷面，都是大家特别喜欢的那种。
0: 但是如果说您自己在家里面，你觉得说今天想炒一下面，
1: 嗯，
0: 我觉得也很好的，就是您可以把这个面条咱们煮开了，然后再炒一下。
1: 对，
0: 主要是您的面条要好，对吧？咱们用的这种，您看这个是
1: 半干面，
0: 冷面的这种半干面，你看它都是宽面。
1: 是的。
0: 不会说折一折它就断了，对吧？没有，你看，
1: 对，
0: 不是那种干面。但是你如果直接买湿面的话，它真的放不了多久。因为我买过那种，它保质期就是三五天，没有多长的。
1: 是的啊，包括它也不是那种油炸的面，就像很多的方便面，其实油炸的面饼的话也不是很健康。但是我们这样的半干的湿润的面，更接近于我们这种新鲜面的一个口感。
0: 是，
1: 而且的话可以放的时间更久。关键的话，今天朋友们，我们的价格是很划算的，小组合是99块钱，带走了8包的冷面和8包的葱油拌面。这个的话，如果说咱们没有尝试过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拍，也是比上次更划算的啊。但是如果说很多老朋友的话，我建议您直接去拍我们的大组合，因为为什么呢？你看一下我们大组合18包冷面加18包葱油拌面，一共多少？36包，只要199块钱，平均一包的话只要5块来钱，也比您在店里要划算的很多的，
0: 啊。我是建议大家直接拍这个组合，因为这个组合是咱们周末爆杀才有的。如果说今天您没拍，到后面我们没有这个组合的力度，不是周末爆杀的这个力度，就恢复到常规的组合，到时候您要再来订的话，它就不是这个价格跟数量了啊。
1: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3: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上海本帮的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也是我们一些老上海比较喜欢吃的。然后呢，葱油拌面要求的是面条下出来不土，而且要有丰富的葱香味。我们这款葱油拌面呢，就是减掉了之前我们吃葱油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油量会比较重。大家常吃葱油拌面的人会吃完面条之后下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油，但我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然后我们给做了一个减油处理，然后其实面条也是选用的半干的鸡蛋面，这样下汤之后熟了之后拌上我们的料包，会满满的葱油香，而且久煮不坨。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能在2-3分钟之内就给大家还原一碗本帮地道的葱油拌面，这样再加一些我们四处故事的其他的一些佐料，那就是一碗比较丰富的一个上海本帮面了。

0: 其实啊，这个冷面我特别喜欢什么？它那个灵魂的酱汁，好香啊！真的就跟外面那种老字号的那种味道是一样一样的。
1: 我跟你说，我这两天晚上，尤其是到晚上，他就总能莫名其妙刷到那种吃东西的视频，你知道吧？我就很饿，尤其是他们在吃那个面，他们淋上那种芝麻酱跟花生酱混在一起的那个麻酱。我跟你说，当时我就肚子就咕噜咕噜叫，我就想。
0: 来上一碗，
1: 然后那个时候家里面还没面呢，我就很难受，你知道吗？然后我在网上就买了面，然后我在想，如果说今天咱们家里面备了这个面，你晚上想吃的时候，你也就花个两三分钟的时间，你把面条煮熟了，对吧？
0: 是。
1: 然后你就把酱淋上去，这样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冷面，
0: 真的很方便。而且你想哎，其实这两天那个什么比赛，世界杯，对不对？
1: 对，一到晚上，你如果要熬夜看个球，或者说要这样等着，对吧？你到晚上肯定会饿嘛，对吧？咱们。除了以配小吃，对吧？咱们还要来一点碳水，对吧？
0: 对，
1: 还要来一点好吃的。
0: 太幸福
1: 了。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不管是拌面还是冷面，我觉得都是这个夏天非常非常适合的一个选择。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我觉得上海叔叔阿姨其实是夏天就是比较喜欢吃这样子冷面，因为天气也热嘛，人容易没有胃口。刚刚小邓也说了，这两天就是感觉吃什么都感觉没有意思。但是呢，你说来碗冷面，哎，不会抗拒，不会拒绝了。
1: 对的，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醋嘛，也可以开开胃，对吧？
0: 对，
1: 主要是那个麻酱加花生酱，
0: 那个调味好绝，
1: 非常非常的香，而且非常省事。像我的话，我基本上下班到家也太晚了，对吧？
0: 是的。
1: 你说让我再花个一两个小时再去准备一个晚餐，我觉得也来不及了。
0: 是的。
1: 有些时候你去外面吃一碗，其实这个这种面条你吃完，现在也不是以前那种两三块钱三四块钱一碗的时候了，对吧？
0: 对，
1: 现在基本上也要十来块钱，对吧？您想今天您要吃到36碗这样的一个冷面加拌面，您在外面准备花多少钱，对吧？今天在我们这里周末爆杀的力度，199块钱36袋36碗的面，
0: 是的，
1: 18包葱油拌面加18包上海冷面，只有今天的周末爆杀有。
0: 是的，这次性价比我真的是就是觉得真的很划算啊，特别适合囤货去吃。6个月的保质期，咱们随便去吃一吃啊。而且的话，您看一下，我们199是什么？18包冷面，18包葱油拌面，算下来的话，一包只要多少钱？5块来钱，5块多在外面能吃到什么？真的，我觉得现在什么都买不到
1: 了。吃一碗方便面可能也要3-5块钱。
0: 一个包子，我跟你讲，那天我看到一个包子5块多。
1: 是，要的。
0: 是的。
1: 但是您看一下我们面条的一个品质，第一个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面条的品质，我们用到的都是这样一个半干的拉面，您去甩一甩。
0: 有湿润感的面啊，
1: 您去折一折，这个是葱油拌面用到的细面，这个是咱们的那个冷面用到的一个宽面。
0: 对的，
1: 面条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因为它适合的那种口感是不一样的嘛。
0: 是的，它更韧，
1: 但它都是这种半干面。
0: 对的，
1: 所以这样的
0: 它吃起来更韧，而且它更挂汁儿。
1: 就刚我们展示了2碗都是煮了很久的，它都是久煮不烂，
0: 对，
1: 但是你吃到嘴巴里面口感又非常非常的好，有韧性。
0: 再来上一碗吧，我觉得咱们今天就什么都不用说，一看这个面条的品质，就叔叔阿姨就知道了，这个品质太棒了。
1: 另外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我们这个卖的非常好，所以周转非常快，您收到手的一个批次都是非常新鲜的，
0: 超级新鲜的啊，
1: 超级新鲜的，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像这个冷面的话，您可以看得到6月12号，对吧？这个葱油拌面6月11号，都是新鲜的，
0: 前两天的，
1: 因为基本上到了仓库里面我们就打包发出去，有一些预约的客户嘛还挂在那里说要等着那个预约嘛，对吧？
0: 是的，所以今天趁有货大家一定要是抓紧时间去囤一下啊。你看到没有，煮出来之后就是这样子有光泽感的，就像是新鲜的面条一样。
1: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宽面啊，宽面你帮我拿一下，你帮我拿一下，然后我把那个酱料包给大家看一下。
0: 其实放到这里也可以把它照出来，
1: 你可以吗？那就放这里，
0: 哎，让大家看一下我们这
1: 个
0: 整个拌起来的一个样子。
1: 因为咱们这个冷面一定是两个酱料包，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咱们的这个，你看芝麻酱加花生酱的这个香味儿，哇，这种麻油啊，对吧？你看。
0: 是的，
1: 加到
0: 它的这个酱调的特别的好啊，
1: 而且很
0: 稠，不是普通的那种芝麻酱随便一和就可以，它里面有它的这个工艺在的啊。
1: 还有一包叫什么？就是咱们的醋加那个酱油，给它淋上去，这样就是一碗冷面。哎，这里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我的一个吃法，
0: 也是我爱的吃法啊。
1: 首先，咱们再加一点点这个配菜，胡萝卜丝、黄瓜丝，对吧？一点蔬菜，补充一下膳食纤维，再来一点麻辣的香油。
0: 天哪，辣椒油往上一
1: 浇
0: 啊，真的！
1: 我跟你说，你这样一碗面，您去外面尝一尝，吃一吃，对吧？没个10几20块钱，我觉得下不来。10几20块钱是一个正常的价格，对吧？现在去堂食吃一碗这个面条真的不便宜。
0: 哇，太有食欲了，小邓这个，我天哪！
1: 你看，又有膳食纤维，又有碳水，对吧？还是自己在家里面弄的这个面条还干净。
0: 你说这两天黄梅雨季啊，这个大夏天的时候，
1: 你闷闷的，
0: 感觉没有胃口的时候，你来上这么一口这个冷面，你说是不是？整个人感觉进去，就是我们这个胃口都好了，哇，好香啊！他吃的太有食欲了。 加上一点辣椒油，如果能吃辣的话啊，或者放上一点我们这样子这个小配菜啊，黄瓜呀、胡萝卜呀等等的。我看出来了，真
1: 的
0: 好吃。
1: 真不骗大家。
0: 每次都吃这么多啊，并不是说他多喜欢吃面，是因为这个面条它本身就很好吃，他已经吃过午饭的这个基础上了，都能
1: 吃
0: 那么多。好吃好吃，真的很香，
1: 芝麻酱的香味儿。嗯，您自己再淋一点那个红油在上面，
0: 对，
1: 绝对香。
0: 是的，
1: 而且里面的醋加酱油，反正我们这个本帮的酱料包调的都非常非常
0: 非常棒啊！就是上海叔叔阿姨喜欢那种稍微有点点的那种小甜甜鲜感，还有那种麻酱的香味在里边牢牢的锁住了啊！关键的话，今天性价比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反复强调了啊，上次的话我们可能做过的节目是16袋，对不对？
1: 16加16，16，16，16，总共32袋，
0: 对，
1: 其实也很划算的。但是今天周末爆杀，
0: 没错。
1: 然后我们还在6·18的一个活动期间给到大家18加18，总共199块钱，价格是没有变的。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我建议直接拍大组合，因为8加8，16包其实吃起来太快了。
0: 是的，加量不加价，整个夏天如果是懒得做饭的时候，直接来上一包，是不是很合适很方便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大家推荐这两款面条呢，就是可以免除您在大夏天长期的待在厨房里面，然后呢可能天气非常炎热，也不太愿意出去到饭店里面去吃，然后您买回来的外卖呢，面条外卖买回来又会容易坨掉，所以说这个是简单的烹饪能还原一道美食。其次呢，我们私厨故事呢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像我们在产品的源头上面给大家把控好，包括用的面粉调料全部有私塾故事，有东方购物专门派人在工厂为大家把控的，可以给大家在一个比较实惠的基础上面给大家一个放心的购买。

0: 哇，真的太香了！夏天我就特别喜欢吃，就这样吃一点比较方便，而且又这样子凉凉的凉面、冷面啊，就特别适合夏天。
1: 而且面条还适合晚上，我老是能在晚上的时候，尤其是11点以后，能刷到这样的视频，就人家吃面条吃的特别特别的香，上面那个酱料一淋，咱们加一点配菜，那一碗面下去，你就感觉吃完了就。开始晕碳就能睡个好觉了，对吧？我就是这么想 的，所以我家里面一直会备各式各样的一个面条。我试过刀削面、挂面各种，但他们都是干面，知道吗？干面煮起来就是你稍微时间长一点点，它就很糊、很容易就坨掉，对吧？但今天我们给您选用到的这个面条，我们全部都是选用到的一个半干的面条。
0: 是的，
1: 半干的面条，您看，就是它不是那种说硬硬的，我们是这种。你看能晃它，这个是咱们葱油拌面的细面，这个是冷面的一个宽面，都是这样的一个半干的一个拉面，它兼具了湿面的口感，加上那个咱们的一个干面的一个保质期，对吧？我们这个都是常温保存，也不会占用您冰箱的空间。大家一听到说可能18+18，是不是会数量上觉得太多了？
0: 哇，完全不会。
1: 您听起来是多，但您吃起来真的很快，而且我们这个保质期，就我们这个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因为我们这个卖的非常的快，基本上就到仓库就卖掉了。您看这个冷面的一个保质期，就生产日期6月12号，这个葱油拌面是6月11号，所以批次都是新鲜的，常温保存。这一个夏天您在家里面，我觉得家里面的面食基本上都有保障了。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夏天懒得做饭的时候，不想进厨房的时候，就不知道该吃点什么的时候，这样的冷面，包括说我们葱油拌面就可以派上用场。而且的话，我们今天18+18都不是16+16了，上次是16+16。
1: 对，之前我们两个做的新品首发嘛，16+16。
0: 是的，这次更加划算了，关键是又好吃又健康啊！今天的话，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组合啊，18包冷面加18包葱油拌面。一共是36包，199块钱。小组合的话也划算，比上次划算啊。但是您看，8包加8包是99块钱，没有我们的大组合要划算。
1: 我还是推荐大家订。
0: 对，更推荐去买我们的大组合。很多朋友们都在拍我们的大组合了啊。今天的话，我们的备货也不是特别的足，
1: 所以大家不会特别多，因为我们也不敢多订货，因为就只有6个月的保质期嘛，对吧？
0: 是的。
1: 而且卖的非常非常的快，我们基本上根据咱们一个每次的一个销售的一个需求去订货的。
0: 是的。
1: 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这样的一个面条。
0: 也是煮了。
1: 这个我们都是提前到差不多1个多小时煮好的，然后给节目现在也播了有快半个小时吧。您看，这个面条这么久以后，它还是这样根根分明。然后我再把这个酱料包给倒进去，
0: 没有坨啊，而且的话它保持着这种就是新鲜面条的。
1: 这个是咱们一个葱油拌面，您看，先把这个葱油给淋上去，然后再到里面的一个酱。这个酱我们还特地添加了那个红葱头去调 的，就是为了让它的香味更浓更突出。您在吃的时候，您加了配菜之后，您就会知道我们这个酱料调的有多本帮多地道。
0: 是的啊，一打开这个酱料包，你就能够闻到浓浓的那种焦香的葱油这种香味在里边啊。
1: 咱们给
0: 它拌开，你再自己再放一点那样的小菜，
1: 来，你帮我把这个榨菜还是土豆丝儿的什么？
0: 哎，这个是
1: 萝卜丝儿，
0: 豆芽啊，萝卜丝儿，
1: 萝卜丝儿，
0: 青椒，哎，
1: 给它倒进去。哇，你看
0: 这个口感太丰富了、
1: 自己就在家里面弄了嘛，对吧？这样就是一顿非常丰盛的一个午饭，而且花不了多少时间，
0: 真的很方便。你说几分钟的时间煮一个面条，然后可能切一点。配菜在里边就好了。
1: 现场您是您要是在现场，您应该能闻得到这个，
0: 已经闻到了
1: 葱油的一个香味有多香多浓。
0: 是的，
1: 我直接吃了啊。
0: 小邓，今天我跟你讲，今天是这第几碗了？他真的已经吃过午饭情况下，
1: 还能我已经吃的第四碗了，
0: 还能吃这么多，就说明什么？味道是真的很好，而且的话真的很香。我们的葱油拌面是这样子的细面，然后呢，我们的冷面是稍微宽一点的宽面，但是两种都好吃，都是那种半湿润的半干面在里边啊，不是说那种很就是很软的口感，它是有这个韧性在里边的，而且很能挂酱汁在上面，好香，小邓吃的好香。
1: 就这样一碗，
0: 太给力了，
1: 夏天真的适合。你面条弄好了之后放在那凉，凉了之后淋酱，对吧？你说这种夏天你让我吃一碗这么大的一个汤面，我真不一定能吃得下去。
0: 对，夏天的话很多朋友们都会有点什么，就是感觉胃口不是很好，太热了，太闷了，特别是这两天一下雨，天气一闷，你更加不想去进厨房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说2分钟下一个面条，老两口中午切点配菜，两碗面条下去，对不对？又营养又健康又好吃，对不对？
1: 对，
0: 在外面的话可能一碗面条就要到20块钱了。
1: 您平时家里面囤了很多那种挂面的，您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大家其实有些时候想吃新鲜的面条会去买那种湿面， 顺便的话，它就是口感好，煮出来的话不容易坨，对吧？
0: 没错。
1: 你看，我们就用选用到的这种半干的拉面，哇，冷面的宽面加葱油拌面的细面，全部都是帮您精心挑选的，
0: 对
1: 吧？常温保存，你既能放6个月，但是它的口感又非常非常的好，久煮不烂。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是我们选择面条的一个原因。
0: 没错，而且的话，我们这种面条的话，它不需要我们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啊、冷冻，全部都不需要啊，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很方便。36包的话，我觉得大家的话，可能如果你吃的勤快一点，很快就吃完了。
1: 非常快。
0: 因为可以放6个月嘛，你说家里边就很多时候都是不想做饭的，我相信大家都是啊。
1: 我家面条吃的可快了，我基本上我买那种挂面或者什么面，1公斤装的啊，1个礼拜多一点，10天左右的时间，我跟我妹妹两个人在家嘛，我们两个人吃的非常非常快。哎，
0: 但是你不觉得挂面那种就是太软了，煮出来没有面条那种韧性在里边啊？
1: 就是、我经常因为我天天煮面的嘛，然后基本上你那个稍微过了个3-5分钟，再时间再长一点，糊了，它都不是坨了，它是糊了，它就是那个面条就会感觉就是很烂。就是你稍微一抿或者一夹它就断掉了，其实那种它口感不是特别好，但你说咱们用的这种半干的一个面，你哪怕煮的时间长一点或者放的时间长一点，它不会说那种糊在一起或者坨在一起。
0: 是的，虽然选择这样子的比较方便比较快捷的食材的话，但是我们还是要选择什么的，选择更加接近于我们新鲜面条的一个口感，它是半干面啊，
1: 但它保质期又能有6个月，
0: 是的，保质期又能够保证，而且的话又好吃，还能够挂住那个汤汁啊，真的是很香。今天的话大组合卖的特别的好，那并且呢我们大组合的备货不是特别多，所以大家真的要靠我们的手速去抢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私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私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私厨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2-3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0: 好啊，我光看这个画面上的这个面条，我就要流口水了。当然，我面前有很多很多的面条啊。我觉得大家如果说平常懒得做饭的时候，你真的来上一碗这个冷面或者葱油拌面的话，那口幸福啊，一吃谁知道？
1: 尤其像我这样喜欢吃面的，喜欢吃碳水的，对吧？
0: 对。
1: 夏天又没什么太大的胃口，也不想去厨房忙活个一两个小时，对吧？又做出来就吃个十几分钟。直接来一碗面条，也不用在夏天冒着这种太阳或者下雨的天气跑到外面家门口再去吃一碗面条。
0: 对，
1: 去外面吃一碗面条也要十几块钱了，对吧？自己在家里面弄一弄，成本才5块钱左右。
0: 是，
1: 今天大组合199块钱带回去有36袋，哇，而且都是常温保存批次都非常新鲜的这种面条。
0: 是的，
1: 我觉得您就放在家里面，这个夏天至少在咱们说想吃这一口的时候，咱们家里面还有个这样的东西在，对吧？
0: 没错啊，而且是我们大厨的调味，真的是很香啊。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吃一碗这样子正宗的冷面或者正宗的葱这个拌面的话，你需要什么？可能要去到外面再去排队呀，再去等啊，然后大热天的才能够吃到这样的一碗。但是今天呢，不需要你排队，也不需要你等，打开来我们稍微的烧烧水就能够煮好一个面条了，就几分钟的一个事情。夏天嘛，不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累，不要搞得那么热，是不是？能怎么省事就怎么省事，而且没有胃口的时候吃上一碗面也是很幸福的啊。
1: 对的，而且你看就是咱们夏天就吃的这一口清清爽爽的，对吧？自己再加一点点配菜，非常非常的丰盛。
0: 是，
1: 而且我们选用到的面条都是半干的拉面，您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面条不是那种说干面或者说挂面那样的一个。
0: 对，
1: 你放在锅里面煮完了之后捞上来，放久了它也不会坨，不会糊，不会烂。
0: 没错，
1: 像这样的一个面条你拌起来的话你就能知道，然后你吃到嘴巴里面你能感觉得到它有嚼劲。
0: 是的，
1: 但是它又不是说那种咬不断或者说口感非常差的那种。
0: 对的，很香啊。而且的话今天主要什么，性价比很高。上次我自己囤货的是那个99块钱的那个小组合，但是的话这次小组合我们是更加丰富了啊，多加了2袋，大组合的话就更不用说了，多加了4袋带回家，性价比更加的高了。所以大家我觉得这次之后您可以直接去订我们的大组合，包括说我们自己很多的工作人员都在订我们的大组合。因为的话这次一个下来一袋下来的话可能只要5块来钱，在外面的话吃一碗面条要多少钱？至少10-20块钱吧。但是今天这个价格您算一下啊，18包我们的冷面，18包我们的葱油拌面啊，总共199，你算一算，周末爆杀的力度，一包只要5.5块，
1: 对，
0: 是不是？
1: 周末爆杀的力度也就只有在周末爆杀的时候才有了，到之后这个卖完了，或者说周末爆杀结束，它这个货号就没有了，您就订不到了 的。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推荐您订这个大组合的原因，因为8+8=16袋，您买回去尝个鲜，吃个一两个礼拜，我觉得可以。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您之后再买，想要这个力度的话，我建议您还是直接拍大组合，也就多了100块钱，但是你能多出来挺很多了，对吧？再给大家看一下，每一袋都是这样的一个铝箔袋的一个包装，日期都是非常新鲜。像我手上拿的这个上海冷面，它的一个生产日期是6月12号，的一个生产日期，
0: 前两天。
1: 而且我再给大家拆开来看一下，所见即所得嘛，对吧？您看得到，我们每一袋拆出来的它都是这样的，里面一袋咱们的一个半干面，还有一个包装单独保存，里面还有两个酱料包。为什么两个酱料包？因为吃冷面的都知道，咱们有一个是芝麻酱加花生酱，另外是一个醋加酱油的这么一个酱料包，对吧？您看这个面条，我再把面条给大家也拆开看一下。面条都是这种半干的宽面，您看摇一摇晃一晃，它的这种跟那种新鲜的那种面条可能就水分比它稍微少一点，对吧？
0: 有湿润感的，
1: 你不是那种挂面的那种，煮一煮就糊了烂的，不是那种啊。您看这个面条，
0: 是的，是的啊，它久放它也不会说很容易坨啊之类的。
1: 因为如果说您那个面条选择的那种很容易糊、很容易坨的那种，您去拌不开的，对吧？
0: 对，
1: 它面条都糊在一起，对吧？您看我们这个现场这一碗，其实我们刚刚已经一直在强调，我们说是煮了很久的，因为我们都是节目提前开始要准备很久的。
0: 是的，
1: 基本上你看。每一根都还是这样，
0: 根根分明的，
1: 没有坨在一起。你看，没有坨在一起。
0: 是的，煮了我们有半个小时以上了，
1: 还是绝对不止。因为我刚
0: 11点
1: 来准备节目的时候，这个面条就已经收捞起来了。
0: 哦，已经煮好了。那现在的话，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了。
1: 对，一个多小时，快2个小时的时间。你看，我再把这个咱们的一个先淋咱们的一个花生酱啊，花生酱加芝麻酱，您看淋上去。刚开始有点稀，到后面的话浓稠的，你看这精华就出来了，这种芝麻酱加花生酱的一味道它就出来了。
0: 是的，一打开这个袋子能够闻到非常浓的花生酱的味道。
1: 没结束，咱们再把这个醋加酱油的这个包给淋上去。
0: 是的，正宗的冷面就要有这个醋和酱油的这个包，还有花生酱，
1: 又开胃又带点这种酸酸甜甜的口感，对吧？
0: 太给力了，
1: 都是咱们本帮的一个风味。你把这个酱火搅拌匀了，对吧？
0: 搅拌匀，
1: 搅拌匀了。你看这个芝麻酱的那种浓稠的感觉，
0: 你说是不是就是店里边吃的那种样子啊？对不对？
1: 还差一点什么呢？ 还差一点这个配菜，
0: 这个的话我们自己在家里面
1: 切一切。
0: 对
1: 吧？能花多少时间多少钱，都是拌上去就这种感觉就来了。哇，像这一碗面，成本你加上配菜也就6-7块钱最多了。对，
0: 真的，在外面的话20块打底哦，
1: 10-20块钱是要的，对吧？
0: 是的，而且的话。你还需要去排队嘛，对吧？
1: 对，
0: 各种那种老字号，它其实排队时间很长的。
1: 这
0: 夏天这么热，
1: 我甩它，我去扯它，它不会说坨在一起，不会断。但是你吃到嘴巴里面，它的口感又不会说那么咬不动，或者说是糊的，是烂的。
0: 好香！
1: 我给大家尝一下啊，这一口直接拌着黄瓜丝儿加那个胡萝卜丝儿，
0: 特别有食欲啊，
1: 很清爽的感觉。
0: 这个已经是小邓的第7碗
1: 啊，第七碗了
0: ，
1: 我第七碗面了。
0: 我跟你讲，他是吃过午饭的，但是他吃过午饭的这个时候，你看还能够吃这么多面条，说明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夏天很多人其实应该跟我一样，很容易变得没有胃口，包括很多小朋友也是啊，没有胃口的时候，你就给他煮一个这样的面条，对不对？
1: 来点菜，对吧？
0: 来点菜。又丰富又好吃，我们这个各种的营养元素这个都在里边了啊。而且的话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我们今天好香啊，主要是今天性价比太高了。就刚刚小邓这样吃一碗，我们用大组合来算一下啊，18包的冷面，18包的葱油拌面，一共是36包带回家。周末爆杀的力度只要199块钱，平均一包的话5块来钱，也就是说您自己就是切点配菜，可能也就1块钱，对不对？6块多7块钱的价格，你就能折外面20块一碗的这样的冷面了啊。我们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9900。
2: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上海本帮的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也是我们一些老上海比较喜欢吃的。然后呢，葱油拌面要求的是面条下出来不坨，而且要有丰富的葱香味。我们这款葱油拌面呢，就是减掉了之前我们吃葱油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油量会比较重。大家常吃葱油拌面的人会吃完面条之后下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油，但我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然后我们给做了一个减油处理，然后其实面条也是选用的半干的鸡蛋面，这样下汤之后熟了之后，拌上我们的料包会满满的葱油香，而且久煮不坨。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能在2-3分钟之内就给大家还原一碗本帮地道的葱油拌面，这样再加一些我们四处故事的其他的一些佐料，那就是一碗比较丰富的一个上海本帮面了。

0: 哇，我们大组合走得特别快哎，处长也还是懂的啊，
1: 都会过日子，都会生活，都知道对吧？尤其是咱们今天还叠加了一个周末爆杀加618的这么一个活动力度在，
0: 是
1: 今天大组合直接加了四袋。都是常温保存，都是新鲜的批次，199块钱，这个夏天咱们的冷面加葱油拌面咱们就都解决了。
0: 真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囤一点啊，就是自己家里边来上一个组合，孩子家里边来上一个组合，很多现在的打工人，你看像我们俩这样的，
1: 我们俩到家都很晚了，对吧？
0: 对，
1: 下了班之后，我是大概8-9点钟。哇，
0: 有时候我上晚班也差不多的。
1: 对啊，你到晚上，尤其这种时候，你就肚子特别饿，想吃点这种面条啊什么的，
0: 对吧？
1: 我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到晚上10点钟、11点以后，我
0: 就
1: 特别想吃面条，就是这种时候，所以我家里面囤面条会囤的特别多，但是一般都是那种干的，那种什么刀削面、挂面为主，那种面条，我很喜欢吃，但是它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稍微时间煮的长一点点，它就烂掉了，它就糊掉了。
0: 对，
1: 但今天我们选用到的这个面条，我们选用到的是半干的面条。
0: 没错，
1: 半干的面条它就是久煮不烂，它还有韧性，
0: 好香的。而且的话，我就觉得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方便啊。因为我和小东都是属于比较懒的那种，平常下厨也不是特别的多，但是你说饿的时候不想点外卖，对不对？你说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又想方便一点，几分钟咱们就可以就是煮个面条，对吧？切一点配菜，用不了多久，也就是不用多少钱，5-6块钱的这个价格就能够吃到一个丰盛的这样的一个午餐了啊！
1: 对啊，现在你吃一碗泡面都要花多少钱？
0: 那还真是，还真是，是的。
1: 但咱们还是说，想吃这口本帮风味的，我觉得就是咱们的一个上海的这个冷面加葱油拌面，我觉得会更适合大家的一个口味一点。
0: 是的，
1: 而且的话，今天真的建议大家直接订大组合，就是，您如果说第一次吃，您想先尝试一下，您订小组合没问题。但是啊，只要咱们这个周末爆杀的这个结束了之后，您是订不到这个大组合了的。
0: 对，
1: 就是199块钱就恢复到常规的一个价格，就只有32包。

0: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整个演播室都弥漫着这个葱油拌面这个香味儿，包括说芝麻酱的这个香味儿啊，真的好香。上海叔叔阿姨就是特别喜欢吃这一口，关键是夏天的时候啊，懒得做饭的时候，你不想进厨房的时候，下上一碗面条，用不了几分钟的时间，关键是特别的好吃，它的那个调味就是非常的正宗，咸甜的那种口味在里边。
1: 刚刚我们李老师也说了，我们是专门请了本帮的一个大厨来帮我们做调味，而且做了减油的一个处理，您也不用担心说夏天吃完葱油拌面
0: 太油了，
1: 都是油，底碗底下都是一层厚厚的油，但是同时我们又加了红葱头，就这样一个酱料包，加了红葱头，它的葱香味会更香一点，
0: 是的，
1: 但另外又没有那么多的一个油，而且搭配上我们精心挑选的这个半干的拉面，
0: 对的，
1: 半干的面条，您看一下，
0: 嗯，
1: 这个是葱油拌面的细面，您看我给它卷一卷，您看它不是那种挂面的那种很干的。你看这个是咱们冷面的一个宽面，
0: 是的，它都是有湿润度的，
1: 甩甩，
0: 它不是那种纯干的那种挂面一样、啊、
1: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的一个保质期的话是只有6个月，当然您也不用担心，因为今天您订到的货生产批次都是6月份的新鲜的批次，
0: 对，都很新鲜，前几天的这个新鲜的日期，带回家之后您就去吃吧、啊、
1: 对的，因为我们卖的非常好，基本上到仓库一批就卖掉了，到仓库一批就卖掉，所以它的日期一直都能保持比较新鲜，
0: 是的啊。我们再来最后给大家再拌一次面吧，我们今天这个细面是我们的葱油拌面
1: 对，
0: 来上一点儿，这个特别的方便啊，
1: 我们
0: 煮个面条几分钟的时间，
1: 已经放了很久了，但你看它这个面条啊、你再甩一甩，你看
0: 没有坨、
1: 你坨的那种面你去拌你怎么拌得开，
0: 是的，
1: 然后
0: 我们已经放了一个多小时了，
1: 你看我把这个先淋上一层葱油，再把里面的酱料给淋倒出来，淋上去，然后给它拌开，拌开完了之后咱们再加点一个配菜，
0: 是的，我就是在家里面可以自己这样切上一点儿，
1: 对的，
0: 这个我们的
1: 胡萝卜丝、
0: 黄瓜丝，
1: 对吧？
0: 还有豆芽、香菜，喜欢吃可以放一点。
1: 再把这个菜配菜，您看，直接往里面一倒，
0: 哎、
1: 一拌开，是不是就跟您在外面吃到的那一碗是一样的，对吧？
0: 夏天就要吃的这样清爽、好吃又健康啊！
1: 哦呦，葱香味非常的香了、
0: 是的啊，它是那种就是焦香的炸过的红葱头， 对不对？
1: 每一根上面的油花你拌得开，而且它是不是、你看我夹一夹它不会断，不会散，不会坨，看到没，
0: 久煮也不会烂、
1: 每根上面都挂着那种葱油的那种油亮，然后吃到嘴巴里面就是葱的香味，这碗我就不吃了，我已经吃了7碗了
0: 真的
1: 我实在吃不下了，
0: 大家我觉得带回家之后你去尝一尝啊，小邓能吃7碗并不是开玩笑的，是真的味道特别好才能够吃这么多，
1: 我当着镜头吃的呀，我吃了7碗了呀，
0: 那是，而且他是吃过午饭的情况下
1: 啊，
0: 主要的话今天我们的性价比很高，大家来看一下啊，大组合我们是18包冷面，18包葱油拌面，一共是36包带回家，看一下价格只要199啊，但这个力度啊是我们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您这样一算一袋多少钱，5块来钱的价格就能够吃到了，而且的话很划算，还有个小组合，小组合的话看一下8包冷面和8包葱油拌面，如果没有尝试过的可以买小组合，但是更建议大家去买大组合，更加的划算了啊，主要的话我们的这个数量不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1000。

0: 后几分钟的时间了，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大组合真的跑得特别特别的多，我们都是给大家新鲜批次的，所以朋友们带回家之后你就可以放心去吃啊，六个月的保质期去吃一吃。里边呢我们是那种半干的湿润的面，不是像挂面那种煮一煮容易软容易坨的那种面条啊。今天的话您带回家的是品质特别好的我们丝竹故事的半干面的我们的冷面，还有到了我们的葱油拌面，特别特别香，大组合所剩无几了，真的要靠手速来抢了哦。
1: 对，这个组合基本上不管是常规组合卖还是周末爆杀的力度卖都是卖得很好的，因为大家都会算也都知道你大概7+7或者8+8的一个组合带回去吃面条吃得很快的，对吧？
0: 是的，
1: 一天一碗一天两碗的，你可能吃一个礼拜你就吃完了，到时候再要买你也买不到咱们周末爆杀的这个力度，所以建议您直接订大组合，199元18袋+18袋都是常温保存，生产日期都是6月份的新鲜的批次。
0: 是的，哇，大组合只剩19组了，
1: 订得非常快，
0: 朋友们真的订得很快啊，因为周末爆杀力度不是天天都有的，
1: 我们
0: 之前我们买的时候就是32袋，今天的话额外加赠给您4袋。
1: 上一次就有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他可能就预约排队排了很久，我们到了货他才给他排上。那我们同样的这一次，如果是卖完的话，我们还是要先开预约，开完了预约，到时候到货了我们再给您发，对吧？所以建议咱们现在有现货的，而且最近这几天天气又热又闷，主要是闷，你有没有胃口的？你就来上这么一口清爽的这种冷面加葱油拌面，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511999。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香阁花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5: 潮起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龄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0: 好，这里是依然为您直播的东方购，我是高黎。今天呢，大家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哈，外面的天气特别好，对不对？你出门的时候可能，哎呦，那个明晃晃的那个紫外线啊，都会射的眼睛都觉得哇，那个刺的花。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眼睛的爱护啊，大家都有目共睹了，都知道很重要。如果是紫外线强烈，外面的阳光强烈，您要保护眼睛。还有就是在室内，很多人呢，就是比如说这会儿您在看电视，大屏啊，就是对您的这个眼睛它会有一些伤害。如果您刷手机，手机释放出来的短波蓝光，它也会对您的眼睛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又做不到呀，对不对？你说我一般不都是看看手机吗？玩玩手机啊，看看电视啊，对不对？要么出去。所以其实对眼睛的保护哈，真的非常的重要。眼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就是叶黄素酯，它在我们眼底的黄斑区。那么当您年轻的时候，其实你眼底的黄斑区的这个叶黄素酯，它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就好比您骨骼当中的钙的含量，您身体当中的辅酶 Q10 的含量一样的道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其实我们有必要从外界去补充叶黄素酯，来让您的眼睛哈达到一种营养比较充沛的状态。所以这个东西真的非常的有必要来推荐给大家。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叶黄素酯，康普利斯的这个品牌。如果您之前一直在吃，像高黎一样啊，我吃到现在了，那您可以来一起来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机会。如果您之前没有吃过，今天也不妨来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妍馨，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妍馨。
1: 谢谢高黎老师。看看眼睛负责保护我们黄斑区当中非常重要的叶黄素是不是有所减弱了，有所减少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补充，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老牌子，来自于我们美国原品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蓝莓叶黄素酯。然后今天是这样，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一步到位给大家做到升级版本。为什么要强调升级？就像刚刚高黎老师说的，现在很多人已经离不开电子设备了，所以今天从原来的每一粒当中的十毫克一步到位升级到12毫克每一粒。
0: 大家看看这些活动是不是大家都有啊？
1: 对，基本上现在已经离不开了。不管是家里的孩子、家里的老人家，包括我们中坚力量都是。比如说玩 iPad， 家里的孩子可能放学回到家里面先玩一玩手机，玩玩 iPad。电子设备的话呢，它的蓝光对眼睛的刺激影响非常大。包括还有现在很多的孩子的话呢，还要借助一些电子设备上上网课，而且一用的话呢，不是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能两三个小时一直是不间断的。包括今天天气好，大家说出去走一走，抬头看看紫外线对自己眼睛的侵袭也是比较严重，包括深夜我们有的时候用电脑，
0: 熬夜
1: 是
0: 对吧？
1: 还有隐形眼镜，之前的话呢，大概在2018年之前，我就一直戴隐形眼镜，每次戴完以后眼睛那个流泪啊，难受，也是对这个眼睛的一个伤害。还有玩手机、看电脑、长期熬夜加班，甚至还有一些朋友是什么，比如说做眼部手术，
0: 看一下啊，这个你把那个眼球整个那个模型拿出来，我们跟大家
1: 拆掉了啊，
0: 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人的这个眼球呢，它是这样，它有一定的结构。我们今天有一个模型啊，
1: 对，
0: 这个模型它整个是这样的，对吧？光线从这个地方进来，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好，这个角膜，角膜我们先拿开，然后进来了之后呢，这个里面叫什么？这个里面是个晶体，对吧？
1: 对，
0: 这个晶体，角膜和晶体都是现在的手术是可以有这个修护啊，或者说是替换，角膜还可以有替换，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光线进来以后，它可以到眼底的黄斑区。
1: 对，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的眼睛的保护，每一个那个部件它需要什么营养，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
1: 对
0: 啊，一定要了解清楚。那这就是眼底的各个神经它需要的营养物质。
1: 是。
0: 那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好？因为刚才跟大家首先分享了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嘛。怎么吃？给大家说一下，
1: 好，
0: 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够了，
1: 对，
0: 也就是说这一瓶你可以吃2个月，性价比老高老高了，
1: 是。
0: 然后怎么吃呢？直接我拆一瓶，
1: 可以没问题，
0: 直接现场拆一瓶，
1: 因为我们今天是升级版本，所以给大家看到啊，所见即所得。今天升级版本的话呢，
0: 你给大家看一下，我来拆一下，
1: 里面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买到的康普利斯的话呢，可能是我这只手上的，看到的它的颜色的话呢是这种 浅黄色、淡黄色，但今天升级了，就是我们今天每一克当中，每一颗每一粒当中的话呢是12毫克，所以从普通的浅黄色一步到位升级到我们今天的深黄色、日落黄色，说明什么？成分叠加升级，它是做到复合型的，所以每次的话呢，今天一粒就可以了，
0: 对，每次一粒，我直接现场倒一粒出来，
1: 好，
0: 直接现场开封的啊，
1: 是
0: 很好的东西，非常非常好的东西，这个我基本上每天都吃的，我每天都吃的原因就是在于，因为我们现在用眼会特别的多，
1: 对，
0: 用眼多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眼睛，我们很多人呢，对于自己的很多人对自己的皮肤，女性哈，对自己的皮肤是很看重的，
1: 对，
0: 但是你的眼睛其实是关系到你的幸福指数的，
1: 是，
0: 如果你的眼睛不好，你出去看东西，你跟人交流，都会有障碍，
1: 确实，
0: 所以我今天现场，哇。直接就吃一粒，
1: 是，
0: 对对对对，
1: 说明什么？
0: 非常好，
1: 对，说明什么？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们日常所需要补足的。
0: 我们这一瓶的价格是多少？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市面当中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美国知名大品牌
0: 很好，
1: 298块钱，你看啊，是网络当中这个渠道的话呢，大家自己去搜一搜，298块钱单独一瓶的价格，那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带到的这个组合构成，确确实实太给力了，
0: 是的，
1: 我的天哪！
0: 如果你没吃过这个，你就买个小瓶装，你。吃吃看，
1: 对，
0: 小瓶有180片，
1: 是，
0: 你能吃6个月，
1: 是啊，
0: 两口子吃3个月，然后自己也可以来吃，特别好
1: 啊，
0: 特别好，
1: 是，
0: 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我吃了有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了，就感觉到特别好，就真的非常好。它的配方，我们其实就是营养素，就是看配方。这个我非常推荐给大家来每天吃一粒，你不用多，就每天吃一粒，对您的眼睛帮助会很大。喜欢的话，现在就可以来订购，您订小组合、大组合都可以，根据您的需求，800-708、800-0215-11-9900。
2: 知道吗？我们的眼睛从出生时只对光线有反应，到视力稳定需要12年的时间。一，食材本身叶黄素含量不足，光合作用时间短，造成蔬菜当中叶黄素含量严重不足。二，偏食导致每天蔬菜摄入量不够。三，因看书、玩游戏、使用电子产品等行为造成叶黄素大量消耗。这样看来，我们每天叶黄素补充肯定不足啊。孩子看不清，父母更着急。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我们每天补充充足的叶黄素已不再困。
3: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1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0: 我们对于眼睛的爱护啊，现在其实意识还不够浓。其实眼睛是需要我们给它定，就是它需要的营养的。
1: 对，
0: 我们有的时候吃蛋白质是为了让我们的肌肉更加紧实，
1: 是
0: 吧？吃脂类为了让我们的整个的，就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那个对我们的这个血管有帮助。但是你知道吗？眼睛它需要什么？它是非常非常需要一个很特殊的物质，叫叶黄素的。
1: 对的。这个东西的话呢，其实很神奇，在我们的眼睛黄斑区当中的话呢，它是有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不好意思，它是慢慢在消耗，在流失。但是的话呢，我们平时的饮食结构当中摄入到我们叶黄素的这种成分或者含量的食物确确实实比较少，所以每天你又在消耗，不断的消耗，但是你补足的又不够，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朋友都有各种各样的眼睛问题。我刚刚看到那些 VCR， 其实我想说一句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人眼睛一疼，喜欢用双手去揉眼睛，
0: 揉的眼睛那个血管有的时候都揉破了。
1: 其实这个动作是真的特别不好，特别不对的。包括很多的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你会发现，基本上你去看这个小朋友的眼睛的时候，医生也好都会给你讲，尽量少用手去抚摸自己的眼睛去揉。但是我们改变不了，为什么？你的眼睛酸，你的眼睛疼啊。刚刚高丽老师还在问我说，你的眼睛有问题吗？我说我的眼睛当然是，因为从小到大，我大概从初中开始就近视眼，从近视眼完了 以后的话呢，用眼过度以后，到后面用手机、用 iPad 玩的多以后，哇，这个眼睛酸的不得了。现在每天晚上还喜欢干嘛？关着灯以后玩手机，就停不了的这个动作，一玩都、
0: 你这习惯不好，得改，得改。
1: 两三个小时，有的时候想到了啊，把灯打开；有的时候没想到的话呢，一玩，哎呦，玩到困了才睡。所以这个眼睛长期是用眼过度，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也意识到了，每天我们需要补充就是叶黄素。哎，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一点很好的，小小一粒，我不用想说一天要吃几颗，这一颗今天就12毫克。嗯，而且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这个里面的成分含量都
0: 特别好，它
1: 真的特别棒。
0: 对，它的配料很干净。嗯，配料干净其实也是我选择营养素的一个比较看重的点。
1: 对，
0: 配料干净，因为我一旦定下来了，我跟大家讲，我每天会吃哪些东西啊？我每天早上起来，辅酶 Q10， 叶黄素，然后呢，这个里面我以前还会吃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葡萄籽胶囊。嗯，然后呢，葡萄籽胶因为这里面也足够了，所以我葡萄籽胶囊有的时候不吃了，然后少量的 B 族。
1: 对，啊，
0: 基本上这2到3样是我每天早上一定会吃的。你的眼睛在刷手机的时候，手机会释放出短波蓝光。来说一下，这本是那个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建议参考值。嗯，这是2013版的。
1: 对，
0: 我们到时候可以让我们的供应商去买一个最新版本的，说不定值数会发生变化。
1: 是，
0: 跟大家说一下。嗯，这里有一句话我先念给大家听。
1: 好，
0: 叫哺乳动物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嗯，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
1: 对，
0: 那么这里面就有各种食物的这个含量了。嗯，排名第一的就是万寿菊。
1: 厉害了，
0: 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就是从万寿菊当中提取的。
1: 对的，啊，
0: 就是从万寿菊，当然其他的也有，比如说这种各种植物当中多多少少也有一些。啊，但是你有的时候经过消化呀，经过吸收啊，它的含量，对吧，还有一些影响方面的东西。在那个某猫上面的价格是298一瓶。
1: 对，
0: 60粒。那么而且它的这个月销量啊，1000家啊，
1: 还是
0: 1000家，
1: 对，很认可的。
0: 这个是卖的超好的，不是说人家卖不动，
1: 对。
0: 然后我们，不是的，是人家卖的很好。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组合价格，我就直接跟大家说大组合，这是个家庭分享装。嗯，老两口也好，跟您的小姐妹分享也好，这个特受欢迎。
1: 是，
0: 一共8瓶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多少钱？
1: 100多一点，100出头一点点。啊，对，
0: 我们每一瓶是60粒，就是480粒。
1: 对，
0: 480粒单粒的价格多少钱？
1: 2.07元，就2块钱左右。
0: 你吃一段时间，你要是说你说大组合一时半会家里面就一两个人，你就先买个小组合试一下看。但是小组合没有大组合那么划算。嗯，啊，小组合是3瓶。嗯，大组合直接升级到了8瓶。嗯，啊，你吃一下，你对眼睛的保护是不要停下来的。
1: 对，
0: 我们大家一定要有意识。对眼睛的呵护，我们现在还有点晚，
1: 确实
0: 应该早一点去呵护大家的眼睛。嗯，啊，8瓶装现在在热销当中，商谈加排队加等待加到一起50多门电话，我建议大家来订大组合，800-708-8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爱惜眼睛一样爱惜自己的生命、嗯、就是已经把眼睛的重要性等同于生命了、嗯、对不对、嗯、因为你要用这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呀、
3: 啊、对呀、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生活质量好不好，你总归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你看这个世界用什么，用自己的眼睛。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爸爸妈妈还没有重视起眼睛的保护。讲到这一点，我想起我妈妈也是，就是经常有一个动作就是跟画面当中一模一样、嗯、戴个老花镜看东西看不清，稍微看一会儿会儿的话呢，哎呦难受得不得了，两个手啊一直在搓一直在揉。我一直跟他说，我说这个习惯特别不好。那他给我反馈的一点是什么？我的眼睛酸啊，我的眼睛疼啊。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之前你没有这个哎这个不好的这个症状。他也回馈我一点，他说现在我们离得了手机吗？我想想好像也是，从睁眼的一瞬间哎呀就在玩手机看电视，然后中午午休完了以后打开眼睛也在玩手机。所以电子产品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蓝光对自己的眼睛伤害特别大。我们是一步到位，美国进口的每一粒今天高达了12毫克，所以我们每天不用记啊，就只要早上起来的时候喝一粒吃一粒就完全足够了。
2: 对、嗯、一粒就够了，对自己的身体啊、嗯、每天补充充足的就是你需要的到的这个含量啊、现在商谈还蛮高的，就是我们其实这款叶黄素汁呢，我首档直播就是高丽给大家介绍的。
3: 对，
2: 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朋友一抢而空，就是买这个叶黄素汁、嗯、美国原装进口的，配方又好、嗯、那到现在呢我相信应该它是积累了一部分的粉丝了。
3: 对，话说回来，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每天要坚持的东西，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998买大组合，今天8瓶装一粒2.07元，2块钱左右。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爸爸妈妈们，为了自己的眼睛健康，2块钱的这个投资成本真的是可以微乎其微，可以说是忽略不计了啊！
2: 大组合卖得非常好，我们建议大家真的全家人啊、拿大组合，对身体的这个眼睛的帮助会很大。800-7088-000212511990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点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我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六百四十八，四百八十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如果我参加了活动，我参加了活动，比如说满三件送300元积分，那简单300元积分698，算下来单粒的价格
2: 除以一个480，1.45元，
1: 1.45元
2: 是，
1: 一天一粒，
2: 对，
1: 一天一粒，很好，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2: 对，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2: 啊，
1: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215-119910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婴幼儿，
5: 对，
4: 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婴幼儿不宜吃。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对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啊，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块钱
5: 单独一瓶，那你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800-002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我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六百四十八，四百八十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一天一粒。
2: 对，
1: 一天一粒，很好，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2: 对。
1: 啊，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2: 啊，
1: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嗯，啊，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嗯，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嗯，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嗯，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嗯，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嗯，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嗯，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嗯，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嗯，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嗯，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嗯，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哎，婴幼儿，
5: 对，
4: 啊，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嗯，婴幼儿不宜吃，嗯，嗯，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啊，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嗯，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嗯，也有，嗯。嗯，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嗯，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5: 对
4: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嗯，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哎，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啊，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嗯，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嗯，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嗯，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嗯，啊，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块钱
5: 单独一瓶，那你以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嗯，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六百四十八，四百八十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2: 啊，
1: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婴幼儿，
5: 对，
4: 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婴幼儿不宜吃。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然后雨生红秋草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对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的。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枣，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啊，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块钱
5: 单独一瓶，那你以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
2: 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3: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
2: 嗯，
4: 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
2: 嗯，
4: 啊，你去查一下，
2: 对，
4: 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2: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2: 对。
4: 嗯，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2: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
2: 嗯，
4: 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2: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
2: 嗯，
4: 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2: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 那个成分，
2: 嗯，
4: 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2: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的这么齐全的。
2: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
2: 嗯，
4: 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2: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2: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2: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 VC
2: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
4: 嗯，
2: 都能打仗的。对，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
4: 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 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1: 8000-7088-001-021，51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那可是从没啊啊啊！
4: 我跟你说，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
2: 嗯，
4: 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
2: 嗯，
4: 但是叶黄素呢？
2: 嗯，
4: 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
2: 嗯，
4: 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涉及到足量的。
2: 对的，
4: 你需要的。
2: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4: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0-7088-001-02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啊，我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六百四十八，四百八十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就是2块钱左右。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啊，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19990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2: 是。
1: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2: 对。
1: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2: 是。
1: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2: 是。
1: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2: 对。
1: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2: 对的，
1: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2: 是
1: 美国原装进口，康普利斯
2: 是
1: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回来了。
2: 哎，亮白灯怎么还没关？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播节目啊！这两天呢，大家都觉得说夏天是真正的来了，而且梅雨季节一到啊，那种化纤的呀，那种聚酯纤维的衣服咱们也穿不住了。这个时候呢，适合买一个夏天穿的短袖的全棉的衬衫。今天于兆林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男款女款的一个超值组合，关键是这种格子衬衫啊，真的永不过时。颜色呢又给大家做了现在的流行色，上身之后显得气色特别好，整个年轻的感觉全都出来了。不管是像我今天一样当个小外套，或者是直接单穿它，哎，把纽扣扭上去都很好看的。今天的力度也是相当之大的啊！门店买一件，东方购物今天两件妥妥带回家。那今天跟耿瑶一起分享介绍的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莹，你好，
1: 你好，瑶瑶，大家好。耿瑶今天呢是穿出了这件衬衫的另一种穿法，里边呢选择了一件高领的背心，然后搭我们这一款。像我呢是选择了一件圆领的背心，搭到我们这一款。就跟耿瑶讲的一样，现在不仅是天气炎热，而进入梅雨季节，梅雨季节好多人家里会被抱怨说，哎呀，洗的很多棉之类的衣服不能够做到第二天就干，所以今天我们一口气199带两件回去，能够让你做到勤洗勤换。
0: 是的，
1: 像这一款啊，我们是做到了加长版本，跟以往一种短款的圆领的不一样。首先看到了啊，我们是正儿八经的衬衫，带有一个全棉100%的那个全棉的领子。这个领子好在哪里，在室内有点热的时候就敞开来穿啊，彰显你的天鹅颈。但是如果在室内你坐落下来之后，正好坐在一个风口下面的话，你会发现啊，颈椎啊、大椎骨啊这一块是不能受寒的，你就可以把这个领子呢给竖起来，帮你做到挡挡风。像我们有的时候进入化妆间会发现说，哎呦，化妆间空调很冷很冷啊，特别是我们化妆的位置正好空调在我们的中心位置，对着我们背后颈椎这个地方的，我们就很需要一件带领子的衬衫帮我们挡挡风。另外呢，衬衫部分我们做到的不是无袖哦，五分袖的款式。你想现在那么热，如果做到7分袖或者9分袖，你会发现这一把太热了。我们是做到了5分袖，刚刚好呢，把你胳膊这一把最胖的地方遮挡掉以外，你会发现啊，我们肩周的这个位置也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阻挡，对于寒风啊，阿姨们常常说什么肩周炎咯、五十肩咯、颈椎咯等等的，你要穿一些圆领的或者无袖的，容易把你的肉肉啊、骨节啊暴露在外面，关节暴露在外面。现在我们是把这个地方都遮挡掉了，又好看又时髦的一件衬衫。讲到衬衫，很多人会觉得说衬衫嘛，就是带几粒纽扣、带个领子，不会有口袋的。但是我们这一款哦，是衬衫外套带有口袋的，两边都有口袋。

0: 身上这一件之外，给杨身上的这个爱某仕橙，
1: 真的
0: 好有活力。
1: 我刚才想强调，就是他身上林身上那件是低饱和度的，嗯，我这件身上呢相反的就是高饱和度的。然后这件衣服啊，你看着就有一种夏日热情、夏威夷度假的这种即视感和风格，有没有？还有就是啊，我觉得我这件上比较明显，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衬衫
0: 有腰身，
1: 有腰身，它的设计特别特别好，看到了吗？这一卡，这两边这一卡，它底下是哎。小 A 字版型，中间是收紧的，上面是宽松的，所以这种腰身啊，使得你在举手投足之间就显得特别的纤瘦。你看这两边，看到了吗？像小裙摆一样微微的翘起来，特别的好看。还有就是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刚李莹说不是有口袋吗？我们今天这款啊，橙色格纹款也有口袋，但是它不是单边口袋，它里边是给你做一个内衬的，你从里边是完全看不到这个口袋的。但是说实话，整个的衣服啊一点都不厚，看到了吗？我的手的影子都可以投射出来，很清凉很透气的。所以上穿上这个衬衫呢，你既可以把它当外套穿，一点都不热，夏天穿也可以，又可以单独穿，它也是透气的，会呼吸的。上身之后真的很显得气色好，很显年轻，热情十足，就是夏日非常流行的一个高饱和度的颜色。
0: 而且给杨，你知道吗？穿上以后真的是活力满满，就马上想放假了，知道吧？来，刚才给杨说门店当中一件我们可以买两件，我后来仔细看嘞，吊牌价格399
1: 哦，所以今天我们在门店当中一件在东方购可以带三件，
0: 三件哦，零售价399一件，然后呢，我们成分啊。100%的棉，在很多网络渠道或者某宝上面有类似款的格纹图案，但你仔细点进详情页之后看那个材质，你会发现就是聚酯纤维化纤，夏天哦，很多女性或者男性穿这种化纤的聚酯纤维的很容易感觉有闷热，
1: 是的，
0: 潮湿不舒服。我们做到100%的棉。今天我们除了女款199两件之外，还有个福利是给到叔叔们的，我们男款也有啊。男款呢，我知道不喜欢格纹的，觉得穿完以后呢太过于夸张，所以我们给爷叔们准备的两件呢是纯色款的，淡蓝颜色，牛仔蓝，
1: 是的，
0: 100%全棉，
1: 是的。
0: 还有一件呢是比较那种中式风的，有点小立领的，但是完全不高啊，有点圆领加立领的，这一件呢，我们做到的也是399一件的门店价格，100%全棉。东方购物今天连男款也是做到199两件，
1: 而且这个全棉有点棉麻的那种质地啊，摸上去也是很有手感，很透气，很轻薄。叔叔们怕热的这个衬衫拿回家就给他穿，他会很满意。
0: 对的，我一看我说，哎呦，这两件绝对是我爸爸的风格，
1: 真的，
0: 对吧？浅蓝色的那件度假穿，深蓝色的那一件比较耐脏，比较显瘦。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女士部分做到五段尺码，11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选择 XL， 130斤双 XL， 140斤三 XL， 160斤四 XL， 180斤5XL， 卡码往大拍啊。然后男士部分四段尺码，120斤以内的叔叔 L， 140斤左右的 XL， 160斤双 XL， 180斤的叔叔3XL 码。
1: 是的，不管大家买男款还是买女款，今天都是两个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纹给到大家的两件，今天只要199，手速要快哦，抓紧时间先来拨打我们。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开始订购速度已经非常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鱼罩鳞夹，适合在夏季梅雨季炎热闷热的天气穿的一个短袖的全棉衬衫，而且是格纹款。女性朋友啊，你就放心的入手这个组合，两件衬衫它是互补的，一个是低饱和度的颜色，另一个是明艳的高饱和度的鲜亮的橙色，两个颜色都很好看。那男款啊，今天给自己买完别忘了给自己老公带上一套。你看我们今天男款上身之后显得男士多么的挺拔有气质，而且男款居然也是100%全棉，
1: 对的，
0: 并且摸上去整个的面料有一种棉麻的那种老钱的风格。
1: 所以你看啊，模特是老外啊，穿上这种新中式风的感觉，
0: 好好看，
1: 我觉得没有违和感，
0: 对
1: 吧？
0: 对的，
1: 越是我们民族的越能够走向世界。包括呢，很多叔叔们如果下面带一些沙滩裤啊、短裤啊，我觉得去度假也是可以的，
0: 好看。然后关键是都是100%棉，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说什么排汗啊、吸湿啊、亲肤啊等等这所有的问题，我们都迎刃而解了。在鱼罩鳞的门店，这样一件卖399，两件买一买800块钱，说实话有点贵了，对不对？咱也接受不了。今天东方购199买两件，不管男款女款都两件，每一件合下来连100块钱都不到，买100%棉的衬衫本身就比什么 T 恤啊、吊带啊什么来的更吃价格。我们今天这样的剪裁，这样笔挺上身的效果，再加上100%棉的这个手感和质地，今天才199两件。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就是一个免费的试衣间，拿回家去衣服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没问题啊。观众朋友，您连运费不用出，一通电话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直接还给我们就可以了，没有风险。
1: 导演告诉我们，有好多观众是男款女款都定了，我突然发现我们女款的两个颜色和男款的两个颜色可以凑成情侣装的，因为我们女士部分不是纯色，即便在橘色当中都有三个颜色，橘红色、淡橘色、蓝色，对吧？然后呢，在另外一件低饱和度的颜色当中，你可以看到我们既有蓝紫色，又有粉色，又有白色，所以像这种搭配组合是非常好的。30位顾客成功订购了，梅雨季节是不是湿哒哒的？感觉好像空气当中都很潮湿的，所以很多棉之类的衣服不能做到快洗快干。我们199两件能够帮你做到一个勤更换。我建议大家啊，闷热的天气、炎热的夏季来临之后，就选择棉之类的衬衫，
0: 是的，
1: 穿完以后更为舒服啊。
0: 是的，而且还是那句话，你给老公买了，老公不知道喜不喜欢，对不对？给他买回家去上身，让他看一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东方购物，购物无忧，咱们没有风险，没有退货的运费，没有任何的损失，所以现在就是抢现货。因为我们今天女款男款的尺码都是比较多的啊。
1: 对的，像现在女款的这个5XL 适合180斤和4XL 的160斤在热销当中。
0: 对，
1: 阿姨们是不是很少看到那么好看的格纹，对吧？来，给自己买一组的时候给老公也买。现在男款的180斤的3XL 码，160斤的双 XL 嘛，叔叔也在疯狂订购当中啊。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两款是完全可以凑成情侣装的。再讲一下材质啊，强调一下，100%的全棉。
0: 是的，而且适配各种风格，底下配裙装、裤装，配长裤、短裤，棉麻的、牛仔的、衬衫的都好看啊。来，抓紧时间，先来抢占我们的现货名额，02151999000。

0: 现场啊，观众朋友，我们都在感慨说，女款我们自己上身穿着觉得好看，男款啊，看看人家模特穿的，真的很想平移到自己的爸爸身上、自己的老公身上，太帅太帅了。今天男款女款都是199两件，男款女款都是100%的棉。再快速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件衣服，整个全部都是带翻领的，而且上身之后，你看这个格子啊，观众朋友看看这个格子的细节，有橙色、有黄色，还有这种蓝色调，几种颜色搭配在一起，真的好和谐哦，饱和度满满。你出去度假呀，出去旅游呀，拍个照片，你都无法想象有多好看，多么的上镜，显得人气色也特别的好。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剪裁啊，跟大家讲，衬衫的剪裁真的太重要了。我们今天啊，这种小蛮腰、小 A 字版型，看底下这个自带一个小翘边，看到了吗？然后这个下摆，看到了吗？前面长，两边短，这种剪裁都真的就是大牌才可以做得到的。然后啊，不要担心，我今天穿的是最小码。我们都有很大的一个富裕空间，如果穿大码的话，咱们今天这个很藏肥显瘦，不会紧紧的绷在身上，它对于你的身材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修饰作用的。哪怕你说我直接把纽扣扭起来单穿这件衬衫都很好看，一点都不厚重，而且还有两个大大的口袋，想放什么东西都没问题。而这个口袋它是一个双层的口袋啊，里边不是说哎就掉根线在这里坠一个口袋，我们今天整个都是双层隐藏内嵌式的口袋，特别的实穿和实用。
1: 对的，而且你看啊、哦，给羊搭配的这种棉麻质感的大腿的那种阔腿裤、搭这个衬衫非常好看，就有点满满的度假风的感觉。而我们这款是非常显瘦的，你里边即便再搭一件衣服在里边，哎，你同样选择最小一个码数，
0: 是的，
1: 不会觉得特别紧绷。
0: 而且你看啊，这个今天这件衣服，高个子、低个子穿都好看。你看我就是小个子，小个子穿这件衣服的话没有任何的问题，你也不会觉得说很累赘呀、啊，不会觉得说哎呀后面这个特别的冗长啊。我们的长度刚刚好，今天你看就是刚刚盖住屁股的一个长度，正好做到一个加长盖屁股。从侧面看，你看抬腿啊、走路啊都是很方便的。而且衬衫有什么好处？它有种很飘逸的感觉，很飒气，很显得人精气神十足。然后各种场合配裙装啊、裤装啊都是很好看的。
1: 对的，而且我突然想到，如果瑶瑶的这一件跟男款的蓝色是可以做成情侣装的，
0: 哎、
1: 为什么？在给瑶的橘色里边有这个蓝色。有这个天蓝的颜色，
0: 想象一下、啊、想象一下，
1: 想象一下，对吧？老公穿着这一件度假风的感觉，然后瑶瑶穿的那件带有蓝色的，我们男士部分也是100%全棉，还带一个口袋，
0: 而且
1: 侧开的口袋。
0: 男士啊，第一你可以感受到男士真的很清透的，第二就是男士上面是有那种暗纹的。因为有这种立体的暗纹织法，它有点像棉麻的那种手感和质感，摸上去啊就是那种麻像麻料一样，但是我们是100%的棉，
1: 对，要透气，
0: 哎，打理起来也没那么的娇气，然后你看也不容易有褶皱哦，真的不容易有褶皱的。所以像这种男士朋友夏天穿这个衣服太舒服了。
1: 对的，男士不是两件吗？这件是天蓝色，可以跟瑶瑶配情侣装。我突然发现我的这一件跟深色的这一件是可以搭情侣装的，对吧？因为我的这一件本身就是低饱和度，然后上面也是有点蓝色的，搭这种深蓝色的，就是男士会显得很沉稳，然后女士呢穿上这一件以后呢会感觉哎蛮稳重的。然后拍照的时候，因为它不是全蓝，它还有点粉蓝在那边。这种叫三色冰激凌一样，就看到这个颜色就会想到清凉。刚才瑶瑶说这款为什么有腰身，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其实在前片正片的位置全部都是竖格纹，粉色是竖的，
0: 哦，真的。
1: 然后到这边的时候，就是帮你做到了一个公主线的功能，
0: 就是内收的感觉啊。
1: 它是两片是立体裁剪做在侧边的，然后在背后就不再做分割了，就帮你做到一片式的，这样你活动起来很方便，没有那种紧绷和勒的感觉。我今天因为穿高跟鞋了，所以个子大概1.7米以上，但你会发现个子高的阿姨们也完全 hold 得住，就是不是那种短款的衬衫，而且它是属于衬衫外套，就是没有口袋的话可以节约很多成本。但是我们有了口袋之后，而且是隐形的哦，包括连口袋的边沿跟我们这个格纹都基本上做到对形对格的。像这种设计啊，格纹做得好就是灵而不乱，如果格纹做得不好，你丰满的人上身以后就会超级显胖。而这一款是恰到好处的大格纹，穿到以后绝对大气。好多人关心哦，说门店价格多少，对吧？
0: 来给大家看看啊，这个衣服如果真的是买来送老公、送给孩子、送给这个女儿女婿的都很好的。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呢 于兆麟的专柜吊牌价格是3999一件哦，两件买回去800元了，并且我们的材质面料部分全部都是100%的棉，梅雨季节聚酯纤维真的穿不住，化纤真的穿不住，我们要穿就穿棉的，穿麻的才舒服、才透气啊。
1: 对的，另外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瑶瑶这边或者我这边都行。
0: 好，
1: 它有一个防伪标。
0: 哎，
1: 因为于兆麟是真正的大品牌，在全国有很多家门店，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于兆麟品牌，你可以扫码哦，防伪标对吧？保真。然后我们还保质保量，男款的价格也是399，然后材质也是100%的棉、
0: 哎、
1: 就买的放心。叔叔们阿姨们，你要知道于兆麟是做内衣起家的，他能够生产出来的很多棉之类的产品是可以达到内衣级别
0: 的，
1: 可以直接贴合皮肤来穿的啊。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女款的 5XL 4XL 3XL 备货告急啊，丰满的阿姨们180斤 5XL 尝试一下，两个格纹款穿上都显瘦的，160斤 4XL 备货也不多，140-150斤的 3XL 嘛，130斤双 XL， 115斤 XL， 因为我们是100%全棉，没有加什么氨纶之类的，所以它这个没有弹力，卡码往大拍。
0: 是的，
1: 如果你要说我要做到全棉还有弹力，那是不可能的。我们100%全棉是棉布，所以更透气、更舒服、更吸湿排汗。
0: 是的，
1: 但是你卡码往大拍啊！男士120斤 L 码，140斤 XL， 160斤双 XL， 180斤3XL， 叔叔们的3XL 码也备货告急啦！
0: 是的，再度提醒大家，199块钱不是说只能选一件哦，两件不同格纹、不同颜色全部带回去，两件女士格子款，两件男士纯色款。区别还是有一点点的，拿回家去可以自己上身免费试穿免费体验，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风险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抢占我们的现货了，02151999000。

0: 咨询尺码的问题啊。现在我们女士款的尺码已经打在屏幕上了，根据体重来下单选尺码就可以了。我们对标到不同的体重当中，你就选择不同的尺码，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而且咱们如果卡码的话，教大家你就直接往大一码拍就可以。衬衫这个东西穿的宽松一点非常的好看，而且我们今天这个衬衫啊，它是有富裕空间的，藏肥显瘦，不管是咱腹部丰满的啊，各种这个地方有些哎赘肉的困扰着大家的，穿上这个衬衫你会发现都隐藏起来了，真的很显瘦。而且因为我们的材质100%棉，所以上身之后啊好透气。然后男款，因为男士朋友怕热对不对，我们今天男款的面料啊都给大家用到那种非常非常透气的面料，上身你相信我，家里的这些爷叔呀，这些男士同志们呀，可能都不舍得脱下来，因为太舒服太透气了。
1: 对的，因为男士到夏天的夏季就是本身比女性更容易出汗嘛、对吧，然后呢风里来雨里去的，这两天梅雨季节又到了，啪倾盆大雨下来了对吧，更得选择棉质类的，让自己穿着起来体感更为舒适啊。现在女士的 5XL 180斤热销当中，我觉得我们这款产品开发的很成功的啊，因为既有一个饱和度亮丽的爱某仕橙，又有一个低饱和度的这种蓝紫色蓝粉色的格纹图案，好大牌哦。但是很多大牌子的修身款，我们又是把余量给放大的，甚至于上面所有的格纹跟我们男士款呢是可以做成情侣装的。男士我们做到两个颜色，一个是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新中式风的那种小立领圆领款，像这一款呢藏肥显瘦还耐脏，叔叔们可喜欢了，因为叔叔们呢就穿衣服没有像女的那么注意嘛，对吧，咖啡渍啦污渍啦很容易弄在身上。像这个藏青颜色既藏肥显瘦又耐脏，而且呢你穿着起来因为是棉质的非常舒服。
0: 是的，
1: 我们男的也是啊，棉含量高达100%的全棉。
0: 不管今天买男款女款，记住啊观众朋友，我们东方购都提供免费试穿免费退换货的一个服务，所以大家购物无忧，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吧，感受一下这件衬衫上身的一个效果，买一留下不买一全额退款退货，02151999000。

0: 好的，回到节目现场，观众朋友，哎呦，我们俩真的今天不停在欣赏自己。观众朋友，你看今天这个衬衫，它是不是很像一件外套？然后上身之后呢，就有点那种老前锋的感觉。我刚刚在开玩笑的说，我墨镜一戴要去夏威夷度假了，真的。就是如果说你出去旅游呀、外出呀，然后拍照穿这件衣服，相信我，拍出来照片绝对巨出片，因为它颜色饱和度高，显得人啊整个气色特别好，然后整个人让人眼前一亮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直接来看这个衣服啊，还是那句话，我们从下往上看，来看这个腰身好不好？你看看这个小腰身，整个它是一个修身的菱，刚刚告诉我了，你看这它是有个切片的，前面这个切片它是垂直的格子，侧面哎聪明吧，往里收，哎，整个视觉效果上往里收，所以显得整个这一个腰身啊是这样卡住的。小 A 字版型，两边它自然有一个微微的翘起的一个小角度，然后前面长，后面长，两边就是这种短短的，就是衬衫的好处。走路的时候，你看是不是衬衫自带一种带风、很飒、英姿飒爽的一个感觉？而且这件衬衫，你看我把它系上去，它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短袖衬衫。把它里边搭一个小吊带呀、小背心呀，或者像我一样今天搭一个这种高领的衣服去穿它啊，是不是就显得特别特别的好看？包括领头的这个位置啊，我们都是大翻领来的，不是那种小家子气的小翻领，大翻领就显得整个人啊气场就更好看了，就更加的休闲风，更加的随意一些。袖口的部分啊，观众朋友，我今天穿最小码，看到了吗？都是有富裕空间的，整个的袖子活动起来特别的便利，弯腰呀，活动起来呀，你看都是有富裕空间的，
1: 有余量的，
0: 它有余量的，两个超级大的大口袋，你看可以装很多东西。说实话，你看整个手都可以塞在进去，塞进去，什么钥匙呀、卡包呀，随便往里放，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个人觉得，就冲这个颜色买它，太好看了，就显得人特别有精气神，特别白，
1: 特别有活力，对吧？
0: 哎，然后这个颜色也好看。
1: 对，等一下说冲我这个颜色也要买，对不对？因为女人买衣服是这样的，低饱和度也要有，高饱和度也要有。这个有点像三色冰淇淋一样的感觉，完全不老气，完全不老气。一般想到格纹都会想到棕色那个品牌的，但是现在我们是做到了粉色、蓝色再加白色，就是这种奶油冰淇淋的感觉。我比较喜欢这个领子，超喜欢。你看这个领子，如果你坐在室内，短发，头发比我再短一点，这个地方是完全暴露在外面的。我们把这个领子往上一翻，看到没有？把领子往上一翻之后，就把寒风啊、冷气啊阻挡在外面了。颈椎和大椎这个位置特别重要。然后呢，你可以把领子竖着，也可以是翻领。我觉得衬衫哦是比较正式的，你看拍很多证件照啊等等之类，他会要求什么？穿翻领，穿带有领子的，就代表有领子，给人的感觉就是正式感比较强的。像这一款出去旅游度假绝对可以。你可以选择里边都不穿打底的，因为我们100%全棉的嘛。但今天我里边穿件打底的，就给阿姨们更多一个选择。因为很多阿姨到了50-60岁、60-70岁以后是很怕冷的，很多寒从足底起啊，或者寒气进身体啊，不是发生在冬天哦，是发生在夏天。因为冬天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温度很低，就应该多穿一点，反而呢容易让我们觉得保暖很重要。但到了夏天我们很热，就会觉得穿少一点，穿少一点，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很容易寒气入侵，入到你的这个肩肘的位置啊，肩膀的位置啊，
0: 脖颈
1: 的位置啊。现在我们脖颈相当于是双层的100%全棉帮你护住的这个，然后呢那个肩膀的位置我们加长啊，但不能再长了，再长的阿姨们姐姐们热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基本上最胖的这一段帮你遮掉了，对吧？我们门店价格一件哦，199-299都买不到，
0: 是的，
1: 门店价格是399块钱，
0: 是的。而且其实我想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面料啊，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这个100%的棉的面料，但是它一点都不娇气，不管是您扔到洗衣机里洗呀、水洗手洗都可以。然后观众朋友，你看啊，我刚刚这个特别用力的把它弯折了一下，它不容易起皱褶的。所以就是衬衫这个东西好打理，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要的卖点啊。然后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价格，399，男款女款都是399。于兆麟的门店啊，我们都是有二维码可以查验真伪的。399的价格，100%的棉。这个天气又潮又热又闷，就得穿全棉的，棉的才舒服啊。我们今天都是100%的棉，然后给到大家的价格不要399，我们199两件，两件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纹、不同的感觉给到大家。男款同样是199两件，而且同样是100%的棉。
1: 对的，男士部分是纯色的啊， 藏青色的深藏青色的一件，有点民族风的感觉，新中式的感觉，立领加小圆领。然后呢，还有一件呢，给叔叔们的是翻领，
0: 翻领
1: 的正式场合可以穿，淡蓝色。看到这个颜色，就像三亚的海水了，
0: 对吧？
1: 度假风哦。七月份马上要迎来假期了，我肯定要再聊，带小孩出去玩儿。出去玩的时候给小孩拍照，我们父母啊也要出现在画面当中的呀，
0: 对
1: 吧？这种好看的衬衫买起来穿起来啊！来，女款五个尺码，导演告诉我们1805XL 只剩个位数了，1604XL 备货告急了，140-150斤的3XL 码货也不多了，130斤双 XL、115斤 XL 这个尺码的货源还是比较足的。但提示大家，卡码往大拍，卡码往大拍，男士120斤以内 L 码，140斤 XL、160斤双 XL、180斤。3XL
0: 对，在这里给要再多说一句啊，不要有任何的顾虑和担忧，我们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免费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尺码也是换到你满意为止，一切以您的意愿来为主导，甚至什么退换货呀，你不用损失一分钱，没有运费的，抓紧时间赶紧抢自己的尺码和颜色，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其实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给我们反馈说买衣服真的很困难。哎，商场里觉得能入得了眼的吧，不便宜。便宜的买回来一看又不满意，上身买一件又好看，质量又好，又是品牌，然后颜色配色设计得高级的，特别特别困难。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衣服啊，不管是男款女款也好，我跟大家讲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剪裁是衬衫的灵魂，我们是余兆麟大品牌，大品牌它的剪裁那种版型是小品牌或者是小作坊完全做不出来的。再来就是你看配色高不高级，我们今天女款啊有低饱和度的，有高饱和度的，你看男款的这个颜色上衬之后是不是就显得很贵气，很老钱，很大牌。这种短袖衬衫啊，放到什么 LP 啊 LV 啊，一件得几千块钱吧，那种棉麻质地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100块钱不到，叔叔们随便穿穿好了，但是穿出去气质就是不一样，气宇轩昂的感觉，一看这个东西就不是便宜货。
1: 对的，所以在门店当中一件399，两件得800呢，对吧？我们东方购物因为福利价格，所以做到199两件。
0: 是的，
1: 我觉得叔叔阿姨们啊，其实我也到了做阿姨的年龄，我有一次就是以前人喊我姐姐，就突然有一天人喊我阿姨，我还没反应过来是喊我，知道吧？但我觉得年龄到了必须得认，所以呢我到了这个年龄之后，我会发现对于衣服的材质要求是非常重要的。
0: 真的，
1: 因为皮肤也变得越来越敏感了，然后出汗量呢也会比较多，因为雌激素啊各方面激素水平啊，对吧？你会发现说选择好材质的衣服在炎热的夏季哎就是穿得舒服。你看我们睡的很多床品都会买4件套是棉质 的对吧？然后呢小朋友用的毛巾我们会100%全棉的，更加吸湿更加排湿。我们这件衣服也同样选择100%全棉的。如果这一款3个颜色当中任意一个颜色做成纯色的话就没有那么好看了。就比如说蓝色全部都是蓝，你就会发现哎呦太蓝了，有点 hold 不住。粉虽然我们都喜欢粉，但是让阿姨们50-60岁穿一件全粉的衣服也觉得 hold 不住。白就更不要说了，丰满的阿姨如果是150这个尺码的就基本上不会选全白了。而我们是蓝的粉的白的，像3色冰淇淋一样穿在你那个身上，你就会发现又好看又大牌，拍照还好看。
0: 是的，
1: 我们是衬衫外套啊全部带有口袋的，而且材质100%的棉。
0: 是的，如果用温柔来形容李莹的话，那就应该用热情来形容耿瑶。这件颜色真的上身之后太有热情的风格了，
1: 活力
0: 度假去什么这个三亚的呀，去美国的呀，然后去什么这个各种的热带国家呀，什么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你看看这种风格出来拍出来照片多好看，
1: 出片
0: 而且里边配各种颜色随便配，你可以任意的去搭配，底下配裙装、配裤装，甚至你把纽扣系上啊，哎，把这个衣服往腰里一塞，
1: 也可以，
0: 或者是把这个地方啊，下面这把头啊稍微一掐，观众朋友墨镜再一戴，你自己看看这种风格有多好看。所以一件衬衫它的奇妙之处在这，它可以搭配出各种各样的风格。一件衣服你可以把它盘活了，可以把自己整个衣橱都盘活了。关键多少钱？99块钱，100块钱都不到。其实今天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整件衣服每一件就90来块钱。90来块钱，你买到的是余兆麟大品牌，你买到的是100%棉啊，观众朋友。所有的男款女款都是100%棉，针头线脑都没有，整个的做工，你看这种领子看到了吗？来往上一点，观众朋友，你看啊，这种领子它都是笔挺的，看到了没有？所以就是今天这个衣服好处就在于我们是大品牌，它的做工它的细节有保证。专柜可不是99一件啊，专柜的价格399块钱一件的。我们今天如果买2件的话800块了，东方购物多少钱？199，2件女款199，2件男款199，你买4件就抵专柜1件的价格。
1: 真的是哎，而且是专柜品质，包括还有扫码能够认那个真伪的，对吧？现在是这样的，5XL 的180女款即将售罄，160可以选4XL， 140-150斤的阿姨们3XL， 130斤双 XL， 115斤跟我和耿瑶一样的以内的啊，选择 XL。但你如果正好115卡码选双 XL 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120斤的男士 L 码，140斤的男士 XL， 160斤双 XL， 180斤3XL 码，快售罄了。男款和女款所有的大尺码即将售罄，不预约了啊！我在直播开始前就说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而且告诉大家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免费的试穿呀、上门送货呀，都是免费的，所以没有任何的风险和后顾之忧。买回家去先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赶紧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上身试穿一下吧。02151999000。

0: 一分多钟了啊！今天我们根据提议众来下订单，女士款的尺码已经在屏幕的右边全部出来了，对标到自己的体重来下单自己合适的尺码，卡码的话直接拍大一码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是尺码换到满意为止，不喜欢的话全额退款退货，东方购物就是售后无忧，所以您不用纠结太多，你只要觉得说，哎呦，全棉的，哎呦，余兆麟大品牌，看着上身模特效果还不错嘛，你们穿的讲解的我也挺满意的嘛，拿回来看一看，摸一摸，面料喜欢吗？花纹喜欢吗？颜色、实物和电视上看的是不是一样？上身之后感受一下效果，满意留下，不满意退货。
1: 对的，所以在东方购物购买商品，你会发现买的就是一个放心和称心啊。现在再次提示大家，女款的5XL 码、4XL 码即将售罄，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的，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赶紧抢自己的尺码，马上就要全部没货了，021512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清新。
1: 大家好，我是严华。
0: 嗯，是的，这一档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非常好吃的和牛的牛肉饼，来自我们这个品牌。其实我们都知道，霍湾的话，我们的产品基本上都是由和牛来制作的。
1: 对，确实，霍湾品牌呢也是家喻户晓。关键是今天是牛肉饼，
0: 对，
1: 它是用到的是和牛，
0: 对
1: 吧？和牛其实在全世界都是属于你要去点到牛排类的当中来哈，他就说和牛还分等级，澳洲有澳洲的等级，然后呢这个日本有日本的等级。那今天为大家所欣赏所有的和牛哈，我们这个等于说是这个和牛的这个饼，都是原材料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这两个国家进行一个原产国。
0: 是的，
1: 如果说您一直是吃到比如说是牛奶呀，或者是畜牧业大国的话，都知道了澳新他们产的这个牛肉啊，它是属于这个肌间脂肪特别特别好，然后呢和牛是因为什么，它是有这个雪花纹，它的一个筋肉和它的肥瘦比是相当好，入口即化，形容就是非常高端的这个和牛。
0: 对的，
1: 但我没想到，
0: 所以就是价格
1: 这个的这个价格。
0: 对的，
1: 对不对？
0: 它比普通的和牛饼肯定要来的贵一点，在市场上你自己去网上买，天猫旗舰店28块钱一盒，如果八盒的话将近240。那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是199元带回去八盒，总共是16片。所有的和牛的部分都是来自于新西兰或者是澳大利亚。
1: 是，
0: 然后我手上拿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报关单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连这个都是一箱一箱进口过来的和牛，新西兰，然后这个也是的，它有各种和牛的部位，我们霍湾做的各种的和牛的部位都是新西兰或者是这个澳大利亚的，所以今天我们全部都是进口的原料。
1: 嗯，是的，那看看我们的包装好不好？包装内容有很多一些信息啊，比如说霍湾的和牛为您所标注清楚，它不仅仅啊是这个霍湾的和牛，也标注了是澳新和牛，
0: 对，
1: 每一份呢是200克，当中2片，对不对？
0: 对。
1: 那再看看配料表，因为它已经做成了牛肉饼啊，如果它的一个配料表当中有很多一些科技与狠活，很多人是不敢买的，对吧？那配料表只有2项，一个呢就是牛肉（括号和牛啊），然后呢是食用盐，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也保证给大家非常优惠的价格。那做起来呢也很方便，要煎一煎，对不对？正正好好。但是呢，它化冻必须要在哪里化冻啊？你从冷冻室当中拿出来，放在冷藏室当中，但是千万不要怎么样，千万不要放在常温当中，甚至于其实因为它是属于这种啊，就是和牛饼了。不要滑动，拿出来之后可以
0: 直接煎吗？
1: 对，直接煎是非常好的，对吧？那如果您是通过我们的新闻综合频道的这个摩登厨房啊，看到之后，黄大厨也是教给大家很多关于它的一个使用方法。对，然后再给大家看看，你看，就算是它整个的生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个纹理。对不对？2:8啊，8份呢是我们的这个筋肉部分，2份呢是它的一个肥肉部分。这样的一个牛肉饼啊，你会发现啊，所有都是牛肉，煎下来之后，天哪！当中你在牛肉饼当中会有这个肌间脂肪出来，这才是和牛牛肉饼的一个好处了。
0: 对的。
1: 那么你拿出来之后呢，你看像这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大小。基本上就是汉堡包，你到外面去买买什么这种什么沃嘎斯的那个品牌当中，你吃一份
0: 很贵，50几我记得
1: 78一份。对吧？当然还要看这个配料。
0: 对，
1: 你看我们这边也是做了一份
0: 嘛。对，就这样子。
1: 你每天早上的时候
0: 拿2块。
1: 哦，
0: 那2块吃的很饱。我们一片有到100克，然后2片这样的牛肉饼是200克的和牛吃下去了。然后你就煎一煎，加这种小面包，或者就是那个方块的面包，做成三明治也可以的。
1: 是的。
0: 接下来小孩子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对吧？我觉得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家里囤好这样的牛肉，你煎一煎很方便。而且很多时候，艳华，我们买到那种牛肉饼很多的添加剂，
1: 对，
0: 但这款的话真的很好，货真价实。它的配料里面就是和牛和盐，
1: 对对对，
0: 没有了。
1: 我不等啊，我过来之后看到
0: 你吃吧，你刚刚直播到现在，艳华一直在喊饿。
1: 我说我看到这个，我食欲一下子大增。我没想到牛肉饼你可以做成就切成一条一条的，
0: 哎，
1: 然后你稍微煎一煎，可以做成一个类似像牛排一样，对吧？它不是猪肉饼了，它是牛肉，而且是用到了这个和牛的等级啊，所以带回去也是非常好的。拿出来之后品尝一下，好吧？
0: 对，
1: 我们是提前刚刚煎好的啊。
0: 对的，然后你可以煎的，就是它不像牛排煎起来很考究。我觉得和牛饼的制作就是你煎起来没有什么压力，把它煎熟就好了。
1: 它香，
0: 哎，
1: 鲜。你自己要调点什么蘑菇酱啊、黑芝麻酱没问题。
0: 对，
1: 它这当中自己是有这个调味的，加了一点点的盐。
0: 对的。
1: 关键的不欠牙齿，你去吃到很多一些牛肉饼啊，你会发现筋筋拉拉了，
0: 对啊，
1: 吃到
0: 因为它那个牛肉的部位不好，
1: 然后有情况就觉得，哎呦，到底是什么部位呀？是哪里的呀？和牛，和牛，它本来品质就很好。再加上澳新的和牛，自带一股奶香味，特别好吃了。
0: 哎、是的，我待会儿想吃那个热的，热的煎出来的。而且和牛饼我觉得好在哪里啊？它在家里是属于中西合并的，你切成一条一条的煎熟了，就是大家可以分享，对吧？然后像这个还做成了一个加上豆腐做了一个中式菜肴，
1: 对，
0: 煎一煎它有点像那个牛排，但是说实话，有些牛排啊，老年人中啊牙齿不好的、咬不了、这个牛肉饼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啊，
1: 是呀。您看到了，就是我在这一面的时候啊，当中这些红红的，你在牛肉饼当中都能看到这种啊肌腱脂肪，它就是牛肉当中很多是血红蛋白
0: 的，
1: 特别好的
0: 补铁哦，
1: 哎，特别特别好，而且呢就香，说明它本身的牛肉的品质够高。不是有人问嘛，到底几分熟，对吧？五分熟还是七分熟？他不是说又过了又。那关键像那个啊，这个亚尼一样啊，就血淋大给腿子骨，其实不是，它是血红蛋白啦，肌红蛋白特别特别好，很补的。
0: 是的，而且煎熟一个牛肉饼也很快速的，
1: 确实，我们这个炉子因为不是很给力啊，但是
0: 可以把火调大一点，
1: 已经调大了，但是基本上已经差不多已经熟了，轻轻要尝试，熟了对吧？我们轻轻尝试一下，
0: 剪刀剪开一下好了，因为现场
1: 或者应该锁了，
0: 锁了对吧？
1: 毕竟不是牛排。
0: 牛排就很讲究的，煎不好真的很老。
1: 如果你到外头去吃是什么牛排，和牛牛排，300-400、500-600，对吧？
0: 一咬就咬下来了。但是就像燕华说的，我也上次直播过，它不是让有些牛肉饼真的是筋筋拉拉，部位不好，加了一堆的调味料。我们是和牛，澳新进口的，澳洲或者是新西兰进口的和牛，只加了盐，配料里面只有和牛和盐。你看我再来咬一下，
1: 对。是不是
0: 很好咬就咬下来了？
1: 是的，而且你看它的切面哦，就是给到大家是非常熟的。就算你这个带过去啊，不建议什么七分熟、五分熟，
0: 对，
1: 直接和牛肉饼全熟，好吧，十分熟。而且今天正好是中考第一天，对吧？马上很多一些中小学生也要这个进行到期末考试了，
0: 对，
1: 考完试之后。哎呀，这个时候打球呀，摸出汗呀，哎呦，每天早上来这么一份，特别好，营养又是够了。
0: 蛋白质17，脂肪24.6，
1: 是的。
0: 而且像和牛的脂肪，那可都是优质脂肪。
1: 对的，现在是牛油呀，对吧？41分钟的时间啊，赶紧来抢先。那今天也是，如果您是从新闻综合频道的摩登厨房过来的朋友们，这套组合价格真的是太难得了。199块钱，16片。
0: 对的，就在我们的面前，整整的8盒。每盒200克，每盒是2片，16片哦。带回去199，你自己去官网买的话，将近240，全部的原料澳洲和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1: 对。
0: 然后配料里面只有和牛和盐，没有了，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
1: 是的，如果喜欢的话，立刻来抢先，我也正好热的，可以吃一会儿会儿，对吧？进入专线是02151119900。
2: 大家好，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和牛。和牛，一种源自日本的肉牛品种，以其独特的口感、纹理和色泽赢得了全球美食家的青睐。和牛在饲养过程中采用了非常严格的管理方法，包括饲料的选择、喂养的方式以及环境的调控，都力求达到最佳状态。这种精心照料的方式使得和牛的肉质非常鲜美，口感细腻，营养价值高。相比之下，普通牛肉则来自于我们常见的肉牛品种，如安格斯牛、西门塔尔牛等。这些牛在饲养过程中通常没有和牛那么严格的管理要求，因此其肉质、口感与和牛相比有一定的差异。那么和牛与普通牛肉之间究竟有哪些具体的区别呢？首先是口感，由于和牛的肌纤维较为细腻，脂肪分布均匀，因此其口感更加鲜嫩多汁，咀嚼时能感受到肉质的细腻与香醇。而普通牛肉的肌纤维较粗，口感相对较差，咀嚼时需要花费更多的力气。其次是纹理，和牛的肉质呈现出独特的双向纹理，即肌肉与脂肪交织在一起，形成如同雪花般的美丽图案。这种纹理使得和牛的肉质更加美观诱人，而普通牛肉的纹理则相对简单，没有和牛那么美观。再者是色泽，和牛的肉质呈现出粉红色至红色的色泽，看起来非常新鲜诱人。而普通牛肉的色泽可能因品种和饲养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通常没有和牛那么鲜艳。此外，营养价值方面，和牛与普通牛肉也有所不同。由于和牛的饲养过程更加严格， 其肉质中的营养成分如蛋白质、铁、锌等含量较高，同时脂肪含量也相对较低，因此其营养价值相对较高。而普通牛肉的营养价值可能因饲养方式和饲料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最后，让我们来谈谈价格。由于和牛的饲养成本较高，其肉质也相对较优，因此价格通常比普通牛肉要高出许多，而普通牛肉的价格则相对较为亲民。总结一下，和牛与普通牛肉在口感、纹理、色泽、营养价值和价格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区别。
1: 我们今天外线还是非常的繁忙，刚才那段小品也是给大家介绍了什么叫做和牛，对不对？以前可能电视前的一些先生太太们听说过，当然也有一些是花过大价格去吃
0: 过的。最早的时候就是在饭店里看到的和牛，什么这种烤肉店或者什么涮肉店，哇，好贵啊！在家里你要吃和牛的什么牛排、和牛的什么，那就是一个字贵，平常就真的不舍得买啊，
1: 肯定不舍得。你到牛排店当中，特别是西餐厅，它是分部位，然后呢，它等级当中它还分到和牛。那和牛呢，如果说是从这个澳洲等级来分，可能要分到 M9 之类的，对不对？入口即化。它那个 M 等级吧，比如说是从低到高，是按照当中的脂肪的占比例，就是牛油的占比例来进行分的。牛油占比例越高，雪花纹越多，那说明它煎好之后特别的好吃。而且为什么和牛会那么的好吃？第一点跟牛种有关，第二点呢跟它的一个啊这个喂养的方式有关。你看很多很老的牛肉，它基本上是草饲，对吧？那和牛一定是谷饲进行喂养，既是草饲，然后又吃一点，比如说是谷物，所以它能够养到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牛油。所以带回去之后呢，做成牛肉饼，实在是没想到，
0: 真的，这个属于高品质的牛肉饼啊。
1: 对呀，
0: 在市面上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家庭 case 也是的，觉得蛮排斥牛肉饼的，做的肯定是不好的部位，添加剂老多的。但是如果你能够买到好的牛肉饼，那就不一样了。这个东西是家里的小朋友会非常喜欢，
1: 对。
0: 甚至你说，哎呀，我们老两口，阿拉手帮又不累呢，把它切碎了、剁碎了，炒中式的。
1: 对，待会儿还有一道就是非常这个让我
0: 川菜的了，那个让你
1: 黄大厨做出来之后港他了。
0: 哎，
1: 那这个
0: 有没灯点啊？
1: 有没灯点？这是有没灯点？罗娜一娜。把它碾碎，就叫牛饼子炖饼。
0: 对，
1: 碾碎了之后就是肉末炖蛋，对吧？甚至于把它什么肉末小炒啊，
0: 根本不是还有肉末粉丝了吗？
1: 对对对，还有今天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看啊，就用它做成的麻婆豆腐，那真是一绝了。
0: 所以我是觉得，有小朋友的直接煎熟了，给他做成汉堡包三明治；老两口自己住的，我们把它弄弄碎了吃那个中式料理。
1: 是的，最后的35分钟时间，今天199元呢是16片我们的这个和牛牛肉饼带回去，好吧？都是。来自澳新的和牛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来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了，给大家看看啊，刚才给大家说到了，说它可以做成一道川菜。
1: 前面我就也是看傻眼了，牛肉饼还能这么做。
0: 是，你看川菜当中非常的著名就是麻婆豆腐，
1: 对，
0: 对不对？麻婆豆腐当中它那个肉末啊，非常的老早子用
1: 猪肉。
0: 猪肉，金砖阿拉看到饼子哦，你用手就是把它化冻了好了之后稍微掰一掰，能炒一大份的麻婆豆腐。
1: 对，
0: 而且麻婆豆腐今天升级用到的是和牛，
1: 对。
0: 但其实，在川菜当中啊，大家如果也知道的话，它其实对于牛肉特别喜欢。为什么？因为牛
1: 水煮牛肉是吧？
0: 因为川菜当中，无论是重庆的火锅也好，或四川成都的火锅也好，当中那个说经典的火锅、正宗的火锅是不是牛油锅？
1: 对，
0: 对吧？那汤中牛油是什么？因为它能够非常好的补充蛋白质，优质蛋白质，然后脂肪含量少。你无论小炒，跟蔬菜炒可以，
1: 对，
0: 跟豆腐炒可以，包括平时切成块，
1: 对，
0: 就像是牛排一样，好咬，而且呢，入口当中啊，它一定是肥瘦比香
1: 煎，给大家看一下，
0: 更加好吃了。
1: 像这种的话，其实我们家里是非常喜欢做这个牛肉饼的，因为它真的就是咬得动，而且你一块煎出来的话，你可以把它切成这种一条一条的。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上海家庭的话，不可能说一人一块，总归要炒些别的菜的。
0: 对啊，
1: 牛肉饼我根据人口多少，对吧？人口少嘛，一块牛肉饼切一条条。人口多一点，吃饭的人多一点，两块牛肉饼就这么一盒，你切成一条条，全家人也就够了。
0: 关键、就是、我觉得啊，就是屏幕前很多一些
1: 好香
0: 太太带小孩子，有时候要去吃这种西式快餐的。
1: 对的，
0: 无论 K 开头的还是 M 的那个大 logo， 对不对？能去快餐再回包包几滴牛肉汉堡包，有低于10块钱的吧？或者低于15块钱的吧，
1: 没有
0: 说是今天什么打折促销了，有个15块钱或者12块钱，跨地雷墙，欧国假如今天是礼拜两，我在礼拜四那边搞活动，今天不是啊，这么呀，没有周二周四的活动的。
1: 我记得我儿子还爱吃的一个，说那个什么咬一咬的那个 S 打头的那个牛肉，他有如果是什么安格斯牛肉双层牛肉饼的，我记得是68一个。
0: 今天我们啊，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
1: 一片，
0: 你不要巨无霸两片嘛，搞扯大不落，
1: 对啊，
0: 太敦实了，对吧？
1: 哥哟，
0: 一片，
1: 胃口特别好，
0: 一片啊，一片。正好弄点的蔬菜，面包，
1: 对、
0: 然后呢，这个芝士啊，也是钙含量非常高的。
1: 现在不是还出去什么露营什么的，我觉得做成这样带出去还蛮赞的啊、
0: 然后呢，这最近也是世界杯，
1: 对
0: 不对？大家可以看看电视。
1: 对，
0: 你看我们胡萝卜太扎实了嘛，牛肉饼弄好子，不过这个各式各样的小吃，各个都很好的，对吧？
1: 是的，是的。而且刚才燕华教我们的就是那黄大厨教的，还不用解冻，就你真的半夜饿的话，你就直接
0: 不要解冻，
1: 直接去煎。哎，这挺好的。
0: 就算是解冻啊，能够快速的一下，就是从冷冻放到冷藏，千万不要放在常温当中进行解冻，因为它一旦解冻了，就变成肉沫沫了。你要说川菜的，
1: 你要说对，你是解冻
0: 肉沫沫的，你是放在常温当中解冻，
1: 对的，
0: 好吧？如果要做成牛肉饼的，甚至切开来像牛排一样的啊。就直接进行煎或炒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全部都是澳新的和牛啊，澳洲和新西兰进口的这个和牛，爆汁多汁，然后每一盒里面是这样子的，两片，每一片是100克，总共是200克带回去。真的，我觉得马上要放暑假了，家里有小孩子的这个是必入的，然后老两口的话呢也是的。我们今天像烧一些中式料理的话，加入和牛
0: 啊，
1: 蛋白质很高。
0: 是的，最后的31分钟时间呢，还有就是性价比。
1: 对，
0: 你这个价格199块钱，
1: 是，
0: 我就说纯牛肉的组合带回家好了，对吧？都不止这个价格，
1: 是，
0: 有16片了，
1: 对，
0: 而且每一片的净含量是100克的分量。
1: 是的，网上旗舰店这一盒是28块钱，你算一下，8盒的话是不是将近240？
0: 对，
1: 对吧？今天东方购物是199元。高品质的高端的和牛的牛肉饼，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然后你放心的囤货就可以了。
0: 是的，最后的30分钟时间，立刻来把握住了。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走进高端餐厅，一份和牛的价格可能是普通牛肉的10倍，甚至几十倍。摆在盘子里，它们都是红色的肉，但价格却像隔了一条鸿沟。这巨大的差价到底差在哪里？今天我们就来彻底拆解，从最根本的品种和第一眼的外观上看清它们的区别。最核心的区别藏在基因里。和牛不是一个泛称，它特指经过严格认证的4种日本纯种牛：黑毛和牛、褐毛和牛、五角和牛和短角和牛。这就像一种血统证书，要求牛的双亲都必须是纯正的和牛血脉。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血统纯正性， 让和牛成为了日本国宝级的食材，而普通牛肉则宽泛得多，它涵盖了像我们常见的黄牛，或是源自西方的安格斯牛等全球各地的主要肉牛品种，没有特定的血统门槛，追求的是大众化的供应，血统的直接结果就写在了肉的表面上。当你看到一块顶级的和牛肉，最震撼的就是它那如同大理石艺术品般的雪花纹理。这种被称为霜降的脂肪是均匀地渗透到肌肉的纤维束之间的，形成细密交织的网络。在专业的评级体系里，这种脂肪交杂的程度要达到很高的级别，而普通牛肉的脂肪分布则完全是另一种景象。脂肪大多聚集在肉的边缘，或者形成独立的脂肪块，肌肉本身则相对干净，红是红，白是白，界限分明。这种外观上的天壤之别直接决定了它们入口的瞬间。和牛细腻的脂肪网在遇到热力时会迅速融化，滋润每一丝肌肉，所以才能产生那种入口即化、汁水丰盈的传奇口感。而普通牛肉的纤维感更强，需要更多的咀嚼才能释放出牛肉的风味，这也导致了烹饪方式的截然不同。和牛适合快速高温的炙烤，或作为刺身生食，以最大限度保留其柔嫩。普通牛肉则更能经得起炖煮、翻炒等考验风味的烹饪手法。所以，下次当你在面对菜单上价格悬殊的牛肉时，你看到的就不再只是两块红色的肉，你看到的是一套严苛的血统认证体系，是一幅由时间和技术雕琢出的脂肪艺术画，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味觉体验承诺。理解了这份从基因到外观的差异，你是否会对自己的选择更有把握了呢？
0: 来讲，如果您是通过我们的摩登厨房，
1: 哎，
0: 看到这烧了，哎呦，觉得蛮不错的，澳新的和牛做成的和牛牛肉饼的话，今天也是难得一见，在我们东方购物呢618的期间啊，199元给到大家带回去，满满当当是16片。说句实话，牛肉饼也好，包括是猪肉饼也好，现在市场上也有卖的，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有些当中配料表有很多一些化学的东西，说实话，就我也看不太懂嘛，顾客也看不太懂，对吧？无论是为了让它口感更加好的啊，然后呢不起筋的，或者说让它调味更加浓郁的，对吧？
1: 对，
0: 因为它牛肉如果说本来的品质不好，原材料不好，肯定要是重油、重盐、重口味，才能够抹去那些不新鲜的感觉。但是这个不是，这个它只有和牛，然后呢加上一点点的盐，所以呢它整个的味道啊，自带盐味、自带咸鲜味之外，
1: 对的，
0: 还有很多奶香味。
1: 对，
0: 奶香味怎么来的？我们没有加牛奶，也没有加任何什么芝士之类的，就因为它是澳新，就澳洲和新西兰进口的原材料，那个牛肉。所以它自带奶香，大家喝牛奶，包括是买牛肉，是不是也要选择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的，对不对？畜牧业大国，而且那边牛肉啊，因为吃得好，所以奶香味，包括他们这个牛油当中那种香气香味特别浓郁，大家也是非常的 OK 的。
3: 对的
0: 啊，
3: 而且和牛的话，它这个部位就是非常的嫩。其实我觉得用它做牛肉饼真的好奢侈，对吧？我们今天的话，你在官网买28块钱一盒，东方购物今天算下来是这个20几块钱。如果说八盒在官网买是240将近，我们只要199，你除以八，286，20几块钱，平均每一片我们的牛肉饼10块钱出头，真的你吃到了那么好的、那么高端的牛肉饼哦，高蛋白，然后它的脂肪虽然是20几，但是你放心，都是优质的脂肪。
0: 对吧？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牛肉当中的脂肪啊，就是你熬好了之后，相当于是牛油。
3: 对，
0: 很多人说，因为我弄点牛油弄很香，很好吃。那刚才也是把它稍微煎了一下，
3: 对
0: 不对？滋啦滋啦冒油的同时，一块饼的缩水率是非常小的，不像有时候你煎牛排，如果它当中不好的原材料，滋一激动了就撕碎了螺旋滚，对吧？然后大家看看旁边这些，都是牛油哦。你牛肉饼可以煎出牛油，真的是太不了得了。然后呢，你就用这种啊煎牛排的，或者你就平底煎锅，不粘的就可以，对吧？然后再来看看它整个的一个样式，包括它的一个口感和口味，我进到这个盘子当中来，好吧？你看啊，我用这个勺子去压一压它，或者是用它这个去按一按，它是有这种非常浓郁的汁水可以爆出来，爆汁和爆浆的，所以呢，给到大家是这种啊，就是味道非常的丰盈，不柴啊，不腻。

0: 的，所以像这样的牛肉饼，我觉得家里囤着的话，就你想吃的时候就这么煎一下，也不用解冻，非常的方便，
1: 对，
0: 全家人的可以分享，
1: 是
0: 啊，尤其家里有小孩子的，
1: 对对对，而且因为给小孩子吃，包括是食物嘛，大家还是蛮认配料表，包括是原材料的，
0: 是的。
1: 那今天这款呢是来自霍湾的和牛，那看它的原材料来自澳新，就澳洲和新西兰的和牛，它是一个品种和牛的牛肉饼，对吧？肉质非常的细腻啊，醇厚多汁，每一片是100克，一盒呢是2片带回去。关键还要在这里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当中就两项，一个呢就是牛肉（括号和牛），它其实可以不用写和牛的，对吧？为什么给你标注清楚？因为它用的就是和牛的品种嘛。食用盐，霍湾的夸张两级
0: 啊，对啊，
1: 有诺其他的没有了，味精都没加哦，味精都没加哦。
0: 对，
1: 所以今天带回去这款是货真价实。你就说我都买一点点啊，这个200克，今天是800克，1600克，
0: 对，
1: 总共1600克的这个和牛的牛肉带回去，你再去买买这些牛肉沫沫都要多少钱了？
0: 对，而且你买得到进口的吗？对吧？买得到和牛的这个部位吧？对吧？这个品质吧？所以我们今天199元8盒，对吧？你算一下，平均每盒20几块钱，每盒里面2片，每一片和牛牛肉饼才10块出头。
1: 是的，
0: 这个价格的话，真的是性价比很高的，它是属于好的高端的牛肉饼，做汉堡包。做三明治，对吧？然后你说我把它做成中式料理，炒一炒都是可以的。哎，
1: 这个大家特别喜欢，因为对于中老年朋友们来说，
0: 对，刚哎呀，那不吃牛吧，那不吃西区
1: 啊，不吃啊，不素的，
0: 不素的，
1: 真的。那买的比较多的牛腱子，对吧？牛筋，
0: 对啊。
1: 然后呢，还有这个牛腩，你得花多少时间去这个伺候它？
0: 尤其夏天这么热，现在
1: 都吃了老母味了，全部就牙齿咬不动了。这个啊，正好你要是补充牛肉的高蛋白质、低脂肪。弄弄点颜色，然后呢做个小炒，然后你想就弄弄一点颜色的业务呢，就是把它做成这样的这个牛排，
0: 哦，
1: 牛排看上去像牛排，但它不是牛排，几克的自由，这个一块块马上红了啦。
0: 对，是的啊，
1: 比牛排更加能咬得动。
0: 对啊，
1: 弄不动好了，稍微煎煎，然后呢就稍微煎一煎，这个呢就熟起来也是更加快的。
0: 是的，
1: 弄点什么这种黑胡椒酱啊，各式各样
0: 番茄酱、黑胡椒汁。
1: 你牛肉怎么吃，牛排怎么吃，这个就是怎么吃的。那还有些说更加有创意的是什么？你小炒当中加入它
0: 也可以，
1: 中式。任何跟我们说小荤牛肉的，跟蔬菜对吧？网啊菜牛丝，你说网啊菜牛肉啊，然后呢跟这个麻婆豆腐，还有呢这个炖蛋啊，牛饼子炖的，
0: 我们改成对吧？牛
1: 牛
0: 和
1: 牛，
0: 牛
1: 饼。
0: 尤其我想到它捏碎之后不是那个炖蛋嘛，像那种小一点的小朋友做那个辅食的话，
1: 农
0: 还省去了自己去剁的这个功夫嘞，对吧？这个补进去的是好东西。
1: 小一点小朋友辅食嘞，怎么来？农好吃个就是要叠。辅食嘛，你哪这么当？
0: 辅食就是，比如刚2、3岁可以吃了一点点
1: 牛肉啊，
0: 可以的，1岁开始就能吃了呀。
1: 最后的
0: 已经忘了对吧？
1: 对，大家可以再去看一看啊。我快递来数入可以。最后的21分钟时间，反正那就是原料品质够好，好吧？16片对吧？带回去199块钱。
0: 对的，对的。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啊，今天官网上是28块钱一盒，8盒就是将近240。
1: 是的，
0: 我们8盒只要199，每一盒里面是2片，总共是16片。
1: 对，
0: 然后每一盒是200克啊，批次都是新鲜的，保质期是12个月。
1: 打电话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大家好，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和牛。和牛一种源自日本的肉牛品种，以其独特的口感、纹理和色泽赢得了全球美食家的青睐。和牛在饲养过程中采用了非常严格的管理方法，包括饲料的选择、喂养的方式以及环境的调控，都力求达到最佳状态。这种精心照料的方式使得和牛的肉质非常鲜美，口感细腻，营养价值高。相比之下，普通牛肉则来自于我们常见的肉牛品种，如安格斯牛、西门塔尔牛等。这些牛在饲养过程中通常没有和牛那么严格的管理要求，因此其肉质口感与和牛相比有一定的差异。那么和牛与普通牛肉之间究竟有哪些具体的区别呢？首先是口感，由于和牛的肌纤维较为细腻，脂肪分布均匀，因此其口感更加鲜嫩多汁，咀嚼时能感受到肉质的细腻与香醇。而普通牛肉的肌纤维较粗，口感相对较差，咀嚼时需要花费更多的力气。其次是纹理，和牛的肉质呈现出独特的双向纹理，即肌肉与脂肪交织在一起，形成如同雪花般的美丽图案。这种纹理使得和牛的肉质更加

0: 按美观诱人，而普通牛肉的纹理则相对简单，没有和牛那么美观。再者是色泽，和牛的肉质呈现出粉红色至红色的色泽，看起来非常新鲜诱人。而普通牛肉的色泽可能因品种和饲养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通常没有和牛那么鲜艳。此外，营养价值方面，和牛与普通牛肉也有所不同。由于和牛的饲养过程更加严格，其肉质中的营养成分如蛋白质、铁、锌等含量较高，同时脂肪含量也相对较低，因此其营养价值相对较高。而普通牛肉的营养价值可能因饲养方式和饲料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最后，让我们来谈谈价格。由于和牛的饲养成本较高，其肉质也相对较优，因此价格通常比普通牛肉要高出许多，而普通牛肉的价格则相对较为亲民。总结一下，和牛与普通牛肉在口感、纹理、色泽、营养价值和价格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区别。
1: 不多了，这个没想到今天是和牛的牛肉饼，169块钱带回去16片、等于每一片才10块钱出头一点点。你到外头去买一个汉堡包哦，我不说是什么牛的了，对不对？牛的品种不说了，只是一个汉堡包，它是牛肉的这个汉堡包，是不是一个要18到25块钱左右了？
2: 对的，
1: 对不对？各大的一些这个都有，但反正价格也挺透明。但你要说到和牛牛肉饼，第一点。很少有人用到和牛这个品种来做牛肉饼的，
2: 对的，
1: 对不对？这个太暴殄天物，但是有需求，为什么？我们想吃牛肉饼呢，又是非常方便，
2: 对的，
1: 再加上和牛的这个品种啊，口味够好，口感够好，对吧？它是属于啊，当中的肌间脂肪也好，血红蛋白也好，非常多。刚才我也特地查了一查，6个月以上的宝宝辅食当中，你把那个牛肉啊，包括像我们这个肉沫沫，再打打碎，就可以做成这个小辅食。
2: 是的，像
1: 补充很。但是铁啊，包括是微量元素都是比较好的。
2: 对的，我是印象很深，1岁之后就是大人吃什么，小孩子就可以吃什么了。我们这个的话，略施薄盐，你给小朋友的话，稍微你再给他碾碎一点，稍微吃个几口的话，就补充营养了。
1: 对，说明我手中礼物太遥远。
2: 侬上了比我早点，我们现在也大了，也那个啥9岁了，然后呢，运动量开始变大了，
1: 是的，
2: 什么打羽毛球啦，今天去打羽毛球了，
1: 游泳，
2: 对
1: 吧？天热了，
2: 很热。小的时候一直吃不大多，现在哦，一直黑肚皮饿，一到下午运动过，哎呀，肚子饿，肚子饿。好，有一次他肚子饿，我妈给他吃一块面包，一个不抵饱的，对不啦？所以像这种牛肉饼哦，你给小孩子下去，那个饱腹感会很强。
1: 是的，
2: 包括像我跟艳华可做啥子？工作量大，然后你又想要管控身材，又要吃得好，又要补充蛋白质。
1: 牛
2: 是阿拉老欢喜，对吧？刚刚叶华不是做好那个毛巾直播，本来就跟我讲饿了，要吃这个，阿拉属于会吃。牛肉真的是好东西。
1: 对对对，特别还有一些，比如说生长发育的孩子，青少年，像青青家已经9岁了，我们家正好在
2: 你们家10几岁了？
1: 对，14了已经，所以正好是
2: 也都是要多吃，
1: 对这个阶段，你会发现哦，这么的上午、中午和晚上半夜夜宵，他其他东西吃不多的，牛肉非常喜欢。
2: 这个牛肉饼
1: 一大块的这个牛排，包括所有的牛肉制品，一个人全部哼哼了。
2: 我儿子很爱吃牛肉饼，不知道你儿子是不是也是？汉堡包也喜欢的，
1: 对的，
2: 他本身就爱吃。当我们家里想不出来明天要烧什么时候，就说吃牛肉饼。
1: 哎，对的呀，
2: 它比较方便。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要去卤一个什么牛腱，炖一个牛腩，总光这么没嗓啊。尤其现在入梅了嘛，天气蛮闷热的。
1: 是的。
2: 接下来过了黄梅雨季，哦呦，35度、38度高温，
1: 是
2: 谁都不想在厨房多待。
1: 所以呢，各位电视机前的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们，特别是一些做了爷爷奶奶的、外公外婆的，不要觉得牛肉好东西不舍得，因为贵嘛，蛮贵的，给孙子孙女吃。今天这个10几块钱一块这个牛肉饼带回去，你自己吃呀，老两口吃。那以前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不能嘎逼，对吧？就很多中老年朋友，我该吃啥吃啊？
2: 我想要吃红哎，
1: 不是他咬不动，你就给他吃法子。你要我假牙也没咀嚼，或者呢我假牙也没长好，对吧？这个牛肉饼大家可以放心，
2: 咬得动的，
1: 对吧？
2: 咬得动的，
1: 这个来掰一掰，
2: 因为确实很多人牙口不好。
1: 这个应该是冷掉了，
2: 这个已经煎了很长时间了，
1: 是的。地方啊，碾了，碾了，
2: 碾了，这么贼哦！
1: 我们这边已经煎了大概6、7块了，这个牛肉。第一点，这不是水哦，所有你看到的都是我们的这个牛肉当中的这个牛油，
2: 对，
1: 牛油。而且为什么它牛肉会那么多，它爆汁会那么多？不是因为水分多，是因为当中的这个脂肪牛油啊特别多，因为和牛跟其他的一些牛的品种就是属于雪花纹特别的茂密，
2: 雪花纹越多越好，它不像肉眼啊，包括是这个西冷的部位，它是一条的肥肉，不是，它等于说是在整个的牛肉的筋肉当中，掺杂了很多一些雪花纹的这个，等于说是牛油的部分、脂肪的部位，对不对？雪花纹好了之后呢，哎，做成牛排也好，牛肉饼也好，哦，这汁水哦特别的丰腴，
3: 而且
2: 大家哎，对的，
3: 现场就是那个香味啊，奶
2: 香
3: 浓郁，闻起来香，吃起来更香，热的好的。
2: 哎，
3: 然后像我们家这种煎出来的那个牛油啊，再给它煎鸡蛋，再把蔬菜炒一炒，
2: 对对对。
3: 放在米饭上，或者刚才那个放在意大利面上，都是很好的这个选择。
2: 这个牛肉千万不要浪费，
3: 对的，
2: 真的是太好了，对吧？
3: 好，
2: 来轻轻尝一尝，这个热的收了啊，
3: 热的好吃，而且咬得动。因为其实说实话，我的牙口也不是很好，咬不动，咬不溜，
2: 咬不动啊。
3: 对，跟俺娘差不多，牙口不是很好的。
2: 所以呢，第一点它咬得动，第二点呢就太容易嵌牙齿，牛肉中筋筋拉拉。
3: 对，
2: 以前您也是买牛肉饼，为了更加好咬或者性价比高。
3: 对，
2: 那今天我们是和牛牛肉饼，性价比更加高了。对，十块钱出头，那任何一家这个西餐厅也好，
3: 不到
2: 说你刚我吃牛，不要说牛肉饼了，也在手抓饼上要求抗力嘞，没有肉的，全面粉啊，在手抓饼就抗力，对吧？我特别喜欢吃手抓饼加这个，每次抗力，哎呦，正宗呗，哎呀，都太赞了。
3: 是的，老两口胃口大一点的话，一人一块。对吧？胃口小的老两口，一块一人一半也够了，对吧？今天每一盒里面是这样子两块，总共是200克，200克的和牛哦，而且是澳洲或者是新西兰进口的，所有的原料都是进口过来
2: 的，
3: 高端的牛肉饼。
2: 对，关键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
3: 对的。
2: 因为大家看到牛肉饼以前不太敢买。就怕它第一点原产地是哪里不知道，有多少边角料的没有说的，还有那个配料表当中看看密密麻麻两三行三四行很正常，我们配料表就两项，太简单了，白白的藏。一个呢就是牛肉括号和牛啊，告诉你牛肉品种，第二个就是食用盐，都给大家是生产批次的，你看看否则啊，在我手中就是6月18号的，反正我们都是新鲜批次，保质期品放在冰箱的冷冻室当中进行保存12个月，有一年的时间，
3: 是
2: 早上啊中午啊晚上弄点小炒呀，还可以有牛肉吧？
3: 是的，而且接下来尤其就是这个放暑假，
2: 对的，
3: 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家里囤好，你的孙子孙女来的时候，你就给他们煎上这样一片吃起来啊！199元是8盒，对，画面当中的8盒带回去，
2: 16片啊，16片带回去。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4: 走进高端餐厅。一份和牛的价格可能是普通牛肉的10倍甚至几十倍，摆在盘子里它们都是红色的肉，但价格却像隔了一条鸿沟，这巨大的差价到底差在哪里？今天我们就来彻底拆解，从最根本的品种和第一眼的外观上看清它们的区别。最核心的区别藏在基因里，和牛不是一个泛称，它特指经过严格认证的4种日本纯种牛，黑毛和牛、褐毛和牛、五角和牛和短角和牛，这就像一种血统证书，要求牛的双亲都必须是纯正的和牛血脉。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血统纯正性，让和牛成为了日本国宝级的食材，而普通牛肉则宽泛得多，它涵盖了像我们常见的黄牛，或是源自西方的安格斯牛等全球各地的主要肉牛品种，没有特定的血统门槛，追求的是大众化的供应，血统的直接结果就写在了肉的表面上。当你看到一块顶级的和牛肉，最震撼的就是它那如同大理石艺术品般的雪花纹理。这种被称为霜降的脂肪是均匀地渗透到肌肉的纤维束之间的，形成细密交织的网络。在专业的评级体系里，这种脂肪交杂的程度要达到很高的级别，而普通牛肉的脂肪分布则完全是另一种景象。脂肪大多聚集在肉的边缘，或者形成独立的脂肪块，肌肉本身则相对干净，红是红，白是白，界限分明。这种外观上的天壤之别，直接决定了它们入口的瞬间。和牛细腻的脂肪网在遇到热力时会迅速融化，滋润每一丝肌肉，所以才能产生那种入口即化、汁水丰盈的传奇口感。而普通牛肉的纤维感更强，需要更多的咀嚼才能释放出牛肉的风味，这也导致了烹饪方式的截然不同。和牛适合快速高温的炙烤或作为刺身生食，以最大限度保留其柔嫩。 普通牛肉则更能经得起炖煮、翻炒等考验风味的烹饪手法。所以下次当你在面对菜单上价格悬殊的牛肉时，你看到的就不再只是两块红色的肉，你看到的是一套严苛的血统认证体系，是一幅由时间和技术雕琢出的脂肪艺术画，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味觉体验承诺。理解了这份从基因到外观的差异，你是否会对自己的选择更有把握了呢？
1: 做到九分牛肉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不多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来自我们霍关的和牛牛肉饼。今天是和牛的品质的牛肉饼为大家所献上，而且原材料的原产地是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那今天给到大家呢，我们性价比也很高。你想想看，和牛这两个字，如果大家以前到无论是日本也好，澳洲也好，那边去吃吃，只要听到过和牛，都觉得大牛肉举啊。然后要去到吃和牛餐厅，不是每家吃牛排的地方都有吃和牛的这个牛排的，你要西装革履打扮好，对着装是有要求的，然后过去之后吃，感觉是什么？我印象很深，我在这个澳洲的时候就吃过一次和牛，真的打个稿，今天要去吃和牛了，大家整个团队当中老隆重了，不要用快递诺基行进，有的抢我一辆车，
3: 有带得起个这咖喱，
1: 对呀、啊，
3: 所以你想呀，阿拉搿只牌子霍湾用和牛这么高级的牛肉来做牛肉饼哦，
1: 当时吃下去的感觉是什么？也是平生第一次听说过有和牛可以吃到和牛啊，基本上就是入口即化，
3: 对，
1: 牛肉你想想看，基本上都是要费牙齿，要费嘴巴，要费咬肌的，
3: 对的。
1: 但是和牛的品种，它切好小块之后放到嘴巴之后，一下子你稍微咀嚼两下，当中一下子这个牛香味和肉香味、奶香味是混合在一起，
3: 对，
1: 就哭出来了啦。
3: 对的，
1: 那你会觉得，哟天哪，怎么唇齿当中有这么香？
3: 是的，
1: 而且越是好的这个牛肉啊，越不需要过多的一些腌制。
3: 对，
1: 比如说以往的一些牛肉饼，它为了遮盖它的一些不新鲜，包括牛肉本身
3: 黑胡椒什么，是放很多的
1: 调味料，它会腌制。它是先腌好了之后，然后再加上很多一些科技与狠活。
3: 对，
1: 那今天我们这个因为品质够好，然后呢产地够好，包括它的一个用原材料够好，只有两项啊，一个呢就是牛肉（括号和牛）标注清楚的，你不要说呀，拿金州死的，它品名叫做什么和牛？不是，我们品名叫做霍湾。
3: 对，
1: 真的是牛肉的和牛的品质的牛肉为大家所做成的原材料。另外一个呢就是食用盐，
3: 是
1: 你稍微要弄点盐，你自己弄这个牛肉是不是也要加点盐的？
3: 对的，
1: 今天也是，
3: 就一点点盐，
1: 对吧？
3: 是的，上次他们供应商跟我说，在外面啊，你要记住，有些他写了和牛什么。和牛风味牛肉饼，它里面就不是纯的那个和牛了，
1: 对，
3: 它的和牛的添加可能就10%、20%，甚至撒一些其他的这个东西，所以他说有些写了和牛风味就不对，我们是正宗的和牛牛肉饼，
1: 是的，199元，今天是16片带回去，每一片是100克的，好吧，立刻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当然了，我们还有大概最后6分钟时间，因为本档节目也是跟我们新民综合频道好物，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摩登厨房进行。一个联动啊，在我们的摩登厨房当中，我啊，包括是黄浩，然后呢，还有这个我们黄大厨也教给大家做了，这么透露吧，黄浩是一个会去吃牛了你，然后他也会挑，你自愿的说帮你，那以前一直喜欢吃，但现在知道了要锻炼了，对吧？要健身了。
3: 那么就跟我家里一样，家里的老年阿拉公馆子，现在子女开始就是
1: 少吃了，少一点，
3: 少吃了，就是不是说完全不能吃，就尽量少吃，对吧？老年人年纪大的，所以他们觉得呢，我那猪肉少吃了，根本我鸡肉牛肉这一块比重可以增加一些。
1: 对对对，在红肉部分你可以吃点我们的牛肉，白肉部分的鸡肉啊、鱼肉啊，可以加什么都可以。吃的那关键就是今天带回去牛肉咬得动，而且呢奶香味很足，
3: 是的，
1: 因为它是来自我们的澳新原产的这个原材料，包括它的一个做法也其实为大家所这个放在床头了，那最后我的记那我的搓得记得啊，搓得五波的记得五波的我的贼可以啊，这边有大家所欣赏我们整个配料表就两项，你看配料表牛肉括号和牛食用盐，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些乱七八糟东西了，那上头呢也会有一些就比如说标注，比如说一对吧，放在冷藏室当中进行解冻，甚至你这个带回去不解冻也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放在这个室温当中，如果放在室温当中啊，你就把它作为中式的肉泥呀来进行炒了，第二呢锅中啊放入油，然后牛热之后啊，这个每一面煎个20到40秒左右，来回进行一个翻就可以了，好吧？
3: 是
1: 小火来两面啊，2到3分钟也就可以了。你稍微呢看着火候力都大一点点， 全熟带回去特别好。另外呢，就配自己喜欢的吃的一些东西，
2: 对的，
1: 对吧？都可以，蔬菜水果不要标记的，对吧？浓浓的撒土豆泥呀、弄点什么芦笋啊，哎呦，不就是一道西餐吗？对吧？
2: 是的，小孩子看到就会非常的喜欢。包括我们大人的话，哎，也是有的时候过节啊，或者
1: 方便
2: 吧，周末的时候你这么煎一煎，像这样子摆个盘，
1: 对呀，
2: 蛮有仪式感的，生活的那个氛围感还就拉满了。但是你不用花几百块钱，每一片牛肉饼算下来才十块出头，
1: 对，十块出头一点点啊，199
2: 十。
1: 你看199，我们减去自动订购立减5元，
2: 再减去10。
1: 对吧？然后199元，就190块钱出头，你除以十的话，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可以带回去澳新进口的原材料的和牛牛肉饼哦。
2: 对的，而且保质期呢是12个月，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这个属于家里人分享一下也非常不错的，对吧？对吧？像我跟我的妈妈呀，跟公公婆婆分享一下，这可是好东西。
1: 是的，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希望您可以把今天好商品带回去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大家好，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和牛。和牛，一种源自日本的肉牛品种，以其独特的口感、纹理和色泽赢得了全球美食家的青睐。和牛在饲养过程中采用了非常严格的管理方法，包括饲料的选择、喂养的方式以及环境的调控，都力求达到最佳状态。这种精心照料的方式使得和牛的肉质非常鲜美，口感细腻，营养价值高。相比之下，普通牛肉则来自于我们常见的肉牛品种，如安格斯牛、西门塔尔牛等。这些牛在饲养过程中通常没有和牛那么严格的管理要求，因此其肉质口感与和牛相比有一定的差异。那么和牛与普通牛肉之间究竟有哪些具体的区别呢？首先是口感，由于和牛的肌纤维较为细腻，脂肪分布均匀，因此其口感更加鲜嫩多汁，咀嚼时能感受到肉质的细腻与香醇。而普通牛肉的肌纤维较粗，口感相对较差，咀嚼时需要花费更多的力气。其次是纹理，和牛的肉质呈现出独特的双向纹理，即肌肉与脂肪交织在一起，形成如同雪花般的美丽图案。这种纹理使得和牛的肉质更加美观诱人，而普通牛肉的纹理则相对简单，没有和牛那么美观。再者是色泽，和牛的肉质呈现出粉红色至红色的色泽，看起来非常新鲜诱人，而普通牛肉的色泽可能因品种和饲养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通常没有和牛那么鲜艳。此外，营养价值方面，和牛与普通牛肉也有所不同，由于和牛的饲养过程更加严格，其肉质中的营养成分如蛋白质、铁、锌等含量较高，同时脂肪含量也相对较低，因此其营养价值相对较高。而普通牛肉的营养价值可能因饲养方式和饲料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最后，让我们来谈谈价格。由于和牛的饲养成本较高，其肉质也相对较优，因此价格通常比普通牛肉要高出许多，而普通牛肉的价格则相对较为亲民。总结一下，和牛与普通牛肉在口感、纹理、色泽、营养价值和价格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区别。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吃。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1: 各位好，我是耿瑶。
0: 我跟瑶今天给大家介绍，咱们要么涮火锅，要么做菜，要么吃什么水煮鱼。哎，这给您带来的就咱东方购物经典的这款啊，免浆的黑鱼片。嗯，我觉得咱就直接把构成给大家说了吧，瑶瑶。
1: 因为今天比平常任何时候的优惠力度都要
0: 大。以前什么？
1: 先给大家看看啊，以前在东方购物卖的，包括我们的 APP 上，
0: 多少钱？
1: 之前的价格是209。
0: 对，209。
1: 209。我们今天是199，屏幕下方看得到了吧？这个价格已经出现了，
0: 已经便宜了，
1: 比任何时候
0: 便宜了10块钱。
1: 啊，10块钱便宜了的基础上，我们还有额外加赠，所以今日特卖的力度，大家一定要拼手速抢。
0: 之前是9盒，9盒装1209，9盒装。今天我们在原本的9盒加1盒的前提下，再来1盒，
1: 再送
0: 给观众朋友变成11盒。
1: 我的天哪！
0: 自带积分，拿 APP 下单再减5块钱，
1: 再减5元，
0: 你大概18块钱左右一盒。市面上随随便便买一买，怎么可能18？像这种250克半斤的量的，一般来说30来块钱是要的。我们几乎在那基础上打了一个3折4折。
1: 是的，而且之前我们东方购物卖都是20几块钱一盒，对不对？
0: 是的。
1: 观众朋友，你之前买过的，你也吃过了，味道特别好。哎，今天是真便宜、真实惠、真降价。哎，今天得拼手速，抓紧囤了。
0: 来给大家讲讲啊，免浆的黑鱼片，您在家里几乎什么都不用处置，你不要管。对，打开就上下锅，打开你就炒，打开你就吃。而且这250克一盒，我们直接给大家撕开来看一看，
1: 好，
0: 感受感受，行不行？
1: 好，
0: 来给大家现场现弄。
1: 而且我们一盒一盒都是独立包装，基本上一盒就是一顿的这个量。
0: 对，
1: 控制的也特别的好，放在家里，我们都是冷链包邮的啊。放到家里直接进冰箱。
0: 来喽，给大家撕开这里面，大家注意啊，看看。看看这个鱼片，这鱼肉随便这里面拿出一片啊，给大家感受感受，
1: 看看
0: 随便拿出一片。
1: 我们今天都是帮大家片好了、切好了、姜好了、弄好了、调味都调好了。
0: 看这鱼片的厚度、鱼片大小，你看看观众朋友们，这鱼片啊，跟您在直接买到的这个鱼的大小是一样一样的。
1: 是的。
0: 您可能会问说，这个鱼跟着本身鲜鱼切的大小是一样的吗？这样啊，我往前放一放。
1: 好。
0: 前面的这面是由我们的黄师傅给大家，这一条黑鱼大概是有3斤多。
1: 是的。
0: 3斤左右，4斤。
1: 哦，
0: 这个有近4斤量。四斤呢，你看能切出大概是这样的。我把我们这个鱼片呢，大概
1: 来，
0: 瑶瑶帮我大概放在旁边，你对比一下大小。
1: 对比一下，
0: 你对比一下大小。
1: 咱们今天随机挑选了一片，
0: 哎，
1: 大小个头就是这么的均匀。然后你看啊，我把它拎起来，观众朋友，你看一下，每一个刀工都是有要求的。
0: 是。
1: 片的这个厚薄都得非常的均匀。
0: 哎。
1: 晶莹剔透的，证明咱们的这个黑鱼非常的新鲜。
0: 是。
1: 原材料用到的都非常好，都是咱们大湾区的这个黑鱼啊。整个的黑鱼品质也非常的有保证。最主要是自己在家里，你说你有这刀工吗？你有这刀工，你有这浆汁的技术。
0: 对啊，
1: 咱们今天全部都帮大家片好，而且其实它的这个成品率比较低，为什么？因为咱们得去头，
0: 对，
1: 得去尾，
0: 对，
1: 只选取中间段，然后帮大家片成这种精致的一片。每一盒是250克，所以其实对于技术啊，对于这个难度都是有要求的。
0: 而且你看这个鱼的肉的颜色，即便浆制过之后，免浆啊，免浆它会有一点点佐料在里边，但它肉仍然这么粉嫩透明。
1: 是的，而且整个肉，对对，你用手里摸一摸啊，它依旧是 QQ 弹弹，
0: 对，
1: 非常非常有弹性的。
0: 你回去你吃，你下锅煮。酒煮它都不是那种粉烂粉烂，你知道吗？有些鱼肉一碰就碎掉了，
1: 对，
0: 它还是有弹性。因为我昨天正好刚刚试过，
1: 哦，俊的，
0: 而且它里边给您浓残呢、其他这方面呢，
1: 来，给大家看看
0: 都有检测过，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这个首先我们说都是来自于大湾区的，
0: 大湾区的
1: 肇庆那边的鱼，
0: 是的，大湾区的啊，黑鱼片品质非常好，是第一点。第二个来看重金属，你。养鱼嘛，这个大家都懂的。你万一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重金属检测没有。另外，所有的抗生素，它的检测的名称是叫农药残留啊。但这里检测全都是你鱼里有没有抗生素之类的东西。我们检测未检出，全都是合格，全都是合格，不得检出，不得检出，不得检出，这么多的不得检出，你安心定。今天不是原来的9盒。今天是多少盒？
1: 11盒
0: 。
1: 这个力度只有特卖有，前所未有。常规任何直播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跟我们拼价格。但我们今天的限量是绝对是限量的。现货一旦售罄就没有追加了。然后拿回家去怎么吃啊？观众朋友，特别简单。你就比如说咱们自己在家里做一个这个酸菜鱼锅，
0: 有没有弹性？
1: 自己买点酸菜，特别的简单的啊。
0: 刚才我们说了，我说我酒煮它是不是那种什么一碰就烂掉的那种？你看有没有弹性？我们已经开场前20多分钟就已经咕嘟了。我不可能现在临时刚开锅放进去的，
1: 是的，
0: 所以有咕嘟20分钟左右了，观众朋友们，真的就这么夸张？
1: 是这种大片的，
0: 对，
1: 大小个头非常的均匀，
0: 很棒
1: 啊，很多人说会不会缩水啊？等等，我们有一定的缩水率，但是煮完了之后还是这种大片的，关键是口感特别好。你自己在家里煮出来的鱼，你会发现没有浆过的，一下就散了，没法吃，也没法片这种鱼片。我们今天帮你片好，帮你浆好，你回家直接煮一煮就能吃，就这么
0: 特别有嚼劲，非常好，
1: 很嫩很嫩的，
0: 非常的非常有嚼
1: 劲，的不得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喜欢去火锅店点呀、我跟大家讲，我们是和些什么海底捞啊。与你在一起啊，我们都是合作品牌，所以你在那里点的可能一份黑鱼48块钱、和我们的品质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啊，当然我们黑鱼片里面呢，绝大多数我吃下来是没有刺的，稍微大家注意一下下啊，
1: 可能会有一点点鱼骨。
0: 对的，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下啊，拿回去刚才瑶瑶说的海底捞合作，与你在一起合作，我们都给提供原材料。原本的里边是几盒，我们给大家在这里写着啊，
1: 大家看看啊，
0: 九盒，
1: 原来是209，九盒209，
0: 九盒209。
1: 今天我们的特卖，
0: 多少钱？
1: 一模一样的品质，都是250克的，我们是199，很多人是以为只降了10块，对不对？没有结束，再加2盒。给大家做到至多的数量，11盒，
0: 抓紧时间订购，02115111900。

0: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了蔬菜的地方呢，我看到海鱼呢，我经常买的。
1: 所谓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2: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的，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1: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五片了啥，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啊酱不到位。
0: 吃到个五片以后呢，觉得个五片的个口感啊，才。味道再好，
1: 伊拉个酱呢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只不过是嫩的。
0: 侬想烧糟溜五片就糟溜五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才好烧到家了。
1: 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2: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搓个汤啊，炒一下放点其他佐料，也多一个选择。
0: 一块块的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家要弄啊，肯定要碎脱的，又不碎的，一只只在加大的呢。
1: 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0: 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今天给回家的这个黑鱼片啊，真的是吃法特别多，有的时候有那什么干锅的啦，你放一放，还有那个什么水煮的了。反正我觉得鱼片这个东西怎么大都行。
1: 是的，而且鱼片它最快的最大的理由在于它熟得快，它不用像一些大肉一样冻着炖个半个小时啊、两个小时啊。我们今天下锅十分钟、五分钟，熟了。然后呢，简单的涮一涮，炒一炒。上海人不在这个季节喜欢吃那种糟溜鱼片啊？
0: 有，
1: 喜欢。然后包括炒个时蔬啊，或者是你就简单的做个黑鱼汤。其实黑鱼汤在这个时候大家要多吃一点，因为黑鱼上海人常规里边意识里边觉得很补身体。
0: 对的，
1: 对吧？很多人这个很多人一些这个重大问题之后啊，都得喝点黑鱼汤，好好的滋补滋补。那我们今天黑鱼片，不管是黑鱼的品质也好，我们的免浆工艺也好，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0: 你知道我就想起来很多上海的朋友啊，一说一起里面爱吃那个鲍鱼。最开始我以为那个鲍鱼是真的那个鲍鱼呢，原来是那个油炸过的那个鱼块。所以我知道大家对于爱吃鱼这件事儿是有共同点的，
1: 是的，
0: 就只是这个鱼的形式到底是鲍鱼还是这个鱼片还是什么有包浆过的呀，或者怎么着的。其实我们今天呢是免浆的，你拿回家就可以做了。但是你想要发挥一下你自己的特长，你有一些什么再创意的菜，随便您都成。而且今天这个鱼肉非常之嫩，大概约3到4斤左右的一条这么大的鱼，能出我们今天这一盒左右。所以你看，我们今天11盒，不是9盒啊。你在市面上大概得消耗掉11条鱼才能出我们今天这么多。大概我毛估算了一下，30多斤的鱼啊，你能出我们今天的5斤半呢？
1: 是的，因为主要是我们鱼头鱼尾都不能用，只选中段的，帮大家片好、姜好。本身黑鱼这个东西它就刺儿比较少，
0: 是
1: 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高，再加上它的肉质比较鲜嫩，拿回家去自己做的话，你会发现鱼肉特别容易散。但我们今天帮你姜好了，你不管炒完煮完之后都是大块大块的完整的，吃到嘴巴里嫩嫩的，像豆腐一样，好吃的不得了。所以你看，阿姨妈妈拿回家去，黑鱼自己也能做，也能买。但你看多复杂，
0: 处理也不好弄，
1: 麻烦，对不对？然后呢，大热天的，你说你在厨房里边搞半天，家人们还可能还会嘲笑你的厨艺，说哎呀，弄不来就不要弄了嘛，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有了免浆黑鱼片，自己在家里想要炒、想要煮、想要炸，怎么弄都好吃。家人们只会对你的厨艺赞不绝口。哎呦，
0: 我们原来是9盒装，209块。今天是减10块，199，再加2盒，变11盒，就是今天的今日特卖这个过程里面。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02151119900订购吧。

0: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1: 都会得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2: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都碎掉的，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1: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鱼片了啥，自家弄过弄不好，又厚薄，酱也酱不到位。
0: 吃到个鱼片以后呢，觉得个鱼片的跟口感啊，才。味道也再好，
1: 伊拉个酱个呢是有一定技术个，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总归是嫩个。
0: 侬想烧糟了鱼皮就糟了鱼皮，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侪好烧到家了。
1: 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2: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搓个汤啊，炒一下放点其他东西啊，也多一个选择。
3: 一块块的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假如要弄啊，肯定要碎脱的，你不碎的，这才加大呢。
1: 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4: 哎，米到底啊！反正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不用你回家再弄了。
5: 嗯，
4: 原本这一条这么大的黑鱼，我们给您去。你说咱家有谁？我没这刀工。
5: 我没这刀工。
4: 我跟你讲，我你就别说别人了。哎，我老爹
5: 啊，
4: 就切那个羊肉片儿，他都饱厚不均的，就不要说一个鱼片给你片的这么好了。
5: 真的。
4: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鱼片呢，几乎大小没有说碎片啊。
5: 是的，来，
4: 瑶瑶给大家看看，没有那么碎的啊。
5: 咱们今天就是大货。
4: 嗯，大货就这样，
5: 里边包装里边直接拿出来的，观众朋友，你看
4: 就这么拿的，
5: 连皮给您片的，
4: 嗯，
5: 每一片都是给您浆好了的，
4: 对，就这样。
5: 这里边你看它没有什么汤水，
4: 对的，
5: 汤水，
4: 对的，
5: 半斤就几乎都是鱼肉，
4: 就这么好
5: 啊。然后都给大家浆好了的，然后关键是你看鱼的这个颜色，本身鱼肉就是白肉，高蛋白、低脂肪，夏天应该多吃一点啊。然后再来你看。整个晶莹剔透的吧，厚薄也很均匀啊！你看侧面横截面，
4: 嗯，
5: 看这厚薄这刀工，咱自己在家里能处理出来这种样子吗？对不对？比较困难的。
4: 哎、
5: 还有就是几乎没有什么刺了，
4: 啊、
5: 可能有一点点小鱼骨头，大家吃的时候小心一点、啊，但大部分都是纯肉来的。
4: 是的，是的。
5: 大口大口下去，特别的过瘾。
4: 嗯，
5: 拿回家怎么烧啊？你比如像现在这个季节，直接清炒个时蔬
4: 可以。
5: 入锅就熟。
4: 哎呀，等会儿，等会儿
5: 入锅就熟。
4: 我的筷子，我的筷子，
5: 来尝尝，
4: 我先拿，我得尝尝。
5: 哎。糟溜鱼片也好呀，鱼片炒时蔬也好呀，
4: 哎、其实不难。
5: 哎，对的，尤其是像这种河鱼，它清炒也好吃，不腥。
4: 多弹呐、啊，多丁丁啊，多 QQ 啊！哎呀呀呀呀，我自己夹工筷子工不好、啊。
5: 而且你看片多大呀，咣咣的，自己去市场上买一买，这么一道菜
4: 好贵哦，
5: 五六十是吧？
4: 哎，这人黄师傅这个做的好，真的好贵哦。
5: 和厨艺可能大概没有什么关系，和我们的品质有关系。
4: 哦，好脆哦。
5: 对，
4: 我必须打断你。尤其鱼皮的地方，
5: 炒一，
4: 尤其鱼皮的地方，超级脆。你看整片我没有刺啊。
5: 嗯，
4: 这样我跟大家一定要说清楚，黑鱼本来是有刺的，但是我吃到的他家的优就是在于，可能是他切的怎么着啊？他的刺呢占的含量不多，
5: 对的，
4: 就很多这一片都没有，
5: 几乎都没有，
4: 几乎都没有。
5: 但是不排除有可能有遗漏的啊，所以大家吃的时候还是
4: 还是小心一点啊。
5: 但大概率你可能是吃不到刺的，一口下去。片儿片儿都是精品大肉，
4: 饼饼的、短短的，你看看，你看这鱼肉，
5: 圆圆，
4: 你看它弹的，
5: 是的，是的，
4: 这个弹的。
5: 然后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道菜啊，
4: 现在不是
5: 晚上，天气热嘛，大家想配个啤酒呀，看个世界杯呀，想吃点这种带点辣口的，或者家里的孩子偶尔换换口味的。
4: 嗯，
5: 你看咱们这水煮鱼，观众朋友，你看看咱们今天这个大片的鱼片，有一片算一片啊，从底下一捞，
4: 蛮重口的这个，
5: 满满的都是大块肉。
4: 我再加一块这个，
5: 又是短短的，
4: 短短的，
5: 又是短短的。
4: 它已经煮成这样了，还短短的。
5: 关键它不会碎成渣渣子，它每一片吃到嘴巴里都是完整的 ，QQ 嫩嫩的，它不干不涩，也不会干干巴巴的，所以就真的像果冻一样，像蛋清一样。这种鱼肉多吃点没关系的，对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的啊，观众朋友，连皮带肉少鱼骨，让大家吃到的是新鲜，吃到是安全。
4: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啊，跟大家再唠叨一下。
5: 好，
4: 拿过去的一共是有11盒，不是9盒。11盒，
5: 来，观众朋友，之前咱买过的啊，您早吃早享受了，也不用太计较，您补货补仓就可以了。9盒209，多方购，今天首先价格打下来199，历史低点。
4: 对，
5: 再给您把9盒变成几盒了？11盒，199除以11，上一档我刚跟徐老师说，我看他们在卖，不是我卖的，我看他们在卖，20几块钱一盒。今天咱们每一盒10来块钱，
4: 18块钱左右。
5: 10来块钱，你买到的是什么东西啊，观众朋友？我们就是给他们供货的，
4: 哎，
5: 就是给他供货的。 他买一片买一盘这个黑鱼片和我们差不多的分量，卖48。当然了，人家有环境，人家有品牌，对不对？但是我们一模一样东西自己在家里煮，10几块钱，18块钱左右，连一半的价格都不到，你吃到的口感呀、味道呀、其实营养啊，都大差不差。
4: 恒星食品提供的，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购。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11盒，不是9盒，02151119900订购。

0: 看看今天我们这个鱼肉品质啊，透明的，而且特筋道，薄厚要一致哦，不是像大家想象说我随便怎么个切薄厚都成，它一定要有一定的 Q 弹程度，太薄的话它就卸掉了，
1: 是的，
0: 太厚的话嘛你就没嚼劲儿。
1: 是的，所以鱼片这个东西啊，不光是对于这个方便度的考验，更重要的是它得刀有刀工，
0: 对，
1: 你对于处理方式有得有一种严苛的考验，你自己在家里首先咱处理不成这样，哪怕屏幕前说啊有人我有自信我能处理成这样，要不要时间，麻不麻烦？
0: 就是
1: 啊，大热天的折腾了。自己在家里好处就是开袋儿下锅就能吃，又方便又快，而且味道好吃。
0: 有的时候这个鱼处理不好有腥味儿，
1: 哎是的，
0: 就可能这个血没放干净还是怎么个说法啊？其实我呢对于下厨呢也不是特别的来塞，但是我们终究没吃过猪肉还见过猪不好的吧，所以对于处理这个东西呢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所以你让经过专业的品牌给您做好这个鱼饵。但有一些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在网上有的时候敢买吃的哦，特别这种生的，
1: 真的
0: 您敢买啊，在小瓶上面随便买，
1: 是的，
0: 一是到您家里万一要化冻，现在是下大夏天的，我就买过水果到我家烂一半你知道吗，就你跟人家售后扯皮，我退你10块我退你5块的，我说我需要你退那点钱，我要吃的是完整的别坏掉的东西，生鲜水果我相信很多爷叔阿姨应该遇到过这个情况吧，尤其是在网上买的到您家坏一半，我们东方购物咱在上海自己配，所以没有那种担心啊，怎么变质了送你家里面，没有这种担心的东西，
1: 而且我们今天所有的原材料都帮大家严精挑细选啊，你在别的渠道可能不一定给你看出处，东方购物一定给大家看出处。
0: 看出处，
1: 我们的鱼都是来自于大湾区肇庆那边的鱼，黑鱼，并且我们把什么农残呀、
0: 重金属啦，
1: 都给你检测过了，完全都是符合标准的。对于重金属等等的很多都是合格，甚至
0: 或者未检出。
1: 所以像河鱼这个东西啊，大家可能闻听着有点害怕，怕害怕高密度养殖啊，害怕使用抗生素啊等等的。这个您完全放心，并且我们的品质是给一些大品牌专门供货的，所以我们这个东西绝对好的，今天价格也给力啊！东方购物以往售价是2099盒，今天是1999，11盒，又降价又加赠，所以这种力度你还不抢吗？
0: 半斤一盒才10几块钱，绝对划算，赶紧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02151119900订购吧。

0: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1: 都会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2: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的，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1: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五片了啥，是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啊酱不到位。
0: 吃到个五片以后呢？觉得跟鱼片的跟口感啊，才味道才好。
1: 伊拉个酱个呢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总归是嫩的。
0: 侬想烧糟了鱼片就糟了鱼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才好烧到家了。
1: 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2: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搓个汤啊，炒一下放点其他东西啊，也多一个选择。
0: 一块块的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家是要弄啊，肯定要晒脱的，你不晒的，一只只在加大呢。
1: 在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3: 其实我觉得在家里面，实际上有鱼片啊。其实鱼营养咱就不用说了，
4: 是的，
3: 你给孩子吃啊，老年人吃啊，都很好啊。就是这个鱼片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好不好？这一盒里面一共250克，就是半斤的量。半斤的量。
4: 是的。
3: 打开之后，刚才瑶瑶给大家已经翻过了，
4: 随便啊，
3: 随便拿。
4: 咱们今天
3: 随便看，
4: 直接给大家随便看。
3: 你随便看。
4: 你看上面这一层是给大家浆好了的，已经碾浆的。然后鱼肉是雪雪白的，
3: 是
4: 够新鲜。连皮带肉几乎没有什么骨头，你说完全没有，咱不能保证。但是几乎已经把骨头都给大家削掉了。来到的都是大肉、整肉、厚肉，你看厚厚的，对不对？而且片的很均匀，不是说哎自己在家片，可能这边薄了，这边厚了，火候不一样了，姜的这个程度不一样了。咱们今天就是整个品质非常的均匀。来来来，再给大家随便拿
3: ，随便抽，
4: 随便拿。
3: 你看看这里面都是这样的，打开就是。
4: 这块又是大块，
3: 就所见即所得。
4: 哎，观众朋友看到了吧？
3: 反正我们看到的几乎这盒里没有什么。只有1/3的，什么只有1/2块的，这一整片就是一整片一整片，
4: 整片
3: 除非你整片小，那是可能到尾巴那个地方，有点接近那儿了啊，那是这个原因。
4: 就是肚子，
3: 对，
4: 所以它的圆鱼啊，都是在4斤左右，3斤以上，4斤左右的大鱼
3: 是
4: 才能出这样的鱼片。
3: 来吧，
4: 而且其实东方购物之前咱们这个价格啊，说说吧，来来
3: 说说。
4: 观众朋友，之前买过的还是那句话，你也别叫屈了，赶紧囤货吧。209块钱是几盒？
3: 九盒，209。今天
4: 199
3: 几盒，11盒，
4: 这个价格不是特卖，不可能有，我们以后也见不到，说不定。
3: 对的啊，我们要给大家直接看点好吃的了。我们今天拿回家以后，这是做啥菜我都不知道啊。
4: 这个黄师傅又给大家做了个创意菜，
3: 这个是创意菜，我觉得
4: 这个夏天给孩子吃，营养太丰富了。底下是水铺蛋，上面是蒸鱼片，
3: 又蒸的。
4: 你要知道，一个鱼片敢蒸，证明什么？它不腥，对不对？
3: 哎，你看看这，你看看这鱼片大的。
4: 哥，别急，来稍微浇点酱
3: 汁。你就这鱼片大不大？大不大？大不大？大家自己看。
4: 真的，关键是晶莹剔透，诱人了，对不对？
3: 诱人，
4: 非常的诱人。
3: 我正好浇一点。
4: 就是这样好的鱼片给到大家的，
3: 尝尝看。
4: 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拿回家去蒸才有几分钟，8分钟可以吧？差不多吧，8分钟左右，蒸个8分钟就直接开锅就可以吃。
3: 这个好鲜的，
4: 是不是？
3: 大家有的时候做吃这个鱼片，尽量不要太过于浓油赤酱。
4: 是的，是的。
3: 这太过于让佐料抢了你鱼的原来的味道。
4: 哎，但是
3: 这个真鲜哦。
4: 为什么很多饭店不敢就是简简单单蒸一蒸啊？因为它鱼有腥味儿，它鱼不够新鲜。我们今天这个，哎呀，来这个鱼片都滑了。
3: 鱼汤熟。
4: 你看看啊，我们今天这个鱼片，又鲜又嫩，浆好了之后啊，都是完整的，像果冻一样，
3: 是
4: QQ 嫩嫩的，吃到嘴巴里几乎没有什么刺。这种鱼片你随便蒸也好，炒也好，清炒不需要加太多酱汁的。
3: 咱今天拿回去的这个鱼片啊，不是像一些网上的，我真的不是说一定要抨击人家，但是我自己吃过亏，我只能把我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你像不是我买啊，是我妈。我老妈呢，动不动在网上有着这种鱼片买过。我跟大家讲，我100%保证大家，我买过，甚至可以把我妈妈买的这个截图给大家看。买完之后回家以后，那个鱼发腥，就总感觉这个嚼起来的味道奇奇怪怪的。里面的料特别，佐料特别重，把鱼本身的味道全给你盖过去了。而我有的时候拿回来以后呢，打开盒盖，万一冷配送，它冷配送的不是够好的话，鱼就会发臭。大家你自己回去感受吧。所以在咱上海，咱自己配送很快的，咱不用隔个多少多少天，您安心。首先我们的品质啊，湾区认证证书，咱的鱼全部都是大湾区那边来的啊。然后重金属、农药残留，我们给您看结果，一般必须要一首先合格，再有一个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你看未检出，未检出， 这个是一些什么抗生素，这是一些重金属，所以全都安心吃。我们如果在外面买一盒多少钱？
4: 买一盒的话基本上是三字打头啊，跟我们差不多，克重都是讲好了的。
3: 对，
4: 35的、39的、37的，东方购以前卖20几块钱一盒，
3: 是
4: 卖得特别火爆。嗯，我们今天要核算下来，去掉自动订购、去掉积分的话，每一盒才10来块钱。嗯，10来块钱连一杯咖啡、奶茶都买不到的价格，让大家买到半斤的鱼。
3: 是，
4: 我给大家算了算，一共11盒带回去，对不对？
3: 划算的。
4: 5斤半的鱼片，
3: 当然，
4: 5斤半的鱼片，你去菜场买黑鱼得多少钱？
3: 就是说，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02151119900订购吧。

0: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个。都为了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1: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了，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2: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鱼片了啥，是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啊酱不到位。
0: 吃到个鱼片以后呢，觉得个鱼片的跟口感啊才。味道才好，
2: 伊拉个酱个呢是有一定技术个，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总归是嫩个。
0: 侬想烧糟溜鱼片就糟溜鱼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才好烧到家了。
2: 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1: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搓个汤啊，炒一下放点其他东西啊，也多一个选择。
3: 一块块的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家是要弄啊，肯定要筛出的，你不筛个一只只在加大呢。
2: 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0: 大家现在看到这么多的美味啊，动不动的要么水煮的，要么什么刚才有蒸的，有炒的，哎，尤其是火锅，火锅你放这黑鱼片绝了，我昨天就火锅，
1: 所以就简单的拿点水煮一煮，它都香，
0: 就烫一烫都行，
1: 随便放点调味料，甚至你不调味，人家里边已经有底味了，姜好了的，
0: 是
1: 就这么方便简单。
0: 是，我们觉得这个还是要挑挑品质啊，如果这鱼片也不够弹，不够新鲜，不够好的话，也不够大，你就觉得好像人家边角料给您带回去。您订购一些鱼片，你发现了没有？那个黑鱼片就特小，你大概能有我们二分之一，您就琢磨琢磨。它是不是一般都用鱼尾巴，整个一盒都是鱼尾巴那一块卖给你的，
1: 是的，
0: 要不然它怎么便宜呢？你想想看这个道理，很多姐姐们老师们你琢磨琢磨，我们今天这一个鱼片拿出来有一个半个手掌长，甚至有的都快达到一个手掌长，就说明它从鱼腹那边切的嘛。
1: 关键咱今天也不贵啊，咱今天也便宜，品质既有保证，价格还便宜。
0: 是的呀，
1: 刚跟我以前咱们卖2099盒，
0: 对，九盒，
1: 哎，2099盒，其实算一算一盒有20多块钱，
0: 是的，
1: 今天是1919，十一盒，每一盒就10几块钱。
0: 嗯，
1: 十几块钱，你买的不是一些素菜，是鱼啊，
0: 嗯，
1: 而且还是黑鱼。黑鱼在鱼和鱼当中是比较吃价格的，关键是给您片好了、煎好了、这种制作好了的鱼，又费功夫又费价格。我们今天才10来块钱一盒，您自己说划不划算？
0: 哎，划算的呀！如果大家在外面买一买的话，一般要花多少钱啊？我们来给大家看看，
1: 三十多块钱，
0: 反正要贵的话40。
1: 这个品牌咱也不知道，对吧？检测报告不知道能不能给您出具，反正都30多。
0: 有没有40的？
1: 有的，
0: 有40多的。
1: 今天是给他们供货的，换而言之，你在这儿吃的，
0: 对，
1: 和您自己在家里买回去吃的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他的一份黑鱼片48块钱，当然了，人家有服务、有场地、各种费用在当中。但今天你可以和他品尝到一模一样的位置和
0: 海底捞哦。观众朋友们呢，海底捞啊，去那你自己点一点呢、
1: 自己在家里省多少钱？观众朋友，
0: 我省30，自己在家里面，我们是18左右一盒嘛，算下来的话，它48，是不是省30？11盒，请告诉我省了多少钱？300来块钱呢，观众朋友们，所以我们今天划算，
1: 关键是也快，也方便。夏天你说在厨房里搞个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不高兴了。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煮一煮，都不用片，开袋放下家里水里，煮一煮就可以了，味道真的是无限接近于饭店。
0: 多弹看一看，
1: 真的几乎没有刺啊，几乎没有刺，但不可能100%保证没有刺，偶尔有点小骨头也很正常，但基本上都是这种大片的，晶莹剔透的，非常非常 Q 弹的啊。
0: 我们今天这一盒里面啊，像刚才瑶给大家夹起来的这样一个大片的，是有250克。您可能会问，就我这里面，你是不是像刚才你说到的，有可能万一给你搞一些一半的、碎的，或者只有尾巴那个地方呢？我们请瑶给大家随便拿几个，
1: 来来来，
0: 随便拿啊，
1: 在
0: 翻底下的都成，
1: 这
0: 随便。
1: 真的，
0: 你看多大块，大家自己看多大片，大不大？
1: 然后你看，
0: 它不是做，这是你可以看中间有一条线。其实很多人就知道有这条线，就知道它是上下是均匀的。它是一整条鱼来的，明白了不？我就说的这一整片，一整片这个意思。
1: 再来，
0: 随便挑，有人随便拿一个。
1: 展开之后，观众朋友您再看一看啊，
0: 看多长，看看
1: 是这种大片的，
0: 是不是？是不是中间有一条线？
1: 对，
0: 这有的是正鱼腹，有的稍微鱼腹下一点点的，但它不用鱼尾巴。大家明白了吗？但您拿回去的有可能。

0: 吃安心定。就是
1: 最重要的还是回归到价格，
0: 最重要的就是价格，
1: 省钱。今天是今日特卖，常规直播任何时候没有这样的力度。
0: 哎，
1: 原来咱们209买九盒，今天是先降10块，再加2盒，
0: 哎，
1: 加的都是正装哦，250克的，一共到手11盒，只要199。如果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去掉自己本身的积分，每一盒就10来块钱，10块钱出头。你说买到这种黑鱼片，抓紧时间抢吧。
0: 下雨咱也不用出去了，多麻烦的事啊！赚钱订购02151111900。

0: 大家现在看到的啊，这个画面就是我们今天给您推荐到的缅江的黑鱼片，它本来都已经调好料了。你什么都不用操心，回家拆开了就炒一炒啊，
1: 是的，
0: 煮一煮都行。
1: 哎，又方便又快捷，今天还占一头是什么？便宜呀！今天这个价格十几块钱一盒，在东方购物简直是不可能的。
0: 就是，
1: 常规任何时候都是29块钱一盒，今天是先直降，再给大家加送，所以平摊下来每一盒才10来块钱，这个价格力度错过就不再有了啊！我们是今日特卖。
0: 有的时候这个什么梅雨天呐、在夏天热一点啊，大家不要往出跑，那很正常，谁都不愿意往出跑。
1: 是的，
0: 你家里面稍微放着这个，儿子女儿家那边放个一盒两盒的，老父亲老母亲那边拿个2、3盒的，回去炒一炒啊，糟溜啊，什么什么鱼片随便做，尤其是火锅，你不愿意那怎么着的，往那锅里一丢，煮一煮都成。
1: 是的，所以夏天必备，它又轻盈，不会那么多的负担，对身体没有那么多的负担，高蛋白低脂肪，然后炒起来又很快，再加上咱们今天检测报告啊等等都给大家看，它很安全，
0: 很安全。
1: 暑假孩子在家给孩子做点鱼片，孩子也吃起来放心。
0: 是的，抓紧时间抢吧，我们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了啊，拿回去不是9盒，11盒，不是209。
1: 上一次还没有这个力度，观众朋友，
0: 不是209，我们今天是199减10块加2盒。性价比非常高，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打电话订0215111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自从入梅之后，很多观众朋友普遍会觉得上海的天气啊，不光是闷的问题，它还比较热，比较潮湿。每一次躺在床上的时候，翻来覆去，你总是觉得床上的这个湿气啊，仿佛排不出去，湿哒哒的，黏哒哒的，黏在身上特别的难过。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高端家庭、高端客群，他们在这个季节已经换上什么了？换上牛皮席了。其实大家对牛皮席根本就不陌生，好的牛皮席之前动辄是要五位数，是要上万的，甚至几万块钱牛皮席，我们在商场当中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而牛皮席虽然卖得这么贵，但是有大部分家庭去选择它，为什么？因为一来呢，它是适合上海的这种潮热闷的梅雨天气；再来呢，就是牛皮席它使用的年岁非常长。你说任何一个床单能用个十年，我都算它牛了。但是牛皮席它的计时单位是按照几十年来计算的，所以很多牛皮席呢，它是可以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的，传承下去的。这也是很多人为什么哪怕花着高价也要买好牛皮席的原因。但因为牛皮席啊，现在随着市场竞争啊等等各种原因，鱼龙混杂的情况也比较多。市面上有人图便宜买一张牛皮席，发现根本不像你们说的这样，用个三年用个五年已经发生问题了，发生裂呀破呀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那真正好的牛皮席绝对不会这样。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栏目的品牌，24年他们只做一件事情，做什么？就做牛皮席。所以人家是真正专业的，人家是真正高品质的，能够一代代用下去的经久耐用的牛皮席。而今天栏目不一样，观众朋友，耿瑶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栏目给大家带来的是618的方案和力度。很遗憾，618当天我们没有排上直播的，所以我们把今天把整个积攒了半年的优惠力度放在本档直播节目当中，所以你今天不用遗憾，不用可惜，你此时此刻看到就是618的力度。所以我们讲话也是要负责任的，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今天栏目将给您带来的高端牛皮席从未有过的力度，从未有过的力度。所以如果大家关注牛皮席已经挺长时间了，今天好好蹲一蹲将会震撼到您的价格，让您拥有它。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傅宇来跟我一起推荐和介绍栏目的牛皮席。你好，
1: 耿老师好。先来回答消费者，前面为什么耿老师说价格一直在涨？您如果去四川盆地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觉水牛已经不耕田了，都是机械化了，所以说水牛的数量越来越少。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用水牛做牛皮席？因为水牛的毛孔大，透气。那我们来看看，从2017年到2006年，整个东方购物啊，原先卖3600多，东方购物的价格一直能维持到3600、3800、3800。但是为什么价格能维持？因为你来的次数越来越少，因为东方购物的价格实在太低了。所以说从原来的18次直播到去年只有2次的直播。但是您再看市场上的价格，从4000多一路飙高，目前您到市场上高端牛皮的价格就是8000-9000块钱的价格。但是今天就像耿老师说的，我们今天是你蹲了半年，甚至很多人说我一直在关注栏目的牛皮席，什么时候最好的入手时机？今天本档节目，因为今天是特卖。
0: 是的，我们再度强调，反复强调，从未有过的力度啊！
1: 来，没错，
0: 快速给大家看看。虽然今天价格绝对打下来了，但是品质依旧维持不变。
1: 没错，
0: 这个牛皮席每次在拎的时候，你要费很大的力气。为什么？因为它太沉甸甸了。
1: 是，
0: 好的牛皮席啊，咱有分量，观众朋友。
1: 没错，
0: 不是说轻飘飘、薄悠悠的。这种牛皮席，观众朋友，你看一看，这光泽、这厚度，你再拿手拍一拍，你听听这薄力、这个沉重有力的声音，观众朋友，你听听这声音。
1: 对。
0: 这是真正厚实的牛皮席，
1: 是的，
0: 好东西啊！
1: 因为栏目它做了24年，它是高端牛皮席的代表。第一，它不做任何的抛层，它把头层、二层、三层，包括表浮层、肌理层都给你做到了。为什么要把所有的牛皮都给到您，确保了它的使用寿命？因为人在上面长期睡的时候，牛皮会松散，但是我们的牛皮席保证使用10几年到20年以上的寿命。为什么啊？有些企业说我保证你使用10几年、20年，它企业都没这么长，但是我们栏目做了24年了。第一次买我们的，有一些顾客是栏目品牌开始的时候就开始买我们牛皮席了，到现在这床牛皮席还在使用。其次，我们前面说了长江三峡地区的水牛，因为水牛的毛孔特别粗大，那我们夏天有两大问题，第一个是热气，第二个是湿气。有毛孔的席子，它能快速地把你身体上的热气跟湿气全部散掉，它就像有千万个小电风扇一样的，帮您皮肤接触到牛皮席的那个表 铺啊，能快速的换气，
0: 是的，
1: 给你个凉爽舒适的。你看耿老师在摸它的时候，你看它的皮肤每一层的毛孔您都能清晰可见，这才是原始的真材实料的牛皮席。
0: 而且你看啊，牛皮席尤其是好的牛皮席，它自带天然的毛孔和纹路。
1: 是的，
0: 这种毛孔和纹路是人家自带的，因此水汽、汗气、湿气可以排出去。
1: 对
0: 啊，可以排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牛皮席才叫真正好的高端牛皮席。对不起观众朋友，我已经举不动了，太沉太沉了，
1: 太沉了。
0: 刚刚这个副总还跟我讲啊，就我们的牛皮席它是真正做到不把它抛开的，
1: 对，
0: 整个的厚度我们给大家对比一下，看看好不好。
1: 我们确保了您收到的每双牛皮席有两个一元硬币厚度。很简单，为什么我们要说两个元硬币厚度？因为很多的一些渠道他就说，哎，我多厚多厚，消费者是没法去验证的。您拿到手以后，您就拿两个一元硬币，家里都有一元硬币，去比一下厚度。这个厚度确保了我们有没有经过任何的抛层。其次，不光是你栏目的牛皮席它柔软舒适，为什么它是高端牛皮席的代表，它还有一系列的认证啊。它考虑到我们消费者夏天很多的需求，因为第一我们先看它的原材料标志，我们是100%的真皮，那看到这是我们的中国皮革协会颁给我们的100%的真皮，所以说买席子你要认准很多标识。其次我们做到了 A 类，因为马上就要夏天了，我们的裸肤度更高，我们的肌肤接触到我们的床品的几率会更高，那要主动的安全，我们做到 A 类。除了 A 类以外，我们还帮大家做到了什么？牛皮席可以做到抗菌，哎，这个标志在很多的牛皮席上面，这两个标志是没有的，甚至这三个标志都没有。但是我们栏目是满贯，全满贯啊，真皮标志、A 类标志跟抗菌标志，让您每一次的睡眠，每一次皮肤接触到牛皮席那一瞬间是凉爽的、
0: 是的、
1: 透气的、安全的。
0: 我现在就是整个人坐在上面啊，当我的肌肤去接触到这个牛皮席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冰冰凉凉的，特别舒服，
1: 是
0: 就自带降低体感温度的那种状态。
1: 对，
0: 我们今天也可以给大家测量一下，我们这个牛皮席为什么夏天特别适合用，因为它真的就是比凉席还要给您带来那种清凉的感觉，对不对？
1: 是的，很多人说牛皮席有一个名词，大多数人都说叫凉而不冰，这是一个。其次它能始终保持这个温度，来我来随便测试一下啊，到什么来看一下啊，我们的温度啊
0: 多少度，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
1: 来看一下啊，来老师们看得到吗，在这里，哎，
0: 来就是，所以就是整个的牛皮席，
1: 整个的牛皮的温度非常的舒适啊，对的，
0: 是非常非常这种凉爽的，哪怕你这个长时间在上面啊，哪怕出点汗，
1: 对，
0: 没关系的，
1: 对，
0: 水汽汗气它能出得来也能进得去，整个牛皮席它的吸收性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通过今天现场镜头，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看看，我们市面上看到很多牛皮席，它有可能不仅薄，而且它是拼的。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都是用大料做成的，
1: 是的，
0: 你几乎看不到任何的那种拼接的口，
1: 对的，
0: 拼接的头，所以这种大料，你看看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完完整整，
1: 是，
0: 这里全都完完整整，就是牛本身的那种皮质上面的纹路做成的，
1: 没错，
0: 几乎看不到那种拼接的一个地方，所以这种大料做成牛皮席就更加的经久耐用了。
1: 是的，所以说很多人说买牛皮席我要买整张，既然我已经花这么多钱了，我要买牛皮席，那我就要买高端的。高端的牛皮席，别人跑到你家里一看，哇，您是整张的。那栏目坚决用的就是整张牛皮席。你要知道，我们5尺跟6尺的价格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用到的是5到8年的水牛。你像一头牛要养5到8年，然后要到500公斤到800公斤的牛才能到我们的栏目的工厂去做。你想，5年到8年养一头牛，然后再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的一个我们的制作工艺，整个牛皮席呈现到您手上要将近多少年？要到6到7年的时间为您制作一个牛皮席。您想想看，您卖什么东西，它要使用到它要帮您制作工艺，要做到6到7年，这才是高端牛皮席的一个象征啊。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再度给您重申一下，任何常规时候是没有的。所以，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今天将会是您入手的最好时机，没有之一啊，观众朋友，因为从来没有出现过，给大家聊一下啊。首先你看到我们专柜售价就是对标现在商场里所有的牛皮席，基本上都是要8000多，甚至商场里上万的比比皆是，太正常不过了。牛皮席基本上都是这个定价。那在东方购物呢，我们之前的售价已经非常非常亲民了，因为栏目和我们东方购物也合作了很多很多年，所以之前咱们的40伴东方购物是卖到2780。2980，3480，包括你看，这是我们之前的售价啊，有圈价格的， 和今天的品质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产品也是一模一样。今天只做降价，不做产品更换啊。所以说大家今天是蹲了半年，就像耿老师说的，我们蹲了很多消费者蹲了半年，东方购物的是牛皮鞋什么时候六幺八活动？等到六幺八没有参加，为什么？实在备不到货。今天是六幺八的返场，把价格力度给您做到了极致啊！
0: 是的，历史冰点价啊！来，观众朋友一起来揭晓一下。首先，今天是一个特卖，
1: 是
0: 给大家的是六幺八的力度全年最低冰点价，2580、2780、2980，已经帮大家每一个尺寸降200块钱。最惊人的是，就连最大尺寸6尺都给您做到3000元以内。
1: 对的，这个一定要抢啊！如果您家是6尺床，我们东方购物这个价格，您在市面上任何渠道都看不到啊。
0: 是的，所以其实今天这个做到3000元以内这件事情，对于栏目来说，你哪怕回到5年前、10年前，不可能，
1: 绝对不可能。
0: 在整个今年2026年来说，也是首次从来没有过的历史价格。关键咱们今天惊喜还没有结束。再送给大家一对头层牛皮的枕套，
1: 是的，
0: 我们是两个给到大家啊，光这对枕套又是卖到1700多，
1: 对，因为它也是头层牛皮做的，
0: 今天是完全作为赠品送给大家，
1: 是
0: 好马配好鞍，今天一对枕套都给您配好了，所以你想想今天这个优惠力度是不是值得大家入手？
1: 没错，我拿5尺为例的话，如果拿两个枕套，您到市面上去1776斤去买的话，减去我们的足品价格，牛皮鞋价格才1000块钱，哎呦我的妈，现在一款好一点的鞋子都要卖1000元以上，今天是牛皮鞋，用个10年、15年甚至20年，甚至你用的好，给您的下一代用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如果您错过这个价格就没有了。为什么六幺八没来？六幺八备不到货，对吧？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说想在这个夏天已经睡上这种高档的牛皮鞋的话，不要错过本档的力度啊！现在6尺床已经抢得很火爆了，大家等这个价格等得太久太久。02151999000。
2: 选择牛皮鞋材质非常的重要，有头层牛皮、二层皮、三层皮、拼接皮等等。如果是您的话，您会怎么选？当然是要选择头层牛皮鞋了，因为无论是它的弹性、厚度、韧性和质量啊，都是整个牛皮材质当中的金字塔尖儿。包括整个大家可以看到啊，这种天然的纹理的质感，这是我们头层牛皮它的天然的毛细孔，帮助大家来做到一个吸湿排汗、透气性，那和家里边的风扇可以说是黄金搭档了。如果您说一定要开空调来使用的话呢，建议您调到26摄氏度左右，它整个是呈现出来那种凉而不冰的质感，而且整个因为它的吸湿排汗散热性特别的好啊，所以呢家里边哪怕说是男主人比较爱出汗的呀，他也会躺在上面不容易黏搭搭，不容易粘在身上。再者呢，牛皮鞋它是有软硬之分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像我手中拿到的就是软鞋了，整个呢不光是好收纳好打理，包括到整个这种软软的有弹性的质感啊，也是值得大家来体验一下的。家里边的小朋友哪怕说是尿床的话也没有关系啊，用咱们的湿布轻轻擦拭一下，又感觉像是光亮如新一般的感觉，而且等到换季的时候啊，您整个收纳起来也非常的方便，甚至您整个把它铺在我们的床单底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想象一下，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咱们的长辈啊，他可能关节不是特别的好，而且整个啊脊椎啊腰椎啊肩膀啊都容易着凉的话，可能吹不了空调，在这种时候啊，夏天又比较闷热，您可以啊睡在咱们的牛皮软席当中啊，摇摇扇子吹吹风，整个啊真的是死飞一样。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太快太快了，今天大家都对于这个价格等待了太久。然后对于牛皮鞋这个事情，我觉得上海人真的是很有执念的。为什么牛皮鞋在上海卖得好啊？有几个原因。第一呢，上海人是讲究生活品质的，
1: 是，
0: 而牛皮鞋正是高端生活品质的代名词。你看很多的这种影视剧呀、啊、包括我们看到的很多这种这个新闻当中，很多的这些高端精英家庭，他们在使用的时候就是在使用牛皮鞋。
1: 对，
0: 二来呢和我们的这个气候原因很有关系，因为上海它是出了名的潮湿
1: 湿热
0: 闷，尤其到了夏天啊，整个的这个湿气特别重，床上都感觉湿哒哒黏哒哒的，所以牛皮鞋对于这种梅雨季节，对于这种湿气重的这个环境来说，牛皮鞋太适合不过了。
1: 没错，
0: 它就是天然的那种透气性，
1: 嗯，
0: 吸湿排汗性。牛皮鞋不管什么气候 候你躺在上面它是清清爽爽的，
1: 对的，
0: 色色依依的，干干爽爽的，
1: 没错。夏天我们说了最大的选床品，第一透气性一定要好，嗯，就像这两天虽然说温度不高，但是您会发现环境很热很潮很湿，就是湿哒哒的感觉，这是其一。其二还要有一定的透气性，就像我们夏天喜欢开个电风扇，要把环境的空气给流动起来，嗯，牛皮席就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两个特性。为什么？因为您去想，所有的凉席里边哪一个席子是有毛孔的？我们的人靠什么来散热？靠我们皮肤的毛孔来散热。你水牛皮的毛孔是特别特别粗大的，
0: 有道理，
1: 它就像您的皮第二层皮肤，它能快速的。

0: 把您身体里边，我们身体里面一热，毛孔散热了，然后这些热气通过牛皮席的毛孔散出去，这就是牛皮席的好处。而且啊，牛皮席啊，很多人用过牛皮席的人也说，牛皮席还能节约电费。尤其是到上海的夏天，很多人是怎么用的？他在睡觉前把牛皮席磕到26度，让牛皮彻底的吸收这个凉意，再睡上去的时候舒舒服服，然后晚上就把那个空调搁到27度、28度，甚至这两天上海不热的情况下，您就开个电风扇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所以说环境的空气也比较的流通，而且您睡得不会半夜被冷醒、冻醒，这也是很多人用牛皮席用出精来的。
1: 而且各位观众朋友，今年是因为冷热现象，其实真正的酷暑还没有到来呢。
0: 对的，
1: 等到天气再热一段的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牛皮席简直是太治愈了，
0: 对，
1: 太舒服了。但牛皮席和牛皮席也是有区别的。来，你看看今天咱们是栏目的头层牛皮的牛皮席。首先啊，整个的牛皮席它是用大料做成的，
0: 是的，
1: 肉眼你几乎看不到有那种拼接呀、拼缝的地方。然后你再来听听我们牛皮席的声音，厚不厚、好不好，听声音就可以听。它的那个声音是浑厚有力，是咚咚动的感觉。
0: 对的，没错。
1: 证明什么？证明我们没有过多的进行一个抛皮。
0: 对，
1: 正常的很多牛皮席是给你头层飘掉，下面3层、4层、5层飘掉，
0: 是
1: 只用个1层到2层。我们今天是整张厚度的牛皮席，大概有2块钱，
0: 两个一元硬币那么厚
1: 、让大家真正的拥有经久耐用的牛皮席。
0: 是的，没错啊。所以说我们别人说买栏目牛皮席就是什么，它是整张的，整张的牛皮席是有什么好？就像我们买红木家具，最好是用买整木的，而不要去做拼接的。那我们栏目从耿老师这边一直到我这边，他采用的就是这么大的牛皮席。这么大的牛皮席有什么好？第一，别人一到你家里一看，哇，拿我家永卫的整张的牛皮席，成本价格就不一样，
1: 对吧？
0: 漂亮，这是其一。其二，它的使用寿命会更长。其三，说明这个牛皮席啊，它的用料也好，它的工艺也好，达到了一个牛皮席的金字塔顶端。因为你去想，好的原材料才会用好的工艺，我们都是采用到的是植物鞣制，所以说您才能看到整个牛皮席上很明显的有牛皮的一个天然的纹路。
1: 观众朋友，你看到了吗？当我按压的时候看到了吗？
0: 这就是天然牛皮的呢。对，
1: 牛皮的张力特别好。
0: 是的，
1: 毛孔特别接近人体的这种皮肤的感觉。吸湿啊、透气啊、排汗性特别好。而且牛皮席你不管用多长时间，在上面随便怎么滚、怎么揉、怎么压它，它不会有什么皮屑屑呀、开裂呀等等这样的情况。
0: 没错，
1: 它可以做到一个真正的经久耐用。
0: 是，
1: 这才是好的牛皮席，有厚度的牛皮席能够带给大家的这个属性。再有就是刚刚我们这个副总讲到了，你把空调打进去了之后啊，你不管什么时候贴在上面，它是凉而不冰的。
0: 对，
1: 真的就是凉凉爽爽，特别舒服，亲肤度很高，哪怕出点汗它不会浮在整个牛皮席上面。
0: 没错，
1: 它很快那个水分啊、水汽啊，就好像被吸走了一样。
0: 对，
1: 就会呼吸。
0: 所
1: 以这就是牛皮席在夏天用很舒服的一个主要原因。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但你看我们市售很多这种劣质的呀，首先啊，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的这个纹路啊，包括摸上去的感觉都不一样，
0: 很皱。第一，大家可以看到它很皱，它的原料用的不好。它就是你怎什么叫原料不好？就是我们说买牛皮席要买它整张。您有可能花了1.8米的钱，但是它给你里边那张所谓的整张牛皮席的大小只有1.2米。
1: 你看这明显看出来拼缝呀，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周围一圈都是给您拼接 的，美名其曰给您来点花纹，
0: 是的，
1: 亚纹。但是说实话，这种拼接的一看就不上档次，不值钱。
0: 对，所以说我们呢，你看我跟耿老师翻过来以后，你会发现东拼西凑。
1: 哦哟，
0: 拼的非常的多，
1: 很明显。
0: 但是啊，我告诉你啊，您买到这个牛皮席，您说我去投诉他，不是哦，他也是100%牛皮席。他也跟你说我是头层，他都没说错，但是他没告诉你的关键就是他是拼接而成的，东拼西凑。第一，您不知道他拼接使用的牛是怎样的；其次，您不知道他拼接以后的这个胶水他用的是不是环保的；更重要的就是使用时间长它会裂开来。你想，我们花了4000、5000、5000、6000买一双牛皮席，还没享受几年了，它坏掉了。就像您去买个真皮沙发，还用个5、6年，它皮裂开来了。你想，还没享受几年，您又得换了，那还不如一步到位买高端的牛皮席。就像我们栏目从不做拼接，从不做拼缝。
1: 我们栏目啊用到的这个水牛
0: 整张啊
1: 都是给大家要规定年限，用到的水牛都是严格挑选它的这个原材料的产地啊，用到都是西南地区的那种高端的水牛，对不对？
0: 没错。
1: 养到5到8年，个头够大， 几百斤的才能给大家做这种高端的牛皮席。
0: 是的，
1: 关键是今天的价格
0: 对，
1: 就之前咱们专柜售价卖8000多，真的很正常。观众朋友，你现在去商场看看，都是这个价。那东方购物呢，以前是卖到2000多，六尺床最大尺寸我们弄到3400多，已经很划算了。
0: 没错，
1: 今天居然再给大家降价，尤其是六尺床降的最狠最惊人。我们今天做了全尺寸，我们的口号就是全尺寸3000以内，全尺寸3000以内。所以你看啊，4尺半2500多，5尺2700多，6尺2980元。副总，每一次都是你推荐吧？
0: 没错，
1: 我就问问您，这价格咱出现过吗？
0: 没有出现过，我向大家保证保价全年。而且我告诉大家，明年这个价格一定会涨，因为前两年我们在直播上面就跟大家说了，牛皮要涨价，很多人不相信，
1: 对，
0: 一直没有买。好了，等来等来，价格越涨越高了。但今天回来了啊！
1: 关键是今天真的是回到了5年前、8年前、
0: 至少
1: 10年前。您都不一定能花3000元以内买到一双高端的牛皮鞋。今天栏目给到大家品质绝对有保证，而且其实今天赠品不送也可以了。
0: 对，
1: 这个价格你裸卖都行了。但我们今天栏目该有的腔调，让大家整套使命的宗旨，给大家维持下来了。我们一对牛皮的枕头套还是送给大家的，牛皮枕套啊，
0: 对，
1: 全部给到您，好马配好鞍，3件套带回去，今天做到3000元以内，全尺寸3000元以内，这个力度错过可能你都看不到了啊！
0: 肯定。
1: 各位观众朋友，真的拼手速，尤其是买5尺床、6尺床，观望了很久的观众朋友，此时此刻真的是您下手的最佳良机，02151-9900。
2: 小的时候看见邻居家有一条牛皮席，我们几个小孩都到他家去玩，小的时候条件不太好，想以后呢有条件的就想买一条。在10年前我在东方购物里面看见了，哇，那个时候价格也很贵，但是呢这个小的时候的记忆我就买了。天很热的时候，空调也不要开了很大，就26度左右也很舒服了。而且我们老年人呢睡这种牛皮席比较硬一点的，对腰背都有好处，保养呢也很方便，清水擦一下子就可以了。
3: 牛皮鞋呢，我年轻的时候就听说过，那个时候呢我嫌贵没有买。现在呢人到中年了，财富嘛有一点积累了，家里房子嘛都买新的了，然后装修风格配套起来呢，我觉得牛皮鞋很上档次。同样买牛皮鞋呢，因为我看栏目这个品牌嘛在这个大商场也有的，所以我看东方购物有呢，我马上就买了，那价格比较实惠的，要比商场要便宜，省下来钱我可以买其他东西吗？我觉得牛皮鞋非常好，我就买了，用了好多年了。还有呢，在开空调的时候呢，它凉而不冰，一般呢温度我就要搁28度好了，我不会觉得很冰的，很舒服的。假如一般的凉席足的或是什么，我就浑身酸痛，背上很像太凉了感觉。牛皮鞋完全没有这个状态出现，所以我觉得牛皮鞋是比较好的，跟大家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试想一下，当有朋友到你家做客的时候，人家往你的卧室里一探头一看，哟，用牛皮鞋，和你用那种普通的凉席，任何的纤维，哪怕是再天然的材料，它不能模拟人的皮肤吧？
0: 是，
1: 它不可能有天然的毛孔会呼吸吧？但我们的水牛皮都是哺乳动物，水牛皮它带有的那种毛孔，它的吸湿排汗的性能，它的那种透气会呼吸的感觉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再来就是你躺在牛皮席上啊，你会发现整个不管你怎么翻身，它不会粘着你，不会绑着你，不会湿哒哒，不会有水汽湿气，对于上海即将到来的梅雨季节，你不会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对生活品质有高要求严要求的观众朋友会选择牛皮席一个主要原因。
0: 对的，
1: 而我们今天栏目牛皮席啊，观众朋友你选栏目绝对不会出错。为什么？24年栏目只做牛皮席，
0: 没错，
1: 床品那么多栏目不去做的，人家只做专业的牛皮席，
0: 没错。
1: 所以人家对于牛的选择、皮料的整个的加工，每一个环节它的要求都非常非常的严苛。
0: 是的，
1: 可以说是极具严苛。那东方购物其实和栏目合作也大概有十几年了，
0: 没错，
1: 十几年的时间，我们是看着牛皮席价格水涨船高，一年一个价，一年一个价，包括其实现在你再去往后看，牛皮席的价格还会再上涨，
0: 一定会上涨。
1: 但今天，对，但今， 因为
0: 水牛越来天然的水牛越来越少了。
1: 是的，
0: 就是我在五六年前做节目的时候，我说牛皮席这个产品会有吧，还会有，但是你要买到高端的，真的帮你养到5到8年500公斤到800公斤可以陪伴你20-30年的水牛越来越少，因为以后的价格水涨船高。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没人再养水牛去耕田了，原来水牛皮之前在干嘛，它在耕田，到5到8年以后再帮您去做到牛皮席。您现在到四川盆地，您去看看，所有都是机械化在耕田了，不用再水牛在耕田了。所以说市面上还能看到牛皮席吧，能看到，但是它的皮质太软，透气性比较差，其次就是柔软度不高，而且使用寿命会短。只有我们以前啊，就是以前我们爸爸妈妈说的是牛皮席，牛皮席就是用水牛在做的。今天栏目给你带回去的每一床牛皮席，就是您曾经日思夜想的，看到别人家里都在用的，别人每晚都睡得很舒服的那一种牛皮席啊。
1: 是的，
0: 完全一样，
1: 真的高端，真的厚，真的好，真的值得8000多的专柜售价。
0: 没错，
1: 但东方购物今天不仅没有涨价，还给大家做降价销售。你可以看到，我们降的最狠的就是60床，所以现在很多观众朋友是买完5尺再买6尺。6尺床今天加在一起啊，给大家比常规直播降了500块钱。
0: 对，没错，
1: 500块钱什么概念？相当于给您打了一个8折左右的优惠力度。
0: 是，
1: 所以今天全尺寸、全个规格做到3000元以内。全年冰点价格。历史最低价，只做这一次，观众朋友啊，赶紧拼手速，我们就是618的方案和力度，抓紧时间买5尺的，买6尺的，赶紧先来抢现货。一旦售罄的话，牛皮席是这样的，观众朋友，它不是什么一下子可以卖几十床、几百床的东西，
0: 对，
1: 它卖一张少一张，
0: 是
1: 每一张都极其珍贵啊！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4: 选择牛皮席材质非常的重要，有头层牛皮、二层皮、三层皮、拼接皮等等。如果是您的话，您会怎么选？当然是要选择头层牛皮席了，因为无论是它的弹性、厚度、韧性和质量啊，都是整个牛皮材质当中的金字塔尖儿。包括整个大家可以看到啊，这种天然的纹理的质感，这是我们头层牛皮它的天然的毛细孔，帮助大家来做到一个吸湿排汗、透气性。那和家里边的风扇可以说是黄金搭档了。如果您说一定要开空调来使用的话呢，建议您调到26摄氏度左右，它整个是呈现出来那种凉而不冰的质感，而且整个因为它的吸湿排汗散热性特别的好啊，所以呢家里边哪怕说是男主人比较爱出汗的呀，他也会躺在上面不容易黏哒哒，不容易粘在身上。再者呢，牛皮席它是有软硬之分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像我手中拿到的就是软席了，整个呢不光是好收纳好打理，包括到整个这种软软的有弹性的质感啊，也是值得大家来体验一下的。家里边的小朋友哪怕说是尿床的话也没有关系啊，用咱们的湿布轻轻擦拭一下，又感觉像是光亮如新一般的感觉。而且等到换季的时候啊，您整个收纳起来也非常的方便，甚至您整个把它铺在我们的床单底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想象一下，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咱们的长辈啊，他可能关节不是特别的好，而且整个啊脊椎啊、腰椎啊、肩膀啊都容易着凉的话，可能吹不了空调。在这种时候啊，夏天又比较闷热，您可以啊睡在咱们的牛皮软席当中啊，摇摇扇子，吹吹风，整个啊真的是死飞一样。
1: 回来啊，就像刚刚葛瑶说的，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说哎呀十几床、几十床、几百床，你要那么多原材料也没有的。我们的牛皮席床床精品，卖一床少一床。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牛皮席的质感啊，观众朋友，现在牛皮席我说市场也比较乱，鱼龙混杂的，
0: 真的鱼龙混杂，
1: 有那种1800块钱你能买到牛皮席，但是质量绝对不一样。上海是这样的，我们有钱有钞票，但是我们要货要对版，要货真价实，你贵没关系，你东西得好，你得让我觉得值。那我们今天这双牛皮席对标商场8000多的价格，你自己看值不值啊。首先来看沉甸甸的，举起来都费劲，我说实话我得2只手举，我也举不了多长时间，因为一会儿就没力气了，非常非常厚实。然后再来你看看晃动一下这个光泽，观众朋友，别的牛皮席可能给你把头层刨掉，给你把4层5层刨掉薄一点，我们今天是厚厚的一整张，然后你再听声音扎不扎实，你听，观众朋友你自己听这声音，砰砰砰的铿锵有力，说明我们这个厚度是真的好。然后你再去看这个牛皮席整个的质感啊，质地， 它整个那个纹路是天然的毛孔和纹理，
0: 是
1: 没有任何的人工修饰，所以它就模拟你的皮肤，整个吸湿排汗，对于上海梅雨季节的湿气水气来说，它有很好的一个作用。嗯、来，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尾部啊，这样看，观众朋友，您来看，这样看。从背面你就可以看到有没有拼接接口，因为很多观众在问材质。首先我们今天是头层牛皮的，再来我们今天整个你看从底下看几乎都没有拼接吧，有拼缝吗？
0: 从头到尾没有做任何的拼缝啊。
1: 看拼缝看得特别明显，我们今天是没有拼缝的。
0: 是，
1: 但你说完全没有也有的啊，在两个肩头这个地方。
0: 对，因为牛是没有肩的嘛，牛没有肩，牛的颈部的，别人是把颈部这块皮不舍得扔掉留下来给，但是我们栏目不用、嗯、为什么？颈部它一直在弯、嗯、所以说颈部那个皮太老了不舒服，
1: 是的，
0: 我们把颈部的一些不杂质的皮全部帮你劈掉，
1: 是的，不要
0: 给你换上一块新皮、啊、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呦买栏目牛皮鞋价格贵管贵，但是我就等于买回去一头半牛的皮、啊、
1: 是的。然后您再来看厚度、嗯、
0: 来
1: 这个副总给大家对比一下厚度，
0: 回去就拿两个一元硬币您就去比一下，我们确保我们的厚度都达到两个一元硬币的厚度、嗯、外面说什么我多少厚多少厚您根本就没法测量、嗯、但是我们是能让您测量的，就是两个一元硬币厚度，这就是栏目的底气，他就想告诉你我就不抛层，当所有人都在抛层，所有人都在把层把一床牛一头牛做跟五六张牛皮鞋的时候、嗯、我就做一张，我就是卖高端的，就是卖八千多的价格。
1: 而且夏天其实我们整个栏目的这个牛皮鞋躺在上面之后真的是可以降低体感温度的。
0: 对、
1: 嗯、你的空调阿姨妈妈叔叔们在上了年纪之后空调不能打得太低、嗯、
0: 是，来
1: 我们今天空调你都可以调高几度，
0: 来老师们看啊，我们现在这个房间是有空调的，你看一下22.7度、嗯、我随便在哪里去点一下它是恒温的，
1: 是的，
0: 你看我刚刚在尾部点了一下，现在还是22.7度、嗯、我在耿老师那边我再给他照照一下，老师们看22.6度、嗯、它就是0.几度的一个差异，
1: 真的舒服。
0: 所以说您睡牛皮鞋会有个感受、嗯、夏天睡觉我们为什么辗转难眠，我睡在这的时候热了，然后我人自然而然要翻身了、嗯、当这里热了我又翻过去的时候这还是热的，但牛皮鞋不是啊，在您这里睡得热的时候您翻身翻过去哎很凉爽，
1: 是的，
0: 再转一个转身再转回来的时候您那个地方也很凉爽，为什么鞋子其他的鞋子做不到只有牛皮鞋做得到，因为牛皮鞋有天然的毛孔，我打个最简单的比方，上海湿热湿冷、哦、但是我们今天的牛皮鞋能把湿气跟热气给散掉，就像我们买皮鞋如果你脚上是有味道的一定会告诉你要买头层牛皮、啊、
1: 是的，
0: 因为你头层牛皮的皮鞋它的透气性才好、嗯、对吧，
1: 是的、嗯、然后其实给大家来看看啊，我们不跟那些差的货比，因为你如果跟差的货比的话很多平台可能很多地方它差的没有底线，对不 对,
0: 对，
1: 我们只跟好的比，你从一些网络渠道你去看那些带有品牌一点的好一点的牛皮鞋，你看有多少钱，观众朋友，你看6000多，我这随便在网上找的，这是网页啊，不是什么截图啊、嗯、不是什么 P 的图，5000多，5800，4700，4700，4400，4200，你好不容易能看到个3800、3600的都不容易，对不 对,
0: 对，
1: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不用四打头不用三打头，我们全系做到3000元以内，压到3000元以内，对于栏目来说这个价格可以打回到5年前、8年前、
0: 至少是这个5年前、8年前的价格，
1: 而且对于栏目来说你们全年还有这样的力度吗？
0: 没有，在东方购物一直消费的老师们都知道啊、嗯，东方购物很多东西是有返场返季，牛皮鞋我说在东方购物合作十几年了、嗯、从来没有反季销售过，嗯，当季都不够卖，为什么？有可能其他的牛皮鞋你在反季还能卖到，但是我们栏目做不到，因为什么？我们所有的牛5到8年，其实明年的牛皮鞋在5到8年前已经定量定死，因为就这些牛、嗯、为什么一定要用5到8年？因为只有5到8年的水牛它的韧性好，毛孔才足的
1: 啊，是的，
0: 给老师们看一下啊、哦嗯、前面耿老师一直在说回到十几年前，确确实实没错，来您看看之前，这是东方购物的好平板啊，5尺的价格，老师们看，3698。
1: 哎呀妈呀，5尺都卖到3698。
0: 3698哦，这个不、嗯、我们不瞎说的，来看看是几几年的，2024年的。哦，就是前两年就是3000多、嗯，但是您看别人3000多买回去的牛皮鞋没有赠品，性价比高。第一句说性价比，他肯定到线下去比过了。
1: 线下看了。
0: 对，嗯、你看帮女儿买一床，就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也喜欢睡牛皮，舒服啊。嗯、其次你看对牛皮鞋软席情有独钟，这位顾客一定是以前小时候就对牛皮鞋情有独钟。嗯哎，立马买了，实惠性价比高。你看这个10天内买2床，哇哇！因为很多人光去看栏目，市场上价格很贵，上海栏目是有专柜的， 兜了一圈回来觉得还是东方购物，但是别人是3680元买的是五尺床。对，
1: 今天五尺床如果对标那个价格的话，降了将近1000块钱。
0: 1000块钱。
1: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就栏目之前啊，卖2780、2980和3480，卖的异常火爆。
0: 对，
1: 今天我们真的很多顾客是订完五尺再去订六尺，因为斟酌了一下，觉得六尺床太划算了，这个便宜不捡像亏了一样。你看啊，我们今天做的历史冰点价格，2580的四尺半，2780的五尺床和2980的六尺床，六尺床直接给你降了500块钱，相当于打了一个八折。
0: 没错，
1: 就是这么狠，就是这么狠。嗯，然后按理说已经做到3000元以内了，全系做到3000元以内，赠品可以不送的。但是栏目为了让大家高端家庭，你是整套使用的嘛？你整套你不能不送，对不对？整套专柜当中卖1700多，我们今天一对牛皮整套头层牛皮的啊，嗯，送给到大家。你如果把整套剪掉的话，以五尺为例，你才花1000块钱买张牛皮鞋。
0: 对，
1: 如果以六尺为例的话，你1200买牛皮鞋。牛皮鞋是这样的，尺寸越大

0: 它就需要整皮的那个原料就要更贵，
1: 对，
0: 所以尺寸越大，它的价格是翻倍上去的，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六尺床都做到3000元以内，观众朋友真的得抢，哪怕你说我孩子有结婚的打算，或者是我要强迁新居的，要送人的，要自己用的，你都可以今天来买，今天来囤，因为这个叫做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地儿。
1: 对，
0: 牛皮席说实话一床也不便宜啊，不是像普通床品一样几百块钱，咱们卖一床少一床。
1: 是的，
0: 观众朋友，它不是批量的，它每一个产量都是稀缺是稀少的啊。最后的13分钟留给大家打电话，六尺床最后两组绝对不加，
1: 没有加，
0: 没有的加，
1: 加不了。5到8年的水牛每年到我们的产量就是这些
0: 的
1: 买完即止，所以说栏目也从来没有什么冬天来个搞个反季搞个特卖，没有，当季一旦售完没有任何最佳的。
0: 所以耿瑶非常真诚地告诉大家，如果感兴趣，如果心动，你先抢下来，你再出去逛，再出去比价，拿回家去摸摸手感，我们支持货到付款的，摸摸手感，感受一下什么叫怪兽牛皮席，看看品质，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021-511-9900。
2: 小的时候看见邻居家有一条牛皮席，我们几个小孩都到他家去玩，小的时候条件不太好，想以后呢有条件的就想买一条。在10年前我在东方购物里面看见了，哇，那个时候价格也很贵，但是呢这个小的时候的记忆我就买了。天很热的时候，空调也不要开了很大，就26度左右也很舒服了，而且我们老年人呢睡这种牛皮席比较硬一点的，对腰背都有好处，保养呢也很方便，清水擦一下子就可以了。
3: 牛皮席呢，我年轻的时候就听说过，那个时候呢我嫌贵没有买，现在呢人到中年了，财富嘛有一点积累了，家里房子嘛都买新的了，然后装修风格配套起来呢，我觉得牛皮席很上档次。同样买牛皮席呢，因为我看栏目这个品牌嘛在那个大商场也有的，所以我看东方购物有呢，我马上就买了，那价格比较实惠的，要比商场要便宜，省下的钱我可以买其他东西吗？我觉得牛皮鞋非常好，我就买了，用了好多年了。还有呢，在开空调的时候呢，它凉而不冰，一般呢温度我就要搁28度好了，我不会觉得很冰的，很舒服的。假如一般的凉席足的或是什么，我就浑身酸痛，背上很像太凉了感觉，牛皮鞋完全没有这个状态出现，所以我觉得牛皮鞋是比较好的，跟大家分享。

0: 速度太快了。我们刚刚在聊啊，说上海家庭为什么对牛皮癣情有独钟，因为上海人对生活品质的要求真的特别高。
1: 对的，
0: 上海的家庭啊，就是喜欢用好的，好到上不封顶。
1: 对，
0: 你有好东西你给我看，只要它这个对得起这个价格，它东西是真的好，我都愿意为此买单的。
1: 没错，
0: 所以上海人精明富有且有头脑。而牛皮癣恰恰满足了这一点，它东西真的好，它天然的毛孔会呼吸，它能够很好的吸湿排汗，它具有这个
1: 富贵的属性，特别好的一个散热性。对，
0: 哎，而且你摆在家里真的很体面的，
1: 对，
0: 就像真皮沙发一样，大家都会去买真皮沙发，买头层牛皮沙发，不会去买什么皮革的、皮优的，对不对？
1: 是，
0: 和我们的上海的房价都不匹配，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用高端的牛皮鞋，厚实的牛皮鞋，头层牛皮的水牛皮鞋，真的能满足您对高端生活的一个需求。
1: 是，
0: 铺在家里，咱说一万句，退一万步讲啊，就是哪怕家人朋友来做客，看到您家里床上铺牛皮鞋，他都会觉得说，哦呦，来塞哦。
1: 对，生活的档次是不一样的，生活的品味是不一样。就像我们上海的阿姨妈妈们，到了夏天，真丝的衣服一定要穿一件的。我们的爷叔，真丝的衣服、真丝的裤子，真丝的衣服多贵啊，几百块钱一件，对吧？为什么我们上海很多的阿姨妈妈要穿真丝而不去穿 T 恤衫？就是因为这才是符合她的一个生活的品质。同样，家里的床品，到了冬天她要上羽绒，啊，秋冬季节她要用的是真丝、蚕丝被，但到了夏天，她说一样东西我必不可少，就是牛皮席。它不光能帮您夏天的睡眠提升好几个档次以外，它帮您的家里的软装潢是第一个提升的。就像耿老师说的，您的床品要对得起您的房价，
0: 真的，
1: 一点没错，没错，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很多人说我囤等了半年，等到了，没错，栏目今年的首次特卖给您耗到了，抓紧时间把这些牛皮鞋带回去，因为2000多块钱，您如果用过20年，平均一年的价格才100块钱都不到。
0: 但是现在啊，副总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的所有的备货全部要清仓了，清空了。5尺床、6尺床加在一起只剩下最后那么几床，所以牛皮席这个东西，它对原材料的要求太高太高了。你想想，一个水牛有多少的牛？
1: 对，
0: 有多少这样的大料整料给我们用？
1: 对，
0: 卖一床少一床。
1: 今天能不能加货？真的是卖一床少一床，
0: 能不能加货？
1: 不能加货。我还是这句话，4、5年前我在节目上说的，以后牛皮席能卖到，但是好高端的水牛您卖不到了，就是您认为可以传承的水牛您卖不到，因为水牛已经没人再耕田了，都是机械化了。
0: 观众朋友，
1: 你像养个水牛成本多高啊？
0: 首先啊，你看这里，你看边边就好了。你好的牛皮席，它这种边边它是没有拼缝的。可能有很多他人家是给你做拼缝，为什么？因为这样的料子会省一点，小料肯定没有大料来的稀缺和值钱，对不对？再来，观众朋友，你看厚度，我们刚刚给您说了，我们的牛皮席是真厚实，你拿到手里摸一摸。我们说了，我们这是货到付款，你可以先下单再决定。拿到手里摸一摸，你看这个厚度，然后包括你看它的这个韧性，我刚刚说这样蹬一蹬，它的那个声音都是咚咚咚的，
1: 对，没有抛层，
0: 铿锵有力，特别的浑厚。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牛皮不给它抛层，用到的都是厚厚实实的牛皮。你握在手里卷一卷，你看这个厚度，观众朋友，你看看这就两层的厚度，整个的厚度。然后通过这个镜头，你也可以看到牛皮的这个张力、细致吧？
1: 对，
0: 都是带毛孔的。
1: 随便怎么去捏它、揉它，
0: 都是带毛孔的，
1: 对，它都不会有任何的裂纹的。这就是高端牛皮的一个啊，因为下
0: 我们天然的纹理。
1: 对，你看这种。这种毛孔啊，有这种毛孔才是我们认知的牛皮席，它才有可以把你的身上的热气、湿气给散发出去，能把凉气储存在这张皮子里边，让您夏天睡到牛皮席上面，它是温凉的，它是舒服的。别人在开空调的时候，您开着电风扇；当大热天的时候，别人要开到26度，您可以把温度开到25度，28度。不是说您用不起这个电费，但是这种睡眠的环境，那种透气的睡眠是舒服的。夏天睡觉是最难的，一年四季最累的。
0: 刚刚这个副总也在跟我说。他们自己做牛皮席的人也很无奈，为什么？因为现在整个市场太混乱了。我们不是说别人不好，但是市场上鱼龙混杂，什么价格段、什么样的这个抛皮的牛皮席都有的。所以我们栏目在坚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栏目的牛皮席24年只专注于做高端牛皮席。
1: 对，没错。
0: 所以目前栏目卖的所有的牛皮席，它是厚实的，
1: 对，
0: 它是经久耐用的。很多人说，哎，你们说牛皮席用几十年，我这牛皮席用个3年5年的裂了、破了、泛白了，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因为你没有真正买到好的牛皮席。
1: 没错。
0: 今天东西绝对是好的，对标商场8000多、1万多的牛皮席，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南木上海就有专柜。
0: 价格跟大家解释一下好不好？
1: 价格的话，我们今天啊，4尺半的话，我们做到2580。 五尺的话做到2780，六尺的话做到2980，全部是在3000块钱里边的啊。最重要的就是做到这么低的价格，就像耿老师，我赠品可以不给了吧？但是赠品照样给大家，而且给的是它的零售的，做到1778块钱的头层牛皮的这个枕头套啊。我告诉大家，这个枕头套在零售专柜卖的特别火大。为什么有些人确实是哎呦8000多张牛皮席不舍得，但是哎脸上热啊，我买一个牛皮枕套呢买回去，让我的脸不舒服。因为你想想，很多人的脸上头部啊，它热气跟汗液是特别多的，很多人买这个牛皮枕去回去一垫，他就觉得哎呦米空啊，就是不会在脸是那种闷热的感觉。这个枕头您到我们栏目任何专柜您去看，就是800多块钱一个，1700多块钱两个，今天一分钱都不用您花，送给您啊。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啊这个价格我敢给您承诺的是2026年一整年从未出现过。尤其是五尺床做到2700多，六尺床居然也做到2打头2900多，所以这个价格还是那句话，错过不再有。
1: 肯定
0: 牛皮席是这样的，我们叫做卖一床少一床。
1: 是的，
0: 不愁卖，在这个季节，在上海的高端家庭当中，大家都可能更多的会选择这样的牛皮席。但如果您今天错过这个价格了，那对不起，可能再等一整年，再等明年后年，你再回过来看这个价格，你都会觉得说，哎呀，早买就好了。
1: 哎，一定
0: 的，不仅早买早享受，而且更重要的是，接下来的价格还会水涨船高，对不对？
1: 一定，因为我在4、5年前做节目的时候就说了，牛皮席的价格，您相信我，过2年您再看，价格一定涨。说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它的原材料没人再去做了，水牛不再耕田了。那您说我要养一头水牛养5到8年，然后再把它做牛皮席，这个成本有多高？所以说市面上的牛皮席价格就是8000多6000多。我相信电视机前您以前到商场去看，10年前一床牛皮席价格就是3000多。现在您到商场去看，一床牛皮席价格就8000多。真的是只有在东方购物还能恢复到您10年前的价格，今天又是特卖，
0: 是的，
1: 这个太不容易了。
0: 今天的力度，观众朋友，你相信我们，我们讲话要负责任的。
1: 对的，
0: 我们说没出现过，它就是没出现过。今天的力度就是边点价格，历史边点价格，错过没有的啊！各位观众朋友，耿要帮您思考了。如果说你觉得心动，在纠结犹豫要不要买的话，东方购是这样，我们这是货到付款。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来摸来感受，你可以来选择来决定，你满意留下，不满意你直接让送货员带回去，一分钱运费都不用花，全额可以帮大家退款退货的，没有后顾之忧。但是好的牛皮席，我们说了，把握住机会，一定要先抢占下来。不管是要送人的，要给子女的，要搬家的，要朝向新居的，要结婚的，赶紧先来抢现货，02151199000。
2: 小的时候看见邻居家有一条牛皮席，我们几个小孩都到他家去玩。小的时候条件不太好，想以后呢有条件的就想买一条。在10年前，我在东方购物里面看见了，哇，那个时候价格也很贵。但是呢，这个小的时候的记忆我就买了。天很热的时候，空调也不要开了很大，就26度左右，也很舒服了。而且我们老年人呢，睡这种牛皮席比较硬一点的，对腰背都有好处，保养呢也很方便，清水擦一下子就可以了。
3: 牛皮席呢，我年轻的时候就听说过，那个时候呢我嫌贵没有买。现在呢人到中年了，财富嘛有一点积累了，家里房子嘛都买新的了，然后装修风格配套起来呢，我觉得牛皮席很上档次。同样买牛皮席呢，因为我看栏目这个品牌嘛，在那个大商场也有的，所以我看东方购物有呢，我马上就买了，那价格比较实惠的，要比商场要便宜，省下的钱我可以买其他东西吗？我觉得牛皮席非常好，我就买了，用了好多年了。还有呢，在开空调的时候呢，它凉而不冰，一般呢温度我就要搁28度好了，我不会觉得很冰的，很舒服的。假如一般的凉席足的或是什么，我就浑身酸痛，背上很像太凉了感觉，牛皮席完全没有这个状态出现，所以我觉得牛皮席是比较好的，跟大家分享。
0: 好的，各位朋友，我们只能跟大家来汇报一下销量了啊！今天5尺床6尺床加在一起还是最后的两床，5尺床只剩最后的一床，6尺床只剩最后的一床。今天越买大尺寸，越买大规格，您越划算。你买什么都行，你不买也可以，但是我们必须告诉您，这个价格我们说全年历史冰点价，至低至低的方案和力度，2026年整个一整年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价格。我们是做到全系列3000元以内，就连大规格都做到3000元以内，还送赠品一对牛皮枕。自己出去随便比价，支持货到付款，您可以先下单再决定。这样的牛皮席，这个价格你错过，你只能拍大腿啊！观众朋友，最后的少量实惠留给大家打电话，021511990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许明。看看我手里拿的这个，有没有一些观众朋友能够认识这款植物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1: 嗯，
0: 啊，这个好像长起来像一个一片片的，好像有点像人参，有点像
1: 啊，
0: 对吧？包括这个外皮啊，包括它颜色啊，你看好像也有油槐一样的啊。
1: 对的，
0: 周周。你看这里边，但实际上它是什么？
1: 它是黄芪。
0: 黄芪，
1: 对、哎，其实我们上海的椰树阿姨特别喜欢黄芪、
0: 哎。
1: 我见过的很多椰树阿姨，保温杯里就是常年是泡着黄芪的、嗯，因为他们知道黄芪是补气的、哎、特别好的东西。
0: 那我们正好聊聊黄芪，具体除了补气之外、嗯，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1: 补气，
0: 嗯，
1: 补气这是它最、嗯、就是大家最了解的一个用途哈。嗯、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黄芪古代也叫黄芪、嗯，它的名字就非常的有讲究。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里面对黄芪的这个解释就说，芪就是长的意思，
0: 嗯、
1: 黄芪颜色很黄，它是很补益的东西里面的。很长的这个很有长处的啊，很长的，所以名字叫做黄芪。包括到《本草原始》里面也使用了芪字，所以叫年高有德，历年久而性不燥。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又补又不燥，缓缓的像小桥流水，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能够叫做芪。那么它具体是有什么样的作用？这边也给大家来看一下，黄芪它是性微温的，在补气的东西里面，性温的。非常非常的少见，要不就是性寒，你比如说西洋参，要不就是特别的燥，比如说人参、
0: 嗯、
1: 啊，比如说红参、
0: 嗯。
1: 但是我们是性温的、
0: 嗯，
1: 所以特别适合我们就是江浙沪人啊，比如说上海人的这段体质，
0: 嗯、
1: 胃干，还有多糖、单糖、黄酮类的物质，而且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也很难得到的啊，甜菜碱、叶酸
0: 啊、
1: 多种的氨基酸、
0: 哎、
1: 粘液质，还有树胶、纤维素，还有微量元素硒，还有硅、
0: 哦，哎，
1: 能干嘛？益气固表、
0: 嗯、
1: 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黄芪，因为很多古籍里面都提到黄芪，比如说《神农本草经》《本草证》
0: 嗯、
1: 啊，这边还有《本草逢源》
0: 嗯，
1: 然后这边还有《金匮要略》，所以基本上你打开古籍里面必要称黄芪、
0: 嗯、
1: 黄芪还有很多，比如说黄芪建中汤啊、玉屏风散啊，都有，当归补血汤里面都有黄芪。
0: 就大家可以看到这么多啊、嗯、
1: 对，
0: 大概给大家总结一下，比如说你这部人群就要吃一吃了，动不动的身体素质的，别人没怎么着的，您就怎么着了啊，大概这部分人群一定要好好的补一补黄芪，身体劳累的也可以吃一吃，刚才我跟他说的那个就是这儿啊，身体特别虚弱，别人没怎么着，您先中招了的，还有一些整体的面色呀，气不足啊，其实黄芪也是蛮补的，
1: 嗯，
0: 对啊，在这方面还有一些人就是精神头不好，跟这个有点相关系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吃好一点的黄芪的话，很多人说那我回去煮煮汤啦，或者煲煲汤啊，放点黄芪啊，不是不行，但是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并不是整颗的黄芪，
1: 嗯，对，
0: 而是用黄芪给您做了一个深加工，
1: 对，
0: 直接做了一个
1: 破壁，
0: 它还不是一般打粉，
1: 不是一般的破壁，我们这个破壁是有自己的专利的，
0: 嗯、
1: 一会儿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是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企业、
0: 嗯、
1: 草精华给大家做到了一个更好吸收的一种破壁方式，甚至它的破壁方式直接就拥有国家专利。
0: 我给大家读一读啊，嗯、这个发明专利啊，这个名字是对于黄芪这方面的破壁粉颗粒的制剂、嗯、制备方法。要有发明专利，
1: 对，
0: 它要对黄芪有破壁，
1: 是
0: 一般黄芪很难做到破壁，它的工艺要求非常高。对于破壁这一项技术啊，对于黄芪，我们今天对于黄芪这款啊产品的破壁技术有中国专利银奖证书，
1: 嗯，
0: 所以今天您吃到的不是一般般市面上随随便便，就像您家里那个小钢炮，我只是给它搅碎了、打碎了就好了，那是两回事。
1: 嗯，
0: 你要真真正正吃到里的营养，就是打到这个状态才可以。
1: 没错，它是一种类似于揉搓的方式，
0: 哎、
1: 它不是那种完全打碎的方式、
0: 嗯，
1: 既能够打通它的细胞壁，打碎它的细胞壁，又能让大家更好的吸收。
0: 嗯、
1: 关键是第一是好吸收，第二是我们得到的营养更多。
0: 嗯、
1: 大家都知道黄芪里面呢，特别核心的物质就是黄芪甲苷啊，黄芪皂苷、
0: 嗯。
1: 这个里面黄芪切片，如果只能吸出0.01%的黄芪甲苷、
0: 嗯，
1: 那破壁黄芪的话，直接能高达0.0279%。
0: 这厉害了，
1: 性价比非常。非常高。另外呢，就是如果我要把黄芪用这么高科技的方式打成，就是黄芪就是破壁的这样的粉末，
0: 嗯，
1: 如果用那种差产地的黄芪，我觉得有点得不偿失啊。
0: 是，
1: 因为这么高的技术，它的工艺难度很大，一定要用好黄芪。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选的是甘肃的道地黄芪。但凡这种草本的东西哈、啊，大家都知道，对于它的产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
1: 我们今天选的就是甘肃的金盏银盘菊花心的一个黄芪，它的品种叫做蒙古黄芪、
0: 嗯。

0: 给大家稍微的展示一展示。
1: 好漂亮啊！
0: 里边呢是这样的，大家看到了吗？嗯，一包一包一包一包的是这种情况。我们给大家也泡一泡啊，剪一块泡一泡，让大家感受感受。我们倒在这个杯子里啊。
1: 行，哎，给大家来泡一个，就是非常简单。你看一条一条的，这边还会有这个丝口，我们就直接给大家剪开，让大家就是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晶体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这个晶体呢，大家完全是，你看它是有很细很细，因为我们这个杯子下面有小孔嘛，你看这个晶体直接是能够穿越小孔到下面的这层杯子里面。大家都知道这个只是过茶水的孔，非常非常细的，所以我们的破壁技术让它打得非常非常的细。但是如果你放上水之后啊，给大家看一下哈，
0: 看看这个沫沫，
1: 是
0: 看到了吧？
1: 是。
0: 这沫沫非常非常细了，
1: 对的。
0: 但是它把它也做成了颗粒状，把它破壁之后再做成细小的颗粒状，这样冲泡起来是更理想。
1: 你说我拿整个的黄芪，我是不是就是得给它到最后还是得倒掉了？我是没有办法让它全部吃下去的，
0: 完全吸收掉。
1: 对，
0: 我们今天就不用。你带泡茶的状态，你是可以把它完全吸收掉的。因为茶顾名思义，我可以泡好几壶。
1: 对，
0: 我这个喝完之后了，我下次再喝，然后我再喝，大家明白不？所以经过不断的。就你像泡酒泡以后，它大概就可以让您喝的好久，而且即便它没有味道了，我们也可以把它吃掉。你像整个的片片，你怎么吃掉它？你怎么嚼？
1: 是
0: 没法嚼啊！你就这样酒煮一下，酒泡一下，完全是可以的。你就是放在开水里面呢，也是可以的啊。
1: 好香哦，黄芪的浓香就从这里面就出来了哈。因为这里面的黄芪皂苷，包括黄芪甲苷这些核心的物质，保留的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喝。所以我们上海的爷叔阿姨平时养生的时候，老是泡那个一条一条的黄芪，
0: 真的很浓，这个是真的很浓。比我直接泡，以前我泡过黄芪水的，
1: 就是没有味道哈。
0: 保温杯或者硬煮，你硬煮的话，你终究那个你没法嚼，它就像一个小树干的那个
1: 树皮儿。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黄芪的这种感觉口感，就像那小树枝儿。
1: 对，
0: 你把小树枝啪啪啪切断，然后你就硬煮，煮完之后那个树，你怎么嚼嘛？它有一点点类似于那种的，但是你把它打成粉，可以这样理解，以前的风斗。硬邦邦，
1: 对对对，
0: 你不打粉，你难嚼，它有一些纤维，硬纤维，
1: 而且不好吸收，还挺浪费的。
0: 你就可以把它和风斗同样等价。你风斗你不这么做，用我们今天这个技术，你完全可以吸收。
1: 是，
0: 所以有的时候会把那些风斗打成粉了。我们今天黄芪终于也有这样的技术，
1: 没错，
0: 你把黄芪也打成破壁，不是打成粉那么简单，是破壁，把营养都。尽量的吸收出来，
1: 而且用的是斗地的甘肃黄芪，然后它很好百搭，你就直接喝也可以，跟陈皮搭，跟菊花搭，
0: 不错，
1: 然后跟这个枸杞搭，你想怎么搭就可以。观众朋友，比如说哈，你泡了一杯陈皮茶、枸杞茶、菊花茶，你就直接把我们的这个破壁粉直接加进去，跟它一起喝，不会有任何的异味，反而更加的香甜好喝。
0: 是的，我们今天这一罐呢，在市面上刚才给您说过了哈，99块钱，这一罐当中呢，我们给大家看看一共是有多少包，一会跟大家再说一下啊，反正我们总共拿回去的总包数是有
1: 20袋一罐啊，
0: 对，120包，20罐是一罐里面是有20包，我们今天东方购两个构成，一个构成是199，199拿回去是3罐，那我请问大家了，请问大家6罐是多少钱？近400块，
1: 400块钱，
0: 差2块钱400，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是358块钱，再减去了100多块钱呐。40多块钱，不好意思啊，再减去了40多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对不对？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就订购6罐装，6罐装的性价比，刚才周周给大家算了一下，120、200、300多，大概2块多，
1: 2块多钱一条，
0: 2块多一包，还是很划算的，尤其是在这个季节补一补，如果您流汗特别多，或者是自己的能力有点差。特别是有一些坏东西一来了，您先中招了，别人都没事儿。
1: 对，
0: 这样部分人群呢，特别适合来喝点黄芪。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你的胃气不足，身体的气虚，我们就先要把你的身体的气把它补起来，把胃气补起来。所以应该说什么时候可以吃？对于这样一个气虚、胃气虚的人，我们就应该吃黄芪了。只有气虚的水肿，我们才使用黄芪。你看我们前面不讲到的，感觉到少气无力，平常的食欲也不好，那么脸色看到也不好，脉呢一摸呢也是脉是比较弱的，这种气虚的人，我们用黄芪，并且把黄芪的用量要加大一些。
3: 大家都知道黄芪是补气的，灵统的是中气，其实它其实是补脾气，
4: 脾气
3: 我们脾在中嘛，
4: 脾啊，
3: 对吧，就是它补脾气，所以说它补了脾气呢，它除了补气以外，它还有固表的作用，脾好了，我们的
4: 皮肤
3: 啊出汗，它的那个力量就会更好，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人气虚就会自汗盗汗，吃了黄芪补了气，自汗盗汗的这种症状就会消退。
5: 黄芪呢，它有很好的健脾益气的作用，加上枸杞呢补益肝肾，所以在这里呢起到既补益肝肾又健脾益气，应该说是先天后天都得到滋补，因此我们说喝了这杯茶可以使你精力旺盛。
6: 从种植到生产，从科研到销售，从终端到云端，从生态链到产业链，闭环管理，溯源可控。心也是一种爱，一种健康生活的新方式，追求滋养身心的原生态，满足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是风姿独领。心是创新赋能传统，不断迭代创新的新一代。创新无止境，守正有未来。

0: 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的啊，这个黄芪能做到破壁，我是第一次做，我不知道周周有没有。
1: 我也是没有听说过，因为我们以前觉得这些草本的好东西只能靠硬泡。
0: 对，就是原材料。
1: 对，
0: 就原来就是像树枝一样，它就像树枝一样。
1: 所以你会觉得好浪费呀、啊。比如说香参那种软一点的东西，我可以泡完了以后硬把它吞下去。
0: 嚼嚼对。
1: 但是像黄芪，它比较硬嘛，
0: 硬棒棒
1: 比较坚硬、嗯，所以你就是泡完了以后，你就会把它丢掉。
0: 就
1: 其实你营养损失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是的，是的。
1: 我们买黄芪也不便宜，特别你要买甘肃的道地黄芪，那真的是比普通产地的黄芪更加贵，因为它里面的核心含量、营养物质更加的丰富。所以我们今天首先用高科技让你不浪费，我们把它非常好的黄芪打成这样的颗粒，让你很好吸收。当然我们不是那种弄成溶液再把它晒干变成好像速溶咖啡的那种颗粒，不是感冒颗粒那种颗粒啊，它不是会溶解的，它是把大片的黄芪打成好吸收的颗粒，让它的营养好吸出。但是你把它泡开之后，那些颗粒一直都是在的，你到最后的时候它泡软了以后，你就可以把那些颗粒全部喝下去。
0: 这个科技、这个技术特别的。
1: 对，
0: 我再跟大家讲，刚才周周说的那个不像什么什么粒颗粒，
1: 对，
0: 什么冒颗粒，泡完水后马上那个粒粒就融开了，不是的
1: 那个是先弄成液体，然后再收干成颗粒。
0: 大家看到了没？
1: 不是的，
0: 这个勺子里面
1: 我们是把黄芪打成这样的颗粒，
0: 它还是首先它先破壁。破壁之后呢，重新让它形成这样可以久泡的颗粒，明白了不？
1: 然后你到最后可以把这个颗粒全部吃下去。
0: 对的，比如说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上面不是有吗？不是跟着你展示了吗？你最后泡完茶啊。
1: 如果是大片的黄芪，你没有办法这样吃。
0: 极其的绵密，
1: 对，
0: 极其的软。
1: 嗯，
0: 你回去你试试看，能想象把这种像树枝一样硬的黄芪，最后先破壁，
1: 对，
0: 然后把它酒泡，软软的把它都吃掉，
1: 打成能下嘴、能咽下去的小颗粒。
0: 您的钱不白花，刚才周总讲的咱不白花，
1: 是，
0: 而且这个黄芪水的味道正好适合咱们这个夏季。刚才也说到了，如果您气呀、虚呀，
1: 对。
0: 比如说流汗多呀，
1: 没错，
0: 然后你身体素质不够强啊，
1: 人过四十就已经元气自半了，所以补元气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你有时候觉得有心无力，
0: 这个味道，
1: 对，那没办法，元气不足了，所以夏天喝点这个东西太好了。甘肃的黄芪一点不浪费，打成这样的破壁，
0: 而且它上面刚才写了，甘，
1: 对，
0: 你知道甘吗？它不像有些参类的，它是先苦再怎么样，有一些参的味道，它真的是甘哦，
1: 甜甜的。
0: 对的，对的，
1: 很好喝。
0: 哎，这个我是第一次这么认真喝黄芪，因为以前的黄芪泡太久了，都没有什么太多甜味的。
1: 对的，
0: 得硬泡硬煮。今天不需要，你随便的开水这么一放一倒，哎，你它是带泡茶的形式，大家懂吗？
1: 对的，
0: 带泡茶是什么意思？它原材料不会消失，
1: 是
0: 它只会变软。
1: 嗯，
0: 你想想看，茶叶它从硬邦邦的状态慢慢泡软了，然后我们今天还可以把它吃掉，最后把那小颗粒全都吃到肚子里。
1: 没错，
0: 您可以试试看。今天199有光朋友在订，但是如果更要订的话，我觉得咱就订这个358块钱的，
1: 因为更划算。
0: 你看199，咱差2块钱是
1: 400块，
0: 对吧？
1: 398
0: 嘛，便宜了40块，再便宜40块。
1: 对，
0: 您今天拿回去的这6罐装，此时此刻您一天拆上一包。对吧，早一包晚一包的也行啊，对吧，一次喝上一包就可以了。
1: 对，
0: 一泡咱泡好几货啊，泡完你觉得没有什么味道的时候，你把整个的什么小颗粒全部都吃掉。
1: 对，
0: 而且人家这个牌子草金华非常有名气。
1: 没错没错，很多朋友说我如果不了解这个牌子哈，我可能就宁可自己到市场上随便买黄芪，我看得到摸得着。 对吧，你没有给我改变它的性状。但是大家认准这个牌子哈，草金华它的破壁草本年销售额大概在有40亿左右，包括也是全国百强连锁有20万家的门店都在热销我们的品牌，
0: 就你可以看得到它。
1: 没错，
0: 你可以看得到它。
1: 我们自己是有实验室的，因为我们要做破壁嘛，然后我们的实验室是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的实验室的认可证书，有这个证书。另外我们的这个破壁的专利也是获得了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的证书。我们的这个发明专利哈，就是它的破壁技术，您看哈，一种无添加的破壁颗粒制剂的制备方法，甚至还获得了中国专利
0: 四个奖项了，对
1: 不对？你想是不是很权威？
0: 所以大家安心。今天这个牌子，人家在这个破壁上面，在这喝到营养上面，毋庸置疑的强。
1: 对的。
0: 但是既然还让大家实现像泡茶一样的，不是冲一泡它就化的，不是啊，
1: 是
0: 它不是你冲一泡就化。我再强调一遍，它是让您久泡的。来，麻烦我们摄影老师再给他个镜头，它还有。
1: 是的。
0: 这颗粒都在这上面呢，看到没有？
1: 这就是把大块的这个黄芪变成了这样小的颗粒。大块的你泡再久你喝不下去，小的它软了以后你可以把它嚼碎了咽下去，我们一点不浪费。
0: 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啊。所以大家要订哪个，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直接入手
1: 大
0: 6罐的。
1: 对，
0: 哎，六罐，而且这一罐里面我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啊。嗯。首先呢，一罐里面一共是有20包。
1: 20包，
0: 一包里面
1: 每包两克。
0: 哎，一包里面是有两克啊。
1: 好漂亮啊！
0: 一共是20包，也就是40克的量。
1: 这个送亲戚朋友挺好的。
0: 对呀，很的体面哦。
1: 很体面。
0: 原料产地刚才周周说了，
1: 对
0: 拿好。
1: 甘肃，
0: 南北朝就甘肃了，
1: 就甘肃了，对。
0: 哎，咱们这个老祖宗这认准的地儿，咱就是来自于甘肃的啊。就只有黄芪，
1: 道地产区
0: 原料没有别的东西，
1: 没有加糖哦。它是因为甘肃的黄芪太好了，所以吃起来会有回甘的、甘甜的味道。
0: 真是有甘甜的、你回去慢慢品一品。而你什么样的人群适合？
1: 就是你觉得身体就是不舒服的，然后有点中气不足的，
0: 对的，
1: 容易疲劳的、然后经常脸上你会觉得有点黑眼圈呢，或者是脸上长一些奇奇怪怪的、不好看的颜色的东西。这类的人群，女性朋友都非常非常吃黄芪、就是总结一个字，它是补中益气的。你但凡身体倦怠，然后经常气短、食欲又不太好、上厕所的时候老是粘着马桶壁，这类的人群非常适合吃黄芪。
0: 所以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咱们条件允许的话直接入手358就好了。
1: 对，
0: 入手多，我们自己喝的酒对你补气啦，养养生啊，尤其是您这个身体骨虚弱的观众朋友们，尤其适合，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芪是什么意思？芪就是长者，所以称黄芪是补气之长。哇，既然是长者，有一定岁数，它就比较稳。
3: 我们一般怎么吃呢？是含服啊，还是也熬黄芪粥？
2: 大概宋朝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的记载了。你比如说苏轼还给黄芪粥写诗呢。他说白发起簪羞宰胜，黄芪煮粥见春盘。就什么意思呢？就是黄芪煮了粥啊，你的脸色会非常好，知道吗？精气焕发。
4: 夏天可以吃黄芪，不上火吗？
5: 哎，对了，黄芪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最大的优点，补气而不上火。
4: 那关键是
5: 还有同时有固表的作用，尤其像你们出汗多的人，那就更好。
6: 黄芪是滋长，那这里主要还是讲它的一个功效，它就是力大功红，它的那个补的力量是很强的，而且呢它补是多方面的，它可以补气，它还可以生阳、另外呢它补气还可以生血，其实我们只要是补的话都可以用到黄芪。
7: 是的，这个北条纲目里边也提到说，这个黄芪芪者长也，说长也就是补气之长，补气之首、啊，你以后各个时代的这个大家对这个黄芪有过更多的论述，啊，认为它可以补元气。

0: 补足长虚血，
1: 嗯，
0: 壮脾胃。
2: 大家都知道黄芪是补气的，传统的是中气，其实它其实是补脾气，
3: 脾气
2: 我们脾在中嘛，
3: 脾啊，
2: 对吧，就是它补脾气，所以说它补了脾气呢，它除了补气以外，它还有固表的作用，脾好了，我们的
3: 皮肤
2: 啊出汗，它的那个力量就会更好，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人气虚就会自汗盗汗，吃了黄芪补了气，自汗盗汗的这种症状就会消退。
1: 黄芪呢，它有很好的健脾益气的作用，加上枸杞呢补益肝肾，所以在这里呢起到既补益肝肾又健脾益气，应该说是先天后天都得到滋补，因此我们说喝了这杯茶可以使你精力旺盛。

0: 黄芪是好东西的，就是我经常会把它认为是一个更加亲民的，类似于像人参一样，
1: 小人参，
0: 对对 对, 对，小人，对，都说懂我的意思。
1: 但是它比人参其实有更强的地方，
0: 更温，因为你刚才说了那个，
1: 它是性温的，人参是
0: 比较燥，几乎都不调，
1: 比较热，
0: 对 对, 对。
1: 你像这种天气已经这么热这么燥了，你再吃人参，你是
0: 就是
1: 有点受不了，
0: 害怕了。
1: 但这个季节你完全是可以吃黄芪的，而且我们中国人吃黄芪的历史太长了，1000多年了，所以大家真的是对黄芪一点不陌生。只不过怎么吃黄芪，我们性价比更高，我们能吃到更多的营养，可能要商榷一下。平时自己泡，你说能泡出来多少？黄芪的细胞壁是非常非常严丝合缝的，你的有效物质可能就锁在细胞壁里出不来。你把它打碎、打粉，好像平时我们觉得这样吃起来不太方便哈。但是今天我们是用非常好的新型的破壁技术给大家变成黄芪颗粒。这个颗粒您别以为是那种放在水里就溶的，那种溶的颗粒呢，是先把它弄成水，然后再收干成颗粒才会溶解。但是我们不是那样子做的，我们就是把这个特别好的黄芪啊，对，打成颗粒，所以它是，就是你泡了以后，它的营养能够吸出的更加的充分完全，但是它不会彻底消失，它不会溶在水里。黄芪仍然你看得见是小小的颗粒，但是你到了最后把它泡软了之后，你是可以把它嚼下去吃下去的。
0: 你对比一下，这个是我拿的市面上很多大家买到的黄芪片片，这个黄芪片片跟我们这个随便一个地方比一比，我随便放在这儿，你看它的大小，但是我都要往前放一放，你看它的大小颗粒了吧？市面上的大概就这么一点点大小，
1: 对的，
0: 我们大出了多少倍？你自己看一看。
1: 我们是甘肃的黄芪，
0: 对，非常的正宗，原材料正宗的前提下呢，再给你做破壁，所以就这个破壁让大家喝起来是非常的地道，就是它里的营养都能喝得到。
1: 是的，因为我们是甘肃的黄芪，我们在南北朝时期哈，中国著名的黄芪产地就已经到了甘肃了，包括到它叫做千年药都，有非常明显的金盏银盘菊花心，品种是蒙古黄芪，跟其他地方的黄芪就是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你看这是谁的牌子？草金华黄芪生态溯源基地，我们在甘肃就有非常大的一片专门种黄芪的溯源基地，所以是自己的黄芪，再给大家用到我们非常棒的有国家专利银奖的破壁技术，这是专利技术，所以导致它能够析出的黄芪甲苷非常的高。破壁之前用黄芪切片来泡，只有0.001%的黄芪甲苷的析出，但是在我们的专利技术之后，破壁黄芪能够得到0.0279%的黄芪甲苷，核心的那个就是物质我们得到更多嘛，但是我们花钱其实更少一些。
0: 来，我们给大家看看平常日常搭配啊，比如说周周前面有几个，我们的里面其实已经有了，有放着黄芪了，
1: 是
0: 只要稍微的搅拌搅拌也行。但那个下面第一个是有的，
1: 哦，已经有黄芪了，
0: 有的好像是有的。周周给它稍微搅拌一下，
1: 好，
0: 底好像是有的，真的是有的，有，
1: 对，
0: 有的，有的，有的。
1: 是啊，您平时来喝这个陈皮水的时候，直接把我们的黄芪颗粒放进去。很多朋友说怎么不融化呀？这颗粒还是这样，对，它不会融化的，是最后您喝的时候把它喝到肚子里面，
0: 你就把它液成茶就
1: 好。
0: 它就是茶，
1: 它就是用破壁的搓揉的技术，把大颗的黄芪变得更好吸收，更好吸出营养的小颗粒的黄芪，不是那种会融化的，会融化那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另外这个
0: 变冲剂了，
1: 对，直接变冲剂了。我们不是冲剂，我们就是实实在在的甘肃黄芪。
0: 它是茶，然后
1: 对，这是茶，就是你连着这个菊花水，连着我们的黄芪颗粒，直接喝，
0: 喝掉的，
1: 对，最后全部要喝掉的，这就是非常好的甘肃黄芪。另外陈皮，菊花、枸杞，你都可以。哎，你看，就直接把我们的黄芪放进去就可以了，然后就能喝完。还有这边还有小米粥，早餐吃小米粥。

0: 时候咱们放点黄芪颗粒，每天早上这个有点那种药膳的感觉哈。
1: 是。
0: 黄芪小米粥，这个多营养多滋补啊。嗯。
1: 所以您看，这个是代泡茶，我再说一遍，它是茶。
0: 对。
1: 它不是冲剂。
0: 不是冲剂啊。
1: 所以您泡完水之后，它原来的颗粒一定要在里边。
0: 它不会速溶的。
1: 化掉了，它就有问题了。
0: 对的，
1: 它不会化掉的。这就是我们的专利技术。反复强调了，专利技术一让你破壁，二它变成茶的状态，
0: 是
1: 既保留了破壁的营养析出的能力，同时还让你反复几遍泡。泡几货就跟你喝茶是一个道理。
0: 是的，但是我们最后一定要把这个所有的颗粒状吃到肚子里面，它也更好消化，不会像你嚼黄芪片片是很难消化的。
1: 稍微拿起来给大家看看，看看这个底部，
0: 对，
1: 底部看到了吗？
0: 是。
1: 是不是这都是在底部呢？哦，你可以泡好几货哟。
0: 对，
1: 所以这是茶，我再说一遍是茶，不是冲剂啊。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说，哎，那我喝一杯不就没了吗？那不会的，让你反反复复喝。如果真的冲的特别淡，连这个颜色已经变成清汤透明水的话，那你就不要再泡了，
0: 是
1: 直接把它喝掉就好了。我们今天的构成拿回去呢，这一罐一共有40克，
0: 对，
1: 它是这样的一个，都是铁罐包装的，
0: 很漂亮的。
1: 这打开抠开之后，这里面就是我们今天一共20包，
0: 20包，
1: 一包里面是有
0: 两克，
1: 而且正宗的甘肃的品牌草精华。您要是比一比啊，看一看呢，一般都有专柜的，这一罐99块钱。我们今天如果199的话，拿3罐，我请问大家拿6罐是多少？乘以2就好了。398块钱，我们398到358，再给您让利40块，拿回去6罐，经常泡一泡，喝一喝，它又是温的，
0: 对的，
1: 它又不上火，
0: 补中益气啊，应该来说适合我们大多数人的体质，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出汗特别多，然后经常吹空调，一下到热的地方，一下到冷的地方，身体很容易受寒，很容易伤元气。还有就是年长了以后，经常觉得力不从心的朋友们，想要补补元气、补中益气的，喝黄芪特别特别的有好处。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9900。

0: 是什么意思？旗就是长者，所以称黄旗是补气之长。哇，既然是长者，有一定岁数，它就比较稳。
1: 我们一般怎么吃呢？是含服啊，还是也熬黄旗粥？
0: 大概宋朝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的记载了。你比如说苏轼还给黄旗粥写诗呢。
1: 嗯，
0: 他说，白发起簪羞宰胜，黄旗煮粥见春盘。
1: 嗯，
0: 就什么意思呢？就是黄旗煮了粥啊，你的脸色会非常好，知道吗？精气焕发。
2: 夏天可以吃黄旗，不上火吗？
3: 哎，对了，黄旗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最大的优点，补气而不上火。
2: 那关键是
3: 还有同时有固表的作用，尤其像你们出汗多的人，那就更好。
4: 大家都知道黄芪是补气的，正统的是中气，其实它其实是补脾气，
2: 脾气
4: 我们脾在中嘛，
5: 脾、哦、
4: 对吧，就是它补脾气，所以说它补了脾气呢，它除了补气以外，它还有固表的作用，脾好了，我们的
2: 皮肤
4: 啊出汗，它的那个力量就会更好，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人气虚就会自汗盗汗，吃了黄芪补了气，自汗盗汗的这种症状就会消退。
6: 黄芪呢，它有很好的健脾益气的作用，加上枸杞呢补益肝肾，所以在这里呢起到既补益肝肾又健脾益气，应该说是先天后天都得到滋补，因此我们说喝了这杯茶可以使你精力旺盛。
7: 喝黄芪要破壁，破壁黄芪认准草精华，草精华破壁黄芪专利破壁技术，释放更多黄芪精华。喝黄芪
8: 要破壁，草精华破壁黄芪。
9: 从种植到生产，从科研到销售，从终端到云端，从生态链到产业链，闭环管理，溯源可控。心也是一种爱，一种健康生活的新方式，追求滋养身心的原生态，满足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是风姿独领。新是创新赋能传统，不断迭代创新的新一代。创新无止境，守正有未来。
1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跟大家再次说声抱歉啊，虽然我们今天是全新产品，但也没有备够量。尤其是今天这个形式啊，大家不要看是这样的一个颗粒，说你这样的颗粒怎么叫破壁呢？我们是在破壁的前提下，给您做成一个让您可以久泡久喝的茶的形式，是带泡茶，
5: 是
10: 它不是冲剂。
5: 对。
10: 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个概念是不同的，
5: 速溶咖啡那种颗粒叫冲剂，
10: 对、
5: 感冒冲剂那种叫冲剂，它本来是把它打成彻底的粉，然后溶在液体里面再收干、所以你一旦遇水呢，它就又化掉了，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没有把它泡水再收干，我们直接就是把道地产区的甘肃黄芪用揉搓的破壁技术是有专利的啊、打成这种小颗粒，首先它能够吸出更多的营养物质核心成分啊，黄芪的那个甲苷，第二就是让大家更好的把这所有的小颗粒吃到肚子里面，而不是像嚼树皮一样吃那个大块大块的黄芪，你嚼不动。
10: 我跟周周说，我煮的再软、
5: 对，
10: 咱的牙口在这儿，
5: 根本咬不动。
10: 咱的年纪在这儿呢，
5: 肯定是最后大部分都是丢掉的。
10: 我说实在话，你搁20岁，我就不煮烂它，我都能嚼掉，我就使劲嚼嘛，我把牙都嚼断的，我都可以使劲嚼嘛。但问题是，咱们上了年纪的长辈，咱要真的是用这种状态，你煮的再过于稀软，咱们的消化跟不跟得上？我去问大家，这个东西像个小树干儿、小树枝似的，
5: 可能磨到胃都会痛、
10: 你自己都看得到的，那这个状态就像个小树枝似的，硬硬的。你就是这种硬硬的，你告诉我你怎么弄？这还是一般的，就很小很小。我们这是大块的，你再小它也是，你都掰不断。大家看，我都掰不断，几乎就是硬邦邦。我煮再久，你能把它营养几乎都吸收吗？没办法吧。但是我们把它打成，我们那个袋袋里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把它揉完之后破壁，
5: 是的，
10: 这个工艺呢，它是别看是小颗粒，但不是冲剂，
5: 没错，
10: 它不会化掉，
5: 是
10: 它只会变软，极其柔软，把当中的营养一而冲再而冲三而冲的让您泡好几货，
5: 没错，
10: 然后最后实在泡出什么了颜色不变的话， 把它给吃掉喝掉就好了。
5: 这个不是那种小广告自己打的粉，
10: 不是那回事啊。
5: 我们是用非常厉害的工厂和实验室，刚才大家在我们的小片里也看到了。首先我们这种破壁的制备方法是得到了国家的发明专利的，
10: 没错。
5: 另外这个发明专利还得到了中国专利银奖，另外我们的这个专利还得到了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的一个证书，
10: 一等奖、啊、
5: 对。然后我们自己有实验室不是吗，我们是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的实验室的认可证书，所以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在这么好的专利的制备技术之下，我们也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就是黄芪甲苷的测定，在它还是黄芪切片的时候是0.001%能够析出黄芪甲苷，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了破壁技术以后，它的核心成分黄芪甲苷大量的析出0.0279%，多少倍？大家想想看，是不是我花同样的钱，我得到的好东西更多了？
10: 我问周周，
5: 我性价比更高了。
10: 如果你在家里面搞黄芪，你要怎么做？你要出水的话，你要怎么做？
5: 就开水泡，开水烫呗。
10: 那煮嘛，要不烫嘛？
5: 对，
10: 你是不是得花时间在家里？
5: 肯定要花
10: 时间。我问大家，如果自己出去玩的话，我要以最方便的状态啊，我开水随处可得。你包括你住旅馆、住宿舍，它一般都有开水壶，你随便一开，
5: 温水也行啊。
10: 而且很多旅游景点一般都会有热水、开水、接水的地方，你愿意的话，你就直接接泡，一冲就好了。
5: 对。
10: 喝任何东西，补任何东西，我们首先要记得方便是第一位的。
5: 没错，
10: 你不方便，我天天在家里煮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谁有这闲工夫？但是它又好，味道甘甜，这个很难得。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注意了吧？看，我给您看啊。这一杯里边，我刚才又冲了一泡了啊，又冲了一货了，
5: 还是很
10: 看到没？
5: 还是很浓郁啊，这个
10: 颜色啊。对的，它还是颗粒状吗？
5: 对，
10: 它是茶。我再说一遍，它不是冲剂，不是一碰水它就化掉，它不化掉，所以可以让你泡好几货。我再来给大家稍微的尝一尝这个味道啊，是甜是苦是咸，呵呵呵，哎呀，刚才说到了甘啊，甘哦，甘甜哦，所以你回去喝，它是淡淡的微甜，它没有任何的奇奇怪怪的味道。
5: 是，
10: 所以这就是一个黄芪，它既好入口，又方便，营养价值还高。
5: 它还可以做很多菜，
10: 可以
5: 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最简单的就是您每天喝两袋或喝一袋都可以，每天一次，然后可以做黄芪豆浆。现在小孩放假了嘛，您在家里面就是有时间了，做点那个黄芪豆浆，
10: 做一做
5: 黄豆，跟大米，跟蜂蜜，然后黄芪芝麻丸自己也可以。

0: 用熟芝麻、还有黄芪、还有枸杞一起来做。嗯，黄芪陈皮水，陈皮可以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加上黄芪，哇，那真是非常厉害了，事半功倍了。哎，还有女神素颜茶，是用黄芪和苹果、红枣、枸杞一起泡水，到了最后你把这些东西全部吃掉，又好吃又营养。
1: 市面上这一罐啊，一罐是有40克，一共20包，一包里有2克，拿回去这一罐99，差1.1元，6罐那也就是600块。
0: 对，
1: 我们今天358元，打了个6折左右的一个价格。
0: 是，
1: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感兴趣，对黄芪觉得又温，它也不过于燥，也不寒，温补。很适合，
0: 还
1: 家里又不愿意久煮，
0: 对的。
1: 我还可以用这么好的茶的形式，我反复泡，我不是喝一货就没了。
0: 我还不想浪费，
1: 我
0: 还想把我花钱买的黄芪呀、全部吃
1: 到
0: 肚子里啊！
1: 你就按照我们今天的品牌够不够好？刚才看的广告了吗？全中国铺天盖地，
0: 对的，
1: 草精华，
0: 是的。每年销售20亿、40亿，非常非常高的一个销量，所以第一次来东方购也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所以大家夏天想好好补补气，送给亲戚朋友一个特别好的牌子、特别好的东西，今天都是您入手的绝佳时机。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您是什么意思？其就是长者。所以称黄芪是补气之长。哇，既然是长者有一定岁数，它就比较稳。
3: 我们一般怎么吃呢？是含服啊，还是也熬黄芪粥？
2: 大概宋朝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的记载了。你比如说苏轼还给黄芪粥写诗呢。他说白发起簪羞彩胜，黄芪煮粥见春盘。就什么意思呢？就是黄芪煮了粥啊，你的脸色会非常好，知道吗？精气焕发。
4: 夏天可以吃黄芪，不上火吗？
5: 哎，对了，黄芪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最大的优点，补气而不上火。
4: 那关键是
5: 还有，同时有固表的作用，尤其像你们出汗多的人，那就更好。
6: 大家都知道黄芪是补气的，正统的是中气，其实它其实是补脾气，
4: 脾气
6: 我们脾在中嘛，
4: 脾啊，
6: 对吧？就是它补脾气，所以说它补了脾气呢，它除了补气以外，它还有固表的作用。脾好了，我们的
4: 皮肤
6: 啊出汗，它的那个力量就会更好。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人气虚就会自汗盗汗，吃了黄芪补了气，自汗盗汗的这种症状就会消退。
7: 黄芪呢，它有很好的健脾益气的作用，加上枸杞呢补益肝肾，所以在这里呢起到既补益肝肾又健脾益气，应该说是先天后天都得到滋补。因此我们说喝了这杯茶可以
8: 踏上诺维珍喜悦号游轮，驰骋阿拉斯加海域，纵览罕见壮阔冰川奇景，登陆加拿大全境，思想秋日限定的极致风野美景，一次出行兼得大型游轮的舒适，阿拉斯加的磅礴野性与加拿大枫叶秋景。6月24日19:15。
9: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天气逐渐转热了，家里备点这种方便的、快捷的、能够给你打造清凉厨房的食材非常的重要。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东方购物自己的品牌四厨故事家，非常火爆的一款牛仔骨，而且这款牛仔骨是帮大家调好味儿的，拿回家去解冻一下，不管是煎呀、炒啊、炖呀，特别的方便，也非常的快捷，更重要的是味道特别的好吃。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618返场的一个力度啊，特别再给大家加增一点，所以说常规直播你是看不到的返场力度，今天一定要把握住了。那为了给大家更好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把我们的同事小邓请过来了，跟我一起推荐。小邓你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耿瑶老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牛仔骨这一款产品，也是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为什么？因为它的一个原材料够好，而且一分骨九分肉。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一点这种骨头的这种牛排的口感的这种肉，推荐您不要错过今天这档直播。
0: 是的，已经有顾客下单了啊、今天订购速度真的会非常快的，因为力度平常没有。观众朋友先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每一包的牛仔骨是有200克的，常规一共是给大家8包，对不对？
1: 对，八包
0: 199，永远是这个价格的，但今天我们是再加一包200克，
1: 对，
0: 总共到手干嘛？9包199，我们总共到手多少斤呀、小邓？
1: 1.8公斤，3斤6两。就各位，您可以去算算账，如果您现在去菜场买3斤6两的一个牛肉，它要花到多少钱？199块钱买不买得到？你还要买到这种带骨头的这种相当于牛排的这种肉，你买不买得到？
0: 而且其实说实话，不管是猪排骨还是牛排骨，它的价格一定是比纯肉来的要更贵的。我们今天是高端牛仔骨，帮大家调过味的，价格199，去掉自动订购，去掉本身的积分，可能就190块钱左右，带回去9大袋，每一袋可能就20块钱左右。20块钱您能买到的什么品质呀？是高端牛骨的品质，牛仔骨的品质。我们说了，我们叫做9分肉1分骨，
1: 对的，
0: 骨头都是薄薄的、小小的、细细的，但是肉都是大块的骨贴肉，非常非常香。
1: 对的，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您收到货，这也就是我们的大货，您收到货就是这样的一个，
0: 来，
1: 里面还有一个透明的食品包装，包括它本身也是一个半透明的一个包装，您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肉。基本上就是1分骨9分肉，
0: 是的。
1: 但我们这个还是冻的情况啊，如果您化冻了，您还能看得到它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花纹啊，
0: 是的，
1: 您都能看得到的。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你可以看到整个的血红蛋白含量非常的高，整个的肉是非常新鲜的。咱们的牛仔骨啊，也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产地，我们的原材料都来自于哪里？阿根廷。
1: 对，
0: 阿根廷的牛肉全球有名的，对不对？我们今天原材料的这个进口地全部起运国来自于阿根廷，所以我们是高端阿根廷的牛仔骨给大家打造而成的。就像小邓说的，整个的品控非常的有保证，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是提前调过味的，所以拿回家去对于厨艺不精我们所谓的手残党来说都可以轻松的搞定。
1: 对的，
0: 拿回家去最推荐的方法干嘛？煎，
1: 简单建议煎。
0: 哎，只有好的牛肉才可以做煎哦，所以我们说很多菜场买回来的牛肉不建议大家做牛排的原因就在这儿。
1: 对的，而且您煎一煎的话也不用煎的时间太长，大概2-3分钟给它煎熟了就行了，这样它的肉就很嫩。您看一分骨上面全是这个肉啊，全是肉，您给它撕一撕扯一扯，您看轻轻一撕就撕开了。
0: 是的，
1: 而且里面的这个肉您能看得到它的一个纹理纤维，包括还有肉汁您都能看得到。
0: 是的，
1: 就如果说您平时怕吃牛肉，说扯不开咬不断，或者说就是吃到嘴巴里面怕柴，
0: 是的，
1: 您可以试一下我们这款肉，
0: 两个夹子轻轻的一夹就煎断了。然后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啊，我们的牛仔骨全是大货来的，观众朋友您来看一看这个牛仔骨是不是跟一个小孩的小拳头一样大，非常非常大块的肉，都是又薄又窄又细的，所以你不要担心说哎骨头压分量啊，骨头都是小小细细的。然后你看它是有油肥膘的，牛仔骨一定要有点那个牛油才香，对不 对？我们今天是连肥带瘦，然后你看大块大块全部都是瘦肉，关键是它不会那么干，不会硬，不会柴。
1: 对，
0: 吃到嘴巴里啊，轻轻的牙齿一抿就撕开了，
1: 就能给它咬开了。这是因为它在上面的那个肉的部分，它带一点脂肪，但它是以那种大理石纹路的那种形式在那个肉里面。
0: 而且，你看，马上这个骨头就可以脱骨，你发现了吗？脱骨的同时，我跟大家讲，它那个肉已经腌入味儿了。
1: 对，
0: 我们是在帮大家提前调过味道的，所以说是那种香香的，奶香奶香十足的，关键是咸甜适中。有淡淡的黑胡椒的这个味道，因为我们是黑椒口味的，特别特别好吃、啊、
1: 对，但是这个味道又不会太重，对吧、只是做了一个基础的调味。如果说您回家还想加一些其他的配菜、也是非常非常推荐的。
0: 你看看这个牛肉的肌理纹路，观众朋友，连里边的这个血红蛋白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 吃到嘴巴里大大的满足，而且牛肉这个东西夏天可以多吃一点，因为高蛋白低脂肪。
1: 对的，尤其夏天现在大家都没可能，天气一热大家就不会有什么胃口，对吧？
0: 是的，
1: 简单的清凉厨房，您就这样锅热了之后油倒一点点的油，咱们加热个两三分钟
0: 就可以了，这样
1: 一道丰盛的就是富含蛋白质的午餐。
0: 然后关键是最近不是孩子们要放假了吗？家里的小朋友想要夏天再穿一穿鼓一鼓的啊，你给他多吃一点牛肉，对身体特别的有好处。我们今天私厨故事的黑椒牛仔骨在东方购物其实热卖很长一段时间了，
1: 对，
0: 一直以来价格非常的坚挺，199只有八袋，我们今天给大家秒杀组，再加赠一袋200克的正装，一共199，到手的是9袋，给到大家。
1: 对，1.8公斤的重量啊，
0: 性价比非常高。画面上所见即所得，看到都是大货来的。观众朋友，就是拼手速，我们今天是618的方案和力度，错过就没有了啊！赶紧先来抢现货，02151999000。
2: 这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来，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老顾客们都在纷纷的囤货，有人订两套，订三套，大家悠着点啊！我知道大家对于这个产品的热情度很高涨，但是咱们的备货是有限的，把更多的机会留给更多的观众朋友。常规直播咱们都是199带回去八袋，
1: 对，
0: 只有今天我们是9袋带回去白送给大家一袋，您说您要不要？
1: 对的。
0: 市面上这样的牛仔骨一袋，少说也在20-30块钱吧，咱们今30来块钱肯定要的，对不对？咱们今天199给大家9袋。这个算法很好算的，你把自动订购立减5元减掉，把自己本身的积分减掉，我们合下来每一袋就20块钱左右，比市场上很多的价格都要便宜，来的实惠。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原材料是来自于阿根廷优中选优的啊。
1: 对，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就您哪怕现在去买那个牛肉，对吧？买好一点的牛肉，以4两的一个这个分量，您20块钱您去买。我觉得很难买得到嘛，对吧？
0: 是的，
1: 尤其您还要买这种1分骨9分肉的带大理石纹路的这种原材料，对吧？
0: 是的，我们总共到手啊，今天3.6斤。
1: 嗯，
0: 就像小邓说的，我们都是带有大理石纹路的原材料，非常的新鲜，然后是帮大家调过味道的。
1: 嗯，
0: 所以换句话说，你说哎，自己在家里不想太麻烦，不太会弄，哎呀，自己弄这个牛肉啊，要不就是煎的老的不得了，硬的不得了的，你今天交给四叔故事，拿回家去这个牛肉怎么烧啊？我们首推大家煎。
1: 对，
0: 就是简单的加点油香煎一下，两面煎香了之后我直接去吃，它自己本身肉已经带一个底味了，非常非常香。当然了，你说我想做创意料理，哎，我要炖一下呀，
1: 跟其他的一些配菜对吧，搭在一起也可以的，
0: 哎，炒炒
1: 也可以做个小炒对吧，炖的都可以。
0: 是的，关键是其实它熟的速度也非常的快，
1: 哎，非常快，而且的话就不用烧的时间太长，对吧？就大概你只要给它弄熟了就行，它的口感就非常非常的嫩，您不用担心说咬不动或者扯不烂，或者到嘴巴里面肉柴，不会有这种情况。
0: 因为以往的牛肉很多阿姨妈妈们都要炖上个1个小时、1个半小时，对不对？还要看管它，大夏天的大家不都不希望那么累。今天有了四叔故事，你把时间交给自己，快快速速的搞定家里的晚餐。今天的力度啊，常规199，只有几袋？8袋。
1: 对，
0: 我们今天是199，给大家再加送一袋，总共到手9大袋。9大袋多少斤？听清楚，观众朋友，3.6斤，全程冷链包邮给您配送到家。拿回家去啊，咱们这个一点都不占冰箱空间的，
1: 很薄一袋，
0: 很薄一片。你叠加放在冰箱里边，一点不占空间，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解冻一袋，观众朋友所见即所得。
1: 这个是刚刚拆开的吧，您可以看，包括这个肉上面的这个大理石的纹路，当然现在冷冻的情况下可能没那么明显，但您还能分辨得出来，对吧？骨头就这么一点，1分骨9分肉，上面的这种肉都是带大理石纹路，
0: 是的，
1: 每一块它都是厚切的，您可以看得到。
0: 然后观众朋友您看一下现场啊，咱们今天用到的全是我们的大货，不是说哎你们现场搞这种 AB 货啊，现场给我们呈现的好一点，
1: 我们全部都是用大货，
0: 全部都是用大货。观众朋友您来看看，我们今天随便找一块，来随便找一块，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肉啊，整个的肉头有多厚，这里只有一点点的小角落是骨头，所以骨头的重量你都可以忽略不计了，满满的厚实的肉。然后你看这个肉，这个镜头很清楚的，肥瘦相间有纹理的，好的牛肉一定得有一点点那种花纹，雪花纹在当中，这样就吃起来才嫩才香，对不对？
1: 因为你全是瘦肉的话，你吃到嘴巴里面就柴嘛，或者说容易烧一烧就老了嘛。
0: 哎，而且嚼不动咬不动，
1: 而且香味没那么
0: 重。咱们今天这个啊，因为是帮大家调过味道，
1: 嗯，
0: 所以特别嫩，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撕都撕不动。我真的以前看过一个短视频，
1: 不会，
0: 人家吃那个牛肉的时候两个手这样一逮，
1: 不需要啊，我给大家
0: 发型都乱了，
1: 给大家演示一下。我觉得这种带骨的骨边肉，咱们就直接上手了，好不好？
0: 嗯，轻轻的牙齿一抿，
1: 轻轻一咬啊，哎，
0: 真的就这么嫩，
1: 轻轻一咬，
0: 啊，而且带汁水
1: 啊，有汁水，而且这个它的汁水是非常香的，
0: 嗯，越嚼越香，并且有淡淡的牛奶的味道。好的牛肉一定是有奶香味的，我们今天这个牛肉啊奶香十足，大家可以拿回家去尝一尝，尤其到了夏天了，不想下厨房的，
1: 嗯，
0: 不想太麻烦的，哎，自己拿回家去就只要简单的煎一煎。
1: 对，
0: 早餐给孩子夹个面包，晚餐煎一个那个牛排，对不对？或者是你说哎做一个沙拉，现在大家都对身材管理要求比较高了，对不对？想轻盈一点的，
1: 饮食搭配的营养丰富嘛，
0: 低脂肪，说的就是咱们的牛排。
1: 哎，对的，你可以搭配一些蔬菜，咱们膳食纤维也有了一点点的那种碳水，对吧？一天的饮食就非常的均衡。
0: 是的，
1: 而且的话，夏天我觉得大家也是经常会出汗，包括小朋友出去游泳啊、运动啊、打球啊，你是不是都需要补充这些能量呢？
0: 是的，
1: 多吃牛肉。
0: 是的，多吃牛肉对身体一定是有好处的，而且对于这个窜一窜呀、鼓一鼓呀都是有帮助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的牛肉啊，虽然卖的便宜，很多人观众朋友说这么合算，哪里来的？起运国全部来自于阿根廷，而且其实我们这个产品啊已经不是新品了，卖了很多年了， 东方购物积累了大量的回头客，大家都是买完了再买，买完了再买，又好吃，味道又方，这个味道又好，然后关键是又方便，
1: 烹饪又方便，原材料又好，哎，对吧？
0: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原材料的这个选择地啊，全部用到
1: 的是高端牛。潘巴斯大草原，对吧？天然牧场草饲，草饲完了之后再谷饲。为什么要谷饲？就是为了增加它的一个脂肪，就让它肉的一个口感变好。大家出去吃那个牛排也好，牛肉也好，带谷饲的基本上都会比草饲的要贵嘛，对吧？为什么？因为就是它要花很多的钱跟精力去再做精良的一个饲养，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选择。而且在调味上，我们是只淡淡的一个黑胡椒调味，对吧？做了一个底味儿，对。如果说您想自己再重口一点，
0: 加工一下，
1: 哎，对，搭点配菜或者是自己小炒一下，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合适。但关键是今天的这个价格，常规的组合8袋199，今天价格还是199，额外再送您一袋这个主品。
0: 哦，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跟大家讲哦，今天节目时长非常的短暂，而且我们的备货极其的有限。今天是618的方案和力度，618当天咱们这个商品没排上直播，所以我们只能在今天给到大家618的方案和力度，199常规8袋，今天9袋，总重3.6斤的牛仔骨全部配送到家。02151199000。

这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哈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样的牛仔裤啊，就像阿姨说的，阿姨都太有生活了。从生活的经验来总结，这样的牛仔裤几个好处啊，第一就是方便便当，对不
1: 对？
0: 拿回家去啊，就不用费火候，不用说在火上炖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简简单单的十几分钟，几分你煎的话就几分钟的时间，两面煎熟之后直接就可以吃了，不老不硬不干不柴不费牙口，
1: 对，
0: 老人小孩轻松的都可以轻轻一抿就咬断。然后再来就是味道特别的好吃，因为我们帮大家调过底味了，
1: 对，
0: 所以哪怕你什么调味料都不加啊，那个味道都是很香很香的。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牛仔裤的性价比，咱们过日子还是讲究一个精打细算实惠，对不对？咱们今天这个牛仔裤的价格绝对是给大家把价格打到最低了。东方购物常规咱们直播是199，对不对？带回去只有8袋，今天小邓是几袋啊？
1: 今天9袋啊，今天是咱们618的一个秒杀的一个方案啊，就在加的，我们也没加其他的东西，就加主品，再给您加200克的一个牛仔裤。
0: 是的，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冷链包邮给大家送到家的，并且到家之后占一点都不占冰箱空间，
1: 很薄，
0: 一袋一袋的很薄，你叠着在冰箱里能塞很多，你放心，你囤就可以了，观众朋友。
1: 而且包括我们这个就是生的一个状态，您能看得到它上面的一个。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对吧？这种带一点点脂肪的，这个花纹其实很漂亮啊。古式的牛肉它就是这样的，包括你再翻一面来看，每一块牛肉都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那个阿根廷原产的这种进口的原材料，而且不是拼接，不是合成的这种肉，
0: 是的，都是原切的牛仔骨给到大家的啊。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所见即所得，大货就是这个样子，拿回家去，每一片大片的、厚片的、厚切的。给大家这个牛仔骨啊，你看骨头有多么多么的小，
1: 很薄的，
0: 一点点，
1: 一分骨九分肉，对吧？其实大家吃这种肉就是喜欢吃这种肉加骨变肉，对吧？真的要给你一个很大的骨头，你也不见得愿意啃，对吧？这个肉我用夹子轻轻一扯，它就扯开了，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就不用担心说牙口不好的老人或者小孩都咬不动或者说吃不了，对吧？
0: 然后你看啊，这个牛仔骨但凡稍微一煎，有点那种美拉德反应之后啊，你看看整个的这个牛油。滋滋冒油，香的不得了。然后你看煎完了之后它还是厚实的，对不 对？很多人看到这个厚度担心说，哎，咬不动，撕
1: 不
0: 动。
1: 不会不会不会，你看我用夹子都扯开了，对吧？
0: 对，我们这个牛仔骨不会的啊，观众朋友。
1: 对的，
0: 哪怕牙口不好的老人轻轻一抿就能咬断。
1: 对的，包括小朋友，对吧？你说年纪小的小朋友也怕咬不动牛肉，你平时可能在家里面炖个牛腩，炖个牛肋排，你可能说炖个2-3个小时，它可能还是有一点咬不动，但今天这个肉咱们就几分钟的时间给它煎熟了之后轻轻一咬，它就能咬
0: 动。你看这还有黑胶粒在上面呢，关键是你看里边的这个纹理是不是很新鲜，血红蛋白肌红蛋白都特别特别高，整个的营养成分非常非常高档，而且我们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看它是有一点肥的那种雪花纹理在当中，但是它没有大块大块的肥膘，所以相对来说夏天吃啊会非常非常的轻盈啊。哎，
1: 对的，就是如果说您不想吃到那种一整块都是肥肉的，对吧？但是又想吃骨色的肉香的，我觉得我们这一款产品也是非常合适您的。
0: 而且这种东西你不用说对技术有什么考量，火候有什么的要求，
1: 没有什么，
0: 随便煎一煎。
1: 对，
0: 小邓跟我说自己在家里煎的特别好，成功率非常高。
1: 因为基本上是成功的呀，因为它只要油倒过去，锅热了倒油，然后油热了你就放下去煎，煎了给它煎熟了就行，对吧？
0: 是的，
1: 也不用煎很久。
0: 很多朋友在问我们的原材料的产地啊，阿根廷的，
1: 对的，
0: 原切的，不是那种胶水肉、合成肉，因为这个价格很多观众朋友会怀疑它的品质。都是整切整切的，一片一片的。
1: 原材料都是进口的。
0: 对的，原材料都进口的，一分骨九分肉给到大家，然后是帮大家提前调味的，我们叫做黑椒牛仔骨啊。8包常规199，今天再加一包，9包到时候只要199块钱。今天这个价格是只为618的，所以今天这个力度非常非常难得啊！观众朋友，我们虽然还有19分钟，但是备货已经严重不足了。如果想要抢占这个618的方案力度，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现在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11000。

这牛三分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做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讲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了，各位观众朋友，这个速度太快了啊，抓紧时间，你买这款牛仔股一定要看准组合。常规时候我们都是八袋的，
1: 对，
0: 今天不是普通的组合八袋，我们是八加一袋九袋。其实这种优惠力度真的是平常你看不到的，不多见的。今天我们叫做618的方案才会有199块钱九袋带回去。我们说去掉自动订购，去掉积分立减，对不对？相当于每一袋就20块钱左右，20来块钱让大家带回去的是进口的原材料、然后包括我们是帮大家调过底位的，并且我们的牛仔骨都是整块整块的，大块的，一分骨九分肉，所以这样的性价比真的很难得。观众朋友，您需要做就抓紧时间拼手做，再加上这个季节到了，天气热了，家里是需要这种东西的，
1: 需要补充蛋白质，对吧？你不管说有没有胃口，你还是要吃一点，而且要补充到蛋白质，因为你平时会，尤其夏天嘛，出汗出的也比较多，可能身体也没有什么力气，对吧？包括小朋友天天在外面游泳、踢球、运动的，也要补充蛋白质。牛肉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但有些时候你可能说牙口不好，或者说小朋友也不喜欢吃牛肉，今天这一款牛肉已经帮您调好味道，而且非常非常的嫩，基本上你牙口只要能咬的话，它基本上都能咬得动，对吧？
0: 是的，而且它的做法也很多种啊，拿回家就手推，就是只要两面普通的煎一下就可以了，
1: 煎熟了就行了，不用煎太久。
0: 当然你说空气炸锅烤一烤呀，烤箱烤一烤呀，
1: 刷点油，
0: 或者是直接拿回家去做个菜，二次加工一下调个味儿都可以，都没问题。我们今天用到的都是这个非常高品质的这个牛的种类，
1: 对，西门塔尔牛，在潘帕斯大草原上，然后先草饲完了之后再谷饲。谷饲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它的一个大理石纹路形成嘛，让它体脂率更高一点，这个肉的香味更浓一点，而且肉吃起来口感会更丰富一点。
0: 关键是观众朋友，你想一想，大热天的，你说你再去菜场上、去超市里边跑来跑去，为了买点好的原材料，拿回家去再满头大汗的炖上它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说何必呢？太热了，太难过了，对不对？
1: 夏天的厨房真的温度太高了。
0: 真的，我们今天有了这个原材料之后啊，拿回家去放到冰箱里，什么时候想吃？孩子给你打电话说，哎，妈妈一会儿要回家吃晚饭啊，拿出来解冻一下，只要两面煎个简简单单几分钟，出锅了，就这么快速。
1: 就是一道硬菜，
0: 还是道硬菜大菜，补充蛋白质，补充这个血红蛋白，补充能量都是特别好的。
1: 对的，关键是口味也是大家喜欢的这种，包括它的一个口感，一直跟大家说它的一个口感是非常非常的嫩，而且到嘴巴里面它不柴，也不塞牙，也不会咬不断，就是因为我们选择到的一个原材料是进口的谷饲的这种牛肉。
0: 是的，最主要是咱们马上就没货了啊！本档直播备货最后的31组，观众朋友电话线全线大房门满线当中，你可以选择自动订购，不要再去排队等待了。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是参与东方购的凑单满减送积分活动，拿它来凑单也是再合适不过的。今天是9袋9袋9袋，为什么反复强调？因为平常是8袋，没有9袋的啊，只在今天我们是有9袋199带回去，全部总共3.6斤。
1: 对，
0: 冷链包邮，新鲜批次，大家抓紧时间抢，抓紧时间囤。我们先来打电话订购，02151199000。

对，油菜花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有。

0: 配合名额了啊。今天大组合199，我们给到大家不是八代是九代，所以很多顾客真的是两组两组在囤。
1: 哎，对的。
0: 以前咱们小组合154代，你想每一代多少钱呀？
1: 40几块钱。
0: 40来块钱一包。
1: 40块钱。
0: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买到这种进口的原材料，买到拿回家就这么省事儿，40来块钱一袋也不贵。今天是多少钱？20块钱，相当于打了一个对折。20块钱一袋，我们是200克的牛仔骨，
1: 对的，
0: 并且大部分都是肉，骨头小小的、薄薄的，一点都不压分量。
1: 对，
0: 给到大家厚厚实实、实实在在的牛肉，并且整个的牛肉是帮大家调过底味的。换而言之，拿回家给您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
1: 对，你就简单的下点油，然后煎一煎，啊、对吧？油都不用太厚，咱们薄油，咱们给它煎熟了就好，而且不用煎太久。
0: 嗯，
1: 直接您就吃，它就不会说咬不断，不会塞牙，对吧？这个肉是非常非常的香的，因为它是骨似的进口的牛肉的原材料。
0: 是的，订购速度太快了啊！赶紧给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今天是我们四处不时的特卖牛仔骨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它不是新品，不是第一次卖，以前积累了大量的老粉丝、老顾客，很多观众朋友吃过的都说好吃。然后呢，趁着夏天要来了，暑假要来了，家里再囤一点、备一点。我们常规直播是199，
1: 八袋。
0: 今天是199块钱九袋，不要订150的组合啊！150的组合是4袋，我们今天199块钱给您9袋，你自己想想哪个更划算？
1: 对，
0: 肯定是大组合更划算
1: 的。对
0: 的，
1: 因为你大组合去掉那个自动订购加积分的话，190块钱左右，对吧？等于加个40来块钱，您多出来5袋，
0: 哦哟，
1: 对吧？你150块钱的组合才4袋，所以推荐大家大组合。
0: 你买不买？几块钱一袋买不买啊？观众朋友，今天买的不是芹菜、韭菜，不是那些随便的菜。咱们是肉，而且是大肉，并且是吃价格的肉。咱们这个牛仔骨啊，是帮大家调过底味的。
1: 嗯，
0: 拿回家去只要两遍煎一下就可以出锅了。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我们这种就是简单的煎一下，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做法。您当然也可以跟其他的一些配菜或者其他的做法搭配一下。您看，轻轻我都没用力啊，就用夹子轻轻的一扯，而且它这个肉的纹理是非常自然的，因为我们不是那种什么拼接的、合成的，
0: 不是胶水肉，
1: 对吧？不是那种肉，我们都是一个原材料都是从阿根廷进口过来的，骨头它就薄薄的一片。而且里面的这个肉的一个纹理，包括它多汁的这种，为什么它会多汁？因为我们是骨似的牛肉，就它在化冻的时候没熟的时候，它上面都是有大理石的纹路在的，非常漂亮的肉。
0: 你看，一旦是煎到一定的火候之后啊，焦香焦香的。
1: 对的。
0: 哎呦，那个反应啊，吃到嘴巴里别提有多好吃了。然后关键是它是带奶香味的。因为阿根廷的牛肉大部分都很带很多的牛油，所以牛油就有淡淡的奶香味在当中。
1: 对的。
0: 所以这个牛肉吃起来是真上头，停不下来。家里有孩子的，你像我们家小儿子啊、小孙子、小孙女一块接一块，别的牛肉干巴巴的咬不动，嫌塞牙，这个牛肉一口气吃好几块完全没问题。
1: 对的，而且如果说您还喜欢带一点骨头的那种骨边肉的话，更不要错过，它这骨边肉也非常香，也非常的有嚼劲，
0: 香极了。所以今天这个，我们说这牛仔骨啊，拿回家去轻松秒变大厨，各种料理都可以做起来了。关键是多少钱呀？咱们这一包来，再给大家看看，
1: 给大家看一下，
0: 所有都是大货。你看看今天收到手就是
1: 这样的。刚刚把那个外包装给拆了，外包装是这个样子的。您回去的话，您如果说你觉得要方便一点，您就这样薄薄的一袋，您看就这么薄薄的一袋塞到冰箱，而且您看这个肉上面的一些大理石的纹路都能看得到的，这种雪花的纹理，而且骨头就是一层一层的。我们这都是大货来的，不是说特别去准备了一些其他的货。你看这种纹理。这就是骨似的牛肉，它的一个
0: 是的，
1: 包括它的从品相上也好，它的味道上也好，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给大家看看价格啊，我们今天是199块钱，很多人说价格也没变呀，之前看到也是这个价格，但之前是8包，今天是再加一包9包，给到大家199，大家除法都会做的啊，算算看一包才多少钱？你看我们其实之前150的组合也卖得很火，150一模一样，200克只有4包，到手800克。今天你花199到手多少克啊？3.6斤啊，总重3.6斤啊，1800克的一个总重。所以今天大组合不是便宜了一点点，是便宜了太多太多。奈何大组合的备货是非常有限的。
1: 哎，对。
0: 所以我们今天也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您就抓紧时间抢。很多顾客是2套3套，甚至给别人订，给子女订。与其让孩子在家吃外卖，你真不如给他订上一套这个。回家煎一煎，又有烹饪的乐趣，又可以打造清凉厨房，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道大菜硬菜了啊！
1: 对的，
0: 抓紧时间，先来抢现货，02151999000。

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啊。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啊。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啊，就是。

0: 咱们也不多啰嗦了，反正现在的的确确快没货了啊。
1: 所以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也叫加赠秒杀组，就是这个原因，真
0: 的
1: 备货有限。
0: 是的，然后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
1: 哎、对的。
0: 可能我们之前卖40块钱左右一包，今天相当于是东方购物给你打对折嘞。原来199只能买8包，今天199带回去9包。
1: 对。
0: 去掉自动订购立减，去掉我们的本身的积分，可能每袋核算下来就20块钱左右。
1: 总共190。
0: 然后如果你在东方购物不是可以参与那个凑单送积分吗？哎、你把它当成一个凑单神器来用，非常非常的好用。整个组合总重3.6斤。今天冷链包邮给您一大箱的，给您配送到家。你自己去想一想，199这个钱花的值不值？199块钱你可以吃9次，每一次的时候打开一袋也就20来块钱，对不对？常规是8袋的啊，今天9袋，总共到手3.6斤，所以加赠这一袋是只为618的观众朋友。所有的我们的牛肉原材料，再度跟大家重申，私厨故事你会发现他们家的牛肉，所有全线牛肉的品质都非常的有品控。我们的牛肉都是来自于起源国阿根廷西门塔尔牛，对吧？潘帕斯草原上面的，整个牛肉的品质也非常的有保证。再加上今天帮大家调过味儿了，所以好处是什么？快。方便，
1: 对，您不用再调味道了。
0: 哎、对，对厨艺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要求。哎、
1: 对，我们刚刚给大家展示的都是那个简单基础的一个做法、嗯，今天我们来给大家一个进阶，稍微进阶版的一个做法。
0: 哎、
1: 你看，加一点点，上面加一点点的一个蒜蓉、嗯，对吧？然后的话，您看这个上面的一个肉，我用手给大家撕一下，因为这个还没有那么热，没那么烫啊。嗯。嗯，因为大家平时吃这种带骨头的肉，您就是。带骨头一起直接上手嘛、
0: 哎哎，
1: 对吧？
0: 手轻轻的一撕就撕开了。
1: 哎，你再挤一挤，
0: 啊、
1: 你看它里面多汁的这个，
0: 哎呀呀呀，
1: 它就是那个骨丝的肉里面的那种大理石的纹路的香味，全部都给煎出来了。你说这种肉，你会担心说咬不动、咬不断，然后或者到嘴巴里面柴吗？不会
0: 的。而且其实，但凡看说到牛骨这两个字儿啊，很多观众朋友就关心说，哎呀。会不会大骨头压分量？哎呦，你看这个汁水，
1: 没有，您看这个骨头
0: 看看个
1: 非常非常的薄啊，您看。
0: 是的，然后你看它这里边的汁水，我告诉大家讲是油脂混着水分，牛奶味儿，那个奶香味儿，牛油味儿特别特别足。
1: 对的。
0: 所以吃这个牛仔骨啊，是大满足、大享受的。这个去饭店里现在不是大家都很流行点那个黑椒牛仔骨吗？
1: 哎，对，
0: 1份88，自己在家里随便做一做，煎一煎，炒一炒就可以了。一样能够吃到大饭店大餐厅的那种味道和感觉，您才花了多少钱，对不对？观众朋友，咱们只有最后的2分钟了，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今天能追加吗？小邓，
1: 今天难啊，但是我能开预约，可能要等一段时间了，但是618期间一过，这个组合我们就不会再做了。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不想等待不想预约，你现在拼手速，我们应该现在还有少量一点点个位数的组合的备货现货啊，抓紧时间先来抢现货，哪怕一会儿能开预约你也一定得抢。观众朋友，今天这个力度错过很有可能你就再看不到了啊，
1: 很难，
0: 抓紧时间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实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看看我手里这个血管啊，大家想一想，董总，如果夏季一热，我们流汗一多，血液粘稠度是怎么样的状态？三二一，给大家看看。再加上我们年纪大了，一些血管的状态又不是很理想。邱老师，这种情况哪种情况是最好的？当然是这样了，是吧？
1: 当然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血管当中血流，每一次心脏蹦一下的话，这些血流都要从我们心脏出发，蹦到我们的末梢，
0: 是
1: 很多的脏器都等着它为你输送氧气和养分。
0: 对，
1: 但是到了这种状态，其实我们经常见的，因为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血管状态不如年轻时候
0: 了。肯定的了呀，
1: 我们在血管当中。这些那个黄色的物质就会导致我们的血流不那么顺畅。那还有一点，你会发现我们除了这些那个管道有问题之外，我们的血液也会有问题。因为年纪大了之后，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老化的红血球。
0: 是的，
1: 这些红血球它没有承载氧气的能力了，但是呢它滞留在我们的血管里面，又没被身体分解掉。所以慢慢的就形成了我们血流的阻碍。
0: 好慢，
1: 特别是到了夏季出汗多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哦，这种血流状态就好比是那个沙皮在打磨你的血管一样，
0: 太可怕。
1: 所以我们的血管内皮特别容易发生破损，
0: 是。
1: 而在破损的情况下，各种各样问题会应运而生。
0: 是。
1: 所以我们都希望是这样的状态，
0: 对了，
1: 让它一下子就能到终点，然后一下子又能回到我们的心脏，
0: 嗯。
1: 那要这个状态，我们首先要让我们的血液是干净的，
0: 哎，
1: 血细胞的数量比例是正确的。
0: 那我请问邱老师了，咱们最平民的，
1: 哎，
0: 咱老百姓的，平民都能接受的，而且随便吃咱也不心疼的啊。
1: 对，
0: 什么东西比较好？
1: 那当然是
0: 对于血液，
1: 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东西叫
0: 金不换。
1: 对，
0: 三七粉，咱老百姓消费起来咱不心疼。今天我直接跟大家讲啊，讲清楚，神像三七粉一罐100克，原料正正宗宗的来自于云南文山的三七，一定要安心，云南文山三七。我们把性价比给您说清楚啊，三年的都是最新的生产批，三年啊，你不用担心，我一定让大家几个月就吃完，不用等到三年。首先有一个四罐装328，我请问大家马上算数学，八罐几多少钱？328，八罐多少钱？四罐328，那就是660块钱。
1: 对，
0: 接近660块钱才能拿到八罐装。今天660块钱吗？请问大家是660块钱吗？556，几乎直接给你减100块。
1: 对，
0: 在你这个的基础上，给您乘二吗？不就是660吗？进去给你再减个100块，然后我们东方购物另外的什么满街送百，你该参加参加的都成。你几乎算下来，今天大购成的是多少钱一克呀？6毛钱，观众朋友们，6毛钱。市面上你不是市面上的，有时候路上你掉1块钱钢镚你都不愿意捡的，比如说6毛钱了。
1: 对，
0: 您今天在家里面一般吃多久啊？我给您看算笔账啊。如果您老两口大概按3克左右吃的话，就定今天的8罐装。
1: 对，
0: 按照8罐算，老两口一起吃，一起吃啊，不是一个人吃哦，一起吃哦。4个月，你说我3年还要等到3年吗？我就说了，我保你几个月就吃光光了。
1: 是的，
0: 而且此时此刻应该是吃这个时候的季节。
1: 对，
0: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这个粉的优势是在哪里？徐老师，前面呢，你像这个为什么要打成粉？很多观众在问，我不打粉行不行？首先不打粉它不行，为什么？
1: 吃不了，煎不出来。我们叫铁皮铜骨狮子头，所以它的硬度啊，我们真的是小钢磨都撇不开的啊！
0: 我手都震得我这麻了。
1: 而且有一点，
0: 这个、特别硬，
1: 那个就三七，你会发现它不像其他东西，表皮洗干净就可以了。
0: 对，
1: 我们这凹凹杂杂的，里面都是红色土啊。
0: 对，
1: 这个是文山特有的红土，
0: 啊、
1: 也是利于三七皂苷里面的成分孕育。
0: 是，
1: 但是问题你不把它洗干净，里面的重金属含量可就非常高。
0: 是，
1: 你普通在家里面的冲洗，你根本达不到洁净的状态。
0: 是。
1: 所以我们只有在大的设备下面、大的喷淋的那个情况下，你才能把它洁净干净，同时把它打成细粉。
0: 那么接下来又有问题了，市面上也有打粉的。
1: 对，
0: 我们先从这边给大家看啊，这个打粉的小硬颗粒，这个就像个小石子似的，
1: 它都不能叫粉，它、
0: 都不能叫粉，
1: 哎，就是一个小颗粒，打碎了而已，
0: 像不像石头？
1: 然后这种打碎了，它还是要拿去煎，
0: 像不像石头？
1: 宽煎久煮很长时间，
0: 是不是？
1: 那么我们这样，就是平时你在吃的时候，这种是绝对不能吃的、
0: 不能吃的哦。那你说这个打，
1: 把你胃都磨坏了、
0: 你看，对，真的是这样的。而且关键用什么打的，咱也不一定有知道。比如说，有可能用的边角料。
1: 对的。
0: 你看这种边角料，
1: 这个、如果大家去过云南那个文山那里有三七的集散地，
0: 是是是。
1: 很多时候，因为三七在新鲜的时候很容易被虫子咬，也很容易就说要除草、要用那个农残类的物质，所以呢，你会看到很多都切下来的这些边角料。
0: 是。
1: 这些东西你没看到，但是打成粉给你的话，你也不。 不知道，吃下去
0: 对，
1: 那危害可大了啊。
0: 对，然后呢，有些哥们儿说，那我再好一点的打粉，我拿这个就是年头少，
1: 这个
0: 太小了、
1: 哎。这不光是年头少了，这也是被掰下来的，就是大的边角料。
0: 你看看，对，稍微大一点，
1: 啊、
0: 正常来讲这么大个的、
1: 啊，对，
0: 这才叫长得充分的，营养充分的。这种你看，可能也就大差不差，把好的用下来就剩那么一点点。
1: 有问题的啊、哎。
0: 然后再来看前面的粉、除了刚才说到的这种硬邦邦的颗粒之外呢，这个比那个硬颗粒好一点，大家看到吗？这个颜色它不行，颜色不行，
1: 这能叫粉了，但是这个粉你敢吃吧？这个颜色本来就是意味着里面有很多杂质，有可能上面的那个下面的溶根、上面的碱口都给你打进去了。
0: 嗯。
1: 另外，这个打的这个粉啊，你是吸收不了的。
0: 对，不细还是不细。
1: 对，
0: 你看我
1: 稍微，
0: 你看我弹一弹，大家看，
1: 没了，
0: 哎，稍微弹一弹没了。接下来我给你看看我们的粉啊，我们既然用这样的大头数。主根来打粉，不仅大头主根来打，我把它放旁边啊。不仅用大头主根来打粉，而且这粉的细粒程度有多夸张呢？请看这里啊，我这还是刚才那个大拇指啊，看啊，观众朋友啊，我只是蘸一下，看啊，蘸一下就不掉，轻蘸也不掉。然后大家再注意啊，我把它摊开，几乎就嵌到你的指纹里了，
1: 对，
0: 相当之细，相当之优秀。您知道为什么要这么细，要有多细才能吸收掉呢？我们这边是也是有证据的啊，给大家看一看啊。
1: 是的，
0: 一般来说呢，它是按目数来的。
1: 对，
0: 多少目比较好，邱老师？
1: 啊，我们当然要极细粉的目数最好了，它能通过两。

0: 两板木的木梳是非常细的
1: 哦，
0: 但是我们在外面如果三七粉的话，你达到吸粉的标准就可以卖了
1: 哦。
0: 然后哎，通常情况下它会达到最细粉，也就一板木的那个木梳。但是我们今天不是一板木的木梳，
1: 我们
0: 都是两板木，
1: 两板。
0: 而且对于极细粉的要求是95%通过两板木
1: 啊，
0: 就算极细粉。但是
1: 我们
0: 今天100%通过了我们的200目的筛子啊，
1: 就极细极细极细、
0: 嗯，
1: 我们还不是95%，我们是必须达到100%，你一点残渣都不带留的，
0: 对，
1: 都通过200目，
0: 对，
1: 让您的肠道对于这么坚硬的东西一定要吸收到位。
0: 嗯，
1: 当然，对于三七粉，我这还是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啊，它终究长在地里的，
0: 对，
1: 有一点类似于像人参，它特别能吸收东西，
0: 嗯、
1: 吸收这个吸收那个，好的也吸收，坏的也吸收，所以我们对于它旁边的包括有没有一些农残啦、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0: 重金属啊。
1: 全都检测，全都这些东西，你担心的全都检测，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嗯，安心吃，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三七粉的一个保障。除此之外，再给大家泡一下，让您直接见证一下我们当中营养皂苷的含量。
0: 哎，
1: 这里面主要指的应该是三七皂苷。
0: 三七皂苷，
1: 给大家现场开一个啊，
0: 我们里面有对有三七素和三七皂苷，
1: 嗯，
0: 这些成分。三七素呢，就是它起到的是那个就是。啊，
1: 纸的
0: 作用，
1: 大家看到吗？
0: 然后三七皂苷呢、
1: 这个、
0: 是起的活的作用。
1: 哎，周老师，
0: 我们平时呢一天三个时间段，我们也不用很多啊，这样大概就一克，
1: 一克，
0: 哎，一克放进去 啊。
1: 行。
0: 然后我们呢摇一摇，因为三七的它同样是皂苷、
1: 哎，
0: 所以我们通过摇的泡沫、
1: 哎，我几乎还没摇就已经化了啊。哎、
0: 对，
1: 我摇一摇，
0: 特别细，
1: 给大家看一看，
0: 嗯、
1: 摇完之后了。看看这泡，哦，原来是多少水我都忘记了，啊，在这里，在这里，
0: 嗯，
1: 哎，有一半了哦，
0: 对，
1: 相当优秀了吧？
0: 嗯，
1: 那观众朋友们，您说，哎，这个味道怎么样？我替您喝一喝，
0: 哎，
1: 这个好东西替您品尝一下啊、
0: 嗯。夏天其实大家有一个感觉，就是你身体里面黏，你嘴巴里面也是黏的，然后呢，希望吃点清口的东西。微微有点苦的东西就觉得特别爽。我们今天三七粉特别适合夏季来吃，无论在身体内部做调理，还是你入口之后这种微微苦、嗯、然后到口不到喉，然后反干、啊，就是我们夏季特别喜欢的这种口味。
1: 薛老师已经把我的口感说完了、
0: 嗯、
1: 我就不重复了、
0: 嗯、
1: 但是我要点一个什么呢，
0: 嗯，
1: 你很多冲泡的东西你会觉得里边会有一些小颗粒没有化开，
0: 哎，对，
1: 会不会有吃任何东西小沫沫都会有，觉得这个有成块了，那个没化开。我看到这里面我没有感受到任何一丝一毫的有颗粒状，一点都没有。
0: 对，
1: 一点点都没有。你回去喝，包括刚才说，哎呦，这粘在嘴巴里面，嗯，还得嚼一嚼，什么都感觉都没有，就像你喝白水一样的。你喝白水什么口感？它的口感上是口感，但是对于味道，刚才邱老师已经形容过了，
0: 到口不到口啊，非常的清口。
1: 所以今天您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几盒几盒装。咱们就订这个8罐的啊，市面上一罐是近200块，8罐28就1600，我们东方购500多块钱就给你解决掉。
0: 嗯，
1: 如果愿意参加满金送百的话，再返您400元积分，你相当于花个100来块钱，值的。咱们普通老百姓家里完全可以承担得起的。
0: 是的，
1: 三七粉应该要坚持住。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00。
2: 到了春天是主生的，东方生木的，我们跟木有关。那么。它的一个气候现象也就是风夺，风夺，但这个风大家不要觉得就仅仅是外面刮过来的风，你身体里面也会有风，内风里面导致的突然倒下的。
3: 这个春天的阳气上来呢，就是特别是啊中老年人，平时血压比较高的，他这时候呢，血压呢就是有伤害。
4: 春季里天气模式切换的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这气温骤升骤降还真让人受不了。往往这个时候也是心脑血管，
5: 天气忽冷忽热，是吧？温度也不好，所以自己嘛也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就引起血压高一点了。
6: 医生介绍，春季季节变化明显，温差比较大，容易引起气管的急剧收缩。
1: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因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8瓶装的构成的性价比非常高，大概在6毛钱，
0: 嗯、
1: 按毛算啊。所以如果您一天吃上3克的话，才1块多，
0: 是
1: 绝对划算的。邱老师，我请问一下，
0: 哎，
1: 这个时候吃三七粉到底好不好？有没有必要吃？
0: 好了，因为我们夏季大家都知道，夏季养什么？养心。
1: 嗯，
0: 我们汗为心之液，当这个身体里面汗出的太多的时候。嗯，我们这个血液的状态就可能没有那么的那个理想了。
1: 嗯，
0: 有的时候这黏腻的物质在我们血管游走的时候，就会带来很多身体的问题。所以我们日常的养生会把一些好的食材跟我们的食物做搭配。所以到了夏季，您是不是也会炖点荤汤，像鸡汤、鸽子汤、老鸭汤、排骨汤？您在炖汤的时候，你也可以把三七粉放在这其中。 那你在喝的时候，这些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要血液来帮你运载，
1: 嗯，
0: 但是它运载的过程当中它不能发生滞留，
1: 嗯，
0: 它不能发生淤积，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它顺顺畅畅的把这些好的成分送到我们每个细胞里面去，
1: 嗯，
0: 所以今天三七粉不是我们现代人独有的养生方式，
1: 嗯，
0: 是老祖宗就告诉我们的好的食材，
1: 嗯，
0: 而我们平时不缺这些好的那个日常的膳食食物，
1: 嗯，
0: 吃的也是比较荤腥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一定得关注自己的日常的养护，嗯，所以你想现在我们但凡那个寿命到了60以上，您去看看你的血管状态，
1: 哦，
0: 您去看看你的血液状态，我们不能等到问题出来之后才想到了怎么去解决，
1: 嗯，
0: 所以我们把老祖宗，我们也会抄答案，对吧，把老祖宗好东西带回到我们现在生活饮食当中去，
1: 嗯，
0: 平时那像这种吃法就一家人可以那个就可能妈妈女儿或者爸爸那个儿子一起吃，嗯，但是家里的小孩不能吃，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汤回汤炖，然后这个呢就是你盛出来的那一碗，您比如说需要的，把这一克三七粉直接放在自己碗里面，那么这个对我们比如说需要管理血液状态的，或者体检一下，一抽那个血液当中好多的油脂在里面的，哎，它就特别适合。还有呢，就是经常我们有些女性或者有些那个老人家们，一蹲下起来会怎样？眼冒金星
1: 啊！
0: 下肢的时候，这个手脚依然是冰冰凉的，
1: 嗯，
0: 不热的，
1: 嗯，
0: 那意味什么？就是你身体里面的这个血细胞的生成，对吧？嗯，就会有点那个困难，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同样可以通过三七粉来补一补，因为三七就是补到我们，让我们的血液更好更新鲜，嗯，更能帮助我们运载氧气，
1: 嗯，
0: 所以到了夏季你不要忽略节气对我们的影响，更不要忽略身体的这些反应，我们及时把这样的好物质加到我们的食物当中去，
1: 嗯，
0: 来帮到我们每天有一个好的血液状态。
1: 好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神象的云南文山的三七啊，
0: 嗯，
1: 一定要听清楚，神象好牌子，嗯，来自于哪儿？云南的，
0: 对，
1: 不是乱七八糟的，产地一定要地道，
0: 嗯，
1: 而且通过我们给大家打磨磨，你不相信这个，不相信那个，我东方购物神象可不是卖了一两个产品，
0: 是
1: 啊，咱能不相信咱上海自己的牌子不？
0: 嗯，
1: 不能吧？再一个，人家确实拿本事说话呀，
0: 对，
1: 不是我相不相信的问题啊，人家确实可以通过两百目啊，
0: 哎，
1: 两百目是目前为止，邱老师刚才也说过了，
0: 嗯，
1: 能够细到的程度几乎达到头了，
0: 对，
1: 你就两百目顶头了，
0: 是，
1: 它是100%通过多少目？
0: 两百目，
1: 你看看80目必通过，但是我们200目也是100%通过，哎，看到了没？所以您在吃上面，尤其是对于这种硬邦邦的东西啊，
0: 嗯，
1: 你必须打得细，打得不细，它根本吸收消化不了，
0: 嗯，
1: 所以一定要相信好品牌。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还有有一点点观众朋友们一部分极少的订购了这个300块钱那个啊，328的这个。观众朋友们，苦口婆心的说了再说，我跟邱老师跟是完完全全意见统一在哪里呢？我一问邱老师，邱老师说要坚持，
0: 嗯，
1: 一问邱老师，你的量要够。量要足，你说你量足是足了，比如说我是吃个3克4克，可能啊，我几克的，嗯，我就吃了一个月，我吃了什么1个月零半个月，1个月半，然后就停了，嗯。你说的这样的一个滋补效果，到底能不能达到我们想要追求的？
0: 其实我们想一想啊，就我们的年龄，我们当然说一个年龄的坎儿，对吧？比如说到了50岁以上，就像我现在的年龄，
1: 嗯，
0: 我这个年龄会逆转回去吧？
1: 那不可能了，
0: 我的器官会变得越来越年轻，
1: 那不可能了，
0: 我的那个身体分泌的细胞，血细胞会越来越多，
1: 那不可能啊，
0: 对吧？这事实摆在这里，
1: 是啊，
0: 自然规律，它就是到了一定年龄开始走下坡路了。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
1: 嗯，
0: 都是在让我们这个下坡路得走得稳一点，
1: 啊，
0: 走得得长一点。
1: 是，
0: 走的时候不要碰到沟沟坎坎，
1: 那
0: 一旦碰到了，您说你也要花大代价，
1: 哎，
0: 对吧？什么都没做，检查一下要不要花钱？
1: 要呀。
0: 什么都没做到那里去挂个号要不要花钱？
1: 排队，哎。
0: 你就是不说挂号好了。您就坐个车过去2块钱要不要？什么事都解决了吧？还没解决，什么都没做呢。
1: 嗯嗯。
0: 然后这个问题在身体里面，它是一点一点潜移默化在累积的，嗯。年轻的时候，你身体有能力去解决它，出了问题解决掉，
1: 嗯，
0: 出了问题解决掉，
1: 嗯，
0: 依然达到一个平衡。
1: 是。
0: 但是年纪大是什么情况？是问题出的多，解决能力小，
1: 嗯，
0: 所以你的问题是一天一天都在慢慢往

0: 小，所以你的问题是一天一天都在慢慢往上累，
1: 累积上去的，
0: 累到最后到的结
1: 啊，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的，你再不能少于三个月了吧？
0: 对，
1: 你说你吃个四罐的，你自己想想看，你自己吃也就算了，跟老伴一起吃呢，有的时候你这盛了多了，盛了少了，你给他多盛一点，你连四个月都不吃，不到这个时间啊，有可能大概可能三个月左右啊，老两口一吃两个月就吃光光这个八盒装了，有可能你这八盒装再拿个两罐给好伙伴。好哥们儿，好兄弟，好姐妹的，你说我吃这个不错，你尝尝人家谁酱的三七粉。我跟你讲，这个咱老百姓能坚持住，什么叫能坚持住？你必须价格便宜。
0: 对，
1: 不仅便宜，你对我的效果好。你便宜我吃完之后没感觉，我吃了干嘛？
0: 就是
1: 我一毛钱我都不花，你说是这道理不？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啊？六毛钱左右，拿回去的不是四罐，拿回去的是八罐装哦。
0: 对，
1: 四罐装你是328，那你乘以二，是不是近660块钱？我们今天给您减个100块，做直接做556块钱，单克价格，你看6毛钱左右。
0: 对，
1: 到哪里找6毛钱左右的？还有我们今天这个粉，刚才不是说过比较不错吗？
0: 是、
1: 不错，用什么来给大家证明啊？我这边呢有块黑板，我们把这个粉呢放在这个小针头里面，你知道针头已经细到不得了了。
0: 对，
1: 该多细大家心里是有数的啊。但您注意了啊，我把它喷在板上，你看看这小烟啊，看到没有？
0: 嚯！
1: 哇，观众看到没有？
0: 射出来的啊！
1: 一下子吸到什么程度啊？其实这个白已经光滑到可以反光，大家看这个白有多光滑啊！如果是亚光的，你应该知道是什么状态的。这个是已经平到不得了，像玻璃一样反光了。它能在类似于像玻璃一样，还能在残留上面，而且涂干。你看看看看，像不像那个油墨一样，根本就弄不下去。就说明它这个粉的细腻程度啊，连这么光滑的板，它都得残留。
0: 对，
1: 你要是不残留的话，一掸掸一掸，它全掉了嘛。
0: 哎，
1: 你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
0: 这意味着吸收啊。
1: 哎，这是你的肠道里面不至于像这么光滑吧？
0: 不可能，
1: 不能这么光滑吧？
0: 对。
1: 所以像这么细腻的东西，您吸收它，岂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你看，
0: 对，
1: 我摸在手上面，都嵌在我的指纹里了。
0: 是的，
1: 对不对？很难弄掉了。
0: 嗯，
1: 可见它的这个效果是有多好。给大家再冲泡一个吧啊！来。邱老师那边，
0: 所以我们说啊，就是我们平时这些养生食材，因为如果加工不到位的话，
1: 自己盛吧，
0: 我们身体可是没法利用它。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用那么好的工艺？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粉啊，这个颜色不是那种黄的很厉害的颜色。
1: 我几乎都不动，它就在化。
0: 对，
1: 看到了没？我几乎都没动，它就已经在化了。
0: 是的。
1: 那稍微的摇它一下，大家感受感受啊，只是一刻左右啊，
0: 一刻，
1: 只是一刻左右、啊。
0: 我们三个时间段，徐老师再要说一下啊，一个就是。早上起来的时间，一个就现在这个时间，下午4点多的时间，
1: 水，
0: 还有一个就是晚上的时间，这三个时间都是我们身体特别黏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喝一点，
1: 可以
0: 帮我们解决一下，
1: 啊，
0: 那你这个流的那个顺畅了，氧气都过得去了，你就不会哈气连天，
1: 是，
0: 就不会觉得困顿，对吧？
1: 对，
0: 就不会眼冒金星了呀。
1: 所以邱老师喝着的同时呢，跟大家再讲一遍啊，我们在平常滋补效果上面啊。三七粉是咱老舞宗传下来的智慧
0: 啊，特别好。
1: 这个我刚才说的口感，邱老师有没有任何的颗粒感在你舌头上面？
0: 没有，一点没有。
1: 关键
0: 是我刚才真的是嘴巴觉得特别黏，
1: 是不是？
0: 因为说话说了多，水喝的有点少啊，
1: 哎，
0: 特别黏。这个进去以后啊，不光是嗓子眼这里不黏，是嘴巴里面都觉得特别的清爽，
1: 舒服。
0: 所以夏季大家喜欢吃点苦瓜，喜欢喝点芹菜汁什么的。为什么？因为夏季真的是水分一旦蒸发多了以后，你身体里面就会对它有迫切的要求，就会吃点那种清口的东西。
1: 对，
0: 三七粉跟你的那些荤汤搭在一起的时候，就带来这种感觉，所以是特别好的啊。
1: 好，我跟大家讲一讲啊。市面上呢，大概要去买上一罐是要花个198块钱的。我们今天不用说这个啊，是500多块钱，500多块钱你除一下，我们八罐大概是六八四十八嘛，这个60多块钱，60多块钱一罐，就它的一个零头都不用。
0: 对，
1: 零头是98，我们是60多块钱一罐。然后您再看啊，单克价格算下来是6毛。
0: 对，
1: 6毛、
0: 哎。
1: 您知道市面上三七粉要多少钱吗？有6毛这价吗？
0: 文山的三七真的是贵的，因为你只要去比较一下，它但凡后面印文山的三七，就是这个价格。
1: 对。
0: 有可能比这个价格都还
1: 要再贵呢，
0: 对吧？这个是没办法，因为毕竟那块地方就那么点。
1: 对。
0: 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是三七的到底产地。
1: 哎。
0: 那个地方出品的三七品质就是好，皂苷含量就是高，三七素的含量就是高。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神像就用文山的三七。
1: 没错。
0: 到地的产地，同时，别人做不到的是，我们可以达到全部200亩通过的这个极限。

0: 细粉，所以这个要求，这个炮制的那个标准，也只有像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神像才会这么去做啊。
1: 再跟大家保证一下啊，那些什么重金属啊，什么其他乱七八糟，我们全都是未检出，
0: 对，
1: 安心订购，就定500多块钱的，讲这话没有比那差300多差多少，但我能多出4罐来，
0: 对，
1: 多划算呢，赶紧订02151119900。
2: 我们老年朋友那么应该说秋冬季相对又到了一个风险更高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呢？因为秋冬季以来它的这种它的气温的变化很大，
3: 对
2: 啊，气温的变化有时很热，有时很冷，连我们可能青年人或者中年人有的时候感到都不适应，
3: 对，
2: 所以老年人呢在这方面呢他就会碰到他的心脑血管的调节功能如果是不是很顺畅的话，他就会引起一些突发。
4: 秋季气温逐渐降低，许多因素往往在不经意间影响着您的健康，受气候变化影响及相应的生活方式改变，诱发各种危险因素在这个时期会低开高走。
5: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6: 基本上都是这样啊，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5: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6: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吃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5: 真的，
6: 对。
5: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6: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5: 100克198。
6: 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哦，
5: 能不能打打折呢？
6: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5: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次
6: 不打折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因为我们的这个556，也就是八罐装快要售罄了。导演老师们跟我讲说，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的啊，尤其是性价比高的这个构成呢，也不是经常出现。反正我跟邱老师上一次做这个节目，我跟邱老师还聊了，我说邱老师，我有一个多月前了，我说这个东西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太多的一个频率推荐给大家。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我至少接触到的这个三级粉的机会不是很多。那我跟大家每次一讲，我都掏心窝的说，咱就6毛钱6毛钱，好好的滋补滋补。6毛钱在三级粉里，或者是这种养生的所有的食材里算贵吗？邱老师，哎，
1: 你真的看不太到了，现在哪有什么
0: 什么6毛钱，
1: 现在有的时候一个片片一个丸丸的
0: 都上块钱，对，上几块。
1: 我们所以说真的是一个是老祖宗的好东西，哎，第二个也真的是国企，
0: 是
1: 吧？
0: 是是，
1: 你要碰到一些那个就是精明的商人，这种好的
0: 他老
1: 早不是这种价格了，
0: 就是
1: 大家是不是碰到很多就是已经不是国企的那些那个产品价格翻得多厉害，
0: 翻得很多很多。
1: 所以我们说啊，就是平时你不要嫌弃它便宜，就觉得它没用。我们从那个时候没有现在那么发达的，我们说那种外科呀，那种手术呀，医院，那个古代哪有，对吧？都是郎中，我们那个时候。全部是靠体力劳动。你农作的时候，你那个去狩猎的时候，你那个打仗的时候，这种刀剑创伤多厉害，对吧？远比我们现在人保护得很好，我们有更多的措施来帮我们，但那个时候他没有，他怎么办？他就得借助自然界的某些本草植物来帮他，所以为什么金不换只会冠在那个三七的头上？是因为三七真的是把这个对我们的保护发挥到极致了，老祖宗才给他这么好的一个名头。然后还有一点，他为什么会好？因为他基于他四个字叫生肖属骨。就是你身体里面亏空的时候，比如说手脚冰凉的时候，眼冒金星，对吧？眼帘翻下来特别淡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在制造这个血细胞的过程当中，可能能力不够强，他来帮你一把，所以这叫手补。为什么夏季说，哎，如果家里的女孩子，经常面色惨白的，手脚冰凉的，那个经常来那个姨妈的时候，颜色淡淡的，对吧？还有的时候会疼，对吧？你就在结束之后，你给她炖的鸡汤，炖那个鸽子汤里面，哎，给她那个加一点这个一勺三七，你吃一段时间，你看一看嘛，对吧？包括我们老人家也是，
0: 试试呗。
1: 哎，到天热的时候哦，还有穿很多的衣服。我就觉得这个骨子里面凉出来的，
0: 是的，是的。
1: 你首先考虑一下你的血细胞过不过关，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人特别怕的是赌这件事，哎，因为吃的太好了，吃的太油了，还不按作息生活，运动又少，所以身体特别容易发生淤堵的这个情况。那这个时候生的就来了呀，你生吃每天三个时间段，记住，早上、下午4点多、晚上这三个时间段不用多，只要一克。我们今天算下来一克2块钱都没到呢。对吧？
0: 才6毛钱吗？
1: 对，
0: 一天才1块多
1: 啊！对呀、啊，所以像这样，你说你花在虽然你可以吃很多好的滋补品，没关系的，不冲突的，
0: 不冲突啊！
1: 你把这个2块多钱你加在那个身体上，让它锦上添花不好吗？让它流动的速度快一点不好吗？就像我们这样，我们是不是都在追求这样的流速啊？对吧？
0: 左侧的，
1: 只要我们心脏砰的一下，
0: 这种
1: 这些血细胞携带的氧气
0: 多好，
1: 营养哗的一下就到了你各个脏器的各个细胞里面，开始去工作去了。
0: 是
1: 啊，还在这样运载的时候还在半路上呢，我迟迟送不到家的。那么这种你说它在你确实在你血管里面，它起到的是正面作用吗？它除了让你这里堵得更厉害，还能给你什么样的帮助？你只会是负担，你会觉得闷，你会觉得不舒服，你会觉得眼冒金星。所以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白做的，花的每一分钱都一定是用在身上，绝对不会重复的。所以像这样的状态，再配合比如说有的人吃鱼油，把内皮修修好不好吗？
0: 好啊。啊，
1: 你再吃个纳豆激酶，把里面这种红色小块块给你清掉不好吗？
0: 好呀。
1: 那这个三个同步齐下的时候，你才能达到这样的状态呀，对吧？所以你不要说我吃了鱼肉我这个就不吃了，我吃了纳豆激酶我那个就不吃了，
0: 两回事啊，
1: 不冲突的，
0: 不冲突。
1: 我们在身体里面做的每一件事都需要你细致打磨，把每一件事做好。我们今天三七粉解决的就是这个血液的流速，哎，就是血液的状态。
0: 是的啊，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啊，还有20分钟就结束了。导演老师，我们的556八瓶装还剩下最后的9组现货没了。我刚才说了啊，多一套咱都不预约。
1: 对。
0: 你说4罐人家卖328，那8罐嘞，那近660块钱喽。我们今天是660吗？又让利了100块。
1: 对，
0: 500多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每一克才六， 6毛钱，6毛钱，观众朋友们一点都不用犹豫。你要说这个成本压力大，那你就订购什么300多的，我觉得也没关系的。但至少大家有这个意识，这都不用我们再讲了。还有一部分观众朋友在讲，说我怎么去判断我的血管呢？都不用判断，您就看看您家的下水道就知道了。
1: 其实
0: 厨房下水道
1: 有一个方法。就把自己的手指举起来，
0: 怎么呢？
1: 看看你的手指头啊，你的手指头颜色是不是特别的红？特别的粗大。如果是这粗大又红的话，不是这种食指尖尖的感觉的话，那就一定循环上面有问题的。因为这是我们的末梢，你都堵在末梢，你没回去，对吧？所以它会出现这种状态。只要看看这个，你就知道了。另外有几个动作，比如说你自己试试看，蹲下去之后你起来，你会不会眼冒金星？就一下子起来啊，扶着点，有老人家们当心一点。
0: 一般会。
1: 还有呢，摸摸自己的手，到夏季了，这么热的天，你的手脚还是冰凉的，说明什么？
0: 血液没有流到啊。
1: 你制造能量的热量的这个能力差呀。热量为什么会制造？
0: 最后八组。
1: 是营养送到细胞里面。
0: 对呀。
1: 开始制造，送不到，它能制造出多少热量来？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里面你欠缺的东西多了去了。但是我们一步步来解决。今天先从顺畅开始。
0: 好。
1: 让你这个流速。至少能把快递送到家，
0: 是
1: 对吧？至少能把我们的氧气、营养能送到你细胞里面去。先把这件事情解决掉啊。
0: 代价非常低。
1: 对，
0: 咱老百姓都能承担。不是说一个月让您花个5600多块钱，5500多块钱，不需要。500多块钱还不是解决一周的事儿，不是一个月的事儿。老两口一起吃。4个月呢啊，超过3个月了。所以您要是喜欢的话，可以订购我们今天神像三七粉。而且对于土壤当中有没有一些重金属的残留，这都是
1: 我们一定是合格的，
0: 必须检测。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必须都检测，检测的结果是未检出，未检出要合格，要未检出，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所以安心订购就好了，抓紧时间，556元，最后的8组现货，一旦售罄就转定那个300多了。表面上入手门槛好像比它低了100来块钱，但实际上从每天来吃的角度来讲，肯定是8瓶划算。
1: 对，
0: 您要是在纠结300多还是500多，而是如果你要纠结是3000多还是5000多，你差个2000块，您纠结就行，它可能差个100-200块钱就别纠结了。
1: 是的，
0: 6毛钱一克，一天您吃3克的话才1块多。好，抓紧时间抢，就抢500多块钱的8罐装就行了。02151119900，订购吧。
2: 阿拉大概吃了10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又吃，好吧？
3: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像牌。
4: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5: 神像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7: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8: 价钿
9: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干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10: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1: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0: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1: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这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10: 真的，
11: 对。
10: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1: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10: 100克198。
11: 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10: 能不能打打折呢？
11: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10: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11: 不打折。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八瓶装最后的五组的现货，大家要订就订八瓶装，这个我就直接跟大家说了啊，因为我从跟邱老师每次做三级粉的节目来说，我们想要长期坚持的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当然需要它对身体有好处，没好处我也不会买，你一分钱我也不多花，但是有好处的情况下，我肯定要求它性价比高。
1: 对，
0: 我不是花个三块钱，我跟大家讲，花三块钱我都不觉得贵，你要吃三克的话也不过九块，你吃其他的类似于像这种我们同样效果的，你能有九块钱能吃到三克吗？我们今天给您做的可不是一克什么三块钱两块钱的，我们是一克六毛钱，你就算一天吃三个才花几毛钱，一块多，
1: 对，
0: 一块多吃到云南文山的三七啊。
1: 哎，是啊，而且三七这个在很多的点击当中大家自己可以去查，因为这两天我也是看了很多的这个资料，就你们熟悉的很多的那个产品和点击当中都有三七粉的这个身影。我们曾经有个老先生啊，他养生也非常有智慧，之前呢也出了一些大问题，然后呢他发现哎，给他吃的那个材料当中就有三七粉的影子，他说既然三七粉这么好，那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去买更好的三七粉？我吃的三七粉我都不知道它是不是云南文山的三七，但如果我吃了到底产地的三七，是不是会更好呢？而且一比价格我们还那么便宜，
0: 对，
1: 而且又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那他更放心了。所以我们说啊，就是很多人的养生智慧真的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第一个，我们说今天的三七不是我们凭空造出来的，是从老祖宗就延续下来的好东西。
0: 最后四组啊，
1: 你像有些大品牌，像云南白药，它里面的那个用到的就是三七啊，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我们大家聪明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就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年龄结构，我们要不要保护自己？
0: 当然，
1: 无论是你缺的还是身体堵得多的，我们都要在自己的那个自我能力的方面去解决它。那今天大家不用多，你看看自己手，是不是那个手指头特别的粗？是不是有的时候觉得手特别的脏？还有就是手脚有没有经常冰凉？如果有的话，你看三七又管生的又管熟的，生消暑补，
0: 是是是，
1: 对吧？大家都听得懂。所以到了夏季，我们其实特别怕的就是黏，无论是你出汗以后身体的这个黏，你洗把手就洗掉了。你身体里面的黏你怎么洗？你身体里面黏是要靠特殊的营养物质去解决的。所以我们也是在夏季会给大家更多的这样的机会来买到像神像的三七粉，然后买回去就去解决你现在身体里面的这个问题，不要等到黏的问题最后变成堵的问题，那就不好了，对吧？所以无论是你日常的饮食当中，你做的那个汤当中，包括我们说你就一天三杯水，对吧，来解决你身体这个问题，都特别的好，而且代价特别低。
0: 说实在话，如果我们的饮食像邻邦一样，像日本或者是你就特清淡，简直说清淡的不得了的，那咱可能还能退一步讲。作为咱们中国人的饮食，浓油赤酱都不是，不是说别的省份
1: 啊，
0: 咱就说咱上海市啊，咱自己的咱这个市，邱老师正宗上海孩子，从小长到大，你的饮食里边怎么着，有不会不会不介意荤腥，一点油没有那么吃？
1: 哎呦，我跟你说，我们对于红烧肉的喜爱，那个素，那个就是素鸡，包括那个烤麸，上海这个本帮菜的喜爱是刻在骨子里的，
0: 是吧？
1: 就虽然家族有那么多的问题，但我还是喜欢吃肉。
0: 你没有油水怎么可能？
1: 但我还有一句话，就说肉不是不好。你看我这个以前那个身体体质那么差，就是现在吃得了那么多的好食物才慢慢体质上来。只是这些好食物我们不能还堵在身体里
0: 面。对，
1: 所以一方面我的那个好的那个饮食，我像我今天三文鱼吃过了，
0: 鲜
1: 虾吃过了，然后干贝，那个正好生腌的这三个，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就那个猪肝，对吧？我这个每天红肉和我这些海鲜我一定会有，然后分量也不少，我这个加在一起大概在300克。你想一想，因为就大量的蛋白质进入身体之后能支持我，但是我怕的是什么，吃了这些食物的同时我有大量的油脂进入到身体，然后构成我身体里面的很多的拥堵的问题。所以对于我来说，一方面我补充营养，另一方面我就靠这些物质来解决我带来的这些负面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才会有你吃吃喝喝都没关系，同时身体也不受很多的那个因素那个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聪明一点，您听到的很多的那个方法，如果你不去做，对我们健康是不会有帮助的。我们现在要享受我们高龄时代带来的福利，享受现在这个物质绝对分配的这样一个时代。但是很多人在说负面的是什么，就是分配的物资和 足够高密度的营养带来的身体其他的负面问题，那我们就要聪明的解决。老祖宗用这个问题给我们解决了多少问题？
0: 嗯，
1: 我们现在也可以通过它来解决我们现在人的我们所谓富贵的问题。
0: 嗯，
1: 所以今天一天三杯，如果你去抽个血，里面油脂在一半，那就是按照早那个下午四点晚上想要不要想的。如果你是你家的那个女孩子，那个一天到晚手脚冰凉的，那个瘦得不得了，
0: 嗯，
1: 然后经常那个脸色惨白的，您就把它在炖鸡汤的时候加一勺进去，
0: 最后三
1: 杯。而且我也建议家里的老人家也这么来喝，
0: 嗯，
1: 因为老人家特别怕的问题是什么？你已经吃了很素了，你已经非常注意了，作息习惯也特别好，但是你那个黏的问题就是摆脱不了。为什么？因为你老化的红血球没有被身体代谢掉，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通过鸡汤里面加一勺三七粉，可以让这些老化的红血球尽快的被身体解决掉，
0: 嗯，
1: 同时还可以刺激我们去新生很多好的红血球，那么这样它才能携带氧气送到你身体的脏器和各个末梢去制造能量。
0: 好东西，
1: 嗯，
0: 要性价比高，
1: 嗯，
0: 我们能坚持住，
1: 对，
0: 否则的话我们自己也承担不了。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啊，让自己身体好东西从哪几个方面？一个原料地道正宗，
1: 哎，
0: 我们是云南文山，这不写的吗？文山在这里写的很清楚，
1: 是的，
0: 这一块里面，
1: 文山的，
0: 哎呦，别撒掉了，看，
1: 嗯，
0: 这写的吧。云南文山是不是写的？
1: 对，
0: 很清楚，云南文山啊，云南文山，
1: 嗯，
0: 云南文山要道地正宗，然后再来看他打的沫沫，刚才一看有灰尘，
1: 啊，
0: 不是灰尘的，是这个像尘一样的啊，
1: 嗯，
0: 因为他打太细了，我这个盖都没盖紧，一下喷出来了啊，这里边达到了100%通过多少目啊？
1: 200目。
0: 我给大家来证明一下啊，就这个200目有多夸张，
1: 嗯，
0: 这是一个小黑板，你看啊，
1: 嗯，
0: 我们这个针头那个针尖已经是细到不得了了啊，
1: 对，
0: 3、2、1，请看，
1: 嚯，哦。
0: 大家看到了吧？
1: 而且它不是很，
0: 你看看
1: 那个
0: 还在飘呢，
1: 啊，对，
0: 还在飘，看到没有？
1: 烟雾状，
0: 看到还在飘，还在飘。
1: 它不是很艰难的喷出来，
0: 天哪，
1: 它是很顺畅的喷出来那么多。
0: 哇，这个
1: 意味着什么？
0: 鼻子里都吸进去了。
1: 这个细度真的是入口之后，
0: 嗯，
1: 入了身体之后，马上就被身体吸收了。
0: 你看看，
1: 嗯，
0: 观众朋友们，
1: 细吧，
0: 细不细？
1: 哎，
0: 你就说，所以这么好的沫沫，三七为什么要打这么细？
1: 嗯，
0: 还用我给大家吗？来看一下前面，
1: 就是解决你这个啊吸收的问题啊。很多人说吃了三七不舒服，你要想想你吃的是那么细的三七粉吧啊！
0: 原材料就这么硬，
1: 嗯，
0: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家里煮啊什么的，你耐它不
1: 合，开煎煮也煮不出啊。
0: 所以要订购就订购我们今天打的这么细的沫沫，包括它里的重金属含量，我们都给大家检测是未检出，
1: 对，
0: 都有证据，不是自己空口白说的。
1: 嗯，对，
0: 要订赶紧就订，多少？500多块钱这个过程，
1: 嗯，是的，
0: 重金属全都是未检出，抓紧申请。如果老两口一天吃三个的话，8罐装，4个月完全没有问题。订购吧，02151119900。
2: 大概吃了十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吧，吃要吃又吃好吧。
3: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4: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火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5: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7: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8: 价钿
9: 哦，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10: 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1: 基本上都是这样。
10: 嗯，
11: 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0: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1: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这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10: 真的，
11: 对。
10: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1: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10: 100克198，
11: 哦，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10: 哦，
11: 能
10: 不能打打折呢？
11: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10: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11: 折。哦，不打折。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嗯、这个没有多少了，最后了两套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没有订上的话就转订这个328的吧、嗯、我也没有办法了，我看我都这么提醒大家了。哎，你要订购500多元，这个是8罐啊，8罐单个菜来是6毛钱呢。嗯，吃什么字母东西一克，而且不用大家说一次吃10克，
1: 对
0: 啊，一次吃20克。邱老师刚才跟大家讲，早中晚如果您条件需要的话，
1: 是
0: 就各一克，哎，即便一天3个也才1块多，嗯，3×6=18嘛，1.8嘛。哎，
1: 我们不用喝一大杯水，就是那个少少的一点水，把一克的三七粉溶在其中。
0: 是啊，
1: 一定记住这3个时间段，因为这3个时间段就是我们身体特别黏的时候。嗯，早上起来。有的时候早上起来人觉得昏昏沉沉的，是不是还不清醒、嗯、对吧，嗯，你要想想为什么。还有第二个就是下午4点多的时间，另外一个就是晚上睡前，因为晚上是我们身体就你不知不觉身体会有很多的体液蒸发的，所以而且平躺的时候这个流速也会有问题、嗯、所以在这个时候先把我们的那个状态管理好。我们每一个养生的方法我们在这里都是免费教大家的，
0: 是
1: 教完之后如果你按照我们的方式去学的话
0: 要用起来
1: 真的是会很好的、嗯、你看看我今年55岁了，55岁我有这样的工作量，我有这样的身体的状态。
0: 邱老师女性是多少退休啊？上海
1: 50岁就能退休了、
0: 啊、是吧？那邱老师一直在等于说一直在工作在一线
1: 对，所以这个你看这个福气不就是自己的吗？
0: 是你看
1: 而且很多老人家说哎呀，我到了这个年纪我吃不下我怎样、啊、胃口不好啊。你想你营养不到位你身体怎么好？
0: 是
1: 很多人为什么不吃？是因为担心身体里面会有堵啊。嗯，所以我们这些两件事得分开看。嗯，吃得鬼吃，你吃完之后你身体才能获得材料，然后吃完之后怎么解决这种啊油脂过多什么堵的问题？
0: 怎么解决？
1: 那不就老祖宗有很多好东西吗？
0: 三七来了，
1: 今天这就是一个管我们那个血液状态的好东西。
0: 就是，
1: 您在整个夏季您就跟着我们试试看，每天按照这个3个时间段，你每次一克，一个夏季过来，你看看自己。是不是吃进去的东西你更能被身体利用？嗯，而且没有以前那种哎难受啊，嗯啊，觉得那个精神那个状态不好啊、嗯，是不是没有了？所以我们养生养到位，你才能那个获得自己的答案、嗯。而今天我们教大家的是怎么来解决我们血液的这个流失问题、
0: 啊。原料要到底啊，嗯，再怎么好，你原料不到底，那能力都减少很多啊。嗯、来自云南文山、嗯，然后这一罐里面是有100克、
1: 嗯，
0: 按照教给大家的一次吃3克左右，嗯啊，应该要准确说一天。
1: 对啊，
0: 一天3克左右、嗯、那你给你老伴儿8罐装的构成是多少、哎、4个月。
1: 是的，
0: 大概是4个月、嗯、那你可能好兄弟
1: 对
0: 好姐妹
1: 广场舞的伙伴们，
0: 对、哎、你说我拿两罐送给你
1: 一起送一送，哎，
0: 不便宜的哦，嗯，一般98喽，198喽、啊、你进200块啊、嗯、你送给人家的人是很感激你的、嗯、而且关键这个东西它确实好有用处咱们才吃。还有我跟大家讲，没有像这样的重金属检测，因为它终究长在土里。
1: 是的，
0: 长在土里，它土里什么东西好的坏的都给吸收的话，嗯，你怎么保证它没有重金属呢？
1: 是的，
0: 我们神像就给你检测，它没有这些方面。你看这乱七八糟所有的重金属，土壤里容易有的，我们都给你检测，都是未检出。
1: 是的，
0: 你就说人家仔不仔细。嗯、再有一个，200目是细度来说，
1: 对，
0: 比你那个散粉都细得多得多啊。嗯，你看我们达到200目，200目目前为止就是细到程度到
1: 极细粉顶格的
0: 到头了，嗯，就到头了，它是顶头了，没有比它再细的了，我们全都通过200目，也就换句话讲您在肠道里吸收来一点阻碍都没有，可以这么理解，嗯，把营养都吸收进去不用再犹豫了。单克算下来多少钱还记得吧，观众朋友们，单克多少钱？8罐装
1: 6毛钱，
0: 嗯，我这还没有给大家算自带积分有5块多，拿出微信再减个5块多，10块多减下来的话，你相当于540多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了，8罐装绝对划算，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一套现货，2分钟抢这一套8罐装，02151119900。
2: 吃了十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

0: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2: 100克198、
1: 哦、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0: 哦，那打打折呢？
1: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的。
0: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1: 折。哦，不打折。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省得忙了迟，我还得来个。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好的，观众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刚刚过完了夏至和端午啊，是时候吃一点新鲜的南北干货了。我们带来什么呢？东宁的有机黑木耳，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一起分享老我们的老朋友傅征，你好，福州，
1: 佳佳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我们东宁的润香的有机干木耳在东方购物真的是爆品，每次见到大家都会狂买。为什么？因为它是东宁的，东宁是黑龙江东南部的一个小镇，那个地方呢没有高铁，也没有机场，就是有点与世隔绝，但是它的地理位置非常适合种黑木耳，
0: 是的，
1: 而且那个地方有一个称号叫做世界真那个食用菌之乡，所以你想它的品质有多好，今天价格特别划算，大家千万别错过。
0: 是的，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价格啊，因为的话今天是特卖的一个组合，来看一下小组合和大组合。小组的话是我们的十包带回家，每一包是50克，150块钱啊。大组合的话，你来看一下更加优惠了，199是多少袋？16袋带回家哦，每袋也是50克。是的啊，这个的话性价比要更加的高一点点
1: 了，非常高。所以像这种东西它很能放，它有18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大家就放心的买我们的18包的一个组合就好了。
0: 对，
1: 这样的一包一包，大家别小看它，这一包是50克，但是我们的泡发比高达1:15，也就是50克大概能泡出将近2斤的那个就是泡发以后的木耳。
0: 对，
1: 然后它有很多的这个标志，大家一起来看看，GI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一个标识，包括到阳澄湖大闸蟹、五常大米一定有这个GI标。另外，我们还会有有机农产品的一个标识，所以它既是地标产品，又是有机产品。
0: 是的，
1: 这边直接告诉到大家，它是有机的，有机直接写在我们的标题上面。
0: 对，
1: 润香有机东宁黑木耳，它的配料表就是黑木耳，我们真真正正的有机黑木耳，不搞什么增重了以后再晒干那一套，我们就是自然的湿水晒干，没有加任何，这里面也没有放任何的什么干燥剂啊那些东西。
0: 是的，
1: 然后18个月的保质期，一等品一级品啊，写在这边，品质非常非常的好。它的产地就是黑龙江东宁绥阳镇黑木耳产业集群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好。这样的一包是50克，50克可以泡出大概750克左右。

0: 右的新鲜木耳，所以我们这一包你可以吃上3到4次，甚至可以吃5次都没问题。
1: 是的，我们的泡发比是1:15，十五斤的鲜木耳仅能够出1斤的干木耳啊！而且的话，我们为什么说今天的木耳品质那么好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一年一茬的东北黑木耳，然后您看的话。东宁这个地方啊，地理位置特别的优越，
0: 对，
1: 而且我们选的是什么优质的菌种，并且是椴木去自然培育的，人工去帮您筛选，而且的话是给您晾干之后，给我们每朵的干木耳是3厘米之内的啊，
0: 它是没有任何的什么根呐、茎啊，
1: 对，
0: 基本上都是肉嘟嘟的，厚的就像那个猪耳朵一样，我们一起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对，是的，这个是我们泡发之后样子啊，
0: 是
1: 每一个都是非常的肥硕啊 ，QQ 的，看到没有？
0: 对，哇，真的就像那个厚实实的猪耳朵，没有我们平时觉得下面木耳一定会有的很长的那个根呐、
1: 对，
0: 或者是很粗的那个东西，就是从里到外都能吃。你看，就我随便拿一个，你觉得这下面是根吗？不是根，它就是很厚实、很厚实的这一朵的这个感觉啊。
1: 对，我们是去了根的，
0: 对，去了根的。然后我稍微给大家就是撕开来看一看它的这个厚度啊，就非常非常漂亮，真的。
1: 哇它 ，QQ 弹弹
0: ，QQ 弹弹，这里面像那个天鹅绒一样，特别特别的厚实。所以大家真的，你拿回家以后，你看它背面是这种瓦青色，然后正面是这种去黑的一个颜色。如果你在市面上看到那种比较劣质的木耳，它的正反两面都是去黑去黑的。
1: 对，
0: 但是我们正反两面它的颜色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分，然后在这个你觉得像是根，但是其实是非常好吃的这个泡泡的猪耳朵根的这个
1: 朵形，这块是最 Q 弹的位置了。
0: 胶质很足，但是它不是胶原蛋白啊，它是很好的果胶，不溶于水的那些果形的纤维，所以在我们的肠道里面特别友好。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吃木耳它的那个热量特别低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你吃2斤的木耳，你得到的热量都没有吃一碗大白米饭
1: 的多。真的是的，所以说夏天为什么说更适合去吃点木耳呢？
0: 是。
1: 你说管控身材的要吃一点，对不对？肠道不太舒服的也吃一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
1: 我们的话，木耳有很多的做法。
0: 哎，
1: 可以。可以做凉菜、对不对？热菜都是可以的。
0: 哎呀，弄点那个，现在不是世界杯嘛、我们拌点凉菜，小洋葱丝儿，然后一点香菜丝儿，然后我们把这个小木耳给它泡发以后，对，我们泡发时间可以稍微长一点，因为它不是那种就是增重过后的木耳，泡30分钟啊，20分钟就好了。我们是自然失水的，所以大家尽量给它稍微泡透一点，它的那个果形是非常非常厚实的，然后跟着我们其他的那个菜一起吃，口感特别的好，嘎吱吱嘎吱吱的啊，
1: 真的
0: 又脆又。
1: 我觉得夏天啊，就我俩就不用那啥了，来吃
0: 吃
1: 起来吧，
0: 来吃来吃
1: 好吧、因为夏天的时候，很多时候人会没有胃口，就感觉吃什么油腻的会吃不下去。但是来点小凉菜，那可不一样了，对不对？
0: 口感太好了，很肥美。你说一种植物，它能用肥美来形容？它肉好厚啊，
1: 我跟你讲，它那种就是咬一下那种声音，在我脑子里边。特别的响，而且好香，好好吃，就那种 QQ 弹弹的口感。
0: 而且佳佳，你有没有从小听妈妈说，就是木耳对身体很好？有一些人群要多吃，比如说经常在雾霾里面工作的人，还有老师经常要写那个粉笔字，还有剪头发的那个理发师傅，不是老在那个粉尘呐、头发渣里面工作吗？这种人群一定要多吃黑木耳，黑木耳对身体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哇，真的好好吃！我觉得黑木耳不仅仅是对身体好，主要它吃起来也真的很好吃，
0: 很好吃，
1: 对吧？
0: 所以它叫。素中之荤是有道理的，吃起来很像荤菜，很像肉的口感，
1: 好香，真的。再给朋友们说一下我们今天价格吧，然后我俩在一块儿
0: 再吃
1: 啊。今天的话，两个组合，大组合和小组合。如果是人口多的话，我建议您直接去拍大组合，为什么？大组合要更划算。
0: 对。
1: 小组合是150块钱，10袋带回家，每一袋的话15块钱左右啊。那我们的大组合来看一下，是199，16包带回家，
0: 对，
1: 每一包是50克，你这样一算的话，一包就在12块左右哈，这个价格，
0: 这个划算，这一包12块钱，你能发出大概750克左右的鲜果，
1: 是的，
0: 然后这一。12块钱，你买到的是有机产品，买到的是有农产品地理使用标识的，买到的是有 GI 标的，所以大家放心，今天花钱少，但是品质太好了。
1: 是的。
0: 吃过东宁的木耳，吃过我们润香的有机木耳，别的木耳你都吃不下去了。
1: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夏天多吃点木耳是很有好处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999000。

0: 耳呢，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吃。而木耳，我们知道它有一个"肠道清道夫"的美誉，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木耳当中呢，它含有非常丰富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的这种果胶，而这种果胶呢，它的溶水量大，具有较强的吸附作用。另外呢，这个木耳的能量呢也非常的低，想要瘦身的妹妹也不要错过。
1: 木耳含有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和维生素，秋木耳中还含有丰富的胶质。对人体消化系统有良好的清润作用，是特别好的养生食材。
2: 有时候真觉得啊，东北黑土地真的是养出了不少的好东西。
3: 哎，真是，
2: 那边的人也漂亮，
3: 对对对，
2: 是吧？人杰地灵的大高个儿。然后你说木耳品质都这么的好，这么好吃啊。嗯，
3: 对，是的。那你如果你到东宁的话，你发现其实你要走很远的路，因为那边没有机场，没有高铁，就是离边境线非常非常近的一个小地方。哎，但是它那个地方，我不知道你去过那个重庆解放碑没有？它入口的地方就有一个像解放碑一样很高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然后就把东宁的特产全部刻在那个碑上面。
2: 哦，真的？
3: 对，他就会说它是世界食用菌之都，然后是，对，中国黑木耳
2: 之乡
3: 第几县这样子。
2: 哦，真的？
3: 对，不要讲绝对词嘛，对吧？大家就可以自己去查一查。所以全世界全国都认，就很认东宁黑木耳的这个地位。为什么？人家产地就是这样，风水宝地。
2: 是的，
3: 它叫东北江南。
2: 哦，
3: 对，它是那种
2: 塞北小江南。
3: 塞北小江南，它是那种就是气温差异很大很大，很适合木耳来生长。然后你去那边看啊，那边的稻子也好，木耳也好，它是没有什么井去挖水浇的，它全靠自然的灌溉的山泉水活水流下来浇灌这个木耳。你说它能不好吃吗？
2: 真的，
3: 而且能达到有机的标准。
2: 是的，是的。我发现啊，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真的是很会享受。
3: 对，
2: 就是买各种的食材啊，它真的是就是会挑选好的。
3: 嗯，
2: 像东北的黑木耳啊，这个要选择什么呢？有机认证过的，
3: 对对对，
2: 地理标识认证过的。
3: 对，
2: 我们今天的话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证书在的，全部都有啊，所以您不用担心。而且今天是什么？我们是特惠组带回家，秒杀的价格啊！今天的话，两个组合，大组合和小组合，更建议您去买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的话更加划算嘛。
3: 对。
2: 而且我觉得木耳这种东西的话，你夏天吃的其实也是挺多的。
3: 哎呦，佳佳，你说像我们女性朋友，就是有时候嘴巴很馋，然后吃完了以后呢，又觉得很有负罪感，那你就吃木耳。吃木耳，我跟你讲，你一点负罪感不会有。为什么？你吃两斤，你吃不下吧？你一天都吃不下两斤吧？
2: 真的。
3: 但是比你吃一碗大白米饭的热量要低，
2: 真的。
3: 所以你就可以敞开吃，而且它吃了以后它很有饱腹感，它不会让你吃了一会儿又饿了。木耳它的吸水性非常强，它到了你的胃里面，它膨胀到很大，让你觉得哎呦我好饱啊。其实你摄取的热量特别低，你说这是不是掌握了一个 bug？
2: 真的真的。而且的话，木耳也是一个有百搭的食材嘛，
3: 对对对，
2: 它就是炒鸡蛋啊，拌个凉菜啊，做各种食材都很搭，
3: 咸的都好吃，
2: 真的都好吃，
3: 还好吃，
2: 是的，
3: 糖醋的好吃，
2: 哎，煲鸡汤也好吃，
3: 哦对，煲汤炒菜糖醋，哎呦怎么吃怎么好吃，
2: 真的，
3: 特别是它对身体还很有用哈，
2: 嗯，
3: 果胶的含量，然后。哦，对了，它的铁含量还非常非常的高。
2: 哦，真的？
3: 嗯，
2: 那可以，我觉得很多的女士想要去补充一些铁元素的，可以多吃点黑木耳。
3: 而且你知道它的含铁量，它还很神奇，它不像植物里面的二价铁，它其实比较偏向于动物肝脏里面的三价铁，更好吸收。
2: 哦，
3: 所以我觉得木耳这真的是一个老天爷赐给我们的好东西啊。
2: 是的，所以今天的这个组合构成的话，我觉得很建议大家去推一个大组合。推一个大组合的话，你说家里边人口多一点，或者我们分享一些啊，也没有任何问题的。16包，并且梅雨天气来了，也不会说一个大的一个包装打开之后会浪费会潮掉，我们都是一包一包的50克啊。我们的话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

0: 木耳，这叫秋耳。
1: 哦，这有什么区别吗？跟咱们平时买的那个木耳？
0: 这个木耳，咱们平常买的那种就是普通的木耳，它朵特别大。
1: 对呀，
0: 但是你看我今儿泡出来这个
1: 很小朵，
0: 每一颗还不如耳朵大呢。
1: 对呀，
0: 非常的小巧，非常的紧实，而且呢，我选的这款木耳就是它的这个儿差不多都是这么大，
1: 然后比较匀称，哎，
0: 非常的匀称，而且颜色色泽差不多也都是一个样的。你看旁边的这小碗，
2: 这个小碗啊，
0: 陈宇，这是它甘蔗的时候的。
1: 这么小能泡这么大
0: 一个效果，这是它泡发出来的效果。哦，
1: 这不错。
0: 它这泡发比例是1:12。所以我今儿给大家选的这木耳，我跟你说，好吃不贵，这不贵体现在哪儿？它得是有效率，泡发有效率。
3: 这个木耳是真的很好。
1: 今天这个木耳我看起来，它首先厚，够厚了，对吧？然后我看着切起来，这个脆度也是够的。
4: 我们俩在这儿就是吃着正香着呢，
5: 对对对对对啊，
4: 就是刚刚嘴巴我俩一个都没有停，我说哎我这个好吃，他说哎我这个呢那个好吃啊，
6: 对的，就是太好吃了停不下来，而且这个点儿我们吃了以后身体一点负担都没有，它的热量非常非常的低啊，
4: 所以好香，
6: 随便怎么做怎么好吃。那如果你喜欢点重口的，放点辣椒，放点红油，对吧？喜欢醋的，对对对，
4: 这个菜，朋友们，大家看一下，
6: 红油的，这个是个特别特别的有食欲，朋友们，这种天气又很湿，又觉得对特别的那个没有胃口，咱们就来点辣的，来点酸的，非常非常好吃。关键是你看它多 Q 弹呢，多厚实，这个嚼着嘎吱吱嘎吱吱，真的有那种很脆的声音，嚼在嘴里面都特别过瘾啊。
4: 是的，真的，好的木耳吃在嘴巴里边，其实你能感觉到它不是那种烂的，不是软烂的那种口感，它是嫩嫩的 QQ 的。弹弹的，因为把那个根给去掉了嘛，根的那个部位是比较粗糙的，所以口感会比较差。
6: 感觉，
4: 哎，真的比果冻还要弹一点点，就弹牙的那种感觉，
6: 弹牙，
4: 很有口感，很好吃啊。今天的话，我们两个组合，朋友们，大家来看一下啊。如果说人口比较少的，可能吃不了那么多的小组合，你去买买也是可以的。但是说性价比来说的话，肯定是大组合要高啊。小组合150块钱是50克一包，一共有到10包。然后呢，大组合我们来看一下。199块钱啊，16包带回家，一模一样的品质，并且的话是帮您这样子50克50克一袋小包装的，包装好的，
6: 吃一包拆一包，不用担心说我一大包里面我可能吃到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发霉了。
4: 是的，
6: 那这种包装特别好，但是包材费其实蛮贵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完全没有算什么精品小包装的钱，我们给大家就跟那个外面散装的差不多价格，但是你买到是真的好东西。首先12块钱一包，我们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准用证，东宁黑木耳的 GI 标，相当于阳澄湖大闸蟹、武昌大米能用的这个 GI 标，所以这是正宗的东宁黑木耳。另外还有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证书是这个标识，另外还有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所以今天三个标非常非常的齐全，说明它是当地的正宗的东宁的有机产品。这样的东西才12块钱一包，你说划算不算？
4: 真的很划算，
6: 12块钱不是值50克而已，它的复水以后。1:15的泡发率，一般来说哈，差一点的木耳，比如说农户他给你搞了一点增重的把戏，然后再晒干，你再给它泡发以后，大概是1斤能泡6到7斤，但是我们1斤能泡15斤，我们没有做任何增重的把戏，因为我们是有机产品嘛，做不了那些就是作假，我们也不屑作假哈。
4: 是的，
6: 我们直接湿水以后干了以后，也不在里面放什么防腐剂或者是什么吸潮剂，有一些木耳里面它一定要放吸潮剂的，我们不用，我们就是很干。
4: 是的，我发现我们这个打开之后是那种满的那种
6: 清香味儿，
4: 真的。我们这边的话有一个对比的，这个的话我刚一拿起来闻了，你一闻，我跟你讲，一闻你就知道了，
6: 酸味儿
4: 是吧？这是酸的，
6: 就是做的不好的啊，各位朋友，您回家看看你的木耳，你要是对它有怀疑，你闻它有酸味，然后你用舌头，你别舔啊，
4: 我不舔，
6: 你回家用舌头舔一舔，它有甜味儿。它用了很多东西去，就是
4: 熏制它，
6: 对，甜起来是甜的，闻起来是酸的。
4: 它这个还是有保留这个根所在的，是不是？
6: 这个根很占地方，很占秤哦。你把它一泡发起来，这个地方吃不了，
4: 看一下我们的，
6: 然后还花钱买。
4: 哎，我们的都是一朵一朵这样子的鲜木耳，去给它子这样子去晒干之后的样子，
6: 是
4: 把根给去掉了，而且的话一闻就是那种天然的清香味儿，木耳的清香味儿。
6: 泡干就是
4: 泡发
6: 是这么点儿，但是泡发之后，哇，像那小蒲扇一样。这是它的反面，是那种瓦青色，然后你看它的正面是那种去黑的感觉，正面就是这种亮光的感觉，像绸缎一样的感觉啊。
4: 呦呦呦，看这个 Q 弹的程度啊，
6: 反面就是这种 天鹅绒一样的一个质感。很多朋友说这不是根吗？这真的不是根。大家吃过那种杏脯没有？杏脯、啊、那种果脯、啊、就是那种胶质很浓的那种杏脯的那种感觉。
4: 是的，
6: 所以真的好吃哎，朋友们，你看我轻轻的就可以把它撕开。你想，你平时吃的时候嚼的时候那种看在你的牙齿上，
4: 嘎吱嘎吱的感觉，
6: 对，舌头上 QQ 弹弹的感觉，这品质太好了，没有根，就是这么点点大的那个木耳，吃起来正正好好，特别特别好吃。
4: 你现在这么一说，我又想吃了。
6: 赶紧吃吧，
4: 我跟你讲，我这个木耳啊、真的是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的一个食物，
6: 是
4: 凉菜热菜都好吃，就这个小凉菜啊、我跟你讲欲罢不能，吃起来
6: 是是是，
4: 就很简单，它不需要你考，就考验你什么厨艺之类的东西，
6: 这就很适合我们夏天吃，然后呢你又不用弄得满头大汗的在厨房里面全是油烟的、对不对，你把它泡发之后就直接凉拌就可以了，真的超级好吃。哇，刚才超大一盘、大家看到吧、被我跟佳佳两个人吃到就只剩半盆了，真的太好吃了，
4: 好吃，
6: 你看每一朵朵心都很饱满圆圆的，像猪耳朵一样，
4: 真的
6: 都很 Q 弹，都很饱满，都很蓬松的那种感觉啊。
4: 它那种 Q 弹的感觉，就是你一嚼，我跟你讲，刚刚你在说话，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因为我那个脑子里边就是在 我咬的那种声音，脆脆的 QQ 的，真的很好吃啊。而且木耳我们还可以做热菜，刚刚我们做了一道鸡汤，哇。鸡汤做木耳也是很好吃的啊，平常呢你说夏天的时候清补嘛，清补熬一点鸡汤上来，然后放一点鲜木耳，我们的蘸干木耳进去，对不对，又好吃，然后鸡汤又好喝，木耳对不对， QQ 弹弹的，
6: 哎，
4: 特别的香啊，
6: 特别能够吸到鸡汤里的鲜味儿，然后一个一个像那个小元宝一样，哎，你吃到嘴里它都会爆汁儿，它的那个鲜味啊，它的那个纤维啊，能够把鸡汤的鲜味儿都给吸进去，然后你一吃就好像一个鸡汤炸弹一样，一下在你嘴巴里爆汁儿，太鲜美了。木耳真的是好东西，对身体又好，对那个热量摄入又特别的少，然后维 B 呀、铁呀，各种的微量元素、营养素含量又那么的高。
4: 真的，我跟你讲，有这个木耳，我就对这个鸡汤都不感什么兴趣了，
6: 鸡都没有，
4: 就想吃一口这个木耳啊、因为鸡汤里的木耳更能激发它那个就是那种鲜的味道。
6: 是的，真的，观众朋友今天一定要买，我们大概一年就直播两次左右，我记得去年也是我跟佳佳直播的，
4: 对，咱俩
6: 起码六七个月之前的事儿了，
4: 好久没来了，
6: 好久了，真的是这样子，
4: 所以我觉得
6: 炒一个蛋鲜的不得了，
4: 炒一个蛋，这个也是啊，这个也是好好吃的，很多小朋友绝对是特别喜欢这道菜的，对吧，
6: 太棒了，
4: 和蛋在一块儿，是不是和凉菜一起炒一炒，
6: 好漂亮哦，
4: 特别的好吃，
6: 黑色黄色在一起，蛋又是那种软软糯糯的，这个木耳又是清清脆脆的，
4: 是的，
6: 所以它的口感特别丰富，
4: 真的很好吃，我俩真的是就是一停下来啊，就一直在吃。今天呢，我们的木耳是保证什么？保证没有任何的硫磺熏制，保证是正宗的东北黑木耳，
6: 对，
4: 保证无添加，
6: 无添加，
4: 所以大家可以吃的完全是放心和安心的啊。而且你去想啊，这个六七个月没来了，对吧？你家里边的存货应该也吃完了吧？
6: 对，
4: 是时候补上一点新鲜的了啊。
6: 十八月保质期，买两组三组都没压力。
4: 对的啊，直接买我们的大组合吧，小组合我就不介绍了啊。大组合来看一下，199是16包带回家。每一包是50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小包装，你看到没有？有这样的塑封口，
6: 可以泡出750克的鲜木耳，
4: 很多很多啊！所以的话也不浪费，咱们吃一袋来泡一袋就可以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3: 木耳呢，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吃，而木耳我们知道它有一个肠道清道夫的美誉，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木耳当中呢，它含有非常丰富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的这种果胶，而这种果胶呢，它的溶水量大，具有较强的吸附作用。另外呢，这个木耳的能量呢也非常的低，想要瘦身的妹妹也不要错过。
5: 木耳含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和维生素，秋木耳中还含有丰富的胶质，对人体消化系统有良好的清润作用，是特别好的养生食材。
7: 秋木耳呢，对于这个女性朋友啊，包括这个男性朋友的这个补血跟补铁，能够起到非常好的这个帮助作用。根据这个科学的调查跟统计，咱们这个秋木耳当中的铁元素，比方说是同样克重的，它的含量是猪肝的7倍，是菠菜的20倍之多。就对于这个男士女士的这个补铁来讲的话，会非常的有帮助。

0: 哇，我再次感叹啊，这个东宁这个地方啊，真的是好山好水。
1: 对，
0: 它能够出好的木耳，而且你说东北那边人杰地灵，人也漂亮啊，
2: 是的，而且东宁的木耳就是他们的一个支柱产业，所以他们那里的人非常在意木耳的品质，毕竟是关系到全县大多数人的一个饭碗
0: 吧，
2: 所以很在意木耳的品质。所以你在其他地方，你说黑木耳还有机的，听都没听过。
0: 是，
2: 我们今天就是不仅有机标，我们还有GI标，就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另外还会有一个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使用证书，所以三标齐全，大家完完全全放心我们今天的品质。我个人来说，我吃过东宁的黑木耳以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好的黑木耳。
0: 真的，
2: 其他产地的黑木耳就有点吃不下去了。
0: 是的，
2: 你那个大小个头比人家大一圈，但是呢，厚度比人家薄很多。
0: 对，
2: 下面还有长长的根，有时候吃出来还有沙子。然后我抓一大把，我就能泡出一个什么1:5、1:6。东宁的黑木耳没有根，各个朵形很小，但是很厚实，跟那个猪耳朵一样，吃起来 QQ 弹弹，又特别的新鲜。
0: 真的，
2: 而且人家一泡1:15，我1斤干木耳，我能泡出15斤的鲜木耳。
0: 是的，真的好吃鲜木耳的话，你一吃到嘴巴里边，你是知道的，这个真的是不一样的。
2: 对，
0: 我记得之前我在就是有些餐厅里边吃那个木耳，可能也是做汤啊，但是我们做鸡汤，那木耳还是保持很 Q 弹。但是很多餐厅你吃起来那个木耳是软的，
2: 烂了。
0: 我跟你讲，就是那种木耳，你吃起来就是你不想吃，感觉浪费了你今天胃的名额。
2: 所以你知道有很多小朋友根本不喜欢吃木耳，一看到妈妈吃木耳就是做木耳就很反
0: 感。
2: 你可能就是没有买到好木耳，小朋友的嘴巴可刁了，你给他吃今天的有机东宁黑木耳，也许孩子

0: 始就爱上吃木耳了。
1: 真的，真的，
0: 谁不喜欢吃这个颗颗糖一样的感觉、
1: 啊？真的很好吃啊！我觉得啊，今天的话，我们大家直接买我们的大组合就可以了。大组合16包也不嫌多，因为夏天的话，多吃点木耳有很多好处啊，对吧？哎、
0: 还是那句话，两斤木耳下肚、哎，你可能热量赶不上一碗白米饭。
1: 真的是的啊，就能够保持一个我们的这样的身材啊，还能够什么？我们对肠胃也有就是很多的好处。对的，而且很多我们说就是想要去补充铁元素的，对不对？
0: 各种元素、维生素，
1: 对的，都是可以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0000。

0: 好，欢迎回来啊！上海叔叔阿姨真的还是很懂吃的，真的有机的东宁的木耳，
1: 对的，
0: 就他们就真的很喜欢。
1: 是的，东宁大家都知道，你要吃大闸蟹，你吃哪儿？肯定吃阳澄湖的。你吃大米，你肯定吃五常的。那你吃黑木耳，你肯定就是吃东宁的。
0: 会吃，
1: 在黑龙江大兴安岭那边，然后靠国境线，大概好像只有几十米的一个地方，没有高铁，没有飞机，但是山清水秀。他们不是说打井来灌溉这个木耳啊，基本上是活水山泉流下来灌溉木耳，所以这个木耳的品质很高，也承诺给大家不打农药，不用激素。我们的木耳是有机标识的，今天把所有的标识也带来给大家看一看。首先我们会有地标，大家都很熟的 GI 标，阳澄湖大闸蟹、五常大米都会有这个标识，你都会认准的。另外还有农产品地标，这个标识也是著名的农产品才能使用的。
0: 是的，
1: 关键是有机产品认证，不能有什么农药啊、农残啊、激素，才能有着这个有机产品的认证。这么好的木耳，给老人吃、给孩子吃、给自己吃才会放心。您花了多少钱啊？这样的一包这么好的品质才花12块钱。
0: 对的，
1: 12块钱能泡出多少哈？我请大家看看我们前面这一大盘，
0: 我们这一盘是半包的这个我们的干木耳泡出来了，看到没有？满满当当的，
1: 还得两盘，
0: 真的
1: 才能装得下哈。
0: 是的，是的，
1: 大概是750克左右，我们今天这样的一包。所以像这种小包装，你吃个一两个星期或者一个星期几餐把它吃完，
0: 没问题。
1: 不用说一大袋子，你可能上面吃完了，下面都发霉了。
0: 对，真的，我以前买木耳的话，我就最发愁啥，就是浪费了。
1: 对，
0: 因为的话，可能你真的就像你说的，上面吃一点点，下面又吃不完，就浪费了。
1: 浪费。
0: 所以我们这样的小包装是很方便的，
1: 特别棒。
0: 而且啊，夏天我觉得吃木耳太好了，
1: 太爽了，
0: 很好吃啊。因为夏天的话，天气一热的话，就容易没有胃口，容易吃不下饭。但是你看这个凉菜啊，已经被我俩就是吃的已经差不多了。
1: 本来是好，
0: 真的好好吃。
1: 一盘呢，朋友们，如果你是开头就看我们的话，你就知道超大一盘，现在只有半盘了。我们要一直不停的在吃，本来你说5点多钟晚上少吃点的，但是这木耳我吃2斤没有一碗大米饭的热量，我当然放开吃，
0: 真的好好吃，
1: 而且它有饱腹感，
0: 好 Q 弹的，
1: 你发现没有？
0: 对，吃完我跟你讲，很多女士包括男士想要去控制身材的，
1: 对，
0: 木耳你就放心吃，我跟你讲热量不高的，
1: 是的，
0: 真的放心去吃啊。
1: 而且木耳可盐可甜，你做一个糖醋木耳，甜的它也好吃，
0: 对，
1: 你做一个咸口的它也好吃。那我觉得放陈醋、放老醋那更是好吃的不得了，
0: 好好吃，
1: 放葱油也好。好吃，放辣的也好吃，放清淡的也好吃。还有哪些人真的应该多吃哈？要润肺的人，经常吞云吐雾的老爷叔，你是理发师啊，或者是老师啊，或者是在一些比较尘比较多、雾霾的地方，就是要吃黑木耳。另外黑色食品入肾，
0: 这也好吃，
1: 对肾也很好。
0: 真的，放一点香油拌一拌，好香！
1: 我已经闻到香油了，那个木耳的味道，
0: 真的好香。木耳这吃下去真的是百搭，
1: 12块钱一包，朋友们，什么都别说了，赶紧抢！我们俩上次给大家推荐的时候，已经是7、8个月以前的事情。
0: 是的，已经是很久很久之前了。
1: 也许今年都没有直播的有可能。
0: 对，是的，我们家囤的也已经吃完了。我今天的话也要再拍一个大组合，
1: 超级好吃，
0: 跟大家抢一抢了啊！
1: 18个月的保质期，又是有机，又有农产品标识，又有地标。真的送给人都很体面的哈。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9。

0: 刚导演和我说，我们大组合就剩30多套了，
1: 太少了，妈呀，
0: 22套了，就几句话的功夫，真的是抢的特别快啊！
1: 哎，我们备了快半年的货，哎，
0: 真的，是的，
1: 因为东宁黑木耳不是什么小众的东西，是全中国，你要好的黑木耳，你都会去东宁进货。
0: 对，
1: 然后你知道东宁那个边陲小城啊，没有高铁，没有机场，每天来的人很多，为什么？就是想贩卖东宁的木耳去别的地方卖，
0: 人家有名
1: 呀，大家就认这块牌子。
0: 对，真的好吃啊！就是我发现，就是冷菜、热菜都好吃。这个是什么菜来着？
1: 这个是炒肉，辣椒炒肉加木耳。哇，
0: 这个菜好吃！我跟你讲，热菜你这样炒一炒，然后凉菜的话，你说这两天就感觉天气比较热，没有什么胃口的情况下，
1: 拌个香菜，拌个洋葱，拌个胡萝卜，
0: 老香了。煲汤里边也可以放啊。
1: 对，这个可能家家不了解，就是现在小孩已经放假了啊，中考完了，高考完了，在家里天天是不是就打游戏了？朋友们，所有当妈妈的都知道，孩子说我考完了，这两天别管我，我就打游戏，给孩子做点啊。黑色的就是食品对肾特别的好的，对胃特别好，对眼睛特别好，富含花青素的东西，木耳就是这种东西。
0: 真的，我觉得各位妈妈啊，就是可以给孩子们多做点好吃的。我记得我那会儿刚高考完的时候，妈就不管我，
1: 哎，就让你玩。
0: 是的，这个时间的话，你说给小朋友多补充一点，
1: 这样子
0: 对身体好的。是的，
1: 是的，真的是这样子的。如果以前你的孩子说妈妈，我真的不喜欢吃木耳，一股怪味儿，然后又烂兮兮、烂乎乎的，你今天把这个润香的有机东宁木耳放回去，完全颠覆他对木耳的想象。
0: 真的完全不一样。
1: 其实我是30几岁我才吃到东宁黑木耳的。哦，我以前超级讨厌黑木耳，我有一次就小时候闻到那个黑木耳腐烂的味道，我觉得太恶心了，给我留下了深重的心理阴影。后来我吃到东宁黑木耳，我才知道，
0: 真的，对，
1: 每个产地不一样，东宁的黑木耳就是香，就是好吃，就是新鲜，就是有机。
0: 是的，是的，真的，我们的很多老顾客也是非常喜欢我们的黑木耳，已经是反复购买了啊。
1: 对，
0: 因为我们确实品质有所保证，而且是有机认证过的，地理标识的我们的东宁的黑木耳，而且的话今天保证什么？没有任何的硫磺熏制，保证是正宗的东北黑木耳，
1: 没有
0: 保证无添加啊！今天的话，大组合我们所剩无几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0000。

0: 舒木耳呢，对于这个女性朋友啊，包括这个男性朋友的这个补血跟补铁，能够起到非常好的这个帮助作用。根据这个科学的调查跟统计，咱们这个秋木耳当中的铁元素，比方说是同样克重的，它的含量是猪肝的7倍，哦，是菠菜的20倍之多。就对于这个男士女士的这个补铁来讲的话，会非常的有帮助。
1: 木耳呢，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吃，而木耳我们知道它有一个肠道清道夫的美誉，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木耳当中呢，它含有非常丰富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的这种果胶，而这种果胶呢，它的溶水量大，具有较强的吸附作用。另外呢，这个木耳的能量呢也非常的低，想要瘦身的妹妹也不要错过。
2: 木耳含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和维生素，秋木耳中还含有丰富的胶质，对人体消化系统有良好的清润作用，是特别好的养生食材。
3: 就在吃着，
4: 我们俩就是吃的不停，就在吃来，我请我们的摄像老师给我刚才咬的这个木耳一个特写啊，让大家看看这个木耳有多厚实。朋友们，你吃到嘴里就是这样，咬一口像那个咬开果冻的那种质感，
3: 好好吃啊，
4: 像咬开那个大家吃过那个杏脯没有？杏的果脯，咬开的那种胶质，但是你吃到嘴里的没有那么高的热量。2斤黑木耳下肚，你可能不如一碗大米饭的热量高。
3: 太美味了，
4: 可盐可甜呐！做糖醋也好，做咸的也好，做鸡汤也好，凉拌也好，放醋也好吃，怎么吃都好吃，吃到嘴里像那个碰到那个天鹅绒的那个感觉一样，
3: 真的，它的
4: 太棒了，
3: 饱腹感真的很强。
4: 刚
3: 刚我俩基本上是把这一盘快干掉了啊！
4: 厚不厚？超级厚啊！
3: 吃完之后感觉晚饭可以不用吃了，
4: 完全不用吃，
3: 省下了，
4: 米饭完全不用吃了，因为它好像在肚子里就膨胀了，让你觉得特别饱。
3: 真的，所以我觉得夏天想要去控制身材的各位叔叔阿姨，包括说我们这种上班的朋友们，就是不太喜欢运动的，像我们一样不太喜欢运动的啊，就是在饮食上要抓吧，就抓一抓。所以黑木耳可以多吃一吃，而且和各种菜炒了一块都合适。您看这个小凉菜，我俩真的好喜欢吃这个小凉菜哦。
4: 这个本来一大盘，现在只有1/3了，朋友们，你看只有1/3了，到哪儿去了？就是被我跟佳佳吃掉了。Q 不 Q 弹，夹在那个这里面都弹牙呀，
3: 真的，
4: 你感受一下在你嘴巴里舌头里弹你的牙龈和那个牙齿的感觉，
3: 是
4: 哇，活蹦乱跳的，这个肉很厚实，不是那个薄薄一片，是像猪耳朵一样又厚又脆，然后下面这一块超级软糯，超级厚实，吃到嘴里真的好幸福啊，有一种很肥美的感觉。
3: 是的，好的黑木耳真的，你一吃到嘴巴里边那个口感和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QQ 弹弹的，没有根，而且是没有经过硫磺熏制的，我们给大家保证一下，保证没有任何的硫磺熏制，保证是正宗的我们东宁的东北黑木耳，保证没有任何的添加。您收到货就是非常好吃的有机的，我们地理认证过的黑木耳，
4: 不增重啊，里面没有什么防腐剂啊、吸水剂啊、保鲜剂，没有，我们就是直接把它晒干湿水，非常干燥就给你包装起来。别看这一小包，它的泡发率不是你在外面买的差的木耳1:6，我们是1:15。
3: 对，
4: 这样一包能泡出750克左右，将近2斤的些木耳。
3: 是的，
4: 你吃上1-2周，把这包吃完了，我们再开新的，不用把那一大包全拆了啊，
3: 不会浪费啊。今天的话，大组合我们来看一下，性价比更高，因为黑木耳的话也是很久没有出现了，所以一买的话，我建议大家去直接囤大组合。
4: 是，
3: 因为那我们的大组合，这个黑木耳可以放到1年半左右，
4: 18个月保质期，70新鲜批次。
3: 可以放心啊，16袋带回家，199块钱，平均每个袋才12块钱左右啊。我们备货不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9。

0: 哇，又被抓包了，嘴巴里边正满满的，让我突然让我来上一句，真的，因为太好吃了，所以就基本上停不下来。
1: 今天我们两个人嘴巴就没有就是停下来过，因为太好吃了，关键是吃下来没有负担。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你的女儿就现在到了夏天，想要穿更小一码的衣服，想说，哎呦，老爸老妈，我晚上不吃饭了，你给她弄点木耳吧，
0: 是的，
1: 垫垫肚子。然后很有营养，关键是没有什么热量。
0: 对，而且很好做啊。木耳这种东西，我觉得你就是拿各种菜拌一拌，就很好吃了，不挑你的这个手法和厨艺啊。
1: 对的，
0: 包括说去做个热菜，做个鸡汤，对吧？
1: 好吃，
0: 做个鸡汤，
1: 排骨汤，
0: 对，排骨汤都是可以的。关键是要选择好的木耳啊，
1: 真的，
0: 东宁的木耳的话已经是全国闻名
1: 了。你说太好了，如果没有吃过我们润湘的有机东宁木耳，你都说我不爱吃木耳，我觉得你有点偏颇，因为真的好的跟差的木耳差别太大了。
0: 对，
1: 一个又薄又烂，一个是 QQ 弹弹很硬挺，然后小小的朵形很厚，没有根儿，很干净，你轻轻的就是冲洗一下，然后泡发一下，马上就可以来做了，又很方便。
0: 是的，
1: 含铁量很高，维 C 维 E 的含量很高，氨基酸的含量很高，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什么热量，
0: 对，
1: 是两斤你都抵不上吃一碗大白米饭的热量，
0: 真的很好吃。因为上次我拍大组合之后，我是给家里人分享了几袋，我怕我一个人，
1: 他们会特别开心。
0: 我跟你讲，他们本来对就跟你一样，对黑木耳是没有什么
1: 兴趣，
0: 就对，没有什么很大兴趣，觉得我可能就做配菜放了一点点，
1: 对。
0: 但是他们吃完之后说，哎呦，这个木耳品质不一般啊，跟以前吃的完全不一样。
1: 所以要吃对那个当地产区的东西啊，什么地方的黑木耳好，毋庸置疑，东宁的黑木耳就是强。
0: 是的啊，我们大组合还有最后的十组了。今天的话，不知道买什么就去买我们的大组合，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后的一分半的时间了啊，大组合就剩个位数的一些库存了，所以我觉得大家你现在就是拼手速的时候，能抢到就抢到了。
1: 佳佳继续说吧，我还得再吃一会儿，因为真的太好吃了，我感觉有什么拉着我的手，一吃就停不下来。这个木耳啊，吃了以后身体没有负担，热量很低的同时，它还对肺很好，它是润肺的。黑色食品还是入肾经的。另外，木耳夏天吃特别清凉解暑，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多给孩子、多给老人、多给自己做点这个黑木耳的美食，对身体又好，你自己又特别方便，不用去大动干戈，什么热锅猛炒了，直接凉拌、直接煲汤都很简单。
0: 是的，是的啊！现在夏天的话，很多叔叔阿姨会没有胃口，会觉得哎呦什么都吃不下，
1: 是
0: 就想吃点清爽的凉菜。
1: 对，
0: 那木耳的话当然是个很好的选择啦，对不对？主要是趁现在有货的时候赶紧要囤一点，我们199的大组合就剩个位数了啊！抓紧时间吧，给我们打电话来，0211511000。

0: 东方购物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伯许明。冬天的问题什么时候调理？夏天调理。而且不只是这点事儿啊，我们现在夏天的气随经出，有的时候经常流一些汗呐、什么的，你就觉得整体的状态也不是那么好。我们今天给您推荐到的呢，就是一年四季皆可以吃的野山参粉。一说到野山参粉，自然就会想到咱得考虑老字号。观众朋友们，为啥要考虑老字号？老字号靠谱。今天给您推荐到了来自于同韩春堂老字号的野山参粉，有几点靠谱在哪儿呢啊？第一个，我们是有机的，看这里，哎，有机产品四个字啊，有有机标签、防伪标签，同韩春堂。再一个，翻到和参背面来，请看这里啊，给大家找辽宁怀仁，原料产地到不到地，正不正宗？辽宁怀仁以前就算乾隆爷吃人参，也吃不过就是辽宁怀仁的，没有比这再厉害的了。我们辽宁怀仁的24个月的保质期，2年保质期，不用担心说吃到两年。按照我们今天一会儿给大家算的量啊，我会给您算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别着急，我会告诉您订哪个构成是最划算的。看一看这个，打开，哎呀，这么大一只哈、一盒当中呢，我给大家看一看啊，一盒当中一共是有16只。啊，打开上16只，这里边一周吃一只完全可以。那您这一算，4周也就是1个月的量，不是蛮好的吗？吃几个月的量，你自己毛估一下，心里就有数了。我们给您带到的这款产品性价比，先跟您说一下啊。说到价格上面的关键点来了，如果您这一盒在市面上买的话，要花到3199元，也就是毛个3200块钱，差1块钱嘛，好算账啊。单克更好算了，200块钱一克，是不是？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一共是有3个构成，实际上就一个。你说这话不是矛盾吗？仨构成，什么叫实际上就一个呢？给您先看看这个啊。我们东方购物呢有一个单盒装的，单盒装即便市场上近3200，我们给您做了1599元，够便宜了吧？单个算下来80多块钱，真的已经是够便宜的不得了了。今天也给有让利啊，1200多块钱啊。但你再怎么让利，这面也下来了，这是81块钱，这个呢大概是75块钱，2盒装75。你说那我就订2盒呗。观众朋友们，你看看我东方购物3盒装也有一个构成啊。之前3盒装是什么价格呢？看这里，3盒装，2016年6月7号，2周前的事儿，是不是2998？你看看这个版，大家自己记住啊，看好看清啊，几盒？1、2、3，送个赠品，送个生晒参，送一盒，只送一盒吧，看清楚啊，价格多少钱？2998，对不对？今天给大家做一个什么价格？看这里啊，2998元，在原来一盒的生晒参的基础上，给大家再加一盒，一共是几盒？2盒装的生晒参，全都让你拿回去。目前为止，我只知道这一道。下一次什么时候我不晓得，因为上一次大家刚才看那个视频里面那个手指明显是一个女主持的手指的，对不对？不是我做的节目啊，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很开心能给大家做到有买一盒送买3盒送一盒再送一盒生晒参。我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生晒参的样子啊、特别好，品相相当棒，您愿意泡酒愿意做菜随便您都成。你看这大根儿，这粗度不错的啊，这也是来自于咱们同韩春堂直接送给大家的正品行货啊，生晒参同韩春堂，您愿意送人也成，自己留着也可以，老字号。好，那话说回来，还要说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参。我们今天的野山参粉有几个非常关键点。为什么要买同韩春堂？同韩春堂是双标定制。什么叫双标定制？请看这里，第一个标是指野山参国标，国标是我们起草单位之一啊，我们是啊，同韩春堂啊，这里国标起草啊，然后还有一个我们上海市的市的团标，双标制定啊，另外是一个咱上海市的团标制定起草单位之一。而上海市的团标制定呢，有个什么要求？要18年的参龄，18年，不是15年。而这个18年还有一个说法，看这里啊，首先我们注意这里面要求具备18年以上的参龄，而且再补你，观众朋友们不是要打粉吗？不要打成粉吗？你会说了，你这个粉外面是边角料打的呢，你不是整根参打的怎么办呢？所以接下来这个话很重要，
不能少于几名？两名野山参鉴定师或野山参鉴定专员进行检验，必须要符合要求，要干嘛？拍照留档，并留样后进行粉碎。换句话讲，这根参你得是全须全尾的参，你不能是中段或者只有个炉头只有须来进行打，不允许，必须是一整根的完整的参，是有专员进行监督的，要拍照的，然后把这些原材料丢到该打粉的机器当中，滋给你打粉。明白这个道理了不？所以为什么人家童韩春当靠谱，就靠谱在这里。但还没结束啊，对于打成粉以后这个参里边的营养价值有多高，请看这里 RB1 达标约 163%， 人参皂苷含量 RE 加 RG1 达标约 110%， 人参总皂苷含量达标约 105%， 全都是超标的一个含量，安心了吧？然后这里面刚才说到介绍的那个三合装，这个时候大家心里就有数了吧。但我还没有跟大家讲啊，三合装的单根算下来，也就是单支，这一支里面就是一克嘛，才54，参加满减送买才54块钱，因为它最容易参加满减送买，54和原本的200块和刚才说的单盒装的80多块钱又便宜了接近快一半了吧。所以要订购，订购谁？直接抢购三合装，在原本送一盒生晒参的基础上再送一盒生两盒生晒参，再参加满减送买，单支算下来您的成本才50多块钱。想一想市面上如果直接买那种什么精包装的了，确实是它的须子可能更完整一点，但是你愿意为这更完整一点，那个可能更需要送礼。你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单颗算下来500多、600多、700多的也有，但我们今天同样的情况下才50多块钱，它吃起来性价比就更高了。再给大家看一看，如果要订购三盒装的话，两只吃一周，换句话讲，比如说您一只，您爱人一只，一周一只，您一个人吃，老两口一起吃6个月。如果你说我就自己吃的话，那就12个月，老两口一起吃，半年的量，不用等。

到什么两年三年的时间段，不需要，您这点量是坚持不到两年三年的，您可能很快就消耗光。但对于滋补来说，这段时间非常重要。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按六个月算，今天是此时此刻6月23号吧，对吧？没错的话，今天是不是6月23号？我给大家再证明一下，对，6月23号，6月23号，我们此时此刻的直播节目，您再吃个六个月，是不是到12月？是不是到冬天了？冬天的问题，夏天调理，这句话记不记得？我们好好的养足精神以后，冬天呢，你该三九啊，该几九啊，九九啊，随便大家自己好好滋补着。但这段时间千万不要松懈就好了。您喜欢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我们还有礼袋送给您。爱送礼的呀，爱什么什么，有什么中秋的也快到了，说假装啊，这个时间过得特别快，没几个月在中秋一到，你说你拿着它多有面子，抓紧时间抢，就定三盒装，有两盒额外的生晒是两盒，以前是一盒，我们今天是两盒。再加一盒送给您，只在今天这档节目，打电话订02151119000。

0: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腑脉固脱的。
1: 嗯，
0: 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腑脉固脱。
1: 嗯，
0: 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呀，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
1: 哎呀，
0: 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湿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讲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就会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
2: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啊、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3: 哦，
2: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
3: 嗯，
4: 哦，
2: 暑热伤气的那点伤，暑天三伏天吃，
3: 嗯，
2: 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3: 嗯，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
3: 嗯，
2: 暑天吃是集中送战，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战嘛。
3: 嗯，
2: 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去点野山参。
5: 参到底有多好？
6: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三五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含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7: 清乾隆年间，此时的同函春堂从小东门方邦北岸起步，秉承祖训修饰诸药，逐渐发展为沪上国药四大户之一，诸药所生皆有境界，谓之道地。同函春堂素以选材道地、修制物精而闻名，各种精致饮片、古方成药享誉海内外，

今天好多观众朋友们订购的是三盒装的啊，要看大家自己的需求，不管是需求多还是您自己吃送人啊，我个人建议大家入手三盒装是非常明智的，营养、滋补、养生不是开玩笑。如果大家稍微坚持个一两个月就停下来了，功亏一篑，要么就不滋补。你要说我不信这个东西，我这辈子也不补，没关系的。如果您说我有这个概念，我有这个意识，我想试试看，想试试看的观众朋友们，就一定要它的量要够，时间要够，这两个缺一不可。你说我量够了，我一周吃一克，或者我一周吃两克，隔三差五吃嘛。我一般说的野山参一般都隔三差五吃，周一吃一根啊，哎，周一吃一克，周一吃一罐，一罐就是一克啊，什么周四吃一克，完全可以根据您的身体状况来，一周吃一克也行。那你说我本来就娘胎里生出来的时候啊，就比我的兄弟姐妹身子骨弱多了，我父亲母亲呢在养我的时候呢也确实操了很多心，总感觉自己小的时候啊也磕磕咔咔的，亲兄弟姐妹的问题不大，怎么就已经轮到我就磕磕咔咔的，身体素质在出生的时候就没有很好。如果是这种的，我们自己心里要有数。那接下来要怎么做，一定要好好养。我来接下来这一段跟大家就开始聊聊参了啊。我们要不要长寿，我问大家，谁不想要长寿？来这世上来这一遭，我们已经投胎到这世界上来了，来了就来了，就不要这么无缘无故身体痛苦就这样默默走掉了，干嘛呢？我们也不需要有多么的光辉，但是至少我在这个世界上来这一遭，我吃好了喝好了玩好了，人生活得精彩尽兴就好了。怎么个精彩尽兴？退休之后退休工资拿到手里面，大好河山玩啊，亲朋好友，不过你特别好的朋友，在三五成群的，你就算累累长城玩上桌上游戏，咱也得过瘾的，身子骨咱能坐得起来呀。你天天在床上躺着插了一堆管子，谁能坐得起来呀？那种生活环境算好吗？我们不是要没有品质的让这个生命延续下去啊，我们是要健康的状态啊。每一个同样是八十岁，人家健步如飞，别人在那边躺在床上，你要选择哪一个健步如飞的状态？我们来看看啊。一般来说呢，你看啊，人之生死全赖乎气，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则死。如果想要补气的话，一般怎么样啊？你看他怎么说啊？人之生死由乎气，气之为用无所不生。他怎么用呢？往这儿看啊，元气大虚，喝什么？喝人参。人参就可以让大家大补元气，而这个补里面还有个讲究。很多观众讲了，吃人参你会不会上火呀？上不上火呢？这里面就要看您吃几年的参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参的年龄，不是十年，也不是十五年，而给您带来的满满的18年的参龄哦。因为我们一定要符合上海的团标，我们比什么国标还要再高出一个级别来。你看啊，团标要求你的野山参粉的原材料必须18年，你怎么样达到18年？要有专员，而且你这个粉呢，凭什么你说你是整根参打的，而非其中的什么头啊、须啊，或者是尾啊，或者是断的呀？怎么证明？我们当中必须要有专业的人员，两名野山参鉴定师或者是野山参鉴定专员，你要对原材料进行把关，拍照要留档的，然后才可以把这样的参完整的参丢到机器当中进行打粉，而且当中人参皂苷含量还必须要高，国标要求达标100%多，国标要求 RGE+RGE， 我们也达标，都超标，包括总皂苷含量也全都超标。接下来我给大家来冲泡一个，您感受感受啊，这一根其实应该准确说是这一支，这一招当中呢啊是有一克的含量，水呀、您自己看着办，您愿意多喝一点少喝一点都成。你看像这种清清凉凉的水，大家看到了啊，透明的，你看一看我们倒完自己的粉之后这个水是什么颜色，我们当中你看这粉多多，这敲一敲，还有好多，这粉倒进去之后清清凉凉的水，马上参原本什么颜色大概自己看一看，观众朋友们啊，我把它放在底在这个杯子后面了啊，我稍微搅拌一下，你看看我们甚至比这个原本的参颜色
还要再清亮一些，品质很容易溶于水。就这么搅拌搅拌，一周吃上这么一罐，一罐就是一克，足以你要是身子骨动过刀了，动过手术了，你可以回忆回忆。

0: 来了啊，不全喝完，就这一口，绝了这身味啊，您就安心回去试试看，必须要特别的浓郁，这个身就达到这样一个效果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盒16支，您按照一周吃一支的话，4×16，也就是一个月的量，对吧？大概是一个一周吃上一根的话，4周我给大家算了，如果按照3盒来算的话是12个月，3盒来说是12个月的量，观众朋友啊，3盒来讲是12个月的，如果你老伴儿一起来吃的话，大概是一个人半年的量，明白了吧？我们建议大家订购的是哪一个？订购的一定是大构成的3盒的量。这里面我刚才有一只拿走了，刚刚泡过了啊，我把它放进来，你看一个都不能少，送人也蛮体面的。市面上价格近3200块钱，我们今天算下来每一个除以500块钱，观众朋友你自己算，买3送2，送的还是生晒参，2大盒生晒参，品质还非常之好。我给您打开看一看它的生晒参的样子啊，真的不错，您自己看，你就这个就别送人了，你愿意自己留着吃都成，或者放在菜里面，哎，炖一炖汤，炖鸡汤的时候你放，炖鸭汤的时候你放，炖鱼汤的时候你放，都成。炖完之后滋补完汤，喝完以后把它嚼掉吃掉，多美滋滋啊！不是一盒哦，今天给您原本是一盒的前提下给您2盒，我这有证据给您再看一看。这个是一个女主持的手吧，这个大家看得出来的，指甲盖都看出来了啊。当时是什么时候的节目呢？给您看，2026年的6月7号，2周前的事儿。3盒加1盒生晒参卖多少钱？2998。今天说实在话，也就是要么延续618，同时619的端午的这个双日子，我们没有挤进去，没有挤进去，我们就把这个优惠就补在今天，您知道就好了。但是只补在今天，之后有没有不清楚不晓得，至少今天有了，我们先定，要定就定3盒装，单克算下来，参加满减送买才50多块钱一克，50块钱一克呀！你就在我东方购物买别的是这样，我们的野山参粉也没有做到50多块钱一克吧？我记得便宜的是60-70块钱一克，而我们同安正堂可以做到性价比这么高，丝毫不用犹豫，赶紧定，打电话02151119900。
1: 谈到这个人参，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2: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特别是在前年呢，我父亲做了大的手术，完了气血两亏，他那时候手术完回到家休养的时候，说话都是没有力气的，我呢就拿人参每天煮水给他喝。
3: 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是人参它2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的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先天之气，复脉固脱呢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身体非常虚弱，脉微欲脱呀，然后这个生命垂危之际，我想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面都看到啊，其实那个是有这个人参浓煎，然后给它喂下去，然后救人于危急，这种情况下它是用到它复脉固脱的功效的。
4: 几千年来，从美容养颜到滋阴补肾、扶正固本，人参百草之王的地位一直不可动摇。
5: 在我们中华民族来讲呢，早对它有认识。另外呢，这个人参在我医药上的地位很高，过去很多古籍书籍都被列为上品。因为上品，
6: 那么《神农本草经》上把这药物啊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药呢主要是补益药，那么人参呢是上品药，《神农本草经》上记载呢，人参是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明目、开心一致、久服、轻身延年，所以人参的功效呢非常多。
7: 同安春堂创始于清朝乾隆48年，乃上海滩土生土长的中华国药老字号。沪上国药4大户之一和中国商业服务名牌企业，同含春堂4字店招是由同治13年科举状元、光绪皇帝老师陆润祥手书，同含春堂。

0: 这个跨越了三个世纪的古老品牌，正在新世纪酣畅淋漓地演绎着它那不朽的经典，谱写着新的华彩乐章。
1: 该讲也在针对品质好，针对环境都通过了非常严格的检测。
2: 如闻须起色，这五方面看是不是一根好的野山参。
3: 野山是非常珍贵，清洗的过程非常复杂。
4: 我们在这里建立了溯源体系，确保消费者可以买到信得过的好产品。成立于1783年，已经有240年的历史了，一直在中医药大健康领域进行生
1: 产。正常这个国家标准化野山参植物基地的产品是值得信赖。
2: 选择同安春堂的野山参，就等于选到了正宗的野山参。
5: 正宗野山参，
6: 认准同安春堂。
7: 你想象一下，你想象一下，观众朋友们，咱都不说别人，您送别人，当您自己收到野山参粉，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作为中国人，其实对于参这种情感非常深。刚才里面有一些视频里面讲了，包括文学作品了，包括影视作品呢，里面说到了一人参，这个人参娃娃，动画片里面啊，人参娃娃吃掉，或者人参爷爷，或者长须子把它须子掰几根，都可以怎么起死回生之类的啊。就说到参这件事儿，确实很神。事实上参也是很厉害的，只要你要是买到了类似于像更加夸张的几十年的那种参，那这都快成精了。我感觉啊，这种参呢，对于可能吊那口气是极其有帮助的。但是对于我们平常老百姓在日常生活里养生的话，18年的参已经相当奢侈了。三合庄只剩下最后的四组现货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说了，有个账户当中我可能没有这2000多块钱，怎么办呢？我没有这2900多块钱，能买吗？掏心窝说，观众朋友可以买，您先把名额占下来，因为今天的构成里面除了这三盒之外，还给大家加送2盒生晒参，原本的生晒参只有1盒装，也就是3+1，今天是3+2，一共是有5大盒。按照2900多算，参加满减送百才2500多，您再除以5，400多块钱，大概400-500块钱，拿回去一盒市场价格3200块钱的野山参粉，您就说这个性价比高是不高？您愿意送人的时候，您拿500块钱左右送出去的是3200多块钱的面子，这种体面感可不是一般的。你买点水果，买点什么当季的，比如说粽子啦，或者以后在后面什么月饼啦，那完全就是两个概念。那些东西你可能硬是应景的该买买着，但是野山参粉一拿，那绝对是抬身份抬面子的，有面子。吃上面啊，建议您一周吃上一只就是1克，完全可以。如果你说我身子骨比较弱，别人没啥问题，同龄人的时候我总是磕磕咔咔的，我总是先中招，那您一周可能要吃上2只，隔3-5吃就可以了。当然您经济实力强的话，你一周3只4只的那随您呢，那完全可以的呀。但是我们按照一周吃上1根算的话，吃上1只，也就是1克量算，您大概一个人12个月一年的量，我指的是三合庄啊，我赠品都没给你算进去啊。如果按照老两口一人一只，一周一只算，一个人可以吃半年，也是不错的。它的保质期我记得是有3年的时间呢，您都不用担心哦。不好意思啊，2年的时间，再更正一下啊，是2年的时间。野山参粉你不用等到2年，咱们大概吃个小半年咱就把它吃光光了。而且正宗的辽宁怀仁的野山参，我们今天备货不多啊，咱们今天3盒加2盒，一共是有5盒，生晒参有2盒哦，以前只送1盒哦，只剩下最后的4组现货了吧。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大家账户当中1分钱没有都没关系，先选择货到付款。2998元，离3888并不远，这400元算到我们身上的话，大概2500多块钱，您再除以5，就是500块一盒，相当划算，赶紧订购。单只参加满就送买，1克才50块钱左右一克，订购吧，02151119900。
8: 你搬。

0: 情况下暑天呢、啊、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1: 哦，
0: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1: 益气
0: 都是益气的。
1: 嗯，
2: 哦，
0: 暑热伤气的那点事，暑天三伏天吃，
1: 嗯，
0: 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1: 嗯，都可以吃
0: 两个，对不对啊？
1: 嗯，
0: 暑天吃是其中送赞，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赞吗？
1: 嗯，
0: 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1: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0: 哎、
1: 啊、
0: 嗯、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间野餐上。
3: 谈到这个人参，问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4: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嗯，特别是在前年呢，我父亲做了大的手术，完了气血两亏，他那时候手术完回到家休养的时候说话都是没有力气的，我呢就拿人参每天煮水给他喝。
5: 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是人参它两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的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先天之气。复脉固脱呢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身体非常虚弱，脉微欲脱呀，然后这个生命垂危之际，我想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面都看到啊，其实那个是有这个人参浓煎然后给他喂下去，然后救人于危急、
3: 嗯、
5: 这种情况下他是用到他复脉固脱的功效的。
6: 在2000多年前，《神农本草经》就已经对野山参有所记载。野山参含有人参皂苷、人参活素、各种氨基酸和肽类等2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成分。人参皂苷和人参多糖是我们人体免疫力的增强剂，和加强机体对于有害因素的抵抗力。
7: 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三合庄就要售罄了。如果说有喜欢的话呢，您可以先这样，我给您出个建议。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先把这个名额给它占下来，3721，不管它3721什么话都不讲，先把名额占下来是正事儿。明天咱同安春堂的一些专柜，你包括像什么咱们那个豫园那个边，对不对，旗舰店随便去逛，你看看它的野山参粉卖多少钱就完事儿了。我们今天还不是普通野山参粉，给您做到的是什么，4个字，有机产品。你在我东方购放眼望去，有几家能做到有机的？那您会问，凭什么做有机呀？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对于野山参，参它在大山里边吸收天地精华灵气，以及土壤当中的营养，那是一绝。这片地儿一半有一个野山参，能存活了十几年，接近20年的时间。那它当中的这块地的参几乎就肯定就不长了嘛。你种其他植物，它也活不了，它没有什么营养。所以这块地就废掉了，几乎可以这么理解，然后再养，再慢慢的养它，这块地才能有重新有营养。你看这儿有机，有机的意味着不可以使用化学农药，也就是没有什么农残，有农残的话这块地都不行。你不要说喷在叶子上了，它那个农残你不可能只在叶子上残留吧，它还会深入土壤吧，所以一旦被参吸收到身体里了那就废了。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必须是有机的野山参，营养给您保持了，不仅营养保持，它当中其他的有效成分还高嘞，比如说人参皂苷 RB1， 人参皂苷的 R1 加 RG1 以及人参总皂苷含量全都是超标的，对用到的参龄是18年的参龄，全部都是可考的啊。我们给你打成粉，可不像别的地儿，哎，我这打成粉，我给你保证是什么啊？20年，保证是30年的，你拿出证据来，你没有证据你就说。我们给大家一定保证是18年以上的，15年就已经叫野山参了。我们给您做到了18年。我曾经跟大家开玩笑，我说当然是也是认真说这件事了啊，就是你这个参呢、啊、长在这个土壤里边，什么叫做野山参？把种子随机撒播在山林里，这边山林里能够长它就长，长出来了它还得有命活，有命活了它还得躲过各种天灾。小动物的祸， 啮齿动物的祸。比如说有可能呢，小老鼠啃它一口，野猪，我跟大家讲啊，这些小动物啊，你真别说，很有灵气的，它专挑生吃，它也知道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它专挑这个东西拱。你要是去过东北，你听他讲，他们就知道了。这里面有好多好多故事，还蛮逗的啊。因为我本身也是北方人，我是知道这件事的。拿回去，一共满满的16只，一周吃上一只，那一周、两周、三周、四周，那也就满满的16周。你一个月里面是有多少周？你知道的，可以吃多少个月？我们按照三盒来算，一个人一周吃一只的话，可以吃12个月。记住一年的量，我们要补，尤其是它。认真滋补，我们尽量能从一年起就一年起步。你说那我跟我老伴儿吃呢？老伴儿吃没问题啊，一周吃上一只，您跟你老伴儿一人6个月，从此时的6月份吃到12月末，它不香吗？12月已经转到什么了？冬天的日子了呀，再没有多久就要过年了，正常的这个9月9日开始滋补起来了，这个更不用犹豫，冬天的问题夏天滋补。而且在夏天大家发现没有，特别爱出汗，汗乃心之液。很多汗流出去之后，所有的精气神就随着汗液我们就流出去，所有人就发蔫儿。在夏天的时候一定要滋补，我们元气满满，你知道有什么好处吗？远的不说，咱说近的。我先拿起来边跟大家聊边喝着说，您出去旅个游，出去跳个广场舞，出去涂个步，可能咱旁边的江浙，特别是浙江那边山多，你去走一走逛一逛，你不需要体力的吗？你不需要元气饱满的吗？您走两步困了，走两步累了，那我腿脚没问题，我膝盖没问题，我怎么就打不起精气神呢？那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尤其在夏季的时候，人特别容易犯困，特别容易蔫儿。您把野山参补起来，此时此刻补，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其实是在冬天。您看您的身体要比你可能你的同龄人要强的不老少，好多好多倍。同时您自己的一母同胞里面，你比如说亲兄弟姐妹，他们在出生的时候可能身体骨就比您强很多，您自己打娘胎带出来就比较弱，那这个时候更要吃了呀。我们退休工资用在什么上？用在自己身上是最幸福的。我们来这世上走这一遭，咱把大好河山好吃的美食咱都尝个遍，咱都玩个遍，它不好吗？咱花2900多块钱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很好的状态。而且我们是买3盒野山参粉，送您2盒生菜参，生菜参给您已经展示过了，之前是送1盒，这次给大家送2盒，而且单个价格咱刨出去，野山参那个叫生菜参咱不算啊，价格我也没给你减，我只是硬算咱们直接2500多块钱，咱除以咱们的克重克数，对吧？一共是1盒是16只，咱3盒这么一算，大概一只算下来是50块钱，在我东方购物有机野山参粉啊，卖50块钱呢，闭着眼睛入就好了。走进访友自己吃留一手都好，拿出去有礼袋送给您，抓紧时间订购。导演老师，我们应该还剩最后3套了吧？大概二，哎呦，最后2套了，2900多块钱这个构成最后2套，账户当中1分钱1毛钱没有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到时候你明天去比比价，您心里就知道我东方购物今天有多划算了。抓紧时间订购，备货不多了，02151119900。
2: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呀。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
8: 哎呀，
2: 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湿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讲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就会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
0: 那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像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1: 哦，
0: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1: 益气
0: 都是益气的。
1: 嗯，哦，
0: 暑热伤气的那点参，暑天三伏天吃。
1: 嗯，
0: 对吧？ 还有冬天三九天池，
1: 都可以吃
0: 两个，对不对？属天池是雪中送炭，它属了上气嘛，它上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嘛。三九池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1: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0: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一点野餐生
8: 真到底有多好。
9: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三五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含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那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3: 谈到这个人参，问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4: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特别是在前年呢，我父亲做了大的手术，完了气血两亏，他那时候手术完回到家休养的时候，说话都是没有力气的，我呢就拿人参每天煮水给他喝。
5: 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是人参它两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的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先天之气。复脉固脱呢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身体非常虚弱，脉微欲脱呀，然后这个生命垂危之际，我想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面都看到啊，其实那个是有这个人参浓煎，然后给它喂下去，然后救人于危急。这种情况下它是用到它复脉固脱的功效的。
6: 早在2000多年前，《神农本草经》就已经对野山参有所记载。野山参含有人参皂苷、人参活素、各种氨基酸和肽类等2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成分。人参皂苷和人参多糖是我们人体免疫力的增强剂，和加强机体对于有害因素的抵抗力。
10: 清乾隆年间，此时的同函春堂，从小东门方邦北岸起步。秉承祖训，修饰诸药，逐渐发展为沪上国药四大户之一。诸药所生皆有境界，谓之道地。同函春堂素以选材道地、修制物精而闻名，各种精致饮片、古方成药享誉海内外。
7: 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了，跟观众朋友们报告一下我们最新的战况啊。我们今天的三盒加两盒，三盒有机野山参粉，加上两大盒的生晒参，全须生晒参，不是只有一段啊，是全须生晒参，只有最后的，我刚刚想说两组，最后一组又走掉一套。所以如果这三盒加两盒的5盒装您订不到的话，那就只能跟您说抱歉了哦，观众朋友们，您算算看。2998，参加满减送百，2500块钱左右，你除以5盒，1盒500块钱，你今天的野人粉市面上这一盒算下来，3200啊，您花500买，您送出去3200送礼，是不是这个性价比高？当然你说我对于接送的人他到底是不是适合吃，我们今天是保证您不是15年，是18年的生长期。野山参15年，它已经运化的那些上火的差不多了，你18年的更不要担心，而且有几家能给你保证18年的，我们完全可以。再一个，这样的人群啊，我们看看是不是适合您啊？还有一些您送礼的，您身边的一些老战友、老朋友，有没有身子骨不是很好的，稍微动过小刀了？有没有？多多少少可能会有吧。您自己的兄弟姐妹、父亲母亲的，如果一旦动过小刀的，他的气 多多少少就跟那小气球扎个眼似的，你肉眼看不到，你即便恢复了，伤口恢复了，你总觉得个人呢没有以前饱满了，精神状态差很多。拿野山参粉给它滋补起来，野山参粉喝起来啊，然后包括您的心脏活动过度，夏天特别强调了汗为心之液，流出去的特别多，你的精神损耗带出去特别多，怎么往里补？又用野山参粉，元气出生的时候就不是很足，包括您长期疲劳的，上了一定年纪，如果你真的是觉得我们精神头都不服老，那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要面对现实，就是身体包括你的各种脏器官，你没有这个元气的推送，你的血液的流动，你整体状态真的是不行。您要是想拥有一个非常棒的晚年，精神矍铄的晚年，想出去玩，想自由的，包括出国游，东方歌舞也有，记不记得？你就要好好的滋补着。有几点最后跟大家唠叨一下，您赶紧订啊，最后一套现货了啊。咱今天这个刚才看到的不是三加二吗？原本是没有这一盒的，我给您做个证啊，看我手机里面就知道了。之前我们的节目里面是6月7号，这个6月7号的截图，请看这个，我们现在官网还有呢，买三盒送一盒，三盒的野山参粉，有机野山参粉送一盒全虚的参山参，只送一盒，2998，请看今天前面，三盒归三盒，请看送几盒全虚的生晒参，送两盒呀，观众朋友，这是大家直接白白的薅到了这一盒羊毛，一盒当中有多大个自己看，这是生晒参，全虚啊，有虚哦，生晒参啊，您打的当做做菜用啊，你泡酒用啊，随便大家都成，两盒送给你。今天你说这五大盒单除下来，性价是不是高到不得了？而且我们给您做到的是有机认证，它不是普通的野山参粉，是有机的。有机也意味着它不可能有农药，包括它土壤里面必须没有那些什么农残呐、重金属的检出啊，不行的呀。你看这里面包括产地辽宁桓仁，每一个都让您安心，保质期有24个月，就是2年的保质。您要是自己吃的话，一周吃一根，你说我没有动过手术，我从头至尾我没有有任何的微创都没有啊，我甚至我包括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动过，那你就一周吃一罐可以的，一罐就是一克，那你可以吃12个月。如果您跟你老伴儿两个人一起吃，也就6个月，您一个人吃两只，一周吃两只也是6个月，你就记住。但你跟你老伴儿一周吃一只，那你就老伴儿一分也就6个月的量。所以你说我想吃到2年，等到2年，没这种可能性。而且冬天的问题，此时此刻调理不是正当时吗？一个是我们出汗，刚才说到了出汗量大，精气神带出去我们补；再一个，为了咱冬天体力好，身体棒，我们此时此刻也应该介入进去啊，好好滋补着。你无论吃6个月也好，12个月也罢，都是您的。另外我们还有礼袋送给大家，您要是想走亲访友送礼，是不是很好的一个选择？观众朋友们，500块钱左右，咱送出去近3200块钱的面子呀。而且同安春堂大品牌，品质有保障，多体面呢。抓紧时间抢购最后的一组，3盒加2盒，一共5盒的2998这个构成，千万不要错过，订购吧，02151111900。

0: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啊、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1: 哦，
0: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1: 益气
0: 都是益气的。
1: 嗯
2: 啊，
0: 暑热伤气的那点事，暑天三伏天吃，
1: 嗯，
0: 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1: 嗯，都可以吃
0: 两个，对不对？
1: 嗯，
0: 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炭嘛。
1: 嗯，
0: 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1: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0: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是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呢，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季节也上升。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夏天到了之后呢，咱们的露肤度高了之后，您会发现啊，哪怕是简单的 T 恤衫，但凡有一些饰品点缀在您的脖颈间的时候，您会发现，哎，好像气质不一样了。而且呢，我们都在说啊，黄金有价，玉无价，尤其是在翡翠当中，千金难买的是什么呢？帝王绿。今天呢，我们达到了帝王绿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颜色的同时，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性价比很高，有三款项链，今天带给大家也是人也非常喜欢的，来自于莫月轩的品牌。关键我们今天还有额外的加赠，所以把握住这次为数不多的加赠，包括这样的组合也都是值得您去观看的。接下来呢，有请到的是我们莫月轩的孙总，你好。
1: 妍妍老师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妍妍老师啊，一直在我心里面都是属于气质美女。今天带了我们这款浮豆吊坠啊，我刚刚看她说话的时候啊，我真的觉得是气质加高级，高级感满满，太好看了，对不对？哎，今天这款吊坠啊，任燕老师刚刚身上戴的是一个款式，是浮豆，我身上戴的呢是

0: 米开外都能看得见。好，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绿确实不一般。首先我跟大家说，今天这个绿达到了帝王绿。那么帝王绿是什么概念呢？你们也可以去上网搜一下。
1: 好，
0: 帝王绿啊，你看帝王绿，翡翠界的湖中的佼佼者，包括它如同帝王般的尊贵气质，所以它的颜色啊上身就是如帝王一般尊贵的感觉。为什么我跟大家说高级感满满吗？
1: 对，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先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咱们绿色翡翠的一个划分的一个等级。因为呢，咱们平时有时候真的见到帝王绿的这个机会相对比较少一些。但凡看到帝王绿，有时候在商场上咱们逛翡翠的时候，您会发现，哎呦，这个达到帝王绿的这个等级的时候，价格又很贵。
0: 是的，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说到的帝王绿位于是什么金字塔塔尖的这个第一梯队的一个级别了。
0: 是的，是事实上啊，朋友们，正常普通客户能买到一个偏蓝绿的，也要大概小10000块钱左右了一个吊坠。
1: 哎，
0: 是的，你再往上走，正阳绿一定是所有女士都喜欢的吧？是不是？买一个正阳绿的吊坠要多少钱？没有2-3万你买不到，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要比正阳绿更好哦，我们比正阳绿更好，翡翠中的皇帝，真正翡翠颜色的天花板，帝王绿的颜色。
1: 所以我们说啊，千金难买帝王绿，对吧？它
0: 这
1: 是行业内公认的天花板级别的。
0: 是的。
1: 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是，哎呦，今天的翡翠等级也高。那我们看看今天的翡翠的种水到底怎么样，因为这两者呢都是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啊。
0: 是的，
1: 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看一看，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我们说种水是什么概念？种水就是它的透明度嘛。你在市面上你可能看过瓷种吧，完全不透明，是不是？你包括中间还有其他的什么芙蓉种啊等等，有很多。你再包括上面豆种，那肯定是颗粒会粗一点，然后实心会稍微重一点，然后再往上走糯种，一条糯种的手镯你们知道已经要3-4万块了。
1: 是，
0: 它的质感是细腻的米汤质感。你再往上冰种，冰种的吊坠是什么概念啊，朋友们？你但凡去柜台，人家跟你说，哎，这个吊坠是冰种的，是不是？起码万数以上，对吧？
1: 对，
0: 你再往上走是玻璃种，这个就是真真正正的金字塔尖。然后我跟朋友们说啊，我今天这款吊坠贵在什么地方，好在什么地方，它是帝王绿加上进步，已经第二代了。那我接触翡翠原石切都已经切了10几块20年了，几万块原石只有这一块同时达到了帝王绿加进玻璃种。这个翡翠手镯，我2018年的时候把它一刀切出来，卖了3000万，当时真的是轰动全行业，很夸张的，但是我跟大家说，今天我是把这块手镯的同料的翡翠原石拿出来，全部都切成了我们今天的精品吊坠，然后全部都带到了现场。
1: 对，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是什么概念。刚刚一开场的时候都在看任燕老师身上的浮豆吊坠。
1: 对，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浮豆吊坠是什么概念。
1: 好，来，我先拿出来吧。
0: 来，我们对比一下，这个也可以。
1: 好吧，
0: 对比一下，
1: 对比一下。
0: 你看，你这个浮豆啊，它这个手镯，它是当时是照相的时候打了灯的，我也打个灯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对吧？
1: 来，
0: 看，
1: 好，等我一下啊。
0: 你看。同料帝王绿，看到没有？
1: 是，
0: 哎，同料帝王绿，看到没有？好，这样子，我们好好的看一下浮豆的细节是什么概念。
1: 对，好，来，我放在我手中啊，让大家来看一下啊，稍微一等啊，来，观众朋友啊，我们细节打开，然后再让大家看。
0: 是的。
1: 因为我一开场戴的啊，我自己个人就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一款我们的这个浮豆啊，因为呢，它呢，如果说做成这种光面的，其实如果说的话，比如说像做成那种，比如说这种蛋面的戒指也好，或者蛋面就是纯玻璃的那种感觉也好。其实它更容易出料。
0: 是啊，你看一个浮豆上面有3颗豆荚，饱满的3颗豆荚，一颗豆荚是可以做一个蛋面的啊。所以浮豆一定是所有翡翠的光面素面界里面它是最耗料的。
1: 是
0: 啊，你看这三个，你看到这个颜色好不好看？
1: 对，
0: 什么叫帝王绿，什么那个颜色浓郁到不行，就像要滴出水来的那种感觉啊。这个就是帝王绿进玻璃种的那种感觉。你随着转动的时候里面有起光起银的质感了吧？
1: 对，
0: 是不是？
1: 是。所以啊，非常非常的灵动，而且我觉得啊，像今天的浮豆呢，它的受众群呢会更加的广泛一些。 对不对？
0: 对，
1: 你看啊，最近比如说高考的学子，包括哎，你需要送给这个孙子孙女的成人礼，包括或者是说咱们电视机前年轻的女性，或者是说哎，我觉得浮豆的寓意特别的好，都可以来进行佩戴。
0: 是的，是的，真的上身非常年轻有活力啊，包括你包括旁边所有你看到的

0: 金属部分全部都是18K 金豪华的效果，
1: 对，
0: 包括我们整体用到的是三宝合一。什么叫三宝合一？用到了真金，用到了真钻，用到了真的无色蓝宝石，才能达到如此闪耀奢华的高定珠宝感。
1: 对，所以啊，它不是光溜溜的，不是光只有中间的这个小浮豆，然后呢旁边的镶嵌，像有这样的一个镶嵌工艺的话，更显得精致了。
0: 当然啦，这都是按照高奢珠宝款式去镶的。你在市面上啊，说实话朋友们，一个普通的浮豆也是镶金的，
1: 对，
0: 你看
1: 是不是，
0: 差多少，这个颜色差多少，包括这个镶嵌高不高级，高下立现吧。
1: 对，所以啊一下子就能对比出来。
0: 是的，
1: 对吧？包括哈，还有啊，就是这种啊，这种刚才我说到了光面的这种小浮豆，您自己也再来做对比。
0: 对，
1: 您来看一看，像这种的话，您会觉得说特别的，就是我觉得太寡淡，很简单，
0: 要色没色，要种没种，
1: 哎，
0: 要款式没款式。
1: 对，
0: 但是也不便宜哦，
1: 不便宜。
0: 你去市面上买一款这个天然 A 货翡翠，加一个18K 金扣头的，7800是要的，
1: 7800块钱。我们待会儿会给大家揭晓价格，因为为什么呢？还有两款，今天很多的观众也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浮豆啊，是今天人也带到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呢，很多顾客也看到了，咱们孙总自己带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来，我给大家展示看一下，我给大家展示看一下。我跟你们说啊，这个观音
1: 看看
0: 你们满市场都找不到，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特别定制版本。
1: 哎，
0: 这个观音你自己看哦，整体观音颜色不用我说了吧？
1: 对，
0: 你知道啊，观音作为人物界，它一定是翡翠里面门槛最高的，因为但凡有脏杂有棉点，它不能开捻，不能做观音。你看这个观音的开捻多干净，
1: 哎，是
0: 是不是？而且我们整体观音的造型非常的端庄，它端坐于莲台之上，你看是不是端坐于莲台之上？包括它的开捻，你看啊，我们的师傅雕得非常非常的细致，它这种眼眉低垂，
1: 对，
0: 嘴角含笑，嘴角微扬的感觉啊，做的整体观音就是非常的柔和慈悲，
1: 哎，是
0: 是不是？你包括上面的背光，我们用18K 金两层围镶，用到了真金真钻真宝石，然后去衬托它这个帝王绿颜色的质感。
1: 对，
0: 除了正面你看到的金，背面我们也是，侧边你看啊，也是金，背面也是拿到了18K 金真金，给它好好的保护起来。
1: 对，
0: 因为这个是我3000万手镯同料的翡翠啊，一定要好好保护起来的。
1: 对，是。但是呢，我给大家再来一个做对比啊，观众朋友们，您可以来看一看，市面上也有类似的像这种观音的吊坠，但是首先您从颜色色泽上面您看一下，一下子高下立判了，是不是？哎，包括它整个的造型是不是？您自己再来看看，您更喜欢哪个？
0: 但是普通朋友真的只能买到这样观音啊，这种观音市面上也要卖10000多块的哦，
1: 9800块钱。
0: 对，你去外面对比一下，也是差不多要10000块的吧？
1: 对，
0: 就这种我们这种帝王绿的金玻璃种的，还18K 金豪镶的，观音，你在市面上没有个大几万吧，
1: 大几万，我觉得至少要大几万，
0: 你真的看不到，
1: 对不对？所以啊，我们说到了观音的寓意又特别的好，对吧？平安顺遂，很多人呢说，哎呀，我一生想要为善。
0: 是的，
1: 那观音的这个挂件呢，很多人说，哎呦，可遇而不可求。那今天咱们也有，还有一个啊，这两个呢，我们是今天的各只有几件。5件，
0: 各只有5件，
1: 各只有5件。
0: 另外有一件，
1: 还有一个最少的，
0: 实在是太少了，所以我只给大家瞅一眼，就瞄一眼，我少少的说一下啊，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大爆款，这个佛宫我们今天就现在说一下，后面我们就不仔细说了，因为它只有2件，我估计待会儿一破价，这2件就直接没有了。
1: 对，
0: 因为它可是佛宫啊，朋友们，我们说男戴佛宫，女戴男戴观音，女戴佛，佛宫特别适合我们女士佩戴，你戴在身上是什么？是乐观豁达。你看啊，佛宫就讲究开捻，对不对？你看这个开捻，笑呵呵的，
1: 对，
0: 你仔细看它，是不是感觉要笑到你心里去了？你包括佛宫的肚子很鼓，很饱满，
1: 对，
0: 那就是笑天下可笑之人，容天下难容之事了。
1: 哇，这个寓意更好了，对不对？所以啊，我们说为什么叫做大爆款，只有2件，
0: 只有2件，
1: 不给大家开玩笑，
0: 今天不多说这个。
1: 而且说到这儿，今天呢，我其实特别佩服孙总的是什么？就是到东方购物来，咱先不谈价格，他跟我说了，他说任老师，我一定要做检验报告，而且这个检验报告之前从来没出示过的，对吧？
0: 从来都没有检测过啊。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你去市面上各个专柜去兜，没有任何一家会给你出示检测报告。但是我们在东方购物这么大的平台，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我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浮豆和观音的检测报告。首先啊，这个报告你们看一下，四标的国检报告，你包括这里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1: 对，
0: 中国认证检测什么意思？这个报告上面所有的检测依据全部都是按照国标来的。
1: 好，
0: 全部都是按照国标来的。

0: 买的，你包括这个地方，
1: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啊。嗯，好嘞，来，哎，着急啊，不着急。嗯，首先我们看到
0: 这是我们今天这款福豆，
1: 福豆对吧？
0: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检测结果。
1: 好嘞，来，我们
0: 看到没有？在颜色分级这里，明明确确给大家写到的是什么？浓阳绿，俗称帝王绿。所以我一开始就敢给大家确确定定的跟你们说，保证帝王绿，对吧？你包括这里的种水分级写到了近玻璃种，
1: 哇，对，
0: 帝王绿啊，有种还要有色，还是近玻璃种，这是什么概念？万里挑一，
1: 极细腻，
0: 对，包括无棉、无纹裂，包括 AU750 含金量是75%，也就是18K 金，包括这里的钻石、蓝宝石，全部都给你检测出来了。
1: 对，
0: 这是想让大家说，你们买的放放心心。除了刚刚这个福豆，你包括刚刚现在这个观音。我给你们展示一下，
1: 好，
0: 报告也是有的，
1: 也是有的。咱每个都是有报告的啊，
0: 对，因为是同料，它的检测结果都是浓阳绿，俗称帝王绿、近玻璃种等等等等，好不好？
1: 大家都可以把它拍下来。
0: 是的，可以拍下来。
1: 是。那说到这儿了，东西这么好，但又是今天这个件数特别少，价格是不是咱老百姓能企及的？
0: 我刚刚
1: 你一直在说大几万嘛，对吧？
0: 对，刚刚有人问我是不是这个品质真的要大几万？我说确实，你现在去市面上兜一兜，你要往大几万的品质去看的。
1: 对，是。
0: 我们跟东方购物因为长期合作，
1: 对，
0: 今天618返场，我一定是要给一个不可思议价的。我给朋友们看一下我们日常售价啊。
1: 对，
0: 我们正常跟东方购物谈的批发价。大家都知道我们做原料批发商的，
1: 对，
0: 批发价格在东方购物正常情况下是9980，
1: 对，
0: 真金真钻真宝石，真的天然 A 货翡翠，还是帝王绿的，还是金玻璃种的，9980，10000块钱不到，
1: 一万块，很惊喜，
0: 很吓人了，这个价格，
1: 是，对，包括还有这个
0: 观音也是9980，
1: 9980，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佛宫也全部都是一个价格，9980块钱，
0: 看好我这个价格，
1: 看好了，记好了。
0: 今天真的不可思议价，
1: 对，
0: 618返场，我们给大家一个做梦一样的价格，就今天，好不好？
1: 我们倒数三个数，好不好？来，
0: 3、2、1，
1: 来，我们亮价格，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今天只需要5980，
0: 直接给大家降了4000，
1: 直接4000，
0: 直接给你们补贴4000，
1: 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直降4000块钱的同时，今天又有赠品来了，
0: 我们这个吊坠啊，真的是千年等一回，就是近几年。出现的次数大概只有2次而已，上一次出现已经是近小半年以前了啊，而且以前从来都不送
1: 赠品
0: 的，从来没有。
1: 对，
0: 我今天是带了一个很重要的赠品来了，我特意拿一个盒子给你们展示一下，因为这个赠品是个大礼，
1: 是个大件儿，我告诉大家啊，
0: 我给你们看一
1: 下，小的，来，观众看到了吗？
0: 看到没有？
1: 翡翠的山水挂牌，然后呢，无论今天咱们买哪个款都送吗？
0: 对，但是只有直播现场的时候送，限量的啊，
1: 限量的。所以观众朋友啊，再次提示大家，您喜欢的观音款还有我带那个福豆款，咱今天的都是各5件，
0: 对，
1: 然后呢佛宫呢是只有2件，
0: 是的，
1: 所以加起来一共今天就只有12个幸运的名额。
0: 是的，
1: 但无论怎么样，今天您无论买哪个款，我们说到了像今天的这个翡翠的咱们的山水挂牌，这个在东方购的网站当中也有的，
0: 有售的
1: 、观众朋友们，
0: 你正常买3980，这个送人不要太好，或者今天这个吊坠你自己戴，
1: 哎，
0: 这个山水大挂牌你给家里的先生戴，
1: 哎，
0: 或者给儿子戴，男戴山水，升官发财，寓意很好，
1: 非常棒。下次还送吗？
0: 不送了，
1: 不送了。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呢，您想想看，种水又好，包括又达到了帝王绿的这样子的一个等级的话，今天的价格只需要5980块钱，而且我们还有高额积分，包括还有这样一个称心称意的我们说的好的这样翡翠挂牌给到大家，但是名额有限，所以喜欢的话且买且珍惜，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翡翠贵为玉石之王，向来是全球富商与各界名流竞相追捧的珍品，被视为身份与品味的象征。在翡翠收藏领域，帝王绿翡翠以至尊之色稳居价值巅峰，它不仅是大英博物馆、卢浮宫的镇馆之宝，更在苏富比、佳士得拍卖场上屡屡刷新高价纪录，备受全球媒体关注。于国内，帝王绿翡翠亦常驻各大珠宝展会 C 位，成为明星红毯上彰显奢华身份的标志。此次亮相的3款翡翠吊坠均甄选浓郁纯正的帝王绿翡翠，搭配高冰种水质地，澄澈通透如冰，由30年港工经验的老师傅操刀，采用3宝合一镶嵌工艺，以真金镶托、钻石点缀、 宝石配衬，尽显翡翠奢华之美。每件吊坠历经18道玉雕传统工序与20道珠宝镶嵌工序，耗时长达300小时，损耗率高达76%，工艺之精湛备受业界收藏大家赞誉。佛宫、观音、佛斗等经典造型蕴含吉祥寓意，佛宫意在豁达纳福。

观音意在有求必应，嘉禾夜星，福豆意在连中三元，豆蔻年华，既适合日常佩戴，亦堪称传承佳品。东方购物诚意推荐，数量有限，诚邀您前来品鉴。

0: 咱们今天的木月先带给大家的十八 K 金的翡翠呢，有三个这个我们的样式啊款式带给大家。一个呢就是佛宫，另外一个呢就是坐莲的观音，包括现在您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浮豆，三个都非常的漂亮。同时，而且我觉得今天寓意特别的好，既有玉石，然后咱们又有金又有钻，有进有转的同时，您想想看，这三个人物的雕刻件其实非常非常独特。其中两个啊，您说佛宫呢，咱们说男戴观音，女戴佛，对吧？然后呢，像那种福气满满的感觉扑面而来，包括像观音啊，平时刻画到这么细腻的，让你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好运常在，包括慈悲啊、平安顺遂啊，这些美好的寓意都会伴随着你。还有就是咱们今天的福豆啊，我记得我当时是在考上大学之后，我妈妈就给我带了一个福豆的这样子的一个翡翠的小挂件，
1: 特别适合女孩子佩戴。
0: 哎，然后一戴戴了好多年，都会觉得是什么呢？就是福气相伴一样。
1: 是啊，
0: 对不对？
1: 你包括豆蔻年华、豆蔻芳华，你想啊，你的女儿不就应该是这种感觉吗？
0: 对，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今天的价格5980块钱。您呢？今天呢，我们的配送方式，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1: 今天提供的是移动店铺，我们会带三件以上上门挑选，也就是你现在只要抢一个名额，我们会带着你选的这个带三件以上，上门给你看自然光，给你看灯光，包括你可以打电筒看，
0: 是
1: 都可以。
0: 但是名额有限，
1: 是的，
0: 对吧？因为我们今天呢，说到这个佛宫呢是只有两件啊，包括我们的观音和浮动呢是各只有5件。
1: 对，
0: 大家都会发现呢，这几年呢，像很多的明星走红毯的，不再是那种很夸张的配饰了，反倒是像翡翠啊，您会彰显是什么呢？中国女性的这种特色和魅力，对吧？
1: 确实是的，你戴上这个翡翠啊，真的是高级感满满，底蕴感满满。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模特阿姨，其实她只是穿了一件简单的黑色上衣和白色上衣啊，
0: 对。
1: 但是你看啊，她去逛宝格丽的时候，她去喝宝格丽下午茶的时候，她那种高级感真的是扑面而来。
0: 对，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翡翠呢一定要遇见这个等级要好的，包括种水要好的。
1: 是的。
0: 但是也有很多人说了，那种水好等级高，那我自然知道，但是价格太贵了。东方购物今天的清明的价格，而且我刚才还在跟孙总说，我说我俩今天真的是搭配挺好的，他穿的黑色，我穿的白色系。如果说啊，给观众朋友来看，我今天要不戴这个项链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家今天一身显得非常非常的寡淡，对吧？没有什么装饰品带到身上。但是啊，如果说我把这个项链啊，我给大家拿过来让大家一看。
1: 哇，
0: 我放在这儿的时候，
1: 我鼓个掌，朋友们，袁艳老师戴这个浮豆真的是好看呀，
0: 对不对？
1: 眼睛之笔呀、
0: 是不是？所以你所有的眼光和目光一下子就吸引到这个链子上。而且我给大家说啊，它的做呢是就这个形状的这个款式呢，它做的很精致。它如果只是像做成这种比较简单的，像这种，比如说我们只有一个浮豆的啊，我放在这个位置，来，我放在这儿，
1: 对吧？
0: 能看得到啊？能看得到吗？观众朋友们？就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是的，
0: 你看可能都不大注意去看，但是这个眼神你一直是盯在咱们今天的这个翡翠的这个吊坠当中，你就会觉得你的目光全部都吸引到，而且这汪绿啊，您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深邃，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的时候，都值得您去注目的。
1: 对。
0: 嗯，
1: 夏天了呀，有这一款吊坠，点睛之笔。你出去同学聚会的时候，哇，出去拍照的时候，
0: 对，
1: 一定妥妥的 C 位吧？
0: 还真是哈。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说哎，比如像刚才孙总说到的下午茶聚会啊、同学聚会啊，咱们不经意间就戴这样一个小吊坠的话，谁都猜不到你是5980。很多人都还觉得说，哎呦，这肯定是大几万的一个价值，对不对？
1: 颜色这么好，而且是真金真钻、真宝石镶的，这么豪华的款式，
0: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说了啊，有时候呢人靠衣装，这个马靠鞍。我们有时候呢衣装穿的简单一点，但是呢有一些小小的配饰，如果说非常出彩的时候，是给您做的一个大大的加分项哈。
1: 对，今天还不仅是小小的配饰，今天其实是高级珠宝。因为我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今天我们的颜色宝地王绿，今天我们的种水是宝镜玻璃种。为什么？因为全部都是来自于我2018年3000万手镯的铜料，而且就今天现场的这几款吊坠全部都是我3000万手镯就附近的料子，你明白吧？它品质特别特别的高。所以我跟你们说，为什么我去做检测报告呢？就是因为我知道它品质高，我有底气啊。你去市面上你逛100家店，他都未必会拿这种报告给你。你听他说帝王女，他有证据吗？对不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啊，四标

0: 齐全的报告，上面写到了中国认可检测，就是全部都是国标检测，包括每个报告上面都有图片呢啊，
1: 对，
0: 都有图片
1: 啊
0: 啊，我身上戴的这个观音看到没有？
1: 是
0: 你包括颜色，我为什么明明确确敢给大家保证？因为颜色国标分级给我们写到了浓阳绿，
1: 对，
0: 俗称帝王
1: 绿，
0: 包括它的种水国标分级给我们写到了净玻璃种啊，朋友们就是板上钉钉的给你把检测做好了，你就放放心心的买。主要就是今天真的是数量少，因为刚刚一直有顾客在问我身上的观音，对不对？
1: 嗯，
0: 确实大家都是很有眼光的，我这个观音市面上找不到的，是我特别定制的尺寸跟版本。
1: 嗯，
0: 所有熟悉我的顾客都知道我是特别喜欢观音的。因为为什么呢朋友们？你知道观音它全名叫南无大慈大悲普度众生广大灵感观世音，对不对？你像我这个人身边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的，我是不会问东问西的，我都是直接问观世音的。所以一般来说我一般随身会佩戴观世音，它寓意的是平安顺遂，是不是？寓意的是好运常在，所以我特别建议大家一定要带一个观音在身上。
1: 所以啊，我就仔细看了一眼，就是你一直在说话，哪怕你今天戴了耳环，但是呢，我的目光呢还是锁定在咱们今天的吊坠上边。
0: 你看啊，这个观音哦，真的是太好看了。
1: 对，
0: 包括这个观音，它是比较竖长的一个造型，
1: 嗯
0: 啊，所以它其实非常能够修饰你的脖颈线条，修饰你的脸部线条，显得你的脸更秀气，是不是？
1: 是
0: 啊，你看整体看起来啊，真的是氛围感满满啊。观音跟别的吊坠不一样的，观音戴在身上它就是高级。就是那种大女主的那种质感，对不对？你像我这种做生意的人就特别喜欢戴观音。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今天还有一个佛宫，我要再给大家看一眼吗？
0: 佛宫我跟你们说啊，因为最后一刻了，
1: 舍不得，对，太
0: 舍不得，本身真的是要自留的最后一个了，你们抓紧时间来抢抢看。
1: 对，
0: 这个佛宫我不用多讲了吧，肉眼可见它的裸石尺寸就是要大的，
1: 对
0: 不对？
1: 是，
0: 我为什么不讲它，就是因为这个是最大的一个。
1: 对，是，
0: 而且我跟你们说啊朋友们，佛宫颜色好不好你就看吧，满满的帝王绿的颜色，浓不浓郁？颜色已经浓郁到让你离不开眼睛了。
1: 所以啊，你看看啊，就是我就说了，佛宫为什么今天呢？孙总也拿不多拿，他说一个呢本来就没剩几件，本来呢他想这个自己要嘛自己留，对吧？但是没办法啊，咱们现在只剩最后一个佛宫。我刚才还跟他商量，我说不行，你今天不能自留，因为本来你来件数就太少，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有优质的售后服务给到大家，
0: 对，
1: 价格呢您放心大胆去比，
0: 是的，
1: 然后去看。我们今天还有是什么呢？终身的免费清洗和免费保养。
0: 对，我们孟云轩的门店就在静安寺旁边，你随时可以来找到我们。
1: 对，
0: 你想啊，全国的翡翠供应商有哪家可以提供这种服务吗？
1: 哎，是，包括外边的价格您那儿有吗？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看好不好？
0: 这样
1: 心里就有数了。
0: 朋友们，你们明天或者晚上就可以去对比，这个是周某服的价格，你们可以直接去专柜对比。
1: 对，
0: 像这种服都同样尺寸的，
1: 对，
0: 他们要卖24800，这个是一口价，不打折的不打折的，
1: 不打折，
0: 24800。你包括这个佛宫的价格啊，我为什么不舍得拿佛宫出来？你看看外面佛宫卖多贵，
1: 对，
0: 33400啊，33400，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佛宫。
1: 来，
0: 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佛宫。
1: 嗯，好，来，我放在这儿。
0: 你看啊，它这个图片是放大的，但是我跟你们讲，颜色我们要比它更好。哎，你出去对比就
1: 好
0: 了。好
1: 像更好一些，我们更深一点。
0: 是的，
1: 对对，
0: 你出去对比就行了。因为我明明确确的保证是帝王绿，但是它不是帝王绿。
1: 但是它要3万多呢，咱今天就是三个全买下来，一个款式各买一个，咱都还可以再有10000多块钱呢，
0: 是的呀，
1: 是不是？
0: 所以你知道今天性价比有多高了吧，任燕老师？
1: 所以
0: 5980啊，真金真钻，
1: 还没结束，还没结束呢，
0: 我都没顾上说赠品，
1: 他都没顾得上说赠品啊。
0: 对，
1: 这样吧，赠品别说了，我少送一个。
0: 对，
1: 我说不行，今天赠品大家可以看到了。我们今天还有是什么呢？翡翠的山水挂牌。
0: 是的，
1: 挂牌的开面非常非常的大。其实这个挂牌呢，刚才孙总也跟我说了，他说我完全再可以做几个小挂件，
0: 对，
1: 几个小挂坠都没问题。做这么大的挂牌，其实啊，真的蛮耗工耗料。观众朋友，像这个的话，咱在东方购物的网站当中也是有单独销售的。
0: 对，我们正常售价是3980啊。
1: 嗯。
0: 因为这个挂牌啊，男士佩戴特别好，特别的大气。你包括你送礼什么的，拿出去很有面子。我们都是礼盒给你配好的，包括鉴定证书。今天不管是主品还是赠品，
1: 全部
0: 给大家配到了鉴定证书，对吧？
1: 啊。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说到了这个也是有礼盒包装的，
0: 全部都有，
1: 全部都有。所以你哪怕送人，我觉得今天也是非常体面的。所以观众朋友，我刚才还在对比了一下，我说啊，像如果说比如今天我穿的这种素色的这种 T 恤衫，对吧？包括呢，像女士佩戴的话也非常非常的好，
0: 也可以啊。
1: 一下啊，你看一下。
0: 哎，你说要是到冬天，你要穿呢子大衣，穿那种羊绒大衣的时候，你一个大挂牌往身上一挂，我真的是太有氛围感了。

0: 对不对？所以啊，我们说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今天呢，无论您是买哪个款式，咱们今天全部都有挂牌吊送送啊。
1: 是的，
0: 但是背后不多，
1: 只有现场，
0: 只有现场。
1: 对，因为直播结束以后，活动结束以后，我们回到9980的价格，9980的价格是没有这个赠品的。
0: 哦，没赠品，
1: 肯定没有了。
0: 价格还贵4000，
1: 肯定没有了。
0: 但是这个佛宫还不一定买得到，
1: 应该买不到，
0: 应该买不到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再次强调，我们是移动店铺配送，然后基本上是3件，然后让您先选。
1: 是的，
0: 但是啊，我们说了早下订单，咱们先早选料子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翡翠贵为玉石之王，向来是全球富商与各界名流竞相追捧的珍品，被视为身份与品味的象征。在翡翠收藏领域，帝王绿翡翠以至尊之色稳居价值巅峰。它不仅是大英博物馆、卢浮宫的镇馆之宝，更在苏富比、佳士得拍卖场上屡屡刷新高价纪录，备受全球媒体关注。于国内，帝王绿翡翠亦常驻各大珠宝展会 C 位，成为明星红毯上彰显奢华身份的标志。此次亮相的3款翡翠吊坠，均甄选浓郁纯正的帝王绿翡翠，搭配高冰种水质地，澄澈通透如冰。由30年港工经验的老师傅操刀，采用3宝合1镶嵌工艺，以真金相托、钻石点缀、宝石配衬，尽显翡翠奢华之美。每件吊坠历经18道玉雕传统工序与20道珠宝镶嵌工序，耗时长达300小时，损耗率高达76%，工艺之精湛备受业界收藏大家赞誉。佛宫、观音、佛斗等经典造型蕴含吉祥寓意，佛宫意在豁达纳福，观音意在有求必应、家和业兴，佛斗意在连中3元、豆蔻年华，既适合日常佩戴，亦堪称传承佳品。东方购物诚意推荐，数量有限，诚邀您前来品鉴。

0: 它的那种荧光感，那种刚性，就是那种浸玻璃种的那种质感，
1: 对，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刚才就在说啊，我还跟导演在聊，我说像刚刚这个阿姨啊，您看穿的全是素色的衣服，
0: 对，
1: 也是白色黑色为主，
0: 是，
1: 但是呢您看起来气质优雅，同时如果没有脖肩的这一点点的点缀，你好像觉得缺了很多，
0: 对，你会觉得平平无奇，但是她一戴，哎，你看是不是真正的贵妇即视感了吧？你就觉得这个阿姨是个模特，其实她就是一个我们普通的客户哦。
1: 所以你看看，我们就说了嘛，有时候啊，像这些这个首饰选好的时候，一定是加分项。
0: 是的，
1: 把你人从内在的一些气质啊，您的这种感觉呀，都会凸显出来哈。
0: 对，真的，林老师说的太好了，带翡翠啊。真的，我觉得不到这个品质的戴在身上反而会减分，但是这个品质戴在你身上就是大大的加分，出入任何高端场合，这枚吊坠绝对是 hold 得住了。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压箱底的货，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觉得如果你要是传承给自己的儿媳妇儿、女儿的话，其实一直戴没问题。
0: 是的呀，
1: 对吧？
0: 因为它是翡翠啊，它只会越戴越好看，越戴越值钱。
1: 对，
0: 你包括像这种品质的，就是你每天戴，你都会很开心，你出入任何场合它都很值得。
1: 对，
0: 你包括以后你给你的女儿，给你的媳妇，她都会讲，哇，
1: 妈妈真有眼光，当时
0: 对，这个是多好的一件东西啊，是不是？
1: 是，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佛光款仅剩最后一枚了，真的是没有办法。这一枚也是我刚才从孙总那儿给他这个要出来，给大家要出来。为什么？本来是他的自留款，
0: 是的。
1: 他今天就给我一开场，他就说：“任燕老师，千万不要多推那个佛光，因为那个用料更扎实。”
0: 是的，太大了，
1: 哎，太大了，对吧？所以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啊，今天下完订单，然后呢，放心大胆去对比，无论是咱们的等级也好，包括咱们的种水也好，还有咱们今天的价格，
0: 是的，
1: 包括还有这样的赠品，我们都希望大家呢，您下手之后您会觉得是物超所值哈。
0: 对，5980啊，今天赶快去抢，因为好像观音抢的速度也很快，
1: 对，
0: 福豆好像也只剩两个了，对不对？
1: 是，
0: 所以你们抓紧时间啊，朋友们，这个不能错过的。
1: 对，
0: 真的，我再跟你们说一下，不能错过，错过就要回到9980的价格了。
1: 赠品像3000多的这个挂牌也没有了，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不能错过的，错过以后你到市场上去看一下，2万多、3万多的价格要拍大腿的。
1: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观音款只剩最后两组，浮动款也仅剩最后四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2: 哎，那看，我买了一款镶18K金的帝王玉翡翠吊坠，我老欢喜啊！你看我现在天天戴了身上响，老开心啊！伊搿块翡翠对伐，碧碧绿，水头老好的，对伐？而且晶莹剔透，伊是香港一个是老师傅做的，师傅做的到底勿一样，特别精致。我现在出去聚会，全部侪带了搿款物事出去，小姊妹侪围上来看，来问我，哎，伊讲侬戴搿款物事哦，又洋气又高贵，提升我的气质。年纪轻的辰光呢，为了屋里向省吃俭用，总会对自家身浪向舍不得用眼啥物事。现在上了年龄了，葛末我总想对自家好点咯。特别是女人啊，对自家好点，自家心情也好点。之前呢，我也到大商店、专卖店也去兜了兜，看到高搿色样差不大多的哦，水头也老好的，我蛮欢喜的，侪要3万多。搿我是舍不得买，实事跟侬讲哦。葛末到了一般性的店家去买呢，我又吓，搿里向侬买到假货又没保障啊，侬讲对伐？现在搿块吊坠我戴辣海，又合算又有保障，戴辣海我心情也老开心的。哪讲实勿是啊？女人嘛。该对自噶好的辰光，就应该对自噶好的。
1: 我觉得那位阿姐说蛮对的，就是女人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有时候呢，咱们觉得好像家务事缠身，包括可能自己有时候心烦意乱的时候呢，不妨给自己一点奖励。为什么呢？你像有一些我们说到的佛宫也好，观音也好，包括福豆也好，寓意非常的好。
0: 是的，
1: 我是深信吸引力法则的，就是你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件物件给你带来好运的时候，你可以不停地暗示自己，哎，慢慢的你会觉得心胸也开朗了，包括可能有时候眉头皱的也少了。这件礼物对于您来说，它就不只是一个挂件了。
0: 对，
1: 而且呢，观众朋友啊，我反复去看这个动影像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真的像一件艺术品一样。
0: 是的，
1: 单放在那儿的时候，您可能啊都要看很久。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到了，它今天5980块钱，不仅仅是一块翡翠、一块吊坠放在那儿，它的等级，包括还有它的种水的等级，都非常非常的完美，
0: 对，
1: 接近完美了。真的，我说接近完美了，
0: 真的是品质非常高了。
1: 如果你说像正阳绿，我平时有时候看到的也蛮多的，
0: 对，
1: 我觉得单价也很贵。
0: 你一个正阳绿差不多尺寸的吊坠，2万多、3万多，肯定要要 要的，
1: 对吧？您说说啊，有时候咱有时候想说，哎呦，帝王绿，作为老百姓来说啊，那不要想了，不要想了，肯定你第一反应是这样子，对吧？您肯定会觉得说，
0: 但是今天我们把帝王绿带到了你面前啊，朋友们，这绝对是你离帝王绿翡翠最近的一次了，
1: 还真是，还真是。我自己看了那么多的翡翠的这些首饰也好什么的，我今天都惊掉下巴了。我当时还在跟孙总开会说，我说你确定是5980，不是15980吗？难道不是接近万元吗？而且关键他还跟我说了，不光是咱们今天翡翠等级好，还有就是它的种水
0: 等级。因为我们万元以内一般来讲不讲种水的，但是这一款我们明明确确的跟你讲是净玻璃种，因为是有报告检测的啊。
1: 对，
0: 翡翠整个种水一共有72种，但是玻璃种一定是金字塔尖的，它给你的质感就像玻璃一样，是完全无晶体结构的，你在光线下可以看到那种起光起银的质感。
1: 对，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说了，哎呦，你们有检测报告吗？就像我平时出去买翡翠的时候，人家空口说就是说，但是今天的
0: 我们就是有，
1: 今天就能拿得出来，
0: 就是能拿得出来，因为这个品质就是足够高。
1: 好，
0: 你包括啊，你看啊，
1: 来
0: 这个观音，看到没有？这是我身上这个，
1: 就是这个，
0: 然后包括这个颜色，明确的给你写到了浓阳绿，俗称帝王绿，
1: 帝王绿
0: 种水明确的写到了净玻璃种，看到没有？极细腻，无棉，无纹裂。
1: 对，
0: 品质好不好？完美级别的，你包括这里写的，
1: 无瑕疵，无损伤，您看到了没有？
0: 包括金含量，
1: 对，
0: 18K 金 AU750，明明确确给你写好了，钻石
1: 蓝宝石，
0: 对，
1: 哇，都有，
0: 所以你知道所有高奢珠宝的规格全部都在
1: 达到了，
0: 全部都达到了。他真的，他不应该卖5980的，因为我跟东方购物谈了很久了，他们说今天就做这一场，
1: 是
0: 个位数了，抓紧时间，
1: 个位数啊！而且我先让大家先看这两个，就是我并排放，因为很多的阿姨都在说，哎呦，两个都好看，怎么办？可以都下订单，然后我们移动店铺配送到您手中之后，您觉得哪个更适合于你的话，你就留哪个。因为像今天的这个福豆呢，我觉得啊，如果说您要是想到说给自己的孩子买的话，或者给自己的小孙女送的话，这个豆蔻年华，对吧？福气满满，
0: 哎，
1: 我觉得寓意特别的好。
0: 对，
1: 如果说哎您是稍微有一点年纪和阅历的这个姐姐们阿姨们的话，我建议你可以拿观音款，
0: 很有气质，很高级，
1: 是，对。而且我确实啊，我觉得如果你今天买完之后呢，您都可以去到这个周某福的这个门店里面，
0: 对啊，上海各大商场专柜你去比价，朋友们，我都不用5980去给你比，我就直接拿9980给你去比，9980的价格我都明确的跟你讲，但凡9980的价格比同样品质比这个价格低，你直接来静安寺找我，我退给你，
1: 退给你，
0: 对，我不用5980给你比，我用9980跟你说，因为我跟你们说，市场上这种吊坠就是要大几万的，
1: 还真的是，
0: 你去兜一兜你就知道了，我们5980的价格给你开到什么地步了，就已经开到了我一定会亏钱的地步，我实话跟大家说，
1: 还真是啊，
0: 是，
1: 我给大家，因为有顾客也在问那个佛宫啊，你看，像这个刚才孙总给我拿过来的时候，我第一眼看我觉得还行啊。你看13800，基本上呢还可以，但是如果把我们今天的这个佛宫放在旁边的时候，您看看呢，是不是？
0: 看到没有？
1: 这就是区别所在，
0: 霸不霸气，
1: 对不对？
0: 是不是？
1: 罐头啊，不怕那个货比货，就怕不识货了。
0: 是的，
1: 对吧？您自己一对比，你就知道了。
0: 我真的是太舍不得了，我跟你们说，这个料子特别的大。你这个料子不仅大，镶金镶的也足，用的宝石也大，
1: 是不是？
0: 真的是好看，既好看，
1: 既好看又彰显身份，而且谁都猜不到你只花了这么一点儿。关键今天我们说到了啊，不光是这个，还有赠品。
0: 哎。朋友们，我就说实话，他虽然在东方购物卖3980，你去上海的各大商场专柜，他不得卖个5000多吗？
1: 哎，还真是这么大开面
0: 的，满绿
1: 的
0: 山水大挂牌呀，
1: 对不对？这么大开面的，咱们的这样子的翡翠山水挂牌，这个给男士戴，我觉得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包括你哪怕有时候，比如说到了秋冬季节，咱们穿毛衣、穿大衣的时候戴，这个女性啊，我觉得很有气场，大女主的那种范儿就一下出来了哈。
0: 是的，我就喜欢
1: 戴，这个下次还送吗？
0: 下次怎么送？这次都没货了，天哪！
1: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这块这个翡翠的挂牌，只有在节目当中你订购了，咱们才会送，而且是618的返场，因为之前确实这几个都是大爆款。
0: 对、啊。
1: 所以你说我们每一次来，你说佛宫只有2件儿，然后包括还有福豆观音只有5件，咱平时都是10件的这种，对不对？
0: 你不容考虑了，因为最后10分钟，
1: 观音只剩最后一组。
0: 哦， 观音只剩最后一组了，来，观音日常售价是9980啊，不容易考虑，最后九分钟了，还有一组，抓紧时间去抢抢看。节目结束以后，我们就要回到9980。
1: 对，
0: 而且我跟你们说，我给这档直播的货是特别特别特别的好，我跟你们说好到了什么程度，全部都是我2018年3000万手镯的铜料，
1: 哇。
0: 熟悉我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在几千块钱的吊坠上面，我是不可能拿这块料子来做的。但是今天你可以拥有，
1: 但是价格低的同时，我们还有金牌的售后服务给到大家。
0: 对，
1: 因为呢，您比如说夏天戴，咱经常有时候出汗呀、啊、什么的、嗯，免费的清洗、免费的保养是终身的，
0: 是的，终身的、哎。我们就在静安寺旁边，随时可以来找到我们，好吧？
1: 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翡翠贵为玉石之王，向来是全球富商与各界名流竞相追捧的珍品，被视为身份与品味的象征。在翡翠收藏领域，帝王绿翡翠以至尊之色稳居价值巅峰。它不仅是大英博物馆、卢浮宫的镇馆之宝，更在苏富比、佳士得拍卖场上屡屡刷新高价记录，备受全球媒体关注。于国内，帝王绿翡翠亦常驻各大珠宝展会 C 位，成为明星红毯上彰显奢华身份的标志。此次亮相的三款翡翠吊坠均甄选浓郁纯正的帝王绿翡翠，搭配高冰种水质地，澄澈通透如冰。由30年港工经验的老师傅操刀，采用三宝合一镶嵌工艺，以真金相托、钻石点缀、宝石配衬，尽显翡翠奢华之美。每件吊坠历经18道玉雕传统工序与20道珠宝镶嵌工序，耗时长达300小时，损耗率高达76%，工艺之精湛备受业界收藏大家赞誉。佛宫、观音、福豆等经典造型蕴含吉祥寓意，佛宫意在豁达纳福，观音意在有求必应、家和业兴，福豆意在连中三元、豆蔻年华，既适合日常佩戴，亦堪称传承佳品。东方购物诚意推荐，数量有限，诚邀您前来品鉴。

0: 我们今天关口太识货了，因为呢观音只剩最后一组，然后呢豆子我不知道现在还剩两组还是三组，然后佛宫也只剩最后一组，而且现在已经有人在商谈在问啊。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移动店铺配送的，我们是携多媒上门，
1: 对，
0: 然后您挑选到满意然后您就留，不满意
1: 是的
0: 我们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哦，浮动款只剩最后三组，观音就剩一个了。
1: 朋友们你们太有眼光了，我跟你们说啊，十多年以前啊，真的经济形势非常好的时候，你想看一个帝王绿金玻璃种的吊坠，你是要打看货费的，根本没有可能性，你一毛钱都不付下一个名额我们就会给你送货上门
0: 有成本的对吧，
1: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跟你说啊，你能够用几千块钱买到帝王绿的，买到真金真钻真宝石的，只有在现在，只有在本档，所以你们抓紧时间。
0: 我是觉得啊，就是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你就会特别喜欢这些翡翠啊、宝石啊，包括还有黄金啊，对吧？年轻的时候你让我看，我觉得我看不出这些美来，但是现在真的有时候你觉得中国人的这种美啊，它不是像那种钻石然后多大的多闪耀的东西去在你身上去闪耀，
1: 是的，
0: 如果说有一枚像帝王绿的这样的翡翠吊坠啊挂在你身上的时候，东方女性的那种极致美一下子就呈现出来。
1: 对啊，是的，包括它这种福气满满的寓意啊，你看多美好，观音寓意有求必应，福豆寓意的是年中三元豆蔻芳华，佛宫寓意的是什么，福气满满，笑天下可笑之人，容天下难容之事，全部都是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才会有的。
0: 真的是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如果你看啊，像我跟今天孙总两人穿的都很寡淡，一个就是穿了黑色，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白色的 T 恤衫，对吧？但是你会被我们俩吸引的是什么，就是脖颈间的这一款我们今天的翡翠吊坠。
1: 是的，
0: 因为太漂亮了，颜色太正了，观众朋友们，但凡如果颜色浅一点您都不会去多看我两眼，你都觉得说平平无奇，但是今天您看戴到身上的时候，是不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的时候
1: 精致啊，真的精致啊，真的是高级啊，朋友们，5980去市场上一个小小的金吊坠你都买不到。哎，你想啊，小小的金吊坠戴在脖子上都被淹没了，一点存在感都没有，今天是一块帝王绿的金玻璃种的翡翠啊，
0: 对吧？
1: 你拍照的时候，我跟你说，这个浮豆一定会炸光的，
0: 因为它是哈，
1: 种水够好，颜色够好。
0: 哎，有时候我们想想看，比如家里面的这个孩子上班了、上学了，有时候想给他留下一些什么东西，包一个红包，说花掉也就花掉了。但是像这一枚吊坠的话，一直带着，人家一直记着你的情分，对不对？如果你觉得说，哎，今天呢，我跟大家说浮豆呢，你觉得稍微显年轻一些，那你就选孙总脖子上的这个我们的观音，
1: 对，
0: 这个连坐观音啊，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漂亮，就是让你觉得啊，就那种大女主的感觉，包括还有就是她的这种好意好运的这种好运常在的寓意，平安顺遂，一切让你觉得心静下来了。
1: 是的，观音不用讲了，一定是高级满满的。我跟你们说，观音啊，就是我一定每次见到我们家每个款我都会自留的，因为我实在是太喜欢观音了。观音寓意多好啊，朋友们，因为它全名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是不是？
0: 是。
1: 所以我一定建议你，观音一定要贴身佩戴的，一定要随身带一个的。那我们平时寓意的是平安顺遂、好运常在，谁都想这样吗？是不是？
0: 是。而且关键，我最后给大家看一眼，这是我的私心，因为为什么呢？刚才孙总还说，那个佛宫你别展示了，今天如果要是最后一个的话，我自己就留了。我说你别留，你别留，你给我。我刚才还又在跟他争，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说啊。我刚才看到这个开面的时候，我是不是觉得说，哇，今天如果放在周某福的门店当中，它不得卖一个3万多？
1: 哎，这个观音你们可以去周某福专柜去对比一下哦，
0: 对吧？
1: 哦，我跟你们说，这个观音可好可好了，我真的是舍不得啊，
0: 来，
1: 真的是
0: 我再给大家对比一下，是不是？您自己看一下。我就说嘛，你愿意花3万多，还是今天我们5980块钱还有赠品，对吧？还有高额积分，您感觉一下。而且你看它拍出来是放大了，但是它的整个的翡翠的等级还有种水的这个色，是不是好像还没我们好？
1: 那是啊，
0: 对不对？
1: 我们今天是保证帝王绿，而且是有证书有报告的，保证帝王绿，保证金玻璃种，这个颜色差我们今天这个佛宫，我跟大家说差了10万8000里。
0: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上海的叔叔还真的非常有眼光， 因为你知道好货咱们经常不出现的，对吧？一出现我们就是给到大家的最满满的诚意，而且关键的今天像这样子的这种大的这种挂牌
1: 就今天送啊，
0: 这个完全可以作为主品单独销售的。您去很多的百货商店里边翡翠的这个专柜当中，您看一下人家这一块
1: 5000多6000多太正常了，因为也是满绿的，
0: 对对、啊、是
1: 这么大一个，是妥妥的4-6牌的尺寸啊，在翡翠里面能做到4-6的山水牌，它就是贵，
0: 就是贵嘛。那我们可以单独销售的，今天为啥要送你呢？只在节目当中送。
1: 对，
0: 只在节目当中送。
1: 对对对，因为今天是说跟我说618返场，一定让我带大福利过来。
0: 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还终身的免费清洗、免费保养给到大家，这么好的机会一旦错过的话，对不起，下一次咱那个挂牌不送了。然后呢，价格也要恢复到9980了，是不是？
1: 我再跟朋友们说一下，今天的料子特别特别难，你以后可以过来看，以后还见不见得到这么好的料子？因为全部都是我2018年3000万手镯的铜料啊，3000万手镯的铜料，给你又加金又加钻，最后卖到5980，只有在今天节目现场最后2分钟的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想要的还能不能抢到，反正能抢到哪款就哪款了，好不好？
0: 对，随缘吧，好不好？因为呢，都只剩最后一枚了，佛公款现在也是在这个商谈当中，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备货不多。今天刚好我还在跟孙总在聊说，今天是考这个高考成绩出的时候，家里边呢，如果说哎，真的今年的孩子考得不错，尤其是小姑娘考得不错的时候，
1: 那这个福豆抓紧要买起来哦。
0: 对对，
1: 我想起来了，最近我们门店来买高考礼物的朋友们特别多，因为高中结束了，要上大学了，人生新的一段旅程即将开始了，这是一个美好的祝愿啊，是真真正正的成人礼了。
0: 是的啊，如果说不送给自己的这个孩子，自己买我觉得也不错。女性永远记得，任何时候你都需要爱自己，
1: 对
0: 吧？
1: 对自己好一点。哎，你说这5980是花钱吗？它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你，关键就是以后这种真金真钻真宝石真翡翠的东西还可以留给你的媳妇，留给你的女儿，可以代代相传下去。
0: 是的，
1: 这是多美好的一件事情。
0: 商谈依然爆满，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来抢线了，02151119900。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00 送红包，领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踏上诺维珍喜悦号游轮，驰骋阿拉斯加海域，纵览罕见壮阔冰川奇景，登陆加拿大全境，思想秋日限定的极致枫叶美景，一次出行兼得大型游轮的舒适，阿拉斯加的磅礴野性与加拿大枫叶秋景，6月24日19:15。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物，我是维嘉。这两天的天气感觉到还是有一些丝丝凉爽，但是家里面的湿气还是比较重的。有一些空调呢，如果说你开了除湿以后呢，会感觉到它其实还是有点热，而它的整体的制冷呢也不够更加的清爽。来，今天选择到咱们的新品泰赛巴迪奥，不仅仅为大家带到的是一个全新的超薄的吊扇灯，而且我们今天的灯光啊还可以做到无极调控。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大家好。那确实很多时候吊扇灯呢也不是这两年才刚刚起来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大家都会发现每个行业对确实好像原先的比较丑，然后有很多会觉得说哎呦好像有点占层高，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赛巴迪奥经过各方面的数据研究给大家做了全面升级，
0: 当然
1: 如果您想要个超薄款的又想要把吊扇和吊灯结合在一起的话，今天全新品首发千万不要错过了。
0: 首先啊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赛巴迪奥，你看首先给大家看到的就非常的薄，
1: 是的，
0: 特别特别的薄。
1: 对的。
0: 那么它到底有多薄呢？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一般来说吊扇灯它加上我们的吊杆，
1: 是
0: 这其实已经是第二代了。
1: 对，
0: 第一代是那种大扇叶的，大家还记得吗？
1: 对对对，
0: 大扇叶的啊，这已经是第二代了。你看啊，给大家来做到超薄，然后再给大家做到你看40公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呢20公分都不到，
1: 对，
0: 19公分都不到，
1: 是的，
0: 这等于说是一个吸顶灯。平时你不用的时候你是看不出来的，
1: 对的，
0: 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吸顶灯，
1: 是的，
0: 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不仅仅是吸顶，并且我们的灯光无极调控，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了。
1: 好的，我现在是打开这个灯光，对吧？因为有很多时候原先呢那个灯光打开的时候其实那个叶片多多少还是有点影响的。
0: 当然
1: 首先我们这个叶片就变成完全隐形了，
0: 对，
1: 它是整个在我们光源的内部当中。
0: 当然
1: 然后呢无极调光怎么来调啊，我们是分两个方式，
0: 对，
1: 一个是我的明暗度，对吧？这个是
0: 发现吗？变成了暖光了吧？
1: 对，
0: 从暖光再到我们的冷光，
1: 冷光
0: 它是不是又开始是无极调控？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哦。
1: 然后呢，就是明暗度再来，
0: 也是无极调光的哦。
1: 对，
0: 也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变化的哦。
1: 我再给它调到很亮很亮很亮的感觉。
0: 这个应该来说是非常的舒适的，
1: 对，
0: 让大家在整个的光线明暗的变化当中呢，它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舒适的体验。
1: 是的。
0: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其实还有更多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我们今天还能够拥有到一个吊扇灯的功能啊。
1: 对对 对。
0: 它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的舒适的。我们把吊扇灯的功能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可以可以的。我们这个吊扇的情况呢，一共3档可以调节，对吧？
0: 对，
1: 也是遥控器一点就可以。然后一共是1、2、3个档位当中，你也是可以遥控器一点就没问题了。
0: 的确，
1: 自由来切换也是非常的。
0: 我们现场呢，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这个吊扇灯的这个风速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烟雾啊，给放进去，
1: 模拟干冰一下，
0: 让大家来找一下啊。咱们今天你来看啊，
1: 是
0: 首先。这股风像不像是一个龙卷风？看到了没有？
1: 是的，是的，
0: 它是双交叉螺旋，
1: 对，
0: 而且整个你看我跟马伊现在大概有个5米左右了，
1: 有，
0: 大概有个5、6米左右了，这样的风下来以后，你会发现，整体它全部出来的这个风速，
1: 是的，
0: 可以覆盖到接近25个平方米左右，
1: 尤其是中间这个部分，很明显能够感觉到它是先把风搅动起来了，
0: 对
1: 吧？先改变了风的这个走向。
0: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干冰关掉
1: 啊，干冰可以先收一下，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
1: 对，
0: 这样的好处在于什么？这样的好处是它不仅仅只是单纯的送风，
1: 是，
0: 而是通过搅动空气的方式，把屋内的冷热空气来进行交换。
1: 对的。
0: 那么包括说是冷热空气，还有什么呢？干燥的空气和湿润的空气，
1: 是的。
0: 现在大家感觉到这个湿度90%几了。今天我看到，
1: 潮湿难受。
0: 我今天看到一个，就是好像是我们的官方媒体发的。上海的湿度超过了亚马逊雨林，
1: 是，对吧？是。
0: 这个湿度啊，其实对于咱们的正常人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舒适的。
1: 是的。
0: 但是空调能不能够做到干燥？可以。它能够把屋内的一部分的空气吸收掉，
1: 是
0: 在哪里呢？它的附近的空气
1: 啊，对。
0: 但是远一点的，比如说距离空调的7米的、8米的，你是吹不到的。怎么办？来，非常的简单啊，咱们今天通过咱们今天的赛巴迪奥，
1: 是
0: 把所有的这个空气搅动起来，
1: 先流通起来，搅动起来，对吧？
0: 对。
1: 所以这样的话，就比如说您整个屋内啊，就感觉好像特别干燥或者是特别潮湿的情况下，我们都能够进行很好的循环。这个就想告诉大家，因为有很多会觉得说，哎呦，夏天到了之后，
0: 对，
1: 空气潮湿，空气闷热，那如果有一股风吹过来，那这个感觉其实就算是一样的温度，
0: 这个就有点像是我们小的时候的穿透。 堂风了，非常非常的舒适啊。嗯，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新品首发，一定是要给大家做到力度的。
1: 是的，
0: 在我们的塞巴迪奥的旗舰店，它的单卖的价格是1599。
1: 是的，
0: 而且呢，它是20公分左右的高度，我们其实具体量了是18.5左右，18.5左右。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1599块钱，1599块钱，很多人会觉得有点贵啊。嗯，来，今天东方购物不用想了，哇，直降新品首发，直降800。
1: 是的，
0: 这也是东方购物首个跌破1000块钱的
1: 吊扇灯。
0: 吊扇灯，
1: 是的，
0: 799块钱。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除了有免费的送货、拆旧和安装之外，
1: 是的，
0: 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牛的我们的承诺。
1: 对的，免费送货、拆旧、安装是一定会给到大家的，并且在今天首播当中，我们特别给您升级一个服务，叫365天只换不修。
0: 换句话说什么意思？
1: 就如果一年当中有出现任何非人为损坏情况下觉得不好用的，我们全部给您换新机器，而不是维修。365天
0: 之内装好了以后的第一天开始算，在这一年之内有任何的灯不好用了，电扇坏掉了，或者说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非人为因素造成的，
1: 是
0: 直接给你换一台新机。
1: 是的，
0: 啊，国家的三包是7天包退，15天包换。365天维修，我们不维修，直接给你换台新的。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4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2: 看中它美观大方。
3: 这个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2: 这个灯啊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3: 风色也蛮柔和的，也不会得老哪能个感觉老好呀。那个比较吃到人的身上也比较舒服。
2: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3: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宜。
2: 我们这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压抑，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3: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一点点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是那句话，空调的风舒不舒服？舒服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太寒了。
1: 对，
0: 尤其这两天你用得了空调吗？
1: 好像也用不上。
0: 用不上哎，
1: 就是开了之后嘛，你觉得一会儿会就喊
0: 开
1: 了，
0: 冷冷不开热，不开呢，其实也不是热，是闷。而且是黏，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是来一点点的小风，其实就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咱们今天呢吊扇灯就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非常舒适的作用。
1: 是，
0: 而且啊，咱们今天天气越来越热了，等到我们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点燥热的。
1: 是的，尤其
0: 比如说你弄点什么
1: 汤啊，
0: 弄点汤啊，馄饨啊，面啊，这些东西其实好吃，好吃是好吃的，而且夏天反而就应该多来点这种汤汤水水的东西，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但是呢，你越喝感觉到身体越燥热。
1: 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把我们这个吊扇灯打开，您可以只开我们的风扇，不开灯也没问题，对不
0: 对？
1: 然后呢，就是边吃着面条，边喝着馄饨汤，然后再来点小风，很凉快，
0: 没问题。
1: 主要是我们这个风呢是一共3档可以来调节中低高，主要是我们这个风吹出来啊，不管是哪个档位的都很柔和。
0: 的确是这样。
1: 然后呢，我们这个升级到今天塞巴迪奥这个吊扇灯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因为有很多老房子确实层高不是那么的高，
0: 对，
1: 像原来一个吊杆下来吧，
0: 就是一个是老房子的层高不这么高，还有一部分呢是家里面买的酒店是公寓的，它本来层高呢是有个5米左右，但是呢很多人把它隔了
1: 2层楼，
0: 第二层楼呢只有2米多，
1: 对，
0: 那么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就感觉到不这么舒适了。
1: 是的，
0: 来选择到咱们今天的塞巴迪奥，它不仅仅说是可以照顾得到我们的2楼啊，刚才大家看到了我们塞巴迪奥的整个的送风的过程。
1: 是，
0: 其实如果真的是5米高的楼层，它一样能够把整个的空气搅动起来，
1: 扰流起来，
0: 让大家呢能够有更加舒适的体感。
1: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不占大家的层高，对吧？您完全不用觉得说，哎呦，万一桌上这个就好压抑怎么办？万一好像我们家稍微比如说要什么搬点东西的时候，担心怎么办？对不
0: 对？
1: 我们就是真的几乎是隐形式，几乎就贴在。
0: 再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哦，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隐形式的安装之外，799块钱。 新品首发，
1: 是
0: 比官方直降了一半左右。
1: 是的，
0: 更关键的是，全部的拆旧、送货、安装都免费之外，365天之内任意的非人为因素损坏，直接换新不维修。
1: 是
0: 021511190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能够给大家来做到的是，咱们今天赛巴雕真真正正的新品首发。
1: 是的，
0: 你来看啊，中低户型通用。为什么中低户型通用？它最高的地方，就算是算上咱们今天这个灯的凸起的地方，也就最多20公分。
1: 20公分的一个高度。
0: 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家里面层高比较低的，
1: 是的，
0: 或者说是一些咱们的药层式，或者是咱们的酒店式公寓的，尤其是那些添加了2层楼的，
1: 对，
0: 来，咱们今天或者自己隔的隔出来的朋友们，咱们今天有福气了，1599块钱不需要了。直接为大家来做到799块钱。
1: 是
0: 很多现在啊，尤其是家里面户型比较不那么板正的观众朋友们，其实一直在想，我也想要个吊扇灯。现在呢，几乎市面上所有的吊扇灯，你在运行的时候，你的扇叶子都是出来的。
1: 对的，都是要打开的。
0: 无论是那种大的长的扇叶子，它就不能隐藏的，还是那种在关机的时候它是自动回收的那种吊扇灯，在运行的时候这个扇叶子还是蛮危险的，哒哒哒哒在扇的。
1: 苍蝇还是要飞出来嘛。
0: 来，我们今天有一个好处，就是全覆盖全封闭。
1: 对，
0: 全覆盖全封闭，
1: 对，
0: 上面也是，下面也是。它把灯吊在了外圈。
1: 是的。
0: 吊在了外圈，
1: 在外围，
0: 所以呢，就算是比较低矮一些的，尤其是一些酒店式公寓，药层式的2楼，可能只有2米多出头一点点的。
1: 是的，
0: 来，咱们今天也不用担心了，
1: 对，
0: 对不对？它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保护的，
1: 更安全，
0: 更安全了，
1: 对吧？哎，
0: 这点非常的重要。
1: 是，
0: 而且呢，尤其是那些酒店式公寓，它完完全全可以放在2层楼，不主动在2层楼，它就在2层楼稍微往外面一点的地方。这个灯因为它是一个环形灯，
1: 对，
0: 所以呢，它又恰恰好好可以照亮2楼，或者那些啊，咱们今天家里面，比如说你是顶楼，楼上有一个小阁楼的，
1: 是，
0: 其实也可以用到它，
1: 对，
0: 非常非常的不错。
1: 所以这个就是解决了我们以前的痛点，对吧？
0: 对。
1: 然后再来，我们这个灯呢，一个是环形，其实现在特别流行那种美光灯的那种感觉，美颜灯的感觉。
0: 是的。
1: 它还有一点很好是什么？你看，就是它的色温和亮度是可以无极调节的。
0: 当然了。
1: 这个就好温馨的感觉。
0: 没问题。
1: 对吧？然后我想给它调成那种冷白光也可以。
0: 是的。
1: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你看暗一点，对吧？微微光的感觉，
0: 对，
1: 然后再给它很亮很亮很亮，完全都可以，是不是？
0: 全部都是。首先啊，色温从暖到冷，
1: 对，
0: 无极调控，
1: 是
0: 亮度从暗到亮也是无极调控，这个应该来说是非常非常的舒适的。
1: 对对 对。
0: 那么再接下来呢，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的整个的对于空气循环的搅动啊，来，有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这个干冰放出来啊，
1: 好，
0: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咱们今天到底塞巴迪奥它的整个的空气循环的功能，
1: 空气运行的能力，对吧？
0: 很多人都在说，咱们今天空气循环的功能它到底怎么样？你看，它所有的风出来以后，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出风，
1: 是，
0: 它是一个循环，就像龙卷风一样的出风。
1: 对，
0: 而且我和马毅现在大概有差不多5米，
1: 可以，我们完全可以散得再远一点都可以，对吧？就比如说模拟您家的客厅，可能很多时候我在那边，就是沙发那边看电视，然后呢，在餐厅这边吃个饭，
0: 对，
1: 或者很多时候沙发比较长，对不对？可以的，它都能够照顾得到，因为风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把中间搅动起来、抽动起来，它边上的风、空气也会跟着流通，
0: 也会流通起来的，
1: 对吧？
0: 来，家里面的空调，如果说是最近的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一点不太给力的，可以用到它。还有一个呢，其实它能够在我们使用到了空调的过程当中，帮助空调的冷气来进行扩散，
1: 更加循环。
0: 好，我们现在可以把灯明关掉啊。
1: 问题就是这样，就感觉好像空调对着那一个角落、一个部分是很冷的，对吧？或者说那个底下部分是很冷，但
0: 是
1: 上面还是会觉得热，因为冷空气往下走嘛。所以我们把它搅动一下会更加好。还有这两天都是大家可能拖完地之后，有没有觉得特别滑、特别潮？
0: 哎呦，特别潮！
1: 就感觉好像恨不得就自己在那边扇风，然后让这个快点干掉。
0: 它这个风这么激烈，是不是可以迅速的？尤其是家里面是大理石地板的，
1: 对，
0: 家里面是瓷砖地板的，尤其是在1楼、2楼，本来这个阳光就晒得不是很充足的，
1: 可能就有点反潮的。
0: 来，咱们今天其实用到我们的塞巴迪奥就可以非常方便的来进行解决了。
1: 是的，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啊，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很多人都在说，那么现在网络直播、网上购物很方便，
1: 是，
0: 网上直播再方便，它不可能给你打对折吧？
1: 对对对对，主要是像这种电器的商品，大家还是要认准平台。
0: 1599块钱，塞巴迪奥的旗舰店，1599块钱，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多少钱？
1: 799。 说实话，
0: 我说句实话，1600减800不就是对折吗？
1: 对折，对呀、啊，对呀、啊。
0: 1600减800不就是对折吗？
1: 所以这个价格就是特别在新品首发的时候才能够给大家特别做到的、啊。
0: 对的，
1: 因为不然的话，你想它又是吊上又是灯，按理说卖个四位数也是很正常的，对不对？
0: 你买个吊扇，你买个灯，你加在一起，最起码的也要有个小1000块钱左右。
1: 对呀、啊，小1000块钱。
0: 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而且我们是无极调控的灯，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来做到的是，这个冷光、暖光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最后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再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售后服务好吗？
1: 好的，服务当中的话，大家会说这个电器我到底怎么装，我自己要不要怎么去预约？
0: 对，
1: 其实都很简单，
0: 没问题。
1: 订购好之后，我们会有人联系您，然后呢，你也可以主动联系我们，到时候我们都给大家免费送货，
0: 可以
1: 免费拆旧，
0: 对，
1: 旧的灯、旧的吊扇都给你免费拆下来，
0: 只要有电源的地方就能安装，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还有在今天，
0: 这个很厉害哦，
1: 特别帮大家升级的一个服务叫做365天只换不修。
0: 国家三包的规定是7天包退，15天包退，一年之内包修。
1: 是的，
0: 我们把15天包退直接变成了15天包换直接变成了一年的只换不修。
1: 对的，
0: 换句话说，我们要比国家的这个标准可能是严苛了有24倍。
1: 就主要只要您不是去故意破坏它，
0: 对，
1: 但凡是非人为因素损坏情况下的质量问题，我们直接给您换新机器。
0: 没问题。
1: 也是因为这台机器我们自己内部做了很多检测、很多测试，对它的品质包括使用感受特别有信心，
0: 对的，
1: 才会给到大家这个升级的服务。
0: 是的，还有最后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堪称它美观大方。
3: 搿个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2: 这个灯啊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3: 风扇也蛮柔和的，也勿会得老哪能个感觉老好呀。比较知道您的身上还比较舒服啊。
2: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3: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应。
2: 我们这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压抑，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3: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是的，
0: 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超薄款，这是第一，也是东方购物第一款低于1000元左右的吊扇灯。
1: 吊扇灯，
0: 现在基本上东方购物的吊扇灯，要么1399，
1: 是，
0: 要么1099，都看到过，
1: 对
0: 不对？
1: 对。
0: 1399、1099都看到过。今天为大家来做了这个塞巴迪奥，799块钱，
1: 对，
0: 799块钱，而且它做到了几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变超薄了。
1: 是的。
0: 原来的吊扇灯，它加上那根又长又丑的杆儿，怎么着都要有个。接近40公分左右，
1: 对不对？
0: 很多人说，你说它叫吊扇灯吧，它更像吊扇，它倒不像吸顶灯。
1: 是，
0: 因为我们追求的吸顶灯是怎么样的？我们追求的吸顶灯，
1: 贴在天花板的感觉，
0: 它是贴在天花板上的。
1: 对，除非像那种水晶灯那样说掉下来，但是其实这两年越来越流行什么，就是那种吸在天花板附近的，
0: 对
1: 不对？能够很好的解决我们层高的问题。
0: 没问题。
1: 其实有很多家庭，就算层高够的情况下，也愿意去选择这种什么吸顶灯。为什么？
0: 的确，
1: 因为您会觉得层高更高了嘛，
0: 是的，
1: 就是视野更开阔了，没有那么压抑了。所以我们塞巴迪奥经过各方面数据调查发现。我们就是给您升级到一个超薄款，让大家不管是层高高的还是不太够的，都能够享有一个非常高视野的感觉。
0: 而且咱们今天价格才799块钱，我说句实话，现在799块钱你就买一个座灯、台式灯，差不多也要了吧？
1: 尤其是什么，就是无极调色、
0: 还带灯的，
1: 温的，
0: 对吧？
1: 对不对？
0: 咱们今天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799块钱一价全包，而且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非人为因素。直接换新机
1: 不修，
0: 喜欢的话，按一下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啊，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哦！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其实我们自己来看看，你来看看咱们今天这颗吊扇灯有什么不一样，跟别的东方购物其他销售的吊扇灯有什么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在这边，给大家看一看，你是不是平时买的都是这种吊扇灯？
1: 对，它有个吊杆，
0: 这个有点奇怪啊，就是这根吊杆，我一直在想它为什么一定要呢？为什么一定？我真的是没有想通，它为什么一定要呢？
1: 可能原先就基于吊扇的那个方面去考虑。
0: 你做一个吊扇，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你作为一个灯，这个是不是就有点太突兀了？嗯，你如果这边的灯是一个球形的，我还能够理解啊、哦，美观就像一滴水滴一样。但你这是个平面，
1: 是
0: 这个吊扇灯的存在的这个吊杆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你为什么不把它缩短？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塞巴迪奥直接大幅的缩短，其实就等于说是直接把这个吊杆去掉，
1: 对的，
0: 直接吸顶安装，上面是个大圆盘，
1: 是的，
0: 这个上面是个大圆盘，
1: 对，
0: 让大家能够更加的方便，而且不会出现那种什么风圈。我现在看到过，还有一种更加夸张的，它在整个的外面再加一个圆圈，把外面封住，
1: 转起来。
0: 那我在想，这风不就堵住了吗？
1: 对对，
0: 对吧？你这个电机发电用了一半在那边发热，对不对？你把风堵住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其实又不堵风，又能够大大缩减，
1: 所以
0: 只有18.5公分啊，只有18.5公分。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的网站上对外宣称是20公分，其实是18.5公分。来，特别适合什么？层高比较低的。
1: 是的。
0: 有一些把楼上的阁楼作为孩子的书房的。还有一些咱们石库门的老房子，本来房间就比较小、比较闭塞一点的。
1: 或者层高比较中等
0: 的。但是你别说哦。石库门的地段都特别好啊，
1: 对，那肯定的，
0: 淮海路，
1: 那肯定的，
0: 法华镇路，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都是那些特别特别好的地段，而且关键的是，石库门应该来说它都是带点那种历史建筑意义的，估计拆迁有这段时间也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1: 生活环境，
0: 家里面有台小空调，一匹就够了。石库门的2楼3楼，对不对？1到2，2到3，中间有一个小房间的，那个肯定是孩子做住的。来，一匹的空调，再搭配我们今天塞巴吊，特别的塞衣。
1: 对对对，
0: 晚上啊，你把纱窗一关，这个天气啊，纱窗一关，就开个塞巴吊，塞衣了。
1: 是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它这个风吹来，它搅动能力还是很强的。
0: 我们先来看看风好吗？
1: 好，可以。
0: 先给大家看看啊，来，我们先把这个干冰放进去，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模拟一下我们这个送风的情况、啊。
0: 好的，没问题啊。
1: 因为风速呢，我们是一共是1、2、3，3档可以来调节。然后您会发现，现在我看到三档没有什么噪音的。
0: 对。
1: 对吧？
0: 而且整个的非常的稳定。
1: 对。
0: 稳定来源之一是我们的设计，因为没有那根杆了。
1: 没有就容易晃。
0: 不容易晃。
1: 对，
0: 第二点，我们的电机更加的方便啊，
1: 是的，
0: 更加的实在。
1: 就是很明显，而且你来看这个风，它是先把风这样搅过来，像拧麻花一样拧一下，拧一下再给它松开来，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这个就说明我们能够很好的把空气搅动起来。
0: 有的时候啊，有了这个塞巴迪奥的这个风扇以后，好，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干冰关掉了。
1: 好，
0: 可能你只需要空调开个28度。
1: 对，
0: 甚至有的时候开个28.5度，你晚上睡得都很舒服了。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说句实话，人体的温度是37度。
1: 对对。
0: 37度，你要是真的开到室温，真的能够到28度，你是觉得很舒服的，你不会觉得热的。
1: 对对。
0: 对不对？你看，我们看啊，现在上海的天气就是25、26度。
1: 是的。
0: 你现在是不是要开空调？你走在外面不需要开空调吧？
1: 对。
0: 就是黏。
1: 对，
0: 就是潮，
1: 是
0: 的。那怎么办？我们把空调开到除湿就行了。
1: 对，
0: 开到除湿，
1: 因为外面的空气是流通的，可能还就体感还稍舒服一点。
0: 把空调开到除湿，然后再通过它把湿气搅动起来，让空调吸走。
1: 对的。
0: 那你整个的屋内就很舒服了。
1: 是的。
0: 还有第二点，你如果说在孩子的书房，你也没有必要装那种大的空调扇，
1: 对对，
0: 对不对？来。孩子读书对于光线要求就特别高了，
1: 很高，是不是？
0: 我们今天是无极调控的，
1: 对对对。
0: 孩子觉得暗了，你无极调控变成冷光源的最亮，没问题的。
1: 是的。
0: 天气渐渐变亮了，比如说白天暑假里了，我们其实因为一般来说孩子的书房不可能朝南的，
1: 是的，
0: 所以呢，他可能会遇到阳光不够的情况，来选择到我们暖光源或者是自然光。对孩子的保护，眼睛的保护也会更好。
1: 就您看，这个已经是就很昏黄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0: 对，
1: 可能就是有时候说，哎呦，稍微开一点点光源，然后这个给它调亮调亮调亮，就很温暖很温馨。然后这边呢是可以给它调节成什么，就是冷白光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所以这个就告诉大家，
0: 而且大家看哦，这个灯光是没有屏闪的哦。
1: 对的，我们看那个，
0: 我是折叠屏啊，我是折叠屏，你看，
1: 假的这个手机，
0: 你看，
1: 对吧？
0: 我在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它没有任何。 和频闪闪动。哎，因为我们这个是完全全光谱的一个护眼的那种造型和这个原理，
0: 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不对？所以就想告诉您，因为很多说家里面，哎呦，我那个光啊，那个吸顶灯什么的也用了很多年了，也觉得好像是有点不是很亮啦，有一点觉得好像不是很好啊，有点觉得好像说，哎呦，开久了之后，老是眼睛会觉得没有那么舒服。
0: 这样就好了，你看。这是我的手指在晃动，
1: 不然的话它
0: 贴得再近也没有什么这种闪光，
1: 对的，
0: 也没有频闪，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
1: 的放心。所以它对眼睛是很友好的，就不管你是调到我们的暖黄光系列，还是说我们温馨的系列，还是说冷白光系列，它是无极调控的。
0: 对，
1: 它在我们这个遥控器当中啊，就是您上下左右随便按，就是总归能结合到一个您觉得特别舒服的，
0: 舒适的，因为是无极调控，
1: 这个是调色温，
0: 因为是无极调控，
1: 对对，就在这个。
0: 所以在万千的选择当中，一定有一款这个光亮这个色温更适合你。哎，就像是照相机，它既能调 ISO 又能调这个我们的这个亮度，对吧？曝光度，对吧？总有一款能够调到你觉得比较好看的，
1: 是的，对不对？是的。
0: 来，接下来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咱们塞巴吉奥的旗舰店，1599，1600块钱吗？
1: 是的，
0: 就是1600块钱吗？
1: 是的，因为全新品啊，
0: 直接对折799，799就799了，我们还包拆就包安装包送货，
1: 是
0: 这三个一包，我说句实话，要你200块钱不过分
1: 吧？人工费现在贵呀，
0: 对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全部都大家免掉了，还有。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下，一般来说国家三包是7天包退，15天包换，
1: 是的，
0: 一年之内维修。我们今天是一年之内包换，
1: 是的，
0: 有任何的质量问题、非人为因素的，我们给大家365天直接换新机，不维修。
1: 是的，
0: 这就是塞巴迪奥的底气了。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些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看从它美观大方，
3: 搿个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2: 这个灯啊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3: 风扇也蛮柔和的，也勿会得老哪能个感觉老好呀，那个比较刺到人的身上也比较舒服啊。
2: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3: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应。
2: 我们这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压抑，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3: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0: 其实啊，现在大家看到了，与其现在大家都想清楚了，与其咱弄一个塔灯坐灯，塔扇坐扇，或者说是一个台立扇，还不如买个吊扇灯。
1: 是的，
0: 对吧？因为第一，吊扇灯呢不用移来移去了。
1: 对。
0: 第二点呢，吊扇灯呢，它真的管的地方也大。
1: 对的。
0: 那么第三呢，现在的一代、二代的吊扇灯，我说句实话，现在已经不太有人喜欢了，因为设计不美观，而且呢风又太硬。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第三代的塞巴迪奥的吊扇灯。第一呢，它变得更加超薄了，
1: 更显薄了。
0: 它没有那根长长的杆了。以前的吊扇灯，我觉得它的设计是以吊扇为主，灯为辅。对吧？还是陷在以前吊扇的这个设计陷阱当中，觉得哎呦，我必须要有根长长的杆让这个吊扇施展得更加的这个舒适。
1: 对。
0: 来，现在咱们塞巴迪奥直接摒弃了这根吊杆，让我们的这个灯呢就像是吸在上面一样，除了里面一个必要的进缝空隙，其余的全部省掉。
1: 是。
0: 这呢带来两个好处啊，第一，它的运行更加的稳定了，
1: 对，更不加不容易摇摇晃晃，
0: 它不存在那个容易摇晃的杆了。
1: 是的，
0: 这是第一，
1: 受力会更加
0: 受力更加的均匀了。第二点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一款塞巴迪奥的这个吊扇灯，它还能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风力十足，
1: 是的，
0: 因为电机也是的的确确塞巴迪奥的当家产品了。
1: 对对对对，并且我们给大家升级到了12345677个叶片，对吧？因为原来前两年
0: 的风更柔了，
1: 对的，原来前两年这个吊扇灯基本上大家都是3个叶片，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它升级到7个叶片的话，就是能。 能够把风切得更加细密，更加柔和。
0: 塞巴迪奥也是第一款啊，在东方购物的首款全包围、全保护的吊扇灯。嗯，因为我们考虑到了，因为我们超薄，所以很多都是那种小户型或者是低矮户型家庭当中来进行安装的。家里面呢，有一些人可能会有担心，哎呦，这个离得太近，虽然不太容易去伸手去触碰，但是万一呢？所以我们今天就为大家来做到全包围，而且灯变得更大。一般来说，吊扇灯它是就是一个圆片，我们是一个环形灯，
1: 对，
0: 这样呢，它的整个的照明不仅仅是这个我们说灯下黑，灯下黑，因为光线是直的嘛，只有正下方是直的，它两边没有。我们现在这个环形灯到了四周全部都是亮的，
1: 是的，
0: 等于说是全屋照明也没问题，
1: 对，也会更加发散一些，更加柔和一些。主要是我们也给大家做到很好的，
0: 这也是东方购物的第一款低于1000块钱的哦，
1: 799块钱，
0: 包拆就包安装。包送货，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喜欢的话，按键1号键，021511190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我们做吊山灯应该也有个小五六年的时间了，
1: 有
0: 接近十年了、
1: 哦，就是一代一代不停在进步。
0: 我还是那句话啊，其实我们也收到了很多的消费者的提议，他说我不要那些什么花里胡哨，什么正转喽、反转喽，然后这个什么负离子了、那个什么护眼了。我说句实话，我们七老八十了，有这个护眼也没有什么需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赛巴迪奥真的给大家做到了，来，就是非常的简单啊，扇。灯结束了，
1: 对，
0: 而且关键是啊，
1: 主要是外观看起来就很简洁，
0: 尤其是咱们今天这个外观，你没有发现它特别的薄吗？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赛巴迪奥啊，要比我们一般的吊扇灯要薄出接近一半以上，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东方购物其他的一些吊扇灯我们也在销售的，你看它上面有根这根杆儿，我是没有弄得很清楚这根杆儿的原理是什么，我猜想是因为它原来是一个电扇，
1: 基于电扇的考虑，
0: 我在电扇上加了一盏灯，所以它设计就是变成这样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大概率吧。
0: 第一代的这个其实不是第一代，这是第二代的。第一代的吊扇灯是那种长叶子的，大家还记得吗？
1: 对。
0: 然后下面有两朵什么像白玉兰一样的花的那种灯，还记得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个叫做第一代的吊扇灯，但是那个时候的吊扇的的确确有这么长的一根杆的。
1: 有。
0: 我家里面是六楼的六楼，所以呢层高比较高。还可以接受有这么长一根杆儿，而且呢，每次晚上开的时候呢，还会哒哒哒哒哒哒哒，因为它这个杆儿一直在吵。
1: 尤其是可能长时间很多年之后，
0: 你用了几年以后啊，这根杆儿会跟这个盖儿，它会互相撞的，对不对？来，我们今天18.5，它更好看，更美观了。更厉害的是
1: 节约层高了，
0: 没有这根杆儿以后，它就不太容易撞在一起了，没有那种哒哒哒哒的声音了。
1: 我们自己当年买房子的时候呢，就一定会问一下这个房子、这个建筑就是层
0: 高
1: 多少，对吧？
0: 对。
1: 然后有时候
0: 那我们今天这个吊扇灯就特别适合什么呢？
1: 对呀，因为
0: 适合一些老户型，适合一些层高比较低的，
1: 是的。
0: 还有一些呢，家里面买了，
1: 或者您就想要视野更宽阔的感觉的
0: 酒店式公寓的，我本来层高有5米高，然后呢自己呢搭了一个中间的小隔层作为二楼的卧室，那么其实这个东西就特别的好。来，还有个好处啊，你来发现，尤其是我们以前的吊扇灯有个特别大的问题，离得远了以后照明功能没有那么好的，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今天吊扇灯它不是只有层单独的一面往下照，
1: 对，
0: 旁边这里一圈
1: 它也
0: 是透光的，
1: 是的。
0: 它的好处是，四面八方，全部放光，
1: 是的，
0: 就跟太阳的光源几乎别无二致，
1: 是的。
0: 这个是不是就特别的好？
1: 对，
0: 而且它还有个好处，它能够变色温，
1: 是
0: 能够变我们的亮度，而且是无极调控，来给大家看一看好了，好吗？现在是暖黄光，
1: 暖黄光，
0: 给它调冷一点，冷一点，冷一点，
1: 冷
0: 一点，
1: 你
0: 看看到了没有？
1: 对，
0: 渐渐的无极调控的哦。
1: 我在调的很暗，很暗，很暗，
0: 调暗，
1: 对吧？
0: 再调亮，
1: 调很亮，
0: 没有问题吧？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大家总归能结合到一个您觉得特别舒适的，就算是暖黄光系列，我们也可以给它调得很亮。
0: 接下来再来，而且啊，还有一点大家注意到没有？它上下全部都做到了保护，
1: 是
0: 上下全部都做到了保护。
1: 对，
0: 下面在这里也有一个保护。那么对于层高特别低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石库门的朋友们，或者是家里面这个层高比较低的，你稍微手这样伸是伸不进去的啊，这里手是伸不进去的。
1: 然后尤其是比如说就是石库门的。那个比较层高比较低，但现在小朋友都长得很高，对吧？可能层高就是2.12米，但小朋友有时候1.8、1.9米的，是不是？
0: 现在14、15岁的1.8米的不少喽，
1: 对不对？所以您家小孙子如果长得很高的情况下，他万一来住两天，暑假了嘛，对不对？您就让他有个更好的视野。
0: 我们接下来把这个风扇打开，
1: 让
0: 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风的搅动能力哈。
1: 好，
0: 来，还是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干冰放出来啊，
1: 好，
0: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到底怎么样。首先，我和马蚁的距离大概在5米左右，
1: 可以再走远一点也可以，对吧？
0: 我们大概在5米左右。
1: 那你会发现它立马从中间就开始搅动，搅动就送到边上来。所以这个就是，比如说您家客厅可能会觉得，哎呦，我们家客厅稍微有点大的，或者很多说我在那边餐厅吃饭，然后呢在这边打扫打扫卫生，对不对？它也是大家一个家庭里面都能够照顾得到，因为送风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当然，
1: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哦，你这个叶片没有像那种展开的大叶片。
0: 对。
1: 但是您要知道，我们这个一定是考虑到电机的能力，然后再来考虑到我们这个叶片的设计。
0: 的确，
1: 因为赛巴迪奥其实也很有设计灵感的，我们结合在一起就不影响大家的送风的能力。
0: 的确，这点很重要啊。而且你来看啊，咱们今天我数学不太好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看，我跟马玉这样有个5米，也就是说它的送风面积可以有一个 有个70多平方米，为什么？因为圆形的距离是派r平方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们就把派取三好了，3×25是不是也是还可以的一个距离了？一个比较大的平方米。
1: 就总之它的送风能力还是够的，
0: 它的整个送风能力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对的。
0: 好，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价格了啊。来，给大家来算一下啊。如果说去到我们的官方门店，官方旗舰店，1590，1600块钱嘛。
1: 是的。

0: 触损坏情况下出现质量问题的，
1: 没问题，
0: 我们就给大家换新机器。
1: 还有最后的八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19900。
2: 看从它美观大方。
3: 搿个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2: 这个灯啊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3: 风色也蛮柔和的，也勿会得老哪能个感觉老好呀。比较知道您的身上还比较舒服啊。
2: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3: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应。
2: 我们这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压抑，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3: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六分多钟的时间啊，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塞巴迪奥的超薄的吊扇灯。
1: 是的，
0: 它比一般的吊扇灯呢更加的美观。如果说您是正常层高的，咱们今天的这个吊扇灯它会更加的美观，因为它大概只有半个手掌的长度，
1: 是
0: 在半个手掌的这个高度，让您在整个的设计当中呢会发现它更加的美观，更加的隐形。
1: 是
0: 第二点呢，它同时也适合各位层高比较低的。
1: 是，
0: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是为了更加多有一点这个家里面的空间，
1: 对，
0: 可能把我们送的一个阁楼，那我们今天就把它改造一下。
1: 做房间，
0: 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呢就说，我家里面本来就住在石库门，一家三代都住在那边，现在这套房子归我了，我们想去改造一下。
1: 是的，
0: 但是会发现石库门的二楼其实层高不高的。
1: 对，
0: 来选择到咱们今天塞巴迪奥，你来看啊，咱们今天这个塞巴迪奥大概是多少？你看，
1: 大概我半个手掌不到。
0: 一掌还不到，
1: 半掌多一点，
0: 半掌还多一点点，
1: 对对对，
0: 半掌多一点点，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那么很多人说这个算是一个什么水平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应该就应该明白了。
1: 这原先有个长长的吊杆的，
0: 一般来说还是有一个长长的吊杆的。
1: 是的。
0: 那么这个吊杆有带来两个影响，第一，真的不太美观。它像是一个大的吊扇，再加了硬加了一个灯上去。
1: 对。
0: 而我们这个更偏向于像吸顶灯。对不对？那么具体小了多少？小了一半左右。40厘米变成了18.5厘米
1: 左右。对的。
0: 亏嘞。
1: 对呀、啊。
0: 对吧？小了一半左右嘞。
1: 你想，我们层高，当年如果买房子，那就层高能够高个20公分，那多开心的事情。
0: 对的。
1: 所以我们就尽量让大家享有一个高层高的视觉效果。而
0: 且第二点呢，我们今天好处就是它上下风扇全部都是包围的。
1: 对。
0: 不太容易有一些这个误触的情况。
1: 是的。
0: 因为就是考虑到层高比较低的朋友们，咱们今天也不用担心我伸个懒腰手不小心被打到了。第三个好处是，你发现没有，它的这个灯啊不是直线往下的，
1: 是
0: 以前的吊扇灯是只有一个直线往下的，旁边都是包边。我们今天呢整个的灯所有的这一圈全部都是往斜45度往外的。
1: 对，
0: 这个灯光的柔和程度也非常的舒适。
1: 是，
0: 而且我们今天双重调控，
1: 是
0: ISO 也能调，色温也能调，我们的这个曝光度也能调。
1: 是的啊，这个就是
0: 各位老法师，电视机前的老法师肯定知道了，
1: 暖黄光到我们这个冷白光，然后在冷白光系列当中，您看就调得很暗也可以，
0: 对，
1: 调到很亮也没问题，
0: 的确
1: 无极调控，就是您可以自己结合着，总有一个您觉得特别舒服，然后特别亮，或者特别符合当下环境的这个灯光了。
0: 关键的是啊，你来看我们的官网的价格，1599块钱，1599，按照道理1600块钱，我打个7折8折了不起了。今天东方购物上手
1: 直接打对折，
0: 零针起手直接对折，
1: 是的，
0: 799，而且还给大家包售后送货拆旧安装。一个不落，全部免费，
1: 是
0: 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咱不修，直接给。

0: 你换个新的
1: 新机器，
0: 只要您一年之内发现了我们非人为因素的这个坏掉了，直接给你换一台新的。
1: 是的，
0: 这个是我们赛拔调给到大家的诚意。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从它美观大方，
3: 搿个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2: 这个灯啊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3: 风色也蛮柔和的，也勿会得老哪能个感觉老好呀，那个比较刺到人的身上也比较舒服。
2: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3: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应。
2: 我们都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压抑，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3: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0: 各位，还有最后的两分半钟的时间了，还是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呢，应该来说从美观上面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好，
1: 提升了一大步了啊。因为美观我们很多涉及到，一个是就是原来要落地的一些风扇要收起来比较麻烦，然后占空间，所以我们本来就是说吊扇灯就是大家想要节约空间的。今天我们在层高方面也帮大家很好的解决了，就是超薄款超薄系列的啊。
0: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那么关于层高方面呢，咱们第一不用担心，第二点呢，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灯光也是更加的发散。
1: 是的。
0: 因为它除了是往下照之外呢，它旁边还有一圈是可以往室外和室内来进行发散的。
1: 对。
0: 整个的照明你也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三点，咱们今天的这个风量还是比较大的。
1: 对的。
0: 平时我觉得开个一档左右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一共是三档可以来调节。其实有很多说新品的东西啊，我们要不要再观望一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首先告诉您啊，就是打了一个对折，原来我们是1599的市场价格，今天799，很难得。下一次如果不是全新品首发，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个价格。第二点是今天送货拆旧安装是给到大家免费的，同时
0: 的确
1: 还给您升级到365天只换不修这个服务，我也不能保证下一档还有没有，
0: 这也太牛喽，
1: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先把名额抢下来，先回家用起来啊。
0: 对，国家的三包规定呢是7天包退，15天包换，
1: 是的，
0: 还有一年的保修嘛。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365天直接只换不修，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咱们今天一年之内全部包干，对不对？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果人间有仙境，那一定是西藏。蓝天白云，圣湖雪山，冰川森林，飘扬的经幡，遍地的牛羊，这是多少人心中的向往。援藏旅游特别项目，上海日喀则两地文旅局、东方购物、春秋旅游多方补贴，超强后勤安全保障，独家日喀则援藏包机，带您安全深入游玩西藏。日光之城圣地拉萨，这座1300多年的城，天空总是如此湛蓝，仿佛伸手就能触碰蓝天。仓央嘉措说，住进布达拉宫，我是雪域最大的王，流浪在拉萨街头，我是世间最美的情郎。巍峨壮观的布达拉宫傲立于马布日山上，犹如一座不朽的丰碑，高耸入云，气势磅礴。红色、白色、黄色的建筑与辉煌的金顶流光溢彩，熠熠生辉，藏族同胞心中的圣路八廓街。这里是拉萨城的发源地，跋山涉水诚心叩拜的人们经过这里，到达朝圣的终点大昭寺。四层的大殿与绚丽的金顶，此生一定要站在这里许下心中最大的愿望。神女散落的绿松石耳坠，羊卓雍措，天上的仙境，人间的羊卓，浅蓝色、孔雀蓝、深蓝、宝石蓝，令人目眩神迷。日喀则脚下的吉祥须弥山、扎什伦布寺，依山而建，小道静谧，经幡飘扬，勾勒出绝美的光影。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全世界旅行与摄影爱好者心中的终极梦想。终年不化的冰雪如同一位沉睡的巨人，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圣洁的土地。当金色的阳光洒落在雪白的山顶，眼前的震撼美景定会让您此生无憾。左手天堂，右手西藏，上海日喀则两地文旅局援藏补贴独家包机组团入住供养酒店，超强的全方位安全保障，祝您安心圆梦西藏。来人间一趟，怎能不去西藏？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说到西藏呢，大家都会想到神秘且这个我们觉得神圣的这片土地，一定有生之年要去看一看啊。神秘西藏呢，我们说到仙境圣湖的八日游呢，在东方购物人员给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了，而且呢，很多顾客都知道，这是受到上海包括还有日喀则两地文旅以及东方购物和我们春秋旅游的多方支持补贴，才能做到万元以内的价格。但是今天要和观众朋友说抱歉的是什么？这是咱们全年最后一个补贴价格的班期给到大家。9月中旬，但凡错过的话，对不起，这趟末班车您要是没搭上的话，明年我们已经收到消息了，不会补贴了，可能真的不会补贴了。所以观众朋友啊，您想想看，咱们今天一个人3000块钱的补贴，老两口两个人就要省出6000块钱来。我们说，如果您对西藏向往已久的话，我们今天还有奥市市场的四大安全保障带给大家，感兴趣的话，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老朋友 Tina， 你好，
2: 你好，任老师你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大家好。说到西藏啊，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去西藏。不管你有任何的理由来到这个地方，但殊途同归，大家都是一样的，把烦恼留在城市，把自由还给灵魂，所以我们会来到这样一个神圣的土地上去游览这片土地，对不对？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话是得到了几方补贴，
1: 来看看
2: 这个是实话啊，我们是真的是得到了。当大家都知道，中国上海跟日喀则地区是有一个援藏的一个计划的，对不对？
1: 对，
2: 是很多很多年了。我们做这个援藏包机的这个旅游，也是从好几年前就开始做了。每一年都送了好多几百人、上百人到达西藏的旅游，每一次大家都是满怀信心。非常开心的游玩整个一个行程，
1: 是。
2: 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话是三方补贴，给到大家一个3000块钱每个人，
1: 3000块钱一个人哦。
2: 后续的话我们会介绍你多划算这个问题。这一次，
1: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明年我们已经收到消息了，
2: 对，
1: 不一定要补了，
2: 不一定有了。
1: 而且在开场前的，
2: 因为我们已经做过很多年了嘛。
1: 对，因为开场前的 Tina 其实就刚才跟我说这一趟呢9月中呢，人家就本来不打算再做这个补贴了，
2: 是的，
1: 对吧？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回馈给咱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末班。 车最后一班，您看只有一个日期给到大家有补贴啊，没有办法再多出多余的名额来。其实西藏的很多说来说太美了，我知道不需要你去形容它有多么的神圣，有多么的纯净，但是呢，我就想的是什么呢？安全这两个字儿，对吧？因为我年纪大了，我可能去到那儿，万一要是比如说供氧不足，或者说我身体不能支撑，这个是很多人觉得说打引号的一个隐患之处。但是我们今天让大家是什么呢？四大安全保障，傲视市场，咱们强大随行。首先呢，我们在日喀则地区呢，到了高海拔地区，咱们是有安排医生随访的。
2: 对，是医生随访，而且这个也是基本上算是独家的。我完全不怕大家去市面上比一比，看一看。这个的话，很多的保障，比如说像我们那个随访医生，
1: 只有你们家有，
2: 只有我们家有。
1: 好，对，来接下来再来看啊。
2: 然后我们是含了6个晚上的一个供氧房，也是为了让大家人晚上能够安心睡好。
1: 哎，我想问一下啊，
2: 这个不是所有的行程都会有的哦。
1: 对，
2: 供氧房的话是第一，它不是所有酒店都有。即使酒店有的话，它也是部分才有供氧房。
1: 对，
2: 这需要提前预定。
1: 是，
2: 这也是另外一个价格。对，但是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含在内了，
1: 对吧？6天晚上给大家安排了供氧房间，这个您去看供氧房间和不含供氧房的话，价格是差别很大的。
2: 是的。
1: 第二个是什么？很多顾客会说了，我也有看到其他团啊，
2: 对，是的，
1: 有这个吸氧的瓶，吸个10几20分钟、半个小时，撑死了就没有了。
2: 对，
1: 是不是很多的叔叔阿姨就说，哎，我拿到的，包括我看到的，
2: 对，
1: 都是这种瓶子呢？
2: 这个我真的是用过的，真的是10分钟就没有了，我真的是用过的，对，
1: 是不是？很多人说我自己也做功课了，可能从网上看到过，但是我们告诉大家，咱们东方购物的援藏的这个团啊，包机团不用这样子的。我们今天升级到是什么呢？洛子科技的供氧设备，
2: 实物呢就是我手上这个样子，小小的一瓶。是不是比那个感觉体积会更矮一点，矮胖一点，对不对？
1: 对，
2: 你看很轻，就一个手就可以随便拎一下。
1: 嗯，
2: 然后我们还会有个小袋子给你斜挎在身上，很方便。
1: 能吸多久？
2: 能吸8个小时，满足你一天的旅游的一个活动。你会不会说我吸到一半，早上到中午就没了？那我下午怎么办？不会，我们一天的旅游活动都会有。
1: 所以啊，我们还赠送了3瓶洛子科技。白天咱们有供氧的这个供氧设备，到了晚上高海拔地区，咱们还有安排的这个供氧房间。所以啊，就是让大家呢安全出行，放心大胆的出行。包括还有是什么？我们有专业的领队加品牌导游，对吧？
2: 这个我也要提一下啊，因为这专业的领队，上海高海拔专业领队的话，你不能说上到一半他高反了，谁照顾谁，对不对？我们是精挑细选，专门每一年每一次都会带这个专业的那个高原的地区的领队，然后我们才会给到东哥都顾来当领队的。
1: 好，来，接下来我们来看行程啊。首先这次呢，我们说到了我们在不断的升级当中，原来都是拉萨进出，咱们这次呢是从拉萨进日喀则出，而且呢海拔包括位置呢以及景观呢，我们全部都有做了一个调节啊。首先第一站到拉萨，我们看什么呢？
2: 是的，那我们整个一个西藏8天的行程涵盖了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日光之城拉萨，我们肯定大家比较熟悉一点，我们肯定会去的。我们首先是去拉萨，拉萨的话是海拔比较低，我们就会布达拉宫。布达拉宫有一句非常凡尔赛的一句话，它里面最不值钱的就是黄金。哎，它是非常凡尔赛。其实我其实你们在整个布达拉宫，第一，我们是入内参观的。布达拉宫是不售当日票的，必须提前预定。
1: 是，
2: 而且必须提前预定的情况下，而且是限量的。哎，它也不是说无限量，你想订就订的，是限量的。
1: 对，
2: 就我们会入内带大家参观那些金碧辉煌的塔。包括它里面一些非常甚至比黄金更加价值含量更高的一些壁画。
1: 对，
2: 比如说有一个象随珠，全世界就这么一颗，
1: 是
2: 就在布达拉宫。
1: 包括我们还有在布达拉宫呢，我们是有一个下午茶以及晚上的简餐。
2: 哎，对，
1: 就是让大家找一个最好的角度，最美的夜景。对吧？因为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布达拉宫白天是一个样子，晚上看夜景的时候更美。那我们这次呢，连下午茶包括晚上的简餐全部都给大家带到了，
2: 是，
1: 包括还有大昭寺广场。
2: 大昭寺广场我们会
1: 八廓街， 对吧？
2: 对，包括扎基寺，扎基寺在当地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寺庙，我们也会安排时间给大家入内。包括小昭寺，小昭寺就是比如说那个布达拉宫，大家都知道那个松赞干布是建立的，可能大家不熟悉，但他媳妇儿你可能比较熟悉，就是文成公主。文成公 叔就是来到了西藏以后建立了小昭寺、哦、我们也会给大家按那个入内参观。
1: 好、嗯、接下来我们说到了西藏一定看的是什么，一错再错，各种错。首先第一个非常出名的就是羊卓雍措，三大圣湖之一。
2: 三大圣湖它也是离拉萨最近的湖。羊卓是什么意思？羊卓的意思就是牧场，说明这里附近有非常肥沃的牧场。嗯，雍措是什么意思？碧绿的湖泊。嗯，它有一句话就是说它的由来是什么，有个神女打败了那个妖怪以后，他的绿松石耳坠不小心掉落在人间，形成了羊卓雍措这个湖，所以说是评为圣湖、
1: 哎嗯、是。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卡若拉冰川观
2: 景台，这是西藏三大陆地冰川之一、哦、我们也是最近距离观察冰川的、哎、它也是红河谷的拍摄地。
1: 是，包括还有满拉水库、嗯、
2: 对，
1: 这个水库一定要和观众朋友说啊，是西藏的水库非常非常的漂亮、
2: 嗯、
1: 它和咱们在江浙沪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2: 对，
1: 就像刚才其实 Tina 说到是什么呢、嗯、它的颜色啊，就像翡翠打翻了一样，调色盘散落在人间的感觉。
2: 是，它一个碧绿色、嗯、它是西藏第一水库。
1: 哦、
2: 哎、是。
1: 对，包括还有非常出名的五 A 级景区扎什伦布寺。
2: 对，
1: 这个其实啊，
2: 这个我们就来到日喀则、哎、
1: 对，
2: 日喀则被誉为藏地粮仓，日、嗯、那个青稞之乡，这也是从日喀则为分、哦、日喀则的后面我们来到了后藏、哦、日喀则前面为前藏，
1: 对，
2: 从日喀则为分界线。首先我们来到五 A 级它非常出名的扎什伦布寺、嗯、它不单单是一个寺庙，它更像是一个大的型的社区、嗯、它除了里面它有寺庙以外，红墙金顶的非常的壮丽，就像我们视频里看到的、嗯、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社区。它里面最出名的就是它有一个世界最大的室内铜佛像，
1: 哦，
2: 它有27米高，27米相当于多少？9层楼高，室内的哦。而且它是用400多斤的黄金，
1: 嗯，
2: 铺上去的。
1: 我跟大家说，
2: 1400多个钻石，
1: 非常出片。
2: 嗯、
1: 到那儿之后，我们摄像当时摄像老师都出不来。
2: 是。
1: 这时候你会发现，咱们安排的是什么？嗯、又到低海拔地区了、
2: 哎，
1: 让大家有一个过渡。
2: 哎，
1: 亚东地区的海拔有多少？
2: 对，2000多米。亚东地区被誉为西藏的南大门。
1: 哎，
2: 它从50年代开始就是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边境贸易地区。
1: 嗯、对。
2: 而我们会去到的是噶举寺、
1: 嗯。
2: 噶举寺的话，它整个一个特点就在于它在半山腰当中，
1: 对，
2: 它可以俯瞰整个亚东地区，
1: 是，还有庞达村、嗯、
2: 对，
1: 对吧，
2: 还有定杰湿地，我们也可以游览到、
1: 哎嗯、是。你看，所以我们这次去啊，地质地貌非常的丰富、
2: 嗯、是，
1: 包括还有萨迦古城，
2: 对，
1: 对吧，
2: 萨迦古城的话非常出名啊，出片、嗯、为什么？它有的一个是世界最大的一个经书墙、
1: 哦、
2: 大概有8万多册，都是手抄本、哎、非常的珍贵，
1: 对、
2: 哎、所以就这里被誉为第二敦煌。
1: 好、啊嗯、接下来我们说到此行的高潮迭起的部分了啊，到西藏怎能不去珠峰呢？ 对吧、嗯、首先我们说吸引每一个中国人，我觉得这是国人骄傲的，是什么？
2: 非常骄傲的，
1: 要到珠峰大本营、嗯、很多人说我到这儿能去得了吗？当然能去得了、嗯、我们今天可是每人携带一瓶洛子科技的这个氧气瓶，一共有3瓶给到大家，包括晚上在高海拔地区我们是住到有氧的房间里边。
2: 对，
1: 其实到了珠峰大本营的时候，真的我觉得每个人会留下自己人生的重要的历史时刻。
2: 对的、嗯、你脚踩的是世界地球的一个脊梁，
1: 嗯，
2: 哎，喜马拉雅被为地球的脊梁，我们在这里不但是可以近距离的跟珠穆朗玛峰拍照，
1: 嗯，
2: 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加乌拉山口这里看到5座8000米以上的雪峰，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景观，
1: 对、哦，
2: 被誉为世界景观之巅。
1: 对，
2: 我们也是会看到、
1: 嗯、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刚才您看到了我们脚踩的是什么、嗯、318国道5000公里的纪念碑。因为日喀则跟上海呢是一个就是
2: 一个对口的援建城市、
1: 哎、对，是。
2: 而我们这里一个点就是到人民广场正好5000公里、
1: 哦、
2: 所以也非常有的值得纪念的一个打卡点、
1: 哎、包括还有一个加措拉观景台，是看什么呢？
2: 也是看雪山、哦、美景。
1: 对、嗯、是。所以你看啊，我们最后呢是回到了日喀则、嗯、从日喀则坐飞机呢回上海，整个行程8天品质游的同时，这时候很多顾客说了，我不跟你们去，我自己坐飞机去、嗯、到底价格怎么样呢？来，观众朋友，我们可以看一看啊、嗯、9月13号就是这个出发日期，上海飞拉萨，再从日喀则回上海，机票、哎、全程的机票价格再加燃油基建费用下来的话，已经是接近8000块钱了。
2: 因为整个9月份是进藏非常好的日期，它经历过7、8月份的一个树木非常旺盛的时候，9月份是非常好的一个日期，而且是拍日照金山比较概率比较高的地方。
1: 观众朋友，还有你看啊，比如说像这种团、嗯、8天7晚的跟团游，已经是15000多起，
2: 对
1: 吧？我都不一一 再去念，很多顾客已经开始订购了，我们的已经有6位顾客下订单了，名额不多，来赶紧看咱们今天的一个价格。刚才看到了，观众朋友们，光机票钱8000块钱左右，你说你剩下1900，你自己去玩西藏8000，可能吗？不可能，对不对？今天我们说到了啊，不要订那个9月6号的，现在所有的这个补贴的价格只有9月13号这一个出发日期有啊。
2: 所以要我选的话，肯定选9月13号，又有补贴，价格又便宜。
1: 但是全年的收班了
2: 吧？全年只有这一班，因为9月份是进藏的一个最好的日期。你说我后面10月份、11月份去可不可以？可以，更得又冷了，对不对？
1: 是
2: 九月份是个比较好日期，而9月中旬又是比较好的一个季节。
1: 而且关键这是咱们今年补贴给到大家每人3000块钱的收官之作了。你要再想后边去，对不起。每个人3000块钱补贴没有了，
2: 是
1: 老两口就要损失6000块钱了。所以我们说啊，圆您一个今年最后一次的一个西藏梦，对吧？咱们又有补贴，而且援藏包机，又有这么多的随行的保障跟随着大家。今年只需要把名额咱们锁定下来，再去放心大胆的跟市面上做对比，各种各样的旅行团也好，或者说您自己搜一下机票酒店的价格，您心里就非常的清楚了啊。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3: 这里是雪域高原最雄伟的宫殿，也是整个西藏最著名的旅游名片景点之一。布达拉宫始建于唐代，距今约有1300多年的历史。在日光之城拉萨的阳光照耀之下，布达拉宫的白宫、红宫以及金殿三色交相辉映。很多人说布达拉宫的白墙啊是甜墙，这是因为很多藏民啊会把家里面的牦牛奶和蜂蜜啊带过来泼到墙面上去。而且呢，整个布达拉宫约有1200多个房间，在里面珍藏着许许多多的珍宝。而我们这一次呢，也会带着大家深入其中，深度入内去游览布达拉宫，让您尽情的感受深度游览这座宫殿的魅力了。先有大昭寺，后有拉萨城，那我现在终于来到让我心驰神往的大昭寺了。从八廓街无论哪条街进入啊，最终都会汇聚到这个中心广场大昭寺广场了。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大昭寺的金顶也在熠熠生辉，虔诚的人们呢也在用自己的身体丈量路程的长度。八廓街也非常的好逛，里面有各色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还有各色的手工艺品在等待大家。异域风情拉满的同时非常的惊艳。拉萨的深度玩法呢，一定是要找一家景观餐厅了。那这一次我们给大家特别安排到了拉萨超网红的星月菩提咖啡馆，在这边您将会傍晚时分来到，无论是品尝咖啡或者是奶茶，也可以欣赏到傍晚日落时分的布达拉宫哦。接下来您可以享用一顿简餐，在这个时候华灯初上，您记得要拍下繁华流光溢彩的北京东路和庄严的布达拉宫夜景的同框照片哦。这真的是一条神奇的天路，站在加乌拉山口的观景平台向下俯瞰，您便可以看到歌手韩红在歌曲《天路》当中所描绘的珠峰108拐。而在我身后呢，5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雪山呈一字形壮丽的排列。此时此刻我真的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澎湃的心情，我相信这也会成为您旅行回忆当中浓墨重彩的专属回忆了。哇，我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珠峰大本营了。远处巍峨的珠穆朗玛峰，世界之巅，海拔8848.86米的珠穆朗玛峰就伫立在我的眼前。在阳光的照射之下，珠穆朗玛峰的雪顶就好像一座银色的银冠一般，闪耀着璀璨的光芒，而且向世人彰显着它独特的魅力和神秘。此时此刻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甚至仿佛要哭下来的感觉，因为真的没有想到此生能有一次站在珠峰大本营，站在珠穆朗玛峰的脚下。也要感谢东方购物和春秋旅游携手打造的援藏包机线路，给大家准备到了非常强大的一个后勤保障项目。像我现在直接背上来的一个洛子科技的随行氧气瓶，无论是从身体上还是从心理上，都是给了我攀登到珠峰大本营极大的一个帮助。在这里我也想到了一句话，想要送给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站在珠峰，此时此刻我将凌驾于世界万物之上，唯独低于你。
4: 为了深入推进上海对口地区文旅帮扶工作，今年上海推出对口支援百架旅游包机活动计划，鼓励上海市民到对口地区旅游观光。于是从5月起到西藏旅游有了一个新的选择，就是乘坐援藏旅游包机从上海直飞4000公里之外的日喀则。
5: 随着包机降落在群山绵延间的日喀则机场，一条新的天路打通了。今年的第三架上海日喀则援藏包机满载的是上海摄影家协会的100多名成员，他们将在日喀则地区度过9天行程，深度感受雪域高原的别样风情。
6: 西藏对我来说一直是我心中一个遥远美丽的一个想去的一个地方。
7: 要么就是能够拍到非常漂亮的照片。
8: 知道这个团保障比较好，所以呢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9: 我觉得西藏我应该要来一次，有生之年必须来一次。
5: 9天8晚的行程带给游客更加独特的游览体验。
9: 我还想来，我还要动员更多的人来。
10: 整个的包机是100个客人，然后收到了60多封感谢信，大家反馈都是非常好。比如说，全程派医护人员来保障我们的团队。
1: 黄总，今天的电话线已经被打爆了，为什么呢？我们不是30人的团，刚才呢，缇娜跟我专门说了一下22人，但一般收到20人我们就结束，为什么呢？观众朋友，咱们要保证品质的同时，随行的医生，我们要把大家每一个人照顾过来，所以啊，今天几乎一半的名额已经没有了，但凡你再犹豫一些，对不起，观众朋友，你就等明年，
2: 是的，
1: 或者是说你今年年底了你再去，但是一补贴享受不到。第二，我刚才还在跟缇娜说，我说9月份确实是日期特别的好，对吧？
2: 对，
1: 金九银十，黄金旅游季节，一个人补贴能省3000块钱，两个人就6000块钱，妥妥给大家省下来了。1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所以咱们名额意味着只剩最后10组了。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援藏包机的项目不是做了1年2年了，我们这几年年年都送出去了上百成千的顾客，回来几乎都是好评。而且关键是什么？大家安安全全、平平安安的回来，
2: 真的是做到了一个圆梦之旅。
1: 对，
2: 他有些人可能很向往西藏，但是因为之前在没有援藏包机之前，可能不敢去。
1: 对，
2: 但是就是因为参加了援藏包机这样一条线路的话，让他安安心心去圆了自己的人生一个梦，
1: 是，然后平平安安的回来，对吧？所以呢，这也就是我们很多的顾客，像刚才那位采访的阿姨说，我还要再来，我要推给我的亲戚朋友。而且去到西藏看什么呢？我们说真的，中国地大物博，
2: 对，
1: 每一个省份的可看的东西太多了，
2: 是，
1: 尤其是在西藏，带你看尽天下风景，这句话不是吹嘘的。首先您看雪山，我们在整个的西藏地区，您看到，首先第一个珠穆朗玛峰，世界第一高峰，海拔要高达8848米。当然，我们不是让大家爬到8000多
2: 啊，我们是到一个大本营，然后近距离的跟珠峰有个合照，
1: 是，
2: 这个也是非常难得的。首先我要提一点，就是进珠峰大本营这个门票是非常贵的，很多旅行社都不舍得花这个钱，就在门口可能给那打个照。我们是进入到珠峰大本营这里面，跟珠峰一个合照。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事情。
1: 好，第二个您看啊，珠穆朗玛雪山，这是当地人心中的圣女峰。
2: 对，
1: 包括还有你看洛子峰，世界第四高峰，
2: 是，
1: 海拔也是高达了8000多。然后卓奥有峰，世界第六高峰，8000多。好，接下来再往下看，马卡鲁峰，世界第五高峰，8400多，
2: 是，
1: 对不对？还有呢，
2: 西夏巴马峰也是8000多。而这些8000多的，大家都知道啊，这些8000多的非常的壮观巍峨的雪山，只有在西藏可以拍照合照，可也只有在这个地方能看得到，
1: 你其他地方你看不到，
2: 真的没有，
1: 对不对？
2: 独家的一个资源，
1: 所以我们就说了，为什么说西藏很神秘，而且真的是独一无二。
2: 对，
1: 还有圣湖，我们说了去到那儿就是看各种错啊，
2: 对，
1: 羊卓雍措，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
2: 对，
1: 包括还有多情错，对不 对？哎，你看它是被誉为是什么摄影师的爱人，每一个错啊，它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2: 对，
1: 为什么那么多人说，哎，我到这些圣湖面前的时候，人的心就静下来。来了呢，对不对？还有马拉水库啊，非常的漂亮，就像我刚才说的，就像山上那个洒下来的一块翡翠一样，
2: 是，
1: 对不对？颜色都是碧绿碧绿的，包括还有草原、森林，我们都会给大家看。
2: 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如果是看那个地理地图的话，可能会看到西藏可能是光秃秃的，没有什么森林。其实有，它在的它南面的一片是有一个非常低海拔地区。
1: 对，
2: 当我们的大巴开进去的时候，一转弯一个风景，它整个一片犹如江南的烟雨气息的，
1: 提示大家，这个补贴团的名额只剩最后8个席位了。但凡8个席位售完，我们说了，真的一个嫁不出来。没办法，我们的机位就这些，对吧？补贴的金额就放在这儿啊。接下来我们就说到了，到西藏还有就是要吃，对吧？很多人担心我到那儿吃不惯怎么办啊？首先我们说了，全程含餐吧。
2: 全程含餐，没有一顿需要大家自理。而且我们不但含餐的情况下，我们还安排了当地的特色餐，也让他品尝一下藏餐的一个是什么样的意义。 感觉。
1: 哦，是，欢迎晚宴，对吧？我们要到那儿感受一下咱们藏族同胞的热情，包括还有藏式火锅宴，
2: 对，
1: 您去吃吃看，和日式不是和这个叫什么川式火锅，
2: 对，
1: 都是不一样的，
2: 它可能肉类啊、牦牛肉不一样，
1: 哎、对，
2: 比如说我们的。石锅鸡宴、
1: 哦、
2: 牦牛大家非常熟悉啊，一定要去品尝一下高原地区的牦牛的肉是什么样子、
1: 嗯、
2: 非常好吃，我这个我吃过的非常好吃，
1: 哎，是、嗯、和咱这儿吃的牛肉估计都不一样，
2: 不一样，对，非常的香，
1: 对对，好、嗯、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我最感兴趣了，
2: 就是布达拉宫的有个夜景，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不但开白天的布达拉宫，我们也要看一下它晚上的布达拉宫也不输于白天的景色，
1: 对，
2: 那怎么样看到呢，就是我们特地提前预

0: 定了一个景观餐厅，含下午茶和晚餐。
1: 对，
0: 然后呢，在这里这个最好的一个 C 位，这里可以拍到布达拉宫的夜景。
1: 是，好，那说完了吃，住也很这个我也觉得也很重要。
0: 是，
1: 因为为什么呢？很多顾客会担心，我晚上你那个洛兹科技是白天夕阳，
0: 对，
1: 我晚上夕阳怎么办？
0: 对，
1: 来，观众啊，咱们六天晚上安排了供氧的房间，对吧？你看，如果真的是供氧房间的话，有这个供氧设备的，
0: 对，
1: 它都会有提示，会有标注的。
0: 对，
1: 但是价格好像都比不供氧的房间贵出很多来。
0: 对，都要贵一点，因为的话就是说，它供氧的话是另外要给到提供设备，你这样为让大家在睡觉的时候能安心，那第二天才有体力就是玩，对不对？
1: 是，所以我们就说了，这就是为什么东方购物联合咱们春秋旅游给到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极致享受，
0: 对，
1: 也是安全的一个保障啊。我们再次来看一下，我们说到了还有这么多的特色体验，您都可以把它拍下来，因为我们说了啊，神秘的西藏值得大家在此生您去看一看，去踏上这片神秘的土地。而且关键的，如果说自由行去的话不便宜，我再次和观众来说一下，您去搜一下，我都不比团了，我就比一个机票的价格。观众朋友们，同样的出发日期，从上海飞拉萨，最后再从日喀则回上海，您看到啊，来，观众朋友们，机票加燃油税费等等下来8000块钱。
0: 对，
1: 就
0: 为什么会九月会特别贵，就是因为大家都懂行的人都知道，九月份进藏是非常好的一个时间，
1: 对，
0: 所以机票也是比平时要稍微贵一些的。
1: 是的，那你想想看，咱们今天是接近这个1万元以内的价格，那你自己想，刚才机票就8000块钱，我就剩下不到2000块钱，你说你在西藏玩8天，
0: 对，
1: 吃住对吧，
0: 门票、
1: 门票、景点费用，对不对？你自己能够承担得了吗？当然承担不了。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我们多方补贴，一个人补贴了3000块钱，不是300块、
0: 哦、对，是的，是吧？而且我们也得到消息，说实话，明年可能不一定能做得下来了，
1: 哎，对，
0: 它的补贴会越来越少。
1: 对，因为现在真的大家都知道西藏确实是美，而且呢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去西藏，一去再去，对不对？那人家说，哎，我这个补贴不了了，那明年取消了，你真的一点折都没有， 对吧？咱们趁着今年啊，而且是22人以内的精品小团给到大家，没有多余的名额，
0: 没有多余的名额，就是因为就今年的收官子做了，就可以说，
1: 是的啊，所以预付款一个人今天就100块钱，先把名额锁定下来。但凡要说，哎，我最后去不了，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预付款可以全额退赎到您的这个账户当中，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如果人间有仙境，那一定是西藏。蓝天白云，圣湖雪山，冰川森林，飘扬的经幡，遍地的牛羊，这是多少人心中的向往。援藏旅游特别项目，上海日喀则两地文旅局、东方购物、春秋旅游多方补贴，超强后勤安全保障，独家日喀则援藏包机，带您安全深入游玩西藏。日光之城圣地拉萨，这座1300多年的城，天空总是如此湛蓝，仿佛伸手就能触碰蓝天。仓央嘉措说，住进布达拉宫，我是雪域最大的王，流浪在拉萨街头，我是世间最美的情郎。巍峨壮观的布达拉宫傲立于马布日山上，犹如一座不朽的丰碑，高耸入云，气势磅礴。红色、白色、黄色的建筑与辉煌的金顶流光溢彩，熠熠生辉，藏族同胞心中的圣路八廓街。这里是拉萨城的发源地，跋山涉水诚心叩拜的人们经过这里，到达朝圣的终点大昭寺。四层的大殿与绚丽的金顶，此生一定要站在这里许下心中最大的愿望。神女散落的绿松石耳坠，羊卓雍措，天上的仙境，人间的羊卓，浅蓝色、孔雀蓝、深蓝、宝石蓝，令人目眩神迷。日喀则脚下的吉祥须弥山、扎什伦布寺，依山而建，小到静谧，经幡飘扬，勾勒出绝美的光影。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全世界旅行与摄影爱好者心中的终极梦想。终年不化的冰雪如同一位沉睡的巨人，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圣洁的土地。当金色的阳光洒落在雪白的山顶，眼前

0: 海美景定会让您此生无憾。左手天堂，右手西藏，上海日喀则两地文旅局援藏补贴独家包机组团入住供养酒店，超强的全方位安全保障，祝您安心圆梦西藏。来人间一趟，怎能不去西藏？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订购的速度非常的踊跃，因为叔叔阿姨太懂经了，对吧？市面上按照我们的今天的9000多的一个价格一比，
2: 是
1: 很多。你说首先安全上面你可能就要打问号了，为什么呢？有没有涵养的房间？有没有随行的医生？更不要提什么洛子科技的涵养量的这么高的这个氧气瓶给着大家，而且金牌的导游有没有，当地的地陪有没有，对吧？这些你都是需要打问号的。但是我们说了，东方购物携手到春秋旅游，咱们今天做的神秘西藏这个项目呢，不是一年两年了，我们是上海文旅携手到日喀则两地文旅，还有两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单位，国企单位，给到大家的安全保障是完全不一样哈。
2: 对，它就也就区别于市面上那些西藏的旅游，我们整个一个想要如果去安全放心去西藏的话，就一定要参加这个团。
1: 是
2: 它也是跟区别于市面上一些普通的团，你普通的团很多就是没有这些保障的，对不对？大家可以去比一比，基本上都是没有的。但如果是或者是说你需要的话，可能到当地二次消费，这也有可能的。
1: 对，
2: 但是我们这一次一价全含给大家含的，没有购物，没有另外的自费，全给大家含在内，就是一价全包的一个价格。
1: 我们就是让大家开开心心的去，平平安安的回来，对吧？
2: 对。
1: 而且呢，我们说到了西藏境内真的可看的风景太多了，
2: 对，
1: 雪山、湖泊、草原，对吧？包括还有冰川等等，地质地貌非常丰富的同时，而且我觉得是什么？就是咱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少数民族，尤其是藏族同胞那份独有的热情。而且关键是回到节目现场，一定要再次强调啊，咱们这个援藏的项目包机项目呢，不是实实在在的说
2: 对
1: 我每一次你什么时候来我都给你补贴，因为呢我们反复强调了三方补贴就这一次今年的收官制作了，对吧？
2: 对，是的。
1: 明年我再来的话，
2: 明年还不一定，因为我们也得到当地的消息，因为我们的确是拿到当地的一个补贴，我们也得到消息，可能明年不一定呢再能做得到这个价格了，
1: 对吧？所以人家明年我再说补贴，我也给你给3000块钱，我给你同样给，但是我价格升到12000了呢，
2: 对
1: 吧？我给你升到15000了呢，你去不去？今天我们说做到了万元以内的同时，再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安全问题。因为很多人说西藏我向往太久了，不需要你们去宣传有多美，但是我永远有一个问号，就是我去到那儿行不行，能不能，安不安全，这些问题来今天打消您的疑虑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四大安全保障，您可以去在市场上同行的这种比如团里头，您可以去做对比的。第一个我们说了日喀则地区，咱们安排医生随访。
2: 对， 对，是的，这也是我们得到当地日喀则地区的一个支持，所以他们会安排一个医生来随访。如果你有任何的有问题呢，可以请问医生也是没有问题的。
1: 而且你要知道，咱们安排的这个顾客只有22人，就是要保证医生照顾到咱们每个人，
2: 是，
1: 对吧？包括还有是什么呢？6天晚上的供养房间。
2: 对，
1: 这个供养房本来就很少，价格又贵。
2: 是的，这个酒店的话，只是有部分的房间可能会有一个含供养的一个房间，所以我们也是提前预定到，然后以保证大家有满足6个晚上可能在高海拔的一个休息的需求。
1: 对，你晚上休息好了，你白天才有精力
2: 精神玩，
1: 你继续去玩，对吧？但是也有很多顾客说了，白天呢，白天怎么样呢？白天你难道就给我这种小的这种小瓶子吗？10分钟20分钟顶多半个小时吸完了，我这
2: 是
1: 剩下怎么办？
2: 对，
1: 咱不用这种啊。这个可能是您自己购买的，或者说到了当地参团以后人家给您推荐的。
2: 对，
1: 我们今天有黑科技。
2: 对，这个的啊，上面想的有这样的一个洛子科技的一个小瓶的一个，得以是满足你8个小时的一天的一个需求。然后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反面啊，反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对不对？什么标签什么标准，你看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它区别一般你能够买的那种小瓶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据说这样一个供养瓶好像
2: 对一个瓶子就很要几千块钱。对，是。
1: 所以啊，你看到我们说白天有供养设备，晚上有供养房间，包括到那儿咱们有专业的领队加金牌导游，
2: 对，
1: 我们还要保证到导游的身体要好，对吧？不能他在那儿高发 返了，谁带我们来玩呀？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给到大家这些保障的同时，再来看行程线路。嗯，行程线路也是我们打磨了很多次的，
2: 是，
1: 对吧？首先这一次是拉萨进，日喀则出。嗯，咱们不走回头路的同时，来，首先第一站，
2: 我们去到布达拉宫，拉萨。嗯，就是因为任老师也推荐过很多次，大家知道以前的话，我们可能是日喀则往返，而我们这一次从低海拔到高海拔，先进拉萨，游览拉萨的行程，比如说著名的布达拉宫，我们是入内的哦，不是外观，不是拍个照，拿个50块拍个照就走了。我们不但是入内参观，白天我们可以拍照打卡，晚上我们还有一个夜景可以拍照打卡。
1: 对，
2: 这个是
1: 下午茶及简餐，我们都给大家安排好。大昭寺广场五 A 级景区，小昭寺一个都不落下。
2: 哎，对，
1: 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
2: 垃圾寺，这是最受大家欢迎的。而且哦，各位提示一下，今年进藏是最好的日期。最好的一个年份，为什么？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就是很多人都冲了扎基寺会去一次的。
1: 哦，
2: 然后我们包括
1: 八廓街，
2: 八廓街的不但是有一个商业区，不但是有信仰的人们，你可以看到还有一些非常多的历史保护遗迹，都在八廓街都会有的。
1: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在拉萨其实安排的非常的扎实的同时，接下来就是到了羊卓雍措啊。
2: 是，
1: 到了西藏怎能不去看措呢？措是什么？圣湖的意思，对吧？
2: 对，
1: 羊卓雍措呢是三大圣湖之一，非常的漂亮。
2: 对，它也是离等于拉萨最近的一个圣湖。
1: 嗯，
2: 它整个一个圣湖的由来就是像一个仙女掉落的一个绿松石翡翠一样颜色，非常的漂亮。
1: 哦，
2: 它随着阳光的，你看，阳的刚刚那个绿色，现在就变蓝色，
1: 对
2: 不对？它会有这样一个颜色的变化。你看，现在又变成绿色了。
1: 嗯，
2: 它整个湖泊的颜色是非常多变的。
1: 对，是，包括这次还有卡若拉冰川观景台。
2: 对，可以看一下冰川。
1: 嗯，不光看错，不光看冰川，还有满拉水库。这个水库的颜色非常的漂亮，和咱在江浙沪看那个小水库完全不同。
2: 对，它是藏地的第一水库。我们为什么要去？因为它的颜色不亚于任何一个圣湖。你看一下绿色的，非常的像一个非常冰种的那种翡翠的感觉。哎，对不对？
1: 对，
2: 非常的清透，但又带着一点绿色。哎，非常高级的感觉。
1: 是，包括还有五 A 级的扎什伦布寺，对吧？可能它的名头其实和这个布达拉宫是齐名的。
2: 对，是齐名的，因为它在后藏的话是有扎什伦布寺，前藏的话是有布达拉宫。
1: 对，
2: 然后所以说整个一个布达拉的扎什伦布寺也是500多年前的历史，耗时40多年建，12年建造的。它最大的是有世界最低大的室内铜佛，就是在扎什伦布寺。
1: 哎，提示大家啊，咱补贴的名额只剩最后4组了啊。商台人数一路飙升上去，一边听一边抓紧来定。好，接下来你看我们这次去到低海拔，先到低海拔地区
2: 亚
1: 东。
2: 对，整个一个叫我说，如果你打开那个地理的那个地图的话，可以看到上面一半可能西藏的比较灰秃秃的，但到了下面西藏的南面整个一片就是绿色的。因为我们这个到达了西藏的南大门，也就是低海拔地区。
1: 对，
2: 一路一景，然后我们看到下面图片的颜色可能都不一样了，偏绿色了。对，它整个一个低海拔地区的话，亚东是整的是一个一线镇三国的一个景色。你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临近的三国，而且可以我们会去到噶举寺，看到整个亚东的一个城市县城。
1: 是，包括还有庞达村、定杰湿地、萨迦古城，这一路都会带大家游览上去。
2: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往上到了此行的重头戏了，珠峰大本营，
2: 地球的屋脊，
1: 对吧？世界的脊梁在这儿，对不对？珠峰大本营，咱们不是一下爬到珠峰8000多啊。到这儿我们会给大家吸氧，有那个洛子科技品，您不用担心。包括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韩红唱的天路那首歌里边的。
2: 天路就是那个加乌拉山口108拐。哎，
1: 对，
2: 这个地方不但能看到天路，还能看到5座8000米以上雪峰。也只有这里可以一眼望尽。
1: 对吧，只有在这儿能看得到，你其他地方看不了。还有就是我们说到318国道的这个5000公里纪念碑，刚好是日喀则到咱们上海人民广场，
2: 正好5000公里，非常非常值得纪念的地方。
1: 对，
2: 为什么我还提一句啊？很多就是从这里打个卡，可能就结束了。你要如果进到珠峰大本营，不是说你随便可以开进去的，是要另外买门票加区间车。这个门票珠峰啊，搭到珠峰的话非常的贵。包括你要去爬珠峰或进入珠峰，它的门票是非常贵的，所以说很多人家门口打个卡就结束就走了，但我们是安排大家入内参观的。
1: 对，所以你看品质完全不一样啊。
2: 是，
1: 再次提示大家，名额只剩最后3-4组了，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抓紧来订。而且我们再次说到价格，来听来给大家看一下机票价。
2: 是，
1: 你说西藏在咱们国家境内嘛，我自己坐飞机去还不行吗？我到当地参团。来，观众啊，您自己看，同样的日期9月13号上海飞拉萨，
2: 对，
1: 然后再从日喀则回上海，机票价贵不贵？ 再加燃油基建费用下来，一个人8000块钱。我就问一下你，
2: 查一下的，
1: 对吧？你现在就拿出手机来查，
2: 去查一下九月份的机票比平时，我也比较吃惊啊，我也不知道，让我查过才知道，九月份的机票比平时要贵一点，因为大家都懂的人都知道，九月份的机票其实因为是进藏最好的日期，所以它的机票也是水涨船高，
1: 对吧？所以我就说了嘛，按照咱们的价格9999块钱，你减去8000，1900多，你就算2000块钱，叔叔阿姨，2000块钱八天里内，你要吃、要住、要玩、要景点门票。要用车，
2: 还要
1: 有导游，还有保障。
2: 对，
1: 你这些东西，你2000块钱怎么可能？对不对？
2: 是的。
1: 但是我们就说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去了之后啊，说东方购物的这个团要推荐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咱们9月13号一个人的价格9999块钱，错过它的话，你只能到9月6号这个团，
2: 对，
1: 就3000块钱补贴没有了。
2: 对，是的，
1: 对吧？
2: 对，如果我们9月13号满了，你挤不上了，没办法哦，对不起，然后你只能参加9月6号的团了。
1: 那个补贴板你给我点一下，
2: 哎，
1: 来，观众朋友啊，我们反复强调，这个不是东方购物一个人能做到，或者说他们春秋旅游一方做到的。
2: 对，
1: 我们是得到上海日喀则两地文旅，再加东方购物和春秋旅行社多方补。贴我们给一个人补贴了3000块，今年最后一次了，明年还有吗？
2: 明年不一定，因为我们也接到当地消息，他也没有说一定会给到给足这样的一个补贴。
1: 他本来这次都不大愿意给，
2: 对，是的，
1: 对吧？对，因为这次我们刚开始接到通知是只有就是9月头上9月3号还是9月6号那个团，
2: 对，
1: 对吧？10000多，所以光头我们就说了，一个人省3000，老梁很省6000，你再去个地方玩不好吗？ 对不对啊？圆您一个西藏梦，今年最后一次补贴的班期给到大家，名额满了还能多出来吗？
2: 那没有了，对，也没有了。后面如果你要说是10月份啊、11月份冬季去的话，可能价格比9月份这么好的日期更贵。
1: 啊，你自己花10000多，而且后面越来越冷了，
2: 越来越冷了，对
1: 吧？抓紧时间，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预付款随时可以退到您账户当中，所以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打电话吧，02151119900。
3: 为了深入推进上海对口地区文旅帮扶工作，今年上海推出对口支援百价旅游包机活动计划，鼓励上海市民到对口地区旅游观光。于是从5月起到西藏旅游有了一个新的选择，就是乘坐援藏旅游包机，从上海直飞4000公里之外的日喀则。
4: 随着包机降落在群山绵延间的日喀则机场，一条新的天路打通了。今年的第三架上海日喀则援藏包机满载的是上海摄影家协会的100多名成员，他们将在日喀则地区度过9天行程，深度感受雪域高原的别样风情。
5: 西藏对我来说一直是我心中一个遥远美丽的一个想去的一个地方。
6: 要么就是能够拍到非常漂亮的照片。
7: 知道这个团保障比较好，所以呢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8: 我觉得西藏我应该要来一次，有生之年必须来一次。
4: 9天8晚的行程带给游客更加独特的游览体验。
8: 我还想来，我还要动员更多的人来。
9: 整个的包机是100个客人，然后收到了60多封感谢信，大家反馈都是非常好。比如说全程派医护人员来保障我们的团队。
1: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电话线爆满啊，但是名额只剩最后2-3个了，因为没办法，这是咱们今年最后一次的援藏包机补贴给到大家。我们反复提示大家，一个人的预付款就100块钱，叔叔阿姨，你现在只是抢一个名额而已。如果你说，哎，我出发之前，我签合同之前，我但凡觉得不想去了，或我身体受不了了，哎，或者我犹豫了，再三我不愿意了，没关系，100块钱退还到您账户当中，您没有1分钱的损失。但如果你说，哎，我今天不定，我最后明天比完了回来，我想说再定的话，对不起，咱们的这个名额只有22个席位，因为一个人要补贴3000块钱。
2: 对，
1: 所以啊，我们不可能说你随时来定的话，我们随时都有这个补贴的。
2: 对，是的，这个也是当地给到我们一个限制，也不是说你随便要多少人都可以拿到这个补贴的。
1: 对，因为呢，这也是我们近几年来我们做这个援藏包机项目呢，确实深受观众朋友的喜欢。
2: 是，
1: 每年几乎我们送出去的要大几百，甚至上千人。
2: 对，我统计过，大概每年的话，基本上在400-500人左右，
1: 对吧？所以你看，这都几年的时间，我们一直。 在做这个项目啊。
2: 对，
1: 反复提示大家，一个人的3000块钱的补贴不是一方给到的，我们是上海日喀则两地文旅再加东方购物春秋旅行社，我们多方的补贴。
2: 对，
1: 明年还有吗？
2: 明年就看当地了，真的说不好，这个真的说不好，
1: 对吧？人不给了也就不给了。
2: 对，
1: 因为我说这不是300块钱，
2: 对，这个因为不是说我们一家能说了算的，要几方几家一起补贴的。
1: 对，是今年最后一次补贴了。
2: 是，对的，
1: 对吧？
2: 今年最后一次了，
1: 22个名额马上要满员了，观众朋友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安全问题，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就会说担心的是我身体能不能够承受得了，对吧？
2: 对。
1: 来，首先第一个我们说了啊，日喀则地区安排医生随访，这个你看看你私家团有没有这么高的待遇？
2: 对，私家团都没有这样的待遇，就是要因为当地政府的一个支持才会有这样一个待遇。
1: 哎，是，包括你看啊，晚上我们说到了，连您睡觉我们都想好了，高海拔地区有6晚的供氧房间。这个是所有酒店都有的吗？
2: 对，没有的，就是也是部分酒店的部分房间才有，你要提前预定，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有供氧房，大家肯定去抢那个供氧房。我们也是一样的，就是也要给帮大家提前去抢那些供氧房才会有。
1: 供氧房间价格又贵，
2: 对，
1: 对吧？
2: 是的。
1: 你说白天很多人担心的是，那我吸氧怎么办？你以为是这样子的这种吸氧瓶吗？因为像这种瓶子呢，我们说实话，10分钟、20分钟可能就没有了。
2: 对，这个大家用过的都知道，可能就是5分钟、10分钟。
1: 是。但是我们今天的是什么样子的？
2: 对，是这样的一个洛子科技，这个高科技的一个这么一小一瓶，很轻，一只手就可以拿，但是它可以保证你整整一个白天的一个用氧的一个含吸氧量，对，8小时，
1: 对吧？你想想看，白天有洛子科技，晚上咱们有供氧的房间，包括到了当地，咱们还有专业的领队加金牌导游。
2: 我们为什么能打这个专业的领队？因为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年的一个援藏的包机，每一次的话都是我们一个专业的领队，他去了很多次，每一次都去，所以我们一个专业领队和当地的一个金牌导游都是专门服务。对，
1: 好，我们最后再给大家比一次价格啊，因为呢，我还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现在手边有手机，您可以去搜一下机票价格，这个是很透明的。来，观众您看一下，同样的这个出发日期啊，上海飞拉萨，再从日喀则回上海，光机票加燃油基建费用，一个人就是8000块。
2: 对，
1: 我就问了，剩下的1900多块钱，您打算在那儿8天怎么住呢？
2: 对，
1: 有住宿，还有餐食，包括还有这个景点门票、
2: 景点用车、导游、保障，对
1: 吧？这所有下来，你一个人花1000多块钱，你说凭你自己的实力可能吗？当然不行，对不对？而且包括你自己去报这种团的话，起版价就是已经是15000多了。
2: 对，这就是因为他没有拿到补贴，也是可能是要卡的一个成本比较高，所以说他可能那个整个团费会比较高。但是我们能够做到，为什么我们能够做到把大家这么多人每一年这么多人送到西藏，我们引以自豪就是我们那些保障。哎，这也是市场上比较稀缺的一个资源，就是我们
1: 今年要是收满就不发了呗。
2: 哎，对，今年收满就没有了。
1: 明年还补贴呢？
2: 明年就看了，就不一定了，因为我们得到消息，明年可能他会缩小这个开支。
1: 万一人家不补贴了，或者人家明年补贴，给你补个300、500也算是补贴，
2: 对，
1: 对吧？或者说提高这个团费，你也没有办法啊。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今天先把名额占下来，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你说我不想去了，我犹豫了，或者说是有任何的觉得说身体不舒服去不了，没问题，预付款100块钱全额退还到您账户当中，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即将要满员了，所以趁着他现在有补贴的话，抓紧时间来抢名额了，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

0: 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说到了，我们这个辅酶 Q 十，尤其是 BioH， 让大家吃得起，能坚持吃，性价比更高。同时，我们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有多新鲜？我今天专门看了一下这个日期啊，2026年4月25号，也就是两个月前。所以您自己想想看，今天是不是家里辅酶 Q 十吃完了，该要囤囤货了啊？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李总，你好。
1: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购买好。叔叔阿姨们应该都在吃白油区的鱼油啊，酒吧鱼油对吧？品质很高，而且如果是 RTG 的话，吸收性也很强。其实就告诉了我们，吃营养素不单单要吃，关键你还要吃出含量，吃出吸收。那今天刚人家说到用价廉物美来形容，首先我们物美的这个体现就在于我们的含量非常高。含量辅酶 Q 是大家知道的，50毫克对吧？在东方购物很多方面都知道啊，某会包括市面上面非常高的含量，基本上达到45毫克，而我们今天49.47。硬生生啊，把东方购物的这个辅酶 Q 十单粒的含量又往上拔高了一个台阶的同时，我们还是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50毫克，观众们，50毫克以上不能卖。咱们49.47顶天的同时，还有一个叫超分子微乳技术。很多人说，哎，那个不是酵素技术吗？科技在发展啊，观众们。我们现在用到了超分子微乳，就端给大家做实验啊，它是能够更好的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吸收到辅酶 Q 十的一个全新的、更高级的技术，让大家真正吃进去。能够身体当中吸收完了以后，通过能量的转化得到更健康的身体。
0: 但是您看，我们高含量高吸收，同时今天价格又很便宜，关键我们今天啊来看一看这个 BioH 为什么深受观众朋友喜欢。鱼油咱们一直卷的是纯度，但是您看到啊，咱们今天呢首先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的同时，辅酶 Q 十我们今天卷的是什么？卷功效。平时咱们说到辅酶 Q 十，您看到啊，保健功能可能就一个，增强免疫力。但是今天百奥盒的我们的辅酶 Q 十又是什么呢？增强免疫力，同时还有抗氧化。这三个字的含金量其实不言而喻了。
1: 注意啊，观众们，什么叫抗氧化？其实大家知道的，增强免疫力的意思，人菌啊、毒啊，它会伤害你的身体，所以我们需要免疫力来什么？来抵抗那些外来对你的身体的侵蚀。但反过来说，你免疫力很强，但是你没有想，你想过没有？你还是会老，人还是会什么？会没有？为什么？这就是人体的氧化反应。那抗氧化意味着什么？告诉什么？就我们在对抗岁月也好，自由基也好，包括氧化物也好，对你身体整个一个侵蚀，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叫内外兼修。对外对抗那些菌和毒，对内把自己啊整个身体的细胞保护好的同时，注意为什么白药区能批出两个蓝帽子，别人都是一个蓝帽子啊？这来自于我们独特的，刚刚嘉宇说到的，它的吸收的这样一个强大的能力。我们现在给大家做了一个实验啊，大家可以再看一下。我们 BioH 的辅酶 Q 十到底是如何清出玉兰胜玉兰的？大家来看一下啊。首先，普通的辅酶 Q 十，这个大家实验都看过对吧？脂溶性的营养素，它跟水是不相容的。你叫再多，它到水当中，水和油还是分层的。但注意啊，
0: 对，
1: 此时此刻我滴入我们 BioH 的辅酶 Q 十，很多人说，哎，拿个筷子来呀，观众朋友不需要筷子啊。来，一秒钟，观众朋友。一秒钟，
0: 对
1: 啊，你眼皮都不带眨一下的，整个我也不需要筷子，随便嚼两下，它就直接什么溶于水，直接让水变成了一瓶黄色。注意，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这样的超分子微乳技术的厉害之处。
0: 对，
1: 我们还是拿一块大板啊，给大家来形容一下，到底我们这个技术啊，跟以往我们的酵素技术相比有什么差别？
0: 对，
1: 本质上的一个区别，首先。啊，如果说我们把酵素技术的辅酶 Q 十的分子比喻为一个椰子大小，那今天白药区的辅酶 Q 十相当于什么呢？一个乒乓球。小肠我们知道，小肠里面有绒毛，有缝隙，越小的分子越容易穿透小肠的缝隙，更让身体所吸收。所以你看，椰子大还是乒乓球大，不言而喻，肯定是乒乓球大的这样一个超分子技术的我们的辅酶 Q 十才能更好的穿透小肠。接下去就是很多观众们熟悉的叫酵素技术，当观众们你看这张图对吧，很熟悉。
0: 对，
1: 红色的是辅酶 Q 十，它外面呢有一层蓝色的这样一个小圈圈的包裹。但观众们你要知道，这还是分层的，说白了，油还是油，水还是油，水还是水，只不过它在水的里面包裹了油。小肠看到是水，让它进去的同时，最后啊还是会剩一点油在残留在外面。它就是形容为什么啊？饺子馅和饺子皮。我能只吃饺子馅，我也只能只吃饺子皮。但是观众朋友，你看我们这个，相当于上海人特别喜欢吃叫菜肉馄饨那个菜肉馅。
0: 对，
1: 观众朋友，你看打在了一起，就说白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中有油，油中是水。小昌如果是一个挑食的孩子，但他看到这个东西，就相当于他看到一个菜肉馄饨。
0: 对，
1: 你们家孩子说：“哎呦，这个菜肉馄饨的馅，我只吃菜，我只吃肉，可能吗？”不可能，因为已经打在一起了。
0: 对，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它吸收到水的同时，也就把基本上所有油性的辅酶 Q 十全部吸收。所以这样的技术其实高于酵素技术的同时，到您身体当中，说白了就是什么？ 真正的让这些辅酶 Q 是更多的被你身体所吸收，从而转化为身体所需要的能量。
0: 哎，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啊，Bio H 呢每次都是卷自己。你看鱼油卷的纯度已经到98%了。然后呢，您看看我们说今天呢，我们既有高含量又有高吸收。那很多顾客说，你们卷什么？我们得卷价格，好吧？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像辅酶 Q 是呢，某会的辅酶 Q 是一粒下来是在4块多到5块钱。
1: 对，
0: 老两口一人一天一粒，10块钱出去了，再搭上鱼油的话，20块钱了。你说是，如果要是中年人在一起跟着吃的话，很多人说我承受不了，但是咱们今天让大家呢全家人都能一起来吃，
1: 对，
0: 对吧？妈，
1: 强调一下，含量更高了，49.47，我们用到的技术也更全了，价格其实我们说句实在话，我们对标的就是某会，
0: 对，
1: 499块钱，大家知道那个牌子598，我们比它便宜100块钱，其实性价比已经很高了，8块多一粒，
0: 是，
1: 但东方购物今天官方按照市场价比，我们今天跟他比的话，相当于他吃一粒，您今天差不多可以买到6到7粒的这样一个性价比了。
0: 是的啊，我们建议大家订大组合购成，因为3瓶装698，咱们6瓶装翻一个倍的话，应该是1300多。我们今天直降了200块钱，再加赠一瓶，7瓶装的价格仅需要1198块钱。买某会你只能买2瓶，在外边的价格，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7瓶买回去，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单粒价格只需要1.9元。
1: 是的，
0: 所以您自己想，
1: 前两天刚刚对吧，618活动，某会再便宜4块多一粒，
0: 是，
1: 今天咱们是1.9元，
0: 对，
1: 原来一个人吃东方购价格啊，原来一个人吃的，今天老两口可以一起吃，
0: 对啊，
1: 而且7瓶装真的，现在吃辅酶 Q 时的，我觉得不单单是老两口了，小两口七大姑八大姨其实都在吃辅酶 Q，
0: 是
1: 不单单对心脏，对心肝脾肺肾，对颜值，对状态都是一个很好的保养，
0: 是
1: 这样每天都要吃的东西算性价比，今天白药去让您既省钱又高效，
0: 是的，而且咱们每一瓶全部都是60粒装，新鲜批次啊，今年4月底的批次，所以你放心大胆来囤货了，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2: 像它是我们维生素的一种，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元素，所以就可以想象它还是很重要的。那么它很重要，主要是它存在于我们身体里，比如说心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胰腺啊，那么它本身就存在着这种物质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它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尤其是在心肌里面含量是非常多的。我们人体呢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合成一点，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合成的速度越来越弱那么它可能降低25%的这样的一个能效，所以说就越来越少了。
3: 好，观众朋友啊，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2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慧，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慧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啊，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2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因为现在夏天到了之后呢，很多人说心脏不舒服，对吧？胸闷呀，气短呀，包括这两天的湿度特别的大，怎么样找到一款好的辅酶 Q 十呢？很多人虽然说，哎呦，某会的确实在你们这儿通方给我卖的好，我们真的也不避讳，但关键是什么？价格贵。BioH 呢，大家都知道鱼油好，但很多叔叔爱买完我们的辅酶 Q 十之后，这款王炸的产品依然好，因为为什么呢？高含量、高吸收，又是地板价，对吧？
1: 对，注意啊，BioH 的鱼油登陆到东方购10年的时间，很多人说，哎呦，吃你们这个高纯度欧米伽三确实有用。那注意啊，人体其实很简单，人是铁，饭是钢，你人吃饱的同时，你的细胞也要吃饱，当官吗？人吃饱很简单，每天胃肠道，对吧？你把它填满啊，你的肠道、你的胃部告诉你的大脑，我吃饱了就吃饱了。但反过来说，胃肠道吃饱以后，那些食物要转化为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能量，就是细胞吃的食物。这就非常难了，这里面需要非常复杂的化学反应，但这当中观众朋友有一个幕后英雄，就是我们的辅酶 Q 十。年纪轻的时候，其实你身体中会大量分泌辅酶 Q 十，所以那个时候你的细胞能量是非常丰富的。但现在，因为你自身分泌辅酶 Q 十，就是产生能量这个能力下降了，所以你需要额外去补充。刚才说到了，补充鱼油和辅酶 Q 十之间其实是一个1+1良性的这样一个好的关系。但反过来说，白药去做鱼油，一直以来有个心愿，就是希望所有吃白药去鱼油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也能吃到高品质的。高吸收的辅酶 Q 十，但反过来说，如果说价格很贵，那这个白药去觉得好像也是有点差点意思。
0: 对，
1: 所以今天真正的用到了价廉物美这4个字。我们通过啊这么多年东方购叔叔阿姨们的支持，今天实实在在把这款高品质的辅酶 Q 十，我先强调是高品质。接下去我们要用什么？相对市场价格，相对同样的品质的这样一个产品的价格，把它压到了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成本，从而保障叔叔阿姨们每天1+1。让你的血管，让你的心脏，让你全身的细胞都能得到辅酶 Q 十和欧米伽三双重的保护，从而达到一个什么全面健康的这样一个目的。
0: 是的啊，咱们在介绍产品之前呢，先和观众来说一下，很多叔叔有一个误区，认为说心脑血管的问题大多数是在秋冬季节，可能天气比较冷，夏天哎我觉得人还好呀。但是啊，我们说了三伏天，包括还有三九寒天，这是两个极端。观众朋友们，一到夏天的时候，一升温心脏就不舒服了，夏天是心脏的高危期。观众朋友们，为什么是隐形杀手剂？血管在扩张，压力在下降，最近的湿度是不是很大？包括您的出汗是不是很多？咱们有时候血液更粘稠的时候，到您心脏的血是不是泵血量少了？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到了夏天的时候，您会发现心率加快，您的心脏负荷太高了。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这里面有几点。第一点，这个压力下降大家不要小看，因为你本身血管里面是有一定压力的，这个时候心脏其实只要用一点点力气就可以把血泵上去，但是因为你整个血管在扩散扩热，所以它的压力下降以后，心脏相当于什么啊？没有任何的辅助它往上泵血了，所以这个时候它跳的弹跳的能力要更强。然后这个问题是什么？血粘度增高，血就重了。血重的东西，观众朋友，你背一个20斤的书包跟背一个30斤的书包，你肯定背那个30斤的书包是不是要更用力？那心脏也是一样道理，它要把更重的血输送到全身，所以它需要消耗的辅酶 Q 十更多。最后这个，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家伟自己有点困扰，就晚上发现没有，夏天很多人晚上睡不好觉，其实是因为什么？烦躁。对吧？天很热，交感神经又兴奋，一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早上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去做什么剧烈的运动啊！你不要什么，甚至于你不要去拎很重物的什么东西去买菜啊，包括稍微可能去啊、有点心烦气躁这种情况，因为昨天晚上心脏没有休息好，它自己的这个修复的能力也在下降，心肌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受损。注意，到了三伏天，其实这样的可能说季节当中，辅酶 Q 十对于人体的健康是方方面面的。
0: 而且关键呢，我们说选择一款好的辅酶 Q 十，对的辅酶 Q 十也是非常重要啊。
1: 对，
0: 首先我们 BioH 呢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很多人有认这个蓝帽子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有双蓝帽子。第一个增强免疫力，我们说了这两年你身体折腾的够呛的时候，免疫力是第一道防线。那我们免疫力强了之后，我们需要有更进阶的一步的是什么？就是抗氧化。我希望我身体好，而且比同龄人要好，要看上去年轻。抗氧化咱们今天也做到了。
1: 对，氧化反应其实是每天我们人都要去对抗的一件事情。那有了辅酶 Q 十，对我们的血管，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长期的这种抗氧化的能力，就能让什么，说白了就看上去年轻呀，对吧？很多阿姨，对吧，就是人家说你一句，哎呀，那能看上去你就嘎轻了，那能皮肤嘎好了，哎呦，我前两天去美容院做了什么，我这两天涂了什么东西。注意那些啊，说句实话，当然有用，是有用的， 对吧？它肯定对你的皮肤的外在进行一个很好的养护。但观众朋友，你自己回想一下，你20岁的时候不需要涂脂抹粉的，不需要做这种美容的保养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你的细胞，你的辅酶 Q 十是处于一个什么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分泌过程的。大家看这张图，对吧？我说到20岁什么时候？20岁的时候，所有人都希望回到的那个日子，对吧？
0: 是
1: 叔叔很帅，对吧？每天精气神非常的大，然后呢，阿姨，对吧？整个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颜值也好，身材也好，都非常的棒。但是你看啊。从40岁开始，慢慢这个断崖式的下降就开始发生了。77岁的老人比20岁的年轻人，心肌中的辅酶 Q 值减少57%。注意，这个不是说什么老人特别的生病，或者说年轻人特别的强壮，这只是一个人正常的生理反应。但是减少57%的整个辅酶 Q 值，就意味着什么？你的细胞处于一种低耗能状态。低耗能意味着他们没有办法满负责工作，所以你所有的代谢也好，合成也好，包括消化吸收也好，等等这些造血功能、细胞免疫细胞的活力也好。都在下降，但注意啊，刚刚说到这个就是人，生成辅酶 Q 值能力在下降，但反过来说，您现在在看东方购物啊，你现在大脑里面在想，哎呀，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在思考，对吧？你心脏在跳，你眼皮在眨，
0: 对，
1: 这些行为生理行为都在消耗大量的辅酶 Q 值。大家看啊，心脏一天120毫克，注意，我们是正负9.4，为什么？因为心脏到了夏天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正是一个用辅酶 Q 值的高峰期，刚刚已经给大家分析过了，这种情况下，它现在正需要辅酶 Q 值，它是120。肾脏你说排毒对吧，保持我们像一个什么排毒站一样，身上很多的那些废水废物都是靠肾脏排出的，一天100。肝脏代谢脂肪，也是排出毒素，生成大量的免疫细胞，70毫克。你看心肾肝这三个部分300毫克没有了，
0: 对，
1: 大脑13毫克，肺部重要吗？呼吸6毫克，脾脏运化5毫克。人注意啊，人哪怕不是说让你活得年轻，不是让你状态好，一天要消耗300多毫克辅酶 Q 值。那刚刚那张图，观众朋友，每天减少57%，你这边消耗量又不能减少的，是吧？你心脏说不跳吗？肾脏不工作吗？肝脏不排毒吗？都做不到。好，那每天减少，每天你入不敷出，到最后你这是经济是要破产。如果拿赚钱来说，身体怎么办？这种每时每刻每个脏器每个细胞都需要的东西，最好我们保持收支平衡，甚至哎。你稍微对吧，再存一点儿，那你是不是比同龄人就看上去更年轻，状态就更好了呢？
0: 所以我们说啊，今天呢 BioH 的辅酶 Q 十呢，咱们既高含量，一天吃一次，每次吃一粒，同时我们现场请林总再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实验。
1: 这个实验大家回家也可以自己去做啊，越做你越开心。为什么啊？观众们来看一下，
0: 对，
1: 普通的辅酶 Q 十，你看啊，就这种对吧？这个不用说了，油和水不相容，这个道理大家很简单。那好，很多朋友说，哎，我知道你要做实验了，对，我现在做实验啊，我把我们白药区的辅酶 Q 是滴到水当中。好，筷子呢不需要筷子，干什么？哎，今天你的这个思维固化了啊，来，1秒钟，哇，1秒钟完全乳化，完全让水溶解的同时，干什么？我今天熬个造型，
0: 对，
1: 大家知道撒黑你翘红酒，对吧？有益，
0: 对，
1: 有呛死。但还有一点就是让红酒当中单宁充分释放，口感会好一些。
0: 对，今天直接把它当成红酒去直接喝掉，对吧？所以我们说了啊，今天 BioH 的辅酶 Q 十，你直接这样喝都没问题。
1: 喝辅酶 Q 十，当然啊，你有胶囊你可以直接吞啊。我只是熬个造型的同时，我其实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你看这个杯子，如果家里面的油你放在那个水当中，
0: 对，
1: 你就算倒掉了，那个油因为不溶于水的，所以它上面杯壁啊、杯底啊都会残留很多的油。
0: 对，
1: 待会儿你看这个杯子，干不干净？杯底，
0: 所以啊，自己也回去可以做。
1: 没有任何残留，观众朋友们，我这上面是因为喝得太快了啊，一口气一饮而尽。
0: 对，
1: 所以这种技术就说白了，已经放在你的眼前了，观众朋友。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其实不用考虑，你应该考虑的一件事情、就是，哎呦，搁这么那么举啊，这个东西蛮贵的，这个东西肯定比那个某会贵，啊，实话实说，你猜对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反操作，为什么反操作？因为 BioH 这个品牌感恩东方购物啊，叔叔阿姨们吃鱼油，也希望大家能吃鱼油的同时再吃一粒辅酶 Q 十，不要给大家增加更多的经济负担。
0: 对，啊、
1: 我们今天所以赔本赚吆喝，给到大家更好的辅酶 Q 十，但是给大家更低的价格。
0: 所以啊，现在7瓶装是在火爆热销当中，因为今天呢，我们本来是6瓶，对吧？你看3瓶是698，6瓶装应该是1396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直降200，同时再加赠一瓶给到大家。这一瓶人家专柜的价格是498块钱，某会人家是卖到598嘛，对吧？所以您自己想，这一瓶60粒呢，老两口一个人可以多，两个人可以多吃一个月的量，哪怕不参加活动，单粒价格2.8块，
1: 对，
0: 基本上。某会一个人吃这个，两个人吃了，
1: 对，
0: 对不对？
1: 看清楚啊，499，今天东方购物你连3瓶都买不到，
0: 对，
1: 8块多一粒，符合它的市场定位跟它的整个一个科技含量。但今天干嘛？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建议大家正好东方购物有活动，你就买2套，
0: 对，
1: 家里啊老两口吃，小两口吃，您在比方说长辈啊，因为接下去马上下半年的时候节日也比较多，我们这些生产批次您送人完全没问题。
0: 对，是
1: 我们是今年的4月25号生产，官方啊，两年保质期，您至少可以吃到28年。嗯，为什么这么新？其实也得益于所有啊我们消费者的支持，因为吃完我们白药区的辅酶 Q 是身体是会有明显感觉的。
0: 如果你说我不买两套没关系，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鱼油搭辅酶 Q 十，对吧？鱼油你买一套高纯度的 RTG 的也行，然后呢再加一粒辅酶 Q 十，你吃一段时间你自己啊你会有感觉的。
1: 对，
0: 所以反复强调了，7瓶装的备货已经不多了，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好，观众朋友啊，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2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惠，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惠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啊，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3: 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啊，其实我很了解的，同济大学毕业，我修的就是营养学。其实一开始就知道它好，但是呢我们都不吃的，因为它是油的。上次我在东方购物里啊看到你们百欧盒的辅酶 Q 十，啊它能这么快的溶于水，我也算在营养学方面啊有些了解。所以我买了就开始试了。嘿，我跟你讲啊，因为我平时也都跑步的，年龄上去之后不得不承认这个身体机能是在下降的。所以我在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因为呢我们说了心脏真的很重要，你说你心脏每时每分每秒是不是都在跳，晚上你可能各大器官说我都休息一下我睡觉了，但是心脏你能休息吗？对不对？每天都在为你工作。所以就像您的手机到点了该充电，包括您家里边的所有家用电器，空调、冰箱、洗衣机，是不是都要插电？那电从何来呢？你身体的这个辅酶 Q 十不补足了，是不是每天都会觉得很吃力呢？
1: 对，关总啊，这位应该也是一个学营养的，我们说专家，他刚刚其实就说了，上了年纪以后，其实会发现他每天因为有跑步的习惯，跑回去啊，整个可能状态就会差很多，只能走。但他发现吃完一段时间我们白药区的辅酶 Q 十，又发现什么？哎，真的跑回去的时候也不会有那种喘的那种感觉了。最重要，他自己学营养，他知道的。他原来不吃辅酶 Q 十，因为他觉得那个吃的是浪费，因为是油嘛，油和水不相容，很多都被肠道所什么浪费掉了。但现在看到白药区这个实验，他是心服口服。然后我们看到这位姐姐啊，
0: 快70了，
1: 真的就是。叫她姐姐，但她年纪刚刚我们其实导演已经打出来对吧？68岁是吧？
0: 对，是。
1: 因为就是这种长相，我真的就是哪怕她打出来那个字了，我都怀疑我的眼睛。
0: 对，是。
1: 她刚刚其实也说到了，官方，其实我相信现在很多上海的一些啊，我们说啊比较可能说注重保养的一些阿姨啊，包括姐姐们啊，他们你们可能都会去做日常的一些美容啊，
0: 对，
1: 包括平时用的那些化妆品都很好。但我还是强调，您20多岁的时候根本不需要用这些东西，你的天生丽质所有人都看得到。但为什么你现在需要保养？啊，因为整个细胞的整个代谢能力，细胞的能量不足，这导致什么？皮肤、身材各方面的因素下降以后，甚至于血管啊，因为代谢不出去，养分进不去，垃圾排不出去，自然脸上的斑啊、皱纹啊各方面都会多。那反过来说，咱们该美容的地方，该用那些化妆品去用。你加上我们的辅酶 Q 十，内外双调啊，身体内在的心脏、肝脏、肾脏这些所有的脏器的能力给你上一步，细胞的能量给你上一步，你相信我。你的颜值一定会更高一层，而且那个东西是更长久的、更全面的，对你的身体其实是一个更全方位的 啊，一个真正健康的这样一种美丽的状态。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咱们人活着啊，每一天都是在衰老，对吧？今天永远是你最年轻的一天。然后观众您自己来看，我们说啊，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这本书籍当中，您看看这个这段话写得非常的真实。正常人在30岁到40岁以后，您自己就会觉得啊，我身体力不从心了。为什么呢？辅酶 Q 十能力在下降。你看有报道，年龄在77岁到81岁与19到21岁相比的时候，辅酶 Q 十在心脏的比例下降58%，胰腺下降83%，肾上腺下降比例55%，肝的比例下降17%，肾的比例下降45%，下降这么多，你从哪儿去补呢？
1: 所以哥们，你看看啊，我问你一句话，你哪里不舒服？启发式的问你，很多观众说，哎呀，我浑身不舒服，你看，
0: 对，
1: 心脏下降58%，相当于心脏没电了，那它当然跳不动。胰腺啊，为什么你对那些可能说糖类的东西感觉到什么？哎，没办法消化了。
0: 嗯，
1: 胰腺、胰岛素， 对吧？还有你看肝。
0: 对，
1: 很多叔叔说，我以前酒量很好的，现在为什么连酒都喝不下去了？或者一喝就是身上就很多反应，肾上腺爆发力不行了啊！以前跑步，以前做做力量训练完全没问题，现在走个路都感到很累。
0: 嗯，
1: 全方位的下降。所以告诉嘛，首先我们要明确，辅酶 Q 十是人体的必需营养素，因为人是铁饭是钢，所有的细胞它需要工作，它就需要能量。第二点，辅酶 Q 十不是那个可能说啊，只补心脏或者只补肝脏、只补肾脏。当然它紧着心脏来，因为心脏耗能量最大，但反过来说辅酶 Q 十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你叫百搭。百搭什么意思？它搭配日常的饮食，它可以把那些饮食当中的营养更好的转化为能量，不要淤在身体当中。还有一个百搭，它对身体来说，心肝脾肺肾大脑血管等等，它对身体所有的整个的一个起效是基于细胞的，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所以服用辅酶 Q 十实际是营养素当中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百搭的这样一个搭配。
0: 对，说到百搭，而且关键说到吸收，大家现在我觉得都是被我们已经教的精了，就是不光要含量好，不光要百搭，我吃了有没有用？
1: 对，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看这个实验啊，还是那句话，这是白药去引以自豪的一个方面。大家可以看到，普通的辅酶 Q 十，对吧？上面有一层油，下面是水，那水和油不相容，因为辅酶 Q 十是一种脂溶性，它是一种油。跟我们的小肠之间的吸收原理相悖，但是观众你自己看清楚啊。我们今天白药曲的辅酶 Q 十，观众一秒钟来，一秒钟，
0: 哇，
1: 完全溶解。
0: 嗯，
1: 自己这个实验回家可以去自己做。
0: 对，
1: 发现跟嘉伟现在现场你在东方购屏幕上面看到的有任何的差别，今天这套辅酶 Q 十我送给您白吃，好吧，送给您白吃。
0: 嗯，
1: 我们除了用高科技的这样一个技术来突破了胶树的整个一个吸收性之外，
0: 嗯，
1: 我们还有一个技术就是什么？就高含量。
0: 哎，
1: 我们今天的含量是达到了49.47一粒啊。熟悉观众朋友们都知道的，辅酶 Q 十，中国人中国营养学会有推荐，一天最多不要超过50，这是正常人啊，一天不要超过50，因为过犹不及，对吧？咱们中国人的体质，中国人的营养元素。东方购物以前在售最高45，
0: 嗯，
1: 今天咱们做到了49.47，差点就把这个天花板捅破。注意观众啊，超过50毫克我们是不能卖的，
0: 嗯，
1: 但49.47咱还你有觉得我叫可可可，
0: 嗯，
1: 正正好好，不多不少，让您的身体得到更好的辅酶 Q 十，更多的辅酶 Q 十，同时咱还不超标，对吧？嗯，
0: 对，是吸收也更好，
1: 对，
0: 而且关键今天价格便宜，同时我们不是什么临期的或者是保质期过半的，今天全新生产批次给到大家，4月25号的保质期应该是有2年的时间，
1: 对，可以吃到28年的4月24号啊，
0: 对，所以放心大胆买，而且呢每一瓶咱们不是30粒的，是60粒带给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但是7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20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4: 头晕，头晕不能就是站着或者怎么样，快点要坐在一个地方靠着眼睛闭起来。睡睡觉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里，一个人心口闷得不得了，因为我拼命要拍拍拍，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受不了的呀。我看电视看，我想对了，我也到东方购物去买口辅酶 Q 十吧，他们说很贵的，管它贵不贵了，只要人舒服就好了。我说好像心脏您比较有力气了，就人的体力呢就觉得呢比较长的时间能够有这个体力能够承受。我不是医生签约的嘛，他说这个坚持还是要吃，总是有好处的。
5: 买了大概10瓶吧，给他刚刚买心脏有跳了，我自己打哎呀手自己打有种打跳了快，后头我看一个哎吃了个老好嘛，那自己打呢
6: 就感觉就是
5: 打打老美的，我自己晓得一样，老早打跳老快的。
6: 现在是这种
5: 个最正常的呀，
6: 哎
5: 能疼的是吧？
6: 对，那感觉比较平稳。
5: 哎，老早有压力像我一起一把抖打你老我喊嘞。
0: 咱们平时经常会有一个词语叫心平气和，对吧？你看刚才那个阿姨说，哎呦，哒哒哒哒哒哒跳得可快了，心跳过快的时候人不舒服，但是心跳过缓的时候也不行。所以您自己想想看，最近的这个温度忽上忽下的，包括接下来再过一周阴雨一过的时候，你会发现天气一下子热下来，然后热上去，然后呢低温在25度左右，高温34-35度，这时候你每天都会觉得闷。而且很多老年人说是什么呢？我开不了空调，对吧？空调一吹浑身上下不舒服。那你想是不是在这种高温天气下极容易出现咱们现在画面当中的这些问题？
1: 对，
0: 对吧？什么，
1: 其实前段时间，对吧，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可能说我们也是明星人物，对吧？40多岁、哦、就突然之间离世了啊、嗯、这种英年早逝的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可能说，哎呦，这个人只不过是比较有名，但其实大家、嗯、告诉大家一个数据啊，其实现在像这种40-50岁的，可能正好是可能说正当年的这样的人，发生这种心脏的突发的这种问题的人、嗯、非常非常普遍了。为什么、嗯、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心脏相当于一个泵，观众朋友们，它泵起来的时候它需要什么？均匀有力的跳动。其实刚才人家说的一句话非常的好，心脏呢它跳的时候呢就要默默无闻、嗯、它就要做雷锋。开玩笑说你时时刻刻可以感觉到你的心脏的跳啊，这是不正常的。嗯，你老是感觉到它的存在感，它在刷存在感的时候，可能有一天，开玩笑，嘉伟说，就你就不存在。为什么？嗯、因为它的那种跳动，每天跳11.2万次、嗯，你每跳一次，你都能感受得到，那说明它其实在提醒你，它的身体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嗯，那为什么辅酶 Q 十跟心脏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呢？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心脏就相当于家里面你现在用的冰箱、彩电、洗衣机，那心脏要蹦起来，它就要有电嘛，你家用电器要有电。嗯，那心脏的电源来源于哪里？来源于辅酶 Q 十合成出的 ATP 三磷酸腺苷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哪里来的？你每天吃进去的食物，对吧？你每天肚子饿了，饿了以后你要吃五谷杂粮，吃鸡鸭鱼肉，吃到身体当中，他们要转。

0: 转化为能量就需要辅酶 Q 十这个载体，这个桥梁。如果没有辅酶 Q 十，这种把食物转化为能量的能力就大大下降，会有造成两个问题。第一点，你全身细胞，你的心脏、你的肝脏、你的肾脏，它没有得到能量以后，它就消极怠工嘛，对吧？因为它没有电了，你可以理解为就家用电器没电了嘛，你手机没电了，你肯定也上不了网啊，你也打不了电话。还有一点，这些的你吃进去的食物如果没有辅酶 Q 十及时转化，它就淤在你身体当中了。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哪能你积多了，我吃不落么子，我吃不下东西，我也不敢吃东西。因为你吃的再少，你会发现你的腰围还在粗，你的体重还在增加，你的血管的负担还在多，你的肝脏功能、肝肾功能越来越差。为什么？因为淤在身体当中的东西，观众啊，你买的新鲜蔬菜在家里面放三天，它照样坏掉。
1: 对，
0: 再好的蔬菜它都照样坏掉。我们要及时把那些你吃进去的食物啊转化为能量。第一点，提高你本身细胞的能力；第二点，也减轻你整个身体的负担。它其实是双重作用。所以观众们听明白了以后，你就要知道辅酶 Q 十其实对你每天的生活、每天的细胞都起到一个双重的好的作用。
1: 哎，那有顾客在问了，说，哎，李总，你说那么多，不是食物当中也有吗？那我一天比如说鸡鸭蛋奶这些东西，我多吃，我使劲吃呢？
0: 观众们，辅酶 Q 十的量用毫克计算，它是非常的微量。但反过来说，我们人体每一个细胞都有一个线粒体工厂，它能产生，但那个就是以微克计算了。什么概念？大量的食物当中也会产生辅酶 Q 十，很多人说那我多吃点来。我们一粒白药去的辅酶 Q 十，因为它是49.47毫克，它是顶格配置，所以它相当于你要吃11斤牛肉当中的辅酶 Q 十，5.5斤当中沙丁鱼辅酶 Q 十的含量和5斤花生当中辅酶 Q 十的含量。关键观众朋友们，哪怕你吃11斤牛肉、5.5斤和沙丁鱼和5斤花生，它的所有的来源全部都是叫脂溶性营养素。什么叫脂溶性营养素？我们还是看这个实验啊。
1: 好，
0: 普通的辅酶 Q 十，比方说你从食物来源的，你都很多地方来源的。它其实有一个消化转化的过程，但大多数情况下它都是一种油。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这上面因为我们大概滴了有6-7粒，但你感觉到好像没滴一样，因为它全部附着在水面上，根本不溶解。但是此时此刻，观众朋友，我滴入我们白药区的辅酶 Q 十，来，观众朋友看清楚。哇，就这一滴。好，观众朋友，一秒钟啊，
1: 敲一下都不用，
0: 敲一下，直接溶解。
1: 对，
0: 这个实验啊，我第一次见到，观众朋友，你现在可能用"点 L 镜"四个字来形容。嘉伟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也用"点 L 镜"来形容，因为当时我记得那个工厂原料的厂给我打电话，他说："李总，你过来看一下我这个原料，我这个辅酶 Q 十很好。"我当时说："哎，不就是筷子可以融化吗？对吧？我早就做了某会。"他说："不是，你过来看一下。"来了以后，他照样给我做这个实验。我说："筷子呢？"他说："不要筷子的，李总，你直接摇好了。"哎，我说，哎，你这个东西有点门道吧？当时我就问他买，我说你这个原料多少钱？但是当时观众，那个事情发生大概在5-6年前了。这个原料当时我算了一下，如果按照东方购今天的价格，我只能给大家加3毫克。一粒只能加3毫克。啊，如果我当时这样卖了，叔叔阿姨，你现在懂了辅酶 Q 十的这个道理以后，你肯定会说，哎呦，搁白药去吧，零啊吧零啊吧零啊。3毫克，观众你要吃多少？你要吃大概差不多要吃到17粒、18粒才等于50毫克吧。得益于啊这么多年来白药区在东方购物鱼又卖得很好，然后叔叔阿姨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啊捧场，也得益于其实我们现在整个的中国的这样一个大环境，原料的价格在不断的下降，所以6年的时间，嘉伟把蓝帽子申请下来，因为在中国卖辅酶 Q 十是需要蓝帽子的。
1: 对，是。
0: 咱们申请了一个双蓝帽。同时原料的价格也在下降。今天我们能够拿到如此先进的原料的同时，我们还给大家给足量，
1: 对，
0: 给到49.47，给到一个已经不能再往上加的这样一个量啊。
1: 是的啊，而且我们是双蓝帽子的保健功效啊，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对吧？咱平时抗氧化三个字干脆不能说的，今天你要想想看，是不是想要比别人年轻，而且不需要多吃，因为咱们高含量，一天一次，每次一粒，随餐服用就可以了哈。
0: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还是强调一下性价比。因为其实嘉伟吃自己吃辅酶 Q 是差不多也吃了10几年了，从原来不知道啊，就哈欠不欠，对吧？你刚刚也要吃，你也要吃，但吃完以后身体到底有没有感觉啊？到后来啊，我也吃某会，到现在为止我也吃我们自己家的白药区的辅酶 Q 十，我能感受到含量的不同、吸收能力的不同对身体发生的一个细微的变化，但关键在于。啊，我虽然做白药区，但是我也要算钱的，对吧？那每天能省一点是一点，再有钱吧也要能省一点是一点。今天这个辅酶 Q 十，这个性价比啊，真的，你原来比方说你吃某会吃一粒的，一天一粒嘛，
1: 对
0: 吧？好，你现在一天两个人吃都赶不上可能一天的花费。
1: 所以啊，提示大家，我们的7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今天7瓶下来只需要1198块钱，哪怕不参加活动，单粒价格2.8块。您想一下，某会的价格是不是一粒在5块钱左右？那你说原来一个人吃的，现在两个人吃都没问题。而且呢，很多顾客都是囤两组的，因为为什么呢？囤两组划算，咱还可以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全新批次给到大家，今年4月25号一直可以吃到28年的4月份，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家里面不管是。

0: 中年人也好，还是咱们老年人也好，先把身体保重啊，因为健康是第一位的。电话线持续的满线打不进来，咱们建议呢，顾客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 好，观众朋友啊，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两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慧，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慧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11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我们的大组合也就是7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还在加货吗？
1: 加不了，刚
0: 加不了啊！
1: 你想想看，我们4月25号生产，就是为了赶今天可能说东方购物的618，对吧？618，我们的白药区的辅酶科室没来，为什么？因为货还没可能说到我们的仓库。
0: 对。
1: 但今天的这个价格其实远远低于市场价，观众朋友，你想想看，498一瓶，很多朋友看到这个实验，毫不犹豫就去买了。
0: 对。
1: 我记得我们刚刚白药区上市的时候啊，在那个东方购做品鉴会的时候，当时我们就说了一句啊，阿姨们，你们觉得这个产品300块钱左右一瓶，你们买吗？所有参加品鉴会，就是东方购有个品鉴会嘛，一看到这个实验的人都说买，为什么？能够亲眼见证辅酶 Q 是这样的一个技术。他们都觉得这样的辅酶 Q 吃下去对身体的帮助其实是更大的。
0: 是，而且看到画面当中的这样子的故事啊，现在呢咱们在身边的屡见不鲜。因为为什么呢？快节奏的生活压力又特别的大，包括呢咱们现在呢很多人都觉得是什么，作息又不规律，吃饭经常高盐高脂高油，叫外卖，三餐不定时，这些你的生活已经习惯发生改变的时候，咱们对自己的身体就要做一定的投入。我一直在强调，就是你钱投到哪儿哪儿好，你给身体什么样的投资，它给你什么样的回馈。你如果一直是置之不管的时候，他比如说已经告诉你一些讯号了，比如头晕啊、胸闷啊、气短呀、你一直置之不理，那每天辅酶 Q 十都是有一个缺口的时候，直到有一天这个缺口你变成一个大的问题出现。
1: 对，大家强调一下，其实你的身体啊，在整个发生一些比较危重的问题或者造成一个不可挽回的后果之前，它其实会给你很多的信号。比方说嘛，这个简单的胸口闷，稍微走路走得多一点，走得快一点，你感觉到整个一口气就上不去，还有头晕头昏，
0: 对，
1: 甚至有很多观众朋友啊，会不会有整个胸口，甚至蔓延到整个肩膀的一些可能疼痛感，甚至我告诉大家，如果你靠左边的牙齿，你搞不清楚是哪颗牙齿，有可能是整个左边牙齿，你都感觉到很疼，这些情况有可能是因为心脏啊和牙齿跟左边牙齿，它是都属于脊椎的第7根神经，如果这种情况下心脏的不舒服，其实会蔓延到包括肩膀。都是靠左边，因为大多数人的心脏是在左边的，对吧？然后牙齿，它是整个的这样一个左边的这半边牙齿，都可能会被脊椎的这个心脏的不舒服啊，痛感神经嘛，所影响到。这个时候千万记得，第一点，该专业机构去的专业机构，该上可能说专业机构配的东西的配专业机构配的东西。但反过来说，你这个心脏没电的这件事情，你说你怎么解决？
0: 对，
1: 你总要让它时时刻给它电吧。那说到充电这件事很简单嘛，你手机没电了，拿个充电宝。但对于心脏来说，你这个电怎么往它充上去？就需要通过我们的辅酶 Q 十每天服用，让它的身体当中自然产生化学反应以后，把你的这个心脏的这个能量、心肌的能量给它补充上去，才能真正的解决心脏的一个健康问题。
0: 对，那也有很多师兄会说了，说哎，我心脏觉得挺好，只不过每天都觉得没力气，乏是怎么回事呢？来，观众朋友啊，我们说了，辅酶 Q 十不光是在你的心脏当中，来，观众朋友您看这句话，它几乎存在于人体的所有的细胞当中，只是在心脏当中含量比较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而且呢，大家要知道，辅酶 Q 十是你的细胞代谢和细胞激活剂。你的细胞是哪里有的？全身上下都有细胞，
1: 对，
0: 对不对？
1: 我们随便啊，拿个心脏来说，观众朋友，为什么我们的心脏对人体很重要？心脏大家看到了，虽然不大，但它当中全是肌肉，它是人体当中肌肉含量最高的一个器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像嘉伟要去练肌肉，是需要主动运动，就我要到健身房去练。但心脏它不需要练，它每天每时每刻都在练，因为它在跳嘛。被动运动反而让它的心肌，就它的肌肉含量很高。但肌肉含量越高的人，他其实他的饭量就越大。心脏也是一个饭量很大，但它吃的不是你的那些什么鸡鸭鱼肉啊，它要吃的是能量，能量来就是辅酶 Q 十，所以心脏是紧着辅酶 Q 十的。但反过来说，还有人很多人心脏不舒服的原因在于哪里？在于血管，动脉、静脉两根血管，如果一旦有堵塞的情况，心脏进不去血，出不去血，那它在那边空跳，其实对它来说也是很累的。但辅酶 Q 十，观众啊，它刚刚说到了，人家刚刚说到了，是为细胞工作。第一点，心肌细胞需要，但血管里面呢，血红细胞，我们的血管的构成，我们的内皮组织。等等，这也需要辅酶 Q 十来加强脂质的代谢啊，血液循环的整个生成，包括血管当中血小板啊、血红蛋白啊等等这些我们血液当中必要元素的这样一些生成。所以吃辅酶 Q 十是给整个心脏的血液循环系统提供大的能量的保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源泉。
0: 那很多顾客也说了，说哎，我原来吃过，为啥不起作用呢？别人吃了都觉得好，我怎么吃了一点用没有？第一，咱们看含量。你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说了，概念性的添加，给你添加个3毫克、5毫克、10毫克，你吃了当然觉得没用，因为你量没吃够。咱们今天是多少？每一粒的上限抽检过后啊，49.47毫克。咱们国家的蓝帽子对于 于这个，比如说进口粉味 Q 十的这个上限的量是50毫克，咱不能超50。如果你在平时，比如说鸡鸭鱼肉食物当中的一些摄取，基本保证咱们有了。
1: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呢？你吃完之后，你说为什么我觉得还是有时候没有用呢？量吃够了，吸收了没有？对吧？咱们今天有一个超分子微乳技术。
1: 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一下这个49.47。
0: 对，
1: 上面写着四个字叫抽检实测，光了什么意思？我们批出来的蓝帽子呢是45.9，嗯，注意批出来蓝帽子44.5，就像你买我们的98鱼油，瓶身标98，但一般来说白药区都会做到99点几。
0: 对，是。
1: 那我们今天这个抽检批次，光吧，抽出来是49.47，什么意思？多加了，光吧，加到了一个比原来45.9应该给你的这个底线还要多的量，所以光吧，你冲着这个批次你也去买。第一点，我们的含量还多给了你一些，对吧？让你的身体得到更多辅酶 Q 的保养。第二点，我们的批次还特别新鲜。
0: 对，
1: 26年，今年的4月25日生产。最后就是这个超分子微乳技术，我最后再做一次实验，好吧？希望大家能够看清楚，真正的辅酶 Q 十是可以穿透我们的小肠，给你的身体带来实在的帮助的。
0: 对，
1: 普通辅酶 Q 十，还是这句话啊，随便怎么搅，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好，
0: 是。
1: 此时此刻，我滴入我们白药区的辅酶 Q 十，自己回家可以做这个实验的啊。这个实验，如果做的跟嘉伟现在展示的不一样。全部退给你，你看，
0: 对，
1: 完全溶于水。我们上面那句口号叫一秒乳化，观众朋友，没有这个金刚钻啊，这个辅酶 Q 十，你给它一个世纪它都溶不了，
0: 对，
1: 对不对？油就是油，水还是水，但是我们这个技术就能让一秒钟之内水和油发生化学反应，到你的身体当中也是一样的道理，真正被吸收。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大组合七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今天七瓶的价格只需要1198块钱，哪怕不参加活动，我还是那句话，不参加活动单立价格2.8，您在外头好一点的矿泉水都得要3-4块钱呢。
1: 看清楚，
0: 是不是
1: 外面8块多，这个价格我们当时定价的时候标的就是什么？就是某会，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含量比它高，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技术也比它领先，8块多。多一粒不过分，但东方购今天其实不参加活动已经给他打了一个什么？打了一个3折。但是参加完活动，官方1.9块。
0: 对，是、
1: 这个价格，官方，你说你哪里买得到这样的辅酶 Q 十？你如果再便宜下去，官方，你买到的这种品质的辅酶 Q 十，我告诉大家，大多数都是3到5毫克，对吧？含、一粒3到5毫克有什么用呢？也没有任何的技术，吃进去心理安慰远远大于实际效果。但今天给到你的高含量，高到不能再高。啊，高吸收这个技术，官方，你再去拿一个辅酶 Q 十给我看看，有比它溶的还快的吗？我觉得没有了啊。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七瓶装的备货一旦售罄，咱们不补货啊，因为呢批次非常的新鲜，今年4月25日的，一直可以吃到28年的4月份。所以呢，我们又是每一瓶60粒装啊，不是30粒，放心大胆囤这个大组合构成。家里边不光老两口要吃，还有年轻人，现在工作压力比较大的中年人，对吧？咱们一天1粒都补充起来，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0215111-9900。

0: 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虽然是晚上快十点了，但是电话线依然爆满。虽然高兴的时候，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你想晚上十点了，你现在一边看着我们电视，一边很兴奋，对吧？还手里边刷着手机，按理说应该休息了，但是你的心脏还在不停的工作当中，你是不是该给它补充点营养了？
1: 对，观众朋友，晚上睡觉睡得不好，包括很多人三伏天心浮气躁，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其实你心脏的消耗，每克的能量还要更大。还有，如果很多叔叔啊特别容易出汗的，我跟大家说啊。出汗这件事情出多了，整个人第一点发虚，第二点血液粘稠度增加以后，相当于什么？你的血重了。那观众，你血重了以后，心脏还要把这些血输送到你的全身、你的大脑，它就要消耗更多的辅酶 Q 十。最后还有刚刚说到的那个问题，本身来说温差比较大，比方说空调房里面，对吧？你开到个25度，如果再热一点，外面的空度37度，哇，这冷热一交替，血管一兴奋啊，这个整个的血管一收缩，这个时候整个心脏当中得到血液的这个分量也不一样，它要调节，它要调整，都需要消耗大量的辅酶 Q 十。所以三伏天养心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反过来说，干嘛吃辅酶 Q 十？刚刚已经跟大家说清楚了，不单单是心脏，当然心脏是紧着受益的，但反过来说，肝脏的健康、肾脏的健康，难道你不需要吗？对很多啊爱美的叔叔阿姨们来说，
0: 对，
1: 长期服用辅酶 Q 十就是让你的细胞处于什么充满能量以后，年轻态、健康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拿回家咱们坚持去吃，最好是随餐服用，一天一粒就可以了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全新批次，放心大胆买今年4月25号的生产批次，一直可以吃到2028年4月份。所以咱们的7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着小虎，你罐子里面，他在咬小虎。

0: 界的范畴内呢，都是独一份的存在。它用到的是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上面用到的是天然的植物染料来进行一个染织，所以它的编织工艺也好，还有它的整个的成衣工艺也好，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属于高档的衣服。那象云纱呢，在夏天穿着的时候啊，因为它沙沙作响，所以它也叫响云纱，越穿越凉快。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在我们东方购物啊第一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款式小 A 版，然后穿着的时候呢会特别的复古，又特别的漂亮，也非常的贵气和精致，颜色和款式都是独一份的，所以如果大家看到了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今天量极少极少。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李莹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李莹。
1: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在现实生活当中透露个小秘密啊，高老师非常喜欢真丝类的产品，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而在真丝类的产品当中就跟高老师讲的一样，也分三六九等，其实呢做到了一个香云纱的品质和工艺属于实属难得，包括今年我也是跟高老师第一次合作到欧米丽品牌的香云纱。那说到欧米丽，它是有线下门店的，今天你看到东方购物1199元这个价格真的不贵，门店当中要卖到3000多块钱。你看它在万商杨浦店有专柜，光大店也是万商哦有专柜，广普店包括长宁店，就不像有一些品牌它贴了一个价格标签，就会告诉你工厂出来就这个价可以随意标价，
0: 对，
1: 但我们这个是有线下门店的，在门店当中就是要卖到3000多块钱，
0: 3000多块钱正宗的花罗打底的香云纱。然后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一个是高丽，现在身上已经穿到了这个紫色，非常的显皮肤，然后我们近景如果再推进，我们再拉近一点好不好，给到高丽这么多上半身，然后可以看到这个衣服是非常衬皮肤的，因为我们东方人呢就是一般来讲有一些紫色是不太会衬皮肤，但是它这个颜色因为带有这种宝相花以及带有缠枝莲纹的整个的花卉，非常的古朴典雅和贵气，所以假如说是你的打扮可以偏中式一点，戴上中式的耳环，中式的首饰，再搭上今天的这样的一件小 A 版的整个是斜对襟的，斜对襟的这样的一件香云纱，很有味道，走出去的时候也是会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今天我们的颜色先跟大家来说一下，一个就是高丽身上这个紫色，我们的每个版每个尺码大概也就是2到3件，
1: 很少的现货，
0: 量非常少，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们说是有一点橘色，但它其实是橘色上面会有这种灰色调的、咖啡调的、咖啡色调的这样一些花卉，这个也是很典雅的，像这种晕染的这种效果，这件也是非常不错的，也是非常衬咱们黄种人皮肤的，就是显白。对，这个颜色非常非常显白哈。然后就是黑色啊，黑色就是给那些特别喜欢黑色的庄重的这些朋友，上边是小马啊，就是马到成功嘛，对不对？小马纹，以及每一件全部都是花罗打底的，花罗打底的。香云纱感受到了没有？
1: 哇，
0: 花罗打底的香云纱，
1: 好多人啊都把这个底胚啊就里边那一面做外面的，
0: 是，
1: 但是我们把如此精致的这一面作为里料，外面又更加美观的图案，做到一个衬托。
0: 是的，因为每一件的平均到每个尺码都不多，所以我们一件件给大家先分享一下哈。首先就是我身上的这件紫色的，因为呢这件紫色是在所有的当中我们在门店里面的热销款，那么它整个的款式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穿到的其实是最小
1: 的尺码，
0: 最小码。对，我们原来穿到的香云纱是怎么样的？大家有印象吗？就是大家印象当中，我一定是要把这个香云纱束在裙子里面
1: 的，
0: 然后营造一个上短怎么样下长的效果，对不对？但是这件衣服你千万不要这么穿啊！你千万不要说我还是像原来传统的方式那样，上面是短短的，下面是长长的，这种审美在今年的香云纱已经 out 了，
1: 不流行了，
0: 已经 out 了。今年就是这种大户人家的感觉，然后慵懒的感觉，然后放松的感觉。这件衣服哈，它的旁边全是帮你做了开襟的，看到没有？就两边都是这种对开的，以及这个旁边还是侧开的，就是让你在走路的时候啊，或者说是你跟朋友去玩的时候、聚会的时候、逛街的时候，它会营造一种随风飘动的感觉，
1: 摇曳身姿。
0: 是的，再有就是它上面的花卉，刚才讲到了，我们今天每一件都是花罗，花罗就是它的整个的面料做到了透光透气，但是不透肉
1: 啊，
0: 透光透气不透肉，整个花纹打底，但是花罗的面料是香云纱面料当中的尖尖货。
1: 是的，
0: 因为它必须用到重磅桑蚕丝，再有上面用花罗的工艺，看到没有？再用花罗的工艺来帮你做这种打底，所以整个的做工耗时又耗料， 再有就是这件衣服整个的感觉，你看到它的面料的光泽感，以及花卉的这种柔美感，都是在市面上非常少见的小立领儿，再加上一个鞋的这个，我们这个扣都是真扣子啊，就直接可以打开的，穿着也特别的方便。再有就是一个小肩膀，就是你不能这个季节咱们一定要穿一个带个肩膀的，
1: 要的，
0: 对不对？如果说是无袖的，咱们这小肉肉就露出来了，刚好就是一个正肩正袖的设计。哎呀，这个衣服我跟你讲，你穿上去啊，你去看电影，然后你去看逛美术馆，你一定会爱死自己的。
1: 接下来我觉得接踵而来节日也很多，我们中国传统佳节端午节，对吧？
0: 是。
1: 然后小朋友放假之后可能会出去玩，我的肤色没有高老师那么白，所以在三个颜色当中是这个颜色衬的，就是我选择了一个橘色的这一件，这件呢相对来说比较雅致一点，而且你会发现我们是裙装裤装都能搭，如果有一些不是 A 字版型的比较短款的，你臀型不好看或者大腿根部有点粗，那你就不好看了。但是现在我们这个长短是属于你臀部的位置基本上都能够遮挡掉，包括甚至于说大腿根部这把有点粗的也能遮挡掉，即便这样的遮挡性，你在腰围肚子这一把仍然有余量，我觉得香云纱跟普通的真丝就是不太一样，普通真丝有点过于柔软，你稍微出点汗就会粘在身上贴在身上，但是江云纱呢，它有那种沙沙作响的感觉，穿上以后很有质感，很有垂坠，
0: 它是挺阔而有深谷，
1: 对，而且你会发现一点，我们这种有点中式感觉的衣服，如果只看上半段都会觉得我跟高老师两人穿的是旗袍，但是在炎热的夏季，很多人说哎呦穿旗袍太挑场合了，好像必须要非常非常正式的时候才能够穿着，我们所以是改良式的旗袍的上装，但是又不是那么的紧绷，即便是最小一个码数，在腰围和肚子这一把仍然是有余量。所以我在说啊，欧米丽的这一款哦，在门店当中卖到3000多，东方购物1000多的价格，如果是懂行的朋友，
0: 对，
1: 我觉得闭眼入道，
0: 真的闭眼入。
1: 每一件备货特别少，平摊到每个尺码，
0: 对，它基本上都是孤品的这样的一个量。然后呢，黑色也非常漂亮，黑色，对，黑色真的很漂亮，像珍珠一般的这种光泽感，珍珠一般的光泽感，然后上面的配的这种小马纹饰以及底胚上的这种花纹非常的古朴，就是很像那种宋代的那种古画的感觉，
1: 对，
0: 走出来的一样，是的。
1: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边做工啊，这个里边底胚就是袖子里边再做包边，也是100%桑蚕丝，袖子里边的这个地方做包边的位置，每一个都有包边的位置，也都是桑蚕丝。有好多人说你这个衣服啊，就外面美就好了，里边基本上我看了一下，没有多余的针脚线头，
0: 是的。
1: 这个真的叫做香云纱品质，
0: 对，
1: 欧米丽品质啊，
0: 是的，100%的桑蚕丝。然后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尺码。
1: 好的，一般呢做到桑蚕丝，而且还是香云纱的工艺，很多品牌方只愿意做到175这个尺码，因为再往大做实在太耗料了。但今天啊，我们开放到最大尺码180，150-160斤左右的180，140斤左右的175，130斤左右的170，110斤以内的，就像我跟高老师的体重啊，165，尺码是免费做更换的，
0: 对，
1: 包括颜色也是啊，
0: 对，
1: 颜色也免费做更换的，
0: 对的，尺码和颜色都是免费更换的。关键是这是正宗的香云纱，正宗花罗香云纱，没有任何的偷工减料和环节上的删改，所以说这个衣服是真正可以传承的。然后呢，你是越穿越随身，越穿越舒服的。马上端午佳节了，如果说是跟朋友聚会，真的是可以穿这样的一身跟朋友去，让你的身边的朋友都是眼前一亮哈，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是大自然馈赠给予岭南的一件艺术珍品，香云纱的染整过程沿袭了几百年以前的古老工艺要求，三个关键要素，数量之和泥和阳光，无一不是取之自然。数量是生长在亚热带地区深山中的藤本植物，在两广地区颇为常见。数量快茎的枝叶富含单宁，是香云纱的基础染色材料。
3: 这树好贵的嘛，现在我们入行的时候是2-3万元一吨树，是吧？现在来讲呢，就38万元一吨树。
2: 浸泡了数量枝的绸皮，需在草地上晾晒。为了使染色更加均匀，绸皮晒干后，工人会将数量水喷洒到绸皮上，用蒲叶轴扫匀， 曝晒，浸染，再曝晒，这个过程

0: 家可以看到，目前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放的就是花螺的工艺。为什么说一两凉砂一两金呢？就真正的好的香云砂，它其实工艺是非常繁复的。所以大家如果要买香云砂，其实是要认准品牌、认准品质的，否则你可能买到的就是假冒伪劣的香云砂。现在这会儿哈，黑色和紫色这两个颜色是在热卖当中，那屏幕当中看到就是黑色，这款黑色是非常显瘦的，然后呢也非常的有精气神儿。黑色的所有的颜色现在都卖，都是已经开动了，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黑色，它是又沉稳又干练又典雅又贵气，而且呢立刻让你可能整个人显瘦5到10斤，包括会让人年轻的女孩子穿也漂亮。
1: 我现在发现很多年轻人蛮喜欢穿黑色的， 对吧？
0: 上了一定年纪的，你穿这个香云纱也很上档次啊，也很有档次。有一些场合，你可能是真的是香云纱才能压得住的。那么这件黑色的香云纱是大家真的是不二之选。另外一个就是紫颜色，一个黑色一个紫色，这两个颜色目前是卖得特别特别好的，包括现在的就是紧跟其后的就是这一款
1: 橘色，
0: 对，爱马仕橙，有一点爱马仕橙吧，
1: 对对对，是不是它上面还有晕染到了那种灰色系的这种花案图腾，也非常好看，
0: 爱马仕就是这个配色呀，
1: 对，灰色经典配色，对吧，
0: 对对对，
1: 经典配色，嗯，所以高级的东西你会发现拿到实物之后，你摸一下那个手感，你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的质感。嗯，另外呢，我们说到3蒸9煮18晒，这就是香云砂，它需要很长的时间，耗工耗料耗时，才能够制作出来。
0: 是的，
1: 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每一个颜色平摊到每一个尺码，备货那么少的原因。
0: 我们现在有一个顾客是一个人订了两件。一个是现在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一件，
1: 橘色，
0: 就是这个橘色。另外还有一个顾客是一个人订了一个橘色一个黑色，一个橘色一个黑色，所以现在橘色也卖得非常好。如果大家看中了橘色，也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个橘色呢，它就是很显白，紫色呢，就是在我们所有的这个皮肤色当中，它都是可以的通吃的。然后这件紫色呢，就相对来说它是比较贵气一点的颜色。
1: 而且紫色我很喜欢它美好的寓意，紫气东来。包括呢紫色上面的宝相花，那些图案颜色的晕染和配色，
0: 太漂亮了，真
1: 的是用的太巧妙了。
0: 它就是一件艺术品啊，就是说今天的这个衣服呢，它绝对不是市面上那种几百块钱的衣服能够达得到的档次，它就是很有档次感。如果大家呢，穿这件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在清洗的时候尽量就是用清水，你用那种或者是加了一点点的那个洗头的、洗头发的那种高档的洗发水来清洗，因为这是天然的重磅的桑蚕丝打底，它一定是用天然的重磅的桑蚕丝来打底。然后我们来说细节啊，我们首先在领子的位置，就这块领子的位置，领子的位置呢，它用到的是旗袍的那种领子，但是它没有特别的高，因为如果特别高我们夏天会不舒服，会有点热，对不对？所以它既有旗袍的那种小立领的感觉，但是呢同时呢它又让你整个的这个领子的领口的这个地方是很松弛的，这粒扣子是可以打开的啊，这粒扣子是可以打开的，
1: 穿脱很方便，
0: 对，你穿脱是非常方便的，你打开再把它扣上，你看就是这么方便，对吧？然后它是一个，它不像传统的是正面的这样的几个这个襟，它是斜襟，那看到没有，斜襟这旁边都是可以打开的，所以这件衣服的味道就漂亮在这个斜襟上面啊，这种斜襟上面，然后再有在旁边的这边的设计
1: 侧身片，
0: 对，它是开成了几片的，所以让你走动的时候仿佛上面是一个小裙子，
1: 对，
0: 但实际上呢这一件紫色的其实它的整个的长度是最长的，它基本上能到我的这个
1: 臀部以下的位置，
0: 臀部以下的位置了，
1: 已经到
0: 大腿的当中的位置了，它是遮住整个的，包裹住整个的我们的后面的这个
1: 臀部
0: 的位置，然后呢你下面可以配上香云纱的红云纱的裙子。我跟大家讲，这个衣服真的很划算，因为我前不久刚刚去了南浔，还有乌镇，我看到类似这样的衣服，很多人就坐在那个河边，然后坐在河边的，比如说就坐在哪个位置去拍照，哇，拍照，都是穿这样的衣服，然后那些衣服啊，一个个的价钱都是2-3千，
1: 贵的，
0: 4-5千，都是这样的价格，然后你要是穿这个衣服，你也像我一样，你就到南浔古镇，然后你去拍拍照片。 绝对好看。
1: 没、啊、我现在发现啊，喜欢这种中式服装的女性朋友越来越多。
0: 对，
1: 因为它有一种韵味是其他很多服饰类没有办法比拟的。另外我要讲的是，刚才我们高老师讲到说，他去了古镇上发现好多衣服都很贵，
0: 两三千三四千。
1: 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Onely 的品牌在门店的价格啊。3999，3999，
0: 4000块钱
1: 了呀，4000块钱，对，将近4000块钱。所以东方购物做到1199元，是真的超级划算，是有性价比的。
0: 是的，每一件都是花罗。那花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底纹哈。底纹是这个样子的，刚才我们有些朋友已经买了这个，就是这一件，就是我们的
1: 橘色。
0: 橘色，对，它这个底上是会有花纹的，看到没有这个花纹？这个就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的这种花罗做打底，然后这个里边是这种色调。看到没有，里边是这种色调，
1: 就有点像鼠粮天然的颜色的色系。哎，我放到这边看到没有，
0: 更明显
1: 的情况下更为明显。因为有可能在镜头前一层的话有点曝光，对吧？这个里边它是经纬线横纬线交错编织，这个是属于工艺非常非常难，但你会发现到了夏天就热嘛，
0: 是
1: 你穿到了这种衣服之后，你会发现又透气又舒服。
0: 没错、好，我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黑色和橘色在爆卖当中。黑色呢本身就是一个热卖款，然后呢它是不挑，我可以跟大家讲，你不管是20岁的小姑娘，还是说80岁的这个我们说一般来讲是有一定年龄和这个长辈的哈，就银发一族哈，这件黑色都很高档很漂亮。那么这件黑色呢，我们是认为是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是所有的年龄都合适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橘色，橘色这会儿也是卖得非常好。那么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紫色呢，这件紫色也相当不错。如果大家有一点吃不准，其实你可以多订两件带回去自己在家里来试，完全没有问题。
1: 但是高老师要告诉大家哦，如果姐姐们阿姨们想订180多带两件可能不行哦，因为紫色的备货已经告急了。我们最大尺码穿到150-16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啊，180这个尺码，然后呢140斤以内的175，130斤左右的170，110斤以内的啊，以内的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选择165这个尺码。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是因为今天全部都是属于重磅的，然后也是香云纱当中的精品啊，就每一件穿出去都是特别特别有分量的这样一个服饰。直接扫码02151119900。
2: 香云纱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采用的都是自然原材料，充分利用本地的植物、土壤、水、阳光等自然元素，完全用手工制作。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有14道主要工序，包括披绸准备、浸鼠粮水、晒粮、风粮水、煮炼、裹和泥、水洗、拉布、摊木、卷绸、整装入库等。
3: 那么我们也要与时俱进，跟我们当代的生活方式，当代的年轻人的一些喜好，相融合。这些年香云纱啊，也是从博物馆走出来，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一些认可。

0: 今天我们的橘色和黑色是特别受欢迎的，我们就担心观众们订不到，知道吧？因为就是就这么点现货，如果是普通真丝能够量产，绝对没有问题。今天每个尺码可以备足货，对。但是因为香云纱。
1: 它那个三针九煮十八晒真的是要跟天气啊、天时地利人和，需要长久的时间才能够做成一件成衣。
2: 对对对，我们回到现场，我们把那个衣服啊，就是因为紫色已经有点不多了嘛，我们就把另外两个颜色已经重新换了一下，换在身上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件哈，这一件如果是大家接下来有一些什么活动的话，其实你穿这件是。 非常好看的啊！这件我们目前还有一点少量的现货，全部都是全部都是花罗的香云纱，全是花罗的，看到没有？
1: 的地方看到那个花纹吗？精美线的编织，上面所有成千上万的小毛孔，要比普通的真丝更为透气。然后这个衣服呢，戴在穿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有不同的穿法的。这个衣服你其实可以有一点点扎在裙子里边，可以看一下。
2: 就你可以前短后长，对，你可以这样的稍微竖一点点在裙子里边，就是一种很休闲的感觉，前短后长的感觉是可以的。哎呦，这件我觉得很衬皮肤哎。
1: 今天是这样的，我跟高老师两个人做这么高端的香云纱，
2: 这件一定要买哦。
0: 我们俩人说了要三个颜色都试个遍，
2: 这件一定要买，这件真的好好看，
0: 橘色。
2: 难怪大家现在橘色都抢疯了。 这件爱马仕橙吧，这也算爱马仕橙。我们近景推近点好不好？给大家看细节哈，带我的脸，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对，它其实就是很衬我们东方人的皮肤，因为我们东方人其实是需要带穿这种带点橘色的。就把你看那个口红，如果有橘色就会很漂亮。对，它就是带有一点橘色的，所以它就是很衬皮肤。然后这个领子是一个仿。 这种我们说那种旗袍的小立领就是很中式的小立领，再有就是扣子就是也是这种斜扣，你在穿的时候呢，你可以有很多种穿法，你可以比如说上半身是松松的，这样穿是不是很好看？下面配一条红云纱的裙子是完全可以的，或者香云纱的裙子，或者你就把它直接拿出来，直接这样拿出来啊，就这样。 就这样也非常漂亮，它是就是它就是一种很松弛的感觉。你看我穿的是最小码，最小码这个衣服它的设计，因为它是小 A 版，所以你前面有点小肉肉，你后面有点小胖胖，都是看不出来的，完全看不出来。所以我们就说，如果大家接下来有一些活动，比如说跟朋友聚会。
0: 哎呀，这件衣服我觉得你一拍照，肯定人家第一眼就认出你了。对，而且呢，刚才有段时间不是高老师说去那个古镇嘛，你要去古镇，
2: 古镇
0: 周边游一下，看到没有？在这个藤椅上坐一下，哇！
2: 哎，古镇，
0: 很多网红打卡点，是不是？就这样，是不是拍照？穿这个衣服也是在古镇上面玩一玩啊，拍拍照啊。这个衣服绝对好看，
2: 跟一般的服装不一样，
0: 紫色的韵味。
2: 对，
0: 现在是橘色的魅力，
2: 黑色现在也卖得很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黑色上身的效果。
0: 因为我跟高老师两人说了嘛，我说我们今天做这么高端的产品，我们要蹭这个节目的时间，轮换着把这个衣服香云纱都穿个遍，黑色如果上面没有任何的图案，你会觉得特别沉闷。 袍的感觉，但是没有中式旗袍的紧绷感。就是有很多人说，哎呦，在很多正式场合当中，我是希望穿到中式一些衣服的，但过于紧绷以后就会让人觉得很拘谨。嗯，它是满满的松弛感哦，满满的松弛感，垂坠的质感，包括腰围和肚子，到这一把的位置，基本上完全是几片式立体裁剪。嗯，它能够把不仅是肚子遮掉，甚至于比较粗的大腿根部的这一把也完全是遮挡掉的。里边就跟高老师讲的一样，两种颜色，用到的全部都是花螺纹。这种纹理好多好多厂家是把里边啊做外面的，但是今天我们不惜成本，把里边华丽的那一面做到了让你的舒适度100%，然后再让外面那种设计感在沉闷当中只有低调的韵味，但是不会过于张扬。这个就是黑色的魅力。
1: 对，专柜的价格是3999，
0: 对，也就是
1: 将近4000块钱，在这边可以看得到的是3999，将近4000块钱的价格。你看这个细节，细节啊，我们现在就是每一个颜色现在都在爆卖当中。你看这些细节，所有的这些面料的光泽感，以及底纹的色调，
2: 像这个颜色的这个面料，像这种花纹的面料，这种缠枝牡丹纹和宝相花纹能够交错在一起，形成这种艺术的效果。像这种花纹的色调都是要请大师来帮大家设计的。然后我现在手上拿到的是一个最小款，最小款它都给大家做了宽幅，看到没有？这是165啊，
0: 165
2: 最小款，它帮你做了加宽。以及怎么样？再往下看啊，以及加长，它你下面如果穿一个那种紧身的那种，比如说那种紧身的那个黑色的那种小打底裤
0: 啊什么，我也想到的是，
2: 对，你上面简直就像一条小裙子一样。
0: 是的，
2: 它用到的料比一般的上衣用到的料要多出一倍，要多出一倍，加宽加长的面料，所以为什么？就整件衣服，它的这个衣服，你是真的可以从18岁穿到80岁的，像这样的服装是真的，
0: 一件可以压箱底儿的真丝香云纱工艺的上衣。
2: 对，
0: 就是而且一般有很多的节目当中，可能我和高老师之间要么两个人都穿裤子，因为他上衣决定了只能够搭裤子，
2: 是，
0: 但是要么都搭裙子，但是这一款是属于从长短来说，从设计感来说，是属于我们是很自由搭配下半身的，甚至于今天我连那个高跟鞋都没有搭，就是旅游鞋，因为刚才高老师讲到说，如果去古镇玩，很多人旅游如果穿这种香云纱的衣服，不可能穿很高的高跟鞋。那我跟姐姐们说，跟阿姨们说，哪怕你搭旅游鞋，穿香云纱，都能穿出那种韵味，就是这种美感，这种韵味，我觉得真丝当中啊，只有香云纱能够做到。
2: 是的，我们现在，对，我们现在三个尺码哈，都已经是很多朋友在噼里啪啦在订了。现在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每个那个
0: 尺码的选择，150-160斤的就盯着180来买，就盯着180货不多了已经啊，140斤左右的175，130斤左右的170，110斤以内的165，尺码别纠结，因为我们这个衣服本身做的就不是修身款，它就是香云纱，包括真丝，流行什么？流行就是穿的宽松一点，
2: 对，
0: 就感觉人在衣服里边晃的感觉。
2: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带回去之后，可以自己在家里试穿一下，颜色、尺码都是换到满意为止，所有的衣服都是尺码上面一定是留有余量的，你放心，因为刚才我看到了110斤以内。穿165，其实110斤，像我的话，我穿这衣服，你看到我觉得这衣服
0: 还有余量，
2: 对，余量很大，余量很大，所以大家放心，它每一件衣服的用料上面都是非常宽绰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3: 香云纱是大自然馈赠给予岭南的一件艺术珍品，香云纱的染整过程沿袭了几百年以前的古老工艺要求，三个关键要素。数良知和泥和阳光无一不是取之自然，数良是生长在亚热带地区深山中的藤本植物，在两广地区颇为常见，数良快茎的枝叶富含丹宁，是香云纱的基础染色材料。
4: 这树好贵的嘛，现在我哋入行嗰陣時就係20-30萬一噸書，係嘛？依家嚟講咧就38萬一噸書。
3: 浸泡了鼠良汁的綢皮需在草地上晾晒，為了使染色更加均勻，綢皮晒乾後，工人會將鼠良水噴灑到綢皮上，用蒲葉肘掃匀、曝晒、浸染、再曝晒，這個過程需要反覆多次。长期以来，香云纱只在珠江三角洲的顺德、南海等地生产，是因为制作香云纱另一样必不可缺的材料——和泥。它并非一般的和泥，而必须是没被污染过的含铁和泥。这种和泥只有珠三角地区的河流、河道里才有。制作香云纱其实还是个靠天吃饭的活儿。

0: 来讲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批货源呢，平均到每个尺码大概也就是两三件，所以呢，这批货源卖完以后是不加单的，它就是生产这批货，对吧？卖完以后是没有加单的。可能大家还没有想过，其实今年最热的天气还没有来，对吧？因为现在外面其实是比较闷热潮湿的，但实际上最热的天气是要等这一段时间，就是这种梅雨天过后，你才会迎来上海最热的天气，还有暑假两个月。而那个时候，如果你想买这种高端版的，这就是高端版的嘛，对吧？就属于它基本上把所有的香云纱当中该有的那些细节也好、面料也好、包括底胚也好、包括花罗尾底
1: 也
0: 好，对，它全部集齐了，是有收藏价值的。像类似像这样的衣服到后面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单的，大家明白吗？就是因为确实是在工和料方面价格已经做到了相当划算了。如果大家去看哈，类似现在这种你不要说大店吧，就是那种小店里面，只要正宗的香云纱，但凡是一件正宗的香云纱，都是两三千、三四千一件的价格，
1: 肯定的。所以很多观众不要打开电视机看到1199这个价格，就是哇好贵。想要买好产品的、想要买好东西的观众，我觉得是会为我们的这个品牌、为我们的这款衣服驻足停留的，甚至于觉得说，在很多出客的场合，你不要东一件西一件。其实很多正式场合的时候，要拿得出手的、穿得出手的一件衣服的话，真的是真丝当中的香云纱，摸过那个质感，上身感觉到它那个裁剪之后，你就会发现好显瘦，特别显瘦。
0: 我跟大家说一下，黑色现在是有两个尺码，目前只剩一件了。黑色的175就是140斤左右的只有一件了。黑色的170130斤以下的只有一件，如果大家看中黑色就抓紧时间。紫色的现在是165只有两件，就是110斤左右的，然后180只有两件啊，所以说紫色也是一大一小两头的都快没有了。如果大家看中了紫色也抓紧时间，这个紫色其实就是非常的贵气，你下面搭裙子包括搭这个长裤啊都是可以的。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很显白，很衬你的皮肤。
1: 这个颜色上面所有的配色都是我们的设计师精心调色调过的，你会发现雅而不俗，花而不乱，就是搭白裤子、深裤子、浅色的裙子都能搭。其实很多时候买一件衣服光挂在那边好看的时候是没有用的，要你上身以后搭配起来，跟自己家里很多的裤装、裙装盘活以后，
0: 对，
1: 那才叫有用，对吧？
0: 是的，是的。另外还有就是这件我们
1: 橘色，
0: 我们特别很多观众朋友特别喜欢的橘色，跟大家来说一下，其实这件橘色它在灯光下特别美。特别特别美，因为我们黄种人其实是很挑颜色的，有很多的颜色呢它是没有办法做到说所有的肤色都衬白，但是黄种人就是这个颜色，就是这种橘色，就是爱马仕橙嘛，我们叫的爱马仕橙，它是非常显白的。而这件衣服也是正肩正袖，很正式，所以你如果说是跟朋友去喝一个下午茶，你完全可以按照一个中式的这种服装去打扮自己，就是比如说带一个小中式的这种小拎包，然后穿上一双中式的那种鞋子，再有就是你的打扮上面都可以往中式上面去靠，或者说是你到水乡古镇上去玩，你都可以去这样来穿着这件衣服呢。一般来讲可能有些朋友说，哎，上半身它是偏长的，没错，它是一个小 A 版啊，就是所以你这边有一些肉肉，后面有些肉肉都是看不出来的。以往高丽在介绍这种香云纱的时候，我会做一个动作，就是把它束到裙子里边，把它束到裙子里边，这样可以上短下长的效果。但这件衣服我是觉得真的不需要这样，就是因为它原本的服装的这个设计出来的那种味道，就是让你上半身是松弛的，
1: 就是放出来，
0: 就是放出来的，你就一定要把它放出来啊，然后就是很松弛的大片的色块，给你带来的那种很美的感觉。所以呢，这一件确确实实是在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这场直播节目当中是特别受欢迎的。然后就是这个紫色，紫色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紫色，我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工，大家知道这件衣服的工料。包括里胚都是不一样的，所有的衣服全部都是花罗做打底，然后呢，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帮你包的边哈，你看这个包的边有三到四指宽
1: 了，达到
0: 对，这个面料都是很贵的，罗举哦，他给你用到这么厚的这种边来帮你做打底，看到没有？这么厚的边来帮你做打底，所以每一件衣服我们不光是要看里面 不光要看外面，还要看里面。嗯，这件衣服我把它翻过来好不好？
1: 好，直接翻一件给大家看。
0: 我把它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工。嗯，很多衣服，很多高档的衣服是比里面的，是不比外面的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你就知道了。
1: 里边那一层鼠粮的颜色，包括你能够看到所有包边的细节，
0: 你看细节啊，
1: 针脚线头。
0: 大家来看细节，我们这个里面用到的这个滚边也全部都是今天的这款，就是我们的这款香绒纱
1: 的面料，
0: 对，外面的面料帮你来做的滚边，然后所有的这些细节的地方做工，大家自己来看，肉眼可见的好。肉眼可见的细致，那这是两块帮你拼成的啊，那就是两边帮你裁剪成的，那看到没有？以及这边帮你裁的边，帮你滚的那种旗袍边，就像我们做旗袍一样的，旁边袖口、领口都要做滚边的，帮你全部都做了滚边，你看不到那种什么线头的，没有。没有的，
1: 这是里边啊，就肩膀的位置，
0: 这只是里面啊，这是里面啊，这都是里面，所以这件衣服在你的这个就是穿着的时候，像这些位置，你完全感觉不到一点点的，你即使皮肤很嫩很嫩，你完全感觉不到一点点的拉皮
1: 肤感，没有违和感，
0: 完全没有，就是因为它这件衣服的里外的做工就是叫做表里一致啊，表里一致，这个衣服这是最小码，我给大家比一下，他就知道什么叫做耗料耗工。这个最小码它为什么要给这么多的余量，是因为这件衣服它做的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要让你整件衣服是松弛的，然后当你出去玩的时候，你这件衣服是有飘逸感的，
1: 大气的，
0: 大气的，这件衣服是真正可以从18岁穿到80岁的，这是最小码，所以你看它是加宽啊，然后又帮你加长，在面料上面这么贵的面料还帮你加宽加长，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紫色，紫色就是最小码和最大码分别就剩下1到2件。我的建议就是说，因为我们说这个衣服是今年整个东方购物所有香云纱里的金字塔，很多朋友都觉得说我不知道它到底怎么样，我想上手，你就上手，你就多订几件，然后你在家里面来穿一下，你就知道这种面料的它的这个垂顺度和它面料的这种光泽感，以及这种面料的舒适度，你一上身就知道了。
1: 我觉得在最炎热的夏季，你要穿它，
0: 对，
1: 来感受它的透气性。很多人都说真丝就是透气的，但是也是看的它的编织工艺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用到了花螺纹的一个编织，它的经纬线上有无数个小毛孔，帮你做到吸湿排汗。其实我很少在节目当中穿黑色，而且你会发现黑色并不是属于一个上镜的颜色，但不得不承认哦，
0: 但这件好漂亮。
1: 对的，在所有的颜色当中，黑色是很显瘦的，
0: 对，
1: 所以上面有马的图案，万马奔腾，马到功成，哎，我觉得寓意都很好，
0: 龙马精神，
1: 哎，马上面图腾就是寓意好，龙马精神，万马奔腾，
0: 马上封喉，
1: 然后你看紫色也是啊，紫色的寓意，紫气东来，
0: 对，
1: 对吧？
0: 然后
1: 橘色的那一件，我们想到了说爱某是那个标志性的那个颜色，
0: 是的，
1: 而且在三个颜色当中，橘色是最衬亚洲人肤色的，就是上身以后确实显白，而且它上面那种鼠粮的那种汁水的晕染，哦，太美了。
0: 是的，
1: 但就是
0: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哈，所有的尺码现在就是这个，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爱马仕城的这个170的，还有一件180的，还有一件，就这两个是卖的最快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两个颜色，稍微要抓紧一点时间。我们因为这批货源是不能帮大家补货的，供应商大概就生产出来了这么20-30件，售完即止，就这样一枪头，能拿到市面上要花到三四千的价格。然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是一个是一个大家想都想不到的事情。因为前两天刚好邱老师跟我一起在化妆间，邱老师买了一件也是香云纱，他那件香云纱是花了将近3000块钱，然后他摸了下我这个面料，他说你这个面料怎么这么柔软。大家知道吗？我不是说邱老师那件不好啊，
1: 我们听一听。
0: 对，因为实际上每一款香云纱它的工艺都是会有差的，这个香云纱包括面料上也是有差的，大家自己可以到时候上手感受一下它的柔软度，就是能够做到这么那个垂顺又柔软的面料的是不多的，它在工艺上是有要求的啊，工艺上是有独到的要求的，所以大家拿到以后，你就像我一样，把它上身穿一下，感觉像它是不是真的那么的柔软，真的那么的冰冰凉凉。 你就知道今天这件衣服它真的是物超所值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的所有的颜色现在都备货告急，没有多余的这个预约的名额，因为供应商就这么二三十件
1: 了。对的，高老师，这个意味着什么？走在摩登街头跟你撞衫的几率的人会很低，
0: 是的，是的。
1: 不是说随便什么产品，好像我在穿你也在穿，我们在同一个场合经常会撞衫的那种。
0: 没错，
1: 这个就是香云纱的魅力啊。
0: 02151119900。
2: 香云纱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采用的都是自然原材料，充分利用本地的植物、土壤、水、阳光等自然元素，完全用手工制作。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有14道主要工序，包括披绸准备、浸数凉水、晒凉、风凉水、煮炼、裹和泥、水洗、拉布、摊物、卷绸、整装入库等。
3: 那么我们也要与时俱进，跟我们当代的生活方式，当代的年轻人的一些喜好，相融合。这些年香云纱啊，也是从博物馆走出来，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一些认可。

0: 是这样的，我们目前是爱马仕城所有的颜色加到一起大概就是3件了。没有预约啊，没有预约的可能，因为供应商一共就生产出来了大概20-30件的样子，所以卖完以后也没有预约，也不可能撞衫，你撞不了衫，因为这个衣服它就是很精致的衣服。市面上像达到这个档次的差不多是4000块钱左右，因为这个面料，我跟大家来讲，我自己一直来做香云纱的，一直在跟大家介绍香云纱，我知道香云纱的好坏，我也知道香云纱，在香云纱的这个队伍里面，其实也是分伯仲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香云纱当中的属于是尖儿货了。目前在东方购物，如果说你想找到比这个更高档的香云纱，目前没有，它就是最高档的了。
1: 这是我今年跟高老师合作的第一款香云纱。但是我每一次就是跟高老师合作的时候，我都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因为对于香云纱，很多人就是似懂非懂，感觉好像很多其他的渠道也有在卖，但讲呢又觉得好像到底是不是真丝。但是我觉得高老师讲得非常具体，而且他能够讲出品质上的一些区别，但是这种质感上的区别，很多观众是通过屏幕可能感受不到的。
0: 我们回到现场啊，因为我们的直播它大概还有4分多钟，我迅速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现在有点吃不准，你就3个颜色全部带回去，然后在家里来试。因为这个直播是不可能一直有的，4000块钱在专柜的价格，欧米里的专柜，上海商城，大家可以去逛一下，
1: 杨浦店、长宁店
0: 都有专柜，就是4000块钱。哎，你们有折扣吗？什么618有折扣吗？618没有折扣是吧？好，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价格是不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全渠道对吧？最优惠的价格。好，因为现在黑色也快不多了，我迅速给大家梳理一下每件衣服，拿到以后可以先看里边。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正宗的花罗，然后极其柔软。这个面料哈，我跟大家来讲，你不要香云纱，不要买那种太硬的面料。太硬的面料它是，哎呀，我不是打击别人，它是真的是过污的次数太多了，就是好比刷泥浆刷的有点多，它这个面料会偏硬。对，我真不是打击人家，但是这个就是工艺里面，这是我们自己知道的，它就是工艺上面把控的非常好，它给你带来的那种柔软度是大家可以感受到的。因为我穿衣服上面我非常不太喜欢太硬的服装啊，特别夏天的衣服。再来看到你拿到以后，像这种黑色的衣服，你可以看这个里面帮你这个里面的这个内衬哈，包边哈，全部用的都是拿4指宽或者3指宽的这种厚的这种宽的这种帮你包边，包括我们的工艺，这些工艺大家可以自己拿回去看，这些工都是漂亮的不得了的工，都是高档货的工，都是4000块钱、5000块钱打底的这些工才能够做得这么好。所以如果大家拿回去之后，因为你是可以退的嘛，所以你可以带回去看一下是不是像高黎说的这样。这件衣服我们底也是一样的，然后呢也是一样的花罗的底，然后呢我跟大家讲一点，就这件衣服它是非常衬我们黄种人皮肤的。再给大家看一下近景和细节，就是如果你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你如果想找一件很显皮肤白，就是很显的人整个人的肤色，人家会说，哎，你最近怎么了？你怎么最近这么白？你去哪里玩了？你怎么回来还这么白？如果你想听到这样的话，你就穿这件衣服。这件衣服它的这个领子和袖子非常好，做的正肩正袖。好的衣服就是袖子和这个领子的地方啊，就是做的非常到位，这就是高级裁缝做出来的高档裁缝，
1: 有点像为你量身定制一样的感觉。
0: 对，像定制。但是这件衣服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不会给你卡的那么紧，对，它不是这种卡的这么紧的服装，它是让你有松弛感，是真正我们说那种中式服装有的那种味道。所以穿上这件衣服，你带来的是满满的松弛感，以及这里面的细节，大家可以带回去仔细看一下，所有的细节都是做到好到不行。那看到这种面料，帮你做到的这个包边，对，这个包边都是。可以仔细看一下啊，这些包边都是那种只有这个里面是看不见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只有我们说类似像那种旗袍才会帮你做这么仔细的这种滚边，看到没有这个滚边。所以这件衣服真的没话说，大家放心的买吧，因为确实是这个衣服我姐妹都小姐妹都好喜欢到不行，
1: 高老师非常喜欢啊，
0: 极其柔软，极其柔软的面料，工艺也非常的好。我们建议大家多买2件，然后回去自己搭着来穿。然后呢，因为接下来暑假到了，又会有很多重要的这种节假日
1: 啊，
0: 对，都是可以的，
1: 旅游啊。哎，材质好，价格也好，1199，你不能够跟东方购物其他的一些品类做比较。如果你跟欧米丽专柜比的话，你看。 3999，然后面料凹100%桑蚕丝，只有100%桑蚕丝才能够制作成香云纱的工艺。
0: 是的，
1: 普通一些真丝混纺是做不了的啊。
0: 所有的尺码大概都是剩下一两件了，然后不会有预约的机会给到大家的，所以大家就放心的来买现货。我们给大家再说一下尺码。
1: 好，抓紧时间了，150-160斤、180、140斤、175、130斤、170、110斤以内的165。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1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昨晚又是拼手速的一晚，2026年马年贺岁纪念币纪念钞正式开启预约，短短一分钟就被抢购一空，网络上满是手慢无的感叹。
1: 那与此同时，二级市场价格应声暴涨，溢价呢甚至达到了超一倍。
2: 刚到十点，记者手机里的某银行预约页面就出现了卡顿，一分钟后就显示额度全部售罄，不少市民提前蹲守仍抱憾而归。有收藏爱好者表示，集齐这套马钞就能集齐十二生肖纪念钞，因此就算抢不到也打算去二级市场花高价补齐。记者随后打开

0: 二手平台，发现正式预约才一结束，纪念币也有几十元的溢价。同时各类预约神器抢购攻略随之涌现，甚至有人开直播分享经验，面额分别为10元和20元，设计融合剪纸马、花灯等传统元素。专家表示，火爆场面源于文化认同与增值期待。此外，网上所谓的预约神器存在信息泄露风险，建议大家通过官方途径预约，理性购买。
1: 每一年这个时候，我和刘总就要给大家奉上咱们心心念念一整年的生肖纪念钞，就是马年纪念钞了。
2: 是的，
1: 好了，我们看一看刚才那个画面，已经感受到那个热情的氛围了啊。嗯，你看看这，这个有一个，
2: 这就是昨天，
1: 这小伙子
2: 就是昨天。
1: 你看他手里拿一个，第一个要领取马钞。
2: 是的，就是昨天。
1: 二十号兑换券，第一个要领取马钞。
2: 昨天正好下雪了，
1: 然后这么写了吗？这中国邮政上面写的2026年马年纪念钞，这边下雪，不是批的啊，你可以随便照，你可以到网上找。这里面都写到2026年，就是给大家要领取马钞的这种，
2: 是的，
1: 还有热烈的氛围啊。
2: 对，
1: 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构成是这样的啊，一共有两个，一个呢，大家看到一个1600多块钱的，
2: 是的，
1: 还有一个1900多块钱的，
2: 没错。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听容我慢慢给您讲来。
2: 是，
1: 第一个1600多块钱是这样的啊，我们呢，既然在马年，自然要有马年的邮票，
2: 没错。
1: 这个邮票价值是1680元一套的生肖邮票，
2: 没错，许明老师，这个是我们今年马年的生肖邮票的大版邮票，
1: 大版。
2: 等一会儿我们可能在小片里能够看到1月5号发行的大版邮票，好多人也是通宵达旦的去排这个大版。大版是很难能够排得到的。往年我们这个大版是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组合来出售的。今年我们把这两个大版给到大家作为赠品来给到大家。
1: 首发认证啊，1680元首发认证，
2: 全新。
1: 当中是这个1680指的是大版邮票，
2: 没错。
1: 这一套您要花1680，
2: 是。
1: 但是如果大家想要得到重头戏，
2: 没错，
1: 今天的马年纪念钞
2: 是
1: 以及马年纪念币的话，哇，只需要在此基础上多多少钱？
2: 加300元，
1: 只需要300。
2: 1980，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去订那个1980的那个组合，
1: 听清楚，
2: 因为1980我们是三件套齐了。马年纪念钞、马年纪念币以及我们马年邮票的大版票，两份的全部给到大家，
1: 不要订错了，
2: 不要订错。
1: 1680是只有邮票，
2: 是
1: 大版的一对儿，
2: 没错。
1: 我们今天1980是有这一套，这个是10连号，
2: 没错，这个是10连号。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单张和10连号是两回事啊。我们这个10连号是整刀的，并且我稍后我给大家带来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去封装。这个封装和我们稍后我们看到那个短片里面银行里面你去取的那个是不一样的。那个是沾过指纹的，因为它必须沾指纹，
1: 必须沾指纹，
2: 一张一张要数的。但是我们这个你拿到家之后你去看，实际我们这个封装的里面它还有一层的这个薄膜保护它。为什么要去保护它？它是一个塑料钞，塑料钞是不怕折，不怕叠的，但是怕什么？它是怕脏的，所以说我们要把它保护起来，它是没有任何的指纹。
1: 我们来给大家详细的看一看里面的设计的图文的样式啊。
2: 没错，
1: 这匹马，刚才我们刘总就说了，它的这种图形的设计啊，美术感觉要超过以往的那些生肖的。
2: 我们都知道这个生肖纪念钞是从龙年开启的，我和许明老师一起给大家介绍的，从龙年开始，去年蛇
1: 年，
2: 今年是马年，马年今天我们是首发，大家记住是首发。为什么今年马年的这个虽然它是第三，但是它的热度要超过这个龙和蛇，是因为它的这个设计的这个美观的这个角度来讲，要超过往年的龙和蛇。
1: 我们实际上这个没办法，
2: 这一匹马它设计的元素是什么？是我们的唐朝的这个五彩马，是我们盛唐时期的五彩马，所以说这个整体的这个效果，你在电视机里面可能看不到它的整体的美感，但是你拿到家里面去看，这一匹马是非常非常漂亮，
1: 它的颜色鲜艳程度、对比度、饱和度非常好，
2: 没错，包括它的比例非常好。
1: 你今天外面有一层这个塑料壳，有点反光，
2: 是，
1: 所以我们会把这种魅力啊，有点减到一半了。
2: 是，
1: 我觉得大家一定回去自己仔细看，你或者用手电筒，或者在灯光下面，你仔细欣赏这匹马的颜色之丰富啊，色彩运用之到位，它非常神奇的。
2: 没错，
1: 而且包括它有这种马踏飞，就是在腾云驾雾的感觉，
2: 祥云，
1: 一匹仙马，
2: 是、
1: 啊、神马。
2: 我们这个马年有很多这种吉祥话，比如说龙马精神，马上有钱，马上发财，并且我们今年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是双春。

0: 年这个两个春天嘛，这个马年，这个马年纪念钞的意义特别特别的好。
1: 这个二十啊，
0: 它是
1: 保尾效果，
0: 它是裸眼三 D 的技术。你如果说
1: 小蜂巢是，
0: 对对，如果说您稍微变一变的话，它的这个颜色是非常非常亮丽的。
1: 下面是这样，
0: 再往下面我们看，这是延续了我们往年的这种设计。大家看到没有？这个两侧它是两匹马的这个组合，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对，
0: 两匹马的这个组合啊，这个
1: 这
0: 对对对对，
1: 马头冲左，
0: 对，
1: 马头冲右，
0: 对，左右扶。中间是什么呢？一口田，延续了我们龙和蛇的一口田的福字。
1: 这种设计方法，他们都是同根同源。
0: 是
1: 了，
0: 是。
1: 好，翻过来给大家看背面。哇，哎呀，多子多福了。
0: 今年的背面
1: 经典的，
0: 今年的背面也非常的漂亮。
1: 小朋友
0: 对对对，喜庆。首先是一个喜庆，为什么呢？它的这个每年的生肖纪念钞发行，一定是和我们的春节有关系的。
1: 是，
0: 它的这个氛围一定是和我们的这样过年了，
1: 对，过年了，
0: 这个看着都开心，对，
1: 福气嘛，
0: 是
1: 小宝宝就代表多子多福，
0: 没错，没错。
1: 下面这边也是有个福字，看见了没？
0: 是是，
1: 你看这个就更清楚了，马头冲左，马头冲右，
0: 没错没错。这个设计非常巧妙，
1: 非常漂亮啊！这是20元，我们有10张，
0: 对，
1: 10张的话那就是200块，
0: 对，连号，我们是连号的，
1: 连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只需要多加300块，因为这个钱就已经2万块，我一分没给大家溢价。
0: 没错，
1: 面
0: 值就已经300了。
1: 面值一分没溢价啊！
0: 是，
1: 刚才看到的这个新闻，大家还记得吗？二手市场整个一套全套被炒到2000块钱，二手市场溢价高达6.5倍。这是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不是我们说的，
0: 是
1: 这有记者名、编辑都在这儿呢啊！大家可以拍下来，你去找。
0: 这样的价格已经起飞了，
1: 所以我们是一分钱一毛钱没溢价吧？
0: 对，
1: 那你说不对呀、啊？你不是增加300块吗？你还有100块钱，怎么还没看见呢？
0: 对，
1: 看见了呀，
0: 是，
1: 不是没看见？看见了，在这里，这整版里面就是100块，
0: 没错，
1: 一枚是10块钱，
0: 没错。
1: 这是
0: 对，我们背面可以翻过来看一下，徐明老师，您看马首鸿运，这个彩头也特别好，您看到没有？
1: 十块钱
0: 有十枚币，
1: 所以就100吧。
0: 对，100。我特别隆重的讲一下今年的这个马年的纪念币。
1: 怎么说？
0: 为什么要讲一下这个马年的纪念币啊？我们先从它的这个发行的这个历史，它是我们生肖纪念币的一个关门币，大家都知道。我们大家知不知道这个邮票是从猴开始的？应该都知道，80年的猴大家都知道哈。这个纪念币是从什么？是从羊开始，马是收尾的，今年这个马年纪念币是关门币。
1: 我刚才有一则新闻，我听到，就是刚才上海新闻不说的吗？说很多朋友们就差这一枚马，
0: 没错，
1: 即便当时没预约成功，我就算要溢价买，我要把这第二套第二轮
0: 必须给它集齐了，
1: 玩齐它，
0: 是必须给它集齐了。
1: 对的，要不然咱就缺少了这一个，总感觉有遗憾，
0: 有遗憾，
1: 有遗憾。
0: 并且呢，今年这个马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元素和往年，我们去年如果说，我相信大部分电视机前的藏友朋友们，肯定去年的蛇啊、龙啊，都收到的这个纪念币，你拿回家你仔细去对比去。这个马年的这个设计和你以往的这个蛇啊龙设计元素完全不一样，因为什么？这个马它今年是立体的这种设计感觉，
1: 是有的，
0: 对，
1: 是有的。
0: 你拿到家，可能我们在电视机上你看不到那种感觉，拿到家你去看是栩栩如生的一匹马。
1: 而且实际上跟我们刚才这个钞票上的这个啊，我们刚才看那个马超，它实际上是塑料版本的嘛，
0: 没错。
1: 马的这个位置，臀部的位置
0: 是
1: 跟那个是有对应的啊，有点像。不完全一样，
0: 对，但是不完全一样，
1: 不完全一样，
0: 是的，
1: 但是有像。
0: 那对，并且这个马的姿势特别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画马是特别难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画马历史上有几位名人画马画的特别好，但是我们这匹马是集大成者。
1: 行，先聊到这儿了啊，就是时间的关系呢，虽然我们还有38分钟，但是现在电话线全线爆满，刚才导演老师有100位正在咨询呢，那我们给大家留点空，您记得1680怎么着？
0: 不要定。不要，
1: 因为您1980是在1680的
0: 1980，我们是全套的。
1: 看前面就好了，看前面就好了。
0: 对，
1: 在这两个大板章的前提下，两个啊，这两板，这是1680，注意啊，
0: 是。
1: 然后额外您只要加300块，全新，在这部分一分钱没有溢价的情况下，您就带回家，
0: 全部带走，是的，
1: 懂了不？这就是我东方购物能给您做到的实力。昨天刚刚上市，
0: 对，
1: 刚刚
0: 我们今天也是首发，
1: 我们也是首发，
0: 对，
1: 而且给您保证哦，在真假上面大家安心。首先有两个保证，第一个是国定。
0: 国信
1: 鉴定，
0: 对，国信鉴定，
1: 国信鉴定，您安心，这是首发认证，上面都写了啊。
0: 您拿回家的每一个，您可以看到它的，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位置，
1: 首发认证
0: 寄所得，
1: 全新， 品质品相给你保证，
0: 首发认真。
1: 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重保证是什么？
0: 没错，还有另外一重保证是我们的这个国姓的这个鉴定证。

0: 书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鉴定证书也是每一份都配有的，和我们往年您收到家里面的是一模一样的。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这个藏友朋友们肯定龙和蛇也已经收过了，拿到家里是一样的。
1: 好，先定着吧，抓紧时间，02151119900打电话。
2: 凌晨五点，上海的夜色尚未褪去，但在龙门路邮政支局的大厅里却蒸腾着一股别样的热度。
3: 浦东过来的，五点多钟过来的，
4: 我是晚上9点多的。
3: 我是昨天晚上8点多钟到这边的，主要是怕人多，因为前面的人可以买到大阪的折子，所以就来得早一点，想买一个大阪折。
2: 为了方便通宵排队的游迷，邮局特意通宵开放，把排队的队伍引到了室内。
4: 我寄邮嘛，寄了很多年，对生肖我就比较熟，15、16年了。我们都老朋友了，都是搞设计的，
3: 年年才跑到这儿来买，寄邮了好多年了嘛，从1980年出的猴就开始接到现在了。我大概只有30多年了，因为小的时候，无意中接触到这个生肖邮票，第一轮生肖邮票的时候就设计得很好看嘛，然后就很喜欢。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喜欢邮票了，然后每年基本上就是有生肖邮票出的时候都会到邮局来排队买这个生肖邮票。
2: 从1980年的金猴到如今的红马，生肖邮票对于中国人来说早已超越了邮资凭证的属性。在老邮迷眼中，这方寸红纸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吉祥话，也是对自己人生的某种寄托。
3: 因为中国人的传统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嘛，所以十二生肖又是一个吉祥的一个话题，然后所以就蛮喜欢。然后再加上就是生肖邮票都设计得很漂亮，然后又富有这种寓意。
2: 早上6点半发售正式开始，一枚枚马年邮票被送到了邮迷手中。
5: 一年一次，它的发行日期正好在岁末年初，对吧？作为一种桥梁，亲朋好友寄一份啊，什么也是一种祝福嘛。以前不是有寄贺卡的习惯嘛，它就类似于寄贺卡。
2: 在龙门路邮局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收藏的热情，更是一种对生活的郑重启示。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他们愿意花上一整年的期待，花上一个通宵的等待，去换取这一枚小小的马，期待着新的一年一马当先。
6: 1月20日，2026年丙午马年贺岁纪念币与纪念钞正式开启集中兑换。尽管今早气温偏低，但市民们热情高涨，早早来到银行进行兑换。
7: 上午8点，记者在交通银行上海金山支行看到，队伍从兑换柜台一直延伸到银行大厅门口。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许多市民提前一小时就到场等候，其中不少人恰逢自己本命年，拿到纪念钞后难掩喜悦之情。
8: 今天这个纪念挺好的呀，我挺喜欢的呀，是吧？你本身我是本命年属马嘛，
9: 因为我正好是今年属马嘛，然后也是其实每年也都会是预约的，然后今年的话感觉就特别有意义嘛，所以我就提前在那个网上就预约了。
7: 除此之外，现场也有不少姓马的市民在线上预约通道开启后，第一时间在手机上完成了预约，希望在新年里讨个好彩头。
10: 我自己本身就是那个我姓马的，我女儿嘛也属马，所以我觉得今年这个纪念币发行的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的，感觉像自己的量身定制一样的。
7: 本次兑换期为1月20日至1月26日，市民们可以在指定网点的营业时间内进行办理。

0: 我刚才看到了这几部分人啊，就一定都不会错过。马年出生的，属马的，
1: 姓马。
0: 我跟大家讲，我妈妈的亲姐就是我们北方叫大姨，我不知道南方怎么称呼啊。就是大姨的，她一家三口，她老公，她和她儿子全部属马。今天特别跟我打招呼，说许明啊，说那个你给我搞一搞，看一看，你看有没有这个属马的、姓马的，包括这个所有跟马有关的什么金银盘呐、包括这个钱币啊。我说呀，有是归有，但是呢，我做节目的，咱得先以节目为主。节目如果收空了以后了，那没办法。如果没收空的话呢，我可以为您考虑考虑。哎，这个就是属马的，是真有这个行。包括我自己属狗的，我也会想，一到狗年，我必须搞点有跟狗相关的纪念的东西。我总觉得是有意义的。大家觉得呢？还有一部分有人在马年结婚的，马年要出生的小宝宝的，有姓马的。刚才我还说了马超，马超，
1: 是
0: 马超，马超，可是咱历史上有这个人物，三国里面就有叫马超的，他不是这个马超，两回事啊。但不管怎么说，有姓马的，一说到马超，我就想起三国里的那个马超了。
1: 是啊，
0: 你看看这马的设计多漂亮啊，遒劲有力的样子，而且那个鬃毛飞起来飘逸，这个马尾巴这个感觉啊，包括尤其这个颜色的搭配，
1: 是
0: 这种就像它是叫那个叫这个北京有一个那个技法叫景泰蓝，
1: 对，
0: 它很像那个景泰蓝的马，有点那种感觉，
1: 有那种质感，
0: 有那种质感，绝对是那个红颜色了，那个蓝颜色的那个点的感觉啊，
1: 你感觉不像是印刷的，
0: 它不是印刷，
1: 就是印刷的，
0: 它就像一个真实照片把它拍下来的感觉，
1: 没错，
0: 是这种样的啊，马踏飞燕，马上有福，马上有财，
1: 是
0: 马上幸福都可以啊，这个马呢好彩头特别多，
1: 是，
0: 然后翻过来您看着啊，三个。个小宝宝多子多福，每到过年的时候呢，中国人的传统，要不然小朋友小宝宝抱个大金鱼，
1: 所有的元素都和我们的春节有关系，
0: 那种年夜年画版画是不是？这小朋友现在呢敲锣打鼓的给您来送福来了，
1: 是
0: 送子来了，多棒呀！
1: 对，
0: 然后下面这有个福气，左一个马，右一个马的，
1: 还有一口田，我们最根本的这个一口田
0: 是，然后再翻过来在侧面这边看一看啊，这上面。都是防伪的，多漂亮设计的！我稍微大家看这个颜色，大家看，
1: 对
0: 我手指这个地方，你看颜色变化了没？看到没有？
1: 镂空带防伪，是。
0: 哎呦，稍微一个角度，哇，漂亮的不得了！二十也是这样的，像个小蜂巢似的六边形，看到吗？那个字里面，
1: 这个
0: 也是颜色有变化。
1: 对，
0: 它这个钱啊，我们没有办法拿出来给大家看，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塑料币。你只要玩过像咱们那个纪念钞，纪念钞里面那个像什么龙年的纪念钞，
1: 是
0: 还有航天的纪念钞，
1: 没错，
0: 一般纪念钞的题材塑料的多，一般这样的题材都是塑料的，
1: 包括我们的奥运钞，
0: 对，
1: 全部是塑料的。
0: 我们是十连有评级，什么叫十连？从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
1: 我们是标准十连，
0: 我们不是从二到怎么二
1: 不是二到十一
0: 啊，不是啊，
1: 不是三到十二，
0: 对，
1: 我们一定是一到十，
0: 一到十，
1: 一定是一到十的。
0: 这个是在玩十连号里面也是有讲究的，
1: 没错，
0: 看得到的啊，这个是十连
1: 号，传承有序。
0: 而且在上面这边，你看我们这个是国信鉴定，全新首发，
1: 这四个字厉害了，
0: 值钱吗？
1: 首发认证，
0: 首发、哦，
1: 许明老师，您知道吗？这个就是20号的首发的第一批。为什么我们今天去首发呢？因为它这个封装是需要点时间的，要不然我们昨天就上了。
0: 对，
1: 但是昨天你
0: 了解了解，
1: 你昨天上的话就是这个裸钞，它没有时间去封装，它封装和鉴定还有它的你审核，你这上面有没有这个脏污的东西啊？它有一个时间差，所以说我们今天是非常非常
0: 这里面有一个刚才刘总说到这个点啊，就是。不是从银行右手点出来的，
1: 对
0: 啊，注意我们不是您在外面那个，只要手指的一碰有指纹了，
1: 对，
0: 你那个就不能叫做全新了，
1: 是，
0: 能理解喽？所以玩人民币的时候呢，包括这里面给大家套上的这个塑料的里面本来有一层
1: 保护膜，
0: 外面再有一层，
1: 是，
0: 它是层层保护。
1: 我手里面的这个生肖大板票厉害了，
0: 哎，大板票，
1: 大家看仔细看啊，我手里面的这个生肖大板票，实际它是两张啊，这个两张是一套的，这个一套呢，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周围啊？我先拿一张给大家看。
0: 怎么周围怎么了？
1: 这个周围它是带厂名的啊？为什么要带厂名啊？你看，你拿到家里面，你会看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它有某某这个邮票厂。
0: 北京
1: 对
0: 邮票
1: 啊，邮票厂出品的，有很多这个大板，它也叫大板，但是它呢，它只给你把这个中心给到你啊，
0: 两边的边缘哎，
1: 对，给你切掉了。实际那个切掉呢也有好处，就是什么？ 他跟你把冗余的东西给你切掉，但是从我们这个收藏的角度来讲，实际是
0: 越完整越好，
1: 原汁原味的是最好的，带厂名的，带所有的，把他所有的东西，这个编号的这些东西全部给你带进去，对，全部带进去，这个才是原汁原味的收藏。
0: 行，我们这个是有一对啊，
1: 是一对的，全部都是这样的，不是给你只取了一个中心的那种的，不是的。
0: 东方购物可以单卖，
1: 对。
0: 1680出来了，价格右下角看到了1680，是只有这两大张，
1: 没错，
0: 两大版。嗯，那你不要订错了，观众朋友们，我看好多观众朋友不小心订成了1680了，
1: 不要订那个，
0: 1980是在他的基础上再给。

0: 可以去领取，他不是的，他错过这个时间窗口期。你1月13号约到就约到了，约不到的就是永远都错过这个窗口期了。
1: 好的，打电话咨询您，够02151119900。
2: 马年纪念币纪念钞到底谁抢到了？1月13日22点，2026年马年贺岁纪念币和纪念钞正式开售，不少收藏者和市民表示，1分钟不到就被抢光，连刷新多次也没机会下单。封面新闻：记者在开抢后进入中国农业银行 APP 页面，显示网络信号不稳定，2分钟后才得以进入系统，显示额度为零。不少网友提到网卡的问题，表示太难抢了。与此同时，二级市场价格迅速上扬，纪念币溢价几十元，纪念钞甚至高达300-400元。资深收藏人士提醒：投资有风险，量力而行，不宜跟风。
3: 马年纪念钞你抢到了吗？1月13日晚，马年纪念钞预约开启，但秒售罄的话题冲上热搜。有银行工作人员告诉封面新闻记者，从农行全平台数据来看，超90%的地区实现3分钟内售罄。纪念钞交易玩家刘女士表示，价格在1300元一张。本次马年纪念钞预约不存在任何内部渠道或预约。

0: 就在咱们银行约了20张钞呀，硬币没抢到呀，挺好。
1: 好，姓贵姓？
0: 啊，免贵姓马。
1: 马是吧？
0: 马，一匹马的马。我又姓马，我又属马，对对对，所以就赶在这个时候，对。

找了很多同事跟家人帮我抢，因为对这个纪念钞我期待价值很高，而且每年都预约，因为也是给家里老人预约的，因为天气太冷也不方便叫他们过来，都是我自己过来拿的。他们非常喜欢，他们也是这个钱币还有邮票什么的爱好者，竞争非常难。然后我早早的今天7点钟冒着大雪我就过来取了。

0: 提醒大家三点啊，第一点呢，希望大家发扬风格，如果放在购物车里没有点确认或者选择货到付款，那大家就退出来，麻烦把这个机会让给真心想收藏的，人家是属马的想要一套，人家是马年生的想要一套，哎，人家是姓马的想要一套，
1: 是，
0: 人家是有自己的新生小宝宝，人家说当做礼物要送人的想要一套，
1: 没错，
0: 观众朋友们发扬风格，不要占名额，如果您说了，许明，我这个是想定的，但是我手头80块都没有，我账户里面刚刚花完，我明后天能取出钱来，没关系，记住今天这个名额你选择货到付款就行了，
1: 没错，
0: 一毛钱没有都没关系，先把这个坑给它占下。但是我说这个占坑不是放购物车啊，嗯，您是要选择货到付款那四个字以后按确认键，
1: 没错，
0: 哎，您要是没有按确认键的话，这不作数，到时候我们这货号一卖空了，这一关闭了，到时候你给我打电话说这个刘总你也不够意思呀，你都说这好不容易第二天的我们是属于啊，已经很新了，首发了，
1: 非常非常，
0: 我就要你首发的，就要全新的，你给我搞一套，搞不来，
1: 嗯。
0: 人首发就是这个特殊的时间段，
1: 对，
0: 你之后再过一年以后能叫首发吗？
1: 那不是，
0: 那能叫首发了吧？我明年卖马年，我叫首发吗？不是那么回事的。所以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一定记得给您提醒了。第一个，不要占名额，第二个，不要定错，别定成1680了。1980才有纪念钞，才有纪念币，
1: 是
0: 那个本身两套都共有的，就是那两个大本章了。那个您安心，该有的我就不举了。这个是1980额外给您的200块的面值，100块的面值您额外得到，
1: 是
0: 明白了不？这个是原本基础，不管1680、1980都有它，但是1980再多这个，这个是最值钱的。
1: 收到是四样东西，这四样大家拿到家里面，我们你可以看一看。我为什么许明老师说让你先确认下来，你拿到之后看是不是所见即所得，并且我们给你保证的就是这四样东西，我们保证都是
0: 你这样
1: 首发认证。
0: 您不是选择货到付款了吗？别着急让他送，今天是周三，明儿个周四、周五您就去比。你别让他送，你让他下周一送都成，您就看看他市场反应，包括您自己能不能直接给我找到。你说当您去银行兑换的时候啊，你说这样一个我要连号，你必须给我从1到10
1: 标准失联。

0: 你让他，你说我别的食药我不要啊，您过来吃，你看人家看怎么说。
1: 对，
0: 你说您别给我们增加烦恼。
1: 第一标准失联，
0: 我相信咱上海的态度绝对的服务员一流的，全中国一流的，肯定人家和蔼的跟你说，不好意思先生，我们没有这样的，
2: 是
0: 您只能看运气，拿到就拿到，拿不到就拿不到。
2: 没错，
0: 我们今天是标准失联，这是我们一大特色。
2: 是，
0: 你知道玩人民币都这样。
2: 还有这四个字。
0: 第二个，您要让他给您评级送给您，你说我在你这银行买，你给我来一个国信鉴定，给我来一个全新首发，
2: 首发认证，
0: 行不？
2: 我们四样东西全部都是首发
0: 认证。不是，我跟银行提这要求过分不？
2: 满足不了，满足不了，
0: 根本满足不了，
2: 是
0: 不可以的。你只有我加钱让你给我来个国信鉴定，给我来个鉴定评级吧。人家说不好意思，您自己要干嘛去干，就是干嘛去哪里评，您自己决定。
2: 是，
0: 但是人家在给你点钞的时候，可不是拿个小镊子啊，在什么什么环境下给你一张一张抽，人家可不是拿个小镊子给你往出抽的。那一般来讲，我能会戴手套给你数钱吗？
2: 不会，
0: 不会吧？
2: 因为手套它会。出现偏差，出现
0: 偏差，
2: 对，出现偏差，
0: 所以一般也不太会给你手套再蹭蹭蹭给你数钱。
2: 它需要有触感的，
0: 一般都是蘸点指纹呐，它有摩擦，
2: 对对对对，
0: 给你点，一旦碰到手，
2: 它首先是过那个点钞机，过完点钞机之后，
0: 哦，
2: 然后这是规定，这是银行规定，
0: 就是你手不碰到它要过检查机，过完检查机，
2: 点钞机过完之后，然后再。手再来一遍，哎，必须的，这是必须的，
0: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2: 但是我们可以向您保证，
0: 怎么的？
2: 您收到的这个，是没有过手的啊，没有指纹的。你是我在电视机前，你可能看不到哈。嗯，我们这是封装好的，实际这个封装好里面它还有一层的这个保护膜。
0: 这能看到，看到这里，
2: 可能在这块
0: 儿。哎，
2: 对对对，可能在这块儿，可能能
0: 看
2: 到
0: 这一
2: 层保护膜，就是保护它整个。我们即便是在封装的时候，
0: 还有保护，
2: 它也是不受这个外界。的这个污染或者接触，
0: 明白的。所以大家发现，在我东方购物买，不是在您银行里面看到的普通的那种。
2: 是，
0: 你说同样都是纪念钞，纪念钞没毛病，一样的都是真货，
2: 没错，
0: 都是全新。我们是首发，
2: 规格不一样，是
0: 规格，等级品相不一样，
2: 没错
0: 呢。我们是失联号，
2: 是
0: 标准
2: 失联号，到十
0: 一。到零，您要不相信我的话，您现在手头拿出，可能有些观众兑换了五张，兑换了十张，兑换了几张的，您看看您有没有从一到零，这种只要您一兑换，多多少您懂玩人民币的规矩，只要您懂玩人民币的规矩，就知道从一到零是多难得了。
2: 没错，
0: 我们今天就是从一到零。好了，大套组最后七组啊，今天这个如果是只要多花300是它本身面额的价格啊，
2: 没错，
0: 我们没多收您一分钱啊，
2: 是
0: 它本来这个东西就是1680计算，你加300你就得那个额外的钱、纪念钞和我们的纪念币，
2: 一共四样东西，
0: 对，
2: 一共四样东西，
0: 你就拿回去四样东西就对了。
2: 徐明老师，你是不是记得我们早些年这个邮票的这个大版，实际它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品类来出售的，这两个大版的价
0: 格，我们今天1680不也是独立的吗？
2: 对。我们这个往年卖就是这两个大版，
0: 你说再分开再一张一个，
2: 对，这两个大版就是1980，它是单独的一个商品。我们今天就是等于是像在这个1980里面，这两个都在里面了。你想想这个划算，这个性价比有多高了？
0: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我们今天也要1680也有啊，
2: 是
0: 也有这个货号，也是可以买到它。你说我非得只买邮票，我不想买纪念币也行，您就花1680买这一，
2: 没错，
0: 买它了，
2: 是的，
0: 是这意思，我没说错啊，
2: 没错，
0: 1680是这个啊，
2: 是的。
0: 还有最后的五组的备货了。东方购物有个活动，就是那个三件满3888返大家400元积分，你还记得吗？1980离3888不要太近，您愿意订两套，自然就满了。但是你说我在东方购物又订被子，又订营养，又订保健的，对不对？之后一会儿对面那个还有什么啊？是雷允上个还是什么来着？
2: 是
0: 同安春堂，一会儿大家可以再继续订的啊。您自己可以在我东方购物订好吃的好喝的，凑到3888返您400元积分，我们是大头了。算大头了吧？
2: 这个可是现金啊，这是现金的。
0: 当然现金了，你相当于1500多块钱，应该是1598。
2: 没错，
0: 哇，这个价格
2: 就
0: 别玩，别说这个收藏这个了，你就开心吧。能愿意收藏两套行的，有一套如果表现好的话，你就怎么着？如果那个你一直想留着，家里面一个孙子一个孙女，
2: 关键是快过年了，这个送给晚辈非常非常好的。
0: 马年啊，送这个，您说正常来讲，你说你点那个钞票有什么特点了？
2: 对，
0: 你点那100块钱钞票有什么特点了？
2: 是，
0: 这就是钞票嘛。
2: 是，
0: 马年送这个叫压岁钱。
2: 没错，并且这个压岁钱特别的有意义。
0: 这个压岁钱是不管你属什么的，马年送马年马超的压岁钱，特别棒，打电话订购喽，02151119900。
3: 今天是2026年马年纪念币纪念钞开始兑换的第一天，为了能第一时间拿到心仪的纪念藏品， 不少预约成功的市民选择在首日兑换，许多网点门口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兑换场面颇为火爆。
1: 清晨八点，天空飘起细雪，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松江支行营业厅门口，预约兑换马年纪念币、纪念钞的市民已经排起了长队。不少市民奔着马上有钱的好彩头，早早赶来迎接这份属于马年的仪式感。
4: 因为觉得人家说了有一个龙马精神，然后龙年我们也抢了，然后马年、蛇年，反正现在差不多就是年年都会加入这个大军。
5: 本命年，本命年，所以想收藏一下，也幸好运气比较好，预约到了。
6: 还了解过一些收藏类的，所以就对这个马超比较感兴趣，所以今天想试一下，然后跟朋友他们说，然后就抢到了大概二十几头吧，然后挺开心的，抢到了。
1: 作为第二轮生肖纪念钞的收官之作，本次发行的马年纪念钞采用塑料材质，正面以奔马造型为主，背面呈现儿童敲锣打鼓的欢庆画面。同步发行的纪念币则为双色铜合金材质，整体设计灵动，精巧美观。
7: 我们网点呢也是做了充分的一个准备，请市民朋友提前做好一个合理的时间安排，尽量错峰兑换。
1: 上海地区此次预约承办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交通银行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分行，每人预约及兑换2026年贺岁双色铜合金纪念币限额为20枚，2026年贺岁纪念钞限额为20张。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套啊，既有我们的邮票，马年的整个的大版章的邮票两大，
1: 是
0: 两大版，是1680价格。大家现在看到右下角是1680，指的是拿邮票啊，两大版的。
1: 没错，
0: 但是多加300块，1980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纪念钞和纪念币的面值。
1: 没错，
0: 只是面值就是300块，我们没有给大家多加一分钱。
1: 1980是四样东西，
0: 四样东西，
1: 没错，
0: 您带回去了。我们还有个非常漂亮的，就像保险箱一样的哈、
1: 是
0: 送给大家，额外的包括了国信鉴定、鉴定证书，
1: 是，
0: 以及还有一个是
1: 司法鉴定证书，
0: 司法鉴定也有，
1: 司法鉴定证书，对，我们这是也是。这个批次的进行一个鉴定，
0: 保证终究是人民币嘛，
1: 没错，保证我们这个东西的真伪，你不用担心，品质不用担心，
0: 安心订回家。如果愿意订购个多几套的，我刚才看那个小伙子说了，他订购了好几套呢。
1: 是，
0: 对，那个小伙子我觉得挺有眼光的，应该有规划。
1: 对，实际13号预约的时候，我自己也预约了，我是一样都没约到。包括钞也好，币也好，
0: 是吧？
1: 我让我同事也约了，我们是一个中签都没有。实际这个中签的概率还是蛮小的。
0: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的就跟那个摇什么什么号似的，就感觉到底能不能摇中，我在心里就胆儿突的啊。
1: 是。
0: 但今天呢，有的时候真的是预约约不上。那我们给您带来的1980，
1: 全齐了。
0: 什么好东西？我前面摆的都是好东西。
1: 对，
0: 都是您带回家了。
1: 是。
0: 包括刚才说的邮票。两大版，两大版有单卖，1680。现在这个价格，右下角看到了那个1680，就是这两张，只有这两张。但是，1980
1: 四样东西，
0: 四大样，
1: 是
0: 有马钞、马年纪念钞，还有马年纪念币。
1: 是，哎
0: 呦，这个是面值，纪念币是100，加在一起啊。总价是
1: 300，
0: 这个总价是200，
1: 300，
0: 这两个是300，所以为什么加了300块嘛？
1: 是
0: 加了300块是人家原本的价格，这就可能是每个人应该是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去年是什么年来着？
1: 去年是蛇年，
0: 蛇对蛇年，蛇年时候大家做的时候，我就问过你，你说是有限额的，就每个人自己不允许你兑换太多的，因为后面还有排队。我记得你们说过这话，
1: 他是规定是一个人一个身份证只能兑20张，
0: 对吗？我就记得你说过这话，
1: 只能兑20张，
0: 对的。
1: 但是
0: 你多了也不太行，
1: 他这个概率特别小。特别
0: 这是什么话呢？什么叫概率小？
1: 我今天看到13号，我看到这个朋友圈啊，大部分我们的同行都没约到，因为什么？他大家同时涌进来去预约，这个整个系统就瘫痪掉了。
0: 你想想看，曾经跟大家开过玩笑，你说咱呢，不管是刘总还是我许明，不管是我们导演老师还是任何人，不可能让所有人喜欢。
1: 没错，
0: 谁能让你喜欢？钱，
1: 是
0: 谁跟我说你不喜欢钱？几乎没有人不喜欢钱的吧。
1: 并且，徐明老师，您知道吗？
0: 所以每个人都想约。
1: 今天这个马超的这个设计真的是非常漂亮。这个电视机前的藏友，我相信好多通过我和徐明老师给大家推荐的龙也好，蛇也好，肯定也都拿到了。你拿回去比一比，放在一起和龙和蛇比较一下。它的颜值绝对是高，颜值即正义，这个谁都别去犟，它绝对是这个道理，
0: 值得大家珍藏了。
1: 对，
0: 你比如说在马年的时候给自己的晚辈压岁钱，
1: 是
0: 您这个这就是钱啊。
1: 对，
0: 您把它变成了纪念钞不好吗？今天这一个箱，
1: 这一套给他会珍藏一辈子。
0: 您到时候你给来孙子孙女，
1: 你给他2000，他可就花了。给他2000，他可就花了。但是这2000块钱给到他会珍藏一辈子。
0: 你别说他了，他父母都收不走。
1: 是，
0: 他说父母都不舍得花。
1: 没错，
0: 所以一定会给他藏着的。
1: 是的，
0: 这个东西呢，大家当一个首先是一个情感的寄托。宝宝长大了，孩子长大了，说，哎呦，我外公，我爷爷。当年在马年的时候给我的，咱自己拿回去看。我有的时候小的时候，可能外公当年给过我这个压岁，不是压岁钱，是那个袁大头。以前会剩那么几块，
1: 是，
0: 然后一年给那一块。然后现在拿出来，哎，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会记住这个特殊
1: 的时刻。徐明老师，您说的非常正确。为什么？我要单独给你，如果说10年后，我要单独给你说2026，你是记不住的。但是如果说2026年某某人送了我一个马年纪念钞，
0: 我记得住。
1: 通过这个事件，我是能够记住。2026的，
0: 我说的意思就是这个钱一定要特殊，
1: 是，
0: 确实是钱，
1: 没错，
0: 但它钱又不是普通的钱，这个又不是普通钱的情况下呢，还是10连号的钱，
1: 是，
0: 以后跟孩子讲这个钱币文化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讲，一讲一个好玩，他愿意听的，
1: 没错，
0: 有意思的，这是正面啊，背面里边是3个小宝宝。
1: 没错，
0: 在这面敲锣打鼓的迎新年，迎新春来了，
1: 是的，哎，
0: 给您送子送福气来了，
1: 是
0: 多子多福，好彩头，
1: 没错，
0: 这个福啊，左一匹马，
1: 右一匹马，中间是一口田，
0: 哎，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财，马上有什么？马上有福，
1: 是，
0: 这是福气的福，
1: 没错，
0: 所以你看这福气满满，多好呀！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价格幺。 9980就可以带回家。还有最后的7分钟，大家不要定错。如果大家安心说，我怎么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我跟大家讲啊，今天这个价格，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嗯，哦，最后两套了。货到付款就行，
1: 是
0: 把名额先占下来，一定要选择货到付款卷，确定啊，别放在购物车里不作数。
1: 是，
0: 然后您明儿后你就找谁家能给您国信鉴定，能给您司法鉴定，同时还能给你市电号的，
1: 是
0: 你去找
1: 首发认证的，并且
0: 还得首发认证，
1: 没错，
0: 这些都是保证您的品相
1: 收到之后看看是不是像我和许明老师介绍给大家这样所见即所得的东西。
0: 如果他没有，他有比我便宜，你就选他的好了，你倒是退了，
1: 没错，
0: 退了。我们就是这样的自信、公开、透明，
1: 是
0: 包括里边的两个大板章全，200块的马超、马林纪念超全，十连号哦，全新品相哦，
1: 没错，
0: 又是这个首发认证哦，
1: 是
0: 马林纪念币全
1: 是
0: 首发认证，全都有全新品相，赶紧抢最后的两组现货1980的价格啊，这个过程，最后两套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2026年贺岁纪念币和纪念钞正式开放兑换。尽管天气寒冷，下着小雪，依旧吸引了不少市民早早赶来，其中还有专程从市区跨江而来的市民。早上8点，工商银行上海市崇明支行营业厅还未到营业时间，网点已提前开门，让市民进入室内避寒。营业后，市民在工作人员引导下，通过纪念币、纪念钞专属通道和专窗有序办理兑换。此次纪念币、纪念钞线上预约非常火爆，几乎是秒光。不少市民因在市区难以预约成功，转而选择崇明网点，并在预约成功后的今天一早专程赶来兑换。
3: 市区里面抢不到，然后再抢崇明还抢到的，这次直接进也很难，我都没约到，我女儿才约到。我5点半出门，然后6点04分12号线的头班车到汉中路。再转1号线到文水路，然后6点30分那个深崇三线坐到这下来。
2: 贺岁纪念币和纪念钞是为传承民俗文化而特别发行的法定货币，兼具新春祝福与收藏价值。纪念币面额10元，以剪纸风格展现马的形象，纪念钞面额20元，图案融合马的形象与儿童锣鼓等喜庆元素，许多市民为图新年吉祥而来兑换。
4: 马上成功，马上有钱，马是一个好的寓意，还有抢到了一套金币，很喜庆的，我会把它收藏在家里。
5: 因为它那个纪念价值也比较高嘛，然后平常你像走亲访友，春节里面也可以去送送那种亲戚朋友。
2: 此次纪念币、纪念钞每人兑换限额分别为20枚及20张，每人只能各预约一次，全部采用线上预约方式兑换。
0: 这都是限量的啊！哟，大构成最后的一组了。
1: 是的，
0: 还在观望的观众朋友们，我都给您支招了，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关系。您到这最近的明天的啊，其他那些市场里面呢，一些收藏市场去转一转、逛一逛。您看看能不能找到跟我们一样的前提条件的、一样的什么，包括有国信鉴定啦，不管你是什么鉴定，
1: 首发认证的、
0: 首发认证的、
1: 全新的，
0: 对不对？
1: 标准十连的，
0: 对，
1: 是的，
0: 每一个都是给您未来玩人民币，咱想要有
1: 很好预期的，实际是一个保障，实际是
0: 一
1: 个保障，
0: 这一定是保障。嗯，你如果喜欢人民币的话，如果大家这个点儿还不太明白，那大家玩的人民币也太过于着急了。
1: 对，如果您不想传承，只是想收藏，那这几个点是必要的点。
0: 这是必要的点。还有啊，刚才人说了，有的时候过年过节的时候送给朋友、亲朋好友当做一个新年礼物，不好吗？
1: 那这个太好了。
0: 你今天这个1000多块钱，正常来讲有可能啊，给孙子孙女不止1000了吧？
1: 是，
0: 有可能一套一沓10000来。
1: 对，过年直接这个亲友直接走动走动，这一套东西拿回去，它这个意义特别的好。
0: 对呀、啊，您是给孙子孙女，你说来，爷爷奶奶给你这个东西，是吧？1980块钱，价格不用告诉他，一看这个孩子觉得新奇，没见过，
1: 没错，
0: 是啊，都见都没见过。
1: 是，
0: 您安心，今天在我东方购物就可以做到。
1: 是，
0: 大阪的两个邮票是1680，额外只加300元本身钱币的面值而已。
1: 对。
0: 四样东西，钞纪念钞是200，
1: 是
0: 总面值；纪念币总面值是
1: 100，
0: 对，加在一起就是300。
1: 我们相当于是按照面值来给你做进去的，
0: 就是在 这个构成，第二个构成上面就是在第一个1680邮票的基础上，一分钱没让大家多花。
1: 没错，
0: 人家面值是300，就是300，
1: 就是300，
0: 就是300，
1: 是的，和你在银行里面预约的
0: 是一样的意思，
1: 对，没有溢价。
0: 但问题是，邮票
1: 现在外面的溢价已经很高了，
0: 所以我们就是趁着这个机会。这刚是第二天，昨天是20号，
1: 这一天，
0: 今天21号嘛，
1: 对，
0: 赶紧给大家就推出了，
1: 是的，
0: 而且大家容我们一天，赶紧给你评级啊，
1: 没错，评级封装也得有点时间，嗯，对，并且我们标准是连、没有指纹，这是最关键的，
0: 又是标准时间，
1: 并且我们纪念币，往年我和许明老师都不怎么给大家介绍这个纪念币，大家看到没有，画面上这个纪念币，它今年是关门币，这个太重要了。
0: 行了，那我们就到此为止了啊，应该是售罄了，如果售罄的话呢，大家就别定了，也不预约了，
1: 是
0: 我只能这么。跟大家讲了，因为我已经给大家反复强调了，货到付款，您还不着急，这个时候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打电话02151119900。

0: 就在咱们银行约了20张钞呀，硬币没抢到呀，挺好。
1: 好，姓贵姓？
0: 啊，免贵姓马。
1: 马是吧？
0: 马，一匹马的马。我又姓马，我又属马，对对对，所以就赶在这个时候，对。

0: 找了很多同事跟家人帮我抢，因为对这个纪念钞我期待价值很高，而且每年都预约，因为也是给家里老人预约的。
1: 市区里面抢不到，然后再抢崇明还抢到的，这次直接进也很难，我都没约到，我女儿才约到。我5:30出门，然后6:0412号线的头班车到汉中路，再转1号线到文水路，然后6:30那个深崇三线坐到这下来。
2: 贺岁纪念币和纪念钞是为传承民俗文化而特别发行的法定货币，兼具新春祝福与收藏价值。纪念币面额10元，以剪纸风格展现马的形象，纪念钞面额20元，图案融合马的形象与儿童锣鼓等喜庆元素，许多市民为图新年吉祥而来兑换。
3: 马上成功，马上有钱，马是一个好的寓意，还有抢到了一套金币，很喜庆的啊！我会把它收藏在家里，
4: 因为它那个纪念价值也比较高嘛。然后平常你像走亲访友，春节里面也可以去送送那种亲戚朋友。
2: 此次纪念币、纪念钞每人兑换限额分别为20枚及20张，每人只能各预约一次，全部采用线上预约方式兑换。
5: 这都是限量的啊，要。大构成最后的一组了，
6: 是的，
5: 还在观望的观众朋友们，我都给您支招了，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关系，您到这最近的明天的啊，其他那些市场里面呢，一些收藏市场去转一转，逛一逛，您看看能不能找到跟我们一样的前提条件的，一样的什么，包括有国信鉴定啦，不管你是什么鉴定，
6: 首发认证的，
5: 首发认证的，
6: 全新的，
5: 对不对？
6: 标准失联的，
5: 对，
6: 是的，
5: 每一个都是给您未来玩人民币，咱想要有
6: 实际是一个保障，实际是一个保障，
5: 这一定是保障。你如果喜欢人民币的话，如果大家这个点儿还不太明白，那大家玩的人民币也太过于着急了。
6: 对，如果您不想传承，只是想收藏，那这几个点是必要的点。
5: 这是必要的点。还有啊，刚才人说了，有的时候过年过节的时候送给朋友亲朋好友当做一个新年礼物不好吗？
6: 那这个太好了。
5: 你今天这个1000多块钱，正常来讲有可能啊给孙子孙女不止1000了吧，
6: 是
5: 有可能一掏一沓10000来。
6: 对，过年直接这个亲友直接走动走动，这一套东西拿回去它这个意义特别的好。
5: 对呀、您是给孙子孙女，你说来爷爷奶奶给你这个东西是吧，1980块钱，价格不用告诉他，一看这个孩子觉得新奇，没见过。
6: 没错没错，
5: 是啊，都见都没见过。
6: 是，
5: 您安心，今天在我东方购物就可以做到。
6: 是，
5: 大阪的两个邮票是1680，
6: 对，
5: 额外只加300元本身钱币的面值而已。
6: 对，四样东西，
5: 马年钞、纪念钞是200，
6: 是
5: 总面值，纪念币总面值是
6: 100，对，
5: 加在一起就是300。
6: 我们相当于是按照面值来给你做进去的，
5: 就是在这个构成第二构成上面，就是在第一个1680邮票的基础上，一分钱没让大家多花。
6: 没错，
5: 这个时候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打电话02151119900。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吃。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中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家里面这个电饭煲是我们厨房里面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家电，每天我们比如说在里面做饭做菜煲汤，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尤其是家里面很多老旧电饭煲这个内胆，因为你什么淘米呀，然后呀盛饭呀烹饪全部都在里面，很多一些劣质的电饭煲的那个里面不好的涂层全部都会脱落下来，吃到肚子当中特别的不健康。那咱们建议大家来做一个很好的更换，咱们今天是大品牌神田的零涂层的玻璃内胆的电饭煲带给大家，非常的健康安全，而且不跟食材发生很多的化学反应，尤其秋冬季节煲很多的滋补佳品，包括做一些日常的米饭您都很放心。但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整套的餐具作为赠品送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马姨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马姨。
1: 娇姐好，大家好。那确实很多说家里面这个电饭煲可能以前是没有特别去注意的，那包括娇娇刚才提到这个问题，我手上正好拿了一个像这种内胆的电饭煲，您可以来看一下。有很多说底下这些划痕是怎么回事，就是有可能比如说淘米呀、包括洗的时候那钢丝球不小心一蹭一刮它就留下划痕。那其实划痕黑色这些部分是什么，很有可能就是涂层。所以很多说我们家那个电饭煲蛮好的，可以不粘的，但是有没有想过它其实就是一个不粘的涂层。那涂层这个事儿，很多说炒锅我已经换掉了，不要涂层的了。那电饭煲不管您当时买的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的，如果里面有涂层您会不会担心？如果您今天担心的话，不如选择一下我们神田零涂层的玻璃内胆电饭煲，说不定会更加安全健康呢。
0: 对，所以其实我们说现在我们也是更加注重自己的这个健康，家里面用到的很多的每天比如说烹饪食物的电饭煲一定是要用到高品质的，而且是大牌子的。
1: 是的，
0: 你看咱们今天整个电饭煲它是一个可视化的一个造型啊、
1: 对，
0: 并且尤其它里面我们今天这个电饭煲的内胆它是一个三升大容量的一个玻璃内胆。
1: 是，
0: 当我把它拿出来你就会发现玲珑剔透，不是很多那种什么金属的或者会有很多的劣质涂层的，
1: 是
0: 它是加厚的全新升级一代的高硼硅的耐热玻璃。
1: 是的，
0: 整个的耐受温度能够最高到达250度。所以你在里面比如说尤其用它淘米的时候，对吧，米粒在里面刮擦，包括呢后续你在这个盛饭盛菜盛汤的时候，包括后续你说我这个米饭，对吧，哪怕我在里面烹饪，如果有点米粒的后续的清洗呀，有点粘锅呀，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它在你后续清洗什么百洁布呀钢丝球呀各种各样的一些锅刷在里面，不用担心有劣质涂层脱落的问题。
1: 是的，因为整个就没有任何的涂层。
0: 是，
1: 所以每次节目我都会想说提醒一下大家，比如说大家还是要回忆一下您家如果说当时那个宝宝的奶瓶用的是什么玻璃材质。有很多人说我们家那个养生壶什么材质，就是像这样耐高温的一个高硼硅耐热玻璃。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就说什么塑料保鲜盒大家老早不用了，玻璃保鲜盒才是安全好的。那今天我们把这个内胆也给它做成玻璃的零毛孔的，并且是琥珀色更加耐高温的一个内胆啊。
0: 是的，而且三升大容量它差不多2到6人份的米饭呀菜呀都没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并且咱们还在里面给大家配了一个你看这样子304不锈钢的一个立栏。
1: 是，
0: 这个你也可以当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蒸格来使用。
1: 对，
0: 而且这个蒸格是比较深的，家里面做一锅凉菜或者上面蒸个杂粮，对吧，下面煲个粥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然后呢也可以很快速出来两样东西，包括你看咱们这个天幕式的所有的操作按键8大功能全部都在这个我们电饭煲的上盖的上面，所以你看得很清楚。不仅能够做常规的米饭，你看香甜饭，
1: 对，
0: 低糖饭，煲仔饭，杂粮饭，包括这边你看煮粥，炖汤，特快饭，包括你看保温的功能，我们还有24小时的预约，还有所有我们这个按键的操作字体都非常之大，这边还有你看液晶显示。
1: 是的，
0: 所以很多我们年长观众操作起来也是很方便的。
1: 对的对的，大家就不用说哎呦好像猫着腰在那边看前面这个操作面板了，这样的话就不用弯腰就可以，并且这些功能相对来说都比较集中，相对比较集中情况下这个电脑芯片它说处理的会更加精准。
0: 是，
1: 比如说很多煮米饭过程多少时间呀，包括很多说煮米饭的过程，
0: 对，
1: 通过我们这个透明可视窗都是能够一目了然的。
0: 是的，这个也是我们向大家展示里面所有的这个烹饪的过程，你是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1: 对，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在就厨房里面整体机器它的感觉是很有那种科技感，
1: 是
0: 比较酷炫的，是来自非常好的神田大品牌。
1: 对，
0: 那咱们现场就用这个没有涂层的玻璃内胆的电饭煲，
1: 好，
0: 帮大家做了一锅香喷喷的米饭，而且容量很大。
1: 是的，所以你首先就可以看到这个米饭已经完全成熟了，大家这个赏心悦目 的感觉是有的。然后再打开之后，首先就是我觉得哦，一股米饭的香味立马就扑鼻而来了。
0: 是，
1: 因为有很多说你就算写的再多的功能，那最基础的就是要把我的这个米饭做得好吃。嗯，因为有很多家里面电饭煲可能用的年头久了之后呢，加热不均匀了，对吧？它底下上面下面可能受热不一样了，吸水率也不一样了。但是今天您看到吗？我给它舀出来一点点之后，大家会发现，就算最顶部这个部分的米饭，也是依然能够体现出晶莹剔透的感觉，
0: 是，
1: 依然也是能够享受到充分的这个水分吸饱了之后呢，颗颗分明、粒粒饱满的。
0: 对，
1: 因为其实说实话，我们现场买的这个米真的就是普通米，但是您会发现，你看普通米的粘性呀，你看筷子上能够粘黏住呀，说明我们里面的沸腾点呀、吸水的时间和效率都已经给大家做保证了，所以这个米饭您吃上去就是香香糯糯、甜甜的口感啊。
0: 对，我们是一个微压的一个烹饪哦，而且真的现在我们演播室当中真的就是啊，全部都在那个飘香。给大家我现场来尝一下。
1: 好的好的。
0: 正好现在我们就是也是一个差不多中午这个吃午饭的一个时候。
1: 好，
0: 这个米首先啊看起来啊油油亮亮的，非常的晶莹剔透。
1: 对，
0: 而且你要知道，如果米饭其实啊特别特别好吃的话，你想对吧，孩子也会不要什么你追在后面喂饭呐、啊、对吧、先生啊伴侣呀、也会就是
1: 多吃一点
0: 要回家吃饭。
1: 对，因为很多时候秋冬天了嘛，可能说哎呦稍微要多吃一点，对不对？然后呢整体的身体感觉会比较好。然后娇娇在帮我们尝的时候呢，我正好给大家看看这个容量，因为很多说下半年可能节假日比较多，如果万一团聚的时候家里面够不够呀，对不对？很多说我如果今天想多盛一碗米饭，这个够不够？那您想，我今天已经五碗了，六碗再盛出来，
0: 你想家里面不管是您跟老伴平时两个人，包括如果你到了周末，对吧？
1: 是，
0: 您的孩子包括带着他的小孩周末到您家里面来吃饭的话，
1: 对，
0: 这家里面多达到六口人，这个米饭是完全没问题。
1: 是的，
0: 我们差不多盛了六碗，但是你看这个锅里面还有哦，
1: 还有很多，对不对？所以其实你再添个一两碗，或者说每一碗再给它装的饱满一点都是可以的。所以这个容量呢是黄金尺寸，可大可小。如果有很多说叔叔阿姨就两个人在家，很多太大电饭煲大家会觉得就薄薄一层好像比较难煮。那今天我们这个什么就是两到六人份，你就算人少的时候人多的时候都是能够适用的啊。
0: 是的，而且这个米饭你即使全部吃完以后，你这个后续这个洗这个内胆也很方便。
1: 对，
0: 其实因为它是零涂层的，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你担心啊，哎呀锅刷呀，对吧，百洁布钢丝球我去刷的时候要小心翼翼的，
1: 是
0: 又怕洗不干净又怕力道过重了，这个您完全无需担忧。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今天不仅能够做很多的单一的米饭，还对于很多一些特殊人情需求我们也照顾到了。
1: 就比如说大家对糖特别在意的，那我想说哎呦米饭也好什么吃的东西要少一点糖的，那我们前面这个绿蓝呢不仅可以拿来给大家做一什么就是一锅两菜，还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低糖饭的功能。它到时候煮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煮好了，米饭在这个上面，然后米饭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对，
1: 也是一样非常糯的非常香的，只是没有那么甜。那很多说这个甜度它是怎么去掉的，它到哪去了呢，对不对？我来给大家看米饭的甜度就是在这个下面了。哦，有点
0: 这个我们教大家，您家里面是把这个米粒放在这个粒篮当中，
1: 里面
0: 然后把这个米粒跟这个水啊放到一样满的这样一个水平线上，
1: 是的，
0: 您就不用管它，一键式操作低糖饭就可以了。
1: 对，就是大家不想那什么糖啊淀粉啊都滤在这个下面了，所以它是能够做水米分离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有很多时候真的哦特别好，以前可能会吃完糖之后就特别担心那个什么升糖啊，对不对？特别担心这种情况的，哎，我们能够很好的帮大家减少。
0: 是的，而且除了能够做米饭之外，你家里面煲汤呀做点大菜硬菜也都可以的。所以它是一个多功能的零涂层这样一个特别好的玻璃内胆的一个电饭煲。
1: 是的，
0: 但如果说你在神田各大门店专柜看到这个同型号的机器啊，一个电饭煲就是要高达是1599元。
1: 对，
0: 咱们今天直接售价做到了599，立省1000元之外，再送给大家一套我们餐具的一个组合。
1: 是的，
0: 有六个碗六双筷子，而且是一个独立包装的一个套装的礼盒。
1: 对对对，因为像这样的餐具六件套呢，在神田的门店基本上买一买要是将近小200块钱。如果大家说把这个餐具的价格减掉的话，因为毕竟是礼盒包装嘛，您今天这个电饭煲才花到300多块钱，300多块钱能够买到一个像就是大家觉得像那个玻璃锅一样的琥珀色的玻璃锅，又是电器，那你想想看这个性价比是不是更加高？并且这个电饭煲毕竟您一天可能用两次可能用三次，使用频率是特别高的。
0: 对，所以为了您全家人的身体健康，要吃得越来越健康，不要再有很多劣质涂层啊担心这方面的问题的话，
1: 是的，
0: 这个组合很值得你来入手。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赶紧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2: 大家好，我是田径四乘100米亚运会冠军孔令威，很高兴成为神田秀博翼的品牌形象大使。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体操世界冠军何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0: 神田品牌其实在您身边各大的一些百货商店，像高岛屋百货呀、大丸百货呀，都有实体门店专柜。嗯，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历史比较悠久，60年品牌历史，一个专业的一个厨具家电的一个品牌。
1: 对，
0: 1965年品牌就成立了。嗯，所以很多上海观众买东西啊也是很在意品牌的。嗯，特别我们说家里面每天要用的，比如说跟吃饭对吧，跟睡觉要用的很多的东西啊，我们要讲品质选择好一点。
1: 对，
0: 民以食为天，咱每天比如说家里面做米饭呀、煲汤呀、做菜呀，每天要用到这个电饭煲。今天我们帮大家换一个零涂层的玻璃内胆的电饭煲。嗯，以前可能说一些什么技术呀各方面达不到对吧，
1: 对，
0: 有些老旧电饭煲里面它就是用到一些不太好的那种涂层。嗯，对吧，为了避免它比如说粘连呀，洗锅刷锅方便一点，但是我们今天其实我们觉得很大的诉求一定还是健康是放在首位的，
1: 对的，
0: 安全是放在首位的。
1: 是的，所以我们整个内胆呢用大给大家用的就全部都是零涂层的玻璃内胆的电饭煲。嗯，因为其实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都是要说当年为什么买乐扣乐扣的那些玻璃的保鲜盒，替掉到那些什么塑料保鲜盒，替掉到什么一些塑料袋，就是因为安全健康。包括很多说，哎呦，为什么康宁那个玻璃锅当年这么好卖，好多家里面是两个、三个、四个还在买，就是因为安全健康。那你想，不管是家里面做点简单的菜饭，还是很多秋冬天之后，哎呦，我要加点什么红枣枸杞啊，我要加点什么菇呀，我要加点什么云南那边星星买过来的，或者很多说我要加点什么，哎呦，比如说那个做点桃胶，做点燕窝，做点银耳羹。甚至很多爸爸妈妈说，哦，我特别会养生，我自己呢会调配各种各样的小的那些食材包，哎，加点这个补什么，加点那个补什么。这个时候情况下不能有化学反应的，哎，玻璃就能够做到没有重金属技术，没有化学反应呀。
0: 对，因为它是零涂层，整个的一个我们的玻璃的内胆就是啊，光光滑滑的。
1: 对呀，
0: 你看家里面煲一个那种老鸭汤，对吧？
1: 乌鸡汤，
0: 对，乌鸡汤、老母鸡汤。秋冬季节其实啊，我们说每年滋补的关键时候就到了，
1: 哎，对对对。
0: 家里面那个煲汤很建议大家买了很贵的食材，对吧？很多各种各样的佐料配料，你要放在非常非常安全健康的电饭煲的这个内胆当中来煲。
1: 是，
0: 如果家里面做大菜硬菜更加别说了，浓油赤酱的，对吧？口味比较重的咖喱的、茄汁的，很多的一些荤菜，咱们也希望说更加的原汁原味，把那种食材的本味能够包在里面。
1: 对，
0: 那我们这个玻璃内胆也很适合。
1: 是的，并且还能够做到不串味不留异味，
0: 对
1: 吧？因为其实大家买那些玻璃盒的时候也知道说，哎呦，就算前面装了咖喱的，装了红烧的，哎，洗完之后没有味道了。不像有些可能说，哎呦，还会残留点味道在里面呀。你要洗个两遍三遍之后，那个味道才会去掉呀。所以玻璃的很多好处，其实很多叔叔阿姨比我们更加清晰，更有深有体会，就是能够做零毛孔，没有重金属吸出，不留。有异味不串味，包括零毛孔情况下它还很好洗。其实就算稍微有点点粘连啊，有没有发现稍微泡一泡可能不用洗洁精哦，抹布一抹之后立马就干净了。
0: 对的，而且它还是多功能的，它不是一个单一只能够做米饭或者煲汤的一个电饭煲。
1: 是的，
0: 尤其我们说每天一日三餐米饭很重要，我们给你做的米饭有各种各样的模式，香甜饭、低糖饭、煲仔饭、杂粮饭，你节省时间的特快饭都可以，还能够煮粥，还能够炖汤，而且我们有到自动保温的功能。
1: 是的，
0: 就算你时间比较忙的，第二天早上起来你要预约的，咱们有24小时的预约功能。
1: 是，
0: 包括产品还有一个304不锈钢食品级的一个立栏配给大家，还有比如说量杯呀，对吧？我们里面那个就是饭勺呀，配件一应俱全，还比专柜直接省1000元，再给你送一套6人份的餐具，所以快速抢单，打电话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Thank you.

0: 比盖和冠军统一杯，很高兴成为神田秀博弈的品牌形象大使，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体操世界冠军何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2: 里面咱们每天做米饭煲汤，这个电饭煲的内胆是很重要的。大家看，原来以前对吧，有很多老旧电饭煲的一些失收部分劣质的内胆，里面因为有很多不好的涂层，对吧？你盛饭也好，淘米也好，后续清洗那个刮擦
3: 是
2: 很容易把它这个涂层啊就刮落下来。
3: 对的，对的，因为其实这些涂层呢，我们很多时候在炒锅里面大家都不想用了。那电饭煲有没有想过，基本上做个米饭40分钟、45分钟，如果炖个汤，可能时间会更加久。那如果这些涂层万无一有一点点一丢丢跟食材混合在一起，吃到肚子里面，总归觉得是没有好处的，对身体是个负担。
2: 是的。
3: 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涂层底下那个金属大概率都是铝。那现在你也知道，很多铝的锅子不能用的，对吧？也不会去用的，因为用了之后，可能说对很多身体也是有点伤害的，记忆力啊什么的，对不对？那您想，如果这个电饭煲涂层底下也是铝呢？您有没有关注过？如果今天真的是之前没有想到过的，今天看看家里，如果万一还有这种电饭煲，赶紧升级，升级到我们这。神田这种啊，
2: 对，咱们今天是零涂层的玻璃内胆的电饭煲，而且导热性呢依然非常的好。
3: 对，
2: 并且你会发现咱们今天这个玻璃内胆啊，很扎实，对吧？加材实料，并且我们整个的一个内胆的厚度它是加厚的，
3: 是，
2: 而且跟我们之前在很多东方购物的这个画面当中看到，比原来那个白色机器那个全透明的玻璃内胆再做了升级。
3: 对，
2: 它这个耐受的温差更加的厉害。
3: 是，
2: 原来我们是20到200度，这款升级到了20度到250度。
3: 是的，
2: 耐受的这个温差时间更加长，而且是高硼硅的耐热玻璃，包括刻度什么都在这边。这个呀，您放心，在里面淘米、盛饭。饭勺刮擦，后续洗涤的时候，百洁布钢丝球在里面用力的刷洗，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对，
2: 这个心里啊就很放心。
3: 是的，
2: 不像原来很多老旧电饭煲，哎呦，听到那个刮擦那种刺耳的声音啊，
3: 对呀、
2: 啊，心里就担心了。哎呦，都刮下来了，涂层都掉下来了。如果盛饭的时候不注意啊，是不是嘛？哎，盛到那个米饭当中，或者盛菜盛到这个菜里面、汤里面，都吃到肚子里面了。
3: 是的，所以像这种有涂层的，其实当年我们买这些电饭煲的时候，有时候呢便宜点500-600块钱，就算有时候说1000-200来块钱，人家也是这样的一个技术。毕竟那会儿也没有说，哎呦，原来玻璃可以做电饭煲的内胆。那神田研究这个电饭煲内胆用玻璃的，也是花了蛮长时间，2-3年的时间。
2: 是，
3: 并且这个是不仅是玻璃内胆升级，我们电脑芯片也升级。实话实说，我们最早开始大家自己内部测试，我发现，哎，那个米饭煮的不透。但是今天这一款大家带回家，又是升级之后的全新款，能够立马让大家感受到。安全同时的这个电饭煲包括温度控制，米饭的口感更升级了啊。
2: 是的，而且我们还能够做一锅两菜，你可以把这个电饭煲也当一个大的一个蒸锅来使用。包括其实我们这个就是栗兰，对吧？你做低糖饭的时候，或者你去淘米的时候也是特别实用的。
3: 哎，对对对，
2: 而且它是和多种功能于一身。
3: 是，
2: 现场我们来看一下家里面，如果你说做个大菜，
3: 对，
2: 哎呦，这个现在我们吃一个滋补的那个老鸭汤，对不对？这两天东方购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比如说老麻鸭都卖了，您家里买的话正好放在神田里面做。
3: 对，首先我们看到这种咕嘟咕嘟在沸腾的感觉就特别好，对不对？这个汤色立马也能够大概判断一下已经煮的差不多了，这个香味能够浓得出来的。还有一点就是大家会觉得容量确实挺大的，对吧？有很多说家里面怕不够吃啊，不够喝啊，完全不会的。这个汤色确确实实，您想有很多这种油脂啊都帮大家炖出来，
2: 是，
3: 然后您加点什么木耳呀、竹笋呀、香菇、红枣呀等等的，哎呦，这个滋补的不得了。
2: 包括我就感觉是闻到那种就是说鸭子的那种本味的那种鲜味，你看，
3: 对，
2: 这个鸭肉，你看这个颜色，包括那个汤啊，油油亮亮、晶晶亮亮这个感觉。咱们这个煲汤就是我们的按键上面煲汤键，一键是给你煲出来的，
3: 是的，
2: 不会厨房里面什么热气腾腾的。但是这个鸭子的色香味营养全部帮你牢牢锁定在这个电饭煲里面，
3: 对，并且炖的又很酥烂，不用自己照看，对不对？然后因为它炖的时候毕竟是盖子关好、密闭好的，所以整个密封性呢还是不。 不错的，能够形成这种微压效果情况下，炖的会更加入味。所以您想，有很多时候家里面明火上去炖呢，一个是自己比较累，第二个就感觉很多味道都跑掉了，对吧？就是空气里面闻到好像都是那种香香的味道，可是喝汤的时候吃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味道是比较寡淡的。
2: 是的，
3: 今天浓缩在这个里面，让大家喝到更加香浓的这个汤啊。
2: 对，如果你这个味觉还是特别灵敏的话，我跟大家讲，其实在金属锅里面
3: 是
2: 跟你放在玻璃锅里面不跟食材发生化学反应不同材质里面煲出来那个汤啊，其实啊汤的这个味道包括食材那个味道是会有点区别的，对不对？它这个就是说那个鸭子本味的那个鲜味道是保留得特别好的，没有说那种变味的有点感觉，
3: 并且鸭子很难炖，但是你看我哥完全就是很糯很嫩，完全能够大吃得动，就算很多叔叔啊年纪稍微大一点，包括小朋友如果说牙口不好的没问题，一定可以吃得动。第二点就是哎呦我里面吃到了这个竹笋的一些鲜味和香味，你知道吗？
2: 是的，
3: 就是真的混合得特别好。
2: 对，
3: 我待会儿米饭，我们前面那个米饭来碗汤啊，
2: 吃饭的时间
3: 对，
2: 还有我们说家里面做大菜硬菜
3: 是的，
2: 也可以家里面如果说炖个牛肉对吧，放点土豆能不能够炖到牛肉酥烂，对吧？
3: 是的，
2: 土豆也是要粉粉的糯糯的。
3: 对，
2: 你看看咱们这个导热还在里面咕嘟咕嘟这个沸腾，
3: 是呀，
2: 浓油赤酱茄汁的咖喱的酸辣的你放在里面做没问题，
3: 没问题。
2: 而且你看我们因为这个火候火力是微压的，
3: 是
2: 它其实也是不易粘锅的。
3: 对对对对，完全不易粘锅，然后你会发现炖的也很酥烂，对不对？稍微轻松一扯就行了。然后还有大家会觉得像这种番茄类的可能会有点酸，或者很浓说怕留味道，但是因为玻璃的那档呢它不会留异味，它也不会串味，也不会什么重金属反应，所以你家里面不管是炖好什么就是番茄类的啊，包括很多说牛腩类的，包括很多浓油赤酱的没问题，然后不仅是肉炖的好吃，然后像这样土豆都是粉粉糯糯的，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个如果小朋友拌个米饭啊多吃两口饭，然后第二天上学更加有精神更加有体力，那是真的很开心的事情啊。
2: 对，而且其实有很多一些老旧材质的一些内胆当中，大家可能说会再去做后面那个料理的时候，比如说过几天再拿出来洗之前，你会冲之前再闻一闻，哎呦上次那个锅好像没洗干净哦，
3: 哎，对对对，
2: 有点那个串味有点残留那个味道，但是玻璃锅的那种内胆你清洗起来是很方便，
3: 是
2: 它是零毛孔的，特别特别的好清洗，而且今天关键是一个安全和放心。
3: 对，
2: 今天这么好的一款神田电饭煲，我们给你的价格做到了599元哦，就专柜那边没有任何的餐具做赠品，都要1599元。
3: 是的，
2: 咱们帮你立省1000元，再送一套6人份6个碗6双筷子的独立包装的礼盒的餐具套装。
3: 对，
2: 所有2件单品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可以下单以后再到专柜去比较，
3: 可以，
2: 你就会看到1599神田这款也是明星产品的玻璃内胆零涂层的电饭煲，在专柜也是很打眼的主推主打的位置。
3: 是的，
2: 东方购物价格才会这么划算，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其实啊，现在想一想，有时候我们特别为了比如说那个锅具呀，对吧，电饭煲的内胆呀，后续清洗要方便，咱们确实会去买一些比如说有涂层的，但是如果细想的话，其实啊也有点就是本末倒置了。
1: 对，
0: 那么首先还是应该让自己家里面每天一日三餐吃得非常的放心、健康和营养。首先我们要保证不能有很多一些劣质的一些电饭煲的一些不好的涂层，对吧？由于你什么洗锅呀或者盛汤啊刮擦的时候，让这些不好的涂层跟食材啊和到一块吃到肚子里面。
1: 对，
0: 所以如果有玻璃内胆的电饭煲，对吧，它本身做食材的时候呢不跟食材发生化学反应，而且后续洗锅刷锅还更方便，
1: 对，
0: 而且不容易残留异味，那真的是太好了。
1: 对的，所以大家前些年就大家了解到的玻璃的很多好处就是不留异味、不串味呀，包括很多时候没有重金属析出呀，没有化学反应呀，其实真的是一样的，只是以前我们说没想到玻璃能够用在我们电饭煲里面。那神田通过这么多年的研究，然后包括它的弧度的造型，它受热加热的一个程度，给大家做成了电饭煲之后，您也可以放心大胆来使用，并且这个是全新升级的。我们琥珀色的这个玻璃内胆呢，烧制温度会更加高，基本要达到850度以上。所以这样的话，它在内锅使用过程当中这个叫什么？储热性能、蓄热性能、保温性能要比普通透明的白色更加优秀。还有一点就是说耐高温的程度也会更加的优秀。所以即使您今天把它带回家，真的在门店里面卖1599不夸张哦，好多神田上海的专柜，比如说东方商厦、百联商城、高岛屋、久光，您都是可以去比较价格的。
0: 对的，我告诉大家，之前在神田东方购做直播的时候，甚至有观众家里面买了一个，他觉得东西特别好，然后呢很放心，用起来很安全，他买两个，一个家里面每天就是做米饭，还有一个家里面就是煲汤，尤其叫到秋冬季节，很多观众晚上特别是晚饭，对吧，热热乎乎的一锅滋补汤一定是需要的。
1: 对，
0: 所以家里面你就可以买两个，咱们今天给你保证是玻璃内胆零涂层的电饭煲，而且它什么有微压，
1: 是的，
0: 还有24小时的预约，并且整个的我们的电饭煲它是一个可视化的，整个的一个机身它是可视化的，所有里面的米饭饭呐、煲汤啊，包括你什么熬粥呀，烹饪过程在里面是一目了然的。
1: 对，
0: 每一个这个产品的构造、组件、部件、质量、工艺都是特别特别好的。
1: 是的，最主要我觉得，我个人感觉是觉得，哎呦，不挑食材了，因为以前很多说我家里面电饭煲大概就煮米饭，其他很多炖滋补类的不太会放到电饭煲里面去炖，因为如果加了红枣、枸杞，加了很多其他的一些什么，哎呦，如果说人参呀、海参呀，去炖点海鲜粥呀，可能就怕有什么化学反应，万有什么不好的物质就不说不清楚了。那今天玻璃内胆真的是你可以放心敞开大胆炖，不管是海鲜粥还是白粥还是上海菜饭还是什么小朋友喜欢吃的煲仔饭、腊肠饭，包括很多说我真的知道怎么养生的，我真的特别了解家里面身体健康需要怎么样去炖的，山药可以放，包括很多说红枣、枸杞更加不在话下，桃胶呀、燕窝呀，哦，我想起来我们之前有一个顾客，他拿回家炖那个阿胶，对吧，
0: 自己做
1: 呀，因为玻璃内胆好嘛，没有重金属吸收，没有涂层嘛，所以就是能够做不挑食材啊。
0: 一个呢就是每天你跟食材接触的电饭煲的玻璃内胆一定要选择放心安全的材质，还有就是说你对于整个的养生食材，你希望说我买了很贵的养生食材、有很好的这种滋补的这种帮助的，我不要到了最后一步，你后续烹饪呀，对吧，弄它的时候，最后你在吃到肚子里面之前，哎呀，最后烹饪它那个容器呀，因为不够的安全放心，导致很多可能说进补的一些效果呀、口味呀，对吧，都是发生变化的，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建议大家做一个很好的更换，打电话来，我们比专柜立省1000元电饭煲，再给你送一套6人份的礼盒套装的餐具，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展以爱之冠军统一威，很高兴成为神田秀博艺的品牌形象大使，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体操世界冠军何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2: 今天我们的组合是两大套东西，我们的主品是一个神田的零涂层玻璃内胆的一个电饭煲，
3: 是的，
2: 专柜是1599，我们是599，再给你送一套六人份餐具，有六个碗，还有六双筷子的礼盒装的餐具套装，
3: 是
2: 两整套东西只需要是599元，而且我们的这个材质，我们的玻璃内胆的这个电饭煲，
3: 对，
2: 大家想一想。我们的容量是3升，
3: 是。
2: 其实你在外面如果去买一个3升容量高硼硅玻璃的一个玻璃锅，估计都要700多，甚至于小800。今天我们这样一个玻璃内胆大容量的锅给你，还是一个厨房的电器，还能够煲汤，还能够做饭，还能够家里面做大菜硬菜，其实它是和多种功能于一身的。
3: 对的，相当于因为大家都知道说电器总归是成本会比较高，对不对？那相当于电器这个功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了。
2: 是，
3: 再加上这个真的好，因为你想想看，真的没有任何的涂层，没有任何的毛孔，能够做到不挑食材。你买的很多说哎呦有机蔬菜呀，有机的一些食材呀，无糠的肉呀，牛肉选，包括那个什么乌鸡要选。要挑的，
2: 对，
3: 它是能够让营养不打折的，它是让您花的那些钱不打折的。
2: 是的，而且我们是琥珀色的，还比原来老一版的神田他们旧版的这个玻璃内胆的电饭煲，老版的那个内胆再要做升级。
3: 是的，
2: 咱们升级为它整个的耐热温差从

0: 机器上面呢，你看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如果通好电之后，它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啊，就是四条横线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呢，您如果说比如说想要选功能啊，按一下这个功能，你看到吗？香甜饭45分钟。啊，低糖饭多少时间？
1: 对，
0: 煲仔饭多少时间啊？你看杂粮饭多少时间？煮粥、炖汤、特快、保温，包括如果说你选到这个，直接点开始，它就开始工作了。到时候剩了40分钟也好啊，剩了30分钟一目了然。所以这个操作特别简单方便，是不是？
1: 是。
0: 然后打开里面给大家看炖好这个效果哦。这个是呢，
1: 家里面做了一个桂花糖藕，
0: 桂花糖藕，
1: 对不对？
0: 这个
1: 马上就中秋节了，对吧？桂花糖藕、鸭子，还有很多中秋节的一些美味料理，咱们家里面都能够做。
0: 是。
1: 原来我告诉你，要做这种糖藕都要到家里面附近可能很多熟食店去买的。
0: 对。
1: 但是今天桂花糖藕，咱们家里面来。
0: 香，
1: 而且这个是黏黏糯糯的，也没有扒锅糊底。
0: 对的对的，因为就算扒锅糊底的，其实到时候也很好洗，对不对？然后里面自己加一点这个、哇，
1: 拉着丝的，里面这个你看糯糯的、黏黏的这个糯米饭在当中啊，
0: 对，
1: 桂花的香味道也非常的浓郁啊。
0: 是，所以你
1: 说明我们这个里面这个内部微压加上那个导热非常的均匀。
0: 对，因为有很多以前我们确实刚开始出来的那些样品啊，就发现哎，好像炖的不够入味，好像沸腾的时间不够长。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全部不仅是把内胆做得很好啊，酸的甜的完全都不怕情况下，让大家比如说做任何一种烹饪程序的时候，它的沸腾点是足够的，它是能够充分沸腾的，所以你的香味才会激发得出来。
1: 对，
0: 像这种你家里面说以前就像娇姐说的只能到外面去买，自己家里面也可以做呀，对不对？
1: 是的，对的。这样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你平时自己想吃，只要好的厨艺你会做，交给我们神天。还有家里面秋冬季节煲汤了，滋补的每年关键时候到了。
0: 是的，
1: 我们刚才开了一个老鸭汤，这个是什么？乌鸡汤。
0: 乌鸡汤，
1: 对不对？上海顾客其实很懂养生，而且家里面尤其是这个汤里面还会加一点别的一些食材。
0: 是的，
1: 你看这个虫草花，你撒点西洋参，撒点黄芪，甚至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家里面买的很好很好的冬虫夏草，煲汤的时候我要在里面，你看煮一煮，对不对？
0: 是呀，
1: 都可以放在里面。
0: 对，
1: 你怎么能够用很多劣质的、很多不好的一些差的淀粉包的一些涂层啊，脱落下来，甚至很多不好的金属跟这个食材发生化学反应，对吧？那个进补的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呀，核心的一些元素都被破坏掉了。
0: 对的对的，就感觉真的是本末倒置了，对不对？您可能说买个乌鸡有时候说100-200块钱，那今天一定要把它的价值发挥出来，一定要让它真的炖好之后喝到肚子里是能够帮助身体的，暖心又暖胃，还能够让大家吃得更好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您花这个钱特别值得。如果您家还在用以前像这种什么稍微看一眼啊涂层内胆的电饭煲，可能不知道到底是花什么300多、500多，就算900多、1000多块钱买的，很有可能大概率都是这样子带涂层的，不粘效果是挺好的。但是后面慢慢发现，哎，怎么色差出来了，划痕出来了，就说明它真的是用涂层的。我们既然说炒锅里面大家都摒弃到涂层锅了，知道对身体不好有负担的，那电饭煲也应该来升级一下，升级成神田今天这款没有涂层的玻璃的更加安全的电饭煲。
1: 对，大家千万不要进入一种什么恶性循环。我越是担心洗不干净，我越是去什么钢丝球、百洁布锅刷，我去刷它，一用力，对吧？划痕出来了，
0: 是
1: 涂层脱落了，卡缝隙缝有的，后面更加容易卡污垢，越卡污垢，你越要洗得干净，
0: 是
1: 反复进入一种无限循环、恶性循环当中。今天咱们换一个玻璃内胆零涂层的电饭煲，而且东方购的价格还划算，外面真的专柜渠道1599，没有任何的赠品，咱们是599，再送一套6个碗、6双筷子的一个餐具礼盒套装，这个价格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几乎看不到。
0: 是的。
1: 所以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11-9900。
2: 大家好，我是田径四乘100米亚运会冠军孔令威，很高兴成为神田秀博艺的品牌形象大使，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体操世界冠军何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

0: 你想一想，这个海参，你买的很好，价格很贵，你不能放在很多老旧的、有一些不好涂层的 不锈钢的内胆当中，或者很多那种什么劣质的那种什么特氟龙的那种涂层的那种电饭煲里面去煲，对吧？可能就会觉得食材有点这个味道不太对，
1: 是
0: 或者其实不利于很多营养物质的释放。
2: 对呀，您想，如果您买海参一套多少钱？2000多还是3000多？
0: 有的不止哦，
2: 对不对？还有些还不止。那如果说它这个里面在炖煮过程当中有些重金属析出了，有些涂层的掉落了，那这个海参不是白买了吗？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像这样一个什么小米疗生粥，在饭店里面一小盅多少钱？一小盅100多，对不对？或者至少88吧，我觉得。所以今天家里面哎自己买好的食材呢，然后每天炖的时候让它发挥更大的营养价值啊。
0: 是的，还有你看我们家里面还能够做低糖饭
2: 哦，这个也
0: 很多一些特殊需求的人群，咱们今天很方便哦。
2: 对，
0: 把米粒放在我们的粒篮当中，然后米粒和水放到同样水平线的一个量，您就不用管它，一键是按下低糖饭就可以了。
2: 对，然后它这些糖到哪去了呢？就到底下，它是做水米分离的，就是大家不想要那么多的糖分，它帮你滤掉一些，所以就是你根据刻度去做，完全可以做到这个效果。然后这些米汤呢，其实如果您家有小宝宝的话，给他炖个白菜米汤真的很有营养，但是很多时候我知道身体有负担了呀，我喝不了那么多糖的东西。那今天我们这个不仅是做了这个功能，还有报告，这个报告当中简单快速看一眼啊，您看我们是两种模式的化型，普通饭模式和低升糖饭模式，我们的糖变化率能够减少38%，就意味着它可以帮大家滤掉那么多，您就会觉得身体负担小一点，您就可以说不定哎多吃两口米饭也没问题。
0: 而且除了能够做低糖饭，我们还有香甜饭，对吧？口感比较浓郁的，还有煲仔饭，有那种焦焦的脆脆的锅底的，还有杂粮饭，五谷杂粮食材比较多的，吃的也是很丰富，还有特快饭，节省时间，包括炖汤加熬粥也可以，还有保温的功能以及24小时的预约功能哦。
2: 是的，
0: 这个电饭煲真的门店专柜1599都很受欢迎，我们是599再送一套餐具礼合，赶紧打电话给你送货到家，服务线是800070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您先下单，再到专柜去看一下，这个机器的价格真的就是1599。嗯，真的，你就想嘛，你家里面买一个高硼硅玻璃琥珀色的玻璃锅好了，那个价格真的起码是六七百，甚至于七八百。
1: 对，
0: 咱们今天相当于给你一个玻璃锅，能够当做电饭煲的内胆。还给你一个什么，相当于一个八种模式功能的一个厨房电器，多功能的一个电饭煲，
1: 对，
0: 合二为一，让你家里面做什么样的饭呐、汤啊、大菜硬菜，又健康又放心又安全，不容易串味儿，
1: 对，
0: 不容易残留异味，以外后续还好清洗。
1: 是的，因为零毛孔嘛，它就能够做好清洁，可能说稍微泡一泡立马就能够洗得干净了。其实我觉得核心就是说，您家里面有时候不仅是做米饭，然后炖海鲜粥，炖小米疗生粥，包括炖什么乌鸡汤呀，炖什么虫草汤呀，这种情况下它真的是给您健康加分的，而不是给您拖后腿的。
0: 是，
1: 如果说很多涂层的电饭煲大家还在用，以前可能真的不注意，像我之前都没有注意到，哎呦，原来这个电饭煲里面是都是带涂层的呀。现在但凡知道的，但凡注意了，我们就可以把它讲究起来，因为毕竟这个电饭煲，哎呦，门店里面还要卖1599了，我然后再加上有这个低糖的功能的话，可能和价格会更贵，那我们给它做599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可能大家买一个好一点的保温杯，或者买一个好一点的一套餐具的价格，今天把电饭煲加上，我们还送给你一套餐具呢啊！
0: 对对，所以真的划算。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到的就是我们说正山小种的一个全世界都知名的一个生产的区域在哪里？
1: 桐木关。
0: 桐木关，
1: 福建呀，高山云雾出好茶，就说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产地。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是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喝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红茶，尤其是我们今天正山小种当中的金骏眉，你就要认准我们这个产地了。
0: 是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好山好水出好茶，那其实茶的整个的产地是非常讲究的。那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桐木关的，而且是核心产区。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产量少，但它东西好啊。我待会跟大家讲它东西好在哪里。它的年产，桐木关的这个金骏眉的年产大概就是1200斤左右啊。如果是普通的金骏眉，差不多能到年产差不多4400斤左右。
1: 对，
0: 如果是武夷红茶，因为这个都是红茶的大的系列里面的，
1: 对
0: 吧？红茶一般来讲年产12万斤，武夷红茶是2万斤，但是武夷红茶当中包括很多种，包括正山小种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茶叶，对不对？那往上走，金骏眉到目前为止，金骏眉的年龄差不多就是20岁左右。
1: 是的，
0: 但是你要知道，金骏眉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匹杀出来的骏马，一匹黑马，
1: 还真是。
0: 它的味道，它的味道和它的整个的工艺，是来源于它的讲究。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在哪里啊。它只取芽尖儿。我们都知道那个正山小种取的是一芽两叶或者一芽三叶，对吧？你一般一芽两叶、一芽三叶呢，它那个芽尖的那个就是我们说那个鲜味儿，鲜味儿是来自于芽尖当中，就是芽的当中的那种氨基酸呐、包括那些多酚类物质啊，包括茶黄素啊这些东西混合而成的这些味道。芽尖当中富含的量是最高的。
1: 是的，
0: 但是不可能给你都是芽尖。金骏眉它的工艺只用芽尖，
1: 是，
0: 所以它呢就是芽尖，看到没有？一般来讲，一两金骏眉要取5000到6000只芽尖，而且芽尖是只用立春后的3天左右来取的，一般来讲，如果你普通的红茶，你一般来讲是有春和秋两季来采茶的。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的这个芽尖长得是什么样子啊。
1: 好，
0: 我们的构成是这样的，构成是这样的，有一罐，
1: 对，
0: 这一罐是多少含量？
1: 500克。
0: 500克，
1: 对，
0: 这500克如果是按照市面上的价格，500克的话，我得要花到差不多6000块钱一斤，
1: 很正常，因为市面当中基本上我们说50克左右的话呢，就已经差不多8-900块钱了，甚至有的话呢1000多，很正常，
0: 对，
1: 因为我们是
0: 只要是桐木关的，桐木关的金骏眉，基本上就是6000块钱一斤，在这儿，
1: 是
0: 在这儿，桐木关的金骏眉，6000块钱左右一斤。好，我们今天把这个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是芽尖货，然后你就知道这个茶叶为什么值得大家在春节的时候好好的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来品茶、来喝茶，因为它品质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
1: 你看啊，500克倒出来的话呢，其实分量很多。我们今天的话呢，你看先这样倒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先就这么多吧。
1: 对，先这么多给大家看一下，3斤7黑，然后的话呢，颜色特别的漂亮，油亮的。另外还有一个特点，金骏眉啊，我们说像老者、像长者的这个眉毛一样。然后它哇，这个灯光一打，大家可以看到吗？真的有点白毫立现的感觉，
0: 感觉
1: 非常漂亮。而且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吗？有金灿灿的这种非常漂亮的色泽，同时我们黝黑的底色还是在里面的。
0: 是的，
1: 所以一定要符合什么3斤7黑，这是什么？一芽一芽，就是我们说一芽一叶，芽尖尖的那一点点才能做到。这个条索也是非常的饱满，很紧实。
0: 是的，
1: 所以优质的金骏眉就是这样啊。
0: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因为其实我们在市面上呢，吃到的普通的红茶，一般来讲它的发酵的过程差不多就是85%到90%左右，这就是发酵的。
1: 对，
0: 金骏眉属于全发酵红茶。
1: 是，
0: 然后呢，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的工艺进行了改良，改良之后它的味道是保留了当中的花香果香。
1: 对，
0: 刚才我们讲到它只用芽尖儿，所以你看到的全是一个一个的芽尖儿，全是芽尖儿啊，没有一芽两叶和一芽三叶的这样的情况，它全是芽尖儿。另外呢，从颜色上看，因为它的工艺上进行了改良，所以它会出现有金色，你看到的这种金色，看到没有？就这种金色，金色的状态，
1: 是
0: 这种金色跟黄色跟黑色相间的这种调调，就是金骏眉独有的。
1: 对，
0: 而你去吃那种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正山小种那种，它是全漆黑的。
1: 对，
0: 它是松香味，这个今天是果香味，
1: 蜜香、
0: 蜜香、果香、花香，它是不一样的香型。
1: 对，
0: 所以这个是改良的，而且是它的整个的品质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哎呀，
1: 东影已经，我们说夏影绿，冬影红，
0: 对
1: 吧？你那个现在开始要喝什么？要喝点红茶。
0: 对，冬天喝红茶是特别养的，特别滋养我们的胃的。然后呢，金骏眉的汤色很有讲究。嗯，如果你去喝那种普通的红茶哈，金骏眉那个普通红茶可能就是那种泛着红光。哎，但是金骏眉因为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是讲究把当中的茶黄素保留的更多。
1: 对对，
0: 让它的口感能够有蜜香、花香，
1: 是
0: 以及茶黄素。对。营养成分的保留，
1: 对
0: 你吃下去的就是那种沁人心脾的香味。
1: 是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茶汤的颜色，看到吗？有那种金圈均匀的感觉，
0: 有的
1: 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天的金骏眉的话呢，多泡有余香。一般有些茶的话呢，基本上一泡两泡结束了，我们这个什么三泡五泡七泡没问题。而且这个味道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沁人心脾。我们说花香、果香、蜜香，一入喉以后的话呢，你品一品，这个层次、这个口感很丰富。那么现在是什么？就寒冬腊月的时候，
0: 慢下来，
1: 慢下来，
0: 咱们要慢下来，
1: 要品生活。
0: 我觉得喝茶人就会慢下来，有没有感觉？
1: 真的是。
0: 就刚才我们还沉浸在那个米线的那个节奏当中。
1: 吃完米线得来杯茶。
0: 哎，吃完了米线，你这个时候你放松下来，你来一杯金骏眉红茶，红茶当中的尖货了哈，尖货了。今天是特级金骏眉，我跟大家说一下构成。今天我的栏目真的可能很多人提前知道了，栏目当中有这个构成，已经有朋友在订。在排队了。今天刚才讲到那一罐是这样，一罐是一斤，
1: 500克，对，
0: 500克。今天一斤的情况下，再给您加一斤，然后就是1000克，
1: 对，
0: 1000克的特级金骏眉，特级的金骏眉，然后相当于我们今天一共就是1000克，
1: 是，
0: 再给大家加一个5匙的岩茶，大红袍，
1: 对。
0: 大红袍虽然有个红字儿，但它不属于红茶啊。大红袍是属于乌龙茶，它是半发酵，它是半发酵的乌龙茶。
1: 对，
0: 但是这个也是特级。也同样是特级，这两个我都帮大家尝过了，一个是松香味，就是盐香味，另外一个这个就是果香味。这三个加到一起一共是1500克，今天栏目里面给到大家价格，我帮大家谈到的598块钱，
1: 一罐500克的特级的金骏眉，今天算下来200块钱不到。您还要等什么？我们还有41.86块的积分呀。
0: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茶叶栏目当中只有这一档，然后帮大家要到了少量的现货，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包括它整个的就是用到的这个工艺哈，是有一个茶界的泰斗级人物
1: 林廷秀，是，
0: 他也是首届农艺师，包括岩茶的研究所的顾问，包括他也是大红袍之父啊，也是金骏眉的创始人之一的这个我们说也是我们的导师，
1: 对，
0: 包括他也是首届入驻中国茶叶博览会金骏眉屡获金奖茶王的这样的一位林廷秀，帮大家来把关所有的，因为茶叶这个金骏眉它的工艺当中涉及到，比如说尾雕啊，对吧？包括这个所有的揉捻啊，这些所有的工序其实都是很讲究、新手到位的啊。包括你的用在什么样的温度下面来进行一个那个尾雕，包括我们的所有的后续的环节怎么样做，这些都是要有好的这个茶艺大师来帮你把控的，所以它的味道会特别的好。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了，因为我今天货源真的非常非常的少。有追加吗？
1: 不追加，
0: 不追加的，
1: 只有这一场
0: 只有这一场。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春节前就这一场，02151119900。
2: 制作金骏眉用的是丹雅，也就是枪，采摘起来不仅费时费力费眼，而且还要极为小心，断掉的牙尖将会失去价值。有人计算过，制作一斤干茶需要6-8万个牙尖，而一个熟练的女工一天也只能采到3000多个。
3: 老朽的人都要采1斤多，那个泡朽的人，今天才来的人都要采8-9点、7-8点，要到下午晚一点回去去多采1点2点。
4: 我们的金骏眉来自于河间产区武夷山桐木关，采用茶芽为原料，每一个熟练的采茶工一天只能采2000颗茶芽，需要20个熟练采茶工一天才能做出1斤好茶，十分珍贵。

0: 说到我们今天这款金骏眉，我等了它很久，就是想等到今天的特辑，
1: 是，
0: 终于等到了。
1: 是，
0: 我们都说这世界红茶源于正山小种，
2: 对，
0: 正山小种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嗯，然后金骏眉它是正山小种跟它一脉相承的。嗯，它的特点在哪里？我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啊。嗯，它首先在整个的采摘上面，正山小种是一芽两叶，一芽三叶，
2: 对，
0: 但是金骏眉它对不起，它只取芽尖，
2: 就刚刚我们那采茶女看到吗？嗯，芽尖尖一点点，
0: 它叫头春的单芽。嗯，头春的单芽。嗯，这是金骏眉的要求。
2: 对，
0: 就首先在原料上面一定是头春单芽。
1: 是，
0: 好，第二点呢，就是在加工工艺上面，正山小种会有叫做过红锅，啊，还有这个熏培两道工艺，所以它会有那种松烟的那个味道。
1: 是，
0: 但是今天的金骏眉，它是在工艺上进行了改良，所以它的茶会有茶那个花香、果香和蜜香。嗯，然后那个金骏眉呢，因为它整个的没有过度的烘焙，所以它保留了当中非常大的一个茶黄素的，
1: 是
0: 保留在这里面。
2: 对，
0: 你看到这个金色的那种条索，看到没有？嗯，金色的条索，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特级的金骏眉，
2: 太漂亮了啊！
0: 所以你在天冷的时候，因为我们说天冷这种寒气哈，今天是腊八节，
2: 腊八节。对，
0: 腊八节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吃的比较多，然后你饭后你就来上这样的一碗汤色浓郁的，它可以泡到最多13泡，最多是13泡
1: 啊，对对对，
0: 非常耐泡的这样的一款特级金骏眉。我们的特级全部是写在盒身上的。今天的包装我跟大家来讲，我简单来讲，今天这个包装我是没让他们花太多包装的钱的。
1: 对对对，
0: 我当时就跟供应商沟通下来，供应商说只要包装一遍，高丽姐你可以在价格上翻10倍。
2: 是，
0: 我说不要，我要的就是性价比高的东西，你不要给我翻10倍的价格，然后去让我们的观众去为那个包装买单。
1: 是，
0: 那你弄个瓷罐子，那弄一个什么那个包装，又弄个礼盒啥的，没必要。我说我们观众朋友都是自己喝的口粮茶，
2: 对，
0: 但是能不能我们今天口粮茶喝到了是一个相当于就是级别非常高的口粮茶。
2: 对，今天来了，
0: 所以今天就是来了。就是好的金骏眉它带来了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另外在整个的这个工艺上面，它的就是整个的工艺，它是悬挂式的发酵的工艺，
1: 是，
0: 所以它的汤色就是金黄色。
2: 哎，你看到吗？非常漂亮，
0: 而且金圈金韵。
2: 对，多泡，它今天保留的这种感觉都是一样的。而且它泡出来以后的话呢，那个味道的话呢，沁人心脾。尤其像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不大喝茶的，我跟你说，您喝喝看，它不温不寒，其实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喝。关键是什么？泡出来的茶汤的这个感觉，不是普通红茶能够比拟的，它有那个金。哎，你看到吗？其实这个画面就看到
0: 金圈金韵。
2: 对，这个杯底下面你可以看到，然后像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杯的上沿部分，你也可以看到，特别的漂亮，像珠宝的感觉一样的，有珠宝光。
0: 它是这样的，整个的它的花香、果香、蜜香是来源于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因为其实高山云木出好茶嘛，
2: 对，
0: 桐木关本身就是崇山峻岭，所以高山地区的这种金骏眉和平原地区的金骏眉它是有区别。
2: 对，
0: 今天我们就是桐木关的啊，桐木关的特级的这样的一款好的金骏眉。
2: 是，
0: 另外一点呢，
2: 就是特级啊，
0: 对，另外一点呢就是芽尖，因为它本身就是儿茶素啊，包括氨基酸呐，包括这种好的这种营养物质含量会非常的高。所以你喝到嘴巴里的时候，我们在口腔里面润一润，过一过，
2: 对，
0: 你就会发现整个那个鼻腔里面都能冒出来那个金那种香味儿，
2: 对，
0: 就是我们今天金骏眉的这个香味儿。
2: 是
0: 啊，这一点就是在冬季里面，你真的是暖暖的，把整个人身子都是暖过了。
2: 对啊，它的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经常说喝金骏眉不能用喝，要品。然后的话呢，现在是什么？马上就是过年过节了，亲朋好友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沏壶好茶。不管您家庭，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喝什么茶，但我跟您讲，到了这个过年的时候，冬季的时候，喝点红茶真的非常的棒。然后又是讨一个好的彩头，
0: 商谈很高。然后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货源其实是非常少的。
2: 对，
0: 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就是抓紧时间来订。我们这个价格598块钱，在外面是买一两的价格。
2: 对，
0: 今天让你拿到1500克，
2: 是
0: 3斤，三斤，外面就是50块钱。 50块钱相当于拿一两嘛，就是最高的时候的价格哈。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实惠。真正我就是跟供应商说，我说我不要那种华丽的包装，
2: 对，
0: 我不要礼盒，嗯，我也不要你要的就是什么瓷罐，我都不要，嗯，但是你要给我特级品种，嗯，答应我了，嗯，所以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2: 好，
0: 来来回来给大家看一下。
2: 包装大道至简，但是我们今天里面的品质可是很好的。
0: 对，嗯，你不要觉得哎呦包装好像没有礼袋礼盒，你自己吃，嗯，而且这个包装也 OK， 这前面是帮你封住的
2: 铁罐的，
0: 这个就是铁罐子帮你封住的，嗯，给大家看底部的信息啊，
2: 好，
0: 底部信息，嗯，金骏眉它的配料就是鲜叶，看到没有，哎，
2: 看到吗，
0: 等级是特级，
2: 是
0: 等级是特级，在这边，然后净含量是500克，
2: 是
0: 500克需要7.5万个牙尖儿，哦，7.5万个牙尖儿啊，嗯，才能够做成500克，嗯，因为它全是要牙尖儿货，所以你知道这个采茶女大概需要40左右个采茶女，嗯，要整个一天下来这种采，或者2天的左右的时间，嗯，才能够采下来，嗯，这边会有 GI 标识，就是武夷当地的武夷红茶的 GI 标识，
2: 核心
0: 保质区有36个月，嗯，3年，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
2: 对，
0: 然后这个一罐我跟大家讲一下在市面上是什么价格，你就知道，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平台卖红茶卖到飞起，
2: 是
0: 比如说那个亚鹏，
2: 嗯，对对对
0: 对，对
2: 我也想说，
0: 是他的红茶也卖到飞起，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季节其实是吃红茶的季节，嗯，但是我跟你讲今天这个价格是绝对是可以比他那个还要那个啥的，嗯，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就是想让大家在我们今天的我的栏目里面拿到好东西，嗯，特级的红茶2541块钱，这是一斤的分量，哦，那他包了礼盒，
2: 对，
0: 特级2000多块钱，特级啊，跟我今天一样的，
2: 一斤哦，嗯，大家想看一斤哦，我们一斤算下来才200不到，啊，
0: 特级，嗯，一斤，嗯，
2: 500克，
0: 2688，
2: 对，
0: 他给你弄那些包装礼袋儿，我不要这些，嗯，我就跟供应商说，我说今天我的栏目里面很多观众是自己吃，嗯，啊，他们其实你要真的送礼，你自己到网上去买礼个，
2: 可以，
0: 对吧？
2: 买一个小礼盒，
0: 你自己去买个礼袋礼盒就可以了。
2: 对，
0: 然后我再跟大家讲一下，金骏眉的价格就是很贵，这是50克。50克看到没有？
2: 所以应该
0: 50克这是特级啊！啊，
2: 1000多，我
0: 1260，
2: 对，
0: 50克，嗯，金骏眉真的很贵，嗯，因为金骏眉贵在哪里？我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正宗的哈，还是这种罐子，它真的就是用这种很普通的罐子卖给你的，
2: 对，
0: 1000多块钱，1000多块钱这样的一罐，嗯，特级的就是这么贵，嗯，这个也是特级的，2000多，
2: 对，
0: 2000多，
2: 对，
0: 看到没有？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大家看中了的话你真的不要错过，牙尖儿一两，50克一两就要用到差不多5000个牙尖儿，
2: 是
0: 它采摘的这个时间是每年立春后的3天左右，
2: 对，清明或者这个立春以后都是啊，嗯，所以大家想想看采茶的时间有讲究，
0: 一年只采一季，嗯，没有更多的，因为再过到后面，嗯，其实牙尖已经没有了，嗯，然后那个牙尖的那个嫩度已经没有了，嗯，那个金骏眉它在喝的时候你喝到那个口感跟它牙尖的那个鲜爽，跟它后续的那个尾雕啊，包括揉捻啊，包括所有的杀青啊，这些工艺都是密切相关的，
2: 对啊，
0: 它在改良了之后它就没有那种一种过于那个发酵的那个味道了，它的味道就是带着花香、果香和蜜香。嗯，在桐木关这个地方，嗯，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下桐木关是什么地方啊？
2: 桐木关真的海拔也很高，5600，
0: 高山。
2: 对，
0: 我们说高山的，大家喝没喝过那个就是中国台湾省的那个高山的那个茶？嗯，那个高山茶也是非常好喝的。嗯，因为高山的那个茶叶，它天然的那个水分含量非常的充足，
2: 是，
0: 所以它那个茶叶的那个香气会特别的浓郁。
2: 对，
0: 我们今天就是高山的桐木关要到4道的。关卡
2: 是
0: 一般正常人是他是谢绝外来的山客的，哎，
2: 非本地人非本地茶农等等的都不能进去，
0: 对，嗯，所以在红茶这个大队伍当中，武夷红茶往上走一圈，嗯，金骏眉往上走一圈，桐木关的金骏眉上面应该没有再有好的东西
2: 了，没有了，金字塔尖尖的，嗯，大家可以看到，所以我们今天什么优中选优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好，
0: 好的金骏眉是这个颜色的，哎，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汤色，哎呦，汤色就是金圈金韵，嗯，金圈金韵，嗯，然后整个的颜色是泛着黄光，嗯，黄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这个当中的这个营养物质哈，我看一下能不能照得到，你帮我拿着一下，
2: 好，
0: 你帮我拿着一下啊，拿稳了啊，
2: 好，
0: 给大家看一下金圈金韵，拿那边，哎，对，嗯，看到没有？这里面为什么黄色这么明显？我跟大家讲一下，
2: 漂亮，
0: 因为 金骏眉它最大的特点是发酵当中最大程度帮大家保留了茶黄素。电视机前如果有懂茶的朋友啊，你说高理说的对不对？
2: 对，
0: 就是它这个茶黄素，如果你过度的发酵，茶黄素就流失了。嗯，而金骏眉它其实是兼具了茶叶的营养和口感。嗯，所以它为什么会昂贵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啊，就在这个地方，
2: 对，
0: 很漂亮，
2: 太漂亮了。
0: 然后我们今天在饭后的时候，你来上一杯金骏眉，嗯，绝了。
2: 刚刚我在吃米线的时候，我就想着这一口，对。春气留香，
0: 这个茶汤在嘴巴里面不要马上下去，嗯，你让它在嘴巴里面过一过，
2: 品好茶，嗯嗯，
0: 然后那个香气啊，从鼻孔里出来，嗯，很浓郁的那个果香味，
2: 对，蜜香果香，所以我们说喝这个金骏眉的话呢，得用品的过程当中，它层次口感很丰富，尤其这个我们说过年的时候吃的东西真的太油腻了，
0: 真的，
2: 你稍微想要什么解解腻，然后的话呢身心舒服一点，你就喝上那么一杯，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我们喝不心疼的，我们这一罐就500克，哎，还有什么多泡有余香，这是可以什么可以煮的，
0: 可以煮，可以煮，今天栏目当中拿到的这个方案是目前我能拿到最大的方案是吗？
2: 年前也没有了，
0: 没有了，
2: 是这个意思。
0: 好，我跟大家说几个重点，因为现在很多人在排队。今天再问是不是特级的？是的，是特级，是特级啊，
2: 特级
0: 、哎，看到没有这两个字儿？特级的金骏眉，放心，这是第一点。然后是有 GI 的地理标识的，表示它就是在武夷山那一块，武夷的正宗的好的东西。
2: 对。
0: 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今天这一罐的专柜的价格，像类似的这种，差不多就是要到6000块钱左右，
2: 很正
0: 常，是吧？6000块钱左右，5-6千块钱，这是一斤的分量。
2: 对，
0: 一斤啊，我今天这一斤的情况下，再来一斤。
2: 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吗？
0: 再来一斤。
2: 对，
0: 啊，再来一斤。
2: 这是我们今天赠品，
0: 这大红袍拿到旁边来，
2: 对，下面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2: 对，
0: 再来一斤。
2: 好嘞，
0: 它是可以叠放的啊，它可以叠放的，很方便的，你家里就像叠积木一样。嗯，然后再给大家带来一个
2: 乌龙茶大红袍。
0: 乌龙茶是半发酵，乌龙茶是半发酵茶，然后呢？大红袍大红袍虽然有个红字，但它不是红茶，它是属于乌龙茶半发酵。金骏眉是正宗的红茶当中的贵族，红茶当中的贵族，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才，我觉得是我们中国人才吃得到的，这个应该不会出口。
2: 是
0: 啊，以前我们是很多红茶会出口到国外去，
2: 对，
0: 那是普通红茶，金骏眉应该是留着我们自己来喝的好东西。去了解一下金骏眉，你了解了你就知道金骏眉有多好了。然后今天我的货源不多，如果是大家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一共是3斤，
2: 对，
0: 1500克，
2: 是
0: 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啊，没有预约。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来订购，02151199900。
1: 这两年的茶叶市场，要说表现最抢眼的茶叶，一种叫做金骏眉的红茶绝对是榜上有名。那么眼下呢，无论是大的品牌企业还是中小的茶店，都忙着叫卖金骏眉，它被人们称作为贵族茶，动辄身价上万。
3: 在北京马连道茶叶街，记者走访了几家茶叶店，金骏眉价格的差异让记者有点糊涂。
4: 1000多，2000多。

0: 到从200多开始到几千的。
1: 最贵的多少？就这个12000。
2: 这金骏眉到底是什么样的茶叶？现在怎么会卖得这么火呢？带着疑问，我们的记者来到了金骏眉的原产地，实地探访了一番。
3: 金骏眉主产地在福建武夷山的桐木村，那里有200多户茶农种植这种茶叶。2009年，整个桐木村只产出了2500公斤左右的金骏眉。
4: 每年清明前后是金骏眉原材料最主要的季节，那么每一个成熟的工人，他每天大概只能产半斤左右的这种嫩芽，

0: 的是正宗的啊，特级的，来自于武夷的，然后是金骏眉、好的茶叶。嗯，在即将到来的春节，就是给大家带来，大家可以看到啊，金骏眉它只用牙尖儿，
1: 对，
0: 只用头春的牙尖货。嗯，所以它的整个的废料方面是可以说是傲视群雄的，
1: 真的是啊，也就是清明谷雨后面的三天时间，你能采到过时不候。为什么过时以后那牙尖尖那个嫩芽没有那么多？嗯，它也不像今天这个形态。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 VCR 里面也看到，物以稀为贵，它真的产量太少了。嗯，而且我们当地的茶农也好，采茶女也好，忙活不停，你知道吗？它的产量非常非常少，就我们这500克，你知道要费多少人力？
0: 来，再给我来一杯。
1: 好嘞，
0: 咱不能光喝，我觉得我们今天这场节目的福利就在于。一边喝可以一边说，可以一边喝到这么好的特级的金骏眉。金骏眉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大家知道吗？我待会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金骏眉的故事哈。金骏眉其实是我们中国的这些老的茶艺泰斗们的一个辛苦的结晶，因为他们呢就希望能够在红茶当中辟出一块更加优良的品种。那么当时就有了这个金骏眉的这些工艺上的改良。
1: 对，
0: 那么金骏眉这个名字，首先金是代表着它的条索当中有金色啊，
1: 是啊，
0: 一般来讲红茶就过度发酵之后就是它就是一个黑色或者是青黑色，它是当中是有金色的，所以金骏眉首先说很珍贵，而且它当中条索当中是有金色的这个色泽，看到没有，
1: 漂亮，
0: 这种金色泽啊，就有金色的，
1: 是啊，
0: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这个，第二个骏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它整个的这个茶叶啊，每一只看到没有，每一只非常的俊秀，全部是牙尖儿尖儿，我给大家看一下，全部都是嫩芽的牙尖儿。
1: 你看，
0: 就这样一条牙尖儿，非常的俊秀。所以金骏眉，好，我们说到眉，中国人呐、喝茶讲究一个茶寿，茶寿是120岁。
1: 是，
0: 你看那长寿老爷爷是不是都垂着一个长寿眉？
1: 哎，对，
0: 我们喝很多的茶叶，不是有很多什么寿眉呀、对不对？很多的那个老寿眉啊、等等这种，那。金骏眉最大的特点就是把茶叶当中这种文化融进去了，
1: 是的，
0: 所以当时就给它起了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金骏眉。哎呀，好的茶汤，给大家看这本书啊，金骏眉，咱们中国介绍金骏眉的一本非常专业的书籍，这里面专门讲到它的茶汤色，
1: 好，
0: 就是金黄色，
1: 哇，漂亮，
0: 就是这个颜色。我跟你讲，当然它久煮之后会变成红色，就今天这个茶汤色、然后那个严欣，你帮我拿。这个
1: 手电筒、
0: 对，因为我们现场的灯光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
1: 那我们这样啊，
0: 那就这样，是不是这个颜色？
1: 哎呦，真的，
0: 是不是这个金汤金玉的颜色？它一定是金黄色，
1: 哦，太漂亮了。
0: 为什么是金黄色？大家知道吗？因为当中有茶黄素，茶黄素就是你如果是过度烘焙的话，它会流失，所以它为什么改良？改良就在这个，它把这个汤色把它保留了。好，谢谢，
1: 好，
0: 可以，就是这个颜色啊，然后就这个颜色泡出来之后，整个的茶叶是这个颜色的，好，然后再给大家看一页，金骏眉真的它太好了，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可能很多老百姓平常没有接触到，你到了冬天你来喝一点金骏眉，你就知道金骏眉对你的身体有多好，它只用牙尖，哎，看到没有，
1: 多难。
0: 多难，
1: 对，
0: 多贵，多贵，啊，这是金骏眉啊，这本书，我是帮大家是找到了你平常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它只用牙尖尖货，如果是正山小种，可以一芽两叶或者一芽三叶，就是那个芽子，整个的叶子可以再大一点，没有关系，但是你头春，头采的牙尖货一定是来做金骏眉的，所以金骏眉贵，我就告诉你。

0: 你为什么贵，你就知道了。金骏眉在市面上现在在2025年、2026年新年到来的时候，2688，500克
1: 一斤
0: 特级，嗯，2688500克特，我觉得今天供应商真的很给我，很给我这个面子啊。
1: 我们一斤200不到。
0: 我帮大家真的谈了好久，就谈到这个构成。嗯。然后这个特级的红茶，嗯，2500多块钱。2500多块钱，这也是500克。嗯，这个包装我们就不要去花这个钱了，
1: 是
0: 何必呢？
1: 是，
0: 所以我就跟供应商说，你就给我最普通的包装就好了。嗯，你自己拿回去之后，你自己，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那这个也是2000多块钱，它已经这么普通的包装了。嗯，这么普通的包装，那这个特制的金骏眉，看到没有？嗯。好，包括这边，
1: 对，
0: 这边是50克啊，
1: 50克不是500克，
0: 50克是特级。我刚刚看哪里看到特级两个字，我待会帮大家找一下，特级，然后1200多，
1: 是
0: 1200多一克，嗯，就是50克一两，嗯，打开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我跟大家来讲，你这个东西本身是封的密封罐的啊，金骏眉，嗯，底下帮你写的很清楚是特级，
1: 对，
0: 在这个位置上，底下写的很清楚是特级，特级啊，特级。特级的金骏眉，嗯，好 ，GI 标识看得很清楚了啊。哎，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茶叶，
1: 对，
0: 这个里面的茶叶呢，它是有一个袋子包装的，
1: 它会有一个大袋子。
0: 你呢？这个茶叶它那个已经把它打开了，我看一下这一罐。
1: 刚刚我们为了就是现场好展示啊，
0: 对，我给大家看哦，对，
1: 有，对。
0: 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的，嗯，很简单，嗯，然后你呢，在家里的时候，每次泡完茶之后啊，嗯，拿一个小夹子把它夹牢一点，嗯，或者是你家里有好的那个茶叶罐儿，嗯，密封的茶叶罐儿，嗯，把它封封好，
1: 可以，没问题啊，
0: 把它封封好。
1: 对，
0: 我们今天就不在包装上帮大家花一分钱了，
1: 是，
0: 因为我是觉得说，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买个实惠嘛，嗯，今天是500克。
1: 再加五百克，
0: 你都可以这样往上这样垒的啊，
1: 对，
0: 都可以垒的，就不占家里的空间。嗯，然后呢，有些朋友是不是喜欢喝大红袍？
1: 有，
0: 大红袍因为它就是有那种盐香嘛，
1: 是，
0: 对吧？有那种盐茶的香味。我们导演就很喜欢喝大红袍，然后我们今天可以这样垒在上面。
1: 好，
0: 大红袍，然后核心产区，然后大红袍是属于半发酵茶，
1: 对，乌龙茶，
0: 它属于乌龙茶，
1: 一年四季都能喝啊，一年四季品乌龙。我们说
0: 红茶就是在冬季来喝，嗯，暖胃，嗯，然后呢就是这个我们说生阳气，生发阳气，
1: 是。
0: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了，我们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预约的，就是这么点货，
1: 对，
0: 就在春节前，栏目也只有这一档，
1: 598，下方41.86块的积分，相当于550块钱，
0: 尝一下味道，来，看一下这个茶汤。你久煮的时候，它的颜色会变红。哎，一般的就是如果这样冲泡，就是这种金圈金韵，
1: 漂亮。
0: 这个黄色就是我，哎，这样看更清楚一点。
1: 明显，拿个哎对，摆摆。
0: 哎，哇，你看那个茶汤的颜色没有？
1: 漂亮。
0: 这个颜色叫茶黄素。喝红茶的时候，那个茶叶要在嘴巴里面过一过，嗯，有没有那种感觉？
1: 果香、蜜香、
0: 花香，还有花香，
1: 扑鼻而来，真是。
0: 对。果香、蜜香、花香，嗯，今天是腊八节，过了腊八就是年，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就是小年，小年完了就是大年，然后我们就迎来了万马奔腾。哎，明年是不是马年？
1: 马年
0: 是不是骏马奔腾？是不是要喝金骏眉？
1: 真是，
0: 明年是不是骏马奔腾的一年？
1: 真是，
0: 是不是要喝金骏眉来迎接骏马奔腾的一年？嗯，也是红红火火的龙马精神的一年。嗯，所以金骏眉碰上。那个马年，嗯，是不是恰逢其时，恰到好处？
1: 对，恰到好处。
0: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啊，因为确实是没太多有货了。今天供应商绝对是把机制拉满了，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2: 骏眉用的是丹崖，也就是枪，采摘起来不仅费时、费力、费眼，而且还要极为小心。断掉的牙尖将会失去价值。有人计算过，制作一斤干茶需要6至8万个牙尖，而一个熟练的女工一天也只能采到3000多个。
3: 老朽的人都要采1斤多，那个泡朽的人，今天才来的人都要采7-8两，要到下午，晚一点回去就多采1两2两。
4: 我们的金骏眉来自于核心产区武夷山头目关，采用茶芽为原料， 哪一个熟练的采茶工一天只能采2000棵茶芽，需要20个熟练采茶工一天才能做出1斤好茶，十分珍贵。

0: 你现在看到的是预约的话，你也要订。我们刚刚紧急的跟供应商沟通了，预约是晚五天。晚五天，也就是说今天是腊八节，小年之前应该可以收到货。
1: 当然可以，没问题。对，所以我们其实没有想到在栏目当中大家那么喜欢我们今天
0: 这个金骏眉。不是，这个产品其实我是看好的，我是真的看好的。但是供应商呢，因为这个价格，我觉得供应商是，哎呀，老板真的多备点货。我在这边要隔空喊话老板了。真的应该多备点货，因为我们栏目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懂茶的人。
1: 对，
0: 大家其实一路跟着高林之前介绍紫砂壶，介绍好的茶叶，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其实中国人是爱喝茶的，尤其是我们现在都知道茶叶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1: 是，
0: 我们的茶寿我记得是120岁，叫茶寿。
1: 所以爱喝茶的很多的朋友都说长者啊，听到这个词儿都很喜欢，所以大家把握住啊！虽然今天是预约，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预约也值得，因为我们能够赶在新春佳节来临之前给您送上我们今天的这个货。然后还有一个特点，都能保证这个价格。如果你错过了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我们这个价格就要往上调了，把握住啊！
0: 是的，这会儿是预约，对不对？预约你放心的来预约，没关系的。我们差不多就是晚个五天，对吗？啊，施总已经跟大家那个承诺了，晚个五天。
1: 调货。
0: 对，晚个五天。哎呀，就是好东西，我觉得逃不过大家的眼睛。
1: 当然，
0: 真的逃不过大家的眼睛。我其实真的是知道这个东西好，但我也没想到供应商给我这么点货。啊，
1: 高丽老师，我跟您说，其实我们今天备货也不少，但没有想到大家这么喜欢，
0: 所以
1: 一抢而空，对，一抢而空，一抢而空，把握住啊！就是哪怕预约今天你也预约，为什么？因为新春佳节，今天虽然是腊八，但您想想看，我们到2月中旬才是新春佳节，我们只是晚个五天，
0: 晚五天，不影响大家送礼的。
1: 是，
0: 然后你要是自己吃也是可以的，自己吃也是可以的，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且到了冬天喝点红茶，人很舒服啊，胃是暖暖的，人是。暖暖的，手心都是冒着小汗的，很舒服。特别是你饭后来一点这会儿就是打电话就是预约啊。如果是预约的话，晚五天就可以到货，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我们今天帮大家一定是，如果是你到后面去买的话，其实真的就没有了，全部都是特级的。因为全部都是特级的。今天是武夷山的金骏眉特级的，一共有1500克。1500克的金骏眉，不是的，1000克的金骏眉和500克的大红袍，然后一共是3斤，一共是1500克，大红袍也是特级，
1: 对，都是特级，
0: 全部是特级，
1: 对，
0: 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我们再去跟供应商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再加快一点，02151199000。

0: 来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在很多的书籍当中都可以看得到关于茶叶的记载，比方说陆羽的《茶经》，把茶叶分为六种，对吧？我们说绿茶它的发酵大概是0%到完全不发酵，或者是5%的发酵，然后接下来就是白茶，大概发酵10%，青茶30%左右，然后黄茶30%到70%，反正就是绿茶、白茶、青茶、黄茶，这些都是发酵度没有特别高的。那么到了红茶，它的发酵是85%到90%左右，如果是黑茶是100%的发酵，所以说其实茶叶的分类就是跟它的发酵的程度密切相关的。那今天的这款金骏眉是红茶，它是属于红茶系列当中的，但是它又属于在红茶的发酵上进行改良的。金骏眉这个名字就取自它的条索当中会有金色，会有金色，
1: 对，
0: 而且它的汤色不是像红茶当中的那种，我们今天的这个为什么会有点红色啊？我跟大家来讲，因为今天这个红色已经煮了很久了，久煮之后它会有红色，但你一般的发泡它是金色的，是这种颜色。
1: 对，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拿这个。
1: 好，
0: 对，它是这种黄色的，它里面的茶黄素的含量非常高，你拿过来，拿到这边来，给大家看一下。茶黄素的含量很高，茶黄素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所以很多人喝金骏眉是为了喝当中的营养。
1: 是
0: 啊，因为整个的茶叶在它的制作过程当中，其实它是需要有很多的，比如说萎凋啊，比如说那个杀青啊，
1: 对，
0: 对吧？
1: 揉捻啊，
0: 很多很多的工序，这些工序要有大师帮你把关，就是每一个步骤有的时候是过犹而不及，所以都要恰到好处，把握住火候。今天首先在原料上，我帮大家再总结一下，一边听一边来定。我们今天这会儿是预约的，预约是晚5天可以到货。
1: 值得
0: 晚5天，
1: 对，
0: 你值得的，
1: 对，
0: 因为春节前就没有，栏目里面再也没有这个构成了。这个是桐木关的金骏眉，因为它是高山区域的这个茶叶当中的含有的水气是特别的浓郁的，含有的水气之后，它整个的茶叶的鲜香鲜爽是特别多的，
1: 对，
0: 它的整个的年产只有1200斤，然后它的整个的价格上面就是看到没有，就是6000块钱左右一斤，
1: 正常，
0: 所以很贵，
1: 对，
0: 真的很贵，
1: 对，
0: 它为什么这么贵？它叫芽尖儿，一两金骏眉，差不多要花到5000到6000只芽尖尖儿。什么是芽尖儿？给大家看一下，你今天这个图不对，今天这个图没对，我给大家找到了正宗的金骏眉用到的芽尖儿，这是金骏眉的这本书啊，
1: 是，
0: 这是金骏眉用到的芽尖儿，那全是尖尖货。全是尖儿，然后来在工艺上进行改良之后，它的汤色就是这种，这种颜色，这种颜色，这个颜色就是那种金黄色当中，不用那个了，不用那个了，它当中就含有很丰富的茶黄素啊，还有就是当中的多酚类物质啊，还有氨基酸类的物质啊，还有很多的儿茶素啊等等，这些天然的成分就汇集在这样的一杯好的金骏眉当中。你想想看，明年刚好是马年，
1: 对，
0: 金骏眉，骏马奔腾，
1: 是不是好彩头，
0: 好彩头，真的好彩头。
1: 对，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我们这个泡出来的茶汤茶色漂不漂亮？
0: 好喝。
1: 您平时在跟朋友这个品茶的那个一瞬间，看到这个感觉就是沁人心脾。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还找到这个图片啊，就是很多人说没有看过这个真正书籍当中经典的金骏眉出来以后的汤色，出来后的是什么样子的？
1: 对，它是有那种珠宝光泽，大家可以看到，
0: 是这个意思。给大家看一下，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1: 三金漆黑，
0: 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很多人都说，哎，我这个看上去怎么黑乎乎的？你自己拿手机拍照，然后放大就是这个样子。我昨天晚上就是拿我家里的手机，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我昨天晚上，因为我看到这张图，我想跟我们的产品有什么区别没有？我就直接拍照，然后你也可以学我一样，你拿到货以后你拍照。
1: 对。
0: 是一样的吗？
1: 一样的，
0: 是不是一样的？
1: 对，
0: 你自己拿到货源以后，你自己拍照啊，你自己拍照，是不是三金漆黑？你自己拍照就是这个样子，
1: 漂不漂亮？
0: 这就是我拿到我们今天的货，我拿到这个货源，我自己对着里面咔拍一下以后放大的，这是我对着我们今天产品拍下来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特级的就是不一样的。
1: 时间不多了，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对，2分多钟。然后我其实也不催了，因为他货源给的太少了，我有点生气。
1: 看出来了，我们一直在跟供应商就是协调。
0: 然后是这样的，我把构成再跟大家说一下，一罐是
1: 500克，
0: 五百克，
1: 对。
0: 大家珍惜，然后打开以后自己找一个小密封夹给它夹住，因为我今天都不让大家在包装上买单了。
1: 是，
0: 外面那种包装上面贵的要命的这种2000多块钱的500克的，对吧？那个包装礼盒上面我们就不花这个钱了，对吧？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就是实惠，500克再有500克，这就是两个就是1000克，
1: 对，
0: 2斤，再给大家送大红袍。哎，大红袍有个红字，但它不是红茶啊，它是岩茶，乌龙茶半发酵，半发酵的乌龙茶，它当中的鲜爽也是不得了，而且它也是特级。哎，我们有没有旁边有没有大红袍？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把它放这儿，我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大红袍，因为大红袍要好喝的不得了。
1: 对，都在我们底部，应该都有 GI。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着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每周二的栏目会给大家带来好东西。大家会明显的发现哈，过了小雪节气之后，整个人的皮肤的干燥程度就一下子提升上来了。晚上睡觉啊，明明这个就是也抹了一点东西，但是怎么身上还是觉得紧绷绷的，非常的干燥。如果你使劲去抓的话呢，很可能还会挠出各种各样的印子出来，那可能会进一步带来更大的瘙痒。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您千万不要错过，那它也是为了缓解我们的皮肤，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滋润的一款好的产品。今天也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巨幅降温，昨天晚上我已经感觉我的脚后跟啊在磨袜子了，不仅是把袜子，人家都是袜子挂脚啊，我直接是脚皮有点干裂，他把袜子都给挂钩丝了。然后我就知道这个时候就该拿出我的宝贝，就是南非膏。南非有三宝，钻石、百洛油，然后就是南非膏，这是南非的国民品牌，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夏天冬天都好用，夏天什么驱蚊虫啊，然后清凉啊，到了冬天就来拯救我们的脚后跟，我们的手，我们的关节。今天在东方购物，在高丽老师的栏目里面特别划算哈，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哦，
0: 开场已经有朋友在订了，
1: 这么快啊，
0: 你们大概已经听说过南非膏在今年的进博会上大放光彩，真的、哎、好多、就是主播都会在带货，或者说是在做直播，
1: 是
0: 它其实是一个南非国民的老品牌，
1: 老品牌，
0: 对，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品牌，叫做这个韦灵氏草本香樟护肤霜啊，就是它的全称哈，
1: 是
0: 它是一个国民的一个老品牌，当地的牌子，深受当地的民众的
1: 喜爱，也是南非产的，
0: 对，本身也是南非产的，我们就直接就从南非进口过来的。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皮肤科的医生的批准，那就是因为是南非当地的嘛，
1: 是，
0: 所以它在南非当地的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认同度非常高。除了在南非当地之外，因为它还要往美国啊其他的地方销售，它同时也是有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认证。
1: 是，
0: 那么它的成分是什么样一个成分，跟我们来说一下以及它的作用好不好？
1: 好好好，我们给大家来看哈，首先这个大罐装的大家可以看到是南非原产的韦灵氏的品牌 VROX， 这边写了香樟乳霜，所以它主要的成分是香樟里面提取出来的精华物质、这边也直接写了是草本，所以它大部分的成分都是草本的，比如说蓖麻油、香樟里的精华，还有这个大家特别喜欢，
0: 还有椰子油，
1: 对，还有葵花籽油、另外您看缔造柔软美丽的肌肤，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包装。包括我把它大家这个拧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它里面大部分都是草本的成分，所以它叫小绿膏。它的瓶子是绿的，它的这个乳液的质地是这种慕斯的质地，也有这种就是淡绿淡蓝的这个感觉，
0: 对，它有点像蒂芙尼蓝，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小绿瓶？这里面哈，你闻这个味道非常清新，我们中国人很喜欢那个香樟木放在衣柜里面吧，它就是那种香樟木的味道，
0: 它会有一种淡淡的、
1: 对，
0: 不是很浓哈，是淡淡的那个香樟的香味，
1: 你看到手上它就是好像很浓郁的感觉，但是其实它抹在手上的时候哈，感觉就是直接一抹就延展性非常好，一抹就化成水的那种感觉，特别好吸收，不会那种又油又腻让你无法吸收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一抹你看完全看不出来了，但是手觉得特别特别的柔润，特别舒适啊。
0: 是的，它是适合于全身来涂抹。
1: 对的，
0: 你像我有的时候我睡觉之前，我为了让自己能够睡得安稳一点，我在睡觉之前是一定要做一点功课的，就是脚部啊，就是足底啊，这些地方，尤其是这个小腿的地方，我是一定要去抹一些东西的，
1: 必须的。
0: 对，因为你如果不抹的话，你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半夜里要去抓，
1: 是，
0: 然后抓了以后就一个晚上睡不好，
1: 它会掉皮屑。
0: 对，这掉皮屑就算了，咱们可以不管它、啊。但是你会影响睡觉。
1: 对，
0: 你像前段时间，我爸因为他就是那个很容易皮肤痒，然后他就是
1: 老年人是这样。
0: 对，他就跟我说，他说一个晚上没睡好。
1: 对，
0: 我
1: 越抓越痒。
0: 我当时就把这个给他，我说你拿这个来试试，
1: 是是是
0: 你就知道了、然后我妈说，我也一个晚上没睡好，也是痒。那我说我只有一罐儿怎么办？你俩就是，你们两个人分着用。 今天我们是有个大组合，我待会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就大家不用抢了，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要放在床头，
1: 没错，
0: 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1: 是的，
0: 皮肤干、皮肤痒、起皮，对吧？然后到刺儿啊、
1: 裂口，
0: 各种裂口、各种敏敏的感觉。
1: 对的，
0: 然后足底开裂
1: 这个特别重要哈。我相信，如果你足底不保养，就是十有八九到了这个季节、这个温度的时候，你足底就是开裂到挂袜子，而让你特别特别的难受。这些问题你都适合来用我们的伟林氏南非膏，因为我们这边会有这个功效评价的结论，这是做了测试的啊。化妆品人体功效评价试验结果显示，连续使用产品伟林氏草本香樟护肤霜28天后，该产品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温和无刺激，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完完全全放心，我们是有专业的测试报告的。
0: 它是草本的，然后六重的呵护。我们刚刚讲到有草本的香樟，
1: 对，
0: 还有椰子油，另外还有就是
1: 蓝叶油、
0: 蓖麻油以及向日葵籽油，
1: 这个都是
0: 还有一个是芦荟，
1: 对，
0: 就是一共是大概有到6种不同的这种天然的草本的东西。这个呢买回去之后怎么用呢？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我们今天12345，我们的专柜价赶紧给大家看一下。
1: 好，专柜价格89块钱一罐，
0: 对，
1: 就是今年的这个金博会也是大放异彩，就是这个价格。
0: 这一罐的这个重量是225克，225毫升，它容量还是很大的，
1: 很大
0: 一瓶儿。
1: 所以用起来不心疼啊。
0: 对对对，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免费试用一罐，这一罐是50毫升，这个呢你就随身带，像这种，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小罐装我特别喜欢，
1: 就你带在包里面一点不占空间，
0: 对对对，
1: 随涂随抹，
0: 对对，特别好。他们开会的时候都没拿给我，我觉得这个我真的很喜欢。
1: 是的，
0: 专柜价49块钱，你就拿到以后你就先试用一下这个，
1: 小的，对，
0: 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下去，就留下来，
1: 对，
0: 你觉得不好你全部还给东方购物，
1: 全额退款退货，
0: 对，
1: 没问题。
0: 218块钱，单罐的价格是43.6块，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组合，上单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021-5-11-9900。
2: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3: Virox cance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4: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5: Our Vi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6: Virox cancer cream is number one cream.
7: 你俩我做手的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是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3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脚呀，也没啥，侬看老好啊，侬看。
0: 您现在看到的是南非原装进口的一款非常好的香樟膏。
1: 是。
0: 那么这款香樟膏呢，它是在很多的国家都有销售，
1: 没错，
0: 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南非本地的皮肤专家的推荐。
1: 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赶快把它拿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来，
1: 对对对对对，它基本上都是草本的一个成分哈，所以它的品名就叫草本香樟护肤霜，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香樟木，从那里面提取出来的润肤的一个精华，而且再加上了蓖麻油啊、葵花籽油啊，还有库拉索芦荟啊，这些保湿包括维 E 含量非常高，对皮肤非常好的成分。所以啊，你看到了冬天您的脚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还没到这个年纪，但是我的脚已经开始脚后跟开裂了，然后你平时拿那个磨啊去磨掉没有用，那个真的叫做治标不治本，因为你磨完了以后它又开裂，关键在于你要去把它滋润起来，把这个裂口给修复起来，就不至于啊你穿鞋子的时候首先脚很痛，另外你穿袜子的时候你的棉袜都被你的脚给挂伤了，这不是倒反天罡吗，朋友们。所以啊，像你的脚后跟、手指头经常洗碗的、经常就是怎么样做家务的都有裂口，赶紧涂起来。还有你的手肘的部分，还有你的膝盖的部分，是不是都有很多色素的暗沉，还有你的指甲下面是不是都有很多倒刺，不小心撕开了一个大血口子，这个时候说明什么，你的皮肤非常干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 很好的滋润的东西来把它涂起来。
0: 小朋友的小屁屁也可以
1: 用，我们这个是不含激素的，所以说小朋友你也放心的用
0: 啊。嗯，因为就是你用起来的时候，你心里是很放心的嘛。
1: 很温和，
0: 对，它非常温和。嗯，所以在这样的季节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滋养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皮肤的表面如果非常的干燥，
1: 对，
0: 你一直用手去抓，其实会有很多的隐患。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手指甲里面会有一些细菌，
1: 对，
0: 对吧？然后也会脏脏的。那你在抓的时候，其实如果把这个皮肤抓伤了啊，那挠坏了，那刚好一些不好的那个细菌可能就会乘虚而入。
1: 说太对了，
0: 对吧？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不要使劲去挠。如果痒，就去涂抹，通过涂抹的方式缓解这种就是痒的不得了的，晚上就是睡都睡不好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1: 对，
0: 是这样的，这款产品哈，它不是一个就是刚刚才有的一个产品，它是一个老牌子。
1: 老牌子。
0: 那很多人都说为什么我没有听说过，因为它是南非当地。你看，我们来看一下照片哈，来，我们镜头可以再推进一点。这些人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款，
1: 都是当地人呢、哦、
0: 啊。对，就是这一款，看到没有？
1: 是，
0: 那就是这一款
1: 韦林氏的南非膏、
0: 啊。哦，我再给大家，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牌子。
1: 是，
0: 他们手上拿到的就是这个，它是南非当地的一个大品牌，
1: 国民品牌，
0: 然后呢，国民的老品牌，就有一点像我们的一些老字号的品牌一样的，
1: 是是是，就是耳熟能详，所有人都知道。
0: 是的，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在南非当地因为卖得很好，所以它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的皮肤科的医生来批准的，
1: 还挺有学术背景。
0: 另外，它在就是因为在国其他的国家销售，所以它也获得了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
1: CTFA
0: 的认证。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觉得说这个产品它还是有一些好的背书的。
1: 对，
0: 打开给大家感受一下。它当中的这个膏状哈，它是很粘稠的，所以它很经用，它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那种感觉。
1: 对，
0: 那
1: 是那种慕斯乳霜的质地，所以这一大瓶是很经用的，而且它有一种就是香樟木的那种草本的清新的香味，包括这个香味还分前调中调后调，特别好闻。
0: 对，你在用的时候来给我们演示一下怎么用，好不 好？
1: 是的，是的，其实你不用拿太多哈，朋友们，您稍微抹一点点就已经非常非常浓郁了。然后我在手上给大家稍微涂一下，给大家来看一下涂在手上的一个感觉，看上去好像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哈，当你把它轻轻按摩、涂打圈、涂匀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质地啊，它不是那种一层油糊在你的皮肤表面，让你无法呼吸。你看涂上以后，感觉因为有了滋润，它还挺透亮的一个感觉，而且它有那个水光粼粼的，很就是亮堂的一个感觉，但是没有那种油糊在表面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手是非常非常舒适的，很舒展的，延展性也特别好，吸收性也特别强，还很有呼吸性，涂上之后仍然觉得很好呼吸，很有那个透气的感觉哈。
0: 为什么会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很好的感受呢？来源于它的很天然的成分。
1: 对，
0: 一个是草本的香樟，它这个是一种草本清凉的这样一种体感的感觉。
1: 对，
0: 另外这里面有天然椰子油的，
1: 椰子油
0: 它对你的皮肤是进行一个深层的滋养。还有就是里面有蓝桉叶油，所以你看到的这个颜色为什么会有一种淡淡的蓝色？对，
1: 是是是，
0: 它会有蓝色。那这种蓝色有部分呢是来自于今天的这个蓝桉叶 油，另外还有向日葵籽油，
1: 对，包括还有非常高哈，
0: 包括还有蓖麻油，这些都是缓解干燥包括粗糙的皮肤，帮你在这样一个秋冬季节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湿。
1: 对，
0: 然后呢让你整个皮肤不会处于一种很干燥的状态。
1: 是，
0: 包括还有芦荟，芦荟它让你整个的皮肤处在一种很舒缓的状态。
1: 对，
0: 提示一下大家，其实今天你要是说不知道这个东西它到底能够给我是不是真的带来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今天我们会有免费试用的。
1: 对的，
0: 今天我们这个四罐的大组合你拿回去以后不要打开，你先把这一瓶打开。
1: 是，
0: 这瓶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这里面也不少了，有50毫升。
1: 对
0: 啊，你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
1: 没错没错。
0: 那么你用完以后呢，你觉得哎这个确实好，你就留下来继续用或者分享给家人。如果你觉得对你没有帮助，没关系，把这四罐原封不动的还给东方购物，我们的218块钱退还给您，
1: 全额退款，
0: 所以是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我觉得这一点的服务真的是东方购物做得很到位的。
1: 对，
0: 因为我们都是免费的这样一个物流给您送过来嘛。
1: 是是是。
0: 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商谈排队等待非常高，大家就在抢这个试用的名额。这里面是给大家49块钱这一罐，是让大家来免费试用的，对不对？就是这一罐啊，
1: 对，就这一罐。
0: 专柜的价格是49，800708，800零二幺五幺幺幺，9900。
3: camphor cream, Verox camphor cream, the herbal variant, has been specially formulated to moisturize the skin, to repair damaged skin, and has a very pleasant odor that is soothing. It's good for our respiratory system. And on application, it penetrates the skin very easily, and it leaves the skin feeling smooth, silky, and luxurious.
7: 哎呦，搿后跟哦像死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用袜子脱下来，侪皮屑，都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瘦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个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伐？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

0: 们现在排队的人非常的多哈，排队其实因为这会儿因为一大早嘛，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呀，怎么打电话进来忙线着急，
1: 好多人排队哦。
0: 真的，我跟你讲，因为这会儿呢，就是接线员也忙不过来，毕竟一大早可能不是太多的人
1: 上班。
0: 对，我们这一大早就坐这直播了，所以大家呢稍微耐心一点。今天这个试用的名额，大家一定要争取拿到。
1: 哎，那不是无限量的哟。
0: 对，不是无限量的。
1: 要靠抢的哟。
0: 对，这个试用装特别好，试用装也同样是南非原装的啊。
1: 对，是的，
0: 同样是南非原装的，所以这个真的很贴心。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么好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我们说它能够对你的皮肤有滋养，它能够舒缓，对吧？它能够滋养，它能够修护。哎呀，您用了有作用啊，
1: 对，
0: 否则我们说这么多都是白说的。
1: 说再多，不如您亲自来用一下。
0: 对，而且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试用装是一个特别贴心的服务。
1: 特别贴心，你把这个试用装用完了，你再说不喜欢、不好用，我们都帮您全额退款退货。
0: 没错，没错。
1: 真的，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你就会感觉这里痒那里痒，然后你就会去挠，一挠越挠越痒，
0: 而且
1: 挠了皮肤有破损、
0: 而且这个四罐是一点都不多。
1: 对，
0: 你像我们家里四个大人就一人一罐，分光了
1: 嘛、
0: 我儿子都没有，
1: 轮不到，
0: 是不是都轮不着他
1: 啊？对，
0: 是不是？
1: 而且夏天它也很有用，夏天出去在那个草坪上一玩，咬的全身都是包包，对吧？
0: 哎，对，
1: 出门
0: 之前一年四季，
1: 哎，把我们的这个香樟护肤霜先涂在身上，它会就是蚊子不喜欢这个味道的，但是您会自己会特别特别的舒适，包括到脸上小朋友长包包、长痘痘，你就点涂在长痘痘、长包包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这个测试出来的结果就是它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是非常温和无刺激的。
0: 商单排队非常高哈，我们今天就是大家不要着急，就是直接就是屏幕的右下角扫码，在我的栏目当中呢，其实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我们特别好的这个南非膏。
1: 南非膏，
0: 对，这个南非膏是今年的刚刚结束的进博会的现场，
1: 对，
0: 卖爆了的产品。
1: 是的，
0: 哎，我们在进博会的现场好像这个也是卖断货，对吧？一罐也不便宜哈。也是一罐是要80几块钱，
1: 八
0: 九十块钱，
1: 对，
0: 89块钱，那个上海新世界大满百货，它可能在进博会的现场也要卖到个70几块钱，如果做活动的话，对，你要是买四罐，其实也要花到300来块钱，
1: 对
0: 吧？对，我们今天218，
1: 但是到哪里都没有试用，只有在高丽老师栏目里面，我们还给大家开放一罐试用哦，
0: 全是南非原装进口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状态，现场呢再给大家感受一下，大家就一边听。现在我们的 ARS 数，我们的电话排队，包括就是、
1: 舒服啊，
0: 对，包括这个订的人特别多，它这一罐给大家看一下是225毫升，
1: 对，
0: 它是一个这样的容量，所以呢，它这个容量呢，你随身带也可以，但是呢，我的建议是把它放在桌上，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呢？
1: 床头柜，
0: 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1: 哎，
0: 我的习惯是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呢，你看。打开以后是这个颜色，
1: 是，
0: 看到没有，是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的南非膏里面是因为它有那个桉叶油，
1: 对，
0: 就这种蓝桉叶油，你在用的时候就像我这样，那皮肤上比如说有点痒痒的、最近有点干干的，
1: 对的，
0: 你就这样抹，
1: 或者是指甲下面有倒刺的啊，直接就抹在指甲的边缘就可以了、
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皮肤有滋润以后和这个干干的是不太一样的，
1: 感觉颜色都差着，
0: 哎，颜色会有点区别的啊。我两边不能厚此薄彼啊，
1: 都给涂上
0: 啊、都这个我们要两边都是这个都能享受一下咱们南非膏的滋润，
1: 肤感很好哈、又有水的滋润，又有油的润泽，
0: 对，
1: 所以真的让你的手又透气又滋润又舒展、又舒适。
0: 我们女人的手很重要，
1: 是
0: 我们女人的手啊是第二
1: 张脸，
0: 就是其实手真的很关键，就是当你的手一伸出来的时候哈，然后这个手上不能就是特别干，对吧？然后呢不能就是上边就是没有经过保养，那你戴首饰都不漂亮了，
1: 对，戴镯子戴表都不好看，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还是要稍微护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手。那么你其实没有必要去买很昂贵的护手霜，其实因为它呢是一支就是相当于护手霜再加护足霜再加身体乳，我跟大家讲，其实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我不是一个很精致的人，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但是我知道很多东西是没有必要
1: 花大价钱
0: 、会没有必要是一定是好像你比如说像我不会去专门买什么眼霜护眼、这个护那个护的，我没有这么多繁琐的，但是 大面积的我会去注意，嗯，对吧？
1: 对，
0: 你像这种皮肤，你像这些地方我都可以用得到，多好啊！
1: 哎，
0: 对吧？
1: 手肘、关节、膝盖那些
0: 都可以用得到。
1: 对，
0: 我不会干呐。我像冬天这些地方也会干燥，但是如果你用了它之后，你这些地方就不会干燥了，
1: 对的，
0: 会很舒服。
1: 是，
0: 你的皮肤就不会说老是要去抓，
1: 老是抓，
0: 干的要命，
1: 越抓越痒，越痒越抓，很多破损，这都是大家循环往复的事情。
0: 今天的这一罐，嗯。你拿到手之后的这一罐哈，你开这一罐，这是大购，这是大的大瓶装，嗯，这是小瓶装，
1: 对，
0: 记住了哈，高丽再提醒大家，先开这个，
1: 是
0: 啊，我把这个也打开给大家看，里面是一模一样的，
1: 也是满满当当五十毫升的，
0: 哎，五十毫升的满满当当的，
1: 拿到以后就涂你的手，涂你的脚后跟，你感受一下哈，
0: 对，你先开这个，你不要开错了，你不要想啊，一开心把这个打开，这个打开了以后你是不能退的，
1: 对的，
0: 你开这个以后，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你不喜欢，你是可以退的，
1: 全额退。
0: 对，全额退的，你把这个用完，你来感受一下，嗯，来自于南非原装进口的国民，他们的国民好品牌，
1: 维力士，
0: 好不好？
1: 啊，
0: 对，这个产品，我自己是用起来，我觉得这个香型也很好闻，
1: 好好闻，嗯，很清新，
0: 而且闻了以后很精神，
1: 对，让你觉得哇，精神一振，元气满满，
0: 好像到那种大自然的感觉，哎，有没有？
1: 感觉那个含氧量非常高的感觉，嗯，
0: 就是那种草本，闻着很觉得很舒服。嗯，大家有没有就是那个家里面的小区里面，它进行那个草木进行草切割的时候，你可以闻到它那个草散发出来的香味，
1: 草本的香型，
0: 它就是非常的草本。如果你喜欢草本香味，你一定喜欢它。800-708-8000-02-15-11-9900。
2: 原料我只手对不啦？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是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嗯，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侬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讲那侬可以叫呀，也没啥，侬看老好。
3: 哎呦，搿后跟我像纸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我自家觉着，袜子脱下来是在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种物事还有最好治，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个嘛，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伐？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种物事。

0: 会儿就是忙线哈，我也是非常抱歉，因为今天的线特别高，所以如果大家打电话进来，哎，这会儿好像这会儿不用排队了，大家赶快打电话。我刚刚看到了，就是对，全部都是那个转订购成功了，你们赶紧打。
1: 是，
0: 他是一会儿很忙线，一会儿又全部都订购成功了，就电话就空下来了。大家就赶紧来订，或者你直接扫码也可以的。秋冬季节，咱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皮肤，因为你的皮肤外面因为又冷又干，皮肤是非常容易不舒服的。
1: 对对对，
0: 我们的皮肤你知道吗？年轻的时候其实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皮肤表面年轻人他的那个油脂腺特别旺盛。
1: 对，
0: 到了年纪大越往上走，那个皮脂腺就越来越不发达，
1: 所以老年人觉得皮肤很干呐、
0: 原因就在这儿。
1: 你自己有很
0: 还有一些还有一些慢性问题的、我不点名，
1: 不说
0: 了，也会那个也会引起皮肤的干，我不点名。大家如果说是有这样的情况，也知道今天我节目当中不能说。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不能老是去挠，因为越挠只会越伤害，
1: 而且伤害你的皮肤屏障之后，很多细菌啊就趁虚而入了。包括到你看这个手上，真的是如果你做家务，你下冷水，你洗了衣服，洗了完以后有裂口，可能那个裂口还没有完全爆裂，但是在你铺床的时候，你一用力，那个裂口哗的一下爆裂，里面真的是叫做要流很多血的，人真的是很吃苦的，所以滋润很重要，把你那些脚部的裂口、手部的裂口给你好好的修护，给你好好的滋润，让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屏障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这里又包包，那个地方裂一个口，让你的生活大受影响，生活质量都不好。而且不仅是老年人啊，小朋友特别不注意，比如说我儿子上初中嘛，哪个地方干了他就拼命的挠，他没有大人的那种就是说我不能挠的这种想法，他哪里痒他就挠哪里，然后这个地方长一个包，那个地方就是挠到哪里哪里长包，挠到哪里哪里长一块坨坨，
0: 而且皮肤可能会粗糙。
1: 哦，我天哪！我看到他那个腿，我简直心里太难受了。各位妈妈，我说你赶紧，
0: 是不是关节那一块？
1: 就是整个大腿、小腿哪里痒，他挠哪里，然后就是挠到的那个指甲抓过的地方，其他的地方本来不长包的也长包了。所以我赶紧让他把这个南非膏给涂上，因为这个非常温和嘛，所以像那种初中生、高中生你也可以放心的用，而且这个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对抗那些裂口、那些粗糙、那些暗沉、那些就是很不舒服的很干燥的地方，夏天长痘痘的时候在脸上点涂一下，然后你出门的时候怕蚊虫叮咬的时候，先在身上暴露的四肢的地方先涂一下，你再到外面去玩。
0: 对，全部都是南非原装进口的，给大家说一下，它这一大罐是225毫升，
1: 很实在，
0: 这个容量非常大，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或者放在你的这个洗手台上面，你每次比如说洗完澡以后全身涂一涂，这是一种，然后因为这个时候刚洗完澡全身是很滋润的嘛，很湿润的，对，你可以给它涂一涂。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在睡觉之前涂一涂，这样你睡觉的时候不会说半夜里面痒醒，各种挠，有没有这样的？
1: 太多了，
0: 很多，
1: 越挠越痒，
0: 大家都有这个苦恼哈，大家的苦恼其实都差不多。
1: 对，
0: 好，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一个南非国民级的一个护肤的品牌，
1: 对，
0: 当地的老品牌，你看，我们镜头可以推近点，
1: 是的，
0: 看一下他们手上拿的，
1: 都是当地人拿着我们伟林氏的南非膏，
0: 那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它不是现在才有的，它是通过这一次进博会，然后被大家所了解的，说哦，原来还有这么个好东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自己的老字号，比如说什么雷允上啊，什么同含春堂啊，这种哈老字号，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呢，它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它有6

0: 虫的草本的呵护。嗯、
1: 对，
0: 我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是就是最经典的一个香樟，
1: 嗯、是
0: 啊，这个香樟它不会特别的浓，它是淡淡的一股香樟味儿。
1: 对，
0: 好，然后是天然椰子油。
1: 哎嗯，是，
0: 然后这边是蓝桉叶油，所以它那个颜色就是淡淡的蓝色，
1: 很漂亮啊。
0: 对，你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颜色。
1: 好的，
0: 它其实可能有部分就来自于这个
1: 蓝桉叶油的颜色，
0: 所以你看到这个蓝色，你觉得好奇怪的膏状体，怎么会是这个颜色，对吧？我们一般很少见到这种颜色的这种护肤品哈。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看，它是因为有蓝桉叶油，所以它呈现出来的是这个颜色，它不是额外去加的。嗯。然后就是向日葵籽油以及蓖麻油，这些都是让你为什么它很滋润，就是因为它加的油分特别多。
1: 没错。
0: 还有一个芦荟，
1: 是
0: 芦荟不用高丽介绍了吧？
1: 对的。
0: 芦荟的这个缓解咱们皮肤的一些不适是。咱们这是咱们熟悉的东西，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用一种水的滋润和油的滋养结合在一起的肤感，我觉得这个肤感很好。
0: 对，
1: 有一些肤感就是油到你无法透气呼吸，它不会，它涂上以后很透气，很舒服的。
0: 给大家感受一下怎么用哈，就是你比如说哪里不舒服，你不用多，你可以先试着在你的皮肤的表面，就比如说这些位置，你不舒服，
1: 对，
0: 你就给它来一点。
1: 这就是慕斯质地，非常非常好吸收，很延展性很好。
0: 对，然后这个地方这些地方手的这些地方，
1: 指甲边缘别忘了涂，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很容易长倒刺嘛。
0: 啊，我已经好像有一点少倒刺，
1: 是不是？
0: 这些地方都可以来抹一点哈，就是每个指甲咱们都把它呵护住，都呵护住，护的好好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些地方也都护住。不是有那种专门的护那个指甲的这个甲源的，
1: 那个比这个还贵的多得多，
0: 一瓶就200多。
1: 没错没错、
0: 啊。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的表面被锁住了，那层水分好像被锁住了，
1: 对，
0: 非常舒服。
1: 是，
0: 你看这个手啊，伸出来啊，就是会觉得很滋润啊，
1: 滋润以后颜色都不一样，哎、都会亮亮堂
0: 堂，有光
1: 泽，好像还白了一度的那个视觉感受哈、
0: 啊。然后如果说是手肘的地方很干，像这些地方，
1: 对，这个地方也要涂。
0: 这个地方如果很干的话，都可以来抹。
1: 这里很容易暗沉，就太干疼，不心疼。
0: 因为它东西多嘛，不心疼，
1: 是的，
0: 你都可以来用，
1: 没错。
0: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大罐是放在床头柜是特别好的，对，你随时睡觉之前你想起来了，你可以像我的就是
1: 膝盖，
0: 对，就是我是喜欢在小腿地方抹，小腿，我小腿特别容易干，我是小腿晚上睡觉之前都是要抹一点，
1: 那我一定要抹脚后跟，因为脚后跟现在已经干到裂口，把我那个棉袜给挂抽丝了，
0: 我天哪。
1: 所以我们今天除了肤感好让你感受到很滋润之后，我们真真正正是有测试结论的啊，您看使用28天后，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性质非常非常的温和，所以大家就知道它适用人群很广。另外它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帮你修护，帮你把那些裂口给它弄起来哈，夏天祛痘、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咱们今天是免费试用的，这一罐是给大家试用的，然后呢这一罐的专柜价格是49块钱，对，我们这一罐给大家来用，所以你收到货之后掀开这一罐，先开这个小的，别先开大的啊，先开大的就不能退了。当然你说你喜欢的话又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是你想要有这个更加保险一点，
1: 对，
0: 更加保险一点，你就先用小的，用完了小的觉得啊好好啊，你再用这个大的，
1: 大家都觉得好好啊。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我们商谈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021-5119900。
2: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3: Vi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4: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5: Our Vi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6: Virox Camphor cream is number one cream.
7: 原料我做手的嘛，特别是到了搿种秋冬天哦，就是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的。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双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发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娘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3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个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叫呀，也没啥，你看老好的，你看。
8: 哎呦，搿后跟好像树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在皮笑，是白个皮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瘦的吧。

就明显老光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不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吧？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

0: 在秋冬季节特别容易皮肤痒痒的，然后呢你如果一直抓的话呢会很干，其实这都是正常现象哈，关键是你不能听之任之，你不能说随它去，你不能说哎呀我就使劲挠就可以了，这方法都不对，
1: 那是恶性循环，越挠越痒，越挠皮肤越破损，然后有更多的问题出现哈。所以我们就是有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那这个韦林士这个牌子在南非当地也是国民的品牌，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其实这个配方在南非当地大家当地人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南非那个地方是又湿又热，皮肤问题层出不穷，所以那边就产生的这种护肤的品它会特别注重这方面，比如说敏感的有很多湿热的，包括很多那个痘痘长出来或者是特别干裂裂口的，它是针对这些问题来出现的
0: 啊，尤其是这个发干发干的问题，发痒的问题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嗯，我们皮肤的表面其实是人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屏障，如果说你经常用指甲是很硬的、
1: 对，
0: 如果你经常用你的那个很硬的指甲去挠它去抓它，其实相当于破坏了这一层屏障，
1: 没错，
0: 所以一定是要呵护它，你去挠它其实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是你要用好的东西去呵护它才能够帮助你更好的缓解这些不适的情况。
1: 是，
0: 手部可以用，足部可以用，全身都可以用，就是你像我的话我比较不讲究哈，我基本上那个脖颈间我都会去用，我不会说好像一定要面霜就是面霜，然后颈霜就是颈霜，足底霜就是足底霜，是那个护手霜我没这么讲究，
1: 那有点区分过度了。
0: 我反正就是说只要这个霜还比较不错，那我基本上全身我都会去用，
1: 是
0: 这个就是全身从手到脚全身的皮肤都可以来用，
1: 对，
0: 所以它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1: 性价比太高了，就是你自己去新世界或者大碗百货或者今年你在那个进博会的展台上看到我们的南非膏，才89块钱一罐，这一罐很大，是
0: 225
1: 啊，对，225毫升一罐才89块钱，你比很多的有一点品牌的护肤霜都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在东方购我们更便宜，4大罐218，还要给你一罐50毫升的小罐来试用。你回家以后先打开这个小罐，你就往那个脚部的裂口上抹，手部的裂口上抹，用完这一罐你看好不好？如果你觉得好，你留下；不好，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的风险都不承担。
0: 给大家看一下是这个颜色，它这个颜色跟一般我们用到的不太一样哈，因为它有蓝桉叶油，
1: 是
0: 这里面有蓝桉叶油，就是蓝色的蓝啊，蓝桉叶油，所以它会有很多很天然的成分在这个里边，这个是南非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就是咱们国家这种天然的东西呢它可能有，但是呢不多，所以呢那个东西呢是他们那边比较盛产的，
1: 是是是，
0: 那然后呢这个在用的时候它有股淡淡的草本香，所以你用的时候你会整个人觉得身心很舒畅，
1: 心旷神怡的感
0: 觉。对对对，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在睡觉之前给自己的身上抹一点，就是我跟大家演示一下啊，怎么来抹。
1: 特别有一些老年人他有泡脚的习惯，脚泡软了以后你就直接在整个手上脚上就抹上，
0: 对对对，像这些关节的地方都要护住啊，这些地方都护住，
1: 是
0: 咱们都可以来护住，护住以后呢你轻轻的按摩一下，它不油腻，它就直接进入到你的这个皮肤的渗透进去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它不会说是在你的皮肤表面很黏腻，不会的，这些地方都可以用，下面的地方都可以来用，我再来一点在下面，因为我刚刚这个上面已经抹过3次了、
1: 对，居然抹了3层还能吸收，这个吸收性很强、
0: 对对对，你就这些地方都可以来用啊、这些皮肤的这些地方你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皮肤没有那么干了，
1: 对，
0: 非常滋润了，
1: 是
0: 的，我们的皮肤一定要很仔细的去呵护它，对，千万别使劲挠，我跟你讲挠了以后那个印子啊会留很长的时间，
1: 对对对，
0: 都不好看了，
1: 没错、而且手有裂口脚有裂口影响你的生活，就像我自己前两天我就发现我足部的裂口已经把我新买的棉袜给挂勾丝儿了，真的是很尴尬，然后让你自己很痛，有时候把那个脚部的裂口一挂皮啊，一道长长的血痕，然后手如果你经常洗碗的话也是一道裂口，很痛的，所以今天拿回去先试用哈，50毫升的这个小罐装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你回去掀开这个小罐装，手上也裂口往手上抹，脚后跟有裂口我脚后跟抹了以后感受好不好，好了留下，不留不好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都不花，
0: 这个我特喜欢，
1: 真很棒，
0: 这放在包里多好啊，
1: 是的，
0: 对不对，然后它在上海新世界大碗百货是有售的，
1: 有售，
0: 你们自己可以去买啊，
1: 对的，
0: 89一罐，就是拿大碗百货
1: 都是有专柜的，
0: 对，89一罐， 那看到没有，抗肌干裂，对抗干裂，然后89一罐的话，如果是你去买的话，今天这个价格也就是两罐吧，
1: 对，
0: 两罐多一点点，
1: 第三罐都买不着。
0: 我们今天是四罐，爸爸一罐，妈妈一罐，然后自己一罐，先生一罐，或者儿子一罐，儿媳妇一罐，全分光了。
1: 对，
0: 孩子都没有了，孩子可以用这个宝宝一罐。那喜欢的话别错过，我们今天的电话排队非常高。那这会儿可能打电话进来有点忙线，大家稍微耐心一点哦，因为今天这个产品超级受欢迎。800-708800-0211-5111姐姐玲玲。
2: 你俩我做手的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是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拉老痛了。有辰光呢，我脚跟也崴了。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会得拉了一种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发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讲那侬看叫呀，也没啥，侬看老好。
3: 哎呦，搿后跟哦像树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袜子脱下来是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不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伐？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物事。
0: 哎呀，我每次看到排队的，我就会觉得大家稍微耐心一下。
1: 对对对，真的就是希望大家今天都能抢到，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在外面是不敢想象的。外面的价格是89块钱一罐，四罐的话4936就360块钱，还有一罐小的是50块钱左右，那就是400块钱左右了。我们今天总共才218，还有6.54的积分，关键是还开放一罐50毫升的给你免费试用。你把这一罐50毫升的全用完，你说不喜欢，我们都给你全额退款退货，所以今天毫无成本，没有一点风险。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你今天相当于免费用完了50毫升的这一罐，拿回去之后马上涂脚后跟、涂手，你马上就能感受到它到底好不好用。
0: 给大家看一下香樟芦荟乳霜，那就这个啊，香樟芦荟乳霜，这个是刚刚趁着进博会的东风来到咱们上海。然后在上海呢，如果你看那个进博会的很多的那个直播呀，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主播都在卖这个，当时就是卖得很火。现场不瞒大家说，没有89，现场大概是70几块钱，
1: 七十多
0: 一罐儿。因为刚才我也问了供应商，我说你们在小屏直播的时候大概卖多少钱一罐儿？他说70多块钱一罐儿。那你想想看，如果是70多块钱一罐儿的话，我们今天其实是这个价格是拿三罐儿，对吧？拿三罐儿，但我们今天我们的组合是拿四大罐儿，对，四罐儿。这个东西啊，就是你用了你就真的是觉得特别好。你看我这个手上其实，哎呀，我们今天我拿一张纸啊，给大家感受一下，它不黏腻。它为什么不黏腻呢？因为它整个的这个，你看我拿这个纸在手上，我其实这个已经抹了三遍了，
1: 对，我们都抹了很多层，它都不搓泥，
0: 你没有感觉到它很黏腻的感觉。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你自己也可以用，没关系，就是因为我这个已经是吸收进去了嘛，因为我们是有试用装的，
1: 对，你拿回去自己涂自己感受，
0: 你自己来感觉。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啊，就是我们其实说了很多的东西，您在电视机前那边看一定是半信半疑的。
1: 对，
0: 你说你是主持人吗？你肯定说他好了。你是嘉宾啊，你肯定说他好了，对吧？这个想法我特别能理解，所以我一直就是建议说，我们给大家试用，让大家自己得出这个东西是不是你需要的，
1: 对，
0: 是不是真的能够帮你帮到你，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决定权一定是要交给电视机前的我们的观众朋友的，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组合大家可以看好了，所以呢，这里就提醒大家，因为我们今天只有一个组合，有且只有一个组合，哎，全是最新鲜的批次，对吗？ 是不是啊？都是最新鲜的批次，
1: 三年保质期，
0: 三年保，
1: 六年保质期，
0: 六年。啊，六月份的啊，全是六月份的，
1: 三年保质期。好，
0: 然后呢，这个是哪用得了三年？我觉得一会儿就用光了。拿到手以后，我提醒一下大家，先开这个，
1: 对，
0: 先开小瓶装啊。你先开小瓶装，给自己有留一条后路，
1: 对
0: 啊，就是说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万一您不喜欢是可以退的，
1: 是的，如果全额退款退货，
0: 对，全额，你大组合就不要开。你如果说是用下来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因为才200块钱、嗯，干嘛不对自己好一点？
1: 没错，
0: 你到外面喝一顿下午茶，200多没了。
1: 对的，
0: 你到外面去随便买件什么小衣服，200块钱没了。嗯，但是这个能一年四季用。
1: 对，
0: 你夏天你用用，你发现蚊子不太爱找你。
1: 哎，而且脸上长痘痘还可以点涂在脸上，它能祛痘。嗯，另外还能修护，还能滋养，还能舒缓。
0: 对，
1: 产品还很温和，这是写在我们的检验报告上的啊。
0: 对对对啊，我还得找供应商那个在我弄一罐啊。我跟大家讲，我这个那个样品都没拿到货，我这也替大家要好好的那个感受一下，之前那个样品都给我爸了，我自己都没用着，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了，商台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215-11-9900。
2: 原料我做手的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拉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了，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会得拉了一双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泛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讲那侬看就一样，也没啥，你看老好。
3: 哎呦，搿后跟好像自闭一样的。哎呦，夜到困觉，困觉脱袜子，我自家觉着，袜子脱下来是在皮笑，是白个皮笑，但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种物事还有最好吃，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种嘛，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搓一个嘞，对伐？没用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种物事。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好的，网购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这个时节啊，天气太热了，而且雨水很多，就想吃点鲜货。那什么鲜呢？一定要是我们东海的海鲜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带来什么？我们丰瑞时的，我们非常新鲜的东海的海鲜啊，是我们舟山的东海海域的啊。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福州，你好福州。
8: 佳佳你好，佳佳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东海的海鲜就是好哈。那个带鱼也是吃东海的好，墨鱼也是，东海的墨鱼特别好吃，而且特别的干净。这个季节我们吃点墨鱼，你可以烧羊肉也可以，你直接可以烧排骨，做汤红烧，怎么做怎么好吃，那口鲜美一定要是纯净的海域，就是东海出来的才可以啊。
7: 哎，是的啊，产地有讲究，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啊。今天价格很划算啊，我们是每一袋里边是500克
8: 一斤，
7: 有到了4斤带回家，只要199块钱，
8: 划算。
7: 关键是什么啊？我们今天的墨鱼个头非常的大，
8: 对，
7: 个头均匀饱满，而且里边是什么4头的墨鱼啊，标准的规格，大小很均匀，性价比也很高。我们可以给大家拆开来看一下咱们墨鱼的一个样子啊。
8: 好好好，我看这个好不好拆啊。
7: 其实墨鱼的话，我觉得各种的菜都可以烧，
8: 其实有点看不出来，
7: 四只，因为它里边墨还在里边嘛。
8: 但是你可以看出来它非常干净，
7: 是的，
8: 齐齐整整，不是说某大某小，
7: 对的，
8: 它是都非常大小，是很规则的哈。所以大家平时喜欢吃墨鱼烧墨鱼汤的什么，你就直接清洗好了，想怎么烧就怎么烧，真的非常的方便。
7: 真的啊，其实我刚刚也查过了啊，说墨鱼它其实带内脏比较好，因为的话很多的墨鱼里边它有什么墨鱼蛋也有，墨鱼膏也有，
8: 没错，给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非常干净，除了墨鱼就是水，没有给你加什么药水去泡啊，什么那些化学的东西把它泡大一点，没有，就是捞起来之后在船上就速冻了，所以你吃到嘴里非常新鲜，保质期有12个月，然后我们的生产日期都很干，都很新鲜，就是5月份的，就是前两天，
7: 是的，
8: 冷冻保存足足可以保存1年的时间，产地就是浙江舟山，你千里迢迢跑到普陀山，跑到那个朱家尖去吃，就是吃这个东西，但是比我们今天会贵很多，墨鱼大口很贵的，
7: 没错啊，真的墨鱼，我觉得各种吃法都特别好吃。咱们先来看看我手边这套吧，
8: 来，
7: 这道菜啊，就是点个外卖，我跟你讲，老贵了，是吧？
8: 能有这么多墨鱼给你吗？想也别想啊，捞汁小海鲜，
7: 我跟你讲，
8: 真的，我在外面点一盆99、89，它里面能给我1/2、1/3的墨鱼就了不起了，
7: 你看啊。自己带回家之后，你这样去做一做，是不是？开个花，
8: 对吧？给大家看看它有多大。
7: 一袋就50块钱都不到，但是你能吃到非常好的一个品质的墨鱼啊！捞汁小海鲜，你放一点这样子虾呀，放一点其他的一些就是海鲜类，对不对？
8: 对，蛤蜊、虾，然后用捞汁酱一起就稍微拌一拌就好了。我天哪，这大夏天的出汗很多，我们吃点墨鱼叫做滋阴滋补，对身体非常非常的有好处，还特别好吃。
7: 太诱人，我这是来一口啊！
8: 怎么会这么好吃？哇，
7: 它好 Q 弹哦，
8: 好肉头好厚啊！有些墨鱼好像薄薄的，嚼起来不是很爽。我们这个肉好厚实，太好吃了，
7: 真的。带回家之后，您稍微调个小料汁，
8: 对
7: 不对？稍微的烫一烫，开个刀就好了，非常简单。关键是墨鱼真的品质很好，
8: 真的。再来给大家看，这个是小炒哈，
7: 小炒的
8: 那种感觉，
7: 加一点点的时蔬。
8: 你喜欢开花刀的话，开个花刀很漂亮，像那个莲花一样的感觉。
7: 对的，
8: 真的。
9: 超级
7: Q 弹弹。
9: 哥们儿，你看它弹成什么样了？不是新鲜的木鱼，就会柴柴的、木木的。但是我们
7: 是的，
9: 这么的 Q 弹，
7: 没错，
9: 非常入味儿。然后你愿意跟洋葱、跟那个小青椒一起炒，好吃的不得了。
7: 真的很好吃啊！其实现在这个时节，我觉得就是要多吃一些鲜味儿，吃海鲜。而且木鱼这个时候其实正当季，对不对
9: 啊？高蛋白、低脂肪。
7: 对呀、
9: 啊。夏天的时候咱们都不愿意吃的浓满肠肥的。
7: 是的，是的。
9: 蛋白质吃足。
7: 没错啊，
9: 观众朋友，这是木鱼大口，好不好看？我们的大小就是这么大。
7: 天哪，
9: 真的漂亮吧，整的全虚全影儿。
7: 这个我是真受不了、
9: 这个、
7: 我这必须得来一个了。
9: 对，特别特别厚实。
7: 哇，好大一个，你看到没有、
9: 哎、东海的木鱼就是它的尾巴哈是圆的、哎、如果你看其他地方的、它可能尾巴就不是圆的了，所以这是正宗的东海木鱼。
7: 是的，是的，您带回家之后
9: 在外面吃这一盘不得个298吗？
7: 哎，真的。而且的话，其实墨鱼处理起来也不是很麻烦。
9: 麻烦。
7: 带回家之后，其实里边有很多的墨鱼蛋呢、墨鱼膏、哎。刚刚我还专门问了我们的厨师啊，它里边什么墨鱼蛋有很多。
9: 对。哎，
7: 哇，这个肉头好紧实。
9: 墨鱼刀很贵很贵，我们都给大家留着了。
7: 是的。
9: 所以大家真的放心，你看这个肉厚不厚实？哇，
7: 太厚实了。
9: 想想嚼在嘴里、那个嘎吱嘎吱的感觉。Q 弹弹又软软糯糯的感觉，除了墨鱼什么样的东西能给你，真的就只有墨鱼这个好东西、
7: 好吃。真的好 Q 弹，它肉质真的很紧实啊。一吃的话就是那种新鲜墨鱼的味道，
9: 真是、太赞了。所以我们已经三个大菜做完了，那还有很多很多的菜都可以出。
7: 是的、
9: 但是今天的价格错过就不会再有，而且这个产品我们好像也一年多没有出现过。
7: 是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趁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多囤一点，再过一阵子是端午节了，对不对？
9: 对，要吃好菜，
7: 很多。对啊，大菜硬菜要有了。而且我们给大家保证一下啊，我们是保证没有任何的泡水，保证没有增重，保证无药水。
9: 这太棒了，吃海鲜就担心这个问题、
7: 是的，所以可以放心。
9: 非常好。
7: 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也很高，给大家看一下啊。四包带回家，每一包是一斤啊，都是四头的标准规格的我们的墨鱼。
9: 对，
7: 四斤带回家只要199，您再加2块的一个积分，还有5块自动订购，这样的话更加划算了。
9: 也就是个10来块钱呢，一只也就10块钱左右。
7: 哎，是的，是的，
9: 是不是？就吃到了整个的东海墨鱼，不得了的性价比。
7: 太鲜了，太好吃了，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海叔叔阿姨是比较讲究的啊，就是买这种墨鱼这种东西，一定要看好厂这个产地是不是？嗯，产地的话，我们是哪里？
1: 舟山
0: 的，本港的地道的东海海捕的我们的墨鱼啊，
1: 哎，非常的新鲜，好吃。什么对虾呀、带鱼啊，还有墨鱼也是。我真的吃过其他产地的墨鱼，跟舟山的这个 Q 弹的肉质鲜美的程度没有办法相提并论。
0: 是的，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海域养一方墨鱼也是没错的。
0: 哎，真的啊，因为的话，其实东海的海域它里边的墨鱼啊什么，我们它是水温比较低，然后呢水流比较急，所以呢墨鱼这个运动量是十足的。
1: 对，
0: 所以您能够吃到的墨鱼的这种肉质啊，这种 Q 弹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紧实的，而且香味是更加浓的啊。
1: 哎，这种鲜的墨鱼就是捞上来之后，我完全不帮你处理，也不会说我拿药水把它发得更重，
0: 完全不会
1: 更大，我也不会说把里面很珍贵的墨鱼蛋给你掏出来。哎，
0: 那不会的，
1: 我直接就在船上传动。

0: 对的啊。
1: 但是脂肪那肯定是为零，是特别理想。
0: 你这么一想的话，其实我觉得木鱼真的是非常适合现在这个时节吃，真的啊。夏天很多的叔叔阿姨其实比较担心，比较在意自己的身材，零脂肪高蛋白，对不对？大家可以放心去吃了啊。关键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一只的话下来可能10块钱出头，对不对？我们是4头的墨鱼嘛，标准的规格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很难得现场如此的安静。
1: 对，因为我们两个就没有时间说话，
0: 真的，
1: 我们两个嘴巴在不停的吃，
0: 是的，
1: 太好吃了。我觉得能够这么敞开来吃墨鱼是很奢侈的一件事。
0: 是的，
1: 因为我以前就是去舟山或者去普陀山，你要吃个墨鱼大烤，当地的农民做的。很小气，给一点点的分量，他收你多少钱？198一盘。
0: 真的，哎，真的很贵。其实的话，以前就觉得在外面吃个捞只小海鲜呢、啊，就吃个这个墨鱼大烤啊，不太舍得点。
1: 但是那个墨鱼给你的量肯定是、哎、
0: 真的不太舍得点，因为确实贵。但今天啊，大家我觉得带回家这个真的很合适，一只下来的话10块钱出头，对吧？
1: 对啊，我们加起来
0: 吃几个你都觉得没事啊，
1: 就是、
0: 对吧？
1: 这么大一个16、7只，然后199，还有积分1.99块，APP 订购价减5元，相当于190，对不对？
0: 哎，
1: 一只就是10块钱左右嘛。
0: 哇，
1: 我天哪，你吃的是东海墨鱼，跟其他海域比起来，东海墨鱼就是毋庸置疑的排头兵。
0: 是的，
1: 大家就很喜欢吃东海墨鱼。你看它的肉质，我们就直接拿视频说
0: 话， Q 弹紧实
1: 啊，墨鱼就是要厚，吃起来才过瘾。
0: 哎，是的，
1: 吃起来没有那感觉啊。
0: 没错，而且的话，其实墨鱼很多叔叔阿姨比较担心说，哎呦，会不会买到什么药水泡发过的呀？
1: 哎，
0: 会买到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增重的，泡过水的，对不对？有药水的。
1: 是，
0: 哎，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啊，我们的就是墨鱼可以给大家是这个承诺的啊，我们保证没有任何泡水，没有增重，没有药水，
1: 哎，
0: 所以大家的话也是可以吃的安心和放心的。
1: 是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包装哈，我是给大家拆开了，你看，
0: 是的，
1: 原汁原味，从海里捞上来，在船上直接冷冻，所以颜色都在这儿，你就知道，如果它泡了发了以后，它这些墨肯定不在了嘛，
0: 是的，
1: 对不对？然后再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
0: 哎，
1: 太干净了。一点那种你认识的，就是有些人会用什么烧碱呐、火碱来泡发，我们是没有的，我们就是墨鱼和水，捞出来什么样直接传动。12个月的保质期，但是我们的生产日期都是5月份，非常非常的新鲜，
0: 是的，
1: 可以吃到明年的5月份，-18度放在你的冷藏柜里冷冻就可以了。浙江省舟山市正宗的东海的墨鱼，来看这里啊，朋友们，它的蛋白质是14.9，非常高的蛋白，对不对？
0: 没错，
1: 但是它的脂肪为
0: 零克，
1: 对。0克，
0: 天哪！
1: 所以你夏天它是不是你特别好的食品？
0: 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
1: 负担
0: 真的又好吃又没有负担，我觉得真的是特别适合夏天的一个这样子去补充蛋白质的一个好的食品啊！
1: 是的，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都是什么精选的四头墨鱼，而且个头均匀饱满。刚刚我们给大家拆开也看到了啊，正宗的东海海域海捕的啊，我们上海叔叔阿姨就任哪里的？
1: 东海的，
0: 对不对啊？
1: 对，
0: 而且我们是四头的标准规格，大小很均匀，性价比很高哦。是的啊，没有任何的药水，无增重，原生的海味，而且啊，肉质很厚实，很 Q 弹，鲜度所鲜直达，所以的话就是，其实就是海里边捞出来，然后您就尝到了那股最鲜的味道了，是不是？
1: 是的，我们今天每一包里面大概是4只，加起来应该是16只左右嘛，
0: 哎，
1: 190块钱，那不就10块钱左右一只吗？
0: 真的很划算，很划算。我们来看一下啊，墨鱼能够做菜太多了，
1: 真的。刚才看了这个墨鱼大烤，来10块钱一只的大墨鱼，
0: 超大，你看到没有？
1: 有多大？这个的那个触角刚才被我吃掉了一点，所以我就给大家看它的身体，10块钱这么大一只，你觉得？

0: 且真的很好吃。
1: 成品这么大啊，它生的时候还要更大。
0: 真的，我跟你讲，墨鱼大烤在你的这个大排档里边，你去点一点啊，我跟你讲，贵的不得了。你人均拉一拉，就是人均可能二三百块钱就已经上去了啊。但是你这样做做，你也不心疼，对不对？
1: 没错，今天一包就出这么的一锅，在外面吃298，你今天吃一包才多少钱呀？
0: 几十块钱，对吧？
1: 是的。然后炒个雪菜，这是正宗宁波菜了，对不对？哎，炒雪菜。
0: 这样子也是很好吃的，
1: 雪白雪白的墨鱼肉，你感觉到跟雪菜一起，跟胡萝卜一起，有红有绿有白，小朋友会多爱吃啊！
0: 是的，
1: 简直对眼睛也是很美的享受啊，对嘴巴更是一种很清新的味蕾的冲击。
0: 哎，发现就是墨鱼这样做也很好吃，
1: 好吃啊，炒
0: 它是有种那种鲜味儿、嫩味儿，就是和这种蔬菜在一起的话，就是你能够吃到那种夏天的那种清爽的感觉。很多叔叔阿姨可能觉得夏天不想吃那种太油腻的，
2: 好 Q 弹，
0: 这样子炒一炒。小朋友是绝对很喜欢吃的，带着蔬菜带着墨鱼一起吃，对不对？哎，
1: 单嚼这个墨鱼它不用什么调料汁，它就很清香，
0: 太好吃了，
1: 就越嚼越香。
0: 哇，是的，真的很好吃，朋友们啊。我觉得大家啊可以在这个时候就是趁机多囤一点，因为的话你看要吃的时候要很多啊，过两天端午节你肯定要招待一下家人吧，有家宴
1: 一样的，
0: 对吧？
1: 不能老炒猪肉了，
0: 是的，
1: 咱们来点墨鱼啊。
0: 上海叔叔阿姨的餐桌上是一定要有海鲜的，
1: 对，
0: 海鲜我们今天性价比很高哦，大家来看一下，都是我们东海海域的我们的墨鱼，四包带回家，每一包呢我们是500克，就是一斤，四斤带回家199块钱，
1: 是的，大概16-17只左右，但是190块钱左右的话呢，因为我们还有积分 ，AB 订购还能再减5元，190左右嘛，
0: 是的，
1: 10块钱左右一只，划不划算？
0: 太划算了，带回家之后，您给孩子做点不同的花样，对不对？很好吃啊，而且营养又健康。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999000。

0: 这个时节我觉得吃点墨鱼哦，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因为的话，其实墨鱼高蛋白零脂肪，刚刚给大家看到了我们的这个营养成分表里面是零脂肪，
1: 所以你多吃一点你不害怕。哎，你说你要吃大肥肉，吃红烧肉吃两块，你心理负担很沉重。
0: 是的啊，前两天我们还在聊天嘛，说夏天这个露肤度肯定要是比较高的。
2: 对的，
0: 那很多人都要减肥了，是不是？嗯、那。就是要控制身材，叔叔阿姨，墨鱼真的是个很好的选择。
1: 蛋白质不能少吃，但是脂肪尽量少吃的话，那还有什么能比得过墨鱼
0: 啊？而且的话，其实很多叔叔阿姨，我们中老年人多吃点墨鱼，它里边有丰富的 EHA 和这个 EPA， 对不对？
1: 对，我们就是含量也非常高。
0: 对的啊，吃海鲜啊，就是要补充这些，可能我们吃在其他的，你要专门去买一些补剂才能够有的一些成分，我们吃墨鱼食补在里边就特别特别的好。
1: 淡水鱼里面没有这些。这么多的这种营养哈，但深海鱼里面就会有。那我们今天是舟山海域的东海海域的非常非常靠，你看把它洗不干净以后就是这么漂亮，直接烧一个墨鱼大烤，直接来个捞汁小海鲜，真的绝了。
0: 是的、
1: 而且清凉厨房咱们弄个烧汁小海鲜的话，你连油锅都不用
0: 想。对，特别简单，真的。这个时间你要是怕热的话，捞汁小海鲜就是很合适的。
1: 是的，
0: 而且其实这个时候的墨鱼它是什么，它是在这个产卵回游线上的，所以是额外的什么
1: 鲜美
0: 和肥美美啊，肥嫩，所以的话，您吃到的海鲜就吃到的墨鱼，真的是品质非常非常棒的。
1: 对的，
0: 主要是要趁今天这个价格赶紧带回家了啊！今天的话，我们是199，到时候我们整整的四包的话是4斤哦，然后每一包里边是我们四头的标准的规格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墨鱼太好吃了，我真的嘴巴今天没有停下过啊，
1: 真是好吃。
0: 墨鱼冷盘也好吃，热菜也好吃，真的怎么做都好吃，
1: 捞汁也好吃，红烧也好吃。哎，我们这个是一个墨鱼烧排骨，墨鱼烧排骨真的是一道硬菜啊，朋友们。
0: 天哪，
1: 你单吃排骨肯定没有墨鱼烧排骨好吃，浓油赤酱带着我们的这个汁水，然后这个墨鱼 QQ 弹弹，还吸了排骨的一个鲜香味，
0: 这个真的老香了，看着，我的天哪，
1: 太 Q 弹了，朋友们，这个墨鱼真的好新鲜，墨鱼一定要吃这种新鲜货。你说你摆了几天以后，你再运回就是我们这个内陆来哈，卖给大家，跟这种在船上直接冷冻，然后您回到家里来做的时候第一次化冻，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新鲜程度不会是那种水唧唧的，
0: 是的，
1: 干巴巴的，
0: 真的
1: 是很 Q 弹很鲜活的。
0: 墨鱼啊，我觉得花样很多，就是你开个花刀，你跟它炒个菜，或者说捞只小海鲜做一做，或者我们烤一烤，
1: 好吃，
0: 都好吃啊。主要是肉质真的特别的棒啊，它是那种 QQ 弹弹的，
1: 太好吃了，
0: 很紧实，真特别香。我俩今天是就是吃的不吱声了都，
1: 就是我们俩都要考虑一下谁来讲话，因为大家都想吃，这个是真的好吃，朋友们，今天不买就亏了，因为我们现在就是马上黄梅雨天，没有胃口，你做点香香的、新鲜的，那种。海里的海鲜味的墨鱼啊，全家老小都有胃口，而且高蛋白零脂肪哦，女性朋友也特别的喜欢。
0: 哎，没错啊，我们跟大家来承诺一下，我们是什么呢？精选的四头墨鱼，个头非常的均匀饱满，刚刚就是给大家看到过了，是不是啊？墨鱼的品质特别的好，是正宗的东海海域海捕的墨鱼哦。而且呢，其实这个时候的我们的墨鱼它是什么？产卵回游期的，
1: 对的，
0: 非常的肥美，肉质很 Q 实啊。并且我们什么四头的标准规格
1: 大小
0: 很均匀啊，
1: 而且你看10块钱一只，性价比高不高？
0: 真的很高，
1: 对
0: 特别的高啊！
1: 关键是在外面，你可能看到特别大的，你不知道人家用了科技呀、啊。
0: 是的，是的，
1: 有可能人家给你泡过药、增过重的。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不泡药、不增重，捞上来在船上直接不处理的，就把它冷冻起来，
0: 是的，
1: 原生海味，所以它的肉质特别的厚实、Q 弹、鲜度锁满、啊。
0: 是的，真的很好吃。我觉得这个时候，叔叔阿姨真的你要抓紧机会去多囤一些这样子的一些。海品对不对？你在这个冷冻室里边冷冻就可以了，
1: 对的，
0: 12个月
1: 刚刚，
0: 你随时什么时候想吃就可以，而且我们是全程冷链给您送到你家门口。过两天的这个端午节，是不是平常有个小朋友补一补，一定要吃一点这样子 DHA 和 EPA 高的。这样的高的一些我们的食材，对不对？墨鱼就是个很好的选择。哇，这个看着也很香，这是什么蒸汽锅的是吗？
1: 对，
0: 哇，这个来一个。
1: 不蘸汁儿都好香，越嚼越香。蘸了点小海鲜的汁儿啊，那真的是鲜美无比，
0: 太好吃了！今天我真的吃了太多了，琳琅满目啊，
1: 现场的话，像朵莲花一样。
0: 所以大家，我觉得回家你不用担心说不知道怎么做。我们烤也可以，然后呢，红烧也可以，这个凉拌上也可以，怎么吃都好吃，
1: 太好吃。
0: 关键是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199块钱到手我们整整的四包了啊，
1: 四包
0: 就是四斤，
1: 对、哎，然后一包里面大概有四只嘛，
0: 没错，
1: 所以四包是16只，
0: 对的，
1: 199还有积分 AP 订购，咱们再减5元，相当于10块钱左右就一只了，
0: 哎，真的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很高，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1-9900。

0: 哇，我们的墨鱼真的是很受欢迎，
1: 大家都抢疯了哈。
0: 对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两套两套的买。
1: 对，是的，自己家一套，孩子家再发一套，对吧？你只要填了地址，我们东方购物直接给你冷链送货上门。现在天气这么热，你要是自己去外面买，可能买的时候还可以，回到家都化水了，
0: 哎，
1: 都不新鲜了。我们东方购物是全程冷链给你送上门，所以您化的那一瞬间是什么瞬间哈？就是渔民捞上来，在船上把它冷冻了以后，第一次化冻，那就是相当于渔民吃到的那种新鲜
0: 程度，极冻啊。所以的话，它能够保留一些鲜度以及营养成分在里边。
1: 对，
0: 就是我们它什么保证是没有任何泡水的。很多叔叔阿姨其实在外面不太会甄别这些，对不对啊？就很担心说会不会遇到哎呦泡了水的、泡了药的、增了重的啊？您可以放心，我们是保证的啊，保证给大家无泡水、无增重、无药水。您吃到的就是我们极冻的、新鲜的那口海味儿啊，不用担心其他任何的东西了。
1: 关键是很安全也很健康，因为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墨鱼是很补很补的，
0: 对，
1: 它是滋阴的东西。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出汗比较多，汗为心之液嘛，所以你经常会出现心阴虚啊、脾阴虚啊，因为容易阳亢阴虚，所以这个时候要多吃点滋阴的东西。
0: 是的，
1: 比如说墨鱼就是滋阴的，
0: 哎，
1: 莲子也是滋阴的，所以墨鱼莲子汤，这是夏天非常好的一道汤饮。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你要到那个就是三伏天的时候，你要吃羊肉嘛，大家觉得发汗，把那个就是湿气逼出来，你用墨鱼烧羊肉，再放点那个白胡椒，绝了！
0: 真的，我觉得墨鱼啊，怎么做都好吃。关键什么？我们的墨鱼还含内脏哦。
1: 对。
0: 刚刚我也问了我们的厨师啊，说其实墨鱼里边它有很多什么墨鱼蛋和墨鱼膏，这个都是营养成分很高，而且价格很贵的。因为很多的话，其实在外面的商家的话，他会把那墨鱼蛋都掏掉。
1: 哎，你猜人家为什么要帮你掏掉？
0: 哎，
1: 他拿出去，他能卖更贵的钱。
0: 很贵，墨鱼蛋比墨鱼还要贵。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今天都给大家留着了，大家回去就是开隐藏款，开出来那真的是运气特别好。
0: 哎，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真的很高啊，千万不要错过了，199块钱，到手我们整整的四袋，
1: 四袋
0: 的话，我们里边是什么4斤，每一袋是我们4头的标准规格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1-9900。

0: 的墨鱼，它就是什么产卵回游期的这个期间的
1: 黄金，
0: 非常的肥美，
1: 对，
0: 而且它肉质是很鲜嫩的。这个时候，秋冬时期可能就比较瘦，
1: 对，是的。所以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嘛，我们到了五六月份吃墨鱼，那就是它一生当中或者一年当中特别好吃的一个时候。
0: 是的，
1: 现在不吃更待何时？
0: 对，
1: 而且我们离舟山、离东海那么近，我们真的叫做坐享其成，近水楼台先得月哈。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船冻的，就是渔民捕捞上来以后，在船上直接就给你冷冻好了。
0: 对的。
1: 您收到以后第一次化冻，那吃到的就是跟渔民刚捕捞上来一样的
0: 新鲜
1: 口感，
0: 的那种海味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其实墨鱼可以多囤一点。
1: 哎，
0: 主要我们这次的备货也不是特别多，
1: 没错，
0: 卖完的话下次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了。
1: 在东方购物墨鱼很少出现，因为在外面墨鱼卖得多贵啊。我们今天给大家不是298，不是398，居然是199。
0: 对，
1: 大家也知道东方购物的这个电视上的组合也没有比199更便宜的了吧。我们今天给到大家199这个地板的价格，但是足足有四大袋，
0: 是的，
1: 有四斤，然后里面还可能会有墨鱼蛋在里面的。
0: 哎，
1: 每一条合下来大概10块钱左右，
0: 真的很划算啊。而且的话你看啊，再过2周的时间吧，就要到端午节了。
1: 端午节，
0: 端午节肯定要吃家宴呐，
1: 不得搞点好菜啊，
0: 海鲜一定要有吧。我们上海叔叔阿姨最喜欢海鲜了，
1: 是
0: 这个时候吃墨鱼肯定是要就是准备一些的。
1: 对
0: 吧，
1: 捞只小海鲜，
0: 对的啊。你看你这样子做上一盘，可能4只吧也不贵吧。
1: 对呀，
0: 是吧，
1: 弄点冰啤酒，对吧，老爷叔也想喝点酒的话，那捞只小海鲜真的是绝配，
0: 太幸福了。
1: 还有 啊孩子可能马上要中考高考了，咱们得多给他们补充点蛋白质。
0: 哎，真的说对了啊。因为的话其实现在夏天嘛，我们多吃点什么，一定要多吃点这样子
1: 高蛋白、
0: 高蛋白低脂肪的。我们的墨鱼是零脂肪，所以吃起来是没有任何的负担的。
1: 女性朋友是不是也可以大快朵颐？
0: 哎，那当然了。所以今天我俩吃起来都没有任何的负担，
1: 没负担，百无禁忌啊。
0: 是的，
1: 所有的墨鱼，我告诉大家，我们面前那么多有墨鱼的菜，其他配菜没吃，墨鱼被我们俩快吃完了。
0: 真的，因为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
0: 哎，是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今天的话可以多囤一点，价格很划算嘛，199块钱，到手我们整整的四大刀，
1: 每一包都有一斤啊，一条里面一包里面大概有4条左右。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加起来有16条左右，
0: 非常新鲜，看到没有？里边的话都是这样子，给大家看到没有？墨水还在，墨汁还在，所以您能知道啊，确实是非常新鲜的。
1: 泡药水呀，不可能给你打药啊，对吧？它就是怎么捞起来怎么给你冷冻。
0: 是的啊，您不用担心啊，给大家来承诺一下吧，保证啊，保证是无泡水的，保证无增重，保证无药水。就是您担心的所有的问题啊，今天都给您是不是保证了？
1: 就是原生态，
0: 就对的，
1: 就是好吃，完全没有那种什么大家担心的食安的问题啊。
0: 是的，
1: 就是像渔民一样捞那个海里的东西来吃。然后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下，
0: 看看
1: 10块钱左右一条的有多大哈。
0: 对的，
1: 你看，只是
0: 个头大，
1: 只是身躯部分就有这么大，朋友们。另外我再把它的那个头给它装上的话，那就大到不得了了。
0: 是的，
1: 居然才10块钱左右这样的一头，
0: 又大又好吃。关键的话它不是说光是这个大啊，它里边是 QQ 弹弹的，肉质很紧实，
1: 很紧实，
0: 这不愧是在产卵期的墨鱼，对吧？
1: 肉有多
0: 厚？它的这个肉，对的，你看到没有？哇，
1: 天哪，这个肉
0: 太厚了，
1: 朋友们，你这一口下去，过瘾的不得了，又软又糯又 Q 又弹，是那种活的肉哈，不是那种木木的、柴柴的，一看就不新鲜的。
0: 对的，看到没有，韧韧的。
1: 哎，
0: 其实大家就是去这种烧烤店里边要吃一只墨鱼的话，我那天还吃了，我看了啊，一只墨鱼40来块钱一只哦。哎，
1: 对，我们10块钱左右。
0: 哎，我们10块钱你就能吃到这样子的好的品质的墨鱼啊，
1: 品质
0: 特别特别的香。今天好多好多菜，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个，还有一个我们辣的，
1: 对吧？
0: 对的，
1: 好了，
0: 哎，
1: 这个
0: 辣的这个，
1: 哦，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下面是有点莴笋啊，黄豆芽来垫底，
0: 对的，
1: 这有点像水煮牛肉那种配菜，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们是夏天吃的，所以我们不要那么烫，我们来点墨鱼，
0: 红油
1: 一浇一淋。过不过瘾，朋友们，你看它都 Q 弹，真的是太 Q 弹了。
0: 哎，
1: 它这个肉很活很新鲜，如果墨鱼时间长了，它就是死死的、柴柴的，我们就是很新鲜、活很活的。你愿意改花刀就改，不愿意不改没关系，随便怎么撕就很嫩嘛，这个肉。
0: 是的啊，我觉得大家啊，真的墨鱼可以多就是多带一点，
1: 多囤一点。
0: 是的，我们都是给大家什么冷链，送到您家门口的，您就可以放心，不用您再去跑菜场了。
1: 是的，
0: 这么热的天气，说实话，我们在家里边待着，
1: 哎，
0: 对不对啊？
1: 是的，想吃的时候拿出来一解冻就可以了。
0: 对的啊，性价比很高了，一只的话可能只要10块钱出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我们的备货只剩20组了，朋友们啊，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就先把我们的名额抢下来，对不对？
1: 太划算了！今天我们给大家4大包，每包里面足足有1斤，哎，1斤大概4只左右，所以这个大小就是黄金比例，黄金大小，
0: 是的，
1: 不会那种太小了，吃起来没有口感，也不会太大了，导致它的肉质太老。
0: 是的，
1: 我们的肉又 Q 又弹，又肥又嫩，而且很厚实，很过瘾。大概16只左右，我们今天价格是199，
0: 其实
1: 1.99块，哎，冰糕再减5元，相当于190左右嘛。
0: 哎，
1: 那每只就才10块钱左右。
0: 没错啊，我觉得家里边小朋友啊，你说吃这个吃鱼怕这个鱼刺麻烦的，
1: 哎，是的，
0: 墨鱼很合适，对吧？哦，我们这样子就是既补充了什么 DHA EPA 呀，啊哎，对不对？又不会说担心卡到，
1: 太棒了，
0: 是不是？没有鱼刺，而且是真的很好吃，
1: 鱼的口感就跟一般的鱼还不一样，
0: 哎，
1: 它有一种紧致的感觉，
0: 是的，啊，是的，
1: 就是好好吃。我基本上碰到过不吃鱼的小孩，但是我没有碰到过不爱吃墨鱼的小孩，
0: 对吧？真的，大家都很喜欢吃，嗯，而且老年人吃了也对我们身体特别的好，
1: 特别好，
0: 对不对？
1: 高蛋白，啊，零脂肪，女性朋友可以多炫，没有心理负担。男性朋友，你平时要健身呐，啊，长肌肉啊，老年人。没有蛋白质，你拿什么合成肌肉啊？哎，
0: 那是
1: 你去吃蛋白粉，你的那个肾功肾的那个负担还蛮重的哈。我们吃点天然的食物，嗯，高蛋白的，对身体合成肌肉非常有好处
0: 啊。是的啊，今天的话，墨鱼性价比很高，190块钱左右能够买到我们整整的16只墨鱼。而且呢，你想一想啊，在外面点一份外卖，嗯，捞只小海鲜，里边可能就零星的几只墨鱼，它不会给你很多的。
1: 对，哎，一小点儿，178、198一
0: 盘。是的啊，嗯，所以的话，您不妨在家里边自己做一做。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您要做家宴的时候，墨鱼可以当做个大菜来一份，对不对？
1: 墨鱼大烤，你喜欢去舟山，喜欢吃普陀山的，是不是200-300块钱吃那个渔民家一份墨鱼
0: 大烤？是的，是的。
1: 今天我们10块钱左右一只，你就敞开了吃，墨鱼自由了，哎。
0: 没错啊，舟山的海鲜我们一向都知道品质是很高的，
1: 嗯，
0: 而且我们现在是特别好的品质，而且 QQ 弹弹，肉质又紧实的墨鱼，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其实啊，大家不要嫌墨鱼处理起来麻烦啊，根本不麻烦。大家上网上有这个教程，
1: 对，
0: 可能就几步就做好了。主要是什么？没有给大家处理内脏，是因为里面有很多什么墨鱼蛋、
1: 对，
0: 墨鱼膏，嗯、都是精华的东西呀、
1: 啊，是不是？贵的，而且、哎、你去看哈，它如果把它墨鱼蛋啊、墨鱼膏那种弄出来以后晒干了卖给你是很贵的，什么什么财，大家懂我的意思、哎。对身体是很好很好的，
0: 是的。
1: 所以墨鱼是大补滋补的东西，特别是夏天滋阴、嗯、吃墨鱼一点也没错。
0: 是的啊，高蛋白零脂肪。吃起来是没有任何的负担的，关键是趁现在你要赶紧买了呀，就剩十组了，还在等什么，对不对
1: 啊？
0: 我们自己的我们俩都一人囤了一套，
1: 对，我们自己都要买，因为马上端午节了，得做点好菜给家里人吃。
0: 是的，
1: 高蛋白零脂肪，男女老少都喜欢啊。
0: 是的，是的啊，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我们还有最后零星的几组了，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抓紧时间给我们订购了，021511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

0: 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扮靓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几天呢，大家会发现，哎呀，好像梅雨绵绵啊。这个季节呢，天气乍暖还寒的时候，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好像这个家里的一些贴身的衣物总是感觉好像旧旧的，有点味道了，是不是该更换了？的确，女性朋友啊，不管是内衣还是内裤，一定要做到定期更换。那今天呢，趁着我们周年庆大活动期间，给大家精选了一个松山棉垫这个品牌，给您带来的呀、啊，是对我们女性朋友非常友好的无钢圈前扣式背心的一个文胸，既能够给大家起到一个很好的承托和聚拢，更重要的是给您带来的是舒适和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李莹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李莹你好。
2: 你好耿瑶，大家好。这一款呢，我跟耿瑶两个人替大家试过了啊、超级舒服的。因为呢，一般在冬天很多人说，哎呀，厚厚的海绵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往春夏季节过渡之后呢，比较厚的海绵、然后呢材质如果不是高棉或者全棉材质的话，有点想摒弃掉了。如果呢电视机前的你正好想换内衣的，来松山棉垫的这一款值得你来入啊。
1: 是的，首先告诉大家，松山棉垫它本身就是一座全棉的这种内衣内裤啊，包括袜子啊起家的这样一个品牌，给您带来的是棉的柔软和舒适，以及透气和呼吸。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松山棉垫的内衣超值组合，199块钱，不是让大家四个颜色选一个，我们是199块钱四个全部带回去。那除法大家都会做的，199除以4件，每一件今天核算下来多少钱呀？50块钱都不到，40几块钱让您拥有回去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内衣啊，我们今天这个全部给大家做到的是无钢圈。节目一开始耿瑶先给大家做这个动作，不要担心里边有钢圈硌着你啊，压着你啊，对咱们的淋巴副乳等等的不友好。我们今天这个非常的柔软。再来，我们今天给您反过来看一下，今天这件内衣啊，我们是可以给您看里边的。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整个的内里用到的是全棉，
2: 对的，而且是100%全棉的薄罩杯啊，
1: 是的，
2: 跟那种什么厚厚的下厚上薄的里边有厚厚海绵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所以这一个贴着咱们的皮肤，就是要透气会呼吸，就是要吸湿排汗，尤其夏天到的时候。再来就是我们看看我们的罩杯啊，观众朋友、很多女性朋友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日渐的丰满了，整个的胸部也是越来越丰满了。那我们今天对于很多丰满的女性朋友非常的友好，我们今天相对来说是一个薄罩杯，既可以做到很好的承托聚拢的同时，又可以做到让大家大胸显小，小胸显大。
2: 对的，到了闷热的夏天来临之后啊，包括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啊，我们胸部就是脂肪嘛，脂肪本身就是比较厚重，出汗量比较高的，就不太建议大家再穿那种很厚重的内衣。还有好多观众在说，说这款内衣跟传统的那种后扣式的不太一样，好多阿姨们啊，可能跟我妈妈一样，有50肩啊、肩周炎等等之类的，还得自己去扣的时候特别不方便。所以呢，松山棉垫的这一款呢，是帮你做到前排扣的，只要你会穿衣服，只要你会穿背心，这款就难不倒你。我直接啊，在我的外衣上做个演示给大家看。宽肩带的，然后呢前边的地方是做到前排扣的、第一个扣子扣上之后，基本上底部的这个位置啊，已经帮你的胸部做到有承托性了。但光一个扣子不够啊，
3: 我们直接帮大家做到了4个扣子，牢牢地将外扩的胸型往里做到一个集中。
2: 而我们贴合我们胸部内里的位置都是做到100%全棉，但是外部你可以看到材质哦，都是那种全蕾丝的、既有女人味，同时呢又不扎。另外你会注意到我的这个衣服的颜色是黑色的，当你的圆领啊比较低的时候，不用担心，我们虽然是全罩杯，但是基本上是在外衣的里边，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啊、完全不走光。还有好多观众在说，那种细肩带受不了，好像没有承托力，而且肩带容易滑落，我们做到的是宽肩带，宽肩带95%的棉，再加入到氨纶，既有承托性又有透气性。一款好的内衣啊，不光是正面要好看哦，背后也很重要，对吧？因为我们到了夏天以后，你会发现连衣裙也好， 衣服也好，衬衫也好，越来越薄。我们是背心式的，就很好的拒绝了你背后一刀一刀的赘肉。
1: 对的，
2: 哪怕穿一些比较薄的真丝类的、雪纺类的衣服，也不太容易你背后的这个肉肉啊特别显现。
1: 是的。
2: 另外，我想说啊，这种背心式的文胸还有个很大的优点，稳定性很好。你如果稍微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等等之类的，它不跑杯，就不像有的内衣虽然有钢圈，但是稳定性不好的话，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就跑杯了，就往上窜了，或者肩带滑落了。它是全罩杯的，所以姐姐们阿姨们，哪怕你们是 C 罩杯的、D 罩杯的，这款文胸这款内衣你都可以来尝试的。
1: 是的，可以根据体重来进行一个选择。其实说实话，像市面上这种好一点材质，然后大牌一点的、有品牌的，我们这个价格都不便宜的，可以给您看一下市面上和我们类似款，对不对？也是这种女性朋友很喜欢前开扣四粒纽扣的背心式的，一件就184。当然，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现在我看到一些很便宜的渠道，70几、80几，买回来一看效果也不咋地。”那今天东方购物不用您70-80，不用您80-90，我们一件核算下来才40几块钱，而且是支持大家货到付款，支持大家拿回家去先看版型，先感受，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不用运费的。
2: 对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春天、春夏季节想更换内衣的女性朋友们来说，今天东方购物的这款松山棉垫啊，是做到了一个高福利的价格，40几块钱平摊下来啊，来115斤以内的可以选择85B。115到130斤的90B，130斤到140斤的95B，145到160斤的100B。现在我建议大家比较丰满的女性朋友们火速来下单，因为像这一款大罩杯的、全罩杯的、又是薄罩杯的、无钢圈的背心式的前扣式文胸，在市场当中基本上这个价格是很难找到的。
1: 是的，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不是一件两件，是4件带回去，你完全可以做到一个更换呀、换洗呀，或者是做到和家人分享都没问题，但是手速要快。就像刚刚李莹说的，我们平摊到各个尺码上的备货都不是特别多，把握住机会吧。今天是周年庆的一个专享方案力度，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电话线已经全线繁忙当中了。今天只有40分钟的秒抢时间啊，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说实话，东方购物现在看到内衣的频率也是在逐渐降低的，尤其很多女性朋友对内衣特别的挑剔，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有的小年轻人他喜欢蕾丝的，喜欢细肩带的，喜欢带钢圈的，喜欢那个被罩杯
1: 的
0: 厚厚的，厚得不得了的。但对于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客群是姐姐、是阿姨、是妈妈，我们更喜欢的是什么？是这种前按扣，我们不用反手去系，不用说对这个肘关节很不友好。然后呢，我们的罩杯不会太厚，相对来说更轻薄、更透气，适合春夏。再来就是我们想要舒适的同时，我们兼具性感，想要点带蕾丝的、带设计的，我们今天全部都做到了。当然你说，哎，太过于细肩带呀，或者是硌呀、硬呀，一勒这个肉像米其林轮胎一样的，不友好也不行，对不
2: 对？
0: 对
2: 的，刚才我示范给大家看了，直接穿在我的衣服的外面啊，我里边穿着内衣的，但是你看从外面来看，从背后来看依然是平沉的，因为我们这一款是做到背心式的，包括除了我们罩杯里要做到100%全棉之外，松山棉的这个品牌啊，在肩带的位置和后侧的位置都是做到95%的高棉，它稳定性、弹力更加好，包括在底部的地方没有钢圈，但是我们是加宽了土台，能够使得聚拢性和外扩性帮你得到一个很好的聚拢。
0: 是的，
2: 它跟那种3/4的罩杯或者1/3的罩杯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做到的是全罩杯，所以即便平时你选择普通内衣是 C 罩杯的或者 D 罩杯的啊，这款都可以来尝试的。
0: 是的，我们已经有十几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今天我们根据体重来下订单就可以了，因为大尺码现在订得很火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想要买大码的话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很多观众朋友在打电话进来说，哎，我怎么挑颜色呀，我怎么有点纠结。不用挑选，观众朋友，今天您所看到的所有的，比如说这个肉色、肤色呀，还有紫色呀、粉色呀、绿色，全部都是您的，一通电话4件带回去，4件不同的颜色给您搭配好，199元，每一件核算下来连50元都不到。
2: 对的，而且尺码不要纠结啊，我们丰满到160斤、170斤左右都可以选择100B这个尺码。

0: 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是的，所以拿回家去你试穿一下，你觉得哎兜不住、兜不牢，或者是胸型不够挺拔，或者是你觉得哎有跑背、椅背没问题，东方购物一通电话，不用您付钱的，不用您出运费的，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这就是东方购物买东西省心、省力、省钱的地方之所在。咱们今天就是给他一个机会，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女人真正舒适且兼具性感的内衣。
0: 是的，我拿在手里了啊！好多人说五一假期我要出去旅游的，带在箱子里方便吧？一般那种很厚海绵的，然后有钢圈的，携带起来不是很方便。但你看啊、哦，我们在底部的这个位置是完全没有钢圈的，打开以后在内里用到的白百棉，100%的棉，它做到一个很好的贴肤性，因为我们胸部就是脂肪嘛，脂肪比较多的地方就容易出汗量高，我们做到100%全棉，能够让你做到吸湿排汗。再打开，再打开，再打开，在肩带和背后的位置和侧身片做到的是95%的高棉。我给大家拉一下啊，这个高棉是有弹力的，所以上身以后既有很好的聚拢性，同时还有很好的回弹力。
1: 是的。
0: 说到它是全罩杯，很多人可能说，哎，全罩杯什么概念？跟我家里有的内衣有什么区别？来，我们直接看到这边啊，我们跟普通的内衣做个对比。这个黑色的就是很多人家里可能都以前买过的3/4的罩杯。你看我们的胸型在这儿，如果丰满一点的肉肉啊，这块地方就是凸出来的，甚至于聚拢性不够的话是很难往里面推的。而我们是全罩杯，要比普通3/4的罩杯更加多出来这一段，能够让你的大胸部得到一个更好的管控。另外肩带的位置啊，普通的肩带特别窄，哎，你稍微动作幅度大一点就很容易滑落，或者你长时间穿戴你会发现脱下来之后红的、勒的、不舒服的。我们做到的是宽肩带，基本上达到3指之宽。这个3指之宽不是只是起到一个装饰作用的啊，它能够更好的释放你的压力，让你在肩部的这个地方不会觉得勒，不会觉得紧，但同时它有弹力的基础上还能够帮你做到一个再提升，这个地方全部带有弹力的。另外转到侧身边我们来看哦，普通的文胸有什么钢圈，那这个钢圈的位置啊，我们腋下这个地方是个重要的淋巴系统，如果你长时间穿戴有钢圈的文胸，这个钢圈啊处在你这个淋巴系统肉肉的地方，就会导致什么血液不循环，很不舒服的。而我们这一款是做到无钢圈，但是侧身片和背面的位置是背心式的，要比普通的文胸来得更宽。你像你背后有肉，然后这把有肉，这种细肩带是不行的，会把你的肉啊鼓得一刀一刀的。但是我们做到的是背心式的，更好的透气，更好的散热。还有观众在问哦，说你这个棉有弹力吧，你这个棉透气吧，来我拉给大家看，夏天穿着的棉既有弹力，同时你会发现它有包裹性，它能够在很炎热的夏季，你背后出汗量比较高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做到吸湿排汗。
1: 而且我觉得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光面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就像老太太的背心儿一样不够好看，因为女性朋友嘛永远是要追求美，追求给自己看的，对不对？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它的这个内衣的罩杯的部分啊，里边是全棉的，但外面呢我们做了很高的那种蕾丝。刚刚我还在说，你看耿瑶今天指甲也挺长的，你就这样刮一刮，这个蕾丝是防刮耐磨的，不会说穿一穿这个蕾丝起球了、勾丝了啊、跑线了，这些问题都不存在的啊。然后前面因为我们做过市场调研，东方购物以前的扣子啊是这样，我来给大家看看啊，是这样的3排扣，然后呢底下的土台也没有这么高，是这样子的。那很多阿姨妈妈说哎呀我举手投足之间啊它就容易跑背椅背，很严重的一个问题，而且3颗扣子总觉得安全感不够足。那今天呢我们直接给你加高了这个底托，然后呢我们给您做到了4排扣子，更加聚拢收紧的同时呢，让您的安全感、让您的承托力都得到一个提升。所以你像这种细节啊是真正做过市场调研的我们才能够进行一个统计出来的。
0: 是的，而且很适合阿姨妈妈们长时间穿戴。有很多家庭可能是4代同堂、3代同堂，好多老年人是跟女婿啊、儿子啊住在一块儿的。但你在家里如果炎热的夏季不戴文胸的话，其实不太雅观。
1: 对，
0: 而这一款是属于可以长时间戴的啊。我们颜色来看一下，这个属于豆沙色，然后这个颜色叫绿色，你可以带回去的啊。另外还有这个叫做灰紫色，还有一个肤色给到大家，总共4个颜色。4段尺码，只要根据自己的体重为参考值来选择就可以了啊。全罩杯115斤以内，跟我和耿瑶一样的选择85B；115到130斤90B；130到140斤95B；145斤到160斤可以选择100B。
1: 是的，所以跟大家根据体重来快速下订单就可以。尺码不合适。 式换到你满意为止，款式样子上身效果不喜欢，让你直接无忧退款退货，我们全部都是不用您花一分钱的。所以今天还是那句话，给松山棉店一个机会，让您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舒服的透气的会呼吸的内衣，好不好？时间留给您，周年庆的特殊方案力度不要错过，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的各位观众朋友，电话线全面满线啊，订购速度非常非常的快。现在电话线繁忙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是扫码来下单。如果说你在东方购物已经买了别的东西，观众朋友，它就是一个凑单神器来的。你想想，199块钱，你与其去买一些吃的喝的，吃完没有了，不如给自己换一个最贴身最私密的衣服。我们今天四件带回去，你完全可以和自己的女儿啊、小姐妹啊、儿媳妇呀、等等身边的好朋友啊一起去分享分享。然后呢，你送出去，人家现在都肯定觉得一件内衣怎么地便宜的89，
1: 肯定是要的。对，
0: 今天咱们多少钱呢？49块钱都不到。今天去掉自动订购，去掉购物积分，整个核算下来180几块钱是买四件。
1: 对，而且材质又好，高棉加全棉，对吧？我们在罩杯里要贴合我们脂肪处的位置啊，和我们胸部内里的位置的，是做到100%全棉的。但是在侧身片、肩带以及后背的位置，做到的是95%的棉，再加氨纶，既有承托性，而且穿起来也不勒。我们可以发现模特属于丰满型的啊，我们做到的是全罩杯，它跟普通的一些内衣后扣式的，然后1/4罩杯不太一样，既没有钢圈，又是前扣式的，而且又是做到了一个高棉和全棉材质。那你想出去旅游啊、携带呀、洗涤呀，都是很方便的。一些有钢圈的文胸只能手洗哦，机洗是不行的，因为钢圈要变形嘛。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这一款因为无钢圈、前扣式，而且高棉加全棉，水洗、机洗都可以。在颜色方面不要纠结，在尺码方面也不要纠结啊。承诺给大家，后续如果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但是现在电话线太繁忙了，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尺码段的部分啊，现在目前90B和100B全面热销当中。如果一旦售罄的话，今天没有任何的追加和预约，所以想要自己尺码的顾客抓紧时间拼手速。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退货无忧，换货无忧，不用您花一分钱，免费换到你满意为止，退到你满意为止。今天就是给大家感受一下49块钱的文胸能穿吗，什么样子啊，拿到手会惊艳到你的，会觉得说哦，这个在商场怎么地可能要卖到70、80、90一件。
1: 对，刚才耿阳我看了个比价，要100多呢，
0: 对吧？
1: 100多，因为它要有材质那边的，而且做到背心式的，你要知道比普通的文胸更为耗料。普通的文胸肩带也比较窄的，后扣式的，然后后排几扣也是比较窄的。但是我们做到的是背心式的，而且材质都是高棉加全棉的。
0: 是的，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容不得你再犹豫了，抓紧时间拼手速！周年庆松山棉店只来这一次，4月1号当天没有直播，今天就是大直播的优惠力度了，4件199。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02151999000。

0: to tell you something. Really 好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我们现在部分尺码即将出现断码断货。有很多顾客在来打来电话说，哎呀，我想要订这件紫色，我想要订这件肉色，好纠结颜色。不用纠结啊，今天听清楚，199元四件带回去。不管是豆沙绿呀、姜芋紫呀，还是我们的这个豆沙粉，包括我们的这个
1: 肤色，
0: 肤色四件全部都带回去。

0: 件带回去总共的价格不要199了，去掉购物积分5块多，去掉自动订购立减180几块钱，四件带回去，每一件自己咱们自己算除法，40来块钱，现在买条小内裤都够呛，
1: 买几杯咖啡，对吧？但是我们这个内衣基本上可以穿到今年的秋冬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是的，
1: 更重要的是舒服呀，真的很舒服，知道吧？对于胸部比较丰满的女性朋友们来说，到了炎炎夏季啊，觉得这两堆脂肪啊，简直就是负担，出汗量比较高，对吧？我们做到的是前扣式，我直接演示给大家看啊，它是背心式的，背心式的。省去了你什么肩周炎啊、50肩啊，要后扣不方便。像我妈妈穿内衣，有的时候还要叫我老公，就叫我爸爸、老公来帮一下忙。但是我们这一款是自己就可以做到不求人。当然穿背心，然后前面扣好，扣好以后你会发现，哎，胸部好像外扩的地方还没有得到一个聚拢，是因为你还有三个没扣。你基本上把上面的三个扣上以后，都是暗扣式的啊，扣上以后外扩的问题。副乳的问题我们都是加宽的啊，
0: 是的，
1: 就已经往里边得到一个收纳了。我穿的外衣是黑色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肤色是在我们黑色的里边的，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它不会影响你的外衣穿着。但有好多人说你肩带那么宽会不会外露，你看我的外衣在这儿也不外露的，甚至于这个肩带是有功能哦，做到95%的棉，又透气又能做到一个提升。大家想象一下，细肩带提升力量大还是宽肩带提升力量大？肯定是宽肩带呀，它直接从我胸部要下垂的这个位置往上做到一个提拉，在侧边的位置又能够变废为宝，背后更是了啊。我们做到的是没有那种一刀一刀赘肉的后排扣式的什么4排12扣等等之类的，它是做到完完全全的平整。我们很多时候夏天啊，你选择一些内衣就是为你的外衣服务的，如果你里边的那个衣啊脚个愣登，哎我你外面那个衣服穿什么都不好看。我们这一款是选择穿什么真丝啊，选择穿雪纺啊，比较透一点的材质，
0: 是的，
1: 它也是很平整的啊。
0: 是的，关键是它不会有任何的钢圈去压着您的淋巴，压着咱们的这个边边，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内衣它就是这个做的一个完全的无钢圈，所以你不管怎么去折它，就像刚李莹说的，你出去旅游的时候随便把它塞在行李箱里，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有就是啊，这件衣服我一定要反过来给大家看看。首先啊，很多人说，哎，买这种几十块钱的内衣我都不敢买，翻过来一看，那种针头线脑特别多。我们今天平平整整一点针头线脑都没有。再来反过来之后啊，你看就连这种航缝线做工都特别的精细，因为我们松山棉店就是专供直供专柜的，专柜品牌专柜品质。然后再来就是整个它的内里这个可要摸到的这个白色的区域啊，两大片直接贴着咱们肌肤来的地方，它用到全部都是100%的棉。所以你说啊，既能保证它的弹力透气性，又能保证它的安全程度健康程度的话，我觉得棉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还有就是给大家看看这个力弹性力度，观众朋友不要担心说，哎，能穿吗？我们今天弹力超级大，在看弹力的过程当中，你看透气性也特别好，整个它的这个布料啊，面料啊，它是这种很透气的，看到了吗？我的手好像都能穿透过它，看得到我的骨节一样，
1: 不闷不热的，
0: 不闷不热，就是适合春夏来穿。你完全可以上半年穿两件，下半年换两件穿呀，整套组合4件带回去，一年的内衣都搞定解决了。
1: 是的，而且穿着起来又舒服。阿姨们睡觉，像我妈妈我都喜欢那种棉质的4件套。然后呢，这个毛巾用的又是全棉的，对吧？选择内衣贴合我们私密处的位置，也应该选择全棉加高棉的。
0: 是的，
1: 这一款我提示大家，现在我们95B和100B在热销当中，给瑶我们不补货了啊，
0: 是
1: 不是得现货啊？160斤以内的选择100B，虽然我们写着 B， 但是我们是全罩杯的。130到140斤的95B，115到130斤的90B，115斤以内跟我和耿瑶一样的选择85B 就可以了啊。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的，
0: 而且换货不要钱，退货不要钱。东方购物所有的观众朋友，整个周年庆大活动半个多月的时间，松山棉店来且只来这一次，所以屏幕前的您如果看到直播的话，感兴趣先来把自己的尺码抢定起来，不合适都不用担心，拿换到满意为止，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现大满线当中啊。还是那句话，很多观众朋友在问多少钱一件呀，我告诉你，今天1994件，再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189块钱四件，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凑单神器。因为东方购现在不是有3件满3888再送400元积分吗？那么好嘞，你拿它来凑单的话，这套组合送给你嘞。
1: 对的，好划算，对吧？啊、还有很多阿姨们到了春夏季节是想买新内衣的呀，看看自己家里的很多内衣，哎呦，海绵发黄了，然后呢，有一些地方呢已经有磨损了，起球了，那。到了春夏季节，就是内衣给更新换代的时候了。那这个时候材质很重要啊。我们做到的是全棉加高棉，高棉在哪里？在我们的这个肩带以及我们的这个背后的位置，做到了95%的高棉，再加入到氨纶，所以很有弹力。但我们罩杯的里料贴合我们私密处的位置，做到的是100%的全棉。大家想象一下，松山棉店，我们直接这个品牌当中就把棉给放进去了，就跟耿瑶开始讲的一样，我们松山棉店就是以棉为拳头产品的，所以在选择很多棉质类产品的时候都是优中选优，让你在夏季穿着它更为透气更为舒服。而且我们是前扣式的哦，我们是没有钢圈的哦，我们就连肩带的位置全部都是做到加宽的，它的这个提升性啊，包括它那个舒适度啊，会变得更加好，让你在上身以后变得非常舒服。还有很多观众打进电话来在问说，为什么全部背后是 B？ 我们这个 B 不重要，你平时选择内衣哪怕是 C 罩杯或者 D 罩杯的，我们这个全部能够覆盖掉。我们是全罩杯，全罩杯，我们这种是属于背心式的啊，所以在115斤以内，只要选择85就 B 就可以了。但你如果特别丰满到160-170斤的，然后呢胸部的脂肪是比较多的，然后呢胸比较大的，可以选择到我们的100B。
0: 哎，退一万步讲，哪怕你说你穿了不合适，或者说你的面料呀、材质啊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也没关系啊，你一通电话，东方购物直接给你全额退款退货就好了。然后拿到手里呢，四件你可以看看颜色，摸摸材质，感受一下上身的效果等等都可以。如果说自己一个人穿的话，你可以做到4件更换，两件先拆开，2件先放起来，下半年再穿。当然了，你说我跟家人分享，我跟女儿身材也差不多，我跟我的婆婆也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共享，都没有问题。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力度和方案一定要给您说清楚。第一，松山棉店你去仔细看啊，常规直播他们不来的，做不了这样的促销和特卖，太便宜了。那今天呢是我们周年庆活动当中，松山棉店作为核心的合作伙伴之一，他们拿来了这样的拳头产品，所以在整个的周年庆搞活动大概搞20-30天呢，接下来没有直播了哦。今天有且只有这么一档周年庆的特别节目，你说1993件，很多观众说哦也划算的，3件的话1件60来块钱也便宜的，对不对？6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是4件不同的颜色给您搭配好，有豆沙粉呀，有这个绿色呀，然后包括有我们这个灰紫色
1: 呀，
0: 肤色，所以让大家穿的不重样，然后呢都是浅色系。夏天你不管穿白色的、浅色系的，不容易走光，不容易臭。
1: 是的，这一款给杨，我也买给我妈妈了，我妈妈喜欢的不得了，跳广场舞可以穿，早上逛超市的时候可以穿。然后很多出汗量比较大的女性朋友啊，到了夏天的时候，是白天呢穿了以后就已经出汗了，到了下午要出门的时候还得再换另外的一款来穿，那就穿它好了。我跟我妈妈说1994件，我妈妈说啊，现在东方购物松山棉店价格那么卷了吗？然后试穿完以后就说了，说松山棉店不光是卷价格，还有就是卷品质。其实在很多网络渠道你能够买到类似款的，但是很多类似款的我提示大家，只是款式跟我们很像而已，材质未必能够做到这个价格。因为我们罩杯里料的这个位置啊，就是刚才贴合我私密处的这个位置，是做到100%的白板棉，这个地方是贴合我们脂肪团的那个位置，出汗量比较高的，你如果比较厚一点，或者这个棉质啊做到的只有50%或者40%的话，它还是不透气。我们做到的是100%的全棉，而且呢超透气的同时，摸上去那个手感就特别好。刚才耿瑶在问我说，哎，我们都是各种颜色的，为什么内里是白的？我提示大家，内里的白色就是100%棉花的原色，这个颜色是更加没有什么染色工艺的，贴合我们的私密处的话是更为舒服的。另外我们穿多很方便，只要你会穿背心就会穿我们这一款。
0: 是的，
1: 它跟传统的那种后扣式的，然后扣起来很麻烦的，很勒的，很紧的完全不一样，前扣式的，我第一个扣子扣完

0: 稳定性。
1: 是的，那很多叔叔阿姨，这个阿姨说，哎，我要出去跑步啊，运动啊，你不管跑跑跳跳，它的稳定度也很好的，不会说，哎呀，跑着跑着好像整个移位了，变形了。
0: 对的，我们太有经验了，以前什么拉个把手，这边的肩带就滑落了，
1: 对吧？
0: 然后下面就跑杯了，稳定性很好，甚至于像我妈妈穿了它跳广场舞，也很舒展的开，舒展的开的同时也不觉得紧，也不觉得勒。
1: 是的。
0: 另外，我们可以在瑶瑶手里看哦，我们这一款背后的弹力是什么样子的？
1: 给大家看看后背啊，整个后背的弹力大的同时，千万别觉得说，哎呦，你们这个后背是不是很闷啊？观众朋友，你看啊，整个后背的透气度是很高的。你看我的手指关节在里边可以清晰的看得到，证明什么？我们用到的是比较薄的一个面料，会呼吸，会透气，这是春夏大家会更喜欢的一个面料，很凉快，对吧？很透气的。还有就是我们整个没有钢圈的设计，对所有的女性朋友来说都更加的温和友好。整个的内衣卷成一圈，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0: 软软的，然后穿上以后感觉糯糯的，就是没有什么负担感。包括我自己，因为里边我也穿了一套，然后呢外面又穿了一套演示给大家看，它在底部的这个位置你摸上去是柔软的，
1: 对的，
0: 就不像有的内衣它有钢圈杵在那边让你觉得不舒服。这个是我们淋巴重要系统哦，你如果长时间穿着顶在这个淋巴系统，你就会导致什么胸部血液不循环。
1: 是的，
0: 这个地方全部都是软的，软的面料，有弹力，高棉加全棉。这一款我自己买回去穿了以后，我妈也喜欢，我也超级喜欢。
1: 是的，
0: 但是市场当中类似款的不便宜的。
1: 是的，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记住几个重点。首先你搜背心款带蕾丝，然后呢这个稳定性强，然后前面四个暗扣的，
0: 还得全棉，
1: 哎，还得全棉。基本上一件的价格我们搜到的都是比较好的啊，100多，100多，100多，便宜的也有70-80，肯定是要一件的。那东风购今天呢199块钱先送了您接近6块钱的购物积分，再送您一个自动订购的立减，相当于180几块钱带回去四件，每一件好算来40来块钱就可以拥有回去了。但关键是40来块钱您先对它有一个预期，对不对？拿到手里你看值不值，如果是物超所值你签收。
0: 对的，
1: 如果说哎觉得好像货不对版，没关系，你拒收，直接全额退款退货还给您都没问题。
0: 对的，瑶瑶，你知道吗？这款是之前直播过的，好像是去年的时候吧。我们这一款的收货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到今年周年庆的时候，嵩山棉店又来了。
1: 是的，
0: 他觉得做一档直播是值的，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们了解说嵩山棉店材质好、品质好，上身以后舒适。
1: 是的。
0: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哦，100B、95B 即将售罄啊，不接受预约。160-170斤的适合100B，140-150斤的95B，130斤以内的90B，115斤以内的85B。
1: 这款内衣根据尺码来下单，卡码直接拍大，拿回家去试穿，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但关键是它是一个凑单神器。屏幕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啊，如果你买了这个，比如说银优恒的益生菌啦，或者是天翠恩的鱼油啊，这两天鱼油卖得很火啊，包括诺惠的抚媚 Q 十等等的，你都可以拿这个商品来凑单，满3件满3888，这个整个组合送给大家，内衣拿回去免费穿，而是穿4件，好不好？最后的5分钟时间全面留给您来抢线，02151299000。

我们的时间还有多的四分钟啊，但是我觉得比时间更紧张是咱们的备货了。嗯，现在大致嘛全面热销，比如说115斤到130斤的女性朋友，您要选的 B90 对不对？90码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个位数，还有130到145这个尺码 B95 我们要售罄了。还是那句话，这个内衣你不需要纠结你的罩杯 ABCD 杯我们都能穿，从小胸穿到大胸，根据体重来选就可以了。哪怕你说哎，你们推荐这个尺码我穿的不合适，没问题，

0: 货或者换货所有的成本和费用，东方购物来帮您负担。
1: 对的，所以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的。但是再不抢的话，100币95币即将售罄，售完以后不补货的。刚才我们也替大家比了一下价，我们类似款的，然后材质用到全棉和高棉的，基本价格在市场当中一件就要100多，就算打个对折也得70-80，
0: 对吧？要的
1: 啊，我们今天是折上折，做到每一件单品才40几块钱。颜色部分啊，有我们的肤色，然后呢灰紫色、绿色，还有我们的豆沙粉色。
0: 是的，
1: 我们售完真的不补货了，因为这一款在门店当中也是属于热卖款。
0: 哎，我一直觉得啊，就给女人设计的东西一定要懂女人，什么意思？要懂我们的需求。观众朋友，您的需求是什么？你还喜欢钢圈吗？你还喜欢那种勒的，或者是材质是聚酯纤维的，然后整个都是小蕾丝、小花边的吗？您不要那种了。我们现在需要的什么？需要的是舒适。女人是美给自己，好看给自己，舒服给自己的。所以像我们这种背心式的，第一它很友好，它不会有那种掰掰肉勒出来一条一条一圈一圈的。第二就是它不会说让大家整个的压着你的淋巴，那种钢圈硌着你，让你每一天都在难受和痛苦当中度过。还有就是不用你反手去系扣子了，会穿背心就会穿这件内衣。再加上我们今天对于颜值来说，我们还给大家设计了这种好看的蕾丝。
1: 对的，而且蕾丝是放在外面哦，不是放在里边哦。里边的那个材质是100%全棉的，
0: 哎，
1: 外面做到水溶性蕾丝。刚才我看到那个耿瑶做了指甲的啊，哒哒哒在那个蕾丝上面划。我们不易起球，不易勾丝，做到达到内衣级别的水溶性蕾丝。
0: 是的，所以像这样的内衣你就放心穿吧。穿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觉得哎呦，有时候穿了还是没穿的忘记了。
1: 对的，无感
0: 无感。对，最后的1分多钟了啊，观众朋友，还是强调这是周年庆的一个方案和力度，在整个东方购物周年庆的活动期间，我们松山棉店来且仅来这么一次，所以这一款199块钱不用你选颜色，画面当中屏幕里边看到的4件全是您的，粉色、绿色、紫色、肤色都有给到大家，然后里边的内里我们都做到了100%的棉啊。最后的1分半钟时间留给大家，全线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51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家里面每天都要什么洗碗刷锅，包括你的清洗果蔬，所以每天用到家里面的洗碗液、洗洁精，包括什么果蔬清洗剂啊，品质是要买好一点的。那咱们今天周末档为你带来是澳洲大品牌，也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浓缩的洗碗液，用途啊非常的广泛，主要因为它里面清洁力特别的强，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功能，而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特别的划算，比我们本来的售价还有大幅度降价。关键我们今天组合里面还有这样的一大瓶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程曦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其实啊，大家在买这种清洁用品的时候一定是在注重品牌的、那今天我们澳纯的这个品牌啊，它是隶属于澳洲的银石集团，而且这个品牌旗下有非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牌，而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澳纯就是他们旗下专业做家居日化用品的品牌的高端品牌、
0: 是
1: 今天你买到的每一瓶保证和您去澳大利亚买到的也是一模一样的啊。
0: 是的，而且我们东方购物啊，以往这个产品只要有直播，只要有现货都卖得非常的火爆。
1: 对，
0: 很多我们的顾客家里面每天洗碗刷锅清洗果蔬都在用到它。那今天我们的产品品质一如既往的高啊，单瓶都是750毫升的大瓶装，能够当做洗洁精，当做洗碗液，而且我们里面主要的达到清洁力很强的成分哦，不是过多的一些化学成分，主要都是从这个就是说柠檬当中橙子当中给大家来提取到的。
1: 对，
0: 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它会有淡淡的橙子的这个清香，
1: 对，
0: 使用感受特别的好。我先把这个大瓶装这样一个就是洗碗液我先现场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0: 我们就直接给大家来开一瓶。它是一个浓缩的一个洗碗液，
1: 是，
0: 所以你家里用起来用料也是特别省，而且本身它这个质地啊很浓稠，颜色也很漂亮。哎，
1: 您看到没有，直接娇姐在打开盖子的一瞬间我闻到的就是那种非常自然的这种橙子的一个清香。而且你会发现这个颜色啊，它就是橙子的这种颜色，所以说我们也是主要就是从橙子里面提取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成分，所以说它能够通过这些有效的配方帮你来做到油污的瓦解和去除，
0: 是，
1: 而且非常非常的浓缩，每次就滴上那么3-5滴就完全足够了啊。
0: 而且告诉大家它不仅能够去除很多的一些油垢，刚才我也讲了，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果蔬的一个就是说清洗剂，
1: 清洗剂，
0: 所以你买了它以后呢，家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果蔬的一些清洗剂，
1: 对，
0: 你也不需要单独来购买，
1: 是，
0: 而且不管用它洗碗也好呀，洗果蔬也好，也不怎么伤手，相对来讲是比较的温和的。
1: 对，
0: 那咱们今天首先把它当做洗碗液、洗洁精来用，给大家现场来洗一个盘子啊，
1: 来，
0: 这就你看、吃完晚饭以后，
1: 对，
0: 很多的一些油垢都在盘子锅具上面。
1: 对，平时的话呢，大家肯定就要来做到清洗碗盘的工作了。今天您一样啊，用上我们今天整个澳纯的一个洗碗液，直接往里面挤上一点点就完全足够了。它就是一个超浓缩的配方。而且的话呢，它是那种低泡一瓢洗的，不像您在家里面用到的很多的市售部分劣质的一些洗碗液，可能最后过水都要过很长的时间。直接我把盘子放在我们的水缸当中哦，来看一看，直接在里面，它对于油污的瓦解能力和去除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就在里面3下5圈的功夫，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整个碗盘，刚才都是油油腻腻的，但是说话之间我洗得很干净，而且到底洗得干不干净啊，我给大家听听声音哦。
0: 你都没有用什么洗碗巾啊、抹布啊，就是手去啊
1: 撸了两下，
0: 撸了两下
1: 就干净了。而且有咯吱咯吱的，
0: 没有很多的一些洗碗液残留造成滑腻腻的感觉，
1: 完全没有残留。所以说今天给到您的就是这样的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这样一个洗碗液，
0: 是
1: 不仅能够洗涤碗盘，还能洗涤很多的瓜果蔬菜都可以的啊。
0: 对，而且洗过的一些果蔬呀，对吧，碗盘呀，餐具上面它还有到特别好的有到抗菌的性能。
1: 是，
0: 这个咱们给大家出具第三方专业机构做的检测报告，
1: 对，
0: 针对啊三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这个检测结果，你看它的一个数据都是有到99.98%，甚至于4个9%99.99%。下面检测的这个产品就是我们今天澳纯这款这个洗碗液。
1: 对，
0: 还有我们说要达到能够清洗果蔬，不是所有的一些比如说什么哎洗洁精啊，对吧，洗碗液的都能够去洗果蔬的，要达到这种食品级能够清洗果蔬的，它有更加严苛的相关的检测要求。
1: 对，
0: 就是里面甲醇和甲醛的含量是不能够有的，所以这两项检测我们这个产品的检测结论是未检出。荧光增白剂也是未检出，对吧，去污力大家来看一下，还是大于标准餐具洗涤剂的去污力这样一个标准，
1: 是，
0: 所以它是品质很高的一款果蔬的清洗剂，同时还是洗碗液，还是洗洁精。
1: 对，
0: 所以东方购这边有很多观众之前买过，用下来感觉都很不错。然后呢，我们又是啊，每一瓶澳洲原装进口过来，原产地就是澳大利亚那边。你看，就像很多好的一些澳洲进口的产品，它会有这个袋鼠标的。我们这个中文贴标背后，它也有这样一个袋鼠标。
1: 是
0: 750毫升大容量。那这样的一瓶呢，如果在澳洲当地买的话，价格是不便宜的。
1: 对，您看这个的话呢，是我们在澳大利亚当地的大型的商超给您去实拍的价格啊。您看一模一样的， 18.99澳币，如果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呢，大概要92元一瓶啊。
0: 是，东方购我们今天组合给大家出做10大瓶，看一下我们的实物在这边，总共10大瓶，每瓶澳洲原装进口过来，那按照澳洲当地买的价格，就需要花到920元来购买。
1: 是。
0: 很贵，但是原来东方购我们直播过，之前售价是238元，
1: 对，
0: 已经很便宜了，便宜了将近小700元。今天我们再降10元，做到了228元。10大瓶，
1: 对，
0: 单瓶多少钱？22.8元。
1: 是你相当于就是买一个国产洗洁精的价格，今天买到的是来自于纯正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
0: 是的，而且我们组合里面，哪怕你是没有用过的新观众没问题，10瓶当中您拿到产品可以先打开这样的正装一瓶去用，把它当做洗碗液，把它当做家里面的果蔬清洗剂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哪怕你这瓶用光用完了，对产品不满意，还可以退款退货。这个一瓶试用的服务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有吧？
1: 那肯定，在外面任何的商超，哪怕你到我们上海的进口超市，都不可能有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
1: 只有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开放免费的试用名额，但是是先到先得啊。
0: 是，所以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也可以跟家里面的亲戚呀、子女呀、您的长辈可以分享一下。10瓶量是很多的，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相对来讲，过去农油出酱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洗净了就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辰光人家油哎，我没打清爽，我到我在后头烤坏脱个，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只手啊，就觉着老干个。我自家只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讲，洗洁精好点呢，打好只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个洗洁精对伐？你用下来大概两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两三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个。现在搿只750毫升个搿只产品呢，我用下再个两三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假如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了。有辰光有点蔬菜对吧？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
1: 油。哇，今天我们品质这么好的澳纯的浓缩的洗碗液，周末档又来给大家做直播了。刚才我们是演示了洗了一个盘子，家里面你看。油垢很厉害的锅具呀，包括家里面擦一些灶具呀、米基炉呀、康宁炉呀、电陶炉呀，都可以用它来清洗。
2: 是，
1: 哪怕锅的外壁烟熏火燎的、焦黑的锅底呀，对吧？你倒什么汤汁，很多什么结在、扒在那个锅的那个外壁，都可以用它稍微蘸取一下。哎，普通抹布擦一擦也会弄得很干净。
2: 是的，是的。那今天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而且里面主要是什么，都是橙子的提取物，不像是一些强酸强碱呐、化学制剂呀、而且它的浓缩是非常浓缩的，每次就用上那么一两滴，您看看。包括你家里的油网啊、烟机灶具啊、砧板呐、这些要和食材接触的东西啊、一定要用到健康、安全、放心的清洁产品，咱们才足够的放心。而且你看这个化油能力有多强啊！今天你拿回家去，真的是在家里面各个地方，你用刀具用它来擦，砧板用它来擦，果蔬用它来洗，都是完全可以的啊。
1: 是的，关键今天我们这么划算的组合降价到228元10瓶的组合上，
2: 是
1: 我们再给大家这样的一瓶哦，免费试用。
2: 对，
1: 送给你这瓶就相当于。澳洲当地买就是要92元，哎，这瓶你放心大胆去用。如果老观众你说我用过的品质很好的，但是我今天要来薅羊毛，也没任何的问题。
2: 对，
1: 家里面的每一个有的东方购的账号分开下单，每套组合里面都可以拿一瓶这样的食用，自己家里面订一组，给子女家里面送一组，您的长辈家里面送一组都可以哦。
2: 是，
1: 而且它的品质好到什么程度？我把我们产品的关键的一个特点，中文贴边上面印的什么字哦，给大家看清楚哦，它是植物提取物哦，主要对吧？就是主要是橙子当中来提取到的，味道也很清新，淡淡的橙子的香味道，一冲洗没有什么残留，而且超浓缩，温和不伤手，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每一瓶哦，不是外面什么哎450毫升、500毫升，对吧？中瓶的大小，我们是超大瓶的750毫升。
2: 对，
1: 所以这一瓶就能够用很长的时间。
2: 是，
1: 每瓶都是澳大利亚、澳洲原装进口过来。哎，这个产品能够到我们东方购的大屏这边来做直播，也是哦多重的考核考验，品质是非常好的。我再把前面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2: 好，
1: 颜色极为漂亮。哦，因为这个里面真的，我们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也有一些什么洗洁精。哎，有的就是哎比较的稀，然后呢用量比较多，但是有的比如说不经过我用力的去什么洗这个碗盘呐、锅具啊，也感觉啊不怎么洗得干净，或者残留会很多。
2: 是，但是你会发现，首先的话呢，我们是这种橙黄色，这个也就证明了我们全部都是从橙子、橘子里面来提取出来的，而且是非常清新的颜色和味道。关键是它非常的浓缩，就用上那么几滴，你家里面洗碗盘、洗瓜果蔬菜都能达到非常好的清洁效果、
1: 是，而且它里面是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的。咱们第一段落给大家看过是检测报告的，
2: 是，
1: 所以你用它来洗锅具、洗碗盘，尤其哦还能够家里面当做果蔬清洗剂来使用。不是所有的洗碗液、洗洁精都可以洗果蔬。咱们像给大家洗一个西兰花，哎，夏天你很多一些，比如说蔬菜瓜果呀，对吧？凉拌菜呀，水果直接洗完就吃。
2: 对，
1: 上面一些农残呐、虫卵一定要洗干净。
2: 其实你看一下，这是同样的一颗西兰花呀，它的表面是不是有一些白白的东西？平时你在家里面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做到清洁，就是放在水里面泡一泡呀。但是今天用上我们专业的果蔬清洁剂，你再来看一下。就挤上那么一点点就完全足够了，不需要太多。然后接下来的话呢，直接把同样的一颗西兰花，我分成两半，用不同的洗涤方式给您来检验一下。这边的话呢，画面的右侧是我刚才用了我们的一个洗碗液果蔬清洁剂，而左边的话呢就是普通的清水啊。我们在里面稍微的涮一涮，不需要去搓它，你就放里面浸泡浸泡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拿起来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您再来看看，刚才这是一颗一模一样的西兰花，但是洗完之后你会发现，我用过专业的洗涤剂洗完之后，你看翠绿翠绿的颜色，这种白色的它已经没有了，但这边是不是表面还有白色的？这个东西有可能是蜡， 也有可能是杀虫剂。你看，附着在表面，我的水呀、都进不去，渗透不进去。但是另外一侧，您再来看，观众朋友，是不是每个毛孔都已经洗干净了？但在这边，你看表面就是有一层膜一样。所以说，像这些东西，如果你平时没有洗涤干净的话呢，最后吃到您和家人肚子里面去了。为什么有很多人，尤其是到了夏天，经常容易有拉肚子啊、腹泻的一些情况啊，或多或少都可能跟您入口的这些食材没有做得很彻底的清洁，可能是有一些关系的。
1: 对的，夏季也是胃肠道问题的高发时节，
2: 对
1: 大家洗的一些东西啊、吃的东西啊，这个安全性一定是要特别的注重。
2: 是，
1: 不仅能够洗很多的果蔬啊，家里面餐具呀、碗盘呀，它还能够你看家里面清洗什么重油污，
2: 对，
1: 打理灶台、油烟机没问题，包括宝宝、婴幼儿、母婴的一些用具、餐具也可以来洗涤。还有什么？它是不挑任何清洗的材质的，就是本身啊，会被什么刮伤表面呀、塑料的、玻璃的、蜜安的、不锈钢的，对吧？那种厨房台面呀、大理石的，或者那种什么微晶玻璃的，都可以用它擦一擦、打一下，没有任何的问题。功能非常非常的齐全。所以啊，澳洲当地买这样的一瓶，价格是92元，
2: 是
1: 折合人民币哦。比东方购花的价格228元，外面顶多买两瓶，
2: 对，
1: 三瓶你都买不到。
2: 哎，
1: 我们今天部队聊给大家足足会有到，你看10大瓶的量，
2: 没错，
1: 澳洲当地就是那边啊，18.99这个澳币
2: 。对，所以说哪怕你说我家里有亲戚朋友就在那边。你让他去看看这个品牌，这个产品在澳洲相当热销，但是就是92元人民币一瓶啊。
1: 对的，所以228元，你外面顶多买两瓶，
2: 对，
1: 第三瓶你要买的话，价格都超过228了。
2: 是，
1: 我们10大瓶，每瓶跟澳洲当地的品质一模一样，澳洲生产，澳洲制造。今天我们的价格相当于单瓶哦，22.8元，而且还会里面包含一瓶免费试用送给大家，
2: 对，
1: 还是很好的新鲜批次，所以赶紧下单。我觉得平时啊，越是夏天，想打理厨房、清洁餐具、清洁果蔬轻松一点的，好的清洁帮手，洗碗液、果蔬清洗剂买好一点，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相对来讲过去浓油赤酱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洗净了再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没油，没有如果人家有哎，我没打清爽，我的我在我的烤坏掉啊，因为那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这手啊就觉得老干的，我自个这手啊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点呢，打好这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这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一个。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讲是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了。有辰光有点蔬菜对吧？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1: 今天是周末，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档《备货只有最后的80组》了。
2: 嗯，
1: 好不容易两天周末休息，有很多的观众说：“哎呀，平时上班，只有在周末的时候，对吧？腾出时间来，把家里面什么餐具呀、碗盘呀、厨房好好清洁一下。”
2: 嗯，
1: 其实你本来可以什么出去逛逛街，对吧？
2: 对，
1: 享受享受生活。因为可能家里面平时太忙了，没有时间打理厨房，清洁很多的餐具呀、锅具上面的重油垢，要单独腾出周末的时间来。但你想，如果平时每天咱们说功课做在平时，每天你什么哎用好的一些洗碗液。呀，洗洁精呀，定期把厨房里面做完那些油腻呀，对吧？一些污垢呀，打理干净的话，其实你可以腾出更加多的时间去享受周末的。
2: 没错，
1: 所以真的建议大家，家里面的洗碗液、洗洁精要买的品质好，尤其清洁力要强。
2: 是的，是的，而且但是你要知道，现在目前我们在市面上买一些国产的洗洁精啊，也要花到20来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真正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用起来啊非常非常的放心。不仅说碗盘能洗，刚才我们看到了像锅具啊，包括你的砧板、刀具，还有就是现在是到了夏天了，大量的瓜果蔬菜上市了。
1: 是的，
2: 我们很多要连皮吃。吃的一些凉拌菜，那我们在整个烹饪之前是不是要把它洗得更干净更彻底呢？
1: 对，
2: 避免上面可能有一些农药的残留啊，有一些虫卵呢、那用上我们这一款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一个产品啊，你就完全的放心了。
1: 对，
2: 浸泡浸泡，然后的话水一冲，我再去烹饪，我觉得全家老小吃起来也是更加放心的啊。
1: 对的，而且我建议大家你可以买一样好的，就是针对油垢去污和一些果蔬的农残呀、虫卵这些比较厉害的一个单一的产品，不用瓶瓶罐罐买很多。你有了我们今天这款澳纯的洗碗液以后，洗洁精不需要买了，
2: 对，
1: 果蔬清洗机不需要买了，
2: 哎，
1: 厨房里面针对很多重油垢清洁也不需要买了，相当于啊一瓶顶多瓶，
2: 是，
1: 所以我们的备货最后的70组降到228元，10瓶澳洲进口过来给你送货到家，还有一瓶免费试用，打电话来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那你相对来讲过去浓油赤酱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洗净了再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没油，没有如果人家有哎，我没打清爽，我的我在我的烤坏掉啊，因为那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这手啊就觉得老干的，我自个这手啊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点呢，打好这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这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一个，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讲是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了。有辰光有点蔬菜对伐？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1: 用过咱们这款特别好的这个澳洲进口过来浓缩洗碗液的顾客，对它评价都非常的高。它在东方购这边其实热销很多很多年了。
2: 对。
1: 但是原来我们再便宜再便宜的价格，我告诉大家，常规节目都是238元，不是今天228元啊，就是200出头低价位商品，我们再给大家降10元钱。但是瓶数一瓶都不少，还是哦原原本本的10大瓶。而且我们这个十瓶为什么我们一直讲量很多？我们的每一瓶都是750毫升大的容身数哦。
2: 对。
1: 所以今天量很。多瓶数多，价格还划算，里面还有这样的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
2: 对，
1: 用没用过我告诉你，组合里面你都可以拿这一瓶自己先啊体验起来感受起来。 对产品不满意，这瓶用光用完你说我要退可以的。
2: 对，
1: 您退9瓶给我们就可以了，228元咱们一分不少的打回你账户当中。
2: 没错没错，所以说的话呢，今天给到大家相当于就只是一个体验的机会嘛。
1: 是的，
2: 不需要花一分钱的一个价格。
1: 是的，
2: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给您来看一下啊。
1: 对，看一下这个产品啊。
2: 对，
1: 你每天在用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你看就是抽拉的一个瓶盖，
2: 哎，
1: 就在你家里面洗碗的盆里面呢、水池里面滴上那么几滴
2: 就够了。
1: 因为它是超浓缩的，所以它本身啊它会有非常强的一个清洁力。但是这种清洁力不是一些不好 好的表面活性剂达到的，它主要都是植物提取，特别里面有啊大量那些橙子的一些成分，
2: 对，
1: 达到很好的去油污、瓦解油污的一个效果。
2: 是，
1: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啊给大家演示一个洗好浓重油垢的锅具。
2: 锅具，
1: 浓油赤酱的东西吃完，这个锅是蛮难洗的。
2: 对，像你平时我们上海的家庭做完菜的话，那个锅子里面一定是油油腻腻的，平时你摸上去，哎呀，都是粘手的，特别黏。那今天的话呢，直接用上我们的奥纯的这一款这个清洁剂啊，直接的话呢，你可以放在你家里面的水池里面滴上一两滴，也可以像我这样就滴上两滴在当中，然后拿个抹布稍微的擦一擦，你看一下它整个化油的能力有多强啊！观众朋友您看一下，基本上是我们的产品走到哪里，它的油污就能分解瓦解到哪里。所以说您在家里面做家务，你会发现特别的简单和轻松。然后稍微打理完之后，我拿个清水稍微涮一涮，您放在您的水龙头上面这么冲一冲，观众您再来看一下，整个锅子变得完完全全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和彻底的。
1: 是的，
2: 而且是不挑任何的材质，您看到没有？烧完菜的这个锅具里面也不用担心啊，烧糊了都是扒在上面的一些油渍，三下五圈的功夫咱们就能清洁得非常的彻底啊。
1: 对，包括家里面什么灶具呀、油烟机呀、油腻的水斗呀、水龙头呀，任何

0: 你家里面厨房环境当中被油烟熏的粘乎乎的油腻腻的，都可以用它直接来清洁。
1: 对，
0: 而且清洁完以后不只是表面油垢没有了，还有特别好的，我们有的什么抗菌的性能。
1: 是，
0: 这个产品我们是给专业第三方的机构再去做过检测的，它针对三大细菌有很高的一个抗菌的一个数据，达到了99.98%以及99.99%，所以你不需要担心家里面什么大肠癌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在我们这个用这款奥纯的洗碗液擦过的地方还会大量的滋生，
1: 是
0: 会比较的放心。还有什么，它是一款不仅是洗碗液，还是洗洁精，还是果蔬清洗剂，所以里面必须得达到甲醇和甲醛的含量不能有。
1: 对，
0: 如果这两者检测出来是有的话，它不能洗果蔬。但我们今天这两项它的检测结果都是未检出，而且产品里面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结论也是未检出。去污力它也是检测结果大于标准餐具的洗涤剂，
1: 是
0: 品质很好以外，咱们今天还是澳洲进口过来。我们这个产品的你看货物进口报关单，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那边，跟你在澳大利亚当地如果买到的东西是一模一样。
1: 对，
0: 但澳洲当地可不是人民币相当于22.8元一瓶哦。
1: 对呀，我们直接的话呢也是给大家去澳洲实拍了。你看这个就是在澳洲非常知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超市啊，同样的一模一样的18.99澳币，如果换算成人民币大概要92元一瓶啊。
0: 对，买十瓶多少钱，是不是920元？
1: 是，
0: 对不对？你家里面可能不会花那么贵的金额去买什么家里面的洗洁精洗碗液，但今天我们多方购同样是十瓶，
1: 对，
0: 我们价格多少，228元，比我们本来的承受价再降了10元钱，
1: 是
0: 228元。我告诉你，这档节目如果我们的现货售罄，价格起版要恢复成238元。
1: 对，
0: 而且组合里面有一瓶试用给到大家，
1: 哎，
0: 没有因为什么降价了，试用服务没有了，好的批次没有了，咱们都不是，还是很好的批次给你送货，依然有试用，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1。

0: 盆地相对来讲过去农业特强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洁精在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辰光人家油哎，我没打清爽，我的碗在后头磕坏脱个。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这手啊就觉得老干的。我自个这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一点呢，打好这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下才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像是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呢。有辰光有点蔬菜对吧？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1: 很多一些上海观众家里面买一些什么，就是日化的清洁用品啊，品质它也很注重，对吧？而且很多观众是喜欢什么进口的东西。
2: 是。
1: 咱们今天这款澳纯的浓缩洗碗，也就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又能够当做洗洁精，又能够当做果蔬的清洗剂。嗯。还有很多观众家里面擦油腻都用它，很好清洁，也没有什么残留。咱们先要给大家洗一个葡萄，对吧？
2: 好。
1: 很多一些夏季啊，应季水果比较多。
2: 对。
1: 我们以前都是什么，就洗完以后直接吃那些东西啊，你可以用我们这款澳纯的果蔬清洗剂来清洁。
2: 哎，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我这两串葡萄啊，现在你看上去都有一层白色的东西附着在我们的整个的葡萄的表面的。那同样的话呢，我把这两串这个大家看得更清楚了，对不 对,、嗯、
1: 对，
2: 表面现在全部都是白白的东西。
1: 是，
2: 我把同样的这两串葡萄放在两个水缸里面，大家来看一下。

0: 一下啊，一边的话呢，我就加上我们今天整个奥纯的果蔬清洁剂，一边的话呢，我就是普通的清水啊。大家来看一下，两边我用到不同的一个洗涤方式，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区别？在里面的话呢，我也不需要什么啊一直去揉啊去搓呀，就放在里面稍微的浸泡一下。因为像这种葡萄的话，真的你稍微一搓，它可能就掉下来了。然后你会发现，其实这样直观大家就已经能看出区别了啊。
1: 是的。
0: 稍等片刻之后，我拿起来，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这个对比有多直观？对不对？ 就像变魔术一样，这边我用我们专业的果蔬清洁剂洗完之后，颗颗晶莹剔透。表面这个白白的东西完全没有了。这个东西是什么？你也不知道，有可能是农药啊、杀虫剂啊，哪怕是一些果蜡放在上面，我们也担心吃到肚子里面去有一些不太好的影响。但是我洗得干干净净、彻底之后，您再来进行食用，是不是就会觉得更加的放心一些？
1: 是。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只要入口的这些东西，我们建议大家用到专业的清洁产品洗完了，您再来进行食用，全家老小。
1: 更加放心啊！是，所以它的用途是非常广泛的，可以清洗果蔬，很多的蔬菜瓜果，你用它洗完以后再去切配，
0: 对，
1: 做凉拌菜再去吃就很放心了。家里面洗一些餐具呀、碗盘呀、锅具，当然没问题。甚至我们几乎它有到很好的什么，就是没有什么残留这个特点，
0: 对，
1: 还能够清洗家里面很多婴儿用具啊、宝宝的奶瓶啊，对吧？母婴人群专用的很多的一些器具啊，都可以用它来清洁。
0: 对，
1: 还能够打理重油垢，因为我们里面很好的一个清洁力啊，是从这个橙子当中植物提取作为主要。 要来源的擦皂台、油烟机，对吧？油腻的台面呐、柜门呐，都可以用它来清洁。
0: 是，
1: 而且不挑什么材质，你说我家里面塑料材质、玻璃材质、不锈钢材质，对吧？厨房台面什么，我已经玻璃的、大理石的，都可以用它来擦一擦。用途这么的广泛，还是进口的这个品质哦。今天东方购物一瓶的价格相当于$22毛钱。
0: 对，
1: 外面很多一些进口商超，你去买大容身数的，差不多也就是700毫升、750毫升左右的进口的一些洗洁精。
0: 可能还达不到能够专业洗果蔬的，差不多价格$99一瓶，很正常。对，
1: 我们今天单瓶相当于才$22毛钱，
0: 没错，
1: 好划算哦。今天我们的价格
0: 是的，所以说你要想想，$20块钱，你现在目前在超市可能只能买到国产的一些洗洁精。
1: 是，
0: 我们今天让你用到进口的啊。
1: 是我们是10大瓶哦，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全部免费送货，拿到产品你就会发现一瓶我是可以打开用的，放心用，大胆用，这瓶用光用完没问题，对产品不满意还可以退款退货。 这个就是我们东方购奥纯这个品牌的自信和底气，但是试用名额我们是限时的，这个限时的价格$228，货卖光以后起码要恢复成$238，打电话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提示大家，买过的观众是知道这个产品是有免费试用的，原来要238元，今天我们的价格降到了228元。
1: 对，
0: 再给大家一瓶免费试用啊，这个也是我们品牌方奥纯在东方购做这样的一个推广，所以大家我告诉你，只要你对这个产品感兴趣，你想用用看进口的洗洁精又能够当做果蔬清洗剂，它到底好不好？我想体验看看。
1: 对，
0: 你就可以把这个组合订购回家。
1: 没错，
0: 先用了再说，对吧？后面你还可以有反悔的机会的。
1: 是，那
0: 包括你在这个期间去比价，
1: 如
0: 果你发现外面有这种什么同品质的，跟我们这样的一样，功能很齐全，它如果你算下来性价比东方购划算的，你在一瓶试用用光比完价以后，你还可以退，这个没问题的，我们很有底气和自信的。
1: 没错，关键是你现在到了很多一些进口商超，你看起来有很多的一些洗洁精啊，进口的呀，也特别想试试看。
0: 对，
1: 但是你在外面的超市进口商超怎么可能还让大家免费试用一瓶啊？买了就是买了，但是今天东方购不让您花这笔钱，您先打个电话，我们先送大家一瓶，你先去体验，您觉得好用了，那您整套组合再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咱们还有反悔的机会。所以说咱们就感受感受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这一瓶洗碗液，而且它真的在我们的东方购物是狂销热卖，只要用过的顾客都觉得好，而且一直都会在回购的啊。
0: 对，你说我就想买一套，我先用用看，可以的，因为我们一套组合里面就有10瓶，对吧？
1: 是，
0: 你拿个4瓶给子女，对吧？拿个4瓶给家里面的长辈，自己留2瓶也可以。这个组合我们的瓶数都有10瓶，家里面是可以做分享的。
1: 对，
0: 但凡有一户人家说不好，没问题，对吧？你在一瓶试用用光的这个情况下，退9瓶产品给我们，您订的整套的金额228元，咱们如数奉还。
1: 对，
0: 所以把握这个好机会，赶紧来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上海人相对来讲欢喜浓油赤酱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洁精要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辰光人家油哎，我没打清爽，我的碗在后头磕坏脱的。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这手啊就觉得老干的。我自个这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一点呢，打好这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有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这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一个讲，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讲是讲好点啊，就是环保一点呢，有辰光有点蔬菜对伐？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0: 这档我们有一瓶试用的名额，机会已经不多了，而且降价了，很多老顾客都订2组哦，因为再比原来单套组合再省了10元钱，228元10大瓶了，而且还都是很好的新鲜批次。然后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洗一个餐具碗盘，有时候周末家里面会来很多的一些客人吃饭，
1: 对，
0: 那么其实啊，这个对于家庭主妇来讲，吃完的这么多的碗盘，有时候洗碗刷锅真的是一件蛮累的事情。哎，
1: 今天的话呢，您看我们就直接挤上一点点我们的奥纯啊，而且它不像你在市面上买到的很多部分劣质的一些洗涤剂，可能泡沫特别的丰富，那个里面它只是加了一些起泡的成分，但是真正的有效成分其实并没有很多，但是今天您看到没有，我们直接放进去之后整个碗盘搓一搓，哪怕你说我上海家庭做的很多浓油赤酱的一些东西呀，脏兮兮的油腻腻的，在我们整个的洗涤和作用下，您看一下整个碗盘干净了，我不需要拿那个钢丝球啊百洁布使劲去弄它，而且真正是没有残留的，让您听听声音哦，咯吱咯吱的声音，
0: 不滑的，
1: 不是那种滑腻腻的，洗完了之后还摸上去滑滑的，不是的，非常的干净，在里面稍微的浸泡一下，拿个水一冲，就这么彻底，碗盘、锅具、果蔬我们都能来洗涤啊。
0: 是的，而且洗完之后你的很多的器具呀、餐具呀、锅具表面，我们针对3大细菌有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1: 对，
0: 我告诉大家看一下，3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检测结果抗菌性能的数据是有到99.98%以及99.99%，4个9哦，都是很高的数据。还有后面要达到能够洗果蔬作为果蔬清洗剂的洗涤液的话，甲醇和甲醛的含量是要未检出，不能够含有，我们检测结论就是未检出。
1: 对，
0: 荧光增白剂也是未检出，去污力也很好，是大于标准餐具的洗涤剂。这个大家用起来就很放心，而且产品背后我们的信息清清楚楚，有中文贴标，然后呢它本身原包装产品上面还会有这样一个三角袋鼠标。
1: 对，
0: 像东方购我们很多观众买的澳洲进口的绵羊油，对不对？也有这个袋鼠标，这款我们澳洲进口的澳纯的浓缩洗碗也有袋鼠标，原产国澳大利亚， 清清楚楚，东方购物也有报关单，我们经过严格的审核。
1: 对，
0: 澳洲当地买这一瓶哦，折合人民币92元，一模一样的东西。
1: 对，
0: 没有说这个什么东方购物给大家小容身数的，
1: 没有，
0: 是400毫升、500毫升，
1: 对，
0: 一模一样。澳洲当地也是750毫升大容量，人家就是92元人民币。
1: 没错，所以说哪怕你有家里有朋友就在澳洲的，你可以让他去比比价格，92元一瓶哦，而且卖的还非常的好。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您这个价格太有性价比了啊，
0: 是我们10瓶啊。228元，相当于是22.8块一瓶，这个性价比极高。
1: 是，
0: 其实像它这样的品质，如果在我们身边的一些进口商超看到同类型产品，大部分真的就是80-90块，甚至90几块，小100块。大容身数，很好的进口品质的这种洗碗液、洗洁精，我们今天20几块单瓶的性价比极高，所以你家里面可以订多一点来用，或者做一个分享。还有试用呢，哪怕你说这个产品东方购物热销很多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直播，从来没有用过，没问题，我们组合里面这样的一瓶给大家免费试用。你这一瓶用光用完了，我不满意可不可以退？
1: 可以退的。
0: 我如果到外面去比较价格，发现性价比没有你们东方购物算的这么高，我可不可以退？
1: 也可以退。
0: 或者我没有理由，我就想退这个东西，我就最后选择不喜欢，我就不想要了，可不可以退？
1: 没关系的，我们今天是无条件的退款退货。这一瓶试用名额您先拿回家先去用，但是我们的试用名额现在告急了，最后几套没有就没有了啊！
0: 是，打电话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哎，你相对来讲，或许浓油特酱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洁精就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如果人家有哎，我没打清爽，我在后头磕坏掉啊。因为那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这手啊，就觉得老干的。我自个这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点呢，打好这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这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有辰光洗洁精讲是讲好点啊，就是环保一点呢。有辰光有点蔬菜对吧？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0: 咱们这批货做到228元十瓶，其实也是澳纯特别和东方购物谈下来，就回馈我们的老观众。因为确实也是什么，就是6月份了，618年终大促的力度到了。
1: 对，所以说的话呢，今天才有这样的一个组合力度和价格，因为平时根本是看不到这个组合的。你到澳洲本地去看，你就是92元一瓶啊。今天这个价格你也就买到2瓶，今天我们是10瓶给到大家，而且关键咱们在家里面每天都要刷碗的，每天都要洗锅的，每天要洗菜的。那你说我平时在家里面这些东西肯定是断不了的，每天都要用的东西，与其花个价格去买一个不太好的、市售部分劣质的，不如咱们用上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效果又好，又不伤害到您的双手，用量又节省。今天还给您开放一瓶免费试用的机会，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今天咱们先给自己一个体验的名额，用完之后你觉得好用，您再留下来；不好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618大促，咱们也就这么一次的机会，给大家带来澳纯的这个超大力度的组合啊。
0: 我觉得家里面有很多，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因为它是达到很好的，可以洗果蔬，可以洗餐具，你家里面什么油腻的刀具呀、厨具呀、砧板呐、都能够用它来擦一擦。真的，一瓶顶多瓶，洗果蔬不需要买了，洗洁精不需要买了，洗碗液不需要买了，还有家里面哪怕你要擦一些重油垢，清洁一下厨房，包括比如说微波炉表面擦一擦，烤箱擦一擦，对吧？你家里面什么电热烧水壶呀、榨汁杯呀、搅拌杯呀，各种什么那个破壁机都可以用它来打理。
1: 是的，所以说它的使用范围是非常广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真的是算下来才20多块钱一瓶啊，关键是我跟娇姐说的那么好用，不如您自己亲身拿回家去体验体验嘛。您到任何的超市不可能说哎呀我想用你给我一瓶免费试用吧，不可能，只有在今天东方购物我们又趁着618的机会给大家这一瓶，您先去试用，而且是正装啊，一整瓶你用完了你觉得不满意，我们都支持您无条件退款退货的啊。
0: 是，所以赶紧抢单，年终特惠我们618的力度，大家且买且珍惜啊。因为这个产品如果这档我们的限时的货号售罄以后，起版价格恢复成238元一瓶试用，其实我们澳纯也是坚持了蛮久，也挺难维持下去这样一个福利给大家的。
1: 是，
0: 所以订购吧，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因为备货很难嘛，每瓶都是澳洲生产、澳洲进口过来的。所以大家珍惜这个机会，打电话拨线是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境，
2: 成为心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了年之后呢，很多人都感觉到自己啊吃的有点多，然后可能体重也有点往上走。其实呢，在这个春天到来的时候啊，我们确实是需要把身体里面的那些多余的脂肪、多余的一些垃圾啊，更多的排出体外。那其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一直以来给大家带来一些特别健康的好东西。这场直播啊，也是我们在春节后马年的第二场栏目的直播。那我特意为大家挑选了一款非常好的燕麦，也是阴山优麦。它最大的特点是有机胚芽啊，有机胚芽的，而且是裸燕麦，就是全燕麦，帮你把营养成分都保留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很多东西是帮你来做加法的，比如说增加这个增加那个，但是燕麦因为它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而且还有很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酸，但饱和脂肪酸包括它当中含有的蛋白质的营养物质会特别高，尤其是保留了胚芽的裸燕麦，营养物质含量会特别的高。那今天就千万不要错过，在你早饭的时候或者说是晚上的时候想要给自己加一个餐，燕麦都是相当不错的选择。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连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确实啊，这个万物生发，春天到了，我们的衣服穿的也越来越轻薄，
0: 是的。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时候我的体重要管控起来了。所以说的话呢，这个非常棒的燕麦片一定要准备起来。市面当中很多的燕麦片过度的加工了，所以里面的各种营养物质可能流失的比较多。
0: 没错，
1: 咱们今天栏目当中啊，有机胚芽燕麦片。
0: 对，
1: 今天这档直播有多难得？刚刚高丽老师来了就说，年后我第一场直播，我就想给大家推荐这个，没货，一直没现货，只有今天，所以保证全新批次。
0: 对，刚才那个妍希跟大家说保证全新批次，所以我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下它有多新鲜。我一直想要去拿这个燕麦，就是说我在提前想要拿一罐哈，拿不到，因为它的生产日期有多新鲜啊？看到我们的那个上面写了是2026年2月10号，哇，这个是我们的那个之前的那个版本，看不清楚。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1: 这个是的，
0: 对对，在这里，2026年2月10号，大家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都这批货源。2026年2月10号，所以批次超级新鲜。
1: 是，
0: 所以你在家里面你要知道，我到现在想要拿到现货都拿不到，
1: 没拿到。对
0: 对，然后呢，这个构成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罐装一共是3大罐，每一罐当中是1080克，哇
1: 天哪，
0: 也就是2斤多，
1: 对，
0: 2斤多了。
1: 对，
0: 还有这个三盒的2盒的
1: 米饭，
0: 每盒当中有500克，一共就是相当于也有1000克的米饭伴侣。待会儿跟大家教一下这个米饭伴侣怎么样来弄哈，也是相当不错的。然后再来说一下这个里面，因为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能吃有机，咱们就尽量吃有机，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你想，有机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它对于农药啊、化肥啊，它是非常非常讲究，它是不可以、不允许添加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能吃到有机的，以前我们说还要花大价钱，到国外去买。
1: 对。
0: 现在不用了，咱们自己就有机的，而且是内蒙古的，给大家看一下啊，在这儿。有机胚芽燕麦片，然后是有机的裸燕麦，膳食纤维多少？48%
1: 啊，
0: 48%，蛋白质多少？
1: 24%，
0: 这两个都是特别特别关键的。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其实膳食纤维对于我们体内那些肠道当中弯弯绕绕的地方，给你打扫垃圾是帮助很大的。再过来看到这边的营养成分表，蛋白质每百克14.6，
1: 对，
0: 然后碳水化合物每百克54，这当中主要就是膳食纤维啊，在这个地方，钠的含量注意了是零，
1: 我没有
0: 零钠，
1: 是
0: 零钠，包括有一个。就是我们以往会在包子油、包子粉当中才吃得到的，叫什么呀？叫贝塔葡聚糖。
1: 是，
0: 平均的含量是每百克3.9克。每百克3.9克就是3900毫克了。
1: 厉害了，
0: 这个非常厉害了。
1: 是，
0: 整个产品名称都在这儿，然后他们的产地是内蒙古啊，内蒙古的产地。
1: 对，
0: 再来说一下批次超级新鲜，2026年2月10号的超级新鲜的批次。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
1: 没问题啊。其实的话呢，打开以后，我们不打开，我们其实都有一个就是非常自信的点在于什么？它你看到底部全部都是那种可视化的一个包装，里面大片大片大颗的燕麦。首先有一点，我们的产地是来自于内蒙的乌兰察布市，说明什么？黄金世界的优质的这样的一个燕麦的产区。第二个特点是什么？没有经过过度的精细化加工，这样看可能看得不明白。来，观众朋友们倒出来以后就是这样子的，
0: 没错。
1: 很多的爸爸妈妈现在这个时候到了晚饭哦，真的吃不下，就要吃点小燕麦啊。你看每一颗，
0: 这会儿是刚吃完早饭，然后准备吃中饭了，对不对？
1: 对对
0: 啊，你看，看到没有？它每一片都特别的完整，
1: 是。
0: 然后这个里面它没有精细的过度的加工，它保留了胚芽，保留了小麦胚芽，小麦胚芽当中其实是含有我们原来有没有买过那种很贵的胚芽油？
1: 有，
0: 对不对？
1: 价格贵得不得了。
0: 对，那个里面就含有很丰富的油脂，所以其实今天是帮你保留了膳食纤维。 以及小麦胚芽，
1: 对，
0: 它是全有机的燕麦片，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来的有点晚，但是还好，就是今天我们说还刚刚，也就是这个那个马上就是过了过刚刚过了惊蛰嘛，
1: 对吧？对对对。
0: 接下来大家可能就是要把体内的这些垃圾各种各样的打扫。
1: 对，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是冲调谷物类的制品，所以像很多的爸爸妈妈，尤其像我们，比如说要上班的，早上起来来不及的话，你干嘛？比如说你的开水冲泡一下也可以。
0: 没错。
1: 当然，你为了口感更好的话呢，稍许放在这个锅里面啊，就大概煮个几分钟时间搞定了。然后的话呢，您家里是不是有各种各样这样的一些你看搭配类的东西，
0: 对，
1: 比如说坚果，比如说葡萄干，你调和一下口感。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早饭呀。
1: 哇，无糖啊，再次跟大家讲一下，
0: 无糖，
1: 对，无糖，
0: 无糖无钠，
1: 对，
0: 没有钠，而且没有钠的含量。
1: 我要吃这个，
0: 非常小，来你吃起来吧。
1: 吃这个，
0: 来吃起来、对对对、无糖又无钠，所以说其实对于一些电视机前很多观众朋友的健康，膳食纤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现在我们说中国营养协会也是把这个膳食纤维的含量纳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的膳食的需要的这个配料当中，也是推荐大家每日要去吃的。所以今天其实相当于就是一个粗杂粮，但是它又是一个麦片，当中又含有只有包子油包子粉当中这种比较高端的食材当中才吃到的贝塔葡聚糖，
1: 特别香。今天这个燕麦片真的特别香，
0: 很新鲜、
1: 对，很新鲜。而且的话呢，它的麦香四溢的同时，我不担心说多吃有负担。为什么？没有任何糖分，
0: 是
1: 没有经过过度的精细化的加工。
0: 没错，
1: 吃到的是什么？里面的胚芽、胚乳保留的完整，
0: 我待会儿要来一碗，
1: 特别特别的香。
0: 我们这边还有什么？给大家说一下，
1: 这个厉害了，
0: 因为今天还送那个米饭伴侣啊。
1: 这个米饭伴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种黄黄的，叫麦片色的这个颜色的，就是我们的米饭伴侣，它也是香的不得了，同时它的营养价值也是翻倍的。比如说你在吃饭的时候啊，稍许加上一点点，
0: 它的配料就是燕麦，然后产品属性是燕麦米，也是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出品的。我们今天给大家送上两斤，
1: 对，
0: 两斤，
1: 对，
0: 好香啊，
1: 香得不得了。
0: 我发现我们的栏目里面，每次到了中午的时候哈。要么就是有饭没有菜，要么就是有菜没有饭。刘姐，
1: 对，
0: 下次能不能给我们又有饭又有菜？我来尝一下、
2: 讲一句啊，这个哪怕没有菜，你吃起来它是有嚼劲的。它这个米饭伴侣啊，它一粒一粒的，真的很香，而且是有嚼劲的，真的很有嚼劲。
0: 送给大家两斤，两斤的。
1: 那每次蒸饭的时候，你
0: 这个里面的这个东西，它是有燕麦米吗？
1: 对，它是很有嚼劲，很香的。
0: 怎么越吃越饿了呢？
1: 这个点刚好是饭点，这个东西你多吃啊，多吃对身体其实很有帮助，然后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哎呦，还是 low GI 低 GI 的，大家可以看到吗？所以对于有一些爸爸妈妈可能对于
0: 低 GI，
1: 对于有一些爸爸妈妈对于比如说摄糖有这个严格管控的，你今天来尝试这个没有问题的啊，100%的全谷物，哇，特别棒。
0: 让我吃完，这个味道确实特别好，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因为今天这个是真的把健康送到大家的家里面。这会儿是在排队当中，02151199000。

0: 山下，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鹰山北部，来自北纬42度、东经113度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在这边啊也被誉为世界燕麦的黄金产地带，同时也被称之为中国燕麦之都。那么我们中国燕麦到底有哪些好处呢？它到底有哪些讲究呢？在我身边，来自我们鹰山燕麦有机种植基地的李总，李总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李总，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我们这边的燕麦到底跟其他地方燕麦有什么区别吗？
1: 首先咱们种植的是一个裸燕麦，和国外的一些品种是有差别的。国外是叫皮燕麦，咱们选地首先要选一个有机质比较高的地方，咱们这儿的土壤，因为这样种植的话，咱们的这个苗穗会长得特别好。其次呢，要找一些矿物质含量比较高的地方。这样的话，对咱们的燕麦的这个矿物质含量会有很大的好处的。
0: 是的，
1: 咱们现在海拔是将近1500米嘛，然后。

0: 到了上海之后呢，就是习惯了来吃燕麦，然后大概我算了一下，差不多能吃了20多年。就是这20多年来，我的早饭没有别的东西，一定是燕麦。我跟大家说一下，其实燕麦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1: 对，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人的身体当中是离不开膳食纤维这个东西的。
1: 是。
0: 而燕麦当中富含大量的膳食纤维，有很多人说哦，它只是膳食纤维，完全不对。就是它除了膳食纤维之外，它还含有非常丰富的微量元素。包括我们说那钙、铁、锌、硒这些东西啊，微量元素含有很丰富，除了这个之外呢，还含有蛋白质。它的蛋白质含在哪里呢？有很多朋友说啊，燕麦当中怎么会有这个蛋白质？怎么会有脂类？怎么会有那个不饱和脂肪酸？因为燕麦当中会有一个东西，就是在过度加工的时候会把它去掉，而如果说你没有过度加工，就会被保留。
1: 是
0: 这个东西叫胚芽。我们不是在很多的地方会去买那个胚芽油吗？
1: 有的，
0: 对不对？那个胚芽油不是很贵吗？对不对？有很多的企业，它会把胚芽专门弄掉。那胚芽就是相当于就是整个燕麦的精华。胚芽当中会含有非常丰富的生命物质，包括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包括脂类、矿物质、B 族都在这个小小的胚芽当中。如果你过度去加工，这个胚芽会拿走啊，或者说是专门拿来提炼油。但是今天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这个是我特别特别看重的一款燕麦片，是因为它是名字就写得很清楚，叫有机胚芽。
1: 对，
0: 就是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的胚芽帮你保留好了，然后是一个燕麦片。
1: 对，
0: 所以它整个的这个燕麦非常非常的完整的保留了它所有的生命物质。这点很重要很重要。
1: 对，
0: 所以我们在早餐的时候，你记着就是燕麦粥，你就吃那个燕麦粥。
1: 对，
0: 它是不用煮的，直接拿开水冲泡就可以了。
1: 冲调
0: 就可以了。你站过来一点，别离我那么远呀。
1: 这边有
0: 冲调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对这边就冲调就可以了。这关键是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我给大家说几个数值啊，48%的膳食纤维。
1: 对，
0: 但是你吃起来的时候，它一点都不是那种粗粗
1: 的难受的，
0: 它是很细腻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燕麦我吃了好多年，我觉得燕麦是一个超级好的东西，是不可替代的，早饭的时候是不可替代的。非常非常的软糯，在这个地方，你早上的时候你记得来吃一碗麦片。吃一碗麦片，然后这里面可以放点核桃，放点芝麻，
1: 对，
0: 放点那个枸杞子，然后放点那个南瓜仁都是可以，南瓜籽仁都是可以的，
1: 对，
0: 非常的软糯。这个你给大家吃一个，这是一点，这个你不需要煮的哈，不需要煮的免煮的麦片。另外一点呢，我要跟大家讲的什么呢？就是说它保留了胚芽这个营养物质的情况下，它是全，这叫全谷物。现在中国营养学会不是一直建议大家每人每天，你的全谷物的摄入量要提升吗？你不能光是这个吃一些精粮，对吧？精米精粮，这样你的膳食纤维的含量会特别少，所以它是保留了全谷物的。
1: 这边还真写了，每天摄入量50克到150克左右。
0: 没错，
1: 这
0: 是大家现在要建议的。好，然后有一个特别大的一点，就是我们以前像我因为一直吃燕麦，我就会去关注各个地方的燕麦嘛。那个时候，看那个进口博览会的时候，也看到有国外的燕麦进来，我就会去买有机的燕麦，那个确实是比较贵。
1: 对，
0: 但是因为它是有机的，我愿意去花这份钱。但是现在我们自己国家，我们的内蒙古的那一块非常肥沃的土地也有有机燕麦。那么它的有机燕麦大家注意了哈，普通食品就是满足基本的饮食需求，
1: 对，
0: 无公害食品是允许使用农药、化肥、激素以及转基因技术，如果是绿色食品是限量使用农药和激素，但是如果是有机的，是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以及转基因技术的，都不允许使用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能吃有机？你看现在东方哥，我们很多朋友能吃有机，咱们就吃有机的。
1: 上次我们推荐的有机的这个茶叶，华发皇帝，大家还记得吗？今天包括我们的有机的燕麦片，也都是做到有机。它的有机是全程有机啊，有机的产地、有机的种植、有机的新粮，
0: 对，
1: 连加工都是有机的。所以大家放心，每一块，大家可以看到，就个头它是什么，保留的比较的完整，但是你冲泡起来特别的方便，就稍微你用开水稍微冲泡一下，或者你直接煮一煮都是可以的。
0: 我们待会儿现场泡一下，如果有那个开水给我准备一下，然后我就待会儿现场给大家冲泡一下。1、2、3，一共有三罐就是3240克，对吧？
1: 3240克，是的，这样三桶嘛，对，再加上这样的1000克，4240克。
0: 对，4240克，这个是米饭伴侣啊，这个是燕麦米，
1: 对，
0: 这个是燕麦米，这个是燕麦片儿，这个是全谷物的燕麦片儿，只要199。如果账上有积分的，直接拿积分就来抵扣就可以了。上单排队非常高，我建议大家，这个就是到了春天的时候，如果大家想要就是说 怎么说呢，就是让自己更苗条一点，
1: 轻盈，
0: 让自己更轻盈一点，
1: 对，
0: 让自己更健康一点，
1: 对，
0: 燕麦是绝绝对对不能缺少的一个好朋友。嗯，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0: 子呢，我看到过，也比较熟悉，就选择了搿只牌子。伊主要是有机的，配料表老清爽的。阿拉屋里有小人，还有老人，比较品质稍微要高眼。还有个嘛，价钿实惠，坚持吃、常吃，大家对自家身体、对老小的侪好。
1: 反正这个有机胚芽呢，我是觉得它的口感非常糯滑。吃了也比较舒服，就是有时候可以拌拌牛奶啊，下午解解馋啊，可以拌点水果啊，还可以用面粉掐点面粉做做馒头啊。有时候上班来不及赶时间呢，可以有时候又没有开水，我就拿那个矿泉水一泡就可以吃了，也觉得很方便。早上吃这个有机燕麦片，又有饱腹感，又有营养，很健康。
2: 我吃燕麦片吃了十几年了。前两年呢，我给我父母推荐了一次燕麦片，我们老家农村的，然后爸爸妈呢，老爸今年78，妈妈今年75，都习惯了吃大米吃面，开始不习惯，然后后来吃燕麦片呢，现在也吃出感觉来了，现在早上吃，晚上吃，然后呢，我也希望给我父母呢吃上更好，更香更糯的燕麦片，这款有机燕麦片吃过下来以后呢，他们都非常的喜欢。我吃燕麦有很多年了，除了家里吃备一些外，我办公室也常常备一些，然后很饿的时候，然后冲上一杯，口感是蛮好的，
3: 我们裸燕麦当中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叫做贝塔葡聚糖，对不对？那这个成分在我们的裸燕麦当中，它是如何体现的呢？
4: 燕麦贝塔葡聚糖呢是燕麦的核心功能成分，我们吃燕麦就吃它的健康嘛，对吧？它核心的就应该是燕麦贝塔葡聚糖带来的。我们也发现啊，就是呢，只有燕麦的里面的贝塔葡聚糖，我们说的它些通常所说的这些功能还是比较强。就燕麦贝塔葡聚糖整体呢，它可能是一种多糖，一种粘性物质，到了体内以后，在胃的肠那个黏膜附近形成一种保护层，所有的功能。就包括它的一些阻止这个的有害物质的吸收，有害营养物质的吸收呀，饱腹感不就是这么来的。
5: 自己吃或者说是给家人或者说是来送哈都是可以的，但是我是觉得说燕麦片其实还是应该是优先保证自己家里面哈。这个燕麦片它最大的特点呢，就尤其是全谷物的燕麦片，能够吃到有机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6: 对，
5: 因为它对于这个土壤的种植啊，包括整个的这个它的这个就是我们说采收啊，都是要求很高的。
6: 对，那全程有机。
5: 今天我们是世界燕麦的一个黄金产区，哎，大家以前啊，大家吃有机的，我不知道大家原来买过没有？我以前就是专门去买那个澳洲进口的有机的麦片，
6: 不便宜，
5: 就那么一小包啊，就真的就是一小包，就60块钱，就那一小包吃不了多少次。
6: 我记得那个大概是400来克，都500克都不到，就是因为我之前买过，它是一小包，而且都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样，我们
5: 这2斤多啊，
6: 对，2斤多，
5: 2斤多三罐就6斤多，
6: 对，
5: 加上那个一共将近7斤，
6: 对，
5: 我们今天将近7斤的有机燕麦，将近7斤的有机燕麦，再加上2斤的这个我们的送给大家的米饭伴侣，就是9斤多，一共有9斤多，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6: 对，
5: 世界燕麦的黄金产区就在乌兰察布草原，东经115度，然后北纬42度，这个地方呢，就是它整个的气候非常适合于燕麦的生长，也是一个这个高海拔的日照充足的这样一个产区，而我们今天就是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拿到的货源，我跟大家讲一下，全部都是2026年2月10号的新鲜批次。
6: 对的，
5: 就你到外面去买，比如说你到比如说哪个网站上或者哪个地方去买，它能给你保证是2026年2月10号的批次吗？
6: 未必啊，
5: 未必啊，
6: 全新批次，
5: 真的就是刚刚生产出来，新鲜到大家的手上。因为很多的这个麦片，有的时候比如说过了一半的保质期或者1/3的保质期，它会有打折销售的这个一些行为，但是这个呢，就是我是觉得说，既然是每天要吃的东西，而且是有机的，我们干嘛不买好的，干嘛不买新鲜的呢？
6: 对，
5: 所以我就今天跟大家讲说，首先日期上保证是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反复跟大家讲，2026年2月10号，再给大家看一遍，因为问日期的人很多，
6: 是
5: 天天要吃的，
6: 18个月的保质期啊，
5: 2026年2月10号，新鲜出炉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最重要的是它是有机胚芽麦燕麦片，什么意思？就是 燕麦片如果不带胚芽这两个字儿，它有可能把胚芽给那个打磨掉了，
7: 对，
5: 或者说直接拿走了，拿来榨油，哎，对不对，嗯，就是因为胚芽当中的那个胚芽油嘛，嗯，大家原来也买过，嗯，今天是有机的裸燕麦，膳食纤维含量高达48%，
7: 对，
5: 再有就是燕麦那个蛋白质含量高达24%，嗯，所以你一天其实吃一小碗燕麦粥，你基本上就可以满足中国营养协会的，嗯，给大家建议的每人每天的这个就是我们说膳食纤维的摄入量，嗯，都要有保留。
7: 对，那
5: 这就是骨胚的位置，胚乳的位置，
7: 对，
5: 骨粉层的位置，包括骨皮的位置，
7: 对，
5: 相当于就是全，这叫全谷物，知道吧？
7: 是，
5: 全谷物就是保留了全谷物的营养是最大的，嗯，就是对于精细加工来讲，全谷物是我们首选的，也是帮大家来清理体内垃圾的。
7: 对，
5: 给大家看一下，它就煮泡之后，哎，就非常的黏糯，哎，很好吃。
7: 对，这个是什么？在家里你自己可以 DIY， 放上一点你喜欢吃的，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水果呀等等都没问题。嗯，小朋友也很喜欢。第二点啊，刚刚我们在煮的过程当中也说到了，它整个的黏糯的质地是非常漂亮的。
5: 它是免煮的，但是你可以煮一下，哎，啊，嗯，你是可以煮一下，煮一下以后就更加软糯，嗯，更加的滑溜啊，嗯，是这样的。
7: 对，
5: 就跟大家讲说，现在问问题的人比较多哈，啊，今天就是这个怎么吃？这个就是可以不煮，因为它上面就写的是冲泡类的嘛。
7: 对，
5: 你也可以去稍微煮一下，让它的口感更滑糯、更滑溜。更好吃，
7: 入口以后就是很香。第二点的话呢，你嚼起来你是不费劲的，它是软糯软糯的。
5: 是的，嗯，这是主品是这么吃，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赠品哈。赠品，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到的是米饭伴侣，嗯，米饭伴侣呢，就是你把它跟的米饭放到一起，嗯，它是这个样子的，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的。相当于就是粗杂粮，
7: 一包50克没问题，
5: 对，啊，
7: 一次性你煮一煮是可以的。
5: 然后是这个样子的，嗯，打开以后就是这个样子，嗯，看到没有？就是米饭伴侣，就是燕麦米。
7: 对的，而且它是什么 low GI 低 GI， 所以这一点也是很棒很棒。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来讲，这一点非常的友好。
5: 低升糖，
7: 对
5: 啊，
7: 对
5: low GI 就是低升糖的意思，帮你写得很清楚。嗯，全谷物，嗯，也是高膳食纤维，你把它跟你的米饭煮到一起，这个里面就是加了几包。加了几包，加了
7: 一包，
5: 就加了一包啊，哦，哇，就已经星星点点的，就有点像那种杂粮饭。
7: 对，
5: 如果大家觉得不够的话，可以加两包。我们今天给大家送的是两斤，嗯，
7: 是两斤，每一包的话，每一盒的话呢是500克，然后里面的话呢有10小包，所以的话呢，嗯，你做起来其实蛮方便的。另外它是什么高，也是高膳食纤维，也是全谷物，啊，
5: 来给大家看一下，嗯，这个是今天在栏目当中特别给大家加的东西，嗯，就在栏目里面特别给大家加了这个两，就是
7: 两盒
5: 、嗯，每一盒是500克，
7: 对
5: 的米饭伴侣，嗯，这个。米饭伴侣怎么吃？很多朋友现在在问，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的。
7: 是，
5: 你在煮饭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刚好大家做中饭嘛，你在煮中饭的时候，你就把它丢一包下去。嗯，这一包里面它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是这个样子的，燕麦米，嗯，它就是燕麦米啊，嗯，天然的燕麦米。嗯，这个是叫做就是也是高膳食纤维的36%的，嗯，低 GI 的，就是低升糖的，100%的全谷物。你就跟你的米饭放在一起，因为大家。米饭的话呢，就是基本上都是精细加工的白米，对吧？叫精白米。嗯，那吃多了，我们现在还是要讲究一个粗细搭配，嗯，对吧？粗细搭配，不能都是精细的这些食物，它升糖的速度会偏快一些，主要是这个原因。嗯，好，然后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今天是栏目当中特别在春节之后给大家做的方案，会给大家加这个。就是一共是有2斤，
7: 是
5: 对吧？就是燕麦米，就是作为米饭伴侣的这个，就是给大家加的。另外这3罐呢是本身就有的，
7: 六斤多，
5: 这个有6.5斤左右。哇，
7: 真是。对，3240克，
5: 3240克嘛，就6.5斤左右，
7: 对，
5: 才只要199，
7: 是，
5: 对吧？算下来加上我们的赠品，一共是9.5斤。
7: 对的，其实你不要觉得多，吃起来蛮快的，尤其现在就很多的爸爸妈妈说刮油的好时间，
5: 刮油，
7: 一天总归有一顿，我们家现在就是要一天有一顿是吃燕麦的，
5: 对，
7: 所以这个东西吃起来很快很快的，
5: 甚至你晚上，嗯，你晚上肚子有点饿，嗯，孩子写作业写到晚了有点饿，你给他冲一小碗麦片，
7: 对，
5: 里面放一点核桃啊，加一点芝麻，对吧？芝麻核桃对身体帮助很大的。206位顾客订购了，感谢大家。然后直接扫码哈，就打电话就可以了。问日期的人很多，告诉大家全部是2026年2月10号的超级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的来买有机的胚芽保留的全谷物的燕麦粉，燕麦片哈，燕麦片02151199000。

0: 朋友们，现在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英山优麦的总工程师肖工。肖工您好。
1: 你好。
0: 我知道您从事研究我们燕麦的产品，包括是燕麦整个的一个这个加工工艺，已经有将近30多年的历史了哈。我们都知道，这燕麦是被称之为叫做五谷之王，燕麦都挺好的。但是好像它还有很多一些区别，包括是区分，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1: 燕麦我们说的区分呢，主要是做到了皮燕麦跟裸燕麦的区分啊。我们这边呢是这个裸燕麦的主产区，这边的环境比较好，的自然环境比较好。像这个昼夜温差大呀，日照时间长呀，还有这个大家说到这个高原草原就很无污染嘛，所以呢这个是它一个自然环境好。在这种环境下做出来的燕麦品质呀，它的一些这个纯净度啊，纯净度能达到有机这种水平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提燕麦跟裸燕麦呢，实际上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第一个是蛋白质含量啊，目前我们实测下来看，多年监测的结果看，裸燕麦的这个蛋白质含量，一般来说的要比皮燕麦进口的皮燕麦要高2个点高2个点啊。一个12，一个14，大概是这个水平。蛋白质含量高呢，它带来的影响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相同的工艺下呢，做出来的香味物质就要更香一些。这个呢，是从我们这个加工过程，包括我个人的一个多年的这个加工的过程里面，要明显的感觉得到，口感做出来的口感的嚼劲更好一些。这里面呢，也是与蛋白质含量相关的。然后呢，膳食纤维呢，因为也比较高。
0: 我吃我们这个裸燕麦，会发现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很润滑，然后不拉嗓子，这是由什么造成的呢？
1: 燕麦的那个有个核心的成分叫做贝塔葡聚糖。贝塔葡聚糖实际上我们刚才说的，它是一种多糖物质，就是从我们感知的呢，它是粘性物质，粘滑的，所以在我们那个燕麦片泡胀以后，它的贝塔葡聚糖充分吸出来以后，在我们品尝的时候，它是一种滑滑的啊，就是一种粘稠滑滑的一种感觉。
2: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有机的英山优麦的胚芽，保留了胚芽的燕麦片，大家可以做燕麦饼，对吧？煎一个燕麦饼，或者说是泡
3: 燕麦
2: 粥，
3: 对。
2: 怎么吃很简单哈，你就直接拿开水冲泡，
3: 对，
2: 或者是拿牛奶来泡，热牛奶来泡也可以。还有就是你要是说想要让更加口感更加滑糯一点，你就放在小锅里面稍微煮一下，
3: 对，
2: 煮个1分钟2分钟就可以了，很方便。麦片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
3: 是，
2: 我觉得它应该有不可替代性吧，在生活当中。
3: 当然是了，
2: 有不可替代性。
3: 对，我们经常看一些，比如说养生达人，尤其还有一些明星啊。我之前有看到，比如说刘德华，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2: 咱不说明星了，咱说老百姓了。
3: 对，他们经常就养生的一个道理是什么？每一天当中要吃一顿是杂粮，然后杂粮当中的话呢，最好是什么？里面没有任何额外乱七八糟添加的，也就意味着不要做过度精细化加工的。那燕麦毫无疑问首当其冲了，尤其是过完年之后啊，你去看看，几乎每家每户年保之后，很多大鱼大肉吃不下了，
2: 对，
3: 开始怀念什么大道至简简单的东西。燕麦这个东西每天吃一顿真的香得不得了，有的时候到了晚上我们家这个燕麦粥一上来
2: 很香啊，
3: 对，就所有人一碗一碗就接着吃。你要是你知道大鱼大肉端上没人吃，没人下筷子，没办法，因为过完年就是这样的一个。第二点，我们的燕麦因为它没有过度的精细化加工，它香啊，
2: 对，
3: 它那个味道就是燕麦的香气扑鼻而来。
2: 我们今天大概就200多组了，200多组，因为这会儿商谈排队很高，我跟大家来讲，我们大概还有个20-30组，售完就没有。你看，200多套已经订走了，售完即止，我们还能预约吗？
3: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我们批次保证是新鲜的，大家放心。所以今天这个组合价格又给的，就提前锁定啊。
2: 100%的全谷，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不管是说咱们中国的营养学会也好，还是说刚刚颁布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美国的哈，他们也有一个营养学会颁布的一些营养方面的膳食指南，也是非常强调全谷物在我们每人每天的膳食当中的占比。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另外有机认证，我们终于有自己的有机麦片了，不用花很高昂的价钱去买进口的了，对不对？我们有自己的东西多好，没有额外的添加，它就是只有一样，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燕麦片。
3: 对，
2: 那么今天这个燕麦片它是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它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除了膳食纤维之外，维生素 E 是从哪里来的呢？胚芽。 唯一啊，就我们不是之前买过那种很贵的胚芽油吗？嗯，对吧？胚芽油这个里面就是唯一的含量在这里面，嗯、所以你要去买，对，你要去买那些很贵的唯一干嘛呢？嗯、今天全谷物当中都有，还有 B 族。
3: 对，对
2: 我是跟大家来讲，如果你一直就是嘴巴里面或者说是有一些不舒服、嗯、或者皮肤有些不舒服，有可能都是缺 B 族、嗯、B 族含量也非常的高，另外蛋白质就不用说了、嗯、麦片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给大家看一下，
3: 好，
2: 24%，
3: 是
2: 这边24%
3: 的，占比很多、哦、
2: 对、嗯、然后它是这个是 HRV 的这个占比、嗯、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每百克当中也高达14.6%，
3: 对的，所以高蛋白，对，这是植物蛋白，所以也是什么，对身体很有帮助很有营养的，
2: 对，
3: 然后还有就是膳食纤维的含量，哎呦，
2: 包括叶酸，叶酸的含量也非常的高，嗯、在麦片当中，叶酸就是、嗯、也就是 B9 哈 ，B9 的含量也非常的高，
3: 对，
2: 还有就是锌、钙啊、铁。真的是营养的宝库，
3: 对，
2: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燕麦是个好东西，但是我们就怕吃到污染的，嗯，或者说是有重加工的，或者说是你把燕麦当中的那些好的那些谷皮、糊、嗯、粉层和胚芽去掉了，这就不叫全谷物了，
3: 对，
2: 因为全谷物一定是保留了糊粉层、保留了谷皮、保留了胚芽这些东西，
3: 是，
2: 就是这当中的营养物质嘛，就这才是真正的好的全谷物。今天除了是全谷物，它的核心词第一个就是全谷物，就全谷物的好东西。另外就是有机的东西，嗯，禁止使用达，
3: 这些都不能农药化肥，
2: 对，
3: 添加剂都不能
2: 用。我想让它长得更快一点，可不可以？不可以。我想让它长得更肥一点，可不可以？不可以。
3: 对，
2: 我想用激素或者是转基因的技术，可不可以？不允许。这才是有机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有机的标识，在这个瓶身上面，
3: 拿回家去每一桶的话呢，这个标大家认准了，看到吧？绿色的，中国有机产品的这个身份标识，
2: 全谷物，
3: 全谷物，
2: 对，这两个其实是最最有价值的。对大家健康最最有价值的，
3: 对，
2: 我们现在都知道身体当中累积了太多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垃圾，对吧？你过年的时候总归吃得很饱，那你这个时候用好的这个麦片来营养一下自己，同时又让你的肠道更加的健康。
3: 你看煮出来以后这个感觉啊，黏黏糯糯，看着就想吃，真的是啊。
2: 因为麦片对我来说就是生命当中不可或缺，
3: 这个燕麦真的营养价值非常高，而且作为这个粗粮当中的一种的话呢，其实它做起来方便，吃起来又香糯，
2: 很软糯，
3: 对，全家都可以吃。你要想的软糯一点的话呢，稍微在这个锅里面煮一煮。刚刚有朋友在问怎么做，就是你在这个锅里面放水也可以。如果你想要口感更好，你放牛奶是不是也没问题？都可以的。做完以后，上面放一点你喜欢吃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水果、坚果类都没问题。哇，
2: 吃到停不下来。
3: 高丽老师，就我们在说话的过程当中，
2: 我半碗已经没了，
3: 大半碗已经吃完了。
2: 因为我是每天都吃麦片的，我是每天都要吃麦片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是一个人健康的好东西。
3: 对，
2: 栏目当中今天给大家送两份大礼哈。
3: 是，
2: 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3: 哇，这个叫做我们的米饭伴侣，也是非常厉害的全谷物的米饭伴侣。然后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每一盒500克，里面有单独的小包装，也就意味着你做饭的时候很方便。你做粥做饭，里面的比例都给你写得很清楚。
2: 这是这个样子的，它是燕麦米。看到没有，它是这个样子的燕麦米，你就加在你煮饭的那个米饭里边，相当于就是粗细搭配，粗细搭配就是有粗有细，这样我们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它是 DGI 嘛，就是低升糖嘛，
3: 对，
2: 让你的这个血液当中的这个糖的指数处在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受控制的这样一个范围，
3: 对，
2: 全谷物，高膳食纤维，喜欢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今天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春节后的一个健康的小贴士，直接就是让它成为你每日的伴侣，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我们的大组合，我们就今天就一个组合，今天这个组合大概还剩下个10套左右。售完即止，因为已经200多套走掉了。我们这些备货本身数量也非常少，生产日期超级新鲜，全部是2026年2月10号的超级新鲜的批次。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900。

0: 牌子呢，我看到过，也比较熟悉，就选择了搿只牌子。伊主要是有机的，配料表老清爽的。阿拉屋里有小人，还有老人，比较品质稍微要高眼。还有个嘛，价钿实惠，坚持吃常吃，大家对自家身体、对老小的侪好。
1: 反正这个有机胚芽呢，我是觉得它的口感非常糯滑。吃了也比较舒服，就是有时候可以拌拌牛奶啊，下午解解馋啊，可以拌点水果啊，还可以用面粉掐点面粉做做馒头啊。有时候上班来不及赶时间呢、啊、可以，有时候又没有开水，我就拿那个矿泉水一泡就可以吃了，也觉得很方便。早上吃这个有机燕麦片，又有饱腹感，又有营养，很健康。
2: 我吃燕麦片吃了十几年了，前两年来我给我父母推荐了一次燕麦片，他们我们老家农村的，然后爸爸妈呢，老爸今年78，妈妈今年75，都习惯了吃大米吃面，开始不习惯，然后后来吃燕麦片呢，吃现在也吃出感觉来了，现在早上吃晚上吃，然后呢我也希望给我父母呢吃上更好，更香更糯的燕麦片，这款有机燕麦片吃过下来以后呢，他们都非常的喜欢。我吃燕麦有很多年了，除了家里吃备一些外，我办公室也常常备一些，然后很饿的时候，然后冲上一杯，口感是蛮好的，
3: 我们卤燕麦当中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叫做贝塔葡聚糖，对不对？那这个成分在我们的卤燕麦当中，它是如何体现的呢？
4: 燕麦贝塔葡聚糖呢是燕麦的核心功能成分，我们吃燕麦就吃它的健康嘛，对吧？它核心的就应该是燕麦贝塔葡聚糖带来的。我们也发现啊，就是呢，只有燕麦的里面的贝塔葡聚糖，我们说的那些通常所说的这些功能还是比较强。就燕麦贝塔葡聚糖整体而言呢，它可能是一种多糖，一种粘性物质，到了体内以后，在胃的肠那个黏膜附近形成一种保护层，所有的功能。就包括它的一些阻止这个的有害物质的吸收，有害营养物质的吸收呀、保护感不就是这么来的。
5: 中国人自己的好燕麦，对吧？来自于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然后呢，整个的产品又遵循着一个有机的一个种植的这样一个环境。
6: 是。
5: 然后呢，我们拿到的这个燕麦，这个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今天的整个的这个燕麦哈，刚刚讲到了贝塔葡聚糖的含量。贝塔葡聚糖其实只是燕麦众多营养当中的
6: 一种，
5: 一个小小的品种。我跟大家来讲，燕麦真的是全身都是宝。但是大家注意了，大家去买燕麦的时候，你今天可以不买这个燕麦啊，你去买燕麦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你不要被那些各种各样的那些词儿所左右了。你首先要注意的买燕麦，因为我吃燕麦吃了20年以上，我觉得燕麦对我来说真的就是个老朋友。第一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吃到是全谷物。
6: 对，
5: 什么是全谷物呢？因为燕麦它的表皮有一个谷皮，然后还有糊粉层，
6: 是
5: 它的很多的营养物质，比方说 B 族，比方说它当中那些蛋白质的含量，它的那个微量元素铁啊、钙啊、锌啊，它都是在这个谷皮和糊粉层当中。
6: 是，
5: 如果你过度的研磨把谷皮和糊粉层去掉了，就很可惜。所以首先第一点要吃到全谷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保留胚芽，这也很关键。
6: 对，
5: 因为胚芽是有油的，就胚芽油嘛。胚芽当中的那个生命物质，胚芽它占比只有2%，但是它的营养成分占到1/3，就它只有2%的体量，它的占到1/3的营养。就是这个小小的胚芽，它是可以来磨油的，它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所以今天是保留了胚芽的情况下的全谷物，叫有机胚芽燕麦粉，是这么回事。这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48%，然后我们的蛋白质24%，再有就是刚才讲到那个贝塔葡聚糖在哪里，我来找一下啊。
6: 对，专门有一行字啊，
5: 对，专门有一行字，我要找给大家看一下。
6: 在这里营养成分表下面，
5: 在这儿，
6: 对对，
5: 在电视机前有没有去吃那个，就是比如说那个包子粉、包子油，对吧？里面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帮助也很大的一个成分，叫贝塔葡聚糖。这个燕麦粉当中，它含量高达每100克高达3.9克，也就是3900毫克，这个量是非常高的。
6: 真的，
5: 除了这个之外，它的钠的含量是零，它是零钠食品。 磷钠哈，它不是盐是磷，是钠直接就是磷了，零毫克。嗯，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说每天给自己的身体来上一点是很好的。嗯，你像我这一小碗哈，就是我是每天早上会吃这样一碗。
0: 是，
5: 你就拿开水泡，或者是拿那个。

0: 那个牛奶去冲泡，给大家感受它的这个黏糯的程度。
1: 对的，
0: 牙口不好的像爸爸妈妈呀，就是都可以来吃。
1: 是的，
0: 它就是非常香浓。嗯，生产日期新鲜吗？
1: 全部新鲜，2020年2月10号，而且18个月的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实话跟大家实说，如果不是说我们为了节目呈现刚刚那一碗的话呢，高老师早就吃完了。嗯，所以大家能够明白，这个真的就吃起来口感是软糯香，它的甜是
0: 吃到停不下来。
1: 对，它的香甜是本身燕麦当中的那个味道，
0: 很香，
1: 不含糖啊，一点糖都没有额外添加，这一点大家放心啊。
0: 有机的东西其实是不多见的，今天我们就是有机的裸燕麦，然后呢这些所有东西不添加，对吧？不添加。嗯，像这种绿色呀，或者是无污染啊，这些它都是允许，有些是允许，有些是限量使用的。嗯，所以既然是大家每天要吃的好东西，
1: 对，
0: 还是建议大家能吃有机，咱们就吃有机，对不对？再把构成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现货大概就剩下3-4套，售完即止。这也是在春节后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健康的这个相当于什么刮油套餐啊。嗯，来。这是多少？
1: 3大桶，每一桶的话呢1080克，也就意味着全部带回去的话呢是3240克，哇，6斤半左右的分量。
0: 再有就是栏目当中特别给大家加的这个
1: 米饭伴侣2大盒，然后加起来的话呢一共是有2斤，所以加在一起是有8斤半的分量。我跟你说别嫌多，这个吃啊刮油餐哦，其实很快很快的。
0: 是的，这个是6斤半，这2斤就8斤半左右嘛，对不对？199，如果有积分来抵扣的话，就基本上免费，就相当于就拿积分买就可以了嘛。
1: 是的啊，
0: 对不对？做各种各样的饼或者是直接做麦片片都可以，都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或者是晚上给自己加个小餐，对吧？就不要去吃太油腻的东西嘛，对不对？大鱼大肉的东西吃多了，对健康确实有负担。
1: 是，
0: 直接用燕麦片来给自己的健康来加码。商谈排队很高，我们是建议大家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02151199000。

各位好，南家早上好。那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吃什么笋，对吧？那说到笋，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明星产品，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的。那今天就是好吃的笋，以及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四喜烤麸，全部给到您。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所以节目开始现场就为您看一下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首先，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四喜烤麸的罐头呢，是足足有6罐，每一罐是354克。 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季节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油焖笋。今天也是有6罐给到您，每一罐的分量是397克，也就是一共12罐。12罐在本档呢，只需要150元拿回家。第一点呢，今天是作为福利秒抢才有的力度方案。第二点呢，今天是满满当当12罐，2种口味全部给到大家。更重要在于什么呢？今天给到您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这个品牌。说到它，我相信大家买过它的一些午餐罐头呀。 一些这种好吃的食品，基本上很多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它创立于1930年，所以大家是非常有情怀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干干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呀、笋呐、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时时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 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 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粒的啊，看到没有？像我们的四喜烤麸，您看这一颗多大？我们今天这一罐的分量有多足？现场直接倒在盘子里给您看一看，哇！ 很足啊！然后呢，在于我们里面有烤麸啊，有我们的这个笋呐、啊，有我们的黑木耳呀，哇，你看还有汤汁儿，还有汤汁儿，你看对吧？而且您看这个烤麸，每一个个头是非常的大的啊，你看直接插在筷子里，每一个个头非常的大，而且请看一下我们的笋，对吧？我们里面还有笋片，还有这个黑木耳。 包括我们今天是味道都您调好了，您直接开罐就可以吃。尤其是像现在开春的时节啊，很多人要出去玩呀、兜兜那个踏踏青啊，回来之后就这一份。您看这一份多少？这一份您直接下个面，对吧？或者做个浇头，或者做个饭都可以。除了我们今天的四喜烤麸给到您呢，今天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吃的。 就是我们的笋给到大家，这是做的一个本帮的油焖笋啊。首先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到您选料非常好，第二点呢，这一罐的分量也是非常足，您看到没有？这一罐呢，我们的笋呢是397克，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298克给到您，这一份分量您看，哇，是不是很多？ 这么多一份，今天是有6份给到您，每一罐是397克给到大家。今天满满当当，一共是12罐，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呢，今天本档只需要150元拿回家，并且是来自于我们大品牌上海梅林的限时方案，给到大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215也1995，解决了零。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它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天气开始转热了，包括开春了，很多人可能去兜兜马路啊，踏踏青啊，踏踏春啊，您这个时候回家之后拌个面，放点我们的四喜烤麸，或者下个面条，放点我们的油焖笋，是不是很方便？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六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1251。

0: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因为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的方案给到您。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呢？首先是来自于上海梅林这个品牌，我们的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油焖笋呢是有六罐，也就是什么概念，一共是12罐，12罐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拿回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上海梅林啊是创始于1930年的，很多人买过他们家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呀，买过他们家很多食品，所以对它的品质是非常放心的。现场为您开罐啊。第一点，我还没有用那个筷子啊，满满当当铺的，您看多满啊，就是给您塞得特别的足，对吧？第二点，我就直接倒出来给您看它这一罐的分量有多少。来，罐铺，而且里面有汤汤汁汁的啊，特别是到中午的时候，您下个面条啊，做个浇头啊，都可以。我们这一罐的分量呢是397克，然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你看多少，是不是很足？非常的足。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我们给到您，因为是来自于上海梅林，所以它的品质的品控会非常的好。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给到您，不是烂糊的，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的，清清爽爽的，看得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如何啊。好嫩好鲜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笋的鲜甜的味道，而且非常的嫩，不需要您烧，它是做了一个油焖的啊，所以呢它能更好的还原笋的味道之外，上海人喜欢吃这种有点浓油赤酱的感觉，但是它不油腻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烹饪制作工艺非常好。里面配料是什么？就是笋、水、酱油、糖、植物油、味精、食用盐、香辛料，就是我们烧菜所用到的这一切，所以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是足足有六罐给到您，是我们的油焖笋啊。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四喜烤麸，四喜烤麸同样是有6大罐给到您，也是满满当当的，而且是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今天是6+6的组合，一共是12罐给到大家。本档直播呢只需要150元，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800-021-5-1-9-9-0。
1: 我觉得这就是面筋，
2: 这明明就是烤麸。
1: 通过我对北方人的自信，这色泽包括这形状，分别是凉水冲洗面之后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2: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失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3: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1: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这口大意了，没尝出来。
2: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
3: 我也是，我也要再尝尝看。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4: 是什么都无所谓，好吃就行。
5: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有好吃的也不要留一点。
0: 没有，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还有什么？特别是电视机前的各位平时烧菜的一些爸爸妈妈们。好在哪儿？您像这个春天天气这么好，您去外面这个赏赏樱花呀，兜兜马路呀，回来之后咱们也别着急做饭了。两个都是上海本帮的口味，大家非常喜欢吃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油焖笋，一个就是我们的四喜烤麸。您开罐，特别是中午的时候回来下一个面条，对不对？或者就昨晚的白米饭，您就稍微微波炉转一转，然后浇上我们今天这个浇头就可以了。今天给到您，首先力度方案很大，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四喜烤麸呢是有6罐给到您，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油焖笋同 同样有6罐给到您，也就是满满当当的一共是12罐。12罐今天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也就是每一罐只要10块钱左右，您就可以拿回家了。在这儿除了给到您性价比很高之外，在于我们今天分量非常的足。刚才给您看了笋了，现在给您再看一下我们的四喜烤麸。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开罐之后您会发现啊，它的每一个都是塞得非常的满，看到没有，它就像那所谓的顶头塞一样，都给您塞得满满当当。然后您会发现每个食材都是基本上很大颗的，很完整的，它不是这种烂糊糊的，而是每一个您都能看得清楚的。今天呢，我们这一罐里面呢，像四喜烤麸有这个金针菜，有笋，有黑木耳吧，对吧，还有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烤麸在其中。这一罐非常大啊，非常多，而且有汤汁，特别是您下面条的时候，对吧，把这个作为浇头浇上去也是非常好。您看这一碗，对吧，也是一碗满满当当，还有一块掉了啊，满满当当的这样的一个碗。然后我看了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一罐呢是354克，然后其中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301克的，所以我们今天分量很足。然后每一颗您看基本上大个的都是完整的给到您，您看像我们今天这个烤麸，对吧，每一个都不是烂糊糊的，都是能看得见的，很清清楚楚的。有我们的笋，有烤麸，有这个金针菜，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香菇、黑木耳，全部都给到您。但在今天不要您烧了，不要您弄了，直接回家干嘛，把罐子打开就可以来吃了。在东方购物今天作为福利秒抢的，你看笋也是满满的一盘一大碗给到您，每一个各6罐，四喜烤麸6罐，每一罐是354克。我们的油焖笋呢也是有6罐，每一罐是397克。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只要150元就能拿回家，抓紧时间拼手速，限时的福利秒抢要抢起来喽！80071828000021519900。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电话现在会非常繁忙，为什么？这是东方购物的明星爆款产品，我们上一次卖就已经卖爆了啊、哦！为什么会卖爆？因为我觉得第一很简单，第二很方便，第三呢又是大品牌，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吧？两个口味都是上海人，也是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的啊，不分这个哪个地方的，一个是油焖笋，对吧？全部是给到您这样子好的笋之外，给到您这个最家常的收法，很干净、很卫生，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四喜烤麸给到您两个口味，每一个口味呢各有六罐给到大家，拿回家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开上一罐，中午的时候不想烧饭不想烧菜开上一罐，晚上的时候孩子回来了，这个时候全家人一起来下个面条啊炒个菜呀、也可以开上个一两罐。但今天满满当当的呢是一共12罐的组合方案啊，12罐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要150元，什么概念，也就是每一罐只要多少钱呢，10块钱左右，对吧？您在外面点上一盘是这个价吗？还要烧还要弄，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一个电话，我们12罐以最快的速度送达到各位府上，然后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需要150元您就能拥有。但是电话线的排队等候很严重，在这儿建议大家要拼手速了，按下1号键8007188000021511，解救了0。

0: 人一起来下个面条啊，炒个菜呀、啊，也可以开上个一两罐。但今天满满当当的呢，是一共12罐的组合方案啊，12罐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要150元，什么概念？也就是每一罐只要多少钱呢？10块钱左右，对吧？您在外面点上一盘是这个价吗？还要烧还要弄，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一个电话800-718-0002-151-1990。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您订购的是江商贵免江河人家服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10: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6: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青青。说到万年青这个饼干，我相信在上海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那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三牛的万年青，相信是每个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的，反正我是从小吃到大，包括现在我儿子都知道万年青这个饼干。那今天呢，我们除了有这个万年青的一个经典的味道，还有其他两个非常好吃的味道。然后现在呢，跟随我还有雅琳一起慢慢的给大家来介绍今天的组合构成。反正我和雅琳看到这个品牌啊，激动啊！从小上海人的品牌。
1: 其实上个星期啊，就是我们会提前一周去开这样的直播制作会，
0: 对
1: 吧？开直播制作会的时候，我们的导演啊，我们的主持人啊，我们的采购经理啊，
0: 激动，
1: 都已经对很激动，就是回到了小时候的那个感觉，
0: 太熟悉了。
1: 每天在幼儿园、在小学，然后下午三点钟放学的时候回到家，妈妈准备的是什么？光明的牛奶，还有两片，就两片万年青饼干，那个时候可宝贝了，对吧？然后我们今天也是东方购物给大家做一个。新品首发，替大家找寻一下我们童年时的这个味道啊！
0: 是的，
1: 然后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品牌三牛品牌的万年青饼干。讲组合构成之前，先跟您说一下，介绍一下啊，我们是上海特色旅游食品，看到没有？上海就是三牛万年青饼干，是我们的上海特色旅游食品，也是可以说是代表我们上海味道的。
0: 对的。
1: 同时，这个呢也是我们中华老字号博览会当中获得的最佳人气奖，也是我们三牛食品的。再有，他们说这个奖啊可重要了，这个是上海礼物三牛的万年青饼干礼盒，我们也是获得到上海礼物的荣誉。所以今天新品首发，不管是大组合还是小组合，我还替大家算了一下价格，性价比真的超级高。
0: 是的，我觉得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我们的品质是始终不变的，唯一变的可能就是这个包装。
1: 对，
0: 这个包装跟小时候看到的不一样了，太好看了，也非常符合现在过年的这个氛围。红色的上面是我们，你看一个一个的饼干，
1: 对，
0: 送礼多好看，多体面。
1: 对，
0: 今天买199的话，我们万年青的这个经典的味道就有5盒，每一盒是500克，就光这个就有到5斤了。
1: 5斤啊，还没结束，
0: 没结束，没结束。
1: 来，我递给青青，这个呢是我们
0: 白玉
1: 鲜切片饼干。那
0: 这个味道我以前是没吃过的，这可能是后来的一个新味道。
1: 这个里面呢加入了那种芝麻，白芝麻，然后薄薄的。
0: 给大家看
1: 一会儿吃一下啊，我们这个是有3香啊，
0: 有3香，
1: 包括还有到我们的鲜点，来三牛食品，我们鲜点的饼干，
0: 这个是香葱味的，三盒，
1: 对，
0: 对的，5+3+3，
1: 对，5+3+3，一共是11盒，一共总重是12斤，19,199
0: 啊，3个口味啊，
1: 对，然后单盒核算下来，我们也就相当于花了大概18来块钱左右，
0: 是的，
1: 来快点开，
0: 好，
1: 就很多朋友妈妈已经开始等了，
0: 万年青了，哎呦，这米多，每一包呢独立包装，里面有3片，好精。我反正印象当中，自打我有记忆来，我吃到的第一个饼干可能就是它。
1: 对，我在我的记忆，
0: 很熟悉的味道。
1: 对，在我的脑子里面，其实一直是有两个饼干特别特别的好吃，一个是某品牌的那个手指饼干，你有没有印象？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圆圆的万年青的这个饼干啊，怎么样？
0: 带有葱香味的。我第一次吃到它的时候，我就说，我记得印象很深，在同学家。
1: 对，它是葱香味儿，带有一点点这个奶味儿，带有一点点这种小甜口的感觉，
0: 就是咸咸的，
1: 很酥，
0: 甜甜的。
1: 对，
0: 老一代人不用我们介绍，没有人不知道万年青的。
1: 对，
0: 买回去给家里小朋友尝尝。
1: 对，
0: 我那时候带小孩子在逛那个超市，我就跟他说，哎呀，万年青，我说宝宝，这是妈妈从小吃的饼干，你要不要尝一尝？他说好的，我们就买回去了。
1: 我觉得现在小孩子没有我们小时候幸福。你看，我们其实脑海里面有很多的味道可以留存很长的时间，但是你看现在小孩子其实吃东西
0: 成为一代一代人的回忆了。
1: 对，现在小孩吃东西买东西方便吗？很方
0: 便。
1: 但是你会发觉好像没有一个他特别记忆深刻的感觉。
0: 对的，
1: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是万年青经典的那个万年青饼干，这个我手上是什么鲜点啊？我们的这个三牛食品的鲜点饼干，它有什么不一样？它
0: 是属于我来试一下
1: 味道。而且是薄薄的，看到没有？它是这种薄脆的，然后吃到嘴巴里面去之后啊，葱香味儿非常浓郁，比我们万年青的它的葱香味儿更浓一些。要喜欢吃葱味儿的，像什么葱油拌面，对吧？或者香葱饼干的，一定喜欢这个味道。
0: 它是偏咸口的。我们经典的万年青呢是咸咸的、甜甜的，然后这个鲜点的话呢，它是葱香味，就是咸口。
1: 对，
0: 好。
1: 包括还有一个我们的白玉鲜切片，
0: 来尝这个了。
1: 对，
0: 4片，里面是4片。
1: 你听这个名字就能感觉到泼泼满，上面是泼泼满的白芝麻啊。
0: 尝尝看它是什么口味呢？
1: 香，
0: 白芝麻的香，
1: 对，
0: 它是比较淡的，
1: 对，
0: 没有偏咸，也没有偏甜，比较淡淡的这个口味，
1: 对，嗯，就是每个口味它
0: 都有点不一样，芝麻的香更浓郁，
1: 对，
0: 但是我最喜欢的依然是万年青，
1: 对，而且我们的万年青，包括我们其他的两个口味，都是在原有的、就是老的这个配方上面给大家经过适当的改良，配料表大家可以拿回去，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
0: 配料表蛮干净的，
1: 配料表真的是对于这样的老味道的饼干来说，真的是很干净啊，
0: 不容易。
1: 首先你看，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洋葱汁、乳清粉、食用盐、鸡精调味料，然后这个碳酸氢铵以及碳酸氢钠就是泡打粉和小苏打粉，对吧？你做饼干、做面食，里面肯定会加一点泡打粉、小苏打粉的啊。我们今天是不是配料表就很干净？
0: 说实话，饼干类做到这样真不容易的。
1: 对，所以你看，我们老口味、老品牌，然后这个一盒一盒，其实在我们的三牛官网呢是有销售的啊。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万年青的饼干，哪怕是我们在这个双十一的特惠期间，活动期间一箱一盒是多少钱？一斤装23.9元，看得清楚吗？23.9元一盒，我们今天是有五盒，按这价格100多了，已经100多块钱了啊！我们今天199，你听清楚了啊？
0: 是的。
1: 另外再有三盒，我们的这个鲜点，
0: 鲜点，
1: 这个鲜点的话，一盒你看也给要22.8元，我们今天有三盒，又是差不多接近小70块钱，
0: 对的，
1: 刚刚已经100多了啊，再加这个70多块钱，相当于剩下的我们这个三盒这个白切这个叫什么？这个是我们的白玉鲜切片，
0: 对的，
1: 等于是送给大家39.9元一盒。有三盒，
0: 是的，
1: 120块钱吧，差不多。
0: 反正我们199是5+3+3，你算一下，8+3一共是11盒的饼干，
1: 11盒12斤，对，
0: 这么一个家庭的分享装特别的好，尤其是让全家人都吃到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1: 对，
0: 三牛的万年青，留时间给大家来抢现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老底子的葱油味，老上海的气息，跟随万年青穿越时空，找寻记忆。上海三牛食品。
1: 万年青，万年青啊！我们上海人熟知
2: 的那个万年青
1: 三牛的万年青，对的，现在的包装更加的好看了，年底送人，哎呀，别提有多体面了。
2: 对，
1: 我们今天啊，大家都在抢199的这个构成更划算，
2: 嗯，
1: 对吧？我们有到5盒5斤的万年青，
2: 嗯，
1: 有到3盒，每盒是300克，也就是900克的鲜点，
2: 对，
1: 然后再有到3盒，那也厉害了，每盒有880克的我们的白玉鲜切片，
2: 对，
1: 总共12斤，
2: 12斤总重啊，然后一共是11盒，一共是3个口味。
1: 对的，
2: 今天我们新品首发是199块钱。
1: 对的，
2: 每一盒核算下来的话，你真的也就花了大概十八块钱左右吧。
1: 嗯，
2: 18块钱左右。但是你看，我们随随便便拎一个单独的话，你去我们的官网，39.9一盒，对吧？22.8一盒，然后23.9一盒，都基本上是这个价格。
1: 是的，
2: 东方购物呢，今天是一个全新品首发，
1: 对，
2: 第一次呢一定是新鲜的。其实我觉得很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记忆里面，有时候小时候那个，就是。不会在很刻意的时候会想起来，对不对？
1: 对的。
2: 但是你说，哎呀，一看到像这样子小时候吃到大的这种万年青的饼干或者其他的美食，你是不是就想起了那一段岁月，那一段时光？
1: 绝对是的。所以像这个饼干买回去给家里的老年人，他们一定会喜欢。
2: 你知道我在网上看留言哦，就是很多人去南京路啊，包括去什么三牛门店啊什么的，你去买了之后买个5斤，买个8斤，你知道买回家给谁吃？给家里面的爷爷奶奶吃。
1: 对，
2: 对他们就很喜欢这种味道。
1: 是他们
2: 刻在这基因里面的这个味道，
1: 真的真的是他们从小吃到大，
2: 对，
1: 也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味道。所以我觉得这个万年青的味道是把我们拉开进了，打开了一个时光隧道，
2: 对，
1: 突然把时间拉回了我的可能是6岁吧，
2: 嗯，
1: 5岁6岁的那个
2: 童年的时候，
1: 对吧？你也是吧？
2: 对对
1: 对，一下子拉到了幼儿园。
2: 然后那个时候万年青饼干它不是只是说饼干，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吃饼干只是说肚子饿了，你先来一包饼干垫一下或者什么样子。那个时候小时候。对吧？就是物质条件没有那么好，吃的东西没有那么，
1: 我都想哭了。
2: 对，吃的东西没有那么的，就是丰富多样的。那个时候万年青饼干对于我们的童年来说，它是个零食，它是个很好吃的零食。妈妈给的你2片，
1: 就是
2: 对那个时候
1: 是饼干，点心
2: 啊，那个时候马口铁的那个饼干厅。一听一听的，里面大概是可以装个几斤那个饼干在里面的感觉。妈妈每次都要数好的，都要码好片的，就是以防小孩子自己去吃，然后拿出来。
1: 哎，我家里还好，我妈妈从来不管我，随便吃。
2: 哎，你记得你小时候吃万年青饼干是什么状？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吃是慢慢吃，
1: 我还会蘸蘸牛奶，
2: 对，一点一点咬了吃，就不想把它吃得很快。
1: 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自我就是特别的自觉的小孩，我从来不会打开零食。

0: 时间没有吃排骨年糕了，自己去排队吃上一份一样的感觉，
1: 是的，
0: 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老品牌，是老味道，但是我们的配方配料您可以放心，
1: 是的，
0: 都是根据现代人的需求，
1: 对，
0: 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更好的一个配方啊，
1: 是的。
0: 所以来看一下配料表，我们三个口味其实配料表都相对来说
1: 差不多的，干净的，
0: 对，很干净的啊。来，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芝麻、乳清粉、食用盐，这个是什么？碳酸氢铵以及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和泡打粉，
1: 是，
0: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对吧？
1: 是的，
0: 保质期的话是12个月的时间，今天一共三个口味，11箱是总重12斤。
1: 是的，
0: 慢慢吃。
1: 精品首发，现在都在抢199的购成，留时间给大家来抢现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万年青，单子叶植物，百合科，多年生常绿草本，根状茎粗而短，叶阔带形，青翠金酒，意喻万年青翠，经久不衰。三牛万年青 Evergreen Biscuit 采用上等的小麦粉柔和优质的鲜葱汁，经过温度适宜的烘烤，便用世界先进的烘焙技术和独特的精细化工艺，满载着三牛人满满的爱意。每款产品勾起了无数大众儿时的回忆，儿时的味道。年轻，正诠释着上海海纳百川、开拓前行的精神，彰显着三牛万年青永恒的魅力。
1: 我们199套装订的人太多了，看一下这个饼干的那一圈花边，那个掐花一样的，熟悉吧？
2: 边上是一圈麦穗，中间是一颗万古长青的万年青。对，但是我们就是小时候不懂嘛，它为什么叫万年青？长大了后来懂了，对吧？人家万年青也是在1959年的时候研发出来的，反正就是万古长青的一个意思。然后我们只记得哇，这个葱香味儿、这个奶香味儿，
1: 一直喊的嘛。
2: 对，香味儿里面带着一点点甜味儿，怎么那么好吃？一个饼干怎么可以做到那么好吃？
1: 是的，其实呢，万年青的厂房跟我说，三牛的厂房跟我说，他们在现在的基础上，其实跟以前是有点改良的，少糖少油了。
2: 对，
1: 因为以前那个时候的话，大家懂的，
2: 没有
1: 那么多好吃的嘛，所以做的比较甜，比较的油。
2: 是，
1: 而现在我们更加追求健康，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是少油少糖，但是那个松脆的感觉，那个感觉完全在，
2: 就是经典的那个味道，
1: 对吧？
2: 就是很丰富的这个味道，它是没有变，
1: 是的，
2: 一秒让你回到童年，回到儿时，回到那个年代的时候啊，
1: 配上牛奶，我们大人的话配上咖啡，
2: 对，
1: 然后呢，我们是独立的包装。小的时候我都不记得是不是这样独立包装，反正现在的话就特别的好，真空的。
2: 我们
1: 每一盒里边是这样的一个三片。
2: 对，现在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打不进电话来，很多爸爸妈妈已经听清楚我们到底卖的是什么了，组合构成方案是什么样子的啊？今天12斤，一共三个口味，一共是11箱。好吧，199的价格，如果打不进电话排队比较久，你就1号线自动订购，因为新品首发，我们今天品牌方也说不加货。
1: 对的，我们货是特别的有限的，所以呢，我建议打电话一定要按下按键一自动订购。第二呢，可以微信啊，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典的三牛万年青来了，真的在上海的话几乎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问了一圈我们上海同事没有人没吃过。
1: 也不单单只是上海吧，我觉得
0: 很多其他城市也知道的。
1: 对对，
0: 太经典了。
1: 一款饼干1959年到现在2024年多少年了，65岁了吧、对，65年了。
0: 是的，
1: 就真的是名扬海内外，包括现在啊、三牛的万年青饼干也是大量出口。
0: 对
1: 对吧，或者是澳大利亚呀、美国之类的啊。
0: 是 是的，独立的包装、携带很方便，放在包包里面，放在书包里面，每一包打开是这样子的一个三片。
1: 对，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经典的图案。太熟悉了，然后我来掰一下看。
1: 哎呦，哇，太酥了，
0: 它变成了三瓣，轻轻一掰就变成了四瓣，它那个松脆的感觉依然在。
1: 对，
0: 但是我们做到了少油少糖，你看就没有以前那么的油了、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经典的万年青。
1: 对，
0: 然后配料是干净的。
1: 好的，
0: 我真的没有想到饼干类的配料做那么干净。
1: 稍微快速的再给大家看一下，顺便看一下我们这边的生产日期啊。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然后12个月的保质期啊，这个是生产日期，包括这边配料表，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洋葱汁、乳清粉、食用盐、鸡精调味料，这个是这个泡打粉、碳酸氢胺、碳酸氢钠是小苏打粉啊。配料表我们三个口味都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是的，是的，现在大家都在抢这个构成啊，
1: 199
0: 的构成，市场价格将近要280，有多少呢？5盒我们的万年青，5斤，
1: 对，
0: 3盒我们的鲜点，3盒白玉鲜切片，量是特别的足，加在一起总共是12斤，三个口味199元，年底了，这个东西真的是吃得到，而且。12个月的保质期，新鲜的批次
1: 是，
0: 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的天哪，我们今天备货马上要没有了，没有备足啊，没有想到观众
1: 不是没有备足
0: 啊，怎么回事？
1: 是观众朋友
0: 太热情，
1: 热情，因为其实就看我们身边的人就知道了，对吧？我们都说了，上个星期提前一个星期开直播会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
0: 每个人都说我要买，我要买。
1: 嗯，对，哪怕不是我们，就是这场节目的导演，你知道吗？其他的导演就是在分享其他饼干直播的时候都说，我要吃你们下个星期卖的那个万年青，就是这样，
0: 就每个人看到都想吃，咸咸甜甜的经典的葱油的口味儿。然后我们今天如果你买199的话，我们是有的三个口味，总共是12斤带回去。市场价格官方旗舰店也是有的，将近要280块钱，正好现在12月份，对吧？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节日，你家里这种饼干真的要备着
1: 一大家子。我觉得就这个要求
0: 分享
1: 一套，对吧？12斤11盒11箱你也够了，给爷爷奶奶家送个几箱去，
0: 是老人家送一点，
1: 外公外婆家送个几箱去，自己家你再留个几箱。
0: 对的对的，分享特别的好。好了，留时间给大家。现在问题就是打电话了，你不要等人接。对对对，小组合已经没有了。我们的小组合就是那个
1: 159
0: 没有了，但是可以接受预约，好吧？打电话一定要自动订购，或者直接微信扫描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小朋友吃的有多香多开心，像这么好的饼干，你是放心的给小孩子吃的，配料多干净，里面就添加了一个小苏打和一个发泡剂嘛。
1: 我今天一定要就是给我儿子让他晚上回去吃几块我小时候吃的饼干。
0: 你什么？你到现在还没给他吃过？
1: 赶紧买！
0: 就是没有，因为现在小孩子吃的东西真的很多，很多，
1: 对吧？各种网红的，各种进口的，或者你去超市随便看，哇，那个包装琳琅满目，好看，真的特别好看。然后便宜吗？不便宜的，现在的零食可贵可贵了，也没有想起来要买我小时候吃的这些饼干给他尝一尝。
0: 那我比你有心，我倒是给他买过，所以这个真的适合全家男女老少。
1: 我相信电机前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没有想起来过，但是看到我们今天这档直播，是不是勾起你童年的回忆了？
0: 对 受预约吗？
1: 接受少量预约，我觉得要买就买199，因为买了
0: 接受预约也感谢大家，
1: 谢谢谢谢。
0: 是
1: 159，你就大家就我觉得159人口少买，人口但凡多一点，或者你要有送礼需求的，就买这个199元的，有到五盒五斤万年青的味道，然后有到这个我们这个鲜点的味道，三盒每盒是300克，还有到我们这个白玉鲜切片上面撒满了白芝麻的，每盒有880克，也是有到三盒，反正总共是12斤带回去。
0: 对，
1: 市场价格已经将近280了，我们有官网对吧？然后在很多也都是有门店的这个。
0: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我们三个口味它的形状，因为我们都把包装啊拆开来，
1: 我要跟大家一起。这个是我们的鲜点，
0: 这个是我们的鲜点，然后里面是葱味比较浓，
1: 对的对的。
0: 中间那个就是经典的万年青，带点葱香，带点奶香，带一点点小蟹，
1: 这个是我们的
0: 甜口，
1: 对，白玉鲜切片，
0: 对，上面就是白白的都是
1: 撒满了白芝麻，
0: 对，
1: 三个味道，三个味道都好吃，
0: 是。
1: 然后呢，其中这两个都是带一点葱香的，
0: 对。
1: 那么万年青的这个经典的味道呢，它就是有点咸咸甜甜的，而且特别的松脆。
0: 经典的万年青饼干给大家配了五盒，大组合五盒五斤，
1: 这个一定是多的，这个味道一定要多给大家的，特别的好吃。
0: 好，
1: 哇，没想到还有6分钟。备货全部售罄，但是我们可以接受少量的预约，好吧？199正在疯抢当中，留时间给大家打电话，一定要自动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我建议大家啊，预约也要预约199元的，十一箱。12斤，
1: 对，
0: 然后你不用担心说啊，预约我得等多久啊，也是会尽快的送到您的府上，我跟厂方已经联系了。
1: 对，为了保证预约的观众朋友能够尽快收到，所以我们是限量预约，限量预约。
0: 是的，是的，是的，预约的名额也是有限的，不是无限量开放的，因为我们也是要最快的速度送到您的这个家里。
1: 对，
0: 然后这两天真的，我昨天已经感叹了，真正的冬天到了。我昨天已经把羽绒服、围巾全带上了，天冷的时候胃口也是相对变好了。我们这个饼干呢，蛋白质含量也不错。然后呢，也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的，我就觉得配料很干净。无论是你知道吗？无论是国产的、进口的品牌，一般饼干都会有一些添加剂。但我们今天这个三牛真的是在以往的基础上做到了少油少糖，
1: 所以
0: 然后添加剂也几乎是没有的。
1: 对，所以这就是老品牌的一些魅力，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坚持的一些原则、口味、传统，然后再根据现代人的需要进行到适当的改良。
0: 改良了。
1: 反正我一直觉得这个提到万年青饼干，吃到这一口饼干，我就没有觉得自己是在吃饼干这种感觉。对吧，
0: 再吃份回忆，
1: 是
0: 美味，是中华老字号，
1: 是
0: 它也确实真的是好吃，味道也确确实实是经典的。如果你跟雅玲一样还没有给孩子吃过，可能把这个味道遗忘了，把这个饼干忘掉了，今天赶紧买回去，给家里在上学的小朋友买上。然后我们里面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每一个打开的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三片，特别的好，干干净净的，
1: 就是这样的，
0: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 对，这样的话饼干也不会耗掉。我们小时候的话会把它放在一个饼干桶里面，对的
1: 对
0: 的，现在都是这样一个独立的包装。包括我觉得家里的比如说上班的，
1: 对，
0: 爸爸妈妈买回去给家里上班的儿子女儿包包里面放上几片，哎，早上的话到了公司配上咖啡喝，然后下午茶饿的时候，
1: 我们今天一共有11箱，有12斤，
0: 对的，
1: 甚至上班的人你可以带到公司去跟你的同事去分享一下，
0: 对的，
1: 跟你同事分享一下，对不对？
0: 中国人是特别讲究这个人情世故嘛，礼尚往来的。
1: 哎，
0: 比如说雅玲给我吃了个什么巧克力，我回给他2盒这样的一个饼干，
1: 那我可开心了，
0: 真的是开心的。
1: 对，
0: 今天无论你买哪个构成里面都是三个口味，当然买199会更划算，因为总共加在一起是11箱，
1: 对，
0: 12斤，还有3分钟，现在只有预约的名额，加油抢，我们预约名额也是限量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们现在呢，备货是特别的有限了，我们是预约的名额有限，不是备货。
1: 啊，就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在排队当中，就是预约可能没有办法自动订购，但是预约的话，大家如果有东方购物的 APP， 你是可以 APP 上面自助快速来预约的。但如果都没有的话，那么只能耐心等我们的人工，因为今天预约大家别放弃，我们的直播已经排到2个星期之后了，就是12月12号之后的直播都出来了，也没有就是我们万年青的这个直播。
2: 目前为止没有，对，但是你想想看，对，大雪节气了，后面天冷了，后面各式的这种节日，好快，再过一个月，新年了。
0: 是的呀，你知道吗？今年过年特别的早，
2: 这个作为囤货在家里面囤着，我觉得也特别的适合，喜气洋洋那个感觉。
0: 对的，这个盒子放在家里，看着多好看。
2: 然后这个饼干里面也都是独立的包装，很多不是喜欢在茶几上要放这种糕点的嘛，饼干、
0: 看电视啊，或者是这个刷手。 手机的时候都要吃一下的。今天给家里的人都备上，
2: 真的马上要过年过节了，这种饼干的话，没有人嫌多啊。
0: 不单单是上海人的儿时的味道，我刚刚真的一直在留意啊，全国各省哪些地方的人还在订，北京的、山东的、江苏的、刚刚黑龙江的、内蒙古的都有好多朋友在订。
2: 它这个口感的话，因为不局限，对吧？就全中国的人都会喜欢它，三牛啊，中华的老字号饼干，
0: 是的，
2: 真的非常的经典。
0: 如果您身在其他的城市，你没有尝过我们上海的这个经典的味道，哎，有的
2: 建议大家来尝一下。
0: 对，有的时候你想要买我们这个三牛品牌的万年青饼干，有的时候可能要上海来啊，对吧？南京路逛一逛啊，或者是朋友来上海的时候帮你带点回去啊，这种感觉，对吧？
2: 而且我跟大家说，你去到官网买，就我们今天这个12斤，三个味道是277.6。
0: 我们今天
2: 东方购物是199，
0: 对，
2: 新品首发，最后一分钟不到的时间，现货全部售罄，现在只有预约名额，免费热线8000-7008-8000，手机0215011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说到现在的天气啊，大家已经感觉到了真正的夏天已经来临了。等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不仅仅没有胃口，而且很不想上厨房。来，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来自于西区老大房，不仅仅让大家下饭，而且又有营养的我们的八宝酱。请注意是不是少了一个字啊？很多人都知道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咱们今天特别给大家推出的是八宝酱，不仅仅不辣，而且更加的咸鲜好吃，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今天过程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妍希，跟大家打招呼吧。
1: 谢谢维嘉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啊。西区老大房的话呢，中华老字号，
0: 对，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买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罐头类的东西啊，我们都愿意选择我们的这样大品牌。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我们带回去的是618的特殊方案。
0: 对，
1: 像我手中的每一罐215克的八宝酱，今天不是八大罐，
0: 对，
1: 8+2一共有10大罐带回家。
0: 是的，最近啊，大家看到了一个上映的热映的电影，就是讲咱们上海的酱的这个东西的啊，
1: 酱弄源吧，好像叫
0: 酱源路，
1: 酱源路，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西区老大房也是中华老字号，始建于1859年，
1: 是
0: 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以什么呢？鲜肉月饼和特色熟菜。但是大家都知道特色熟菜它主要是讲什么？讲调味，讲味道，米都红，对吧？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真真正正的八宝酱的传统工艺，而且保证几点啊？第一，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开罐即食，常温保存。现场就给大家来看看，
1: 好，
0: 我们今天的所有的配料表。
1: 很多的朋友都说八宝酱，八宝酱里面一定是有到8味的食材，但今天我们不仅有8味的食材，
0: 对，
1: 食材的话呢远远更多。
0: 你看，
1: 排名领先的鸡肉、
0: 黄豆酱、
1: 杏鲍菇，
0: 还有白砂糖粉、豆腐干、花生、植物油、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干制虾仁。各位，
1: 对。
0: 是不是您在厨房或者是在小菜场里面都能够买得到的？
1: 就这些，
0: 就是这些你都能够看得到，是常见的几味食材。那么八宝酱我觉得不用再来多说了吧，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他们几个创意的菜肴啊。首先现在是什么季节？小龙虾的季节。
1: 好，
0: 咱们今天
1: 先看
0: 小龙虾，不要再来弄什么13香啊，自己再来调味了，
1: 是
0: 直接八宝辣酱下进去，
1: 对，
0: 酱味儿的小龙虾特别特别的香。
1: 哎，给大家想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个味道全部都是大家喜欢吃的味道，所以你平时做菜的话呢，你做主菜可以
0: 咸甜口的啊。
1: 做什么呢？做我们今天调味酱也是没问题的，倒上半罐，随随便便就是一道大菜。
0: 当然，
1: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八宝酱
0: 大块的肉粒儿
1: 真的很厉害，
0: 我们的猪肉、鸡肉全部都有哦。
1: 对的，然后的话呢，就是你在吃的过程当中有这种大快朵颐的感觉。
0: 当然，
1: 我们这么讲的话呢，可能你没有感觉，现场开罐给大家倒出一罐来看一
0: 看，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啊。咱们直接开一罐给大家展示一下。很多人说，真的有这么大的肉料吗？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首先跟大家强调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得到的，就是真真正正的大块的肉粒
1: 啊，215克，分量十足啊。
0: 我们虽然叫做酱啊，但是你自己看看里面这种大块的肉粒而且您看看，看还有这种肉丝儿的口感啊，这个是真真正正给到大家的。
1: 对，你看这一块，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吃这种酱的话呢，真的就觉得是打牙祭，你不可能吃到里面的肉，不可能吃到里面的笋。但我们今天看到吗？这是大块的鸡肉，然后这个的话呢是大块的，我们今天呢这不叫笋丁了，这叫笋块了，
0: 对吧？真的是这样的。
1: 然后调味也是很讲究，因为里面有什么？有黄豆啦，还有到黄豆酱啦，还有到豆瓣酱，还有到豆豉，里面还有到香干。
0: 真的是特别棒。
1: 你在家里可以干嘛？直接这样干吃，
0: 各位
1: 没问题，
0: 干吃也没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早上起来说我要来点清粥小菜的，夏天没有胃口的，来就是这样拌进去，然后呢直接这样一款粥，稍微的这样拌一拌，
1: 是味道好的不得了，对吧？
0: 很过瘾的。
1: 是的，吃个菜饭的时候来一点我们今天的这个八宝酱。
0: 而且光吃粥啊，弄点什么酱菜，我觉得首先没有营养。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里面有鸡肉，有猪肉，有杏鲍菇，还有大量的蔬菜，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好。
0: 然后还有个什么？
1: 朗米。对，我们直接也是来上一点浇头。以前在外面你去吃这种啊面条的时候，又是八宝辣酱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想想看，它里面的浇头只有一丢丢，
0: 太过瘾了。
1: 我们这样，你自己来看看。我跟你说，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关键还有个特点是什么？
0: 不要流口水，我替大家来尝一尝。
1: 中饭就这么解决了。
0: 中饭就直接解决了。
1: 对。
0: 关键的是呢，您如果说稍微那个再加一点这种植物油或者麻油啊，
1: 对，
0: 它会更香。
1: 对。
0: 拿我们的那个冷水稍微再浸一浸，真的，你看有肉有菜，
1: 对，
0: 你最多再加点西兰花。实在西兰花都不要， 拿开水稍微烫一烫就可以了。嗯，好，我们把菜放下啊。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哎呦，
1: 真的
0: 到底是多少钱？嗯，很多人还在等待。来，今天啊，整整十大罐，每一罐是215克，我们有十大罐，2000多克，
1: 对，
0: 4斤多，
1: 对，
0: 199块钱，
1: 对。
0: 如果说您自动订购，可以再给大家立减5块，这样都是194块钱。嗯，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900。
2: 搿只8包6000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搿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那么，以外加还有种么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绵绵的味道，特别是适合阿拉上海人吃，好方便的。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的，侬蹲了外头吃一碗八宝浆，侬价钿是不便宜的。但是，假设讲侬有的辰光回来，侬自家下碗面，侬在迭个八宝浆往搿里向一摆，哎呀，迭个味道是好得来是不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3: 8包6000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的，对吧？但是做起来就不方便了，因为8包6000就是8种么子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8包6000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么子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酱，对吧？要一个上半天，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那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8包6000对吧？有了有8包6000对吧？我觉着老方便，打开来就好吃。辣辣阿拉是小人回转来啊，啥物事今朝或者外头落雨啊，不想先出去嘛，就下点面吃吃。拿8包6000辣椒辣削开来，就摆辣菜里向，烧豆腐烧对吧？反正这个8包6000是像八搭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2: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酱，哎呦，只要蹲辣外头。菜有个菜不大好吃的，阿拉只要拿8包浆一挑，蹲了里向一摆，还有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头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机啊！很多人都在说，咱们今天刚才有人听到了八宝辣酱，就辣的我不吃的，他我不能吃，不能吃。那今天请放心，我们今天是八宝酱，特别给大家做到的减辣处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来做的是真真正正的，一共十大罐。
1: 是，
0: 有了八宝酱，我跟大家讲啊，万能。你现在就是我就说一下，饱含淀粉类的土豆，铺一层底，
1: 对，
0: 上面八宝大辣酱淋上，八宝酱淋上去，
1: 是，
0: 下面芋奶淋一层铺一层底，
1: 可以，
0: 然后八宝酱淋上去，甚至就是最简单的，你黄瓜铺层底
1: 都可以、啊，
0: 八宝酱蘸一蘸，是不是也可以吃？
1: 都没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八宝酱是什么？既可以做主菜，也可以做什么调料？
0: 对，
1: 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喜欢它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方便呀。
0: 对，
1: 还有一个特点，我们叫做八宝酱，其实里面所有的食材加在一起啊，它。不止八味哦，
0: 对啊，我们今天有豆豉、香干、黄豆、花生、黄豆酱、干虾仁，还有豆瓣酱，还有笋、杏鲍菇、猪肉和我们的鸡胸肉。
1: 魏佳老师，我问你啊，如果说自己在家里要去做八宝酱，我们要准备这么多的食材，
0: 好久的嘞，
1: 费劲。
0: 首先你要跟大家说啊，就是刚才我们只是说了大部分的食材，
1: 对，
0: 你的料呢？你的糖呢？
1: 对，
0: 你的盐呢？
1: 对、
0: 你到底应该怎么放呢？
1: 是
0: 你放了这个豆瓣酱，放了我们的黄豆酱以后，你要不要再放盐了呢？这个都不知道。有的时候弄了咸了，弄了淡了，就像刚才那位阿姨说的，我烧菜做了咸了，做了淡了，等会儿家里面又说，哎呦，
1: 不爱吃喽，
0: 你知道的，我这个指标不太好，你还给我弄这么咸，哎呦，我嘴巴里都没有味道，你给我弄得这么淡。
1: 好了，不用那么麻烦，今天我们的八宝酱，
0: 年糕炒一炒都可以的，
1: 都可以的，都是大厨帮各位做到调料。然后还那句话啊，万物皆可炒，
0: 对，
1: 你可以做炒菜，然后就着面条，就着泡饭，然后甚至稀饭都可以的，
0: 对，
1: 甚至我们说炖个豆腐，你加上一勺我们的八宝酱也
0: 可以。我说句实话，现在你楼下买个挂面桶。面自己煮一煮，拌个辣酱，都很舒服，
1: 是的，
0: 对吧？总比你自己去叫的那种什么外卖啊什么的稍微好一点。
1: 对，
0: 因为你也不知道它用的是什么油。我们今天来自于西区老大房，百年的老品牌，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199块钱十大罐送到您的府上。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我知道您懒得下厨，我也知道您不想去上厨房。咱们今天八宝辣酱直接快出来，既不会很热，也不会让您吃得满头汗。关键的是。下饭特别的快，赶紧的按下一号键，家里面总要备一备的，等到您没有空的时候，或者说不想下厨房的时候，备上一罐，开一罐都是非常方便。
1: 加油啊！
0: 关键的是常温储存，
1: 对的，而且
0: 需要放冰箱吗？不需要，
1: 常温避光储存6个月的保质期，我们今天还是保证新鲜批次送到您家里面啊！炎炎夏季，赶紧买起来，199，十大罐单独一罐，今天算下来只要什么10来块钱，性价比非常高了。
0: 还有咱们已经有52位顾客成功订购了，赶紧的按下一号键。今天的节目特别的短，只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8007088000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其实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这个是八宝酱啊，不是八宝辣酱，所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整个的配料表：鸡肉、黄豆、杏鲍菇、白砂糖、笋、豆干、花生、植物油、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调味料、干制虾仁，就这样而已。我们今天可以保证给大家三大不放：第一，没有防腐剂；第二，没有香精；第三，没有色素。开罐计时，常温储存就可以6个月。
1: 对，
0: 来常温储存的时候注意啊，回去看，这里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很知道，只要弹开来就不能吃了啊，弹开了就不能吃了，大家可以放心，
1: 没关系。对，
0: 但是为了今天我们节目的能够开得快点，所以我们把这个盖子都打开的，只需要这样拧开，然后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直接往下倒，来，借你的，都倒不出来，为什么？里面的块太大了。
1: 对的，哎，我们看到的，比如说里面的杏鲍菇，
0: 大块的笋，大块的杏鲍菇，大块的鸡肉，大块的猪肉，给到大家。
1: 对的，
0: 真的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哦。
1: 每一罐今天是215克，所见即所得。然后关键来讲，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可以看到我这夹的是什么？夹的是大大的一个笋，笋块。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吃起来才是真正的有味道呀。还有我们今天的鸡肉，
0: 你看这是我们的猪的五花
1: 肉，猪
0: 肉
1: 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你看黄豆，今天都是大块大块的。
0: 花生，
1: 对，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所以我们一直说，以前有很多所谓的八宝酱，只是做到打牙祭，
0: 真的，
1: 只是做到调料。我们这个其实倒出来，它可以做盘菜。
0: 可以做菜的，
1: 对，
0: 其实就是一碗菜。另外咱们今天自己来看看啊，如果说要选择的话，来，你看，直接倒在这碗饭上面，
1: 哎呦，
0: 其实不用这么奢侈，
1: 对，
0: 你小半罐就可以下一碗饭，
1: 听你的，小半罐啊。来给您看一下，小半罐的话呢，再加一点家里的这个西兰花啦、蔬菜啦，你喜欢吃的
0: 总比你吃点霉豆腐榨菜好吧。
1: 对的，这个口感是非常好的，随便一个镜头下来，你都可以看到大块的，不管是香干，不管是猪肉，不管是我们今天的笋干，都可以看到。所以爸爸妈妈吃着这个的话，你会觉得很满足。
0: 当然，
1: 然后这个吃口给大家形容一下，因为它不辣，
0: 它是咸中带甜，甜中带鲜的口感。
1: 对，它是咸鲜口味，
0: 放的糖其实就是为了带稍微带点这种鲜味的，把这个鲜味吊起来。江浙沪一带呢，其实对于这种稍微食物当中放点糖的口感是非常喜欢的。
1: 对，
0: 另外这是我们的猪肚，本来猪肚其实就只有那种白灼或者是黑胡椒，但是咱们今天跟八宝辣酱一起来炒的话，味道会更加的鲜甜。而且是好吃，
1: 好，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你看没海鲜也可以，
1: 对，你做鲈鱼以前只能清蒸的，你稍微要调点料的话呢，爸爸妈妈觉得太头疼了。我们今天把八宝辣酱的话八宝酱放在上面稍微调个味道，就真的鲜得不得了。
0: 对，东方购物的虾仁买回来怎么办啊？其实虾仁来炒八宝酱也非常的不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一共10罐，不用放冰箱，再次强调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可以了。一共10大罐给到大家，199块钱。
1: 对，
0: 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的节目特别时间短，还有最后的19分钟了，按下1号键，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凝购，因为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得到的是西区老大方大品牌，
1: 对，
0: 100多年的历史。第二点，八宝酱，为什么很多人说都说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八宝辣酱拌面、八宝辣酱拌饭、八宝辣酱泡饭，对不对？为什么少了一个辣字？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其实吃不惯太辣的东西的。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八宝酱，它是不含辣的，或者说是少辣减辣吧，因为豆瓣酱里面稍微的有一点点一点点。
1: 其实吃口的话呢，它是咸鲜口的，
0: 咸鲜口，
1: 另外还有点微甜，所以爸爸妈妈是很喜欢的。另外就是你在做菜的时候，实话实说，
0: 刚才。我们还说的，咱们今天还可以 Chinese burger， 史密斯弄个大白馒头，直接拌一个我们的这个八宝辣酱，
1: 对，
0: 或者是八宝酱，你就可以完全可以。其实啊，什么汉堡啊，不就是外国肉夹馍嘛，对吧？都是很方便的，
1: 对的，
0: 自己在家里面也一样可以来做。而且咱们今天来看到年糕炒一炒啊，面拌一拌啊，真的非常的方便。尤其是这两天天天30多度啊，
1: 是，
0: 下个月就直接进入了头伏、二伏、三伏了，
1: 是，
0: 说明气温是一点一点的往上，一点一点的往上在升的。
1: 对的，
0: 您这两天早上起来，已经6、7点钟起来啊，都已经快憋近30度了。
1: 对呀，
0: 然后出了门以后，那个热浪轰就过来了。
1: 所以这是什么概念？爸爸妈妈可能出去买菜的话呢，嫌麻烦。然后今天的话，我们是送货上门，包括后面的话呢，好像连续一两周要下雨的。那不如的话呢，今天我们直接把八宝酱囤回家里去。
0: 对，
1: 哎，早饭我们可以就着这个来一点。
0: 想不起做点什么了，咱们拌一点。想不起做什么了，家里面有什么菜做什么菜，直接八宝辣酱炒一炒都是一顿饭。
1: 对，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199块钱，一共10罐。送到您的府上，而且常温储存，不需要放冰箱，赶紧拿一下1号键，8007088000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哦！其实很多人都在上，尤其是现在年轻，刚刚当上了妈妈，对不对？
1: 准妈妈了，
0: 很注重要看我们的这个
1: 配料表，对，
0: 到底有没有放一些小朋友不能吃的、或者现在我吃了以后就不能再给孩子吃的东西了？
1: 对的，我们今天的话呢，其实想各位所想啊，所有的配料的话呢，可以直接摊开给大家看：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还有笋，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豆腐干、
0: 花生、植物油、
1: 黄豆，另外豆瓣酱调味啊。还有猪肉、豆豉、鸡精的调味料，
0: 对，
1: 干纸、虾仁，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
0: 没有别的东西
1: 了。所以妈妈们比较担心的各种香精、色素啊，今天通通都没有啊。
0: 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几大保证啊，直接列在这儿：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开罐计时，请注意了。只要看到这个盖子没有被按开就可以了。你按一下，它们有没有那种吧嗒吧嗒的声音？没有的，是吸紧的就可以打开，我也没有任何问题。如果已经出现这样问题，马上打电话给东方购，我们退。
1: 对，
0: 好吧。然后零色素，开罐计时，常温保存，你可以完全放心。
1: 现场开罐
0: 给大家来倒一个看一看。
1: 您先拿着啊，我这边
0: 为什么要倒一个看看？我们的八宝酱不是您在外面看到那种肉米，它是大块的肉，
1: 对，
0: 大块的猪肉和鸡肉，大块的笋。大块的豆腐干，
1: 对，
0: 大块的虾仁，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哦。
1: 倒出来的过程当中，我就闻到那种咸香的那种
0: 酱香味儿。
1: 对，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0: 最近有一个电影在上映嘛，《酱园弄》，对不对？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1: 对，然后你可以看到大块大块的是什么？
0: 这是肉，这是肉、
1: 哦、还有肉、鸡肉，然后还有到猪肉，
0: 对，
1: 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豆瓣酱，还有到笋。所以爸爸妈妈以前吃这种所谓的、对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这种，比如说八宝辣酱也好，八宝酱也好，
0: 对，
1: 你会觉得话呢太小了。是不是这种口感？今天这个是可以作为一盘菜的，
0: 真的。
1: 然后你说怎么做，你就开罐即食，这么吃就可以了。
0: 盖浇面、
1: 可以，
0: 或者叫做浇头面
1: 啊。对，
0: 上海咱们应该叫做浇头面。
1: 不是有一个
0: 阳春面，你肯定吃不下去吧？
1: 不是有一个叫做八宝辣酱面吗？
0: 对
1: 呀、对不对？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浇头，
0: 但是我们今天不辣的哦，
1: 对，
0: 不辣的。你要自己辣的话，你自己再加点老干妈或者别的东西都可以、
1: 问问大家，你在市面当中吃的这种八宝酱的面的话呢，有那么多的浇头吗？
0: 不可能，
1: 有那么满足吗？
0: 你这个最起码是两份的酱，
1: 对，
0: 两份的浇头。
1: 对呀，今天你在家里吃的。这叫一个幸福，然后这口感也特别好。除了我们吃面的时候可以放的话呢，你看小炒
0: 来
1: 炒一个猪肚的时候，
0: 关键的是啊，这是猪肚是肉菜，对不对？来，我们再上一个
1: 茭白，对吧？
0: 茭白毛豆炒八宝辣酱，
1: 对，
0: 最近是茭白上市的时间了，茭白上市的时间了，非常非常的好吃。然后这个毛豆也非常的好吃，
1: 还有下酒
0: 又脆又好吃，
1: 是。
0: 而且关键的是，你看，这一勺，你直接下饭好不好？
1: 可以呀，
0: 直接下粥，
1: 喝粥的时候，
0: 早上起来来碗粥。就这样稍微的来一口，哇，真的是太满足了。
1: 对呀、不管是早上还是下午，反正你喝粥的时候，吃泡饭的时候，别热素粥啊，怎么样的，都会觉得差一点口感。直接把我们今天的八宝酱的话呢放上去，很满足。怎么样？你看哦，
0: 我想请摄像老师，不知道拍不拍到？
1: 怎么说？
0: 一勺辣酱，我干掉了半碗粥。
1: 对哦，是的，这个味道是非常好的，对吧？咸香口，然后里面还有点微甜，就是爸爸妈妈喜欢吃的老上海的那种味道。
0: 但是
1: 对，
0: 我们今天多少钱？199块钱，整整10大罐，直接送到您的府上。需要放冰箱吗？不需要，
1: 需要，对，
0: 常温储存。
1: 嗯，
0: 第二点，几个月的时间，6个月的时间，你6个月吃不掉这10罐吗？
1: 还有，吃起来炒起来啊、
0: 完全可以放心。
1: 对，
0: 因为在接下来的3个月，肉眼可见都是30多度的天气，偶尔降温，什么原因啊？大暴雨。你是进厨房不舒服了。去这个菜场也不方便。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0。
2: 搿只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搿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葛末伊外加还有种物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绵绵的味道，特别是适合阿拉上海人吃，老方便的。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的，侬蹲了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不便宜的。但是假设讲侬有的辰光回来，侬自家下碗面，侬在迭个八宝酱往搿里向一扒，哎呀，迭个味道是好得来是不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3: 八宝辣酱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的，对吧？但是做起来就不方便了，因为八宝辣酱就是8种物事拼起来。哎呦，侬吃香个八宝辣酱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伢么子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酱，对吧？要一个上半截，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那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辣酱，对吧？有了有八宝辣酱，对吧？我觉着老方便，打开来就好吃。 辣辣阿拉是小人回转来啊，啥了？正早在外头落雨啊，不想先出去嘛，就我点面吃吃，拿八宝酱辣椒辣椒开了，就摆了菜里向，烧豆腐，烧对吧？反正这个八宝老乡是像八大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2: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酱，哎呦，只要蹲辣外头，菜有个菜不大好吃的，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辣里向一摆，哎呦，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的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因为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八宝辣酱是可以让普通的食材或者是平淡食材
1: 更美味，对，
0: 升华的菜，
1: 是
0: 你弄个白煮豆腐，哎呦，你加点八宝辣酱试试看呢，弄点土豆呢，弄点哟，现在应该吃什么？芋奶，
1: 芋奶，对，还有
0: 芋奶和毛豆放在铺底，
1: 是，
0: 然后快半勺或者是就放一罐八宝辣酱，
1: 对。
0: 你就炒去吧，
1: 是
0: 哇，真的是特连那个芋奶都变得好好吃、哦、
1: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八宝酱的话呢，它做调料不在话下、哪怕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不知道做菜的时候油盐等等多放少放的问题，没关系，今天有八宝辣酱的话呢，你就不用去思考这些问题了、另外做主菜也可以，很多的爸爸妈妈现在到了夏天喜欢喝点小啤酒冰镇一下，
0: 来一点，
1: 你就这个呀，
0: 对
1: 吧，稍微清炒一个菜，
0: 就是玩那句话，你弄两颗花生米有什么好吃头的了、咱们今天来点这个八宝辣酱，稍微的弄点那种大肠啊、猪肚啊、鸡胗啊，不要太灵哦。
1: 对，包括今天出了一个大菜，就是我们今天的龙虾，
0: 龙虾
1: 对吧？
0: 小龙虾，小龙虾
1: 是小龙虾，
0: 不是波龙啊，波龙炒炒八宝辣酱也行。
1: 小这个也是蛮有另外一番风味的、
0: 帝王蟹炒八宝辣酱也行，但是请注意，我们一直说错了，不是八宝辣酱，
1: 是八宝酱。不辣的、
0: 不辣的版本，
1: 是，
0: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关键的是，我们里面有整粒的肉、整粒的鸡肉和猪肉，还有杏鲍菇和笋，让大家这个口感呢，不像是吃的那种糊糊的，就是酱的味道。
1: 对的，
0: 它是真的有菜、有这个料的，不是那种糊糊的感觉。
1: 对，
0: 但是还有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了，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整整的十大瓶儿送到您的府上，而且不需要冷藏，直接常温保存就可以了。记得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录。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在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嘛，肯定很多人会担心的。哦呦，它放在这个玻璃瓶里面的，你又不用冰箱保存，是不是放了什么防腐剂啊？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1: 不会的、
0: 啊。来，作为一个新妈妈，说句实话，不吃不能够入口的东西的、
1: 啊。对的，我们今天什么中华老字号，西式老大方，看一下我们的配料啊，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笋，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豆腐干、花生、植物油、黄豆，另外还有到什么豆瓣酱调味啦，还有到猪肉。豆豉，还有到鸡精的调味料，甘蔗、虾仁，能够炼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非常的健康？
0: 所有的调味料全部都在上面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开罐即食，常温储存就可以了。现场开罐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不是那种所谓的只有酱，所谓的酱就是一坨啊，你拌开就可以了。我们里面是真的，可以说这种固形物含量很高，
1: 对
0: 对吧？
1: 几乎我们是满满登登的，215克，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固形物是什么呢？
1: 对，
0: 杏鲍菇、
1: 笋干、
0: 笋干，
1: 对，还有到鸡肉、
0: 鸡肉，
1: 对，猪肉，
0: 这个应该是猪的五花肉，
1: 对，
0: 对吧？自己来看看，大的豆腐干
1: 是，
0: 还有花生，这一碟我跟大家讲，空口下一箱酒没问题，来，
1: 现在夏天到了、啊，
0: 来，夏天我们给大家做一个 Chinese burger
1: 啊，对，什么概念啊？就是中国的汉堡，
0: 中国汉堡。
1: 我们平时在家里吃的时候的话呢，总会觉得哎呦干干吃，就觉得没味道、我们今天是什么？放上我们今天整个的八宝酱，哎，
0: 就这么一口，满足哦。
1: 对的，这个味道不要太灵哦，不管是早饭也好，到了晚上也好，你随随便便这样做一做，然后把我们的八宝酱放进去的话呢，这个口感真的是非常好的，咸鲜口居多。我提醒大家，它一点都不辣，相反的是什么？有点小甜口，恰恰是咱们上海的老百姓非常喜欢的。
0: 太过瘾了！
1: 刚刚我们的维嘉老师吃了有一碗半的这个白米粥，
0: 一碗半的白粥，
1: 对，
0: 再加上这一半个小半个馒头，
1: 对，馒头，这是什么？一天的这个碳水有了，然后里面的这个味道又特别的好，尤其夏天你这么做这么吃，会觉得特别的快。
0: 然后也是吧？
1: 对，
0: 楼下的那个，
1: 咱们就放这吧，来，
0: 楼下的馒头随便买的嘛，那楼下的挂面随便买的嘛，
1: 对。
0: 但是就是差这个八宝辣酱，对不起，没有辣，没有辣哈，
1: 八宝酱，
0: 八宝酱
1: 是。
0: 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最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了，来看一下。
1: 199，
0: 十大罐
1: 是
0: 199，每罐是215克，哎，而且固形物含量很高，
1: 对，
0: 里面都是大块的，
1: 对，
0: 笋、杏鲍菇、
1: 猪肉、鸡肉、
0: 豆腐干，还有那个虾仁，还有我们的干虾仁，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为什么这个八宝酱这么鲜？我觉得虾仁和我们今天的这个杏鲍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是。
0: 还有最后的5分半钟的时间。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1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这个天气特别闷热啊，已经才五月下旬就已经是高温、闷热、潮湿、黄梅天、高温天一起齐头并进，有点桑拿天的感觉。这时候贴身的衣物一定要选择既干净清爽又舒适贴身。
1: 来，
0: 今天的 Dr. Brass 的这个品牌为大家带来的是十条男士内裤加，或者你可以选择十条女士内裤。
1: 没错啊，到夏天了，真的内衣裤一定要常换。天气一热，很容易滋生细菌，而且的话据说是内衣裤要3个月就要更换一次啊。
0: 对，
1: 所以说夏天这十条完全不嫌多、啊、
0: 贴身的衣物呢总归是要勤洗勤换的，
1: 对
0: 吧，每天都要更新。然后呢，有的人说我出去玩，出去玩的时候呢咱们就是好好的去玩一下，旅游一下，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把所有的一些衣物呢多带几条，特别是贴身的内衣裤。那说到这个产品啊本身、我们来看一下男士的内裤啊，今天是有着10条带回去啊，确实非常多，性价比非常高、
1: 是的，
0: 每一男士今天都是平角裤，平角裤女士也是，对吧，我们说到了平角裤它本身呢对于我们的包裹性、舒适性，然后透气性啊，包括你在闷热的时候、这种散热性都会更好一些。
1: 对的，
0: 你看啊，从这条开始，对吧，它有那种灰色呀、然后呢肉色啊，包括像那种浅灰色等等深黄色，总共是有10组带回去。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差不多5组差不多了吧，
1: 是的，
0: 对吧，但是今天才算下来，你想想看，199我还能自动订购，
1: 对的，
0: 我今天还有本身积分啊，我们这个性价比算下180几块钱，
1: 对的，
0: 10条10几块钱，不到20块钱一条。好、那既然是说到这个产品的一些特质啊，给大家先来看一下。首先它用到的是虽然我们的价格很便宜，但是你看我们的材料，你看好了，来95%的棉，加5%的氨纶。棉本身我们说选这种贴身的衣物啊，都得选棉质更高的一些产品，
1: 是的，
0: 对吧？它本身的这种啊。吸湿透气排汗性会更好，然后再来有氨纶的加持呢，你想像这种衣物啊、你总归要手洗也
1: 也好，
0: 或者是机洗也好、它不太容易会缩水和变形，
1: 对的、
0: 所以它你看它非常的有那种弹性在，
1: 对的，弹力很好，
0: 既有透气性，对吧，又有舒适性、对吧，同时还有它一定的弹力。然后再来看一下细节，比如说在它的腰部的地方它还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螺纹口的收边，所以它很好的帮大家把那种，哪怕你说我今天是个大肚男，
1: 对
0: 吧，
1: 也没有任何问题，
0: 膀大腰圆，有将军肚，有啤酒肚的朋友都能很好的一个妥帖的包裹。这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这个有点夸张啊、
1: 我们光说可能感受不到但是您这样看啊、这下放心了吧、
0: 这么一大圆气球它居然可以把我们的裤子给撑起来、而且没撑破，
1: 对
0: 吧，没撑破，然后可以把它拿下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来，我把它拿下来，拿下来之后你看，它的回复性还特别的好，哇，
1: 它也不变形的，
0: 不变形，
1: 是的，
0: 不变形，还是这个我们尺码今天都有啊，哪怕你说我今天2XL的也有，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呢3XL的也有啊、咱们今天都是可以来进行选择。你看哪怕撑得这么大，
1: 对的，
0: 我依然还是回复性回弹性都非常 好，都非常好。而且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内衬部分啊，它其实是做到了一个加厚，这个呢就是对我们男性的私密部位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1: 没错，
0: 而且像这一块区域我们还特别做了一个抗菌的处理，
1: 是的，是的，
0: 这点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大家说
1: 很重要，
0: 这个内裤一脱下来有股异味啊，等等，有些污渍啊在上面、那说抗菌呢，我们今天是有一个抗菌的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也是应对啊，我们说黄梅天即将到来的日子，大家会说这个抗菌也很重要。来看好我们今天的抑菌率，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率大于99%，大肠杆菌96%，白色念珠菌91%啊，所以它是真正具有了一个很好的抑菌的一个作用。
1: 是的，是的。
0: 除此之外，我还是要说，今天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了。
1: 对的啊，我们不仅仅是男士的，对的，十条特别的合适，女士同样也是非常合适啊，满满当当的10条带回家，因为本来呢是说只有8条，但是后面我们一商量一合计啊，送了2条额外的给大家。那2条的话可能颜色不固定，但是您看到没有，都是低饱和度的，就是说您穿一些像我这样子白色的裤子啊，或者说白色的裙子都不容易会显露出来，而且您看啊，这个设计特别特别的棒，它整体的版型是非常好的啊。首先它这个宽项襟啊，我这样一看的话是有到4指的一个高度，有一些阿姨妈妈可能说有一些这样子的小肚腩，对不对，想要稍微的有点收紧的效果的话，我觉得它这样子是有一个稍微的收压的一个这样的功能在的，把我们小肚腩紧紧的包裹在了里边，而且呢它不会说是这种就是那种细的那种松紧带一样去把你的腰头勒得很难受。而且呢我们再到背面来看一下啊，我们也是有到了一个微微的收压的一个效果，很多阿姨妈妈的一些可能说我们的年纪大了之后臀部形状不好看了，能够稍微给大家来收缩一下。而且呢它这个针脚的位置啊， 看到没有，针脚的位置有到一个漂亮的蕾丝花边。很多阿姨妈可能会觉得说，哎呦，蕾丝花边会不会觉得有点勒人啊？完全不会，它做到一个无痕的设计，而且它的这个手感和质感都是那种非常舒服的、非常亲肤的面料啊，特别特别的合适。
0: 嗯，你基本上去买一条内裤的话，其实就从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材质，对吧？我们现在是95%的棉加5%的氨纶。嗯。第二个，它的款型，今天不男款是平角裤，女款其实它也是有点类似于，对吧？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抑菌效果也非常出色。
1: 对的。
0: 其实，在门店当中，包括在它的网上都有所销售。
1: 是的。
0: 你再来看一下，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三条内裤，211，哎，基本上你去外面什么某优某裤啊，等等，
1: 对
0: 吧？
1: 是的。
0: 你去看看70-60块钱一条内裤啊，三条裤子差不多就要100-200块钱。你看这里也是三条，对吧？270块钱，好吧。我们今天的价格看好了，199，不是三条，不是五条，是10条带回去。
1: 是的啊。
0: 10条啊，男款是这样，女款也是这样的。
1: 对的啊，10条性价比真的很高啊，而且我们的尺码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
0: 来吧，
1: 男款的尺码在这里啊。
0: XL 适合体重在130以内的啊，然后呢，130到145的呢是2XL，然后呢145到170斤呢可以选择3XL都可以，对吧？
1: 是的。
0: 内裤的选择其实没有太大的，像衬衫啊、西装这么的严丝合缝。我基本上我的体重在160，我可以穿3XL，但如果我穿2XL，其实也是可以没问题的啊。
1: 嗯，没错。
0: 然后女款的尺码我们来看一下。
1: 是的啊，女款的尺码的话，大家看一下，根据您体重去选择就好了。XL 可以穿到130斤以内，2XL 穿到我们的160斤以内，3XL 穿到我们190斤以内啊。也就是说，200斤左右的都是可以穿的，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我们的弹性也是很大的，并且我们的底裆也全部都是这样的抗菌的面料，您可以放心的啊。
0: 是，今天还能选择，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各位，再见5块钱，
1: 本身商品。
0: 本身今天商品还是3%的积分啊，所以今天还，对吧？就将近有6块钱的，所以这个性价比蛮高的啊。里外里省了有10块钱，189，十条，每一条18.9块。
1: 对的。啊，
0: 95%的棉加5%的氨纶，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One look, give them whiplash. We drop with a big flash. 集中眼睛的 think fast.
2: 一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3: 欢喜穿宽松点，因为宽松点穿了人也适宜。因为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对吧？肚皮上总归有点小肉肉，那么穿了搿个高腰的呢，就肚皮上比较好，扎特点，价格不高，棉的嘛总归舒服呀。

0: 天太闷了啊，就是早上真的你会发现，就哪怕七八点钟的时候，这太阳就已经很灼烈了。
1: 对，
0: 所以这时候你会觉得身上出汗，然后特别是你穿内裤的时候呢，这个私密部位出汗特别多，对吧？等等，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内裤要一定要清洗勤换，但是用了没穿了没几年的内裤啊，确确实实也是松垮了，
1: 对，
0: 松紧带呢开始整没有型了，
1: 变形了，
0: 对吧？
1: 对的，
0: 你穿上去呢，可能整个人都箍不住你的腰，所以这时候需要更换。我差不多两三个月都会换一批内裤，
1: 是的，不是
0: 换
1: 一条，一定要这样。
0: 你买的时候不会买一条的，
1: 对
0: 吧？
1: 对的，
0: 你基本上都会买个几条，
1: 都要换掉，
0: 都换掉，对吧？这也不心疼，咱们100多块钱，你如果购物这个账户里面还有几多少钱积分，还能抵扣一下，好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内裤一定要在天热的时候要清洗勤换，特别是那些住宿生啊，
1: 对
0: 吧？
1: 对，
0: 小朋友啊，比如说高中大学住宿的男生女生，对吧？你说可能一回来，每个礼拜周末回来，对吧？内衣内裤交给家人来洗，那平时要换呢？
1: 对，
0: 勤洗勤换，
1: 对，要多准备一些啊，特别是男士女士，我觉得都要准备一些。而且你想啊，十条也不嫌多，家里边人口多的，咱们一人穿上个几条，
0: 对，
1: 它这个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款式和版型，也不是说我们会过时的啊，穿多长时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就可以跟家人分享，比如说我们爸爸儿子分享一下，妈妈女儿分享一下，都可以的，对吧？因为我们的尺码都很全啊，都很全。然后还是那句话，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你基本上外面去买内裤，贴身衣物啊，其实男士的这个价格相对来会更贵一些。
1: 对，
0: 男士的就比如说啊，衣服也好，对吧？裤装也好，还是鞋履也好，等等，这个价格会更高。但今天男女同价，
1: 是的，
0: 199，然后自动订购再给你减，一定要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
1: 是的，
0: 商品
1: 89
0: 本身再给你将近6块钱积分，订完之后就给你有将近6元积分返到你的账户，礼拜里省了有10块钱呢，10块多呢，
1: 是
0: 180几块钱10条。每一条10几块钱，哪怕你说穿了两三年，对吧？破了扔了，他也不心疼。
1: 是的，
0: 是的，100多块钱，但它是95%的棉加5%的氨纶。你现在去看一下，现在基本上内衣裤的主流的配置就是这样的。
1: 对的，对的。
0: 因为纯棉的，说实话好吗？是好的，但是有些棉呢，棉绒特别的长，纤维会长，所以它洗的时候容易变形。
1: 是的，
0: 甚至会缩水，对吧？所以它得加点氨纶，但氨纶比例不高的5%，它增加弹性，也增加它的透气性。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还增加了一项功能叫抑菌，
1: 是的，
0: 它是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和大肠杆菌都有达到90%以上的灭菌率、抑菌率，所以它的效果会非常好。所以在天热的时候，我们说，哎呦，这种私密部位的一些瘙痒啊，有一些异味啊，那总归要穿的，对吧？
1: 一定要注意起来，
0: 透气的、吸湿排汗的，洗了不容易变形。哪怕你说我今天机洗好了，基本上内裤可能要手洗一下，对吧？但是我今天机洗，对吧？也不容易损坏，也不容易缩水，这就是一个好内裤的一个标准。
1: 是的，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常规的话，一条内裤可能要做到30-40块钱，但今天我们是额外给您加赠两条，总共10条带回家啊，199都不需要了。您加上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的话，下单一条价格大概在18.9块左右啊，比在外面买要划算很多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0: 我觉得其实应该穿平角裤啊，相比三角裤来说，平角裤它的包裹性会更好，然后它不会勒着你，
1: 是的，
0: 不会勒着你，然后呢，它也不会说，因为平角裤它会把我们前面的私密部位，以及我们侧边的，比如说腰部的一个区域，甚至我们说臀部的区域，你看其实包裹的都特别好，
1: 对的。
0: 如果三角裤的话，其实它走着走着它容易
1: 卡
0: 到中间去，
1: 对，
0: 是吧？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在天热的时候会无限的会被放大起来，所以今天整个的内裤它的版型也特别好，然后再来看它其实上面有一根两指宽的这么一个腰带，这个其实就是又能够箍着，又不勒出痕迹，
1: 对的，
0: 也不闷，有的时候腰带它反而会说，哎呦太勒了，勒出一道道的痕迹了，它也不会有，对吧？
1: 然后再
0: 来你看它的松紧度也非常好，然后里面这个也是做了一个加衬，也非常好，对吧？
1: 对，
0: 整个的材料95%的棉加5%的氨纶，弹性啊，各位来看一下，让内裤的弹性来。
1: 弹性很足的
0: ，弹性非常足，
1: 而且它不变形。
0: 弹性足的好处有几点，第一点，你日常穿着的时候呢，哪怕你说我今天运动一下，它会随着你的身形来不停的调整，
1: 吸湿排汗。
0: 第二点，哪怕你说我今天有一点将军肚，对吧？有一点啤酒肚啊等等，肚子稍微有一点突出的朋友，男性朋友，哎，我前面它整个360度都帮你进行一个很好的
1: 包裹，收住了。
0: 对吧？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这块地方，它是做到了一个什么呢？一个抗菌的一个处理，
1: 对的。
0: 抑菌率非常高啊！我们无论是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都在90%以上的一个灭菌，所以它其实是对于我们的日常穿着起来，不太会有说脱下内裤洗澡的时候，哎呦有股异味出现。
1: 是的，是的。
0: 平时在穿的时候也不会有那种什么瘙痒啊这种情况出现，因为它的抑菌效果非常好。而且男士今天平角裤，你看啊，它有肉色的，有灰色的，有各种颜色，可以每天都可以挑嘛。
1: 对，
0: 天热真的是可以
1: 要把根据您的心情去换。
0: 对，哎，天热有两样东西，其实家里面每天都要贴身的，一个是 T 恤衫，哎，出汗多 ，T 恤衫要不停的去换新的，对吧？
1: 是的。
0: 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贴身的内衣裤，内衣裤它一定要是，你不能说我今天，对吧？内衣裤就这么两三件，你没得换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其实今天有的换了，而且就像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带它个4-5件，你出去
1: 也没问题的，
0: 对吧？长时间出差10天半个月的，你就把这10件全带去。
1: 是
0: 的，省得带你去洗了，把留下的时间好好去玩一玩，吃吃美食，对吧？回来再洗。所以因为不包括像一些什么住宿生啊等等啊，一周回来一次，好，一行李箱里面全是这种，对吧？也可以啊，对吧？那个天热的时候就是应该勤洗勤换。男款今天的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今天尺码是这样的，就根据体重来，130啊，130以内的，我们是选择 XL 的啊，130到145的选择2XL 的，145以上的我们可以选择3XL 的，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啊。
0: 这个我刚才想说，欢迎试穿哦，尺码可以更换，
1: 大家可以比划一下。
0: 哎，你到外面门店去，你穿过了，你说我今天不合适，能退吗？
1: 那不太好。
0: 其他衣物可能可以，但是内衣裤是绝对不可能的。
1: 是的，
0: 你穿都穿过了，对吧？好，但是今天你看啊，欢迎试穿，尺码更换到满意为止，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额外福利。
1: 是的，是的。
0: 男款如此啊，看看女款啊。
1: 哎，是看我们的女款啊，我觉得女生更是啊，就特别是我们女士啊，因为的话，咱们的这个生理构造和男生不太一样，是更加的直接接触到内裤的，所以它抵挡的一个我们的抗菌是更加重要的。同样呢，我们也是要给大家什么，有到抗菌的面料呢，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报告给大家看一下啊。看到没有，我们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还有大肠杆菌的抑制率96%、98%和94%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您不用担心啊，能够很好的呵护我们的健康。更关键是什么，我们的这个版型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啊，特别的好。因为女士啊，阿姨妈妈，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困扰，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有点，哎呦，小肚腩，对不对？想要去收一下，特别是到夏天穿漂亮的衣服的时候，咱们的小肚子要收一收。咱们这边的话就有一个什么4指的一个宽橡筋啊，能够很好的去保护好我们的小肚子，而且呢，女士的什么子宫的部位，我们小腹的部位要好好的保护一下，对不对？能够这边呢帮您去呵护好您的子宫，然后在侧面的位置您看一下哈，是一个这样的高的一个开腰，并且下边是一个很漂亮的，哎，这样蕾丝的一个设计。但是啊，这个蕾丝它并不是那种勒人的、勒大家的那种大腿根的这样的一个蕾丝，它是一种很舒适、很亲肤的一个面料在的，并且啊，您再看一下我们的背后的位置，哎，它不是说那种 给大家这样两条上去之后，这旁边就侧暴露在外面了啊，它是整个把您的臀部有个很好的包裹性在里边的，所以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版型在这边您是不用的任何的担心的。
0: 对，我觉得其实夏季穿着的着装是特别要讲究一些，特别是女性朋友，对吧？
1: 是的。
0: 但像这种内衣内裤呢，其实你比如说像穿长裙啊、牛仔裤啊、休闲裤啊等等，都是特别百搭。
1: 是的。
0: 我特别喜欢像这种平角裤或者类似于平角裤的裤子，
1: 对，
0: 因为它确确实实你走动起来的时候，你摆动起来的时候，其实不会有太多的束缚感。
1: 没错。
0: 而且在你整个的裆部的区域，它其实还是蛮透着凉快的。
1: 是的，是的。
0: 你要知道，其实出汗会比较多。我每天跑步，我一跑步。这个其实浑身上下都热，包括我们今天穿内裤的这个私密部位的区域，它其实也是更加会闷热、难受一些。
1: 是的。
0: 所以这时候平角裤是一定要来给男士朋友或者女士朋友来进行选择的。
1: 对的。
0: 今天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材料，好吧？嗯。来，今天材料它就直接印在上面了啊。嗯。看好，我们今天是95%的棉加5%的氨纶。
1: 是的。
0: 95%的棉加5%的氨纶在这里。
1: 没错。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对，所以它其实透气性非常好，然后呢，它的这种伸缩性也很好，洗过之后不容易变形，对吧？看到了啊，5%的氨纶，
1: 而且它没有那种立体的标签，也不会扎人哦，这个很贴心哦。
0: 是是是，现在都改良了很多啊。嗯，棉大家说很好啊，吸湿透气排汗，然后再来看氨纶呢，它还有一定的这种弹力效果。
1: 你看，没错，
0: 你看。就是它的弹力效果，洗后它也不容易变形，很好的一条内裤，多准备几条。以前去商场对吧，逛逛街，一看，哎呦，真的，100多，199，99两条，
1: 对，
0: 99三条，你基本上以现在的
1: 这个价格，
0: 门店要租金啊，要人员成本费啊，我们都要做无店铺销售模式，好吧？今天就是给大家送福利，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商品本身还自带了将近6块钱积分，里外里就省了10块钱，189十条。算下来是18块钱，18.9这么一条，哎，95%的棉加5%的氨纶，
1: 性价比太高
0: 了。男女款皆是如此，好吧，抓紧时间，先给大家，已经炎炎夏日了啊，不是说即将来临，已经来了。
1: 是的，
0: 赶紧把衣柜里的一些棉毛衫啊拿掉，换上我们今天干干爽爽、清凉透气的十条内裤，好不好？02151199000。
2: 夏天买过各种各样的内裤，但是其实还是全棉的比较舒服，棉一定要含棉量高，其实才会更吸汗。嗯，包括底裆也要是棉的，还有就是特别是穿裙子的时候呢，它如果是高腰的话可以稍微遮掉一点，不要看就是这么一条宽宽的松紧带，其实它很有安全感，让你穿完以后你会觉得就是没有那条尴尬的那条勒痕，这是很好的。摸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是相当透气的，颜色也是很淡雅的，很高级的，而且就是特别好搭衣服。
3: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0: 说夏天啊，哪里最哪几个部位最容易出汗？哎，腋下最容易出汗。
1: 对对对。
0: 然后呢，穿着内裤的时候的这块区域最容易出汗，哎、
1: 是吧？
0: 因为确确实实它，你还好，腋下我今天穿个短袖还能凉快一点。
1: 对。
0: 但是我的裆部对吧？我的私密部位它是不通风的呀。
1: 对的。
0: 所以它本身是需要一个更加透气的，然后更加有弹性的，不是让你包裹的很闷热难受的内裤，对吧？所以今天的这个 Dr. Brass， 你听这个名字，哎，你就知道他们专门做贴身内衣的品牌，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大家会说了，其实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术业有专攻啊、哎，然后再来就是材质会更好。它在选材的时候是注重了舒适和不易变形、不易缩水兼得的。嗯，啊，我们说其实像内裤，你手洗也好，或者机洗也好，很容易缩水。
1: 是的，啊，
0: 我曾经买过几次内裤，就是完全是纯棉的。哦
1: 哦，纯棉的很容易缩水的。
0: 一开始穿的时候还不错，后来穿了两件之后，穿了两次之后，你就会发现。完全缩水，
1: 是的，是的，
0: 就小了一码。哎，你衣服小了一码，
1: 小了一个号。
0: 你衣服小了一码，你可以去换。嗯，只要你吊牌不拆。哎，但是你在外面买的内裤，对不对？你说我今天小了一码怎么办？你都穿过了，你只能自己认。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欢迎大家试穿，啊、居然是可以。尺码换到你满意为止啊！这个作为贴身的内衣、内裤的这种材质，
1: 很难得的。哎，
0: 这个真的是蛮少见的啊。
1: 是的。
0: 然后再来今天的男士啊，你算下来18.9，大家说不是19.9吗？哎，我今天还有自动订购。哎，
1: 还有我们的积分。
0: 还有积分，嗯，对吧？积分有将近6块钱积分的。
1: 是的。
0: 好吧，所以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天热的时候啊，男士、女士你都会觉得闷热潮湿。
1: 对的。
0: 我刚开车过来的时候，哎呦，真的是空调已经开足了。哎呦，
1: 太热了。
0: 晚上睡觉已经开始开空调了。电风扇都好像不大给力了，
1: 是的，
0: 地面上今天还都是潮乎乎的，
1: 对，
0: 你身上不也潮乎乎的吗？你身上哪里最潮乎乎的？
1: 是的，
0: 你的私密部位啊，对不啦、嗯、从前到后，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需要给大家更换一下，而且像内衣裤要勤洗勤换，这个换不是说每天更换，而且要换一批次，
1: 对
0: 对吧？
1: 整体都换。
0: 哎，你比如说去年买的，你这5年前买的，这早就
1: 赶紧要扔掉了，
0: 真的，别这个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咱不做那个事儿，好吧？嗯，不是说今天是500-600、300-400，对吧？今天100多块钱，
1: 是的，
0: 对吧？日子过好了，总归贴身的东西要选得好。
1: 没错，
0: 对吧、嗯、大家其实在选衣物的时候说贴身的衣物要选的更高档，对吧？为啥说那种什么真丝的睡衣啊，哎，
1: 要舒服吗？
0: 真丝的内衣裤啊，
1: 对，
0: 等等，它要更高级的材质，价格会更贵呢，因为它直接贴合你的肌肤，舒不舒服你的皮肤会第一反应，
1: 是的、啊、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的这个产品啊做到了性价比兼具啊，而且今天是199再给你自动订购减5块钱、嗯、啊，商品本身还带了将近有6块钱积分，总共优惠了10块钱左右，嗯，18910条男士内裤带回去，每一条18.9，
1: 是的，
0: 95%的棉加5%的氨纶，
1: 天哪，
0: 好吧，女款也是啊，嗯，所以今天哪怕我今天打包男女款都带回去啊，一共才不到400块钱，
1: 对的啊，整个夏天全部都包圆了，
0: 20条，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您还可以带回家分享一下，对不对？10条钱多的话、嗯、妈妈和女儿我们分上5条，各分上5条，儿子和爸爸各分上5条，并且的话，您说面料这么舒服，夏天这么热天气，真的要勤洗勤换了啊。
0: 对，我觉得不光是妈妈、女儿啊，包括像外公外婆，哎，
1: 对对对，也要考虑起来啊、
0: 哦。经常做家务的，对吧、嗯？这天可能还在就是里里外外忙活着，拖个地板啊，对吧？弯个腰去晾晒个衣物啊。嗯、哎，你这个内衣裤是不是贴身？是不是哎能够做到吸湿透气排汗？啊，是不是弹性也十足？你的内裤如果出现了各种什么松紧带松掉了，哎，边角磨掉了，嗯，然后可能都洗得发白了，
1: 对的，啊，
0: 这个原来可能比较厚实的材质，后来越洗呢越薄。等等，
1: 要赶紧换掉了。
0: 真的，这个贴身内衣裤，咱们说不是花不起这钱，可能您还没这个意识，好吧？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一定要更换起来，好不好？抓紧时间啊！今年买了之后，明年还可以继续穿着，您不吃亏啊！02151199000。

0: 伊喜穿宽松点，因为宽松点穿了人家适意。因为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对吧？肚皮上总归有点小肉肉，葛末穿了搿个高腰呢，就肚皮上肉好，扎特点，价格不高，棉的嘛总归舒服呀。
1: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2: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尺码啊。我们说男款女款尺码一会儿都给大家看一下啊。先看男款，男款的体重是130斤以内的是可以选 XL 的啊。然后呢，130到145的选2XL 的，
3: 是的，
2: 145到170的可以选3XL 的。我是体重160的。啊，但是我也可以选2XL 的啊，
3: 其实更加舒服一点。
2: 对，就其实没问题的，好吧？女款的这个尺码我们来看看、啊。
3: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女士的话也是要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女款的话，我们 XL 穿到130斤，2XL 穿到我们的160斤，3XL 穿到我们的190斤，而且呢，您是可以能够换到满意为止哦。
2: 这个特别难得，这个我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就我也第一次看到，就贴身内衣裤，你去任何商场，对吧？现在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
3: 对
2: 吧？但是你说内衣裤这个东西，它是属于额外的，对吧？因为你也穿，你贴身穿了，
3: 对，
2: 你穿过了。来，今天我们有句话叫欢迎试穿，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这个特别好，对吧？因为你去商场里买的话，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服务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啊。其他衣物可能还有，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提供啊。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是男款啊，男款、女款，我们先来看男款。男款今天是平角裤。啊，我觉得相比这种比较勒的话呢，三角裤来说，其实平角裤更加能够，它其实从大腿根上开始帮你包裹，
3: 对的，
2: 所以它其实减轻了对这个裆部区域的负重感，
3: 是的，
2: 它的压力会分散，而且平角裤本身它不容易什么呢？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点，就它可以有这种大腿的一个包裹，但它不紧，不会勒着你很紧，
3: 对
2: 吧？同时它对我们的这个臀部区域啊，它其实可以起到一个往上托的作用，然后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包括在跑步，所以我为什么喜欢跑步的时候会选择平角裤？就跑步的时候，它的动作幅度会比较大，所以它容易什么呢？哎，容易有的时候会这两条内裤卡到中间去，
3: 对，很难受的，
2: 说白了有点夹屁股，对吧？你可能要不停的去扯。但我今天是一个平角裤，没有这样的一个烦恼，没有这样的一个担忧。然后像这个裤子，你可以看它的那种不勒啊，哎，对吧？一点都不勒。好吧，不论是我的大腿的区域，还是我腰部，你看，腰部的区域，然后我包括像，对吧，臀部后面的这个上方的区域，我都是起到一个很好的包裹性。然后它两指宽，你要稍微再细一点，一指宽，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勒得自己不舒服。但我今天两指宽，然后从前到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是95%的棉加5%的氨纶。给大家再看看啊，在这边啊，来，在这边。
3: 没错啊，男款女款都是的啊，都是95%的棉和5%的氨纶，特别的舒服。
2: 棉就是吸湿透气排汗啊，选择棉呢，它更加自然，对吧？大自然的棉花嘛，对吧？
3: 对的，
2: 所以它更加的亲肤。但光有棉，它容易缩水，容易变小。但我今天增加了氨纶之后呢，它的紧致度，对吧？它的包裹性，它舒服的性能都得到提升。
3: 是的。
2: 然后今天我们还特别在哦，再跟大家说一点啊，就是在它前面有一个很好的。
3: 哎，是的，我们抗菌的面料啊，
2: 对，它不是说直接用这样的材质给你做，它没有，它直接在前面再给你加了一块，
3: 对的，
2: 对吧？加了这一块，它其实起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抑菌作用。那这个抑菌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它有一个检测。
3: 是的，咱们是有检测报告的、啊。
2: 这个也是跟你去商场当中，它店员跟你说我们抑菌等等，它能拿得出报告吗？未必。哎，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好吧？来，抑菌率是达到了多少？金黄色葡萄球菌大于99%。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也分别大于90以上，96和94，对吧？天热了啊、哦，这种抑菌，你想床单我要买一个稍微抑菌一点的，席子能最好有一个，对吧？都是贴身的呀，要睡要盖的呀。那我们家内衣裤也要选择一个好的这个抑菌效果的产品。
3: 是的，是的。
2: 男款的10条啊，10条，你看颜色，你看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
3: 每天都能
2: 换，然后再换一轮。哪怕你出差个10天半个月，我就把10条内裤带去，每天换一条。
3: 对的，
2: 回来再洗都可以。
3: 是的，
2: 好吧。
3: 咱们女款也是同样啊，因为女款的话，我觉得女生的内裤更是要当心啊，因为我们是直接接触的，而且您看啊，这个版型我真特别的喜欢，因为女士更加喜欢高腰一点。咱们看啊，到这个部位能够很好的什么，把您的小肚子给包裹住，而且它是这边直接到腰上的。有一些我们比如说吃的有点，哎呦，有点开心了，小肚子出来了，我们是有个这个微微的一个压力的一个感觉啊，能够把你的小肚子很好去包裹住，而且您看它是四指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宽度，所以说它的腰间也不会很累，而且这个我们的弹性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有一些小肚腩的阿姨妈妈啊也不用任何的担心。而且您看我们的背面，背面虽然说我们是个三角的内裤，但是也不会说有会夹呀会难受啊，它是能够很好把你的臀部给您很好的包裹起来的，并且呢看到没有，侧边的位置它做了一个非常精巧的蕾丝边的一个设计啊，蕾丝边的设计很多阿姨妈可能会觉得，哎呦，蕾丝边啊可能会比较难受，比较勒，比较的不太舒适，但是我们的蕾丝边是用的那种比较舒适的面料的，哪怕说咱们穿一些比较紧身的裙子呀裤子呀，也不会说很就是有这种很尴尬的痕迹在的啊，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2: 对，我觉得其实像女士增加了这个蕾丝边啊，多说一句，从男性的角度来说，它其实增加了一种美感，
3: 是的，
2: 同时它其实也是对我们女性的这种大腿的这个区域，它其实起到了分散压力的作用。
3: 对的，
2: 你光光有一根普通的一根橡皮筋，对吧？或者那种绷带，容易把你这个大腿箍得很不舒服。
3: 是的啊，
2: 蕾丝边增加之后，哎，又稍微好看了一点，然后呢，又可以起到分散压力的作用。
3: 对的啊。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我们底裆的部分啊，因为男士和女士的生理构造我们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直接接触的是更加要看重这个我们底裆的面料是什么啊，我们底裆用的也是什么，我们的全棉的抗菌的面料，同样呢也是有到了给大家报告为证的哦。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看到没有，上面写的什么，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白色念珠菌，通通的什么96、98、94样品抗菌效果符合 AAAAA，
2: 这
3: 哇，这七八个 A 级啊，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在的啊。
2: 然后特别看了一下啊，这个我们今天包装也特别的洋气，
3: 对的，是的。
2: 一个呢就是送到您手上很有质感，第二个呢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这就是个旅行装，
3: 对，
2: 我建议大家像这种袋子，因为它是原厂配过来的，就不要去轻易扔掉它啊，你出去出差带了
3: 可以直接带着，
2: 对
3: 的，
2: 你出去旅游，你看我今天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包装，
3: 对，
2: 特别好。然后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塑封口的，你看一拉开来，
3: 出差就直接装到里边就可以了，
2: 特别好，防水的呀，这个
3: 是的，是的，
2: 挺好的，男士女士都是这样的一个包装，对吧？很高级，很有高级感。但价格其实啊，我们先来看尺码吧，这个
3: 看一下我们女士的尺码啊，女士的话也是就是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好了啊 ，XL 选择到我们的130斤之内 ，2XL 穿到我们的160斤 ，3XL 穿到我们的190斤。今天呢，我们是欢迎您试穿，尺码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啊，而且您想价格真的是很划算，都不到199了。我们今天的话，积分一家送订购一家，189块钱到手整整的10条了。
2: 今天的尺码给大家再来说一下，就男士的尺码，今天是这样的，130斤以内是 XL。对吧？然后呢，130到145是两 XL，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或者自己老公啊、自己孩子的体重来进行选择，好吧？但是这里有句话特别用红字标出啊，欢迎试穿啊，尺码更换到满意为止，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1: 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4: 特别是夏天买过各种各样的内裤，但是其实还是全棉的比较舒服，棉一定要含棉量高其实才会更吸汗，包括底裆也要是棉的，还有就是特别是穿裙子的时候呢，它如果是高腰的话可以稍微遮掉一点，不要看就是这么一条宽宽的松紧带，其实它很有安全感，让你穿完以后你会觉得就是没有那条尴尬的那条勒痕了，这是很好的，摸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是相当透气的，颜色也是很淡雅的，很高级的，而且就是特别好搭衣服。

0: 现在男女款齐头并进啊，所以大家说，哎呦，正好是太太在看，然后给老公买了，顺便给自己买，对吧？我觉得今天，哎，你想想看，199，我五件，哎，40块钱一件，差不多吧？
1: 真的差不多。
0: 但五件翻了一倍。
1: 是的，
0: 10件，每一件才多少钱？才10几块钱。嗯，今天一定要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然后商品本身送了你将近6块钱积分，里外里省了10块钱呢。
1: 是的，
0: 189，18.9一条。95%的棉加5%的氨纶，这个材质配比男女款都一样，
1: 没错，
0: 对吧？价格单条算下，男女款也一样。哎，
1: 真的很划算的，
0: 10几块钱一条，你去外面，你各种什么全什么时代，
1: 对，
0: 什么优某库，
1: 对，
0: 你去买30-40块钱一条，还买不到好的，
1: 是的，
0: 你基本上这样贵啊，贴身衣物其实都蛮贵的，嗯，但我们今天算下来才10几块钱一条，而且东方购物的品质居然这个服务还特别好，哎。欢迎试穿，
1: 是的，
0: 尺码换到满意为止。嗯，尺码根据体重来，我160，我可以选择2XL，也可以选择3XL。你要穿的宽松一点，选3XL都可以，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就是男女款，我们今天就是在主打一个夏季更换频率高，
1: 没错，
0: 对吧？吸湿透气排汗不缩水，然后又是一个高抑菌率的一个产品，
1: 是的，
0: 对吧？对于我们各种的这种病，包括我们的这种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大肠杆菌啊等等，起到很好抑制作用。抓紧时间啊，一定要选自动订购啊。女款其实今天也是选的蛮多的，
1: 没错啊，因为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节啊，夏天到了，我们出汗比较多，一定要注意我们私密部位的一些健康的问题啊，一定要勤洗勤换。关键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极高，我们不要这个300-400块钱了，我们是189块钱带走整整的10条了啊。哎，
0: 你跟佳佳刚刚说的对啊，就是天热的时候一定要勤洗勤换。
1: 是的，
0: 内裤洗了这么，你别说半年了，你就几个月洗下来，这内裤都有变形。我之前那条内裤全棉的，洗洗就缩水了。
1: 是的，是的，
0: 凡是碰到这种情况就换。内裤不要舍不得换，毕竟贴身的，你真的是
1: 一定要注意健康，
0: 有点啥问题就不舒服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吧？你开车啊，这走路啊，
1: 运动一下，对的，
0: 遛个弯跳个舞啊，都不舒服的呀。男士是平角裤也更好的包裹，然后呢，它的这种提臀，然后更加好的注意到我们的私密部位的一个保护，好不好？
1: 是的，是的。
0: 女款其实款式这十条啊。都挺好看的，
1: 对的，很好看。主要的话，它的颜色它不是说那种饱和度特别特别高的，咱们穿些浅色的裙子啊、裤子啊，会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在啊，它都是低饱和度，特别的好看，而且是无痕的、高腰的，帮您收住您的小肚子，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
0: 对，
1: 关键是我们性价比是真的是特别特别高，95%的棉加5%的氨纶啊，又舒适又透气，而且的话弹性又很大。
0: 尺码根据您体重来，130-145的朋友呢，可以选2XL男士的啊，145以上可以选择3XL，好吧？欢迎大家可以来试穿锁定名额，021-5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魏许明。很多观众朋友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动不动就没什么胃口啊。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一些养生的，大家会觉得在没有胃口的同时呢，汗流的多，整体的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如果有一个好东西，哎，对大家的胃部、脾，然后呢，对于大家的精神头都特别有帮助。我不用左一把右一把的，我能合在一起吃，那就完美了。今天呢，我跟邱老师一起给大家介绍一款啊非常棒的产品。嗯，一般猴头菇你经常听。这个牌子有猴头菇，那个牌子有猴头菇，左一个猴头菇，右个猴头菇，但是谁家人参做得好？我且问大家一下，在上海很有名气的神像做得好，在我东方菇卖的倍儿好啊！今天神像推出一款人参，听清楚啊，前面两个字我们放的很多哟。嗯，人参猴头菇米糊，而且说实在话，它不止这两位吧？
1: 哎，不止，
0: 这里多了。
1: 我们今天有十种食材在这其中啊，嗯，考量的特别多、嗯。因为一个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老人家的那个生理特点，咀嚼能力退化了，哎，我们的胃口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运化食物的能力在下降，嗯，同时呢，肠道里面各种那个就是不顺畅的问题又特别的多，
0: 对呀，
1: 所以我们在日常饮食上面啊，很多老人家爱吃一些细软的，今天我们是把这些好食材，一方面我们把非常好的一些谷物，我们说五谷为养，放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材料当中，
0: 这里面。
1: 第二个，我们考量到我们的脾胃功能下降，所以要养胃的时候，我们用到了猴头菇。另外就是在整个夏季，我们说耗气伤津，身体里面你还没来得及合成很多的营养，嗯，已经流失出很多了。
0: 对，
1: 而且日常你也吃不多，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又加了人参，包括像奇亚籽啊、燕麦片啊这一些，我们都给大家加在其中。另外像茯苓、山药这种健脾的啊。都在其中，菊粉是作为我们的益生元，嗯，让我们肠道里面可以获得更多的益生菌的那个食物，嗯，所以这十个材料组合在一起，不是让你单独冲来喝，你去跟你的主食做搭配，早上你喝粥的时候，粥里面把它加进去，嗯，中午吃饭或者吃面的时候也可以撒在这上面，
0: 是，
1: 那我们在吃那些感觉很落胃的食物的时候，我们的营养不缺，这样的食物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应运而生了，
0: 二四六八十十种，嗯，啊，十种，可能又和胃的又健脾的又养胃的又补元气的，
1: 很全，
0: 真的是全得不得了，感觉要十全大补，
1: 十全大补的方向不一样，
0: 对，不然我们把它暂取为夏季的十全大补啊。
1: 对，我们这个就是五谷为养，就是养你的啊。
0: 看看啊，嗯，人参猴头菇米糊，它的盒子长这个样子，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嗯，这是一个一丝口，哎，这位打开就好了。然后呢，包括配料表在这里不用细看了啊。
1: 是的，非常干净
0: 啊，给大家稍微的整体看一下，嗯，这个是210克，30克为一包，一盒里面有7包。
1: 对，
0: 从这边给大家撕，哎，
1: 它里面的那个内容物装的还是比较多的，嗯，所以这一条冲出来呢，大家有的时候吃了也会觉得有饱腹感了。
0: 看看啊，
1: 关键是里面的材料多，养的成分多，
0: 啊，这一包也太厚实了吧，
1: 很厚实，
0: 真的很多，啊，很不是说你自己看，嗯，我这捏都捏不瘪，你看多厚，
1: 对，
0: 非常多非常多。嗯，这一包里我们给大家稍微的倒出来看一下啊，我给它剪开。
1: 哎，
0: 这包里有多少粮来着？刚才看到三十克
1: 呢啊，
0: 三十克，给大家看啊，大家来关注一下。你看人家的这个粉，
1: 对，我们其实现在有的时候吃那个白米粥啊，哦，小米粥啊，大家吃的时候觉得很落胃，但是里面呢主要是碳水的成分，
0: 还有
1: 对于我们来说养的成分，对吧，滋补的成分都比较的少，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粉如果跟我们的小米粥大米粥搭配在一起，嗯，那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我稍微摘一摘啊，
1: 哎，非常的细，
0: 很细腻
1: 啊，很细腻，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对您的胃啊，对您的肠道啊，它只有滋养，不会给你带来负担啊。
0: 邱老师，那它冲泡以后是什么样的？嗯，
1: 冲泡以后就是米糊糊，就我们以前吃的草麦粉一样的那种感觉，哦，你把它调的细一点，嗯，当然了我们也不用调，你如果是粥的话直接给它拌进去，嗯，拌完之后，哎，您在喝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谷物的香味，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实打实的十种好材料，人参、猴头菇、茯苓，包括奇亚籽，这些好材料可都在其中啊。
0: 嗯，给大家再盛一盛，看一看啊，嗯，回去以后这胃喝上它是不是饱腹感很强。
1: 我早上啊，我特别喜欢就是拿它再加点我们喝的那个驼奶粉，嗯，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吃的一些那个像胶原类的那个成分，嗯，给它打成那个直接喝，
0: 冲在一起喝，哎，
1: 一点都不难喝，特别的好喝，哦，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您也可以用搅拌机来打。
0: 对，
1: 您如果觉得搅拌机打也麻烦，嗯，你直接早上跟粥拌在一起，那这碗粥的 营养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太充盈了，
1: 它就不是给你只补充能量的，里面调和脾胃的有，嗯，让你肠道那个舒服的有，
0: 有
1: 让你身体气机提升的有，还有很多好的对我们有滋养作用的脂肪酸。所以今天啊，这十大食材真的是为我们养生的人群下。
0: 199是拿四盒，旁边啊，199四盒，市面上近60块钱，你觉得199四盒划算不？你要看这儿，
1: 哎，这个才划算。
0: 正常来讲，你说199、398，你不是八盒吗？也没便宜啊。
1: 对，在后面的啊。
0: 不对，不是八盒，今天给您拿回去10盒，
1: 对，
0: 再多增加2盒，你这价格近120块钱又给大家了。
1: 哎，是的。
0: 所以今天算下来，刚才怎么算是单包是
1: 5块多钱，
0: 5块钱左右，因为它很厚啊。
1: 对。
0: 哇，那早上一包，晚上一包，我觉得量就够了。
1: 很多老人家胃对，很多老人家胃口小啊，这一包可能你这一餐饭就够了。所以你算算，你在外面吃2个包子，可能5块钱都不止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有人参，有猴头菇，有我们的奇亚籽、茯苓、薏米、山药、那个燕麦都有。而且里面人参的添加量1.5克，不少的啊。
0: 也就是为什么要吃2包？
1: 对，
0: 别过了。哎，是的，我们保证你5年左右的身量。
1: 不要超过2包啊。
0: 对，不要超过2包，因为里面有人参，明白吗？
1: 是的。
0: 而且加的量还不少嘞。所以在一天的养生里面，补元气里面，这个量是足够的。
1: 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3: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4: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3: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5: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6: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5: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
6: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0: 邱老师给你介绍啊，这里面十种好东西，好宝贝。你身体里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这个盛夏暑季一来，
1: 对，
0: 咱上海这湿气又重，您的胃口再一不好，再一出汗一多，你的精神头又跟不上了。
1: 是的，我们让大家每天你吃的食量可能减少了，但是我们营养成分的种类一点不少。你看，您一餐饭里面加我们这一条，十种食物的种类就在其中，而且各自分工不同。比如说，我们今天里面的谷类，我们有三种都是列入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所说的十大好谷物的名录当中的。小米养不养人？燕麦是不是里面富含很多的贝塔葡聚糖、膳食纤维？还有我们的薏米，在这个季节，对吧？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利水，同时还能帮我们健脾。再接下来考虑到我们夏季这个脾运功能不太好，山药、茯苓都给大家加在其中了，对吧？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重头戏，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参。这个人参真的叫点睛之笔，还有就是我们的胃是要养的。年纪大了以后，您即使吃得很细、很精，依然你觉得可能胃经常还觉得烧心难受的。今天猴头菇来了，猴头菇就是养胃的好食材。还有就是我们的奇亚籽，奇亚籽在外面单独卖很贵的，因为里面有非常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我们今天把奇亚籽也加在这其中，而且考虑到您平时吃这些食物，燕麦吃的时候纤维很丰富，您的消化有负担，我们把它打到非常非常细的粉，
0: 看到多细哦，
1: 这个细的粉徐老师手指一捏指纹里面去了，
0: 对，
1: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跟你那些精粮可以搭配，搭配完了以后吃了没有负担，而且它那种清口的感觉夏季吃特别舒服，吃完之后十种食材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全部是为我们健康在助力的，
0: 好细腻哦，关键性价比也高啊。
1: 哎，
0: 大家知道这一包里面是有30克啊？
1: 是的。
0: 刚才邱老师一说，我冲这么多，你完全可以一个人一包。
1: 是的。
0: 而且人家就是因为里面有人参，1.5克，邱老师特别也强调了，不要超过2包。
1: 对。
0: 因为人家人参可劲儿了，很实在的量添加的很大，不是什么0.5。
1: 哎，
0: 0.几克人参，
1: 是的，
0: 稀罕的不得了啊，舍不得添加呀，这么一点点，人家是神像，
1: 对，
0: 神像做参茸方面的专家呀，参呐，
1: 是，
0: 人家不舍得放，谁舍得放？
1: 嗯，
0: 而且一放就放好的，保证你5年左右的参龄的，您安心。这里边这一包，你看我捏起来给大家不是30克吗？它稍微往下沉一点啊，
1: 对，
0: 其实很够的，捏起来也是满满的。
1: 我们平时像这种粉粉啊，基本上都只有10几克。
0: 对。
1: 我们今天30克，这个量真的非常多。
0: 我从下到上这个捏，大家自己看得到的。你看我使劲捏的啊，
1: 很厚实，
0: 其实很厚实的啊。您安心，今天拿回去这一盒里面有7包，一包30克，210克，在市面上是近60块钱一大盒。我们呢是有一个构成是这个10盒装的，
1: 对，
0: 那就是市面上是600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给您做了398，几乎给您打了个对折。
1: 嗯，
0: 你说那不对呀？你们还有一个199，199拿4盒。你8盒才是我们今天398的价，
1: 对，
0: 我们今天是10盒398，比你那个4盒要多，更何况你4盒，一盒里面只有7包，哎，
1: 对，别嫌多啊，
0: 和老伴一起吃，俩人2周就吃光光了，你还没等尝出什么味道，没了。
1: 你要想想，整个夏季时间还是比较久的啊。我们每天熬着这个苦夏难受的时候，一定得为身体去注入营养啊，
0: 是这样的啊，而且在冲泡完之后呢，它的状态大概是这样，糊糊状的。
1: 入口的时候它特别的清香，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甜味，因为到了夏季大家吃点甜的觉得会特别腻，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清香味，而且里面参味还比较浓，您在吃的时候一方面嘴巴里面清清爽爽，另一方面到了身体里面该提气的提气，该养胃的养胃，还有帮助大家健脾运的。所以今天这个10个食材在我们日常膳食当中你可搭配不来，那么跟我们的主食跟我们的粥品这些进行搭配之后，你不但满足了这些营养需求，同时也滋补到身体了。
0: 哎，所以刚才邱老师提到那2个人群，大家自己记得啊，最好入座一下啊。精神不佳的，我们说里面有人参。
1: 是的。
0: 哎，1.5克一包，你一天早一包晚一包，够了啊，别多啊。
1: 对。
0: 刚才这一勺里面，这玩意儿冲泡完以后不早餐吗？谁跟我讲这不早餐？这多早餐呢？
1: 是的，
0: 哎，包括午餐都行啊。
1: 对，
0: 你要是觉得吃的胃口不太好，你就晚餐什么夜宵，你冲这一杯，孩子呢身材保持的倍儿棒的哈。
1: 对，
0: 然后包括加班的、熬夜的，刚才不说了，来个夜宵。你要想对身材有保证的，
1: 对，
0: 你可以稍微在锻炼的时候营养要均衡。
1: 哎，
0: 你比如说有些人，我就吃鸡蛋，我啥也不吃，我就啃黄瓜，我什么也不吃，
1: 那不够的，
0: 那营养也太偏激了啊，太偏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一共是有10味，
1: 对，
0: 听清楚是10味。比如说刚才说到的人参、猴头菇，我再给大家唠叨一遍啊。奇亚籽，奇亚籽有什么好东西？ 还有说吗？
1: 不饱和脂肪酸，
0: 哎，欧米伽
1: 特别好。哎，
0: 燕麦片啦，薏米、山药，山药干嘛都知道的，
1: 健脾的。哎，
0: 粳米啦，黄小米。茯苓、菊粉，所有这些东西又有粗又有细，又有调的，又有什么补气补元气，
1: 是的，
0: 实在是一个大满贯型了啊。所以如果大家订购的话，不要订199，
1: 是
0: 那个订199的，千万的这个不明智啊。既然大家已经想了，你说我那个要800-900块钱一套，什么一十盒的，那你不买也就算了。哎，今天实际上你买十盒装，不过就比它多了100块。
1: 是，
0: 你四盒变十盒。多了6盒，100块你多6盒，
1: 对，
0: 你想想它这个性价
1: 比。在外面啊，它如果没有人参的，我们今天搭配的品种，它都要卖个8块多钱呢、啊，比我们要贵多了。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有人参，而且1.5克一袋，再加上这个10个食材在一起，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整个夏季过了之后，您真的会体现出它对你的好。
0: 值钱的东西，猴头菇、人参，人参尤其是人参，我们肯放量，哎。在夏季的时候，知道大家要流汗多，知道大家要元气散失的快，我们给大家补进去，这个是很实在的东西。你看市面上，别人即便敢写人参，你也不太敢买吧？
1: 对，是的。
0: 到底它地不地道？它由原本过来的自己家里面那个地方是自己一亩三分地儿，对不对？
1: 对。
0: 我采购的量的品质怎么样？你都不知道，没有办法保证。但是，神像，您可以放心，
1: 是
0: 咱上海的企业专做参绒，所以抓紧时间订购，就订十盒装，02151111999。
2: 粳米呢是大米里的一个品种，它在这个外观上应该是偏圆胖。粳米呢在我们古方当中，它就是固护胃的。你比方我们著名的白虎汤，因为里头有石膏，是吧？石膏要伤胃嘛，所以呢，哎，那么我在这里头我要搁1两粳米。
1: 粳米，
2: 对，它比一般的那个大米贵。我们这个粳米呢，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然后健脾和胃，所以我们选择。
3: 说到补字，可能老百姓从脑袋蹦出第一概念就是人参啊、黄芪这些，是不是啊？人参的确像主持人讲的，有大补元气的作用。但是呢，人参还有一个最主要特点是，它作为一个补药，它性甘脾。性平意味着什么呢？所以它不偏阴阳，它是偏气虚。它入肺、脾、心、经，所以我肺经的、心经的、脾经的这个气不够的话，人参都是首选。那么在日常的这种脾胃调补中，人参是不可或缺的。
4: 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功效里面，人参是有三大功效啊。
3: 对，你像大补元气，元气是什么？是我们父母给你的，肾中藏肾中的精气，逐渐的来让你出生到成长，它一直起到一个推动作用。那么靠后天脾胃，这再补充到肾中的，这叫元气。这个元气是不能泄的，元气一泄，这个人就会走向衰败甚至死亡。那么在元气即将泄之前，我们又叫什么？那个概念叫脱症，就元气将脱啊，气随血脱或血随气脱，这个过程中要大剂量人参配着黄芪啊。那么更多的时候，日常中我们还在补肺气、补脾气中用这个人参。
5: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6: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5: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7: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0: 大家看到它的冲泡方式啊，还有它的当中的营养。冲泡简单，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呢，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你到别地儿啊，你像跑到那个登山的时候，登山的时候你说你在那儿买个方便面，多少爷叔阿姨说你给我找热水，我还得排队什么的。我家里面其实买矿泉水方便吧？我问大家，其实带瓶水是方便的吧？你即便是常温的水把它放进去，可能味道没有稍微温乎的水那个口感那么好，但终究它解饿呀。
1: 对，
0: 它终究给你补元气啊。观众朋友，你琢磨琢磨这个道理。你出去玩的时候，你到哪儿旅游，咱这里面有人参的。观众朋友，我再强调一遍，
1: 我们可是
0: 10个
1: 食材，不是一样两样，
0: 它不是一样啊。
1: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是神像？ 项，专门为我们60岁以上的老人家们度身定制的一日三餐的辅助好帮手。因为老人家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年纪大了之后牙口不行，胃口不行，肠道不行，再加上筋骨不行，气机呢更是消耗的多。所以它这里面第一个先从我们的脾胃入手，猴头菇先把我们的胃好好养好，你吃什么东西你才能落胃，对吧？然后接下来吃进去之后要运化，所以我们这里面山药也好，茯苓也好，都是帮大家来运化的。那么运化完了之后，我们身体要有气机，要有这个能力，
0: 用什么
1: 来把这些食物进行转化，人参就来了。
0: 人参来了，
1: 对吧？人参帮我们。
0: 我给大家保证一个。
1: 那么还有就是
0: 1.5克，
1: 除了人参之外，我们到了肠道，我们要有那个很多的益生菌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奇亚籽也好，燕麦也好，包括我们的菊粉，全部是在肠道里面的好营养，而且把量给你定得特别好。你像很多老人家早上一餐，我家里很明显啊，因为我们家里有个90岁以上的老人，到了90岁那个胃口啊跟70-80岁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的饭都是我们做的，做好以后给他送进去。
0: 是
1: 那时候送进去我们给他搭配好，有主食，有菜，有那个肉类，反正每天都给他安排好，安排好之后他基本上都吃完，然后拿空碗我们出来给他洗。但是现在就不行，现在这个饭和菜送进去之后他就给你吃一半，有的时候连一半都没吃到，
0: 然后又
1: 太多了。
0: 是
1: 所以你想想，他的个头不小的，将近要1.8米，饭量比以前越来越小，
0: 身体是不是挺？
1: 所以说嘛，我们说到了一定年纪，这个你会发现他老得特别快，体质下滑得特别快。为什么？吃不进去了，身体材料越来越少了。
0: 对对。
1: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怎么来维持这个健康？所以我们说今天胃口小了，但是我们食物的质量一点都不能少。所以我们今天这一袋当中10个成分，有我们说的五谷为养的养的基础材料，也有我们调和的好材料，组合在一起之后，你把它跟我们的主食搭配在一起，而且特别的清口，到了夏季更是雪上加霜，很多人没有胃口吃饭，对吧？至夏这个吃进去以后很爽，因为它没有那种黏腻的感觉。
0: 我先说一下，
1: 连点糖都不给你加的。
0: 人参味道有的，
1: 有的很浓。
0: 我刚开始以为我会误以为说你几乎吃不到人参味道，这个可不白加呀，观众朋友们，咱这钱不白花呀，
1: 很浓的。
0: 这个绝钱绝对值回票价来了，1.5克，
1: 我这里都闻得到人参和猴头菇的味道。
0: 邱老师都有口水了，这听到了。我先品尝尝这个美味啊，而且刚才邱老师形容的这个谷物的味道绝对浓。
1: 因为它
0: 真的是
1: 里面你看，我们那时候入选那个中国十大好谷物，它里面就有3种，考虑得很清楚。它为什么不把很多我们说青稞啦这种纤维很厉害的放在里面，就放燕麦？因为燕麦是有皂苷的谷物。燕麦是由贝塔葡聚糖的谷物，对我们提升老年人的体质也很有帮助。
0: 这个绝了，这个真的是。
1: 再加上我们日常对我们胃没负担的小米和精米，对吧？这些养就到位了。养到位的情况下，再要调和。你说茯苓好东西吧，平时不打成那么细的粉怎么吃？山药肯定是好东西，对吧？跟我们今天搭配在一起，关键我还是说几个点睛的东西。人参。
0: 对，人参。
1: 为什么只放1.5克？因为你气很冲啊，我们有的人不太敢吃的，就怕夏季补到补得太过了。1.5克恰恰好，
0: 正好
1: 点睛，
0: 真的是。
1: 然后再加上猴头菇，猴头菇平时菜市场买，价格可能都超过5块钱了。我们今天在这其中有养这件事情是，日复一日每天要做的，所以你只花5块多钱啊，天天都给你养到位，对吧？所以今天真的是入夏之后为自己的身体去打好基础的好材料。你想想，光这10种材料，5块钱买得下来吧？
0: 10种，看到吗？人参、猴头菇、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精米、黄小米、茯苓、菊粉。
1: 对，
0: 上面告诉大家人参含量多少？
1: 1.5克。
0: 1.5克，在我们滋补身体这个领域里边，这个量上面，早一包晚一包，或者你整天就2包，足以。
1: 对，
0: 足以了，好不好？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你给我记得，不要订199，
1: 是
0: 1994盒。我请问大家，算数学题，398几盒？8盒喽。
1: 我们
0: 今天是
1: 对
0: 10盒装啊，
1: 没错，
0: 多增加2大盒，一包里面有30克。你充起来这个饱腹感的，你觉得我这个稍微的浓一点，你跟你其他，你刚才邱老师说，你比如说你跟米粥里面搭配搭配，你把它放进去不就好了吗？
1: 我们就是我们的米饭搭子，就是我们的那个粥的搭子。
0: 是，
1: 因为你吃那些食物只有碳水没有营养，所以我们把营养给你加进来了。 你只是多加五块钱，哎，加到的营养不得了。
0: 对，
1: 我们平时没有人参的这个成分，
0: 很少见，
1: 在外面买也要8块多钱、啊。
0: 对的，你说纯纯只是猴头菇，它都8块多、嗯。你不要说今天我们又人参又猴头菇了，打电话咨询订购吧，10位2021-5111-9900。
8: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9: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8: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
9: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5: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6: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5: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0: 现在啊，周老师啊，这样一说啊，就是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营养的搭配啊，包括上了年纪这个肠胃，包括牙口。一个是牙齿不太那么灵光了，
1: 是的，
0: 你现在嚼什么东西也嫌累。再一个，大家这个年纪一到吧，说你多走一步道我都不愿意。
1: 对，
0: 有的时候你说在身体里面消化，你说你外在表现都这样了，你自己的脏器里面有多少愿意？
1: 脾胃很多差的太多了，
0: 差太多了，确实是在滋补上面还是粉状的好吃好消化。
1: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老人家的主食啊，一定要改一个观念了，因为以前呢我们都是体力劳动，以前呢那个米吃不到，对吧？粮食少，所以大家对那个吃饭这件事情。就自古以来就觉得那个吃饱饭身体就好，嗯，但是现在你看一看，我们现在的寿命都是在往80以上在跑，对吧？以前活到50都挺困难的，现在往80以上跑，你身体的状态跟以前能一样吗？哎，那不是付出体力的时候了。
0: 我之前跟那个有些朋友在聊，说男性的寿命肯定比女性要短啊。一般之前呢，可能在全国我记得没错的话，大概是75岁左右。
1: 对，
0: 就男性的，比女性短很多了。是，但是以上海这边呢，好像要
1: 也是80以上了，
0: 是吧？高于全国的平均年龄的。但是你说怎么样更好的养生，是因为跟我们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就是我知道我要养生的，我不是说我就听天由命了。我是男的，所以我就等着75岁了，
1: 是的，
0: 不是那个道理啊。所以只要大家愿意好好的养生，我们老祖宗传下了很多好东西。
1: 是，
0: 你这里面人参的猴头菇啊，不止这几个呀。哎，邵老师刚才说的里面好多味了，10味了，我再给大家读一遍啊。
1: 十个成分：
0: 夏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粳米、黄小米、茯苓、菊粉。
1: 对，
0: 它都干嘛呢，邵老师？
1: 哎，这些材料一方面满足我们每天的那个就是能量需求，我们说
0: 这一包里
1: 谷物当中帮大家选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像粳米、黄小米和我们今天燕麦都是我们的好谷物。今天有茯苓、山药，包括我们里面专门的猴头菇来帮大家来养胃，养脾胃、健脾胃。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到了身体内部了，材料拿到了，要身体有这个能力去运化吧。但是一个是年长，另外一个是整个夏季，你的功能可能被遏制住了，在下降，所以里面用到1.5克的人参来帮大家提这口气，再加上。全部运化完之后到肠道里面，很多费劲巴拉3天不出来的都有，对吧？我们今天你看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
0: 有
1: 奇亚籽里面的膳食纤维，再加上我们的菊粉，这几道菜全部去给我们的那个益生菌吃，所以从我们入口的那一刻开始，打成那么细的粉都在考量营养怎么给到足够，营养怎么被身体好好利用，所以这是为我们60岁以上人群度身定制的主食。
0: 给大家对照。
1: 所以你别以为我这是当一个平时喝的一个材料，里面什么成分都给你考量全了。而你如果觉得这一包我能吃得饱吧，我够不够呀？你可以跟你的粥和米饭做搭配。你搭配在一起之后，饱腹感有，同时营养也真的能到位啊！
0: 你看看，哎呦，
1: 量真的很足哦。
0: 这太高，
1: 我跟你说，我家阿姨那个前段时间那个心脏出问题，然后重症监护救回来之后啊，自始她那个饭量就开始少了。然后我去看她的第一口，我送的就是这个东西。
0: 给大家捏一下啊！
1: 我送过去之后，我就教她，我说你那个米饭现在连1两都吃不到，但是你那个。营养要到位，你就把我们这个粉半包跟你的米饭配在一起，不会那个就是撑你的胃，但是该有的帮助和支持全部到了啊！
0: 多细腻，多细腻，多好！所以冲泡出来什么样的感觉啊？冲泡出来就这感觉，又要喝了。
1: 就我们以前吃草麦粉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这个入口特别的清爽，我们没有那种黏黏腻腻、油油乎乎的感觉。所以大家到了夏季也喜欢吃那种清口的感觉，而且人参的味道在我们今天这个当中，
0: 绝对的
1: 比较的浓，不是那种苦的不得了，是清香。所以我们在夏季吃它的时候，舒服的不行。
0: 有这个真的味道很。你看，你尝得出来，我跟他挡一挡嘴啊。你真的尝得出来，因为它里面保证大家这每一包含量里面啊，添加了1.5克。
1: 是的，
0: 还真的不能太多吃。咱这量1.5克，一天吃2包够了。
1: 对，
0: 3克了。你想想看，有的时候，那一个小那个打成那个什么粉呢、啊？大家看那小罐才1克呀，竟让你吃到3克了，不错了。
1: 其实大家试一试，就买回去之后，早餐粥里面加一包，晚餐晚饭里面加一包，然后别的不看，你就看看你排便都顺畅不顺畅吧。
0: 哎，你就看你整个精神头怎么样，
1: 然后看看你的胃口状态。以前吃东西老觉得哎呦堵在那里，要费劲巴拉好长时间，才感觉下去了。你就试这2点，
0: 是，
1: 然后只要吃得下，出得来。接下来精神头，对吧？人的各种精气神你自己就能感觉得到，所以我们说今天它是主食。你平时买大米囤大米买油要囤这些日常的食材，把它当成 家里面一天的主食去
0: 早餐可以吃、啊、嗯，夜宵加班给儿子女儿在公司里放一包、嗯、健身的时候也可以吃一吃，
1: 是的，
0: 因为它是有粗有细
1: 有调和，
0: 哎，有调和
1: 有滋补，
0: 十个精品在里面的、嗯、记得啊，这里面人参人家肯加量，
1: 对，
0: 实在一包里就有1.5克呀，观众朋友们、嗯，一般人参都是按克计算的呀，
1: 对，
0: 多少你想想看，我东方给我动不动卖个人参多少多少钱，或者是在人家专柜是多少多少克，几百块钱一克，你回琢磨琢磨，回忆回忆，我们保证大家5年左右的时龄，你安心吃，1.5克正好一包，里面恰恰好好，人家是神像，嗯，别的牌子参的品质我不保证，但是神像，参荣起家，专做参荣的公司，
1: 对，是的，
0: 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记得就定十盒装，在盛夏。你元气耗损，各种各样的情况需要滋补开胃的时候，你不定十盒装，你4盒，你老两口一起吃，吃俩星期吃没它，哎，吃一个星期吃没它了，
1: 把它像囤主食一样，囤大米一样囤起来啊，
0: 囤起来就抓紧时间定十盒，十盒马上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最后14分钟，02151119900。
2: 说到补字，可能老百姓从脑袋蹦出第一概念就是人参啊、黄芪这些，是不是啊？人参的确像主持人讲的，有大补元气的作用，但是呢，人参还有一个最主要特点是，它作为一个补药，它性甘脾，嗯，性平意味着什么呢？所以它不偏阴阳，它是偏气虚，嗯，它入肺、脾、心、经，所以我肺经的、心经的、脾经的这个气不够的话，人参都是首选。那么在日常的这种脾胃调补中，人参是不可或缺的。
3: 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功效里面，人参是有三大功效啊。
2: 对，你像大补元气，元气是什么？是我们父母给你的，肾中藏肾中的精气，逐渐的来让你出生到成长，它一直起到一个推动作用。那么靠后天脾胃，这再补充到肾中的，这叫元气。这个元气是不能泄。

0: 上应该是偏圆胖。粳米呢，在我们古方当中，它就是固护胃的。你比方我们著名的白虎汤，因为里头有石膏，是吧？石膏要伤胃嘛，所以呢，哎，那么我在这里头我要搁一两粳米。嗯，
1: 粳米，
0: 对，它比一般的那个大米贵。我们这个粳米呢，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然后健脾和胃。所以我们选择
2: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3: 在这个季节里面，一个是食欲不太好，很正
1: 对，
3: 大家再怎么着也得勉强自己再吃点这个糊糊状了吧，糊糊状的不吃咱这个身体怎么能行呢？
1: 哎，其实它跟饭拌在一起也不是糊糊状，其实就是你的米饭，
3: 跟饭拌在一起，
1: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主食搭子，因为你的主食里面的营养太缺了，只有碳水化合物，吃饱饭是不难的事，但是你吃得下吧，你吃了以后身体能拿得到吧？我们寿命是不是都在往80岁以上在进发？我们都在谋求100岁的这个寿命，
3: 当然，
1: 对吧？所以我们在吃饭这件事情上面观念要改了，我们要更多对我们身体要有帮助、有滋补，同时能促进我们健康的好物质在我们主食当中。
3: 这一包里边啊，1.5克的人参含量，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是1.5克，不是0.5。
1: 对，
3: 是0.15，
1: 哎，是啊，
3: 所以一天两包足矣，不要太过了啊。所以你看人家肯不肯放量，肯加人参，那说谁加的呀？神像啊，
1: 对，
3: 哦，恍然大悟，
1: 是专做生荣
3: 自己的，对，怪不得人家给人参敢就指名道姓说人参加了1.5克呢，
1: 是的，
3: 别人家你什么品质我不知道，咱也没法保证，
1: 对，
3: 咱也不了解，但是神像专做参茸的，咱安心它的品质，尤其在长白山那边，哎，人家自有基地什么的，那给大家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不止如此，人家除了人参之外，还给大家猴头菇。猴头菇不是你想象当中随便菜市场就一样的品质，跟我们就可以做误入我们这里啊。人家是必须品质达到可以做、可以和它搭配的情况下，包括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粳米、黄小米、茯苓和菊粉，这里边呢粗细搭配，
1: 是
3: 刚才肖老师说元气什么补啊什么都合在一起了，
1: 对，
3: 而且还有很重要一点啊，就这些10个食材不是说我许明自己买到手里我自己就会搭了，
1: 那不行的，
3: 那不行的，你的量是多少，人家特意告诉你1.5克人参，那我就放0.5行不行，我自己舍不得，我放0.5，
1: 标准化
3: 的，我不知道啊，
1: 你一定不会偷工减料，
3: 对的对的对的，
1: 而且还有一点啊，大家知道就我们家90岁的老人，因为我是看着他的那个身体的演变的，
3: 对，
1: 从以前精力特别足，天天在外面走，现在走不动了，以前吃东西胃口很好，可以吃很多的东西，现在越来越少了，但是你不能说他少了你就不管他，对吧？
3: 对对对对对，
1: 他90岁的人我都可以在他的主食当中给他加进去，每天给他提气，每天帮助他的胃肠，你想想你现在几岁，对吧？90岁政府可是送牛奶给你吃的，
3: 对，
1: 免费的那个政策有很多，我们很多人都希望能活到这个大岁数，但是在之前我们没有这些好材料来滋补我们，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提前，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我早上就是这样一包我们说的人参猴头菇米糊，我会把我的驼奶粉跟它搭在一起，然后里面我还会加一些其他的那些材料，我是打成那个可以喝的状态，所以早上没时间做饭没关系，这一包下去我知道这里面有多少好的材料，对于我滋补的或者说给我基础的这些五谷为养的能量性的材料都在其中，
3: 一直在吃啊，
1: 哎，所以像这样的食物
3: 真不错，
1: 平时我们不要说哎呦我要等牙齿咬不动的时候再吃，我等那个饭吃不下再吃，您的生命是一天一天累积起来的，您在越早的时候为身体去注入好材料，将来回报给你的生命的时长、生命的质量那就会不一样。
3: 刚才我吃的这个过程里面啊，就是这个参的味道肯定有，
1: 哎，
3: 我是觉得是足矣，因为它有1.5克，不是0.5克，不是0.15克啊，所以大家安心吃，尤其是在夏季大量流失元气的情况，我们把它补起来啊。
1: 对，
3: 这一盒市面上就是59块钱，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是几盒啊？
1: 十盒，
3: 十盒就是590，就600块呗，
1: 哎，
3: 对吧？600块，我们今天给大家几乎打了个5折，就是算6折左右，300多块钱。300出头一些，哎，不是300出头，
1: 399，
3: 虽然对398，所以大家我觉得要订就订10盒装，你不要订4盒装，你真的是老两口早一包晚一包，你就吃光光了，2周都可能都不到，你儿子女儿的，哎，这天我饿，我不想吃别的，我想保持保持身材，
1: 餐也很好，
3: 拉上两包这一道就可以的，完全可以的，所以大家记得就订10盒装。在你没有什么胃口，在你出去玩的时候，
1: 对，
3: 随便拿个矿泉水瓶往里一倒， 晃悠晃悠，你直接喝掉都成。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包啊，在年底的时候，我们真的女人永远缺一个包。那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 Ella 的一个托特包。这个托特包的好处就是特别能装，而且呢，我们今天精心的给大家准备了三个大小，小号的、中号的、大号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需求、什么样的身高，总归能找到合适你的。那今天现场也很开心，请到李英和我一起来介绍。
1: 跟青青一样，爱包之人啊，爱包之人。而且我们在买包的路上踩过很多雷，
0: 对，
1: 所以基本上我们推荐的不太会错啊。一般的 Ella 登陆多方购物，今年好像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了。有一些包款呢，你会发现在很多正式场合是可以背的。不过呢，我们现在越来越讲究越挤越自己，不希望包包太重啦，希望包包的材质轻一点啦，希望包包比较能装啦。所以今天我们直播罗列的这三款都是门店的爆款，大小不一样，但是材质部分包括款式部分都是做到了 Ella 的老花。
0: 那我先给大家推荐我手上拿的这一个，好可爱，这个是我们今天尺寸最小的一个，199元的价格，也是最便宜的一个价格。但是我说这个大小也太可爱了吧，然后我刚才我首先放下来啊，镜头可以切远一点点，就是这么提着，是不是很可爱？就你上班呀，甚至去约会也很合适。哎，
1: 但是
0: 因为我们讲究可能聚会约会的时候不太适合拿太大的包。
1: 但是青青有的包包只能够装可爱，真的小到什么都装不了。
0: 对，
1: 这个包包是真的能装。
0: 我有一个 L 那个牌子的包，2万多，做的小小的。然后我后来发现不太能用的原因是，你出门之后手机是肯定不装了，然后装上我的补装的用品之后，我的房门钥匙装不进去，
1: 还有充电宝，
0: 很痛苦，
1: 对吧？
0: 然后也装不了。我跟别人聚会就手上拿了手机，拿了钥匙，你刚刚都堵上，我没地方放。
1: 现在晶晶这个包虽然是我们今天三款包款当中最小巧的，但是它容量还是很大的。
0: 伞、杯子。还有一个 pad， 还有什么？你们太狠了，放了一个这么大的充电宝，
1: 可以啊。
0: 现在有一些充电宝还比这个小一半，这个是最大号的充电宝。但是我跟大家说哦，这边还有一个拉链，这个地方还有到一个拉链的隔层，然后这个地方也有到一个隔层，就是1、2、3、3个区域，手机没放对吧？我可以放一个我自己的手机，然后现在是一个杯子、
1: 伞
0: 这么厚的一个充电宝，我把我的手机放进去。
1: 这个包包还有个特点是什么？它是重分量
0: 很轻。你们没有放满东西，其实空间还特别的大，看到没有？这些东西在里面的话微不足道的，再放一个大手机在里边，
1: 今天三个包款当中，这个199的性价比是极其有的，
0: 还有很多的空间，看到没有？里面还是挺大的，像还有可以纸巾啊、湿纸巾啊、太阳眼镜，绝对有一个位置还可以再放太阳眼镜的。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这个包包晶晶拿的这个是199，我们还有一个是269的选择。269的选择，它的包型和包款跟晶晶这个是一模一样的，它是属于托特包款、水桶包款，但是呢，大小上要比晶晶现在背的这个199再大一号。
0: 是的，
1: 就等于说现在晶晶包里装了一把伞、一个充电宝，
0: 对，
1: 然后一个水杯，
0: 对，
1: 这个包包就相当于可以翻倍，可以 double， 可以两个水杯啦，两把伞啦，太阳眼镜啦，充电宝啦，化妆品都能装。
0: 是的，
1: 我是这么认为的。
0: 而且这个包包你不要看它小，它跟它一样，这边都是有按钮可以按起来的，
1: 按扣的。
0: 就你说我今天没有那么多东西要装。你是可以把它这样按起来的，对的。我们这个小号的和这个中号的都是可以呢，给大家看一下。
1: 这里有个袋扣，然后里边的空间
0: 我
1: 要看来很大。这个隔层里边可以放私密东西的，有个拉链可以拉上的。
0: 身份证什么可以放在？身份证、银行卡放里面拉掉。
1: 对，而且你看我们里边都是做浅色的，因为你找东西更方便。
0: 对的。
1: 如果外面是深色系为主的，比较耐脏的，你里边再是深色，翻东西啊就容易翻箱倒柜的感觉，找不到东西。
0: 还可以把它这样，
1: 侧面的拉扣。
0: 小的时候。两边就给它这样按起来，这边还有到一个
1: 按钮，
0: 对的，
1: 好，就等于说你要背在身上，
0: 然后你东西特别的多的时候，把它敞开来，
1: 可以，对吧？
0: 是的，
1: 那这个包包，
0: 对，
1: 而且它自重非常的轻，包括呢这个地方你单肩背的时候，你会发现离腋下其实还有两拳头的距离，就不像有的包包肩带做的很不人性化，很短很短，把你勒在这儿。那你难受吧？拿东西找东西。
0: 对的，
1: 我们这个肩带是放长的。
0: 我们今天从199这个包就可以背在身上，
1: 对，
0: 小号都可以背在身上，小中大都能够背。
1: 我跟你讲
0: 一定要背起来的。
1: 那青青的这个是199的价格，我们款式一样的啊，花型也一样的啊，满 logo 的。
0: 是的，
1: 我这个是269的价格，269的价格。然后底部的这个地方它是比较宽的，你看到吗？比较宽的，而且是定型包款，基本上达到了一掌半的宽度，很能装。侧边的位置可以拉开，里边还能继续放东西。就包括这个包款，它那个织物做的密度很高，然后又比较软，它不像有的包包很硬很硬。
0: 对，
1: 这个包包是比较软的，
0: 所以它自身的分量会比较的轻。
1: 轻，
0: 你知道吗？我买过全皮的托特包。 崩溃了，因为托特宝你对它的要求是什么？能装，装东西。好了，自身就很重，里面东西一装哦，肩膀直接断掉了。
1: 对的，累呀，对吧？我们现在要讲究是不光要背得好看，要轻，要
0: 耐，就是耐装，它里面可以承重。
1: 是的，
0: 然后呢，本身又要轻。
1: 是的，轻轻这个是199的，我刚才背的是299的。那有很多女性说我是职业女性，我要经常短途出差的，然后呢，上班呢要带一个电脑等等之类的。那我推荐大家这款包。这个呢是有点像迪奥的那款老花，有点像啊、哦、那款，就是也是满 logo 的，这边有 Ella 的标识，然后有根拉链，它这个包包里边的容量就更大了，我们苹果两件套都能放，这个是 Pad， 那放进去了啊、哦，我放到旁边，然后这个是大的电脑，现在我正好孩子在学编程，需要这种大电脑的，它可以放，
0: 对，
1: 然后在中间的这个区域，在中间这个区域啊，
0: 要我来帮你吧，
1: 对，今天来。在中间这个区域
0: 还有一个拉链，
1: 还有一根拉链，
0: 对，
1: 你比较私密的东西是绝对可以放的。
0: 因为很多人会担心这么大一个，就是找东西不方便。
1: 我这里还放了个水杯，
0: 还有区域
1: 也是可以放的。
0: 对，
1: 就这个包就是能装，而且空包拿掉以后，
0: 最外面还有个拉链层。
1: 对的，
0: 像就什么公交卡，现在不用公交卡了。
1: 比如说你放湿纸巾，
0: 这个、
1: 我觉得可以放在外面。
0: 像这种证件也是可以放在这个地方的，
1: 可以放，可以放的啊、门禁卡等等之类的。
0: 对。
1: 这个包的优点是什么？它可以腕。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子的，那我提着，我比较腕一点，背着它单手拎可以的。如果我不单手拎，我想肩带背，照样也可以。但这个包款是379，是我们今天推出的199、269里边最大的包款。
0: 对的。
1: 而这个包呢就比较方正一点。然后呢，在休闲当中又给人感觉比较正式一点。你搭休闲装，搭正式装，都是可以的。它也是老花满 logo 的。底部也是的啊，来底部这个地方帮你做到定型的，因为有一些包包，如果它这个织物的面料都在底部的话，就会很没型。
0: 对的，
1: 你背完以后东西一重之后，它这个包底部就会，
0: 对的，
1: 就会兜出来。但是现在你里边无论放多重的东西，它下面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平行的。
0: 是的，
1: 这个是 Ella 品牌的。
0: 是的，我们把三个包并在大家并在一起看啊、哦，
1: 供大家选择。
0: 199，199，然后是
1: 269，269，
0: 这个是最大的。
1: 379，
0: 中号。大号，好吧，小中大自己来选择。哎，包括你也是可以，你说哎呀，我对这个小号和大号有纠结，那么你可以两个都订回去自己试一下。
1: 可以的，可以的，
0: 是的。
1: 那这
0: 我觉得像母女之间一人订一个，这个真的不错，还可以分享交换着用。
1: 是的，青青比较心仪这个
0: 199，
1: 我比较心仪这个
0: 大的，
1: 这个大的是379，这个大的在门店当中要卖到1398的、哦。
0: 是的。
1: 今天我们做首发，
0: 而且 Ella 的配色我很喜欢，它是这种海军蓝的这种藏青色。你看这种颜色跟什么样的服装都不会怎么说就不好搭，它很好搭配。
1: 对的，
0: 然后很大牌、绝对的大牌。
1: 哎，我突然想到，我这个包包如果这样背，完全把那个 Ella 的标识遮挡掉的话，
0: 那我背背看，
1: 会以为是 Gucci 啊，以为是那个老花，
0: 绝对不怯场。Ella 也是，我们也是个大牌，
1: 大牌的大品牌。
0: 然后我背背这个中号，中号也不错的，其实中号也不错的。
1: 我背一下这个大号，
0: 中号也适合。我把这两边打。开感觉一下，中号呢好像更能装，
1: 放的东西更多，就你包里不装满，空一点没关系的。但你如果带太小的包，什么都得拿在手里的话，
0: 这个、也不错，
1: 你就失去背包的意义。
0: 对的，
1: 这个好看的。
0: 如果你像我身高是1米6出头嘛，背这个小号中号都不错。像李莹是1米7，
1: 对，我要背这个大的，我要背这个大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今天是特别选择了一套很休闲的着装，因为现在我记得我上次跟晶晶
0: 也休闲，
1: 上次我跟晶晶做直播的时候，我们两人拥有。另外一个包款，我们穿的比较正式一点，
0: 对的，对的。
1: 但是今天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现在的很多，
0: 所以你会发现生活当中你不同的服装的搭配，你就想要搭配不同的
1: 包包，
0: 你的心情会不一样。
1: 所以很多电视剧的先生们，不要老觉得太太怎么老在买包，不同的包有不同的搭配，不同的包包有不同的功能和场合的，对吧？
0: 是这样。
1: 而且到了年底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太太们啊，照顾家庭，上有老下有小，对吧？把辅导孩子作业啦，在家里帮着
0: 照顾。李莹最近小孩子在学什么？编程。
1: 我
0: 那昨天是去接小朋友那个
1: 网球，
0: 要给他带香蕉、带饼干，
1: 这些包都能装。
0: 对呀、
1: 啊，以前我们做很多大包款的时候，都在说可以作为妈咪包，什么放奶瓶啊、放尿片。
0: 托特包就是一个妈咪包。
1: 对的，但今天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这个妈咪包是可以伴随小孩成长一生的。就是在小孩小的阶段，我们这些包包里面可以装尿片啊、奶瓶啊、湿纸巾啊等等之类的。等到他长大以后，他要学习了，上很多辅导班，什么编程课啊、游泳课啊、网球课的时候，
0: 还能够继续用。
1: 你里边可以继续用，可以。
0: 你说
1: 大的 Pad 电脑， 对吧？
0: 包括就算不是小孩子，很多妈妈说我小孩子都大了，结婚了，工作了，我都不需要陪他了。我觉得自己出去旅游，包括那个你看出去这个聚会，比如说我跟李莹今天约了逛街喝咖啡，我就背这样的一个包，就挺能装的。有的时候，比如说咱俩逛街，哎，看到什么想买了，你拿了一个小包，然后买的东西，哎呀，拎了死够的，踢里吐噜完了，
1: 方便一点，方便，
0: 很麻烦，很容易丢。所以有的时候带个大包，有什么东西就往里一塞。
1: 好的，我也带个大包，你万一买的不够塞不进的，塞我这个包里。我这个大包啊，379，
0: 是
1: 青青现在背的这个中号的
0: 269，这个小小的是199，你别看它小，也是特别能装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大家喜欢哪个加油订，然后呢，你对两个，比如说小号、中号、中号、大号有纠结，都订回去试一下，
1: 对的，
0: 好吧？
1: 好，第一时间订购起来，
0: 是的，
1: 送完为止，不接受预约的啊。
0: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们的小号正在热销当中啊，也是我比较推荐的，1990。然后它的这个怎么说，小小的容量，但是呢，小身材大容量，里面也是挺能装的。嗯，
1: 因为我们这个包不是说那种硬邦邦的材质，
0: 对，
1: 它用到了织物有两大优点，第一比较的耐脏，第二比较轻，第三呢是比较的能装。就不像那种硬挺的包款，你稍微里边东西撑的多一点，它就鼓包了，就感觉好像不符合这个包型了。我们帮大家做到的是软的那种面料。 轻的面料上身以后呢，你会发现哇，搭配所有的服装都很百搭。小号包包虽然是1990啊，但在门店当中是要卖到1000多的，拿到以后全部都有吊牌价的。其实像很多人了解 Ella 这个品牌，会发现它是属于线上线下都有的。但我们这个抛款哦，是在门店当中直接做销售的，能在东方购物拿到1999，这是我觉得东方购物 Ella 登录以来的最低价格了，因为之前我们这个2990做过的，也属于爆款的。但今天我们居然在三个包款当中出现了200以内，1999元的价格，所以像要薅羊毛的，想要在今年入一款新包包，最好的这个价格性价比高一点的，就可以盯着我们那个1990来买。
0: 是的，1999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反正我们今天有小号、中号、大号三个规格全部都在屏幕的右边，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而且这个包的话，真的太符合现在这个需求了，正好是年底聚会的时候，也是年底出游。像我好朋友跟我说，2月份出头就会那个去澳洲，跟小朋友去澳洲，全家出去玩。那你这个时候，你说你一个精致的小包背在身上，你真的是这出游就没办法用。你说你约会呀，哎，两个人像我们两个人喝咖啡，你拿个小包精致一下，但你出去无论是苏州、杭州，或者你去国外，你身边背的这个包还是要比较能放东西的，
1: 现在我们会发现我们手机使用频率很高，那个电总是不够，
0: 对的，
1: 有没有发现？
0: 充电宝那必须得带在身
1: 边的，对，必须得带的。所以我们这个199的小包包里面也是很能放的。那当然有很多人说我东西还特别多，好像小的有点小，哎，那没关系，只要这个包款是你喜欢的。
0: 还有些比如说像跟李英一样1.7米、1.75米的，说包杠五别老
1: 刮。对啊，就母字比较堵嘛，对吧？
0: 我们中号、大号都有了。
1: 对，大号那个379的，其实我蛮推荐的。你不要看到这个379的，好像是三个包款当中最贵的，它也是门店价格最比较贵的，它门店价格吊牌价是1398，所以东方购物做到379，相当于把千位数给拉掉了，对吧？千位数拉掉，直接做到300多块钱。在三个包款当中，我实话实说，只有这个大包是可以放得进大电脑的。另外呢，我们那个中号呢是可以放得进 pad 的，但那个小包是电脑不能够放的啊。
0: 电脑包
1: 是
0: 迷你 pad 放了一个，
1: 迷你 pad 可以放。哦，迷你 pad 可以，
0: 迷你 pad 可以放，
1: 因为我们也是实打实的，你别拿到以后发现说，哎，怎么跟讲的那个实物不一样？
0: 是的，
1: 我们实事求是，而且在东方购物的平台订购产品没有任何的风险，你把家里当成一个免费的试包间，你吃不准哪个大小你都订，订完以后在家里衣服搭一搭啦，镜子照一照啦，里面东西放一放啦，留下那个让你满意的，不满意的不是。是很适合你的，拒收退货给
0: 我们来联系 Ella 老品牌售后服务，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直接可以手机微信或者支付宝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我刚才看着那些资料片，蔡文李莹去过法国吗？他说在那边转过机，我说我还没有去过。我们现在不用去法国，依然能够享受到法国的浪漫、法国的时尚。哎，现在上海有一个小巴黎，你知道吗？在新乐路。
1: 哎呦，那你背着这个包包，
0: 你对，
1: 可以去拍照打卡。
0: 我就是很想去拍照打卡，背上这个包包，喝咖啡、拍照打卡，咱俩可以约一个，你也没去过，
1: 可以啊，
0: 我们可以约一个
1: 啊。那么你就背这个小号了，
0: 我背小号，
1: 小号。
0: 现在小号卖的非常好，卖爆了。
1: 小号是199块钱，
0: 它的吊牌价格也要1098。你不要以为它小，它的什么吊牌价格就便宜，其实小包跟中包，就像我们卖服装的话，它其实做工
1: 小而精致，
0: 像一个羽绒背心和羽绒外套，其实价格差不了多少。
1: 小而精致嘛，
0: 对
1: 吧？
0: 对。
1: 但如果你就是相对来说丰满一点的，你觉得小包背完以后好像太小了，我里面东西不能放太多，
0: 就像我说马子，
1: 背我这个
0: 体型比较大的，你要背
1: 母子比较够那个大一点，人高马大一点的，对吧？你就可以背这个中号，这个中号也不贵哎，东方购物店价格是269，
0: 200多，
1: 它是做的很精致，
0: 是的，
1: 所有的这个肩带的位置就是很符合我们亚洲人的身形，就不像有的肩带很短，但你背进去以后那个手就卡住了，穿在后面就卡不住了，
0: 是的，
1: 它这个就是让你有满满的松弛感，
0: 对的，
1: 基本上离你的腋下，对的，有两拳那个那个宽度。然后你再看我旁边周边这个地方，它虽然是侧边都有 logo， 但是这个地方都有包边，都有本滚珠的包边，然后底部的这个地方就是在任何细节方面让你觉得很精致。还有这个包很大嘛，大了以后基本上就很能装，但是你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哦，因为它这里是有个搭扣的，它不像拉链需要来回拉，
0: 就是你重要的东西钥匙、卡类的全部放在拉链里面，
1: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拉链的，
0: 没有大关系了嘛，
1: 对吧？
0: 对吧？
1: 然后里边空间很大，
0: 对，
1: 然后全部做那种缎面金色、浅色的，让你找东西的时候很方便找。然后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内插口袋，它的面积就很大，
0: 是的，
1: 让你觉得就是找东西啊，
0: 立体空间绝对大，
1: 放东西啊，
0: 是，
1: 反正就是很能装的一个包款。它本身自重的分量啊超级轻，
0: 对的，
1: 就不像有的包包让你觉得空包拿在手里，已经不敢再往里边放东西了。
0: 我跟你说，我之前买的几万的大包，很重的，到现在一个都没用，实在是用不动，太重了。来199这个包的话呢，我们里面也是非常能装的，也有到拉链，然后装了一个迷你的 pad 在里边，手机，还有到水杯，以及有到充电宝，然后雨伞，待会儿再给大家装一个
1: 雨伞，
0: 绝对没有问题的一个雨伞。
1: 因为很多人说伞还是要带的，
0: 对，因为你说考虑到接下来是春天了，对不对？伞，充电宝。水杯哦，这样的一个水杯，然后 pad 在里边，也有到拉链，然后这边还有到一个就是隔层可以放东西。
1: 我们比一下，晶晶，我们给观众
0: 还有很多空间，其实
1: 那到底199和269区别在哪儿呢？我们两个大小放在一起，晶晶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小而精致，但很能装，这个是大而实用，就是里边也是可以放很多东西，我空包就不用展示。但凡小包里面能够放的，这个大包里面都能放，
0: 更能装了，
1: 更能装，
0: 那
1: 这样子，
0: 对，
1: 看到没有？大小
0: 是
1: 这个199哦，现在199卖爆了，
0: 卖爆了。
1: 对，但是我是觉得你平时出门喜欢带东西比较多一点的话，担心那个199不够装的话，你就买我这个，这个就是269，但门店价格也是要1000元左右的。
0: 是的，
1: 这个背着也是，
0: 或者你对小中大有纠结的。哎，你可以把两个都订回去，你对其中两个有纠结，那么都订一下。
1: 对的，我们还有个更大的，
0: 对的，
1: 还有更大的379。我是觉得对于很多职场女性需要带那个电脑之类
0: 的，
1: 对吧？
0: 对，
1: 你就可以选择带这个，
0: 是的，
1: 因为这个大包说句实话，我把电脑放过来，
0: 笔记本电脑可以放，
1: 笔记本电脑，而且是大的哦，大的那种啊。翻盖式的大的那种，完全可以装，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买。现在导演告诉我们，有好多观众是买一款大的，再买一款晶晶小的。
0: 我觉得一小一大好在哪里？
1: 需要
0: 母女之间可以分享的。哎，谁要用小的就用小的，谁要用大的也可以。根据你今天出去的这个需求，我今天是去喝咖啡，还是我今天是出去旅游，自己来决定用哪个。
1: 你现在通过屏幕只能够看到我跟晶晶两人搭配的效果和整个包包外观的款式。我相信你订购以后拿到实物之后，去拎着它的分量，去看一下它的设计，
0: 是，
1: 然后呢再上身背一下，你会觉得这个包款以100多、200多、300多的价格来入是很划算的。人家是80年左右的一个品牌，能够在门店标1300多价格的，不是随意标的，它任何的一个单价基本上都是蛮贵的。而且199的这个包性价比有多高？以前我跟晶晶在年轻的时候，大学的时候订杂志，20块一本。订一年，你算一算，
0: 你还记得我那本本子吗？我买了一本本子，写字的本子，150块。
1: 是的，现在199就可以拿一个包包，而且一年四季都能背。 就除非那种很正式的场合，你觉得这个包还不够那么的正式的话，你不背。嗯、但是平时我们能够想到的旅游啊、带娃呀、然后呢休闲啊，基本上都能背到它的。
0: 是的，所以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个小号卖爆了，性价比很高。然后呢，你如果说小号、中号或者小号、大号有纠结，也可以都订回去来试一下。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15分钟啊，晚上这个傍晚4点半的这个时候，很多说哎呀要什么1到5啊接小孩呀，或者说是那个什么聚会，哎，像我妈妈今天和好朋友在那个太阳宫在聚会，这个时候你说你拿一个太小的包也不合适，太大的也不合适，她会选择那个中号，然后因为呢她带了一些礼物给她的那个好朋友，所以像这种托特包你出去聚会的时候很合适，因为什么叫托特包，它就是很能装，托特大家记住，托特包就是能装，
1: 对的，它很实用，
0: 因为有些包就是它不是让你去装东西的，就是可能就是让你对去凹造型的。
1: 我们现在跟金星在说嘞，凹造型的场合不是那么多，实用的场合比较多。
0: 我们没有这样
1: 的机会。还有我突然想到，冬天哦，就是阿姨们哦、姐姐们哦，进入到商场以后，围巾脱掉有地方放吧？
0: 对啊。
1: 手套、抹子，对吧？
0: 对啊。
1: 所以这种托特包款特别实用。你可以说夏天我东西带的还少一点，但你别忘喽，像我妈是到了那个室内。就夏天还要带披肩嘞，
0: 你知道吧？
1: 对吧？也要放在包里的。
0: 像我们现在出门的时候，已经不是为了什么拿个包去炫耀或者证明自己。比如说我去上舞蹈课，我包都不背的，我就塞这拎在购物袋啊。一瓶死车钥匙、手机，什么我的一些眼药水啦、口红啊，就扔在里面就好了。
1: 对，是亲戚，我帮侬讲哦，那个购物袋有一个问题，
0: 侬讲了对了，
1: 不太能沉重
0: 啊，不是这个问题，购物袋嘛，稍微就鼓就好像有眼折个哦，形象够的还是
1: 形象够个低，
0: 对，
1: 我不是的，我倒是撇开形象啊，就觉得购物袋不牢固，觉得一些什么大字怼它了，一些什么捂的豁猛了，门子拔倒不来，对吧？所以就是刚你要正儿八经，
0: 哎呦，购物袋不能背的。我那个购物袋只能拎着的，子豪拎。
1: 那我们是可拎可背。
0: 对的，这就是托特包的好处。就刚，它又不会让你就是哎呦老正式的那种感觉，就还蛮符合我现在的生活的所
1: 对的
0: 需求的，
1: 也很符合现在我们的。
0: 因为我已经不需要去什么凹造型，我也不需要去什么拿个包来炫耀什么的，对吧？我只是要实用，我要又好看，又实用。
1: 哎呀，有点品牌的，品牌嘛 ，Ella 的呀，对吧？
0: 对，品质。
1: 是的，拿到以后吊牌价199的这个，我们就说最小的那个好了啊。最便宜在东方购物199的，在门店当中卖到1098。
0: 对的，对的。
1: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做199，还有一个是包款和包型，跟我们这个小的是一样的，但是略微的比199再大一倍的，我们是卖到269，在东方购物底部的这个地方是达到一个很好的平整度。这个优点在于哪里？你无论放多重的东西，这个包包背在你身上，底部这个地方是不会塌下来的。我买过一种包，就是底部没有这一块，没有这一块。
0: 我知道，就全部都是这个老化面料的。
1: 然后呢？一放重物之后变形了，那个包包就不行了。所以薇乐的包款是经过很多轮的设计打板之后才做出来的。像这种小包啊，在东方购物卖爆啊是有原因的，因为在门店当中要卖到4位数，东方购物才一字打头。自从艾乐东入东方购物以来，价格都是什么299啊、399啊、499的，没有低于过200的。但是在今天我们的组合当中出现了100多的199，但是很抱歉告诉大家哦，我们是平均入库的。如果那个小包提前售空的话，是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的。
0: 是的，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包包送给妈妈、送给婆婆做礼物超级合适。
1: 是的，第一品牌送得出，第二吊牌价格是1000元左右的。第三呢，
0: 新年新包，
1: 对啊，
0: 口才也是好的。
1: 第二年被第二波，对吧？
0: 长得太好
1: 了，丈母娘也好啊，然后婆婆也好，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才是第二年呀，
0: 对吧？
1: 然后新包包背起来，
0: 就像我妈妈和李姨妈妈，总才得几岁，你送她新包啊，也是很开心的。但是你不能送太贵，弄个1-2块、2-7块吧，
1: 送得勇啊，
0: 怪你乱花钱。今天是100多、200多，最大的也就300多，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不缺，嗯，所以呢也不太想吃巨资去买，对吧？
1: 我们觉得性价比高的、品牌好的、
0: 是我们现在的消费的一个诉求。
1: 对的，哎，你想当年我跟晶晶两人还蹬着高跟鞋逛马路，现在我们还会吗？不会了，因为我们觉得高跟鞋蹬马路确实很好看。
2: 阿拉以前连吃饭都不太会去踩高跟鞋了，
1: 是就是要路上的靓丽风景，但是我们已经不是那么在意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或者怎么样，自己认可自己，自己用的舒服，对吧？
0: 更注重我自己舒不舒服，我自己轻不轻松。
1: 对的，说到轻松，包包就不能太重。你太重了，你就在心里很轻松，你的肩膀还是很重，对吧？
0: 哎，你有没有躺在这睡觉的几万的包？
1: 有，
0: 以前买的
1: 不太用。
0: 哎，
1: 我首先跟大家说，很贵的包包有，但不太用的原因是什么？旅游不舍得用，下雨天皮是不能淋雨的，
0: 对了，
1: 对吧？各种原因，你就会觉得束之高阁。
0: 我是因为太重了，
1: 对吧？
0: 前面两个原因还有，然后第三个就太重了，
1: 对吧？像现在这款包包，你随便背好嘞。我们基本上上班过来的话，化妆品啊、伞啊、杯子啊，都能放。嗯，我现在拿的这个不是小号啊，我现在拿的这个是269的中号，要比青青那个更大。
0: 对，
1: 然后它里边的隔层做得很好，它没有太复杂的什么拉链等等之类的，就一个搭扣打开，然后里面什么东西就能放了。而且我们里边做到那种缎面的金色、卡其金色、浅色系的，在里边找东西非常好找，就不像深的黑色的那种尼龙的在里边，哇，翻箱倒柜找半天。嗯，我们这里有个内插袋，不带拉链的，你不太重要的小东西可以放里边。嗯，重要的东西呢，可以放在这一格，这一格里边我们是带有拉链的。带有拉链的，什么就是钱包呀，什么之类的，可以放在这个里边，然后比较私密的，一拉就好了。然后这里也有一个搭扣，这个搭扣可以把包弄上。那你东西比较多的时候就打开，这个包又轻，然后呢背在身上呢你又觉得很实用，别人一看就知道满 logo 的老花 Ella 的品牌标识。现在我们卖的最好的是青青手里的这个，
0: 这是我手上推荐的这个199元的小号的，这个背上去的话真的蛮精致的。如果你的身高并没有那么高，跟我差不多1米6左右的话，你就背这个刚好合适。然后里面呢也非常的能装，像我现在里面的话，像雨伞、pad、手机、这个水杯，雨伞没放，雨伞在外面。
1: 啊，然后你看，扔掉了这么点雨伞放进去了，
0: 因为两天冷嘛，就忘了放伞了。
1: 但是这个包包一年四季都可以背的，
0: 伞
1: 可以放，
0: 杯子，然后这么厚的充电宝，
1: 手机
0: 里面余量还有那么多。口红、纸巾、湿纸巾、粉饼，多定啊，
1: 对的，
0: 放在里面。
1: 我跟晶晶
0: 没有拉链的，就是那个身份证、什么钥匙、
1: 重要的都可以放里面。
0: 对，里边
1: 我跟晶晶同时转到侧面给大家看，就背上199和269的区别。晶晶这个是199
0: 最小号的，
1: 对，我这个是269，就是你如果身高高一点的，然后呢身体相对来说丰满一点的，你就可以买我这个大小。但你如果是小巧型的，然后呢比较纤细的、比较瘦的，
0: 对，
1: 就可以买青青这个大小。
0: 是的，或者你觉得你有很多东西要外出携带的，你可以买这个中号的，
1: 对的，中号的这个我觉得背的话不显得很大，然后呢里边再装东西的话，它很实背，就很实背。其实很多国际一线品牌，Gucci家的、迪奥家的都有出这种老花款。
0: 那些包多少钱？我都没出
1: 几万块，
0: 几万，
1: 很贵的。所以我觉得把钱花在刀刃上。
0: 我们那个化妆师以前买过一个
1: 迪奥的大的。
0: 重量很重，哎，
1: 我跟大家说，
0: 它那个很重。
1: 说到迪奥老花的话，就是这款包包是特别像的，但这款包包现在就是379块钱，379东方购物，它就是比较正式，就是更方一点，但是比较正规那种包款。然后侧面的这个地方也全部都是织物的，但是有那个包边的，它也是属于可以手提，然后可以手腕，然后还配给大家两根中的肩带。就是它不是长肩带，因为长肩带的话，这种包型包款挡到臀部这儿其实并不好看，所以到这个大小也是可以的。它这个大小是实实足足比较正式一点的，放那个电脑，大的电脑啊，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我们放了一部大的翻盖的电脑放得进去的，然后这里放掉啊，然后这边可以，这边还放了一个小的 pad，
0: 又 pad 又
1: 苹果两件套，
0: 绝对的商务人士。
1: 然后在当中的这个地方还有个隔层，还有个拉链，这个地方
0: 是的，
1: 私密东西都能放，很大很大。这个包就是出差，然后有一些这种商务谈判。
0: 对的。
1: 如果家里有阿姨在看节目，你女儿是那种就是广告公司啊，或者那种经常上班需要带白领，这个包包你可以买给她，我觉得蛮合适的，就是一背就是那种女强人的感觉。
0: 对的，而且像你这个最大的包的话，我看到还有很多人就是身上挂了一个精致的小包，然后手上提个这个，就是有些是随身的，然后有些就是像什么电。

0: 拿一堆乱七八糟的，就放到搁这当一个购物袋用。
1: 好的，我拿过去给青青背一下，青青就可以一个大包，再背个小包，你就刚才那种装扮。
0: 就是我这样子。
1: 对的，
0: 你出差的时候，其实一个是随身的，一个就是这样子一个可以放下很多的我的这个就是
1: 洗漱用品啊，
0: 对的，
1: 替换的衣服吗？
0: 是的，是这样子。包括你身上可以背一个小的皮包，然后你可以拿着这个，我把这个小的也可以拿下来给李莹。我替大家背一下这个大的，感觉一下。
1: 这个大的门店价格是1398，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的哦。
0: 其实它这个大小也还可以的，因为像我这个身高如果很大的包的话，
1: 驾驭不了，
0: 在我旁边很奇怪很奇怪的，它应该没有超过那个35厘米，
1: 没有超过
0: 35，就是如果35的包，像李莹背都嫌大的。
1: 对的，
0: 对的，它这个大小还是非常合适的。
1: 它这个有点32的感觉，32大小，
0: 超过30，但是没到35，对吧？
2: 目测
1: 你会发现，同样轻轻背上这个包款之后，就一下子气场就有了，
0: 不一样。
1: 就这个包款就是有气质、有气场，然后有那种职场精英的感觉。
0: 是的，
1: 职场精英的感觉。所以 Ella 也是根据不同的包款和包型，哎，让你搭出不同的风格
0: 的。对的，这个大小也非常合适，因为我真的也买过那种大号的包，我现在拿出来自己吓一跳，怎么
1: 当年会买那么大的？
0: 审美怎么会买那么大的包，还非要买老大一个，根本就。用都用不了，
1: 你觉得吗？审美是个轮回，一会儿我们流行小包了，
0: 对，
1: 一会儿我们流行大包了，所以今天我们为了审美赶上趋势，小中大都有了。199是小的，269是中的，379是大的。
0: 是的，好的，还有3分钟左右，反正你对这个一小一大有纠结，然后你可以都订回去，我们反正小号、中号、大号都给大家准备到了。
1: 对的。好的，现在第一时间订购，
0: 扫码订，你可以直接扫码订。199
1: 的小号即将售罄哦，售完不接受预约的。
0: 是的，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然后呢，你这个大小也是非常的合适。对的，它并不是小到什么都不能装，基本上我们刚才看到容量了啊，伞啊，充电宝啊，杯子呀，眼镜呀，手机呀，都是能够放的。如果你有日常需求的，我觉得应该买它，甚至于说有很多人说我买购物袋拎拎也可以的，购物袋拎拎它有那个耗损率，
1: 过年过节了呀，
0: 对，哎，要么整个那个货啊，过年过节了呀，对，哎，要么整个那个货啊，过年过节了呀，对，哎，要么整个那个货啊，过年过节了呀，对，哎，要么整个那个货啊，过年过节了呀，对，哎，要么整个那个货啊，过年过节了呀，对，哎，要么整个那个货啊，过年过节了呀，对，哎，要么整个那个货啊，过年过节了呀，对，哎，要么整个那个货啊，过年过节了呀，对，哎，要么整个那个货啊，过年过节了呀，对，哎 大号的话是379。其实不要认为小个子或者比较瘦，大号驾驭不了。刚才在节目现场，青青也背了那个大号的，背完以后你会发现是 hold 得住的。
1: 因为按照我的经验，李岩有一个35厘米的大包，然后我拎过的真的是想拆七幺九的去度假了，不太适合我的。
2: 太大了。
1: 然后30的包我们两个也都有，但那个包的话，咱俩一目测就知道，大于30，小于35。
0: 对的，大概32左右。
1: 对的，
0: 符合亚洲人绝大部分的人的身形的啊。
1: 我们已经能够目测大小了，
0: 已经能够目测大小了，所以你想我们
1: 交了多少学费？
0: 对，在买包的路上，我们是踩了多少坑，让大家来避坑？潘老师在那边点头。
1: 潘老师要不要给那个太太买一个？
0: 必须的，包治百病。
3: 也必须的，
0: 也必须的。女人对于包包真的是喜欢，对吧？我觉得就是花个100多、200多取悦一下太太，取悦一下自己，我觉得不为过。又不是每个月都买一个新包，对吧？就一年到头了买个新包。
1: 现在是买包非常有理由的时候，
0: 是吧？
1: 过年了，
0: 过年了，
1: 对吧？现在如果我妈说，那又买口红了，我初三了，
0: 过你了呀，对吧？
1: 新年呀，
0: 第二天被第二包给追，我要急了。而且送给女人包包总是不会错的，女人就是喜欢的。
1: 是的，
0: 一听到包包两个字哦，眼睛放光哦。
1: 对的，我们现在不需要很贵的，但是更加适合自己的包包。
0: 对的，而且是经常能够拎得到的，能够实用的。
1: 好的，留时间给他订购，你可以直接手机微信或者支付宝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钛第22号元素，是一种轻量、高强、耐腐蚀生物相容的过渡金属，被誉为太空金属、海洋金属、轻生物金属，是21世纪关键战略材料。钛是综合性能优异的金属，优势十分突出。它质地轻盈，密度远低于钢材，同时强度出众，比强度远超普通金属，兼顾轻便与坚固。此外，它耐高温，无磁性，韧性好，适应多种复杂工况。凭借轻量高强、抗腐蚀、安全无害等特点，钛广泛应用于航空、医疗、户外用品、厨具、高端配饰等领域，是实用性与品质感兼备的优质材料。
1: 钛矿石，大自然的产物，开采后经过筛选得到钛金矿，这其中 96% 被用于制成钛白粉，钛白粉被广泛运用于各种高端领域，而剩下 4% 的钛金矿会继续回炉，通过1180摄氏度的高温深造及多道工序制成海绵金属钛。因为其高稀缺性，它身价陡增到近每吨90000元，是钛金矿的30倍，是不锈钢的10倍。全球仅有7个国家掌握了这项技术。全球的海绵钛约46%用于航天，22%用于军工，22%用于医疗，仅有不到10%用于民用行业。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许明。钛呢，如今渐渐地走进了日常生活里，凭借出众的特性，成为高品质生活的优选材料。其表面还会形成致密的氧化膜，耐腐蚀性极强，不惧海水、酸呐、碱呐、潮湿的环境啊，长期使用都不易生锈老化。纯钛安全无毒，生物相容性更佳，不会析出有害物质，而且用它来制作水杯呀、锅具呀、餐具呀等等这种用品，使用健康又安心。日常选钛的产品一定要记得优先分清楚材质，要看得懂标识，辨别工艺，结合使用场景选择合适的钛产品。第一个，看材质标识，像我们的入口啊、贴身的用品呢、一定要认准的纯钛啊，钛的含量最好大于等于99%，避开什么钛钢啊、镀钛啊这类的产品，这类呢只是表层镀膜，受力的配件可以选择这种正规的钛合金。那么第二个，掂一掂重量来辨真伪，同等的体积之下，纯钛要明显比不锈钢轻很多，它呢纯钛的手感是不压手，过重的大概率它就不是纯钛了。那第三个，观察外观工艺，纯钛的表面一般是自然均匀，无斑点起皮，没有毛刺，焊接与接缝非常的平整，使用中也不易掉色，不易氧化发灰。那最后一个呢，就是结合场景选择一个您适合的钛产品。比如说我们在使用餐具呀、水杯呀等等的，一定要优先选择高纯度的纯钛产品。那你像一些户外的工具之类的啊、运动的配件之类的，你就可以选择钛合金了，优先选购正规品牌，拒绝低价的三无产品。钛呢，作为一种兼具多重优异性能的稀有金属，它打破了高端工业材料与日常生活的壁垒。你比如说从航空航天来说，深海工程那种高精尖的领域逐渐走入了我们大众的寻常烟火。它呢凭借轻盈、坚固、耐腐蚀、无毒无害、亲肤适配的独特优势，弥补了那种不锈钢啊、铝合金啊等传统材料的诸多的短板，成为高品质生活的优选材料。纯钛制品无重金属析出，不易氧化生锈，适配各类生活场景，兼具实用性和耐用性。随着钛工艺的不断进步，钛材料的应用也是越发的普及了，不再是遥不可及的高端材料。未来呢，凭借自身出众的综合性能，钛将持续地融入到我们多种的生活场景里面。